0: 当时实际上是以讽刺的手法抨击反犹太主义。其他的消息，温哥华到赖拉梅市有团体推出一个反种族主义和仇恨犯罪的应用手册，张日良报道。
1: 温哥华到赖拉梅市有团体推出一个反族裔主义和仇恨罪案的应用手册，该个手册是由当地一个非牟利组织温哥华中部多元文化协会制作，他们致力于帮助新移民和难民在该市针对少数族裔及新移民族裔主义仇恨案日益增加情况下制作该个合共有21页的小册子，内容包括目睹或成为仇恨罪案受害者时候应该采取的措施。该个组织的执行董事表示，他们正在努力确保在现场和即时网络上，当见到事故发生时候，人们应该如何应对、如何举报和如何确保社区保持友好包容并提供归属感。由此，该市在过去5年到10年期间变得更为多元化，但也都因此出现一些居民之间的摩擦。有受害人反映，有些人叫新移民滚回老家，亦都表示有外来人抢走当地人的工作，并认为这种现象在21世纪是绝不应该存在。根据该小册子的数据，在2019至2024年期间，赖拉梅市的少数族裔人口增加了4078人，占该市总人口比例 14.8%。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今日是世界疫苗日，一项调查显示近1/4的加拿大国民仍然拒绝接种疫苗。张逸良报道。
1: 今日是世界疫苗日，一项最新的网上调查显示近1/4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拒绝接种医生建议的疫苗，大多数原因是担心潜在的副作用。民调机构 Proof Strategies 在今日发布一份报告，探讨加拿大人对疫苗的看法和部分人对疫苗犹豫不决的原因。 Proof Strategies 发言人表示，在加拿大于2025年失去了完全根治麻疹国家地位之后，该个机构决定在其年度信任指数里面提出有关疫苗的具体问题，认为这个是新兴而且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又指从数据里面可以看出，加拿大民众对疫苗犹豫不决的态度是十分复杂。本国的专业医疗人员及公共卫生官员需要了解是对疫苗犹豫不决的加拿大人来自不同地方，他们犹豫的原因也都各有不同，因此要避免将这个问题政治化是至关重要。调查显示约1/4的受访者表示，即使医生建议要接种疫苗也都会拒绝接种，理由包括疫苗费用不包括在省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另外最常见原因是担心不良后果或有副作用。千禧世代女性和 Z 世代男性拒绝接种疫苗的比例最高，均为30%。另外报告指出，20%的 Z 世代女性拒绝接种疫苗。整体而言，调查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拒绝接种疫苗。另外只有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士比大学学历的人士更倾向拒绝接种疫苗。对子女接种疫苗犹豫不决的人较少，只有16%的受访家长表示拒绝为儿童接种疫苗。11至15岁儿童家长拒绝接种疫苗比例较高，达到27%。亚省的受访者表现最为突出，该省有35%的受访者表示拒绝接种疫苗，灰省受访者拒绝接种疫苗比例最低，只有19%。调查人员表示，在过去10年的研究里面，亚省经已成为加拿大各省对问题信任最低的省份，无论谈及是疫苗、政府、企业或者新闻媒体，情况都是一样。另外民调也都发现，党派立场对疫苗立场有显著差异，保守党支持者拒绝接种疫苗比例更加接近40%。不隶属任何政党的受访者里面比例只有26%，灰人集团支持者是14%，自由党支持者是13%，新民主党支持者不愿接受疫苗比率最低，只有12%。发言人指，保守党至少在现任领导人领导之下，经已将自己变成社会的局外人、愤怒边缘群体和那些感觉自己的政府里面并未获得代表的政党，加剧他们支持者的不信任感。不过调查指，公共卫生官员不要将对疫苗犹豫的问题政治化，避免好像新冠疫情期间出现两极化问题重蹈覆辙。另外报告亦都指出，可以令人欣慰的是，来自加拿大各省各政治派系的绝大多数加拿大人都表示他们继续信任医护人员，尤其是家庭医生能够提供准确的资讯。报告建议公共卫生官员努力地了解那些对疫苗犹豫不决的人，然后制定沟通的策略。调查在1月7日至15日期间，就各种主题对1501名加拿大人进行调查，并在本月专门计算有关疫苗的资讯。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六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七成半车位已经是满，晚上七点就八成六满，晚上八点的航班就七成八满，至于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九成车位满。另一方面，傍晚六点零五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六成四车位已经是满，晚上七点零五分就六成二满，晚上九点二十五分就六成半满，而十一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俄罗斯较早时对首都基辅发动空袭，造成五人死亡、四十几人受伤；对哈尔科夫州的袭击就造成二十八人受伤。另外，一部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车辆就在克尔松州遭无人机袭击，无人受伤。基辅市长话，空袭在基辅造成多人死伤，宣布当地的星期五是全市的哀悼日，悼念遇难的人员。而俄罗斯国防部就在社交平台通报，指出俄军过去一日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以及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的打击，以回应乌方袭击俄罗斯民用目标。CHMB AM 一三二年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九个九毫九。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十蚊九毫九，送例汤冻饮加一蚊。
3: 其他饭盒包冻饮九蚊九毫九，唔要冻饮减一蚊，买二送一除外。
4: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两。
3: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6: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ea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帐篷大经销，详情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7: 时事风云
8: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梁新全，
9: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陈敏明大哥。我哋今日想讲咩咧？系想继续讲下伊朗。有咩發展？咁啊，其實已經開始緊噶啦。咁啊，冇講咁多，先聽聽，先還債先，聽聽阿曹生電話先。曹生，曹生你好，唔好意思啊，等咁耐。
10: 你好，資深的主持人楊先生，您好。
9: 你好，你好。
10: 兩位資深的嘉賓王師傅和 Minister， 你們好。
11: 你好。
10: 美國向伊朗发动的南北战争打了将近三个月，霸权主义的美国面对这场战争真是打又打不赢，谈又谈不成，撤又撤不了，焦头烂额的疯老特特朗普真是希望美伊双方能停止战争，美国盼望能有一个好的下台阶来结束这场祸害世界经济的战争。这场战争打下来，不只是烧红了中东的天空，更是打爆了全球的油价，让油价的暴涨引发的通货膨胀，现在已经直接的回击到美国自己的人民百姓的钱包了。伊朗反而是让美国人民打败了自己的总统特朗普，人民把账单算在疯老特的头上。战争开始时，疯老特的支持者、粉丝们欢呼的高喊：“油价高涨，美国 作为最大的产油国是赚大了，而作为石油大量进口的中国是最惨了。当时疯老特的铁粉们大赞特朗普是英明总统，战略了得。看看现在呢，事实摆在眼前，一旦油价失控，始作俑者的美国是害了自己，会死得更难看。美国向中东国家发动了颜色革命，高喊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的口号，使当地国家的人民向往美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导致中东几个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包括乌拉克的人民没有享受到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权，却享受到了炮火连天灾难的苦日子。残酷的战争使国破家亡，之前这些国家没有国破之前，虽然人民生活在强权的领导人控制下，至少会有口饭吃，生活总算过得安定不错，最后却被邪恶的美国以颜色革命的借口毁了他们国家。美国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要的是中东的石油和石油美元霸权的存在。在向伊朗发动颜色革命失败后，就来硬的直接向伊朗开启战争。当伊朗的政权面临着垮台，神权政府快什么都没有了，闭上了绝路，谁不想让伊朗政权活下来，那就是中东国家都会遭殃，战火就会烧到各国，同时世界经济也深受其害。这就是伊朗采取可怕的手段来打这场战争。有完就完到底，有谁就大家一齐死。现在伊朗是全民抗战，全国有四分之一的人民，大约是2400万的人民哦，响应伊斯兰真主阿拉的号召，向政府签下生死，就是被美国战机炸得粉身碎骨也无所谓，为了伊斯兰真主阿拉，奔死沙场是英雄的壮举。这就是吓得美国不敢派出地面部队的主要原因。美伊两国都希望中国出手调停战争，美伊战争前特朗普有一手好牌可以向中国施压，现在伊朗死缠烂打不松手，特朗普好牌变成烂牌了。中美两国即将举行高峰会之前的一天，伊朗驻中国大使突然宣布支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第一是坚持和平共处，反对武力解决争端；第二点是坚持国家主权，强调海湾国家的各个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中东事务应该由地区国家自主决定；第三点，坚持国际法原则，要维护联合国宪章，反对单边制裁和军事霸权，尊重伊朗和平用核能的权利；第四点，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立一个由地区国家主导的共同维护、共同参与、共同发展的安全结构。伊朗有权利利用核能的权利去发展和平、发展核电厂，但是绝对不能发展核武器。核电厂只需要5%的浓度都不要，哪怕是研究的反应堆都不能超过20%。但是目前伊朗搞出了60%的浓度，这就是伊朗不厚道的表现，打擦边球。中东国家地区的事应该由中东国家自己去解决处理，建立一个安全结构，不由美国参与干涉。中国说要坚持国际法则，就是郑重地告诉伊朗不能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航道。为什么伊朗今天突然支持中国四点主张？ 因为伊朗生怕中国抛弃他，配合美国打击他，没有中国的军事背后力量支持，那伊朗就会被美国和以色列打得无从招架。谢谢主持人。
9: 好，谢谢曹先生。咁啊，曹生一篇大论讲咗好多嘢啊。咁啊，望望个钟，十八仲有两分钟。好，听埋阿 Susan 先啦。Susan 你好。
11: 诶、hey, ，主持人黄老师 ，Minsir 好。啊，系啊，今日咧系集特会啊，国际网上咧已经疯传啦，你哋都唔执书。系啊，啊，好多叔叔已经系等紧法龙苏叔叔翻嚟啦，等咗好耐啦。今日你翻嚟发表真系好啦，啊，你讲。木嘴啊，木嘴是台山话嚟噶喎，木嘴咧系蠢人一个，乜你个嘴啊咁叫做木嘴，系啊，啊今日咧啊习特会咧系用高度中国系用高度欢迎啊习近平啊美国同埋佢个团队。是響二十一炮，啊，好多小朋友用鮮花嚟歡迎佢。阿 Trump 咧，同埋佢哋嗰啲團隊咧，都笑到啊，見眼唔見眼啦。中國咧係一個禮儀嘅國家，啊，首先係啊先禮先至後兵嘅。特朗普係一個生意人。而家佢已經冇牌啦，而家咧只係美國只係求生意啫，啊佢嚟到中國都係求生意，佢咪係中國嗰啲嗰一招咯，啊正式係唔生氣啦，求財啊，咁啊同埋佢保障佢自己咧，啊十一月軍事咧。佢要做王啦嘛，啊，佢个选票要高啦嘛，啊，咁咪，佢咪直头，而家佢系冇牌嘅，个牌好差，所以佢咧都差好远啦，啊，佢话得习近平系最世界上最好最伟大嘅领袖，佢咁样讲啊，啊。同埋咧，佢又話習近平啊，佢哋啊中國，我唔提台灣啦，啊佢真係冇提過台灣，佢亦都冇提過香港黎智英，佢知道中國係唔中意佢講呢啲嘢嘅，因為佢嚟求財啊嘛，啊佢亦都望今日我哋喺海外嘅華人啊，都望自己嘅國家。繁榮富強啊！啊，講一句，唔理你係好貓還是係白貓，領導到我哋中國就係好貓啦！啊，而家咧真係我哋都好開心見到中國啊，經過咗咁多苦難，能夠啊海外嘅華僑都係好高興嘅。習近平咧啊，佢都好有大將之風啊！佢話美國，你講American way， 我係贊成嘅。啊，我哋中國係贊成嘅，因為你好，咁對我哋中國做生意都係好，對世界都係好。Very good， 多謝。
9: 多謝曬啊，Susan。好啦，咁啊先，咦夠鐘啦喎，先聽聽客戶信息，跟住翻嚟咧，我去聽阿吳生同阿Steven電話。
1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3: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6: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7: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18: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17: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18: 星期一特别牛肉可，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可，都是12.9。
17: 星期二辣牛肉汤可，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是14.99。
18: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5。
19: 救命啊！
18: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20: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re 转播，
18: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20: 快啲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7: 时事风云
1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梁新全。
9: 欢迎回到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的嘉宾有陈敏明、黄立仁大哥两位。今天讲什么？今天讲一下伊朗被侵略发生了足足有10个星期了，但是呢都未见到有什么效果、和谈呢第二次都未讲，已经加几了足足有成个几月啦，哇！第二次都仲未完成，咁啊，好啦，继续都系听下电话，因为实在太多电话啦。啊，吴生你好，
21: 系你好啊，系 Ming Sir 你好耐冇见啊，好唔好玩啊？
22: 啊，几好玩，晒下太阳咁咯，
9: 容光满面啊，都话佢今日
21: 真系，我都想晒啊。咁啊，讲翻主题先啦。即系你今次喺美伊战争同埋中美峰会方面咧，即系我听，我觉得就系根本就系一场所谓以虞我诈，你呃我呃你，结果搞到好多人鸡毛下血，而令到阿习主席忍唔住开口话够啦，唔好再玩啲咁嘅嘢嘅骗局嚟嘅啫。即系讲真，即系喺阿头先阿黄立先生讲到话，台湾喺对于美国嚟讲系个会生金蛋嘅。生金蛋的鸡，咁啊，
9: 我
21: 系你，即系我觉得佢，你已经算系觉得阿黄生，你已经算觉得客气啦。即系比如我形容咧，就系、是、咧，根本就当台湾系一个提款机，系一个只要氹你几氹佢几句咧，就成几沓银纸上嚟嘅水鱼。即系我咁讲，即系你咁讲，你而家即系你习近平，你即系个习主席，你放出咁条咁嘅红线。你其實放紅線警告美國之餘，倒不如話佢都係苦口婆心嘅都勸緊台灣，即係台灣因為為台獨已經搞到好似傻傻地嘅啦。即係你而家即係俾即係為咗傻傻地，我諗住啊俾好多錢啊美國，我要可以買到保障，買到武器。你結果美國喺度大陸油花，要再唔係就買一啲
9: 廢
21: 唔知擺咗幾耐嘅倉底貨俾佢。即係呢啲唔係當佢水嘅叫咩啫？所以頭先 Ming Sir 你話。你話啊？呢啲咁樣，你形容呢個好似詐騙子嘅騙案，我仲用啲更加衰啲嘅比例啊，衰啲嘅例子嚟講啊，呢啲根本就係、是、啲所謂嘅姑爺仔喺度氹啲無喺度呃啲無知少女落火坑，然之後攞咗著數嚟拍拍攞友咁走人，即係我唔識點講。不過當然，你美國喺美國同伊朗嘅戰爭度咧，佢都俾人呃咗嘅，即係。你睇下，你美國其實今次搞到而家名譽掃地，我俾人傳曬口，原來美國咁唔打得嘅，其實佢第決子攞嚟嘅喎，因為係明眼都知，明眼一睇都知，佢根本就係俾以色列嘅總理納坦耶胡呃鬼咗，氹咗落搭，結果踩咗個冚到嘅啫。咁即係你而家即係話俾全世界人，即係你而家係令特朗普好冇面㗎。即係我原來你特朗普講就講啊英明神武，實際上我原來俾人呃咗都唔知㗎。哦，而家搞到啊，而家美國搞到而家美國啊冇咩面都冇啦嚇， 仲要搞到，唉，所以而家搞到而家佢受咗訪問中國都好，佢都而家都冇曬底氣啦。咁而家，所以好多人話，所以好多人會覺得，即係點講啊？即係好似你哋阿同事阿李寶光先生話講所講，佢已經李寶光先生好客氣咁講就話：，誒、欸、特朗普佢咁樣都係為美國好啫。啊，冇錯，佢係為美國好啊。但係問題係佢用錯方法啊嘛。你講佢用錯方法幾多啲嘛？咪搞到而家美國咁嘅。咁嘅地步咯，而家佢而家訪問中國啦，都俾阿習近平主導曬成個場面，佢而家搞到 A 都唔敢 A， 咁你講咩啊？即係你一樣嘢，即係你令到美國人，你令到全世界睇到，喂，唔係話唔信你美國啊，而係你美國只唔爭氣，你美國又成日認為自己係超級大國，佢仲係超級大國，只不過問題就係你做啲嘢，你老覺得我不如。穩定 plan 啲，同中國搞好關係仲好過啦。所以你基本上嚟講，就係話你呢件事，你係就認為咗，其實你唔好話怪中國點解會威脅到你，甚至話中國點解會崛起得咁快，係你係美國佬自己攞嚟嘅啫嘛。
9: 佢逼佢出嚟，
21: 可以咁講
9: 啦。係係逼佢出嚟噶。
21: 係啊，即係啊，仲有冇時間
9: 啊？打過嚟啊！
21: 好啊，好，
9: 再打过嚟啊！唔该晒啊，吴生。好啦，先听听客户信息，同埋少少新闻，跟住翻嚟我哋做第五节、第六节。
0: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9: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9: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车城 Bridge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4: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level 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噶！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23: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不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24: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2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5: 下午5:30。
23: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明月几时有？38年宜家移民梁浩东讲座。
26: 听讲收紧毕业工签，移民又好难，点算啊？
23: 5月16日，点样尽快取得毕业工签？
26: 5月16日
23: 是周六下午2:30-3:30，地点本拿比 Kingsway 4789号206室，皇家银行楼上，座位有限，报名重速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7: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新闻提要
29: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0: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提要。一份调查报告指，温氏市长沈观健去年4月针对市议员双柯的言论是违反市府的操守规则，对当事人造成损害。报告建议要对市长作出处分，当中包括要发出道歉信。联邦省以及温氏政府官员、原住民代表、温哥华白浪队、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以及国际足协副主席，连同潜在的投资者 再又举行会谈，商讨点样咧将白浪足球队咧留喺温哥华。咁有关方面表示，今次嘅会谈咧带嚟正面嘅结果，各方都同意共同合作，寻求将球队咧留喺温哥华。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最少12人死亡，57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会结束一年。

0: 专用20蚊 coupon 一张，送完即止，
1: 咁咪超抵。佢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特色点心款多味味，而家仲送 coupon。
0: 咁多就数，一于约埋班 friend 去 Main 街418号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摊茶，再订位食埋晚饭啦。订座604-321-4448。
2: 消费者慈善。
1: 是由 Pacific Cruise 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卫生。联邦卫生部宣布一些在 Amazon 网上购买的儿童棉身婴儿自动喂食装置需要回收，因为加拿大禁止使用婴儿自动喂食装置，这些产品对婴儿造成窒息及吸入性肺炎风险。Bambi and Birdie Kids 回收一件连身婴儿睡衣，因为产品并不符合儿童睡衣阻燃要求。 Freeze Yum 回收酸味冻干软糖，因为可能混合金属碎片。 Derrick's Tea 回收有机防止打黑黐的草本茶包，因为标签上并未列明含有杏仁成分。 Pip and P 回收一件过的连身婴儿睡衣，因为超出紧身睡衣要求和不符合儿童睡衣的阻燃要求。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Ford 回收2018-2022年款 Expedition 和 Navigator， 因为驾驶员前座乘客安全带的张力器可能有问题。 Harley Davidson 回收2024-2026年款的 Brick Go、 Fat Boy、 Road Glide、 Street Glide 两轮及三轮电单车，因为引擎的空气过滤器在后盖通气孔可能有堵塞。Mercedes-Benz 回收2024-2025年款的 C 系、E 系和 GLC 和 GLE 系，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部分汽车驾驶过程中仪表板显示黑屏。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1: 消费者前线是由 Pacific Cruise 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5: 欢迎回来第五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两大位哥哥，是明哥和彪哥。今天说什么？我们今天讲紧伊朗，继续讲伊朗，因为近期都没什么讲了，好像习特会又讲完了，是吧？又没什么讲，迟些可能自己真的有事讲的，因为他都说了会有特别公布是关于台湾的，那我们看一下，拭目以待，看他讲什么。好了，都是听电话。Steven 你好。
6: 我又想讲下习特会嘅喎。
5: 啊，得你讲乜都得，我今日完全欢迎呢两个话题一样。
7: 言论自由。
6: 即系今次其实咧就习近平又冇乜嘢话即系主要要求嘅，反而特朗普系求有求要啊习近平多过对
5: 方。多咗好多。
6: 因为佢啊嗱，首先两个啲问题啦，大陆就主要问题就系即系房产啦，就失业率高咗，同埋即系内销比较衰咗，呢啲又系一月落嚟嘅暂时。咁特朗普咧最主要关税佢搞到而家即系乜嘢，同埋国内好多嗰啲即系啊呢个天即新闻泥沼啊，咁啊即系个形势唔咁乐观啦。咁所以即系睇表述咧，特朗平咧即系佢可以好轻松，即系你又系佢 upper hand 都得。咁就特朗普就比较即系要一啲急于有啲嘅即系成绩搭翻去嘅，即系主要就美国最想系。即係大陸放鬆啲稀土啦，咁就大陸就希望就即係美國即係增加嗰啲advanced chip 嗰啲chips 嗰啲咩即係晶片啊，或晶片即係等佢可以做嗰啲其佢啲工業嗰啲即係放寬啲啦，咁大家有求啦啫嘛。咁但係即係可能會少少大家俾少少甜頭啊，但係就唔會好多嘅。即係主要係想保持咗嗰個關係，就而家唔好早轉差，即係暫時即係你表面上即係禮禮貌貌咁，即係唔好即係俾人塊面。不過但係即係你知，即係政壓即係冇公義，冇即係講利益嘅啫。即係如果隨時可以反轉，豬到係屎嘅話，尤其特朗普咁，即係
5: 佢都慣㗎啦。
6: 即係不過就即係主要就 即係伊朗問題咧，如果大陸肯即係講啲好話咁，可能就係特朗普有少少讓步咁，可能個形勢會有啲

0: 有啲轉機。咁啊，但係即係始終即係而家大陸即係明顯唔係靠美國係最主要嘅 partner， 即係出現不嚟嘅第三，變咗點第三啊？所以即係所謂而家即係習近平即係所大家俾你好就啲好，但係俾你啲好處咁啊，即係得失好易衰回首啊嘛。雖然你話佢有時即係特朗普即係強力大你咁，但係有時佢啲可能佢即係而家覺得即係特即係特佢即係。本來初初佢係佢之後最主要係想即係針對中國嘅，但係而家反而即係睇到習近平先係佢最難應付、最受牽制，咁可能佢認為即係可能會即係都好似正話咁講啊，退一少少步啊，開闊天空咁啊，即係翻嚟美國有啲交代咁啊，或者形勢好轉啲咁啊，佢都斷收步啦，咁就話啦，係啦，唔該啊
1: ，OK， 多謝曬，好啦，咁啊，聽埋阿張女士啦。张女士你好。
2: Hey， 各位主持人大家好。先嗰几日呢温哥华 CBC 电台就访问一位伊朗女士。呢位伊朗女士呢佢就喺温哥华，佢就是一位 activist，曾经示威喺温哥华示威反对要将伊朗伊斯兰革命政府下台，要换个另一个政府。但是先嗰几日 ，CBC 温哥华电台访问呢个女士啦，吓佢完全改变主意，佢撑中华人民共和国。佢点话呢？佢话如果你要将伊朗的政权打得下来，要换个第二个政府，应该要由伊朗自己本国的人民在本国里面去反对，去将伊斯兰政府打下来，不是由出边另一个国家走入嚟炸伊朗国家嗰啲桥，炸女子学校，炸人哋嗰啲电厂，炸到人哋咧要变石器时代。呢啲咁样嘅做嘢法咧，系不合逻辑、不合人道。佢反对，点样咧？这个伊朗同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系有好以不嬲以来都系有好好嘅关系，大家经济文化有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90%嘅油咧系喺伊朗嗰度买嘅，伊朗供应俾佢嘅，而且听埋呢度，伊朗派咗好多伊朗学生入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读书，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亦都有派中国学生入去伊朗读书，学习伊朗的文化，两家国家有好好的关系，大家交流经济交流文化，他是反美国炸他们的国家，炸他们的桥，搞到伊朗人民变为难民，要走到去，很多难民走去土耳其避难。我讲这个一样。还有呢这个稀土呢我曾经讲过几次，是伊朗一位不是那个龙叔友啊，是伊朗一位女士发明的。而家咧，美國嗰個要求咧，要佢交濃縮油，只係交俾美國，唔准佢交俾其他國家，同埋要伊朗以後要唔准佢做呢、這個咩話核子武器。佢話咧嚇美國佬叫伊朗除褲，咁咪伊朗去除褲啊？呢、这个是不合逻辑的， 我讲系咁多。
1: 多谢晒。咁啊，人会变嘅。咁佢当然啦，当你俾人哋去侵略你嘅国家，你系一个伊斯兰，你系一个伊朗嘅人，当然系好反感啦。OK， 以前佢嘅想法系觉得，可能佢觉得美国佬系好好，希望嗱，我谂今次开头好多人都希望美国能够将个总理打咗落嚟，会换过一个。但系最大嘅问题咧，系做咗一个相反，因为佢打嗰个唔系净系一个总理，佢本身就打咗一个宗教嘅领袖，所以令到咧啲人民更加反感，唔会话想转一个新嘅政府。咁啊，呢个女士变唔系因为佢有咩问题，而系因为第一可能系民族嘅问题，因为美国同以色列系打紧佢嘅国家，佢当然心痛啦，系咪啊？咁至于话点解要，我唔知佢系咪真系话。講到中華民國係咁好，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咁好啦，咁可能係有啲誇張啦，係咪？因為本身上我諗喺呢度嘅人對於中國係本身上佢認識係唔多嘅，講到佢咁好咧，我諗亦都係一個可能誇張咗嘅言詞嚇。咁啊冇辦法㗎，你去到呢個階段，啲人當然就會為國家有民族主義，即係就算加拿大都好。如果美國打加拿大，加拿大都會有反抗，都會有反感噶嘛，係咪先？雖然大家咁好啊嘛，咁老友啊嘛，所以
3: 咁最重要係哈梅內伊係親美嘅，啊，佢唔係反美嘅。咁你偏偏個親美嗰個你打咗佢，咁其他親美嘅變咗唔親你啦，係咪？
1: 我幫你啊，你仲要打我啊？
3: 冇錯啊，所以佢真係美國呢次真係打錯人，
1: 傻到痹。好啊，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咧，我哋會聽下劉太吳生電話。
4: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张鹏大倾销，张鹏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5: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八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5: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毫八。
6: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同埋阿刘敏明大哥。陈阿陈死啊，语无伦次开始。陈敏明大哥
3: 应该放假
1: 啊，刘太。哎，我挂住阿刘太。OK， 讲埋俾你听，因为我挂住下一个就听阿刘太，所以咧就读错咗阿姓。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好，唔好讲咁多，讲多错多。听下刘太电话先，刘太，刘太你好。
2: 哎呀，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咁咧，我有几点想讲嘅，
1: 好，
2: 即系第一点啊，花边啲嘅，
1: 好，
2: 就系咧阿 Trump 嘅个样咧，你有冇睇到阿 Trump 食晚个样咧系点嘅样啊？
1: 好，
2: 系冇笑容，
1: 憔悴啊，
8: 好憔悴。
1: 我覺得佢係潮水，
8: 好殘啊，好殘，
2: 好即係好 tense 個樣，即係好緊張咧，完全一滴笑容都冇。反而咧，平時比較少笑嘅阿習主席咧，佢係有笑容嘅、哦。如果你即係細慢慢去睇咧，你睇到佢係有笑容嘅，
1: 由內心笑出嚟，
2: 有個禮貌嘅笑容，但係阿 Trump 冇嘅。咁第二樣咧，阿 Trump 咧就喺度扮熟啦。我哋可以。得閒我哋可以打電話傾嘅，有啲咩我可以打電話傾。喂，邊個同你打電話傾啫？即係自己喺處同人扮熟咯。第二點啦，係 hello，
1: 係聽緊。
2: 第三樣咧，我想講咧，佢佢會帶咩美國帶咩翻美國去啊？
1: 有
2: 即係佢會帶啲咩翻美國去交代咧？依樣嘢咧，我覺得佢係今次 嘅即係訪中之行嘅嘅重點啊，我唔帶啲乜嘢翻去啦？點樣去令到呢個物價唔好上升咧？而家佢啲油價上升啊嘛，佢係收錢啫，但係佢油價上升啊嘛，
1: 人民慘，人民慘。
2: 第二樣咧，我就係想講到嗰、那個佢中國有提到嗰個 facilities 咧。副資力即是話，你唔好以為我追上嚟，我會威脅你，咁樣嘅做法咧，會造成即係會大戰嘅，好多次大戰都係咁，即係唔好覺得我威脅你嘅論。咁呢樣嘢咧，我覺得咧都係今次即係中國咧係提出嚟叫即係話俾佢聽，你唔好以為我會威脅你，即係你唔好成日對付我。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中國想提出嘅主題嚟嘅。第四第最尾嗰樣咧就係、是、嗰、那個油係點樣啦？那個 uranium 嗰個油係點樣？伊朗嘅油咧，佢點樣去處理咧？咁所以我咧就睇到一大扎問題喺度啦。咁或者你哋如果有時間又有興趣嘅，可以答下我啲問題咯嚇。
8: 哦，
2: 多謝。
8: 大家頭先我節目開始時候講啦，特朗普呢趟喺北京咧，佢個樣係好憔悴嘅，因為同佢舊年啱上台嗰種意氣風發啊，對住澤蘭斯基嗰種啊，
1: 梗係個唔同啊，大佬
8: 啊，真係判若兩人。咁當然明白啦，年紀越嚟越大啦，近來嘅壓力太大，壓力太大咧就係好似你伊朗呢個戰爭啊，真係令到佢焦頭爛額，佢冇計嘅。咁你呢趟要去中國，你有求於中國啊嘛。咁唔係中國邀請你去喎，你去年上台一直話要去中國，咁啊拖下拖下，終於去到啦。去到咧變咗而家係唔係中國求你，唔係好似九年前咁，而係你求中國。咁對於啲世界大國嘅第一個領袖咧，係一個情何以堪咧？咁希望咧呢趟咧主要咧就係商務代表團傾生意嘅啫。嗱，聽講咧中國已經答應咗買200架波音飛機，咁條單喺度噶啦。再跟住咧，
1: 佢大豆啦，
8: 大豆啦，再跟住咧，點解最後尾班機都拉埋阿黃仁勳去咧？佢希望中國嗱，美國真係好抵死嘅。你幾年前你限制中國啊 ，H 100啊唔得，我整個 H 20呢價錢又唔係平，跟住啲性能渣到死，咁樣要中國買，咁中國梗係唔買啦。到現在你放寬今年年頭啦，你放寬 H 200即係啲高端芯片俾中國，中國話我唔買，我唔需要。你其實根本整件事情就是美國很看低人的，他不認為你的中國人或者包括日本人你是可以發明是這個我的，一直以來美國都沒有心態的，因為他不明白黃仁勳間公司，黃仁勳本身是華裔，他間公司有很多以前的舊同事都在 NVIDIA 那裡做的，都是華人來的，如果他們在美國做得到，在大陸會不會做不到呢？這些是美國的戰略失誤
1: 咯。
8: 到現在啦，希望 Trump 咧能夠即係唔好兩手空空翻去啦，我都唔希望啦。咁啊，其實中國點樣？中國好希望 Trump 做呢個總統位嘅，唔係講笑嘅。我記得2024年嘅時候，總統選舉啲人話：，我唔中意中國嘅，我中意特朗普上台，會全力打壓中國嘅。我聽到之後，我揞住半邊嘴笑。中國都唔知幾想特朗普上台。你睇下佢上台一年半啊，所做嘅嘢。全部都是有益於中國，
1: 幫中國。
8: 所以大陸咪昨天有個笑話咯，佢話川建國同志回國述职，你好抵死嘅呢句説話。咁但係呢個述职咧，即係特朗普嘅冇聲冇氣咯。啊，好難怪嘅，因為佢喺伊朗嗰度闖咗個大禍。
1: 嗯，
8: 呢樣嘢你諗下啦，伊朗革命喺1979年已經革命咗反美噶啦，點解過去47年美國咁多屆總統都唔喐伊朗呢？呢、這個馬蜂窩嚟㗎，你冇理由踢佢㗎嘛？結果咧，今年啊，真係三月啦，係嘛？月尾啦，你又聽下嗰
1: 乜大人？
8: 冇得罪講句，你聽個外戚，聽個太監去講，你唔聽啲忠臣講。美國軍方啊，全力反對打伊朗㗎。
1: 佢走啊，都話叫唔好去。
8: 唔好打，因為點解呢？聯席參謀總長主席會議嘅主席咧，佢四星上將啊，佢唔打嘅理由咩咧？佢唔係同情伊朗，佢話我哋嘅武器補給唔上啊，唔好打。同埋佢已經唔知道伊朗咧武器咁勁嘅，如果打上嚟，美國你睇下中東喺波斯灣國家嗰啲軍事基地十幾個炸到殘曬。如果印象中冇記錯啊，上一次美國啲海軍同空軍基地俾人炸成咁咧，就係珍珠港。 你越战有冇寒战都冇，
9: 冇啊，炸唔到去嗰
8: 度，唔到啊嘛。北越啊，同中国系冇空军打到美国啲基地噶嘛。你第一次边人俾人打成咁？嗱，习近平等于讲过，佢个修斯底德陷阱咩咧？其实呢个理论咧，就系应该系13年前啊，哈佛大学一个教授 Graham Allison 嗰本书嘅《修斯底德陷阱》。佢係講咩？即係呢個理論，大家上網都睇到，我唔想喺度多講啦。佢係驚咩咧？即係中國同美國，因為中國崛起，美國一個守城大國，一個崛起嘅大國咧，喺過去5-8年嘅歷史咧，16个 case 咧，12个战争解決嘅。咁希望咧，中國同美國就唔好即係發生呢個正面衝突啦。咁但係因為點解過往你打咧就係、是、第一次嘅大戰，第二次嘅大戰都冇乜所謂嘅。但如果中美即係正面衝突咧，係好可能引發核子戰爭，就是、全人類毀滅。所以習近平呢趟再講多次。我哋唔係威脅你，我哋想求中國發展啫。但係對美國嚟講係不安心噶嘛？你怕騎過我頭，我點做老二啊？
9: 唔好話騎過，喺我側邊我都驚啦。
8: 驚就係咁啦。
1: 好啦，咁啊，聽埋吳生電話先。吳生你好。
10: OK， 我就再講多少少啦。
1: 好，繼續講。
10: 剛才所講嘢咧，咁都啱嘅。咁我再補充翻就係、是、咧，其實你今次美伊戰爭咧，你最大禍嘅。實質影響咧，就係你令到海灣國家嗰啲產油國咧睇清楚，原來你美國真係靠唔住，你要正式真係要走去美元化，而加速人民幣國際化，因為佢哋發現就係話點解我哋要擁護美元，就因為你覺得你美國勁，你軍事上、經濟上、金融上可以保護到佢，可以令到佢有揾到大錢，大家有錢一齊揾。但係依家唔係嘅。依家你竟然見到就係話你美國，你唔單止保護我哋，就算而我哋又受盡傷害嚇、啊，我哋啲產能國結果就伊朗發喺浪你上嚟，結果佢有理冇理炸曬啲美國軍事基地，嗰啲美國軍事基地喺曬啲產油國度嘅，結果你炸完之後，你炸咗美國軍事基地，即係都算啦。但問題係你係令到成個地區。變到好危險，好多人都唔敢再去中東嗰度投資。而且令到就話你原本好似嗰啲中東產油國，尤其是卡塔爾、阿聯酋嗰啲，喂，佢過去十幾年所建立嘅形象，今次真係一鋪，真是真係俾佢一鋪清袋，
1: 一鋪清袋，
10: 所以受傷受最嚴重。咁你預期話你去美元化係大勢所趨，倒不如話我加速人民幣國際化，我係買個保障嚟。整一個 Plan B 俾自己，你而家你咁樣搞唔掂法嘅話，我唔係話想取代你美元啊，而你美國真係原來真係靠唔住㗎。咁我既然係咁嘅，我梗係要我揾個 Plan B 啦。咁你而家中國勢頭咁勁，中國又啊，中國點啊？中國又唔得罪人，佢只係想同全世界做朋友做生意嘅。咁我梗係要靠佢㗎。我被逼我唔係話想反美國，而係你美國自己搞到成自己搞到自己咁樣衰先，我先唔靠中國唔得啫喎。所以呢一樣嘢，所以其實你美國今次咁樣俾以色列呃咗，自暴其短。其實你可以話佢自己攞嚟，亦都可以話點解你特朗普咁潮水，我之後話佢戇居咯。即係所以點解話咧？啲大陸人笑佢係穿啲大陸人，唔係唔好話大陸，即係好多中國個網民笑佢穿建國，幾想翻嚟，幾想佢翻嚟做總統？喂，唔係冇原因㗎，其實。
9: 差唔多今日特朗普眼眉条俾人系咁话，好啦，多谢晒啊吴生，好啦，咁啊，
1: 时间好快嘅啫，彪哥俾你讲半分钟。
3: 好，你知唔知而家边个最紧张啊？仲有一个人好紧张，呢个就系阿普京啊。阿普京过两日就去啦。喂，你到底讲成点？嗱，老老实实啦，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兩個超級力量，一個就是蘇聯，一個就是美國。好不幸地，呢兩個大的力量咧，都係唔信中國，好驚中國嘅崛起。所以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佢哋對中國嘅芥蒂就好嚴重啊。咁啊，好不幸地，蘇聯以至後嚟嘅俄羅斯對中國咧。都不是咁友善嘅，咁而家咧，佢搞到咁樣，你無論中國係同美國好，或者同俄羅斯好咧，佢哋都唔會真心相信， 因為他兩個不約而同地很相信修斯底色陷阱的陰謀，他兩個是很相信的，你說什麼都沒用的。主持人，
9: 明哥，你半分鐘
11: 過了鐘
9: 了，絕
11: 對是好事。我都希望中美兩國可以和平相處，我更加希望台海沒有戰爭。即使中國實力很強大，我是絕對反對武統，中國人不可以再打中國人
9: 了，夠了夠了。
11: 咁加上伊朗，我希望中國的建議和平解決，快啲收皮啦，因為再搞下去我冇錢入油噶啦。
9: 唔係咁啊，電換電車，換電車，換電車。好啦，網網真係夠曬鐘啊！我想有嘢講都冇得講。好多謝兩位嘉賓同我做節目，咁啊亦多謝打電話嚟聽眾同埋創新機旁嘅聽眾。好啦，兩個星期後見啦，拜拜，
12: 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4: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是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13: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顾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5: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13: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亦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15: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16: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7: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8: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9: 下午6点正。
18: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明月几时有38年而家移民梁浩东讲座。
20: 听讲收紧毕业工签，移民又好难，点算啊？
18: 5月16号点样尽快取得毕业工签？
20: 5月16号
18: 是周六下午2:30至3:30，地点本拿比 Kingsway 4789号260室，皇家银行楼上，座位有限，报名重速。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1: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11歌，都欢迎你参加。
2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AM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9: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徐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一份独立调查报告指出，温氏市长 Ken Sim 沈观健去年4月针对在补选中胜出的新任市议员桑柯的言论，是违反市府的操守规则，对当事人造成损害。报告说，如果市议会要向市长作出处分，就需要包括对其行为的谴责、发出道歉信，并且要接受辅导，亦都要退出市府的委员会。Ken Sim 沈观健去年4月和犹太社区领袖举行记者会，谴责在补选中胜出的新任市议员桑柯多年前的一些社交媒体的贴文。沈观健说，贴文里面的内容被视为是对犹太社区的仇恨和冒犯。
0: 柯比智在2021年的一个贴文里面提到，众所周知温氏市府的策划人是受到一群犹太人幕后操纵。柯之后向传媒表示，有关的贴文是遭到断章取义，他当时实际上是以讽刺的手法抨击反犹太主义。其他消息，联邦省以及温氏政府官员、原住民代表、温哥华白浪队、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以及国际足协副主席蒙塔利亚尼和潜在的投资者昨日举行会谈，商讨如何将白浪足球队留在温哥华。一名原住民代表说，今次的会谈带来正面的结果，各方都同意共同合作，以长远和短期的方案，目标是要将球队留在温哥华。声明说，会致力令到 BC Place 体育馆更具经济效益，也会研究兴建新的场馆，并寻求更多的赞助。当局未有公布投资方的身份。而另外，大温贸易局早前表示，他们收集到超过400间企业的联署，承诺支持温哥华白浪队留在温哥华。张若良报道。
4: 大温贸易局表示，他们已经收到超过400家企业联署一封公开信，承诺支持温哥华白浪队留在温哥华。他们在10日前发起活动，呼吁各企业加入私人商业集体承诺，透过赞助、合作及团体票务计划，帮助白浪球队弥补目前收入缺口。贸易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Bridget Anderson 表示，50多年来，温哥华白浪队一直是温哥华社区的支柱，商界正在发出明确的信息，希望他们留在这里。自2024年12月以来，温哥华白浪队一直在放盘出售，最近一个投资集团向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提交收购计划，试图收购球队，并将其迁往拉斯维加斯，迫使将球队留在温哥华的工作变得更加紧迫。白浪队行政总裁 Axel Schuster 表示，自球队挂牌出售以来，已经有超过30位潜在买家审阅过他们的账目，但并没有一位买家对在现有商业模式之下于温哥华继续营运感到有兴趣。在福布斯杂志最新的北美球队估值排行榜当中，白浪队估值是 4.55 亿美元，在30支球队里面排第29位，低于足球大联盟可能向新加入联赛球队收取超过5亿美元的扩军费用，代表购买温哥华队是更为划算。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联邦卫生官员表示，需要联系多26名曾经同确诊汉他病毒病例有过接触的国民。张日良再报道。
4: 联邦卫生官员表示，官员需要联系有更多曾与确诊汉坦病毒病例的患者一同乘坐同一架班机的加拿大人。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 Jules Remer 医生早上在记者会上表示，地方公共卫生部门正在联系26人。有关案例源自于豪华邮轮红迪乌斯号爆发的致命汉坦病毒的疫情。他表示，该26人被认为是低风险族群，因为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曾同汉坦病毒的病例患者相邻而坐，或者任何直接或长时间接触。不过他们并没有透露这些人居住在哪些省份。公共卫生部门正在努力联系该26人，确保他们知道自己曾搭过涉及事件的航班，需要注意自己是否有症状，并在整个高风险期间内要接受监测。加埋该26人，使到与汉坦病毒疫情相关的加拿大人数上升到36人，其中包括9名高风险患者，其中6名是邮轮的乘客。根据联邦卫生官员说，其余人属于低风险群组，此外还有一人先前被认定是高风险的群组，现时经已改为是低风险。高风险接触者代表是曾经乘搭过该豪华邮轮，或者同确诊或疑似汉坦病毒患者有直接接触以及长时间接触的人员。尽管现时有更多人与疫情有关，但是 Remy 医生重申，对公众的安全风险仍然是十分低。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针对亚省的分离主义，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表示，亚省最好的去向是留在加拿大，而联邦政府正致力和亚省修补过去因为能源发展而出现的矛盾。卡尼在一个推动发展本国电网的记者会上作出上述的讲话。卡尼说，联邦政府会致力维护联邦主义，并和各省及地区合作，造福国民。消息说，预计卡尼明天就会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史密斯宣布两级政府解决碳排放机制的争议，会就建造通往太平洋的新油管达成协议。另外，亚省法院就推翻亚省选举局批准独立公投的决定。张日良报道。
4: 亚省法院推翻亚省选举局批准独立公投请愿的决定，不过亚省政府经已表示计划就法院裁决提出上诉。法院在昨日发布的两项裁决里面，法官 Shaina Leonard 确定 亚省首席选举官戈登·麦奎尔在批准第二份公民独立投票请愿书时候犯了法律上错误，而且并没有考虑之前一项有关独立运动侵犯原住民条约权利的判决，亦都因为存在法律错误，使得选举官的决定并不合理。话作为皇室代表的亚省政府未有履行其与案件多名入品人包括当地多个原住民部族进行磋商的义务。有关裁决使到争取独立公投的自由阿伯达省组织发起的运动充满变数，组织表示他们已经收集到超过30万个签名。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之后在谈到有关裁决时候提及亚省将会上诉计划，又说他们认为法院裁决将会剥夺超过30万名亚省选民向选举局提交请愿书的机会，说裁决在法律上是错误的，也都是反民主，因此省政府将会提出上诉。他们的内阁和党团会在未来几日开会讨论相关情况，并在充分讨论后才会作出决定。争取独立的组织在1月2号至5月2号期间收集了签名，组织并在5月4号将请愿书提交给亚省选举局，并相信亚省省长会允许今年秋天举行公投。组织的代表律师对裁决表示完全是不可理解，并计划上诉，又说分离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将加入亚省联合保守党党籍，以确保省长 Daniel Smith 在今年秋季举行全民公投，否则他将面临一系列的后果。在另一方面，亚省反对党的新民主党党领 Nahid Nishid 表示他认为省政府需要接受法院的裁决并放下这个争议。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BC 水电局预计今年会重返成为电力净出口的省份，在满足本地的用电需求之后会按时段出售剩余的电力。方乐林报道。
5: BC 水电公司表示，随着积雪量显著回升，省内主要水库蓄水量增加，预料今年将会是多年来首次成为电力净出口省份。根据省府最新积雪与供水报告，截至5月1号，和平河地区的积雪量达到正常水平的 128%， 哥伦比亚河上游地区的积雪量亦都达到正常水准的 110%。 BC 水电公司发言人 Bob Gammer 表示，今年并不是在省的所有地区都拥有充足的积雪，但是主要水库所在区域的积雪情况理想。和平河和哥伦比亚河水系合共生产全省超过七成电力，相关的数据显示最新积雪情况较过去两年大幅改善。 Gamma 表示，积雪增加加上低陆平原冬季气温温和，有助水库蓄水量回升，其中全省最大的 Williston 水库预计会在6月底前蓄满。他预计自今年4月1号开始的财政年度内， BC 预计整体将会成为电力净出口省，在满足本地用电需求之后将会按时段出售剩余电力。过去几年由于持续干旱， BC 需要依赖外部电力供应，主要是来自亚省和美国。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加拿大各地的移民律师发起一场针对联邦政府新的 C12 号难民法的宪法挑战，目前有30多宗的个案提交去到联邦法院。张逸良报道。
4: 加拿大各地的移民律师正在协调进行一场针对联邦政府的新难民法宪法挑战，目前已经有30多宗案件提交至联邦法院。有关法律挑战认为，经已在3月26号生效的 C12 号法案违反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包括保障生命、自由和安全权利的第7条和保护公民免受歧视的第15条。有关行动是由于加拿大难民协会和加拿大移民律师协会负责监督，律师和联邦司法部都要进行案件管理。这个联邦法院一般用于处理大型或复杂诉讼程序，即是指定法官要审理当中少量案件以裁决核心宪法问题的处理方法。在代表律师各方于致函于法院的信件里面警告，根据新法律，多达28000份难民申请可能需要接受审查。多伦多一位经已提交多宗案件挑战的移民律师表示，申请数量很可能会迅速地增加。新法例会禁止入境加拿大超过一年的人提出难民申请，该法案追溯到2020年6月24号适用于2025年6月3号及以后提出的申请。另外 C12 号法案也都取消了2025年6月后非法越过加美边境的人提出难民申请的资格。 联邦自由党辩称话，该法案将减少积压嘅申请，并阻止人滥用庇护制度。但系律师就表示，该法案适得其反，亦都会给成千上万难民申请人带嚟不必要嘅困难。呢批移民律师表示，最讽刺嘅系改例并不会加快审批速度，因为整个系统都会陷入诉讼嘅拖延当中。几十位难民律师同埋难民权益倡议者表示，佢哋嘅办公室面对大量担心被遣返回国嘅人申请，因为规则并不明确。作为律师，不得不告诉客户，佢哋并不知道情况，呢个令人非常沮丧。亦都表示佢哋经已睇到呢项法律对客户嘅影响。大多数受新法律影响嘅难民申请人将被转介至遣返前风险评估，该个评估可能使到佢哋获得喺加拿大嘅庇护。评估系由移民官处理，根据联合国高级专员公署指导方针。不过，评估结果并不接受任何形式上诉，一旦被认定为并不受理，将会被遣返。律师同埋其他人士指出，与移民与难民委员会听证会相比，该流程提供嘅程序保障系较少，而且负责评估嘅官员接受培训亦都较少。佢哋遵从嘅详细指导方针，亦都不如委员会嘅决策者一样咁详尽。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07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就709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5%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61%车位是满，晚上9点25分的一班船就67%满，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船位。翻嚟嘅國際新聞有：俄羅斯對烏克蘭首都幾乎發動大規模空襲。
2: 金寶旅遊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灣區探秘11日遊，深圳、廣州、開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門 VIP 七人專車，經港珠澳大橋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6: 香港旅遊發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禮 VIP 入場券，每位3988，零加税、燃油附加費，加幣683起。
2: 10月22日保證出發，金寶旅遊604-270-3863，270-3863。
7: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7: 点样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几乎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最少12人死亡、57人受伤。救援人员正在建筑物瓦砾里面进行搜救。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朝早利用无人机和导弹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宣布将当地的星期五列为全世界哀悼日，悼念遇难者。而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俄军对乌克兰的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以及运输设施等目标进行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早前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美国纽约时报有专栏文章说，以色列人员有系统地虐待和强奸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将会对纽约时报提出涉及诽谤的诉讼。资深新闻工作者克里斯托夫早前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以色列士兵和狱警对巴勒斯坦囚犯有系统地施以性暴力。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批评相关文章是讲大话。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发文说，文章对以色列士兵构成诽谤，已经指示法律顾问对《纽约时报》以及文章作出提出诉讼。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表示对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斯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喺执政工党议员连日呼吁首相兼工党党魁施纪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之后，施卓添喺当地星期四宣布辞去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一职，成为首位公开表态嘅高级官员。施卓添喺社交平台发布辞职信，话工党喺地方选举嘅惨败，以致败选带嚟嘅后果都系前所未见。佢身为政府一员，好清楚管治嘅难度，而目前欧洲同中东嘅冲突，令到英国面临嘅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同更完善嘅解决方案。他说对施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施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施纪贤去信施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又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施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施卓添是施纪贤内阁首名辞职的成员，财相李允晴就说三月份英国经济意外录得增长，警告议员在当地经济疲弱出现转机之际，切勿让英国陷入混乱。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特朗普今日会结束访华行程。
8: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青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0: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返深圳。
8: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0: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8: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五月十五号嘅团，每位劲减300元。
10: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十月九号超轮
8: 黄锦青
10: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12: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4: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25: 恭啊恭，办抢恭！
26: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6: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4: 一起来

0: 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系会结束一连三日对中国嘅国事访问，下昼离开北京之前，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嘅茶聚，以及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昨日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会谈超过两个钟头。白宫话，中方喺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嘅美国石油，另外中方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多名美国企业家亦随行，外界关注行程取得嘅成果。美方对会谈的总结焦点在于两国元首都希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星期四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他知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经贸方面，特朗普说中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大豆是美国对华出口额最高的商品之一。陪同特朗普访华的财长贝森特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表示，中美双方根据釜山协议在未来三年内有非常大的采购承诺，中国现有的采购承诺意味大豆问题已经解决。另外，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贝森特说，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今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定位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文章说，美方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亦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在香港屯门医院，一名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术的时候，导管接口异常，令到气泡进入血管，病人最后不治，院方会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调查。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呢名75岁的男病人患有慢阻肺病和高血脂等的长期病患，他今个月6日因为慢阻肺病情况恶化，入住屯门医院内科和老人科病房，其后因为急性冠心病引发心肌梗塞，获安排在今个月11日接受俗称通波仔的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手术。屯门医院说，病人在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显示有气泡出现，医护人员立即检查血压监测装置等的连接设备，未有发现异常，病人当时情况稳定，医护人员经临床评估后继续进行手术，并且连续监测连接设备和病人情况。大约30分钟后，医护人员再次发现病人的冠状动脉出现气泡，病人其后心跳减慢和血压骤降，医护人员随即为病人急救，但病人情况持续恶化，同日离世。医护人员初步检视手术流程和检查手术设备后，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现异常，而一般而言，用于通波仔的各条导管接口等设备应该是完全密封，以防止微小气泡进入血管。屯门医院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院方已经同病人家属会面，详细解释事件同致以深切慰问。院方已经向医管局通报事件，并会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作详细调查。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翻嚟有财经消息。
4: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5: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4: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字号咯。
5: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4: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5: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4: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6: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
0: 张鹏乐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从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张鹏大经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财经消息，
1: 加股系做好，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268点，升227点。美股系上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064点，升37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35点，升233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7: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8: 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NHL 方面啊，嗱，而家咧打紧一场好紧要嘅赛事，就系满地可咧就对住呢个 Buffalo 系作客嘅吓，我哋 Montreal 作客嘅打第五场嘅赛事，积分咧哇劲啊，6-3系满地可系赢紧6-3，打紧第三节仲有9分零钟，不过不能够轻敌，因为水牛城嘅军刀队咧，佢哋嗰个嘅反击力好大嘅。而家虽然系输紧3-6，但系仲有成9分几钟咧，打 hockey 嘅嘢分分钟可以追和兼打 OT 嘅吓。咁啊，所以咧，我 Montreal 千祈唔好输，千祈唔好有任何嘅大意。咁啊，主要原因咧 ，Buffalo 咧就有两个嘅犯规啦，咁变咗咧，Montreal 就好劲啊，可以趁佢哋咧有犯规嘅时候咧，就以多打5-4咧就入咗两球啊，咁所以咧。原本第一節咧都係打到3-3嘅啫嚇，好啦，咁啊睇下呢場波剩翻落嚟嗰幾分鐘 ，Montreal 可唔可以守得住？守得住嘅話咧，咁佢會下一場嘅賽事咧就翻翻去 Montreal 主場打，咁就好打好多啦，有機會咧係可以咧4-2咧就係贏翻呢一場嘅贏，進入呢個決賽嚇。好啦，咁啊講翻呢個另外一支嘅西岸嘅一組球隊啦嚇，唔係一陣間咧6:30咧就係、是、呢個 Vegas 咧就對住 Anaheim 嘅。咁啊，而家 Vegas 以3-2局数领先 ，Anaheim 输咗，咁即系换句话讲 ，Anaheim 呢个金州金呢个 Vegas 啊，金勇士咧，佢就会对住 Avalanche 噶啦，因为 Avalanche 琴日咧系 OT 4-3咧就系、是、打败咗 Minnesota Wild 啊，咁啊即系变咗佢哋系4-1就淘汰咗呢个 Minnesota。咁啊 ，Minnesota Wild 咧，虽然我哋换咗我哋家人队嘅队长啦，但系都挽救唔到佢哋输波嘅命运啦，淘汰啦，被淘汰啦。OK， 咁啊，今日咧就家人队咧有个重大嘅消息，就系、是、由我哋嘅班主 Aquilini 咧就系、是、宣布嘅。原来咧其实一早已经有传言噶啦，特丁啊呢对兄弟孖生兄弟咧就会成为咗家人队嘅共同主席，就系、是、呢个冰球嘅部门嘅共同主席啦，即系 co-president 啦。咁啊 ，GM 咧亦都系由呢个 AHL 咧。升上嚟呢一个大 club 嘅 Ryan Johnson， 咁啊呢个实天兄弟咧就老实讲句，佢哋就实至名归嘅，打波咧的确佢哋有佢哋嘅套，咁佢哋咧其实就一路落嚟咧，退咗休之后咧都喺呢、這个呢、這个温哥华嘅家人队咧个管理层嗰度咧有参与帮助嘅，尤其是咧佢系晋升呢一个所谓叫做 co-president 之前咧，佢系帮呢个 GM 咧做特别助理嘅。咁啊，更加咧喺2021年、2022年咧就成为咗呢个 Hall of Fame 名人堂嘅，进入咗去呢一个嘅名人堂。咁啊，另外 Ryan Johnson 咧，佢亦都喺 AHL 咧就做 GM， 亦都喺2024到2025季度咧就系、是、带领 AHL 嘅 Canucks 队咧，攞到呢个嘅AHL Champions， 相等于 Stanley Cup 噶啦，相等于 Stanley Cup 噶啦吓。咁啊，所以成绩唔错。其实 Ryan Johnson 咧喺2008至2010年咧，亦都曾经效力家人队嘅。佢系face-off man 嚟嘅，打 face-off 打得几好嘅吓，咁啊可以话有得睇嘅。好啦，咁就NBA 方面啦 ，NBA 咧今日就冇赛事嘅，听日先有赛事，就系、是、Pistons 对 Cavalier 嘅打第五场嘅赛事。另外咧 T Wolf 第六场，对唔住 ，T Wolf 同埋 Spurs 咧亦都系要打呢、这个6:30咧打第六场嘅赛事。Cavalier 同埋 Spurs 咧都各赢一场，变3-2领先紧嘅。好啦，咁啊，全天嘅运动场讲到呢度差唔多咯噃，下一次再同大家讲下其他嘅体育消息。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我姓潘啊 ，Lawrence。 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 ，JP Wiser's Deluxe 威士忌 1.14 公升，而家只卖31.78，系 BC 省嘅最低价，优惠期到5月16号。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热有道，尽兴无忧。
12: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3: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12: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毫八。
13: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4: 社团简讯。
15: 中信温哥华中心第12届生活安全博览会，题目是吸毒的人真的是龙蛇混杂吗？日期定在5月16号礼拜六，时间是正午12点至下午4点，地点是在 Richmond 时代坊，免费入场，欢迎公众参加。中信查询电话是604-285-0552，604-285-055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最艰难的日子。其实 Kitty 我都认识你很多年了，所以为什么我要捉你来做这个即是母亲节的分享呢？就是真的看到呢你陪伴女儿的成长，你接受她、即那个消息，收到她患血癌的消息，我觉得你成家人都很积极，所以我们其实是拍了 Esther 的故事。但是到现在我见证到 Esther， 我们拍完她的故事之后，她结婚生子，我觉得是很值得你再一次呢透过我们的电台来分享。我就想请你回顾你听到 Esther end up 是患了血癌那一刻，你成家人怎样去感受，怎样去面对，怎样去处理？
1: 当然很难接受，而且很突然，即是突然到 是难以接受的。第一刻就会自责，想想我们两夫妇会不会在照顾上面有疏忽，或者给错了什么东西吃，即是想了很多东西去自责的。我们星期一呢已经是作实他是血癌了，跟着礼拜二开始呢就是做一些的化疗的准备，所以我们是没有时间去想。但是再回顾回呢一件一件事咁样发生咧，同埋咁样佢个进程咧，就系俾我哋系咁向前行啦，就唔会谂翻转头。当然第一个刻咧，就好似正话我讲咧，就系自责啦，即系点解啦咁样吓。
0: 嗱，我知道咧，其实 Esther 你一家人移民嘅时候咧，佢七岁或者系八岁啦，七八岁嘅时间。咁头先咧，佢发现有病嘅时候，佢只系15岁，读紧 Grade 11。咁當時你都有佢有個細佬，即係你有個仔仔啦。咁幾多歲嗰陣時個仔？
1: 佢係12歲，
0: 係啦，
1: 啱啱上中學，
0: 係啦，啱啱一個啱上中學，一個讀緊 Grade 11。咁不如就講翻嗰一刻 ，Esther 自己收到自己患血癌，大家知唔知係血癌係咩？可能佢都唔係好知喎。嗰一刻佢又係點樣去反應咧？
1: 咁佢個態度同埋即係佢個性格都係比較闊達啲嘅。咁咧，我記得咧，我醫生咧就約我同我先生去一個 meeting， 講俾我哋聽佢嗰個 diagnose， 即係佢嗰個證實嗰個病係點樣樣嘅時候咧。咁我哋問 Esther 你去唔去聽？佢話唔使啦咁樣。咁我哋去聽咗，再轉述翻嗰個病情俾佢聽嗰陣時候咧，咁大家對呢個病係唔認識嘅。即系听过，但系唔认识嘅，因为血癌咧都好多种嘅。咁佢呢一只即系特别嘅学名啦。咁我哋咧完全系一头雾水，系唔认识嘅。咁但系我好记得咧，即系我好深刻咧，就系圣灵咧系帮助我点样去将呢个信息去话俾佢听嘅时候咧，即系我话咧，医生证实你系有血癌，但系你唔使担心，因为咧上帝同埋咧爹哋妈咪会同你一齐行呢条嘅路咯。其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意念和他表达这个信息出来的时候，后来听回他都是很大的安慰和让他有信心。
0: 其实我都相信呢，即是如果父母亲有信仰，包括 Esther 当时都已经是信了耶稣的。我真的去看那个电视见证的时候呢，我觉得他是有信心之余，我觉得他有份盼望和有份喜乐。但无论是怎样，其实那时候读着 Grade 11， 即是他要面对 Grade 12的公开考试。其实整个治疗过程，我想问你，这么多年来你怎样陪他走过这个艰难的岁月呢？整个 treatment 的side effect 啊，各样嘢甩头发啊，佢要读书啊，要应付考试，咁我都知道系都几 painful 嘅，要咁问你要去回想。但我谂你嘅分享会帮到身边嘅听众啦，可能有啲人而家都系陪紧佢啲仔女过到一啲好难嘅关，系
1: 都感恩嘅，因为佢八岁嗰年咧就决志信耶稣。其实咧都好特别嘅，喺一个好大型嘅报道会里边咧，到去呼召嗰时咧。佢话话俾爹哋听，我想决志信耶稣啊，咁呢个嘅重生嗰个种子喺佢个心里边咧，咁一路即系无论喺香港啦，我哋移咗民嚟加拿大咧，都系冇间断去翻教会，一路去个信仰成长，但系我哋唔知道佢信仰同神嘅关系去到边一度嘅，但系去到嗰一刻咧。佢有病嗰时候咧，即系佢都识得去倚靠神，同埋靠住神去过啲日子嗰时候咧，咁我哋觉得咧，如果冇神咧，病都会发生嘅。但系咧， 真係好难面对囉。因为呢佢係比较特别，因为佢个

0: 性格比較開朗啦、闊達啦，咁所以咧，誒、哎、即係誒煮到嚟又食啦咁樣樣。我哋喺兒童醫院咧出入見到好多嘅病童咧，佢哋嘅 treatment 咧，有啲咧因為打針咧，即係好辛苦嘅。話啲小朋友咧係點曬地啊，即係唔誒見到個護士啊，即係唔想見啊，或者係即係擁佢哋走啊咁樣樣。但係 Esther 咧完全係冇呢樣嘢嘅，咁所以咧誒又令我哋條路咧又容易行一啲咯。
1: 咁究竟佢個學業有冇受影響咧？
0: Yes and no 啦，因为咧佢就十一班，其实十一班都好 challenging 嘅咁样样。佢咧就系十月一号咧就 diagnose 嘅，咁咧佢就翻咗几个礼拜学咧，因为起初嘅化疗嗰个进度咧系好密嘅，咁咧所以佢就唔可以翻学。咁起初咧就系、是、school board 咧就俾佢有 homeschooling 嘅，有老师咧去医院或者去屋企咧同佢 homeschool。但系因为佢嘅化疗令到佢咧个人好攰同埋好弱嘅身体，后屘直情系退学嘅，因为咧学校话咧你唔可以 absent 咁耐嘅咁样样，即系 grade 11嘅第二个月开始咧就退学嘅。冇办法啦，咁样停咗，咁就到夏天啦。咁、那个疗程咧就去到一个阶段嗰时候咧，咁就同佢报summer school 嘅。咁我最记得读 summer school 咧就话到明，即系佢要收翻啲学分，佢要够学分先可以入大学。summer school 话明咧就系、是、你报咗名读个 summer school， 你唔可以 absent 嘅。咁但系咧，因为有一个礼拜咧，佢嗰啲血小板同埋嗰啲血红素咧系太低咧，医生要佢入医院啊，咁根本系唔可以出席。咁咧就同我哋同学校局喺度，即系喺度周旋啦，咁样样。咁佢功课照做，咩都照做，但系佢就唔可以出席啦，咁样样。后屘都过咗啦。同埋咧，讀書都係一個目標。佢係想同佢嗰班同學，因為有啲同小學啦，有啲中學咁多年一齊，佢想同佢哋同一時間畢業，所以呢成為佢個目標同埋佢個方向嘅時候咧，咁佢嘅集中就喺學業同埋佢啲同學一齊畢業嗰個目標裏邊咧。因為佢十一班十班已經係收咗啲 credit， 所以咧佢上十二班佢係可以同啲同學同一齊畢業，咁所以呢個都係俾佢好大嘅動力咧嚟到去向前咯。
1: 哇！呢、這個我聽落嚟真係好感恩喎，感恩嘅原來呢度嘅學校咧，其實會因為病童咧，真係去遷就佢哋有 homeschool， 甚至有 summer school 俾佢哋去追。哇！我好感恩咧 ，Esther 咧到最後都能夠同佢同 grade 嘅人同一個年齡嘅人一齊畢業，咁真係神好多恩典啊！嗱，咁其實咧，嗱，你覺得咧，即係頭先我都問咗你一啲嘅，即係你認為啦，當孩子咧，當我哋啲細路面臨人生嘅挑戰嘅時候，特別佢十五歲啦嚇，你覺得你嘅信仰，我哋信耶穌嘅人，是怎样可以影响到他们，以至他们都能够这么有毅力，又或者是不会说觉得害怕，可能都会害怕，又或者不会放弃，怎样可以影响他们继续面对逆境的时候，他有份信心和有份毅力去面对呢？
0: 两样，第一就是自己就是问为什么，我谂事情发生咧，每一个人都会问神点解？点解？咁系咪自己嘅有啲做咩缺失嚟到去令到呢个病？咁曾经有人问过我，系咪因为我哋父母犯罪，即系有罪令到咧，即系有件事发生？我后屘睇圣经佢讲到咧，唔系因为人犯罪，而系神系要喺呢个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显佢嘅荣耀。俾我自己都好大激励，就系、是、我哋太痛锡我哋嘅仔女啦。咁有啲咩嘢咧，真系好紧张。但系咧，我去睇圣经嗰阵时候，我睇到约伯记嗰讲到咧，赏赐同收取咧都系耶和华。神系将呢个儿女托管俾我哋，唔系我哋去全力拥有，而系咧系去将上帝嘅恩典同神嘅救恩系介绍俾佢哋。他们建立同神的个人关系的时候，那这个是我最大做父母的责任，我自己觉得。当然神要收取的时候是很难过，但是都是神的旨意。
1: 其实呢都很多谢你，因为呢我们现在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很多时候都说我们带了小孩过来移民过来， OK， 我哋将佢交咗俾呢度嘅教育嘅制度，而呢度嘅教育制度实在太开放啦。佢哋可以选择佢哋嘅性选择，佢哋可以吸到佢哋太自由啦。咁甚至喺教会里边，我哋点样将我哋嘅信仰传承俾下一代？佢哋跟我哋翻教会，究竟佢哋有冇信耶稣？你自己点样去衡量呢样嘢？同埋你点样睇你两个细路佢嘅信仰生活咧？
0: 仔女咧系睇父母嘅，咁咧就系你点样样去建立同神嘅关系，同埋咧你嘅行事为人啦，你同弟兄姊妹嘅相处啊各方面咧，佢哋系睇在眼里边嘅，唔系咧喺教会企喺台上面讲一套，然后翻屋企做另外一套咯。咁呢个系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最紧要咯。我哋一个活嘅见证啦，即系我哋嘅行事为人咧，就系圣经，同埋咧就系佢哋嘅见证同埋榜样咯。我唔敢讲话我哋做得好好，但系咧我哋尽力咧去倚靠神啦，吓系啦，即系做翻我哋应要做嘅嘢咯。
1: 嗱，其实 Esther 都接受过我访问嘅，我都想同身边嘅听众讲咧，其实我好有幸咧，就系其实年轻人咧能够接受你访问，能够将佢生命嘅故事，甚至将佢信仰嘅历程。甚至将佢嘅挣扎好努力、好坦然嘅讲俾你听，唔系一件必然嘅事。所以我自己都感恩咧，我认识你，亦都认识 Esther。Esther 咧，本来嗰阵时接受我访问的时候，佢觉得佢可能会死噶。
0: 嗯，
1: 佢话我真系唔知道神会唔会救我噶，因为事实上嗱，恩遇嘅故事好多时有啲系存活嘅，有啲系真系离开咗嘅。但系神今日俾佢存活。佢行过呢条路咧，佢话神如果同我一起行过呢条路，我唔单止有气力，我觉得我系神 test 过我之后咧，我第日遇见啲难啲嘅嘢，我都可以行得过。咁就令我谂起诗篇66篇有一句说话，第九节，佢话神使我们嘅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神啊，你曾试验我，傲练我哋，好似傲练银子一样。其实我都想问一家人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试你们的，为什么整家人都挺难的，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大的考验呢？ Esther 有没有问过呢？有没有问过神呢？喂，第日有没有人娶我的？到现在我们的访问来到这一刻，似乎个答案就是不单止走过这个很大的考验，更加是神的祝福呢，是满满的临到。所以其实 Kitty， 我现在想你呢数下你几多的祝福啊。嗱，讲下这个女儿，神是之后怎样祝福她的？
0: 我们其实都没有 去埋怨或者什么东西。在我们信仰历程里面，我们觉得如果生病或者什么东西，你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非基督徒，你都会经历的嘛。但是我们很庆幸很感恩地呢，我们一家人是属主的。所以我们经历这个所谓难处，即是其实我们觉得是一个生活的考验。但这个难处呢是不孤单的，因为神与我们同行。最深刻呢，成日睇圣经呢，马太福音28章呢，咁当然係大使命啦。咁神话呢，即係无论係点样呢，係我会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呢，你屋企人都唔可以陪你行到世界的末了，唯有上帝可以。咁所以呢，我哋都好感恩呢，喺呢条路上呢，有神与我哋同行啦，咁样。咁所以呢，就同埋 Esther 呢，都是神预备他那个性格，他都是提醒了我。我如果你记得他的访问或者 他曾经写过的见证，他都讲，他说呢，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不过他将个病和老呢是调转了，即是年轻的时候病。咁都俾我哋去睇到呢，我哋唔去埋怨点解我哋有呢个病，可能呢就係一啲次序有少少调转咗啫，咁我哋都要係咁样生活去行，靠着神去行落去囉。喺呢个历程里面呢，佢自己有时一啲嘅不经意或者一啲嘅分享呢，都俾我好大嘅提醒囉。
1: 咁又讲下，其实当佢结婚、怀孕、生子，究竟佢之前嘅病有冇影响佢？
0: 我哋咧就 从来咧就冇谂嘅，因为咧都系生命就系咁样行啦。咁你我都好似分享过咧，就喺、你知喺加拿大咧，即系嗰啲医护人员咧就系好正面嘅分享。咁其实嗰阵时阿 Esther 咧都系只脚咧有骨枯啦，又需要即系个 hip replacement 啊，各方面咧。咁咧个 nurse， 我最记得个 nurse 同我讲：哦，Esther， 你睇下，我哋今日有个 patient 咧翻嚟探我哋啊，哇佢咧佢好中意骑马添啊，咁样样，咁有一个咧又生咗 B B 啊，即系哇 so encouraging 咁样样，佢哋个文化，佢嘅说话咧都系鼓励激励我哋咧，系唔好放弃啊，咁样样。咁到 Esther 结婚系2021年结婚。咁咧佢我哋都感恩嘅，咁到咧就个个系问我哋啊，你几时佢几时生 B B 啊？我哋几时抱孙啊？我话你唔好问我啦，问上帝啦，系咪先？系咪唔系我哋，而系完全喺神嘅手里边嘅？咁咧就佢咧就系2025年咧3月咧就有个 B B 出世。咁其实咧之前咧都曾经去都有个考虑咧，因为佢曾经做过 hip replacement 咧，医生咧都曾经咧系建议佢可以去选择咧就剖腹生子嘅，因为你知喺加拿大咧呢个公营嘅医疗制度咧唔系去到。last minute 咧，佢都唔会建议你系剖腹生子嘅咁我哋都问过好多医生啦，咁佢话佢睇过咧，都睇唔到有啲乜嘢嘅，即系有啲乜嘢嘅risk。咁但系后屘既然医生咁样提出嘅时候咧，咁又可以有一个好嘅 planning， 咁佢就剖腹生子啦。咁所以喺2025年3月14号啦，咁就有个 baby 出世啦，7磅半咁咯。
1: 哇，恭喜啊，好感恩喎、啊、即係到今日我訪問你嘅时候，其实佢已经係一岁㗎喇喎，係喎、啊、真係喎、啊、真係好神奇，好奇妙，神嘅恩典真係好足够。其实呢，即係虽然 Kitty 好似讲到好简单，但我面对住我咁熟嘅 Kitty， 佢眼里面都係有泪光嘅，因为真係行过嘅日子呢唔容易。作为妈妈，好似你话斋，睇住个女儿受苦啊，即系因为个针嗰个 side effect， 嗰个嘅之后嘅唔舒服，嗰个嘅手术，到而家能够咧见到个孙平安嘅出世，就系男孙嚟嘅，吓男孙平安嘅出世，啊真系咧嗱，我真系阴晴与共，并肩同行，神真系喺。晴天阴天都同我哋同行，甚至系俾力我哋，叫我哋嘅生命更新。其实我仲有一句经文咧，都想送俾 Esther 同埋你嘅，亦都送俾身边嘅听众啊。喺母亲节嘅时候，记载咧就系耶利米书第29章，大家都好熟呢段经文啊。29章第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其实呢，在你们一家人的身上呢，我学会了，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求神，我们要有忍耐。刚才我读过忍耐的经文，我们要祈祷，我们要忍耐，还有我们要有智慧去应付。正如你懂得、啊、照顾你女儿、啊、煲汤给她、啊、好的营养、啊、培育她的抵抗能力、啊、这一切都是神给智慧我们去面对。那再讲一下，你现在做了啱啱做咗一年啦，做咗阿婆系咪阿婆系咪外婆啦？外婆，我哋叫祖母啦，外祖母啦。你有咩建议咧？可以帮助女儿去培养下一代，甚至系下一代嘅信徒咧？
0: 我一路都同 Esther 去分享啦。神去救翻你个生命，虽然你经过咁多嘅难处，但系当然系你要 enjoy 咧，享受神俾你嘅福乐啦。咁但系咧，都唔好忘记咧，系成为别人嘅祝福咯。 当然呢件事咧，佢个病咧要一段时间。呢、这个唔系我哋嘅招牌，我哋唔系攞出嚟咧就讲佢有啲咩病，而系咧佢嘅经历咧，可能可以去安慰到周围有同样经历嘅人嘅时候咧，都可以去祝福到周围嘅人咯吓。仲有咧就系要佢哋认识神咯，即系要啲儿孙啊认识神啦。即系我哋觉得咧，好似圣经里边讲，我哋教养孩童咧，要有当行嘅路，到老都唔偏离咧。咁呢个系最紧要咯。即系回想翻 Esther 佢嘅经历里边，如果佢生命上面冇神嘅时候，佢可以怨天尤人，或者咧去放纵佢嘅生命。但系因为佢有神嘅生命嘅时候咧，就系不一样咯。咁所以我觉得需要带领我哋嘅儿孙咧去认识神，建立佢到同神嘅关系。
1: 咁其实咧，我身边嘅人咧，好多咧，嗱讲笑吓，就做咗爷用、麻用、公公婆婆。头先有啲咧就争住要排队凑孙，我都摄到一日噶。咁你点睇呢样嘢咧？
0: 我自己觉得咧，教养仔女咧系佢哋嘅责任，即系咧一代还一代，我唔可以将我教仔女嘅方式咧去套喺佢哋嘅身上，咁所以系佢哋自己去自己去按住神嘅带领，佢哋点样去教养佢哋嘅子女咧系最重要咯。我哋只系从旁咧系俾一个支持，同埋佢有啲乜嘢需要嘅时候，我哋系一个支援咯吓。
1: 咁我哋又话，我头先亦都问啦，我哋要将我哋嘅信仰，我哋要带佢哋翻教会，我哋要将个信仰传承俾佢哋。当然希望系佢哋自己同神建立嘅关系。但系其实仲有一样嘢咧，我知道你同我都有做，就系为到我哋嘅仔女嚟到祈祷。咁你点样睇呢样嘢咧？
0: 其实咧，当然啦，我哋即系好似个个咧都。代祷事项都有为我哋嘅仔女祈祷，但系我哋点样去实际嚟到去为我哋嘅儿女嚟到祷告咧？咁当然我哋而家好行切啦。咁我都从我两个朋友嘅身上咧，我都学习到咧，即系嗰个祷告嗰个态度同埋个祷告啦。其中有一个咧，就佢每一日佢个仔女出门翻学或者翻工之后咧，佢就入去间房跪喺度咧，嚟到为佢个仔为佢个女嚟祈祷。因为而家喺呢个世代里面，真系好多挑战系我哋做父母唔明白嘅，或者佢哋好多嘅引诱系我哋未经历过嘅。咁我哋真系祈求上帝咧嚟到去亲自嘅嚟到去保守佢哋嘅心，正确保守一切啦。
1: 咁其实今日 Kitty 嘅分享咧，都提醒咗我哋好多啦。作为母亲嘅，我哋点样去真系切实嘅去爱我哋嘅仔女啦。咁都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当 Kitty 佢认识神，佢得到神嘅爱之后，佢能够有神嘅爱去爱佢自己嘅儿女，就好似神爱我哋一样。而神亦都教导我哋，虽然系母亲节，我哋自己都有母亲噶，我哋系母亲，我哋都有母亲，我亦都识得。神教我哋要孝敬我哋嘅父母，所以我哋都好爱我哋自己嘅母亲。但愿天下嘅母亲，神咁爱我哋嘅呢份爱，能够传达到身边听紧我哋节目嘅人。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多谢晒 Kitty，
0: 多谢大家，
1: 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消费者前线
3: 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超油烟机赞助播出。
6: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卫生部召回一些在 Amazon 网上销售的婴儿自动喂食装置，因为加拿大禁止使用婴儿自主进食装置，这些产品会对婴儿造成窒息或吸入性肺炎的风险。Bambi and Birdie Kids 召回一件是连身婴儿睡衣，因为不合乎儿童睡衣的阻燃要求。Freeze Yum 召回酸味冻干软糖，因为可能混入了金属碎片。Davis Tea 召回 Organic 防止打喷嚏的草本茶包，因为标签上没有列明有杏仁的成分。Pip Plus Fee 召回一件是连身婴儿睡衣，因为超出紧身睡衣的要求以及不合乎儿童睡衣的阻燃要求。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Ford 福特汽车召回2018至2020年的 Expedition Navigator， 因为驾驶员及前座乘客安全带预张力器可能有问题。Harley Davidson 召回2024至2026年的 Breakout Fat Boy Road Glide Street Glide 两轮及三轮电单车，因为引擎的空气滤清器后盖的通气口可能会被阻塞。奔驰汽车 Mercedes-Benz 召回2024至2025年的 C 系、E 系、GLC、GLE 型号的汽车，因为软件问题可能会导致驾驶过程中仪表盘显示器黑屏。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消费者前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超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加台正评，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8: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加台正评第524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川习会面面观。本月13到15日，川普总统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在北京进行国事访问。这个是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在11号才正式宣布的。国际政治的重大外交活动，而只有在前面几天才官方正式宣布，大陆相当低调谨慎，而川普方面却多次声称。但是在五月初的时候，就有多架的美军的运输机降落北京首都机场，说明了川普访问中国早已提前准备，但大陆始终按兵不动，体现了两大国家的博弈进入了新的阶段。北京可以用 P 平等平视的态度来看待川普总统的到来。毕竟目前川普是蜡烛两头烧，陷入伊朗战争的泥沼里面，其中选举对共和党极为不利，所以华府积极促成这次的国事访问，无非是把川习会当成一个机会，寄望北京在俄乌美伊两场战争中介入斡旋，又期望大陆释出经贸利多拉抬美国的经济，像是牛肉或者是小麦等等。但是川普手中握有的谈判筹码呢，却是稀缺的。在同样这个时间访问大陆的还有塔吉克的总统，还有文莱的皇室，美国总统只是其中之一。这个反映了两强，中美两强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微妙的变化。川普治理下的美国高度不确定性给了中国大陆极佳的机遇，巧妙的运用官宣日期进行极限施压的心理的博弈，让北京在这一回合上占了上风。台湾当然无法置身事外，在之前美方急着要台湾通过巨额的军购的预算，现在又想办法希望台湾补足差额，意味在中美的角力中已经不再居上风的美国，只能把与日俱增的压力转嫁到台湾身上。所以说执政的民进党赖清德政府应该看清这个局势，找到有利的位置，慎防翻川习后席卷而来新一波的风暴。毫无疑问，现在正在举行的川习会全球瞩目，政界学界的关注焦点在会前是专注在双方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在两岸问题上是否有交易，这些都是具体内容上的推测。不过就世界局势来讲，存在更大更大的观察的角度，这个会决定未来的情况。九年前的2017年的四月，川普和习近平第一次见面。那么这九年之间，中美两强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回顾历史看看，2017年的一月份，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中美关系相当紧张，因为在选前川普就攻击中国窃取了美国的技术，偷走美国工人就业的机会，并且质疑一个中国政策的必要性，甚至还跟蔡英文通过电话，这些都对中国大陆造成极大的压力。而大陆在这一年的秋天举行中共第19大，习近平需要巩固外交稳定，因此在川普就任两个月之后，习近平就飞到川普的私宅海湖庄园，并带了开放美国牛肉进口等等的这些伴手礼，是习主动求见，希望降低川普对中国的敌意。即便如此，第二年2018年的四月，美国商务部用违反制裁禁运为理由，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电信设备大厂中兴通讯出口晶片等关键技术组件。再一年，川普政府将华为及其数十家子公司列入贸易的黑名单，禁止美国企业在未经政府许可之下向华为输出含有美国技术晶片的软体、硬体还有零组件。还记得孟晚舟事件吗？由于中国高科技关键零组件呢， 严重的依赖美国，所以这些措施对华为造成致命的打击，以至于习近平要打电话向川普，希望能够暂缓这个政策。无论是习近平或者中国大陆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那么也让他们知道了卧薪尝胆、十年身具十年教训的重要性，因此政策上开始全力投入高科技的发展，建立完整独立的数位的体系。经过美国的制裁还有科技封锁，九年后的今天2026年，中国大陆推动供应链自主，并且在多个核心科技项目上取得了九年以前不具备的竞争力。这些竞争力有什么？新能源电动车、 AI 人工智慧，还有大语言的模型、低空经济，还有无人机的技术、半导体成熟制程，还有国产的替代、大科学的装置等等。九年前中国的高科技是应用型的创新，靠的是14亿人口的市场红利做电商还有网页的软体，今天转向为硬科技的创新，在 AI 的算力、绿色能源、低空运输、未来产业上具备了不怕供应链短缺而且成本极低的自主供应链的竞争能力。川普就任的第二任依旧对中国实施关税制裁、科技封锁，但是效果比第一次降低许多。可以这么说，中国几乎不在乎川普做什么，唯一在乎的只有两岸。但是在科技力量和经济力量几乎等量齐观之下，地理位置的便利，中国大陆反而可以从容地向美国施压，让美国让步。这就是现在正在举行的川习会的大的背景，跟九年前习近平主动求见不一样了。这一次反过来了，主客意味是川普主动要求访问，而且主动宣布了好几次，而北京以逸待劳，甚至在川普来之前，王毅外交部长还在北京会见了受邀访华的伊朗外交部的部长阿拉奇。这个不晓得会不会让川普感受到难堪。川普对伊朗发动攻击，现在还是陷在战争的泥沼里，经济内政受到伤害，盟友寻求自保，川普寻求习近平的协助，想尽快解决中东的战事，这也是人之常情。过去美国完全掌控亚太安全的议程，主导台海和朝鲜半岛的外交架框，但是中东的战争移转了美军在亚洲的军事资源，让人质疑美国是否依旧有能力可以兼顾全球多个战线，包括台海问题呢？总之，现在的国际政治的权力天平正快速地向中国大陆那一方倾斜，这涉及到国家发展的结构，而这个趋势看来还不会停止。这九年，从习近平求见变成川普求见，代表世界局势的根本的变化。所以，川习会的重要性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从九年前到现在可以感受得出来，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升与降，还有主客的意味，都在我们世人的眼中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对台湾而言呢，虽然川习会正在举行或者重要的会面已经结束了，但是台湾有没有该关注的事情呢？还是有。那这些关注的事是什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为您分析。
9: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
10: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9: 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到20%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 KIF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2: 家台正评，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8: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川习会面面观。若是您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in电话是604-267-1320。川普总统13号访华，14日跟习近平在北京会面。外界关注这场峰会是否会为美中关系带来新的局面。对台湾而言，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峰会谈了什么，而是台湾能不能看懂美中互动背后的权力的算计，尤其是北京如何利用这场峰会处理台湾问题，也就是他的手法、他的政策有没有改变。目前看来，川习会涉及了贸易、人工智慧、稀土、科技管制、台湾、中东等等问题。川普政府担心在中东战事陷入僵局，华府对北京是否介入伊朗施压是有所期待的。那么美国手中的谈判筹码并不多，川普是否会用对台湾问题的延迟让步，或者是不表示意见，或者是记者问的他不回答，来换取北京在中东问题上的合作呢？我们都看到了，当他发言完毕之后，很多记者问他说台湾的问题怎么样，他一句话都不讲。不讲是不是就依照中方习近平所表现出来的方式去处理了？不晓得。但是我们这样的忧虑并非毫无道理。川普是在公开场合从美国长期的不支持台独，会不会滑向反对台独，甚至对军售、官方往来、国际支持等做出限制，这些都是对台湾而言的安全讯号。那么一旦台湾问题上的表述被北京重新定义的话，那么其他的国家就会观察，市场也会反映，北京更会加以放大。那么对中美长期的赛局而言呢，台湾问题是其中之一，所以只看川普会不会拿台湾来交易，低估了北京对台湾的长期的盘算。对北京而言，已经不单单是谈判桌上的一张牌，而是一场长期的赛局。北京十分有把握时间站在这一边，只要美国不主动推进台湾地位的改变，台湾内部不走照进的独立的路线，透过经济规模、军事压力、外交孤立、心理认知战，中国大陆有信心逐步把台湾收入到设定好的框架里面。所以北京不会把川普是否公开表态反对台独、不支持台独当作目标。严格来讲，川普会不会谈到台湾并不是由他100%决定，也不是美国愿不愿意让步，而是北京此刻是否需要川普这样说。 特别是在赖清德总统出访非洲的背景之下，如果北京要求川普在峰会中对台湾做出更明确的表态呢，目的恐怕是要让民进党政府知道是躲不开被捆绑在美中角力之间的现实。但是川普并没有这样说，所以反过来看，如果台湾问题没有明显的出现在美方的表述之中了，也不要高兴太早松一口气，可能不是北京对台湾问题降温，而是北京认为不需要透过美国来警告台湾。换句话说，北京如果连川普表态都不需要，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说，代表了北京认定了美国在川普任内不会为台湾付出太高的代价。那么美国不付太高代价的条件之下，北京可以自行决定如何、何时、何种强度来应对台湾的问题呢？所以这才是台湾真正要严肃面对的风险。北京未必在川普任内急着处理台湾问题，因为他可能更重视等待、消耗还有布局。所以台湾不要只看见说有没有卖台、有没有交易，也不能看川普讲话是否刺耳或是不讲话，应该密切的观察三件事：美国是否改变对两岸现况的基本表述。这个在今天川普他们离开北京之后，我相信三天之内一定会有白宫的正式的文章或记者会会说。第二就是北京是否把台湾问题与中东贸易科技议题做联动。多年来北京把台湾问题视为核心中的核心，绝对的红线，也不跟其他的问题纠葛在一起。如果说有联动的话，表示台湾问题已经不严重了。第三，北京是否仍然透过美国来传递对台湾的警告了？所以我们要综合思考这三个问题，比关注川普是否改变对台政策中的哪一句话，或者是说了什么更为重要。而台湾最不应该做的是把自己的安全感寄托在任何一个美国的领导人身上，他应该做的是掌握自己能掌握的事把它做好。川习会可以影响局势，但是不能决定台湾的命运。真正能够稳住的不是口号，不是靠口号来喊来稳住台湾，而是科技有实力，国防有准备，外交有分寸，还有内部要有共识。所以台湾必须有更深的认识，不能把美中两强的关系简化成为政党的攻防。无论是哪一党的执政，美中的竞争都存在。无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谁当总统，北京对台湾的长期目标都不可能改变。所以降低战争的风险，维持民主而不要被分化，让世界相信台湾不是麻烦制造者，维持亚太稳定的必要的盟友，这才是台湾该有的做法跟作为。所以看清楚大国之间的攻防交易，稳住自己能够掌握的力量，才是台湾在川习会前后所必须做完的功课。那么对台湾而言，川习会是14号当地的时间，习近平国家主席强调的是什么？中美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并且说维护台海和平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川普没有提。那么习近平转变了策略，接受与美国共管在台海问题上的分歧，这个是 切香肠式的做法，它是慢慢降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因为他相信时间在他那边，长期而言对大陆有利，所以在中共软硬手段的压缩之下，民进党一定是激化反中的牌，所以还要因应年底的地方选举，两岸关系不只是走钢索，恐怕还是走钢刀。当习近平抛出希望与美国共管分歧的时候，特别是针对台海的问题，那么习近平也清楚，中国的智囊团更明白不可能一次达到目标，所以他必须是像切香肠一样慢慢慢慢的不知不觉降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度。所以习近平强调中美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凸显大陆市场可以让川普立刻看到贸易的成果，台湾议题则是高科技军购，那么很难立即见效。因此美中加大贸易虽然短期内对台湾不至于造成剧烈的影响，长期而言对中国大陆越来越有利。习近平提到了台海和平是中美最大公约数，显示对台战略已经很难以维持单边的内政的问题转向中美共同管控，寻求建立风险控管的机制，代表习承认美国是影响台海局势的关键的变数，而由强硬的立场转向战略的妥协，避免谈判与冲突的升高。所以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就是川普把台湾的安全从美国的单边承诺而转变成为美中双边的议题。这样的改变对中共而言大概等了50年。所以习近平的发言不仅仅提醒美方，更是向世界标示在台湾问题上中共的红线。他观察中共在台湾的问题上手段将采取软的更软硬的更硬的压缩外交的路线，再加上今年2026年年底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县市长县市议员等等，民进党一定会采取更为激烈的反中抗中的策略，移转民众对执政不利的关注。所以这下半年的两岸关系不仅是走钢索，更是走钢刀。从大陆方面宣布的美国总统访华，再到川普到了北京所待的时间，都是有史以来最短的时间。那么在这么短短的13、14、15三天两夜的时间中间，这个川习会是不是各方面中美双方都各取所需呢？因为隔了9年了，历经连任失败的美国总统川普再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和他口中的多年好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正式的会面。川普是否真心对待习如好友我们不知道，还是嘴巴讲讲，可是他此行带上了马斯克、黄仁勋在内的17家美国顶尖的企业高层到北京，显然是有备而来，而且他也绝不希望空手而归。所以习近平大谈中美跨越了两强的修昔底德陷阱，也是认为多年处于激烈竞争的状态之下还没有走到零和的关系，在很多全球事务之下呢，还是有共同利益可以追寻的。 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加台正频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2: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5: 家台正频，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8: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主题川习会面面观。看看这一次川习会，事实上是他们两位第二次碰面了，在北京第二次碰面了，是不是各取所需？既然中美双方在斗而不破的基础格局依旧存在，可以预期这一次就难以产生突破性格局的双方的共识，而是在局部的经济利益还有区域关系平衡上各取所需，这就达到了双方见面3天2夜的基本目的。习近平念之在之的是修昔底德的陷阱，那当然中国不必外求与西方古希腊时代所发生的两强争霸最后爆发战争的外国历史。所以习的说法想表达的是，中国现阶段无意追求改变现在世界的格局，但也不认同美国长期在国际上持续以单极霸权的地位攫取利益资源。如果美国采取克制的做法，那么也就不会有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模型会发生。反过来说，两国的关系将无可避免地落入到修昔底德的陷阱。而今川普来了北京，苦于伊朗战争，有求于中国施压伊朗谈判的背景，表面是热情的，但是他手里面是什么？关税缓冲期的到期日，还有对高科技领域的围堵等等的这些，但是肯定不会

要休兵，而中美双方都想透过这一次见面争取时间，各自解决各自国内当前的经济难题等等诸多的内部矛盾。下个月六月份，中国大陆将近会有1200万的大学毕业生毕业，那么这些人丢入到就业市场以后，是不是就是毕业即失业呢？也是让中国中央还有地方头大的一件事，所以双方都互相有需要对方的一面，所以这一次的川习会对双方而言都是各取所需的，也都希望解决各自国内当前的经济难题等等诸多的内部的矛盾。那么正在发生的是川习会，各位听众朋友，你知不知道今年的川习会有几场？四场，北京、华府、深圳、迈阿密，有四次举行峰会的可能，现在是第一次在北京展开。那么同样的，川普总统也正式邀请习近平夫妻到白宫做客访问，9月24号，这是不是第二回？深圳的 APEC 峰会、迈阿密的 G20 峰会都在美国11月3号其中选举之后，所以今年川习会至少四次，是个连续剧，现在只是第一回。所以隔了9年，川普在这几天前往北京，不是单元剧，而是今年川习会连续剧的第一集。北京峰会结束，一锤定音，从此美中战略竞争有了框架，对抗有了护栏，管理有了准据，你相信吗？两强的领导不信，双方的谋士也不信，台湾人信不信？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习近平刚刚接了国家主席，就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正式向美国提出的中美新型的大国关系。13年过去了，中美两强的关系是越发疏离紧张吗？还是越来越密切？9年前，习近平安排川普参观紫禁城，在养心殿茶叙，帝王般的礼遇。川普返国后1个月，在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定义中国为意图挑战美国的修正主义强权。4个月之后，贸易关税战开打。对习近平中南海的决策者而言，难道忘了这件事吗？中美战略的对抗超过8年了，直到现在川普 2.0 也还是戴着川建国这个帽子，只是没有海外用兵。而弹药库、存库、库存满满，手握稀土的北京对美国似乎越来越敢于斗争。去年10月，川习会在韩国庆州 APEC 场边的峰会公开讯息，似乎没有谈到台湾问题。今年2月4号，双方长时间热线通话中要求美国在对台军售的决定上要谨慎。2月17号，在空军1号上受访问的时候，川普说他正和习近平讨论军售的问题，而且很快会做出决定。所以雷根总统1982年的对台6项保证是否依然有效，引发热议。去年美国政府批准的3000亿，川普总统暂时搁议的4800亿对台湾的军售，加起来刚刚好是台湾
立法院

0: 通过国防特别条例的7800亿的额度，如果今天的北京峰会之后，川普还是暂不通知国会，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台湾的蓝绿白三党之中，倍感心酸的人应该有不少。因为什么？因为川普还是把对台湾的军售压下来了。今年是川习会第一回，但是在中国155开局以及中共全党准备2027年秋天的21大政治换届开展之时，对习近平至关重要。川普总统不任竞选承诺以及国会对总统战争权的约制，面对民调不断的下滑，距离11月3号的其中选举不能失败的压力，需要在北京的峰会获得足以向选民宣传的成功的一个大交易，可以给川普提供及时喘息的就只有习近平一个人。国内外两岸的议题分析家对于川习北京峰会是否改变美国对台的政策，不支持会不会变成反对台独论？如果习近平再希望美国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那么川普将如何回应？双方的新闻稿会怎么说呢？报纸、期刊、电视、网络几乎把这些问题剖析了太多遍了。华府各界都认为川普没有必要在美国对台政策上对让，北京的决策层也知道美国终究不会停止对台的军售，所以两大强权本来就应该看大看远，不使台海发生冲突，符合双方现阶段的利益。川普、习近平都讲到了这一点，所以阻吓而不挑衅，对话而不妥协，应该是夹在中间的台湾处理两岸关系的重要的原则。所以通过了国防特别条例，也应当支持两岸各项论坛交流持续的推进。这就是台湾对卢比欧所说台湾海峡维持稳定可以做出的基本的贡献，这是对民进党政府的。在这一次的川习会中，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很有意思，他是在阿拉斯加上的专机。为什么会这样？是川普总统漏了他吗？我不认为，其中必有政治与商业的考量。那么如果说马斯克是中美科技的架构师，那么黄仁勋在最后关头上了空军一号专机，他是扮演什么角色了？我们在这里为各位听众试着分析一下，他之所以在最后一刻被允许上飞机，绝不是因为如媒体所说的川普忘了他，或者有人替他求情，恐怕是因为华盛顿和北京在最后突然发现要让台湾心甘情愿的把细盾交出来，并且接受中美的接管，不能靠美国的政客施压，也不能靠中国的武力威吓，只能靠一个台湾人来做这件事。只有黄仁勋能够让台湾人吞下这件事。怎么说？想象一下，5月15日晚上，如果是有美国的商业部长或财政部长或者贝森特、何立峰来告诉台湾人，或者是白宫记者会说，你们的台积电现在是中美共管了， 你们觉得这个新闻出来会怎么样？一定炸锅，而且引发工程师逃亡，因为对中美来说，这双输的资产损毁。反过来说，穿着皮夹克、操着台语、被台湾视为 AI 救世主的黄仁勋，亲口对台湾人说：“这不是失去主权，而是让台湾彻底免于战火，全面升级为全球 AI 与算力的伟大转型。”台湾人听得进听不进？一定会把被托管的屈辱感转化成为参与全球 G2 共建的荣誉感。所以黄仁勋是能够把喜事、把丧事办成喜事，把主权降级包装成产业升级的这么一个人。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1: Tony 陈俊斌是君臣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 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君臣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麦车趟附近。
2: 家台正品，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川习会面面观。我们刚刚在试图分析，为什么在最后一分钟，黄仁勋在阿拉斯加压轴登上了空军一号的专机。前面说了，他能够让台湾人吞下了如果台积电是中美共管。同样的，对于 TSMC 台积电，黄仁勋是产能分割的专家。对于中国和美国最大的技术难题是如何把台积电的先进制程精准的分配给美国还有中国，同时确保良率还有机密不会崩溃掉。马斯克懂得终端应用和人员，但他不懂晶圆代工。黄仁勋太了解台积电了，他知道哪一条产线应该归给美国国防部，哪一部分算力可以开放给中国的 AI 的车厂。所以他如果担任的这个任务也是保护他自己 NVIDIA 的核心利益，他亲自坐镇在谈判桌上，确保中美在瓜分产能的时候 NVIDIA 的额份不会牺牲掉，而且也搞定了台积电，也让在新共管时代呢 NVIDIA 有特许经营权。所以对川普，黄仁勋的保证是交割过程不会出现玉石俱焚的状况，台股不仅不会崩盘，还会因为辉瑞 NVIDIA 的持续加码而再喷发，保住美国其中选举的股市的红利。对习近平而言，黄仁勋的出现可以让原本被美国高墙锁死的人工智慧 AI 的算力透过台湾这个 Formosa Resort 共管区的合法的管道稳定的供给中国的实体的产业。所以残酷的现实就是偶像的终极变，因为黄仁勋几乎是台湾人的偶像，就是这场大交易中最具有戏剧张力的一幕。台湾社会过去两年把黄仁勋当作抗中保台的科技护国神山的代表，但是当大国进入最后的清算的阶段呢，这个最受欢迎的偶像却变成了执行这场和平并购案呢最有效的白手套。所以当他上了专机的时候，几乎就证明了不用军队也不用官僚，给一个特使的身份就可以把台湾的护国神山完好无缺地搬进到中美的保险箱里面。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不知道， 只是他的背景还有为什么是在最后一分钟才上飞机做出了这种推论，时间会说明一切的，我们且让时间来告诉我们。那么有听众朋友来问，台湾为什么在炒这个军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在这里我们简单的说完了川习会的面面观之后，再花个几分钟的时间，就是谈一谈台湾的军购的问题。有几个观念先要厘清，军售不是慈善，是生意。美国卖武器给台湾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保护你。这个就像你在沃尔玛买了一个消防灭火器，可是失火的时候超商老板不会帮你来灭火，所以买美国武器，美国就会保护我们吗？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观念，这是错的。买卖关系不等于是保护关系，而且台湾关系法只说提供防御性武器，没有说一定派兵保护。所以就像前面我举的例子一样，你跟超商买灭火器，超商老板不会在你家失火的时候冲过来帮你救火。另外还有错误的观念是武器越贵越好，不对，适合的才是最好。还有人认为不买美国的武器会被抛弃，这个是推销的话术，是错的。现实的实际的状况是，美国需不需要台湾呢？因为地理的位置、半导体、全球晶片的命脉也都是美国离不开的，所以美国台湾都有筹码。既然我们知道军售不是慈善，是生意，那么对于军购我们应该要买什么东西呢？那应该先弄清楚要打什么仗。台湾是个海岛，所以海空封锁是躲不掉的，对不对？那这个场景海空封锁是最有可能的，再来呢是飞弹的攻击，其次有可能的机会，最小的是了两栖的登陆，甚至海空封锁还不见得是真正进到你的海域里面，而是对航行的商船进行检查，那都算。所以我们把这些搞清楚之后，台海战争会长成什么样子，那我们才针对这样子买合适我们应对战争场景的武器。所以呢，不买美国武器，美国会抛弃我们，这个也是话术。因为台湾跟美国都有互相需要对方的地方，除非美国彻底退出西太平洋。另外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说法，就是反对军购就是不爱国，这个质疑军购不是不爱国，而是负责任。因为你买的要对，你买的是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买最贵的，或者说人家要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所以该怎么做呢？对于军购，诚实面对，也就是要打什么样的仗的战略评估，会可能的战争场景是什么，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武器，然后这些武器我们能不能自己维修，能不能慢慢的是自我制造呢？而且要理性的选择，所以优先买什么，其次再买什么，必须很清楚。而且投资自主，学会自己住自己做，每买一样东西了解一下有没有技术移转，可不可以在本土维修，可不可以自己升级。同样的也要平衡投资，而不是什么都要，或者人家跟你推销什么你就买什么。那么 对于台湾的这个军购问题，可以用五个关键的问题检验军购合不合理，这就是这个武器在台海战争真的有用吗？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更好的 CP 值更好的替代方案？第三，买了以后养得起吗？第四，有没有技术移转，能不能自己修？第五是排挤效应，排挤了什么？所以机会成本算清楚了吗？这才是，所以不要让军购变成政客的提款机，也不要让国防变成军火商的摇钱树。我们要的是能用有用花得起国防，而不是昂贵无用的面子工程，或者说是军火的工程。这是 对台湾而言的军购是丝毫没有任何帮助的。所以这位听众朋友，你问我说台湾的军购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观念来看，我在这里花了几分钟时间为您说明。好的，本周的主题川习会面面观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2: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4: 白云深处老僧多。根据《五灯会员卷十七》清源维信禅师的悟道诗啊，有以下一段话：老僧30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之时，有各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修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是三种不同的境界。第一个境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是一般人随波逐流的观物方式，对山和水的认知啊，全凭自己的感官。譬如众生执常执有，对事物的看法有生住异灭、成住坏空，对众生的看法有生老病死。这个时期呢，是未参禅时开始入门的境界。第二种呢，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是后来亲近善知识，参禅时有了方法，渐入正悟的境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譬喻我执之破，已经达到无我和无我所，所以山不是山，而水已不是水。诸法乃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分散而灭，无有实在自性，这是第二个境界。第三个境界是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个时候已经是参禅开悟，虽然有山有水，但不会被山水所污染，譬如对一切法不起分别心，不会分别空有生灭，即是对境无心，以及是不灭于境的境界，没有二元分别，心法已经合为一体了。唐朝灵一禅师啊，有一首名为《题僧院》的诗，亦是自然地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这种渐次开悟的禅境。虎溪闲月隐香过，带雪松枝挂辟罗，无限青山行欲尽，白云深处老僧多。虎溪啊，在江西庐山东林寺，当年开山祖师慧远禅师送客，送到虎溪便不会再送，返回寺内，每次走到这里都有老虎的笑声提醒他，所以呢，慧远叫这里为虎溪。这首诗展示四重境界。第一重，虎溪闲月隐香过，是初入禅门。第二重，带雪松枝挂辟罗，是刚刚离开红尘。第三重，无限青山行欲尽，是已经上路了。第四重，白云深处老僧多，已进入无我之境了。
2: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 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arbecue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4: 过去30年，太太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号，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 Go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5: 邀请您一同参与，你的每一步都能支持 BC 省和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查询及捐款 604-742-4923。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在加拿大吃大米。加拿大本身不产稻米，却拥有庞大的食米人群。印巴人吃米，东亚人吃米，中日韩三个东亚族群吃米，中南美洲人也吃米，就连原住民印第安人都喜欢吃中国蛋炒饭。如果再加上长新猎奇的西人食米族，恐怕加拿大总人口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吃米。如此众多的食米人口，所消费的大米却完全依赖进口，而且进口的地区仅有泰国等少数几个亚洲国家，这就给加拿大的食米人带来了很多克服不了的尴尬和烦恼。首先就是吃面上火。身为中国稻米主产区长大的移民，自小吃惯了大米，以大米为主食，以大米为文化，断然戒除谈何容易。稻米产自水田，阴柔属性，吃进肚里自然融进血里，塑造出米的脾气，米的本性。连续多天的面包、馒头、火腿果酱定然让你上火起燥，肠胃罢工。还有人说吃面吃不饱，人的肠胃就像汽油的油缸，用惯了91号油最好就别再用87号油，否则不但燃烧不尽，吸收不了，而且容易损伤引擎。吃惯了大米的肠胃不但觉得面食不对味，而且有吃不饱的感觉。明明已经吃过面食，可不饱的错觉常常迫使人加补米餐，增加消化负担，久久之健康岂能不受影响。还有就是吃不到自己想吃的大米。中国人所吃的大米品种主要是鲜米和精米。精米产在华东、华北、东北、两湖、四川，而鲜米产区主要集中在江西两广和海南。加拿大中国精米产区的移民多，而市场供应的大米却绝大多数为鲜米。泰国香米、广东丝苗米，包括印度大米，作物分类上都属于鲜米。极少数号称东北大米、日本寿司米、日本珍珠米的精米，实际上根本不是来自中国的东北和日本，而是来自美国南部日美合作的科技实验稻田。这就让我们华南以外的中国移民倍感失望。另外就是孩子们也喜欢中国大米文化，大人有理性有意志力，可以自我调节，尽量少吃或不吃大米，但孩子不行，尤其是14以下的小童。当初为了打天下，很多同胞都把孩子送回国内祖父母身边寄养。孩子们在国内的稻米产区长大，不仅喜欢吃白米饭，更喜欢吃粽子、汤圆、年糕、糍粑等米食品带给他们的中国文化。回到加拿大，要是一下子改变，做不到也于心不忍。记得几年前，七岁的女儿在我面前抱怨说，早餐面包加热狗太 boring 了，要我搓几个汤圆给她换换胃口，就像国内奶奶常做给她吃的那种。我到新人超市亚洲食品档买了几包水磨的糯米粉，兴致勃勃地回来做成汤圆，下到锅里盛到碗里，看上去都是汤圆，可吃到嘴里才知道是鹅卵石，硬的不能进口。我们父女俩相顾无言，差一点眼泪装欢。当然啦，我们也生在福中不受福，加拿大的面粉质量好，价格便宜，购买方便，它是构成加拿大优良生活品质的重要因素。吃面食可以说是既省钱又健康。我们有幸有缘来到这片土地，
本该尽情享受，可偏偏肠胃不争气，子女不配合，天天像孔子迷恋周公一样离不开大米。细想来啊，世界上大概没有比这儿更尴尬的事情了。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诗。五代时吴越王钱镠曾写给回家省亲的夫人一封信，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不过是几个字，却是资质无限，情意绵绵。后人将其改写为一句七言诗，陌上花开，缓缓归，完美地传递了那种情感。这是从古文到古诗句，也有人将白话文写成古诗句的，比如请求月亮照我的心，这句话就成了寄言头上团圆月，劝汝风光照我心，一下子含蓄了，也更美了。这便是诗的魅力。目前可见最早的诗字出现在战国的竹简之中，但诗所含的意义却出现在此之前。只不过在诗歌产生之初，诗乐舞是三位一体的，被孔子称为尽善尽美的乐曲韶就是这样的。当时表演的时候，有人唱歌词，有人奏钟磬琴瑟等乐器，有人则化妆成鸟兽的样子翩翩起舞。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比如《诗经》中的篇章都是乐歌，它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国风，是地方的乐调，雅即正乐，是周王姬的乐调，颂则是宗庙祭祀之乐。差不多在春秋以后，诗歌就从乐舞中逐步分化独立出来了。古人认为诗是言志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因此诗字从言，而《说文解字》就直接说诗志也，志从心，是心之所虑，心意所向，是蕴藏于心的一种情感。诗言志，也就是说诗表达的是人的思想、意愿和情感。古往今来的诗人就都是用诗来抒发情感，表达志向。现在我们读的那些古诗，无论是床前明月光，还是鸟鸣山更幽，亦或是花落知多少，这一轮明月，这一声鸟啼，这一点花落，都是诗人们所见所听所闻，并且在内心产生的波动，是与精神与心灵相通的。而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气，如此种种都是诗人们情感的披露和追求的表现。我们通过这些诗篇所感受到的，正是他们美好的品格、崇高的理想、坚强的意志，还有他们的情感和修养。可以说，中国的诗人总是用他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品格乃至胸襟抱负去书写诗篇，甚至不止如此，还在用他们的整个生命、整个生活去书写和实践。在生活中看到美好，遭遇失意，感到迷茫，获得振奋，他们都会用笔墨书写，成为诗篇。有一种情感共鸣叫做古诗词，后人阅读这些诗有所感动，有所发现，
可能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联想，但是在某一点上却又有所共鸣。谁不会背几首诗呢？谁不会对月感慨，明月几时有，对花感慨，春花秋月何时了呢？而这种感慨恰恰是别人都能理解的，都能代入的。就好比念到一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或者昔我往昔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基本上大家就都能猜测出是此人大概离开家乡久未归，而这种情感是穿越千年不曾改变，也正是中国古典诗词最可贵之所在。人类的文明是由简陋到精细，人类的文字是由少到多，而人类的想象也在不断的认识和知识获得中提升。看到日便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内心感受到的是孤寂。天上一江春水，便想到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有一种赞叹与怀念。天上一山一河，便想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雄伟而阔远。天上茅屋和大雪，便想到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是夜归人的去处。一个字也就成了一首诗，也就沉淀了某种情感，文字之外的空白便由诗填补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简单正直。每一代人都需要新的革命，这是托马斯·杰弗逊所说的一句箴言。第一次得到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的这句名言的时候，我还在读小学，学校位于福建武夷山区一个景色秀美的小县城，那里有清澈翠绿的小河和层层叠叠的小山峦，整个县城就在小河两边轻轻地舒展。年少的我读到这句话虽然有些激动，但是为什么而激动，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以及我们七十年代后这代人的革命到底在哪里，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郭靖的故事让我深深感动，他在患难流离之际诞生，天资愚笨，不识练武，但侠义热肠，一身正气。中学期间流行看武打小说，看的第一本武侠书就是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一套四本拿到手后废寝忘食，不能释手。郭靖经过无数的磨难和坚持，终成为一代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武林宗师，便成为抵抗外辱的民族英雄。那段时间我整天脑子里想的就是去哪里搞一本武侠秘籍，拜个师傅学个降龙十八掌，再好好练习九阴真经或者全真派的内功，成为现代版的郭靖，成为一代武林大师，除恶济苦，替天行道，这也许就是我们的革命。当然很快我就发现这样的幻想非常不靠谱，终于开始认真学习起来，
成绩也越来越好。考上大学那一年，正是中国股市诞生的开始。我在校园里热火朝天地参加了模拟股市，组织学生模拟投资大赛，也如饥似渴地看完了图书馆中所有的和证券投资有关的书籍。而现在做基金，投身投资行业，的确是当年种下的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2: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3: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2: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政治坚强。很小的时候，从阿甘的身上看到了郭靖的影子，他们宅心仁厚，简单无私，同时自强不息，坚韧不拔。读大学的时候，校园里特别流行看录像和电影，而我最喜欢《阿甘正传》。记得那时这个电影我连看了三遍，看着看着，我好像从阿甘身上看到了郭靖的影子。他们都天资不高，但均有着非常好的品质，他们宅心仁厚，简单无私，同时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终于成就了成功和快乐的人生。长大之后，我开始对巴菲特着迷起来，读了不少关于他的书，也开始学习他给投资者的信。1994年，我有幸成为了交易所里的一名红马甲，后来又读研究生，再在交易所工作。在此期间，我开始对巴菲特特别着迷。那时我以为，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家，巴菲特一定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后来我到哈佛读 MBA 期间，巴菲特曾两次来我们学校演讲和上课，每次我都认真聆听，也有幸和他近距离接触。他展现的质朴的品质着实让我震撼。回国创立了基金之后，再深入地学习了他的文章和信件，也两次参加了巴菲特的股东年会。我们的同事更是业内有名的巴菲特研究专家。有趣的是，在研究他的过程中，我越来越从巴菲特的身上看到了郭靖和阿甘的影子。我第一次到奥马哈朝圣的时候，奥马哈机场有一个大幅广告，用的是年轻英俊的巴菲特大幅照片。做广告的是纳布拉斯卡大学，在宣传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论据是巴菲特的本科就是从这个大学毕业的。当然，和真正的美国好大学相比，纳布拉斯卡大学真的是差距不小，按照排名它只能排在第247名。很显然，年轻的巴菲特并不是一个在世俗教育体系中突出的孩子，但是巴菲特却与郭靖、阿甘一样，有着特别优秀的品质。首先，他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人，他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方法非常简单，而且形成之后从来没有变过。每次去参加他的股东大会，他讲的都是类似的内容，但听起来一点也不觉得啰嗦。他的生活非常简单，至今仍然住在1958年花$30,000多购入的房子里，自己开一辆卡迪拉克，吃的是从小就喜欢的牛排。其次，巴菲特是一个极其坚韧的人，正如他的女儿说，我的父亲有自己的内部评价标准，这个内部评价标准从来不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他是个性格上的天才，具有无与伦比的独立思考能力，专注工作和不受外界干扰的能力。再有，他是一个正直无私的人，他捐出自己绝大部分财产给比尔盖茨基金会，甚至连以自己冠名的基金会都没有成立。所以说，朋友们，真正成功快乐的人都是如此，简单正直，没有私心，坚韧不拔。到了40岁，我才明白，其实郭靖、阿甘和巴菲特都是同一类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塑造了非常优秀的品质。他们的成功绝不是聪明机巧，比其他人更快、更高、更强的结果，相反，是他比他人更简单、更质朴、更坚韧的结果。
金庸就是这样形容郭靖，追女孩子最好朴实无华。欧阳克追黄蓉用了那么多花招，还不如郭靖请黄蓉一顿饭。所以阿甘的意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人在什么时候最明白？人在倒霉的时候最明白。平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不分彼此，亲如兄弟。而一旦到了倒霉的时候，几乎有人坐视不管，看你笑话；有人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于是他就明白了谁是真朋友。

谁是无耻小人，明白了以后朋友该怎么交。人在大病之后最明白，大病一场后他才会明白，只有身体最重要，其他都是其次。身体是一，其他都是零，没有了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所以平时那些看似重如泰山般的事情，一场大病之后都能看清、看透、看开了。人在下台之后最明白，人一下台立刻就树倒猢狲散。以前家里门庭若市，熙熙攘攘，现在门可罗雀。以前鞍前马后的部下喽啰，再见面立刻变得形同陌路，满面桃花变成冷若冰霜。这时他才明白，以前人家对我毕恭毕敬，原来对的是我头顶的那个官帽；人家对我吹吹拍拍，原来对的是我手中的权势。做官是一阵子，做人才是一辈子。想想自己以前在位时颐指气使、牛逼哄哄，实在可笑。人呐，在退休之后最明白，回想以前在位时，同事之间为名为利、为评职称、为升官衔，争得脸红脖子粗，实在没意思。退休之后才想明白，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论级别高低、官职大小，退休时都赶齐了，大家全是退休老同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人在分开之后才明白，明白当初说的绝情的话，真的伤透了他的心，做出的事真的不应该，应该支持相信他，才明白钱买不回他的心，才明白当初他为什么会对我那么好，而现在好像变了一个人。原来你不变，他就会变。明白两个人一起朝美好的方向去改变，小舍小得，大舍大得，舍得现在的有限，才能得到未来的无限。别到最后才后悔，好人不多。人在临终的时候最明白，一切都不可挽回，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所以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是这个道理吧。朋友们，以上这些是否能让你明白更多呢？珍惜现在，活在当下，未雨绸缪是每个人必须要做的，但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方能做好人。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小故事。一位纽约商人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铅笔推销员，顿生一股怜悯之情。他把一块钱丢进推销员的怀中就走开了，但他又忽然觉得这样做不妥，就连忙返回，从推销员那里取出几支铅笔，并抱歉地解释说自己忘记取笔了，希望不要介意。最后他说，你跟我都是商人，你有东西要卖，而且上面有标价。几年过后，在一个社交场合，一位穿着整齐的推销商迎上这位纽约商人，并自我介绍说，您可能已经忘记我了，我也不知道您的名字，但我永远也忘不了你。你就是重新给了我自尊的人。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推销铅笔的乞丐，直到你跑来告诉我，我是一个商人为止。给予陷于困境的人无私的帮助是重要的，朋友们，但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还应该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只有充分相信自己，才有决心去摆脱困境，证明自己绝对不是一个弱者。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and sun.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 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4: 消费者前线
2: 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卫生部召回一些在 Amazon 网上销售的婴儿自动喂食装置，因为加拿大禁止使用婴儿自主进食装置，这些产品会对婴儿造成窒息或吸入性肺炎的风险。 Bambi and Birdie Kids 召回一件是连身婴儿睡衣，因为不合乎儿童睡衣的阻燃要求。Freeze Yum 召回酸味冻干软糖，因为可能混入了金属碎片。 Davis Tea 召回 Organic 防止打喷嚏的草本茶包，因为标签上没有列明有杏仁的成分。 Pip Plus Fee 召回一件是连身婴儿睡衣，因为超出紧身睡衣的要求以及不合乎儿童睡衣的阻燃要求。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Ford 福特汽车召回2018至2020年的 Expedition Navigator， 因为驾驶员及前座乘客安全带预张力器可能有问题。 Harley Davidson 召回2024至2026年的 Breakout Fat Boy Road Glide Street Glide 两轮及三轮电单车，因为引擎的空气滤清器后盖的通气口可能会被阻塞。奔驰汽车 Mercedes-Benz 召回2024至2025年的 C 系、E 系、GLC、GLE 型号的汽车，因为软件问题可能会导致驾驶过程中仪表盘显示器黑屏。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消费者前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5: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那说到呢，这几天啊，真的是天气非常的热，感觉好像是立马跳入了夏日啊。其实呢，农历来讲呢，已经是立夏了，所以呢，天气越来越热，夏天已经到了，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事情。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呢说一说夏天这么热的时候呢，很多人呢不想待在厨房里面做饭，我们不妨呢就做一些蒸菜给家人吃。一个是呢，这些蒸菜呢比较新鲜美味，营养又高，而且比较清淡，那么对夏天的朋友们来讲呢，也会呢给大家呢在夏天没胃口的时候呢增加一点胃口。好的，我们一起看一看夏天值得一试的几样蒸菜，不知道您做过没有。第一个呢是肉末蒸冬瓜啊，这个菜呢非常的简单，
2: 主要的用料呢是肉末还有冬瓜。肉末呢当然就是猪肉去皮洗净之后切成小块做成肉末，或者是直接买回肉末。那么冬瓜呢也是呢去皮去内瓤切成薄片放在盘里摆好，最好呢摆成圆形，这样比较好看，然后再加上一些蒜末和葱花，这些呢准备好。肉末呢我们稍稍腌制一下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肉末和冬瓜摆在一起了。肉末腌了以后放在盘子中间啊，正中间呢弄个小窝，然后再打入鸡蛋，整理好之后呢放锅里面蒸20分钟。在另外一个锅呢我们是要做这个酱汁的，怎么做呢，就是在锅里面加点油烧热，然后蒜末爆香，倒入生抽蚝油和水，煮开之后呢加一点淀粉调到浓稠的时候这个汁就好了。那么肉末冬瓜蒸好之后再浇上这个料汁，撒一些葱花，这道菜就做好了，肉末蒸冬瓜，非常的鲜美。好，第二个蒸菜呢是秋葵蒸鸡蛋，做法呢是有秋葵，那还有鸡蛋啊，鸡蛋在碗里面打散，加一点盐拌匀，记得鸡蛋要吃得好吃的话，鲜鲜嫩嫩的话呢是要加1.5倍的温水，充分的搅拌去掉泡沫，接着将秋葵呢直接放到蛋液里面，那水开之后呢直接放这个秋葵和蛋呢一起蒸10分钟就可以了。出锅的时候如果您喜欢可以加一点生抽和香油晃动一下，香喷喷的秋葵蒸鸡蛋就出锅了。这是第二个蒸菜。第三个蒸菜呢大家可以蒸丝瓜，而且呢里面可以酿一点肉，这是很多南方人的吃法，就是把这个肉末呢酿在这些瓜瓜菜菜当中，还是和我们刚才说到的一样，准备好肉末最好是腌好，那么丝瓜呢则是去皮冲洗干净，切成长短差不多的段啊，稍微的长一点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要把这个肉末呢酿到里面去，把瓤挖出来不要挖透，处理好之后呢就把肉馅呢酿到丝瓜里，然后摆盘摆好，放入蒸锅当中蒸10分钟就可以了。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做一点料汁，像刚才说到的那样，少许的生抽蚝油，还有这个一点糖，煮开之后呢用淀粉勾芡，把这个芡汁浇在丝瓜酿肉上，这道菜呢就做好了。这是第三道，

0: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1: 装修好烦呐！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0: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1: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0: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1: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0: 有心不怕迟，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1: 聂志文604-231-8120。
3: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4: 那边有活动吗？
3: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4: 可以带狗狗去吗？
3: 欢迎全家来野餐。
4: 太好了，
3: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5: Lulu Island。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6: 第四道呢是榨菜肉末蒸豆腐，这个呢也是不少朋友喜欢吃的。豆腐呢是可以稍稍的冲洗一下，切成小块，放在盘内摆好，盘子最好呢是深一点的比较好。那么肉末呢准备好之后也是要腌一下，不用放盐，因为榨菜本来就很咸了。榨菜呢则是切成，另外一些配菜像香葱还有蒜末、小米椒圈等等都准备好。在油锅内加油烧热之后，倒入葱姜蒜爆香，加入肉末稍稍的翻炒，炒到变色，然后呢再倒入这个榨菜丁翻炒均匀。做好之后呢就铺在豆腐的表面，这时候呢我们再把这个炒好的这些肉末榨菜丝呢和豆腐呢一起上锅蒸10分钟就可以了。榨菜肉末蒸豆腐出锅之后，最好是把盘内的水分倒掉，因为呢这个豆腐蒸了之后会出一点水的。再加一点蒸鱼的豉油，撒上葱花和小米椒，这道菜就做好了。这也是很好吃的一道比较清淡的菜。最后呢说到的是蒸茄子，这个是很多朋友喜欢的，这是手撕的蒸茄子。那茄子呢首先是要把它洗干净去蒂，然后对半切开，放到蒸锅里面先大火蒸10分钟，蒸到熟透了。把它蒸熟透之后呢就拿出来，把它撕成一条一条的放在盘子里面。这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些芡汁呢浇在这个茄子上面。这个芡汁呢是可以随大家自己的喜欢，比如说有些朋友喜欢吃这个青椒啊、大蒜啊，这些呢把它捣成泥状，然后加入白糖、鸡精、生抽、蚝油还有香醋、香油，搅拌均匀，这就是很好的料汁了。茄子蒸好之后手撕成小条放在盘里面，然后倒入这个料汁就可以食用了。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5种非常好吃的适合在夏季吃的蒸菜，清淡可口。肉末蒸冬瓜、秋葵蒸鸡蛋，还有蒸丝瓜酿肉、榨菜肉末蒸豆腐，以及手撕蒸茄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你的牙是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2: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二十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二十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但是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正在进行。 Cross Night 啤酒36罐装现在仅售40.7块，是 BC 省的最低价优惠，期到5月16日，到你附近的 B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收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这些美食呢，很多呢都是药食同源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艾草。这个艾草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呢，就是在清明的时候吃到的这个青团的一个主料，艾粑粑的一个主料。那其实呢，这个艾草呢，在夏天的时候啊，它的功效是很多的，而且在传统上面呢，这个艾草已经是被广泛用于很多很多地方了。比如说从我们吃的这个餐桌，一直到洗浴的浴室，从吃到用，在夏天它是非常有用的。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艾草的除了吃之外的其他的效用。第一个，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艾草呢，其实是可以把它煮水然后用来洗头发的，它可以去油止痒，而且防脱发。关键呢，这个艾草呢，它是去头屑方面的效果非常好，不会伤发以及伤头皮。做法是，就是用这个艾草呢煮一碗艾草水，最好是浓一点，然后用艾草水把整个头皮浸润，用毛巾呢把头发包起来，就是让这个艾草水在头皮上保留10分钟，捂一捂。接下来再像平常洗头那样，用洗发水或者是温水冲洗干净。洗完之后，用手指头作为梳子，用手指呢反复的梳头100下。那么这种方式呢，是可以帮助一些头皮比较油腻的人呢，可以去油去痒，而且防止脱发的。好的，艾草可以洗头。那其实呢，除了洗头之外，更多的人知道的是它可以洗澡。特别是宝宝喜欢长痱子，一些老人家呢就喜欢用这个艾草水呢给宝宝洗澡，可以防止痱子，不只是可以预防，而且还可以防止蚊子叮咬，防止一些夏季皮肤病的发生，对宝宝的皮肤呢也是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做法是，就是用30克的艾草加水，放在锅里煮15分钟，越浓越好。等这个艾草水煮好之后呢，放成就适合洗澡的温度，放温之后呢，直接用毛巾呢蘸着这个艾草水呢，给宝宝擦拭痱子多的地方，然后把艾草水倒到澡盆子里，调好水温，就给宝宝洗澡就好了。先用浓的这个艾草水呢擦一擦有痱子的地方，然后呢再和洗澡水一起呢，用这个艾草水呢给宝宝洗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止痒和除痱子的方式。除此之外呢，艾草还可以泡脚呢，它可以补肾驱寒。那么对于泡脚呢，古人是很有讲究的，通常呢会取50克到100克的艾叶放在这个铁盆里，加清水煮开，然后再倒到木盆里面。泡脚的时候最好用的是木盆，不用铁盆或者是铝盆，因为金属的盆子呢容易冷，不利于温补。等水温降到40度左右的时候，这个艾草水就可以直接用艾草水泡脚了，水量至少能够浸没整个脚背，可以到脚踝以上或者是膝盖以下，就是每个人习惯了。等冷了之后再加一点热水， 泡到最后是自己微微感觉到全身舒畅了，甚至是有些出汗是最好的。泡脚的时间呢也是有讲究的，如果说是想温补，如果是想温补肾阳的话呢，就可以选择在晚间9点钟左右泡，因为这个时候肾阴气血比较衰弱，在这个时候泡脚呢，身体的热量增加之后，体内的血管会扩张，有利于活血，而且呢还促进体内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艾草可以泡脚。最后说到的是艾草呢除了外用之外呢还是可以食用的，没错。那我们平常吃到的这个艾粑粑还有青团呢，其实都有艾草的香味，用这个艾草来煮水喝呢是能够强身健体，对于杀菌抑制细菌呢有一定的作用，同时还能够温气血补虚寒。寒性体质的女性呢喝用这个艾草泡茶呢可以温经通脉，散寒止血。做法是不需要太多，只要选2两的艾草，洗干净放到锅里面，加入水3升，使这个艾草完全泡在水中，然后用大火煮开，煮开之后用小火煮半个小时，冷却之后呢加一点蜂蜜，可以淡化苦味就可以喝了。但是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是，小朋友还有这个生理期的女性呢，最好是不要饮用这个艾草煮的水的，因为比较凉。好了，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艾草除了吃之外呢还有很多药用的功效，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说到的是香蕉。现在呢天气非常的热，可是很多朋友呢喜欢吃香蕉，一买呢买一书回来，但是冷不丁就发现没过两天这个香蕉就全烂了。所以呢要么就是没熟透，要么就是烂掉了。那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更好的保存这个香蕉呢？专家指出，只要把香蕉放到密封的盒子里，在这个盒子里放一点儿乙烯的吸收剂就可以保存，而且甚至可以放15天呢。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看看。其实这是《每日邮报》，英国的《每日邮报》的一个报道，说是有一个厨房专家呢，他用2串的香蕉进行实验，一串呢放在厨房的台子上面，那另外一串呢就放在密封的保鲜盒里面，并且呢放进了乙烯吸收剂。接着同样将这个保鲜盒呢都是放在台子上面，一个都是放在室温之下的，一个是与空气接触的，另外呢是与空气不接触的，放在密封的保鲜盒里面。那一周之后，直接放在琉璃台上的香蕉明显是比保鲜盒里的香蕉要软很多。到了15天，保鲜盒里的香蕉一直还是绿绿的，当它切开这个保鲜盒的香蕉时，上头有一些伤痕，不过呢仍然是可以吃的。这个报道就指出呢，香蕉成熟的时候呢会释放一些乙烯，而香蕉周边的乙烯的浓度越高，催熟的速度就会越快。另一个让这个香蕉熟得不那么快的方式呢，就是用这个保鲜膜呢包住香蕉的这个有蒂的这一头，以阻挡乙烯的释放。如果大家想要快一点吃这个香蕉的话呢，可以将香蕉放到密封的纸袋里面，那一方面的纸袋的空间可以保留足够的乙烯，另外一方面呢又能让足够的氧气进入这个纸袋里面，促进熟化的过程。这个报道当中提到呢，有一点大家注意的是，就是催熟香蕉的时候避免用塑料袋包装，因为塑料袋呢会阻隔足够的氧气，就会外面的空气进不去，那进而呢就会越是这样做的话呢，越让这个香蕉不容易熟。这就是为什么超市的香蕉大多呢都是用塑料袋装的原因了，因为这样不容易熟得快，可以让你早一点带回家。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和大家呢聊到的一些内容，关于美食。谢谢朋友们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晚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痛风。痛风指的就是我们体内的嘌呤物质出现了异常，新陈代谢出现紊乱，体内尿酸的合成增加了，就会造成高尿酸血症。一旦形成高尿酸血症，体内的血尿酸的浓度就会过高，也就是钠盐的浓度过高，会引起一系列反应。这个就是痛风的一个综合解释。男性患上痛风疾病的可能性比女性高，主要是因为女性朋友体内的雌性激素有促进尿酸排出体内的一个功效，可以有效地抑制关节炎发作，所以患

病率会比男性低。而很多男性喜欢吃生猛的海鲜食物，还愿意喝啤酒，所以特别容易患上痛风。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几种适合痛风患者吃的好食物。第一个是茄子。茄子不仅仅是一种碱性食物，而且几乎不含嘌呤的物质成分，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定的利尿功效。总之，茄子特别适合痛风患者食用。除了这个，它还具有活血消肿、清热解痛的作用。第二类适合痛风患者吃的好食物是卷心菜，也叫包菜或者是甘蓝。它也是一种基本上不含嘌呤物质的食物，特别适合痛风患者食用。而且卷心菜还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可以帮助我们排出体内的有害物质。第三种适合痛风患者吃的好食物是梨。梨不仅有润肺止咳功效，同时还是一种不含嘌呤的水果，同样很适合痛风患者食用。而且煮熟的梨还可以帮助肾脏把尿酸排出体内，预防痛风发作。所以刚才提到的茄子、卷心菜和梨，痛风患者可以多吃。另外，要防止痛风的状况恶化，一定要记得少喝酒，喝酒会导致尿酸的排泄出现异常。另外要注意的就是多运动，防止出现肥胖症，因为有肥胖症的人更容易引发痛风。

说起中风，大家往往会联想到脑中风，却很少有人知道肠道也会中风。专家表示，肠中风病例确实存在，严重的还可能丧命。肠中风是缺铁性肠病的俗称，经常发于老年人，以男性为主，尤其是有动脉硬化以及心脑血管方面基础病的老年人更应该提高警惕。其实肠中风也并不罕见。2006年，年仅68岁的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就是死于这个疾病。专家解释说，人上了年纪，动脉粥样硬化情况很常见，而且硬化不仅可能在心脏及脑血管发生，腹腔内动脉血管也会逐渐硬化，尤其是腹腔内的肠系膜上动脉和肠系膜下动脉，这两根血管可是供给肠道血液的重要命脉。如果这两根血管因为硬化严重被血栓阻塞，导致肠道血液灌流不足，就会使某段肠道因为缺血而发生溃烂、坏死、出血。因为这个病和脑血管发生阻塞，成为中风的机制类似，所以这个病症被称为肠中风。腹痛和便血是肠中风最突出的表现，有的时候会自行缓解，但又会反复发作，病情会拖延几个月甚至更长。除此之外，还可能有恶心、呕吐、腹泻、便秘、日渐消瘦等症状，急性期还伴有腹部剧烈绞痛。而预防肠中风最主要的还是控制动脉硬化，老年人应该定期复查血压、血糖等相关指标，检查血脂成分、血液流变等项目，控制好饮食结构，营养均衡，饮食应该清淡，少吃动物性脂肪，控制好体重。

生活节奏加快和工作压力繁重，不少人早生华发，而头发变白通常被视为衰老的迹象之一，所以大家都愿意找到方法留住黑发。下面就介绍几种帮助头发预防早白的食物。第一种，荠菜。有的人还没进入中年就出现数量比较多的白头发，这除了遗传因素之外，与头发缺乏营养素有重要关系。而荠菜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胡萝卜素、粗纤维、维生素、铁质、钙质、磷质等多种营养素，多吃荠菜可以预防头发提早变白，可以清血热、解毒，还能止血。预防白发的第二种好食物是黑芝麻。头发干燥容易被扯断、分叉以及发白等情况，都可以通过食用黑芝麻来改善。黑芝麻中含有大量的油酸、叶酸、蛋白质、棕榈酸、维生素 E 以及钙质等众多护发所需的营养成分。另外，黑芝麻在滋养头发之余，还能够帮助预防皮肤干燥，多吃黑芝麻可以滋润肌肤。护发养发预防白发的第三种好食物是猴头菇。猴头菇是有护发美发功效食物中的佼佼者，常吃猴头菇有助于促进头发生长。猴头菇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同时又能为头发保养提供丰富的维生素以及矿物质元素。吃猴头菇不但对头发好，而且能为身体补充多种氨基酸。另外，猴头菇所含的脂肪量十分低，吃多了也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护发养发的第四种好食物是鱼。多吃鱼可以让头发变得黑亮黑亮，预防头发枯黄。而且鱼的肉质非常鲜美，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最重要的是，鱼类富含蛋白质以及其他营养素，多吃鱼除了滋养头发之外，还有助身体滋补，保健脾胃，利尿消肿。最后再来简单回顾总结刚才提到的有助于滋养头发的好食物。第一种是荠菜，它可以预防头发提早变白。第二种是黑芝麻，它有助于滋养我们的发质。第三种是猴头菇，它能够促进头发生长。第四种是鱼类，有助于保持我们的头发黑亮润泽。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 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如果您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5: 那边有活动吗？
4: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5: 可以带狗狗去吗？
4: 欢迎全家来野餐。
5: 太好了！
4: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在加拿大吃大米。加拿大本身不产稻米，却拥有庞大的食米人群。印巴人吃米，东亚人吃米，中日韩三个东亚族群吃米，中南美洲人也吃米，就连原住民印第安人都喜欢吃中国蛋炒饭。如果再加上长新猎奇的西人食米族，恐怕加拿大总人口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吃米。如此众多的食米人口，所消费的大米却完全依赖进口，而且进口的地区仅有泰国等少数几个亚洲国家，这就给加拿大的食米人带来了很多克服不了的尴尬和烦恼。首先就是吃面上火。身为中国稻米主产区长大的移民，自小吃惯了大米，以大米为主食，以大米为文化，断然戒除谈何容易。稻米产自水田，阴柔属性，吃进肚里自然融进血里，塑造出米的脾气，米的本性。连续多天的面包、馒头、火腿果酱定然让你上火起燥，肠胃罢工。还有人说吃面吃不饱，人的肠胃就像汽油的油缸，用惯了91号油最好就别再用87号油，否则不但燃烧不尽，吸收不了，而且容易损伤引擎。吃惯了大米的肠胃不但觉得面食不对味，而且有吃不饱的感觉。明明已经吃过面食，可不饱的错觉常常迫使人加补米餐，增加消化负担，久而久之健康岂能不受影响。还有就是吃不到自己想吃的大米。中国人所吃的大米品种主要是鲜米和精米。精米产在华东、华北、东北、两湖、四川，而鲜米产区主要集中在江西、两广和海南。加拿大中国精米产区的移民多，而市场供应的大米却绝大多数为鲜米。泰国香米、广东丝苗米，包括印度大米，作物分类上都属于鲜米。极少数号称东北大米、日本寿司米、日本珍珠米的精米，实际上根本不是来自中国的东北和日本，而是来自美国南部日美合作的科技实验稻田。这就让我们华南以外的中国移民倍感失望。另外就是孩子们也喜欢中国大米文化，大人有理性有意志力可以自我调节，尽量少吃或不吃大米，但孩子不行，尤其是14以下的小童。当初为了打天下，很多同胞都把孩子送回国内祖父母身边寄养。孩子们在国内的稻米产区长大，不仅喜欢吃白米饭，更喜欢吃粽子、汤圆、年糕、糍粑等米食品带给他们的中国文化。回到加拿大，要是一下子改变，做不到也于心不忍。记得几年前，七岁的女儿在我面前抱怨说，早餐面包加热狗太 boring 了，要我搓几个汤圆给她换换胃口，就像国内奶奶常做给她吃的那种。我到新人超市亚洲食品岛买了几包水磨的糯米粉，兴致勃勃地回来做成汤圆，下到锅里盛到碗里，看上去都是汤圆，可吃到嘴里才知道是鹅卵石，硬的不能进口。我们父女俩相顾无言，差一点眼泪装欢。当然啦，我们也生在福中不受福，加拿大的面粉质量好，价格便宜，购买方便，它是构成加拿大优良生活品质的重要因素。吃面食可以说是既省钱又健康。我们有幸有缘来到这片土地，
本该尽情享受，可偏偏肠胃不争气，子女不配合，天天像孔子迷恋周公一样离不开大米。细想来啊，世界上大概没有比这儿更尴尬的事情了。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诗。五代时，吴越王钱镠曾写给回家省亲的夫人一封信：“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不过是几个字，却是资质无限，情意绵绵。后人将其改写为一句七言诗：“陌上花开，缓缓归”，完美地传递了那种情感。这是从古文到古诗句，也有人将白话文写成古诗句的，比如“请求月亮照我的心”这句话，就成了“寄言头上团圆月，劝汝风光照我心”，一下子含蓄了，也更美了。这便是诗的魅力。目前可见最早的诗字出现在战国的竹简之中，但诗所含的意义却出现在此之前。只不过在诗歌产生之初，诗乐舞是三位一体的，被孔子称为尽善尽美的乐曲韶就是这样的。当时表演的时候，有人唱歌词，有人奏钟磬琴瑟等乐器，有人则化妆成鸟兽的样子翩翩起舞。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比如《诗经》中的篇章都是乐歌，它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国风，是地方的乐调，雅即正乐，是周王姬的乐调，颂则是宗庙祭祀之乐。差不多在春秋以后，诗歌就从乐舞中逐步分化独立出来了。古人认为诗是言志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因此诗字从言，而《说文解字》就直接说诗志也，志从心，是心之所虑，心意所向，是蕴藏于心的一种情感。诗言志，也就是说诗表达的是人的思想、意愿和情感。古往今来的诗人就都是用诗来抒发情感，表达志向。现在我们读的那些古诗，无论是床前明月光，还是鸟鸣山更幽，亦或是花落知多少，这一轮明月，这一声鸟啼，这一点花落，都是诗人们所见所听所闻，并且在内心产生的波动，是与精神与心灵相通的。而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气，如此种种都是诗人们情感的披露和追求的表现。我们通过这些诗篇所感受到的，正是他们美好的品格、崇高的理想、坚强的意志，还有他们的情感和修养。可以说，中国的诗人总是用他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品格乃至胸襟抱负去书写诗篇，甚至不止如此，还在用他们的整个生命、整个生活去书写和实践。在生活中看到美好，遭遇失意，感到迷茫，获得振奋，他们都会用笔墨书写，成为诗篇。有一种情感共鸣叫做古诗词，后人阅读这些诗有所感动，有所发现，
可能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联想，但是在某一点上却又有所共鸣。谁不会背几首诗呢？谁不会对月感慨，明月几时有，对花感慨，春花秋月何时了呢？而这种感慨恰恰是别人都能理解的，都能代入的。就好比念到一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或者昔我往昔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基本上大家就都能猜测出是此人大概离开家乡久未归，而这种情感是穿越千年不曾改变，也正是中国古典诗词最可贵之所在。人类的文明是由简陋到精细，人类的文字是由少到多，而人类的想象也在不断的认识和知识获得中提升。看到日便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内心感受到的是孤寂。天上一江春水，便想到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有一种赞叹与怀念。天上一山一河，便想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雄伟而阔远。天上茅屋和大雪，便想到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是夜归人的去处。一个字也就成了一首诗，也就沉淀了某种情感。文字之外的空白便由诗填补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简单正直。每一代人都需要新的革命，这是托马斯·杰弗逊所说的一句箴言。第一次得到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的这句名言的时候，我还在读小学，学校位于福建武夷山区一个景色秀美的小县城，那里有清澈翠绿的小河和层层叠叠的小山峦，整个县城就在小河两边轻轻地舒展。年少的我读到这句话虽然有些激动，但是为什么而激动，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以及我们七十年代后这代人的革命到底在哪里，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郭靖的故事让我深深感动，他在患难流离之际诞生，天资愚笨，不识练武，但侠义热肠，一身正气。中学期间流行看武打小说，看的第一本武侠书就是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一套四本拿到手后废寝忘食，不能释手。郭靖经过无数的磨难和坚持，终成为一代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武林宗师，便成为抵抗外辱的民族英雄。那段时间我整天脑子里想的就是去哪里搞一本武侠秘籍，拜个师傅学个降龙十八掌，再好好练习九阴真经或者全真派的内功，成为现代版的郭靖，成为一代武林大师，除恶济苦，替天行道，这也许就是我们的革命。当然很快我就发现这样的幻想非常不靠谱，终于开始认真学习起来，
成绩也越来越好。考上大学那一年，正是中国股市诞生的开始。我在校园里热火朝天地参加了模拟股市，组织学生模拟投资大赛，也如饥似渴地看完了图书馆中所有的和证券投资有关的书籍。而现在做基金，投身投资行业，的确是当年种下的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2: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政治坚强。很小的时候，从阿甘的身上看到了郭靖的影子，他们宅心仁厚，简单无私，同时自强不息，坚韧不拔。读大学的时候，校园里特别流行看录像和电影，而我最喜欢《阿甘正传》。记得那时这个电影我连看了三遍，看着看着，我好像从阿甘身上看到了郭靖的影子。他们都天资不高，但均有着非常好的品质，他们宅心仁厚，简单无私，同时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终于成就了成功和快乐的人生。长大之后，我开始对巴菲特着迷起来，读了不少关于他的书，也开始学习他给投资者的信。1994年，我有幸成为了交易所里的一名红马甲，后来又读研究生，再在交易所工作。在此期间，我开始对巴菲特特别着迷。那时我以为，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家，巴菲特一定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后来我到哈佛读 MBA 期间，巴菲特曾两次来我们学校演讲和上课，每次我都认真聆听，也有幸和他近距离接触，他展现的质朴的品质着实让我震撼。回国创立了基金之后，再深入地学习了他的文章和信件，也两次参加了巴菲特的股东年会。我们的同事更是业内有名的巴菲特研究专家。有趣的是，在研究他的过程中，我越来越从巴菲特的身上看到了郭靖和阿甘的影子。我第一次到奥马哈朝圣的时候，奥马哈机场有一个大幅广告，用的是年轻英俊的巴菲特大幅照片。做广告的是那布拉斯卡大学，在宣传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论据是巴菲特的本科就是从这个大学毕业的。当然，和真正的美国好大学相比，那布拉斯卡大学真的是差距不小，按照排名它只能排在第247名。很显然，年轻的巴菲特并不是一个在世俗教育体系中突出的孩子，但是巴菲特却与郭靖、阿甘一样，有着特别优秀的品质。首先，他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人，他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方法非常简单，而且形成之后从来没有变过。每次去参加他的股东大会，他讲的都是类似的内容，但听起来一点也不觉得啰嗦。他的生活非常简单，至今仍然住在1958年花$30,000+购入的房子里，自己开一辆卡迪拉克，吃的是从小就喜欢的牛排。其次，巴菲特是一个极其坚韧的人，正如他的女儿说，我的父亲有自己的内部评价标准，这个内部评价标准从来不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他是个性格上的天才，具有无与伦比的独立思考能力，专注工作和不受外界干扰的能力。再有，他是一个正直无私的人，他捐出自己绝大部分财产给比尔盖茨基金会，甚至连以自己冠名的基金会都没有成立。所以说，朋友们，真正成功快乐的人都是如此，简单正直，没有私心，坚韧不拔。到了40岁，我才明白，其实郭靖、阿甘和巴菲特都是同一类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塑造了非常优秀的品质。他们的成功绝不是聪明机巧，比其他人更快、更高、更强的结果，相反，是他比他人更简单、更质朴、更坚韧的结果。
金庸就是这样形容郭靖，追女孩子最好朴实无华。欧阳克追黄蓉用了那么多花招，还不如郭靖请黄蓉一顿饭。所以阿甘的一生也印证了他的一句台词，傻人做傻事，或者说傻人有傻福。这很有趣地印证了东西方在大智若愚上的一致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人在什么时候最明白？人在倒霉的时候最明白。平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不分彼此，亲如兄弟。而一旦到了倒霉的时候，就会有人坐视不管，看你笑话，有人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于是他就明白了，谁是真朋友，谁是无耻小人。明白了以后，朋友该怎么交？人在大病之后最明白，大病一场后，他才会明白，只有身体最重要，其他都是其次。身体是一，其他都是零，没有了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所以平时那些看似重如泰山般的事情，一场大病之后都能看清、看透、看开了。人在下台之后最明白，人一下台立刻就树倒猢狲散。以前家里门庭若市，熙熙攘攘，现在门口罗雀。以前鞍前马后的部下喽啰，再见面立刻变得形同陌路，满面桃花变成冷若冰霜。这时他才明白，以前人家对我毕恭毕敬，原来对的是我头顶的那个官帽；人家对我吹吹拍拍，原来对的是我手中的权势。做官是一阵子，做人才是一辈子。想想自己以前在位时颐指气使，牛逼哄哄，实在可笑。人呐，在退休之后最明白。回想以前在位时，同事之间为名为利，为评职称，为升官衔，争得脸红脖子粗，实在没意思。退休之后才想明白，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论级别高低，官职大小，退休时都赶齐了

家全是退休老同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人在分开之后才明白当初说的绝情的话，真的伤透了他的心，做出的事真的不应该，应该支持相信他，才明白钱买不回他的心，才明白当初他为什么会对我那么好，而现在好像变了一个人。原来你不变，他就会变。明白两个人一起朝美好的方向去改变，小舍小得，大舍大得，舍得现在的有限，才能得到未来的无限。别到最后才后悔，好人不多。人在临终的时候最明白，一切都不可挽回，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所以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是这个道理吧。朋友们，以上这些是否能让你明白更多呢？珍惜现在，活在当下，未雨绸缪是每个人必须要做的，但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方能做好人。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小故事。一位纽约商人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铅笔推销员，顿生一股怜悯之情。他把1块钱丢进推销员的怀中就走开了，但他又忽然觉得这样做不妥，就连忙返回，从推销员那里取出几支铅笔，并抱歉地解释说自己忘记取笔了，希望不要介意。最后他说，你跟我都是商人，你有东西要卖，而且上面有标价。几年过后，在一个社交场合，一位穿着整齐的推销商迎上这位纽约商人，并自我介绍说，您可能已经忘记我了，我也不知道您的名字，但我永远也忘不了你。你就是重新给了我自尊的人。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推销铅笔的乞丐，直到你跑来告诉我，我是一个商人为止。给予陷于困境的人无私的帮助是重要的，朋友们，但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还应该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只有充分相信自己，才有决心去摆脱困境，证明自己绝对不是一个弱者。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天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5月14日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一份独立调查报告指出，温氏市长 Ken Sim 沈观健去年四月针对在补选中胜出的新任市议员桑柯的言论是违反市府的操守规则，对当事人造成损害。报告说，如果市议会要向市长作出处分，就需要包括对其行为的谴责、发出道歉信，并且要接受辅导，也要退出市府的委员会。Ken Sim 沈观健去年四月同犹太社区领袖举行记者会，谴责在补选中胜出的新任市议员桑柯多年前的一些社交媒体的贴文。沈观健说，贴文里面的内容被视为是对犹太社区的仇恨和冒犯。柯被指在2021年的一个贴文里面提到，众所周知温氏市府的策划人是受到一群犹太人幕后操纵。柯之后向传媒表示，有关的贴文是遭到断章取义，他当时实际上是以讽刺的手法抨击反犹太主义。其他消息，联邦省以及温氏政府官员、原住民代表、温哥华白浪队、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以及国际足协副主席蒙塔利亚尼和潜在的投资者昨日举行会谈，商讨如何将白浪足球队留在温哥华。一名原住民代表说，今次的会谈带来正面的结果，各方都同意共同合作，以长远和短期的方案，目标是要将球队留在温哥华。声明说，会致力令到 BC Place 体育馆更具经济效益，也会研究兴建新的场馆，并寻求更多的赞助。当局未有公布投资方的身份。而另外，大温贸易局早前表示，他们收集到超过400间企业的联署，承诺支持温哥华白浪队留在温哥华。张若良报道。
4: 大温贸易局表示，他们已经收到超过400家企业联署一封公开信，承诺支持温哥华白浪队留在温哥华。他们在10日前发起活动，呼吁各企业加入私人商业集体承诺，透过赞助、合作及团体票务计划，帮助白浪球队弥补目前收入缺口。贸易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Bridget Anderson 表示，50多年来，温哥华白浪队一直是温哥华社区的支柱，商界正在发出明确的信息，希望他们留在这里。自2024年10月以来，温哥华白浪队一直在放盘出售，最近一个投资集团向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提交收购计划，试图收购球队，并将其迁往拉斯维加斯，迫使将球队留在温哥华的工作变得更加紧迫。白浪队行政总裁 Axel Schuster 表示，自球队挂牌出售以来，已经有超过30位潜在买家审阅过他们的账目，但并没有一位买家对在现有商业模式之下于温哥华继续营运感到有兴趣。在福布斯杂志最新的北美球队估值排行榜当中，白浪队估值是 4.55 亿美元，在30支球队里面排第29位，低于足球大联盟可能向新加入联赛球队收取超过5亿美元的矿军费用，代表购买温哥华队是更为划算。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联邦卫生官员表示，需要联系多26名曾经同确诊汉他病毒病例有过接触的国民。张逸良再报道。
4: 联邦卫生官员表示，官员需要联系有更多曾与确诊汉坦病毒病例的患者一同乘坐同一架班机的加拿大人。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 Jules Remer 医生早上在记者会上表示，地方公共卫生部门正在联系26人。有关案例源自于豪华邮轮红迪乌斯号爆发的致命汉坦病毒的疫情。他表示，该26人被认为是低风险族群，因为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曾同汉坦病毒的病例患者相邻而坐，或者任何直接或长时间接触。不过他们并没有透露这些人居住在哪些省份。公共卫生部门正在努力联系该26人，确保他们知道自己曾搭过涉及事件的航班，需要注意自己是否有症状，并在整个高风险期间内要接受监测。加埋该26人，使到与汉坦病毒疫情相关的加拿大人数上升到36人，其中包括9名高风险患者，其中6名是邮轮的乘客。 根据联邦卫生官员话，其余人属于低风险群组。此外，还有一人先前被认定是高风险的群组，现时经已改为是低风险。高风险接触者代表是曾经乘搭过该豪华邮轮，或者同确诊或疑似汉坦病毒患者直接接触，以及长时间接触的人员。尽管现时有更多人与疫情有关，但是 Raymond 医生重申，对公众的安全风险仍然是十分低。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针对亚省的分离主义，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表示，亚省最好的去向是留在加拿大，而联邦政府正致力同亚省修补过去因为能源发展而出现的矛盾。卡尼在一个推动发展本国电网的记者会上作出上述的讲话。卡尼说，联邦政府会致力维护联邦主义，并同各省及地区合作，造福国民。消息说，预计卡尼明天就会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史密斯宣布两级政府解决碳排放机制的争议，会就建造通往太平洋的新油管达成协议。另外，亚省法院就推翻亚省选举局批准独立公投的决定。张逸良报道。
4: 亚省法院推翻亚省选举局批准独立公投请愿的决定，不过亚省政府经已表示计划就法院裁决提出上诉。法院在昨日发布的两项裁决里面，法官 Shaina Leola 确定亚省首席选举官 Gordon McCure 在批准第二份公民独立投票请愿书时候犯了法律上错误，而且并没有考虑之前一项有关独立运动侵犯原住民条约权利的判决，亦因为存在法律错误，使得选举官的决定并不合理。话作为皇室代表的亚省政府未有履行其与案件多名入品人包括当地多个原住民部族进行磋商的义务。有关裁决使到争取独立公投的自由阿伯达省组织发起的运动充满变数。组织表示，他们经已收集到超过300,000个签名。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之后在谈到有关裁决时候，提及亚省将会上诉计划，又说他们认为法院裁决将会剥夺超过300,000名亚省选民向选举局提交请愿书的机会，说裁决在法律上是错误的，也都是反民主，因此省政府将会提出上诉。他们的内阁和党团会在未来几日开会讨论相关情况，并在充分讨论后才会作出决定。争取独立的组织在1月2号至5月2号期间收集了签名，组织并在5月4号将请愿书提交给亚省选举局，并相信亚省省长会允许今年秋天举行公投。组织的代表律师对裁决表示完全是不可理解，并计划上诉，又说分离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将加入亚省联合保守党党籍，以确保省长 Daniel Smith 在今年秋季举行全民公投，否则他将面临一系列的后果。在另一方面，亚省反对党的新民主党党领 Nahid Nishid 表示，他认为省政府需要接受法院的裁决并放下这个争议。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BC 水电局预计今年会重返成为电力净出口的省份，在满足本地的用电需求之后，会按时段出售剩余的电力。方乐林报道。
5: BC 水电公司表示，随着积雪量显著回升，省内主要水库蓄水量增加，预料今年将会是多年来首次成为电力净出口省份。根据省府最新积雪与供水报告，截至5月1号，和平河地区的积雪量达到正常水平的 128%， 哥伦比亚河上游地区的积雪量亦都达到正常水准的 110%。 BC 水电公司发言人 Bob Gammer 表示，今年并不是在省的所有地区都拥有充足的积雪，但是主要水库所在区域的积雪情况理想。和平河和哥伦比亚河水系合共生产全省超过70%电力，相关的数据显示最新积雪情况较过去两年大幅改善。 Gammer 表示，积雪增加加上低陆平原冬季气温温和，有助水库蓄水量回升，其中全省最大的 Williston 水库预计会在6月底前蓄满。他预计自今年4月1号开始的财政年度内， BC 预计整体将会成为电力净出口省，在满足本地用电需求之后，将会按时段出售剩余电力。过去几年由于持续干旱， BC 需要依赖外部电力供应，主要是来自亚省和美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各地的移民律师是发起一场针对联邦政府新的 C12 号难民法的宪法挑战，目前有30多宗的个案提交去到联邦法院。张逸良报道。
4: 加拿大各地的移民律师正在协调进行一场针对联邦政府的新难民法宪法挑战，目前已经有30多宗案件提交至联邦法院。有关法律挑战认为，已经在3月26号生效的 C12 号法案违反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包括保障生命、自由和安全权利的第7条和保护公民免受歧视的第15条。有关行动是由于加拿大难民协会和加拿大移民律师协会负责监督，律师和联邦司法部都要进行案件管理。这个联邦法院一般用于处理大型或复杂诉讼程序，即是指定法官要审理当中少量案件以裁决核心宪法问题的处理方法。在代表律师各方于致函于法院的信件里面警告，根据新法律，多达28000份难民申请可能需要接受审查。多伦多一位已经提交多宗案件挑战的移民律师表示，申请数量很可能会迅速地增加。新法例会禁止入境加拿大超过一年的人提出难民申请，该法案追溯到2020年6月24号适用于2025年6月3号及以后提出的申请。另外 C12 号法案也都取消了2025年6月后非法越过加美边境的人提出难民申请的资格。联邦自由党辩称说，该法案将减少积压的申请，并阻止人滥用庇护制度，但律师就表示该法案适得其反，也都会给成千上万难民申请人带来不必要的困难。这批移民律师表示，最讽刺的是改例并不会加快审批速度，因为整个系统都会陷入诉讼的拖延当中。几十位难民律师和难民权益倡议者表示，他们的办公室面对大量担心被遣返回国的人申请，因为规则并不明确，作为律师不得不告诉客户他们并不知道情况，这个令人非常沮丧，也都表示他们已经看到这项法律对客户的影响。大多数受新法律影响的难民申请人将被转介至遣返前风险评估，该个评估可能使他们获得在加拿大的庇护。评估是由移民官处理，根据联合国高级专员公署指导方针，不过评估结果并不接受任何形式上诉，一旦被认定为并不受理将会被遣返。律师和其他人士指出，与移民与难民委员会听证会相比，该流程提供的程序保障是较少，而且负责评估的官员接受培训也都较少，他们遵从的详细指导方针也都不如委员会的决策者一样那么详尽。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07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就709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5%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61%车位是满，晚上9点25分的一班船就67%满，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船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
0: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最少12人死亡、57人受伤，救援人员正在建筑物瓦砾里面进行搜救。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朝早利用无人机和导弹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宣布将当地的星期五列为全世界哀悼日，悼念遇难者。而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俄军对乌克兰的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以及运输设施等目标进行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早前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美国纽约时报有专栏文章说，以色列人员有系统地虐待和强奸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将会对纽约时报提出涉及诽谤的诉讼。资深新闻工作者克里斯托夫早前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以色列士兵和狱警对巴勒斯坦囚犯有系统地施以性暴力。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批评相关文章是讲大话。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发文说，文章对以色列士兵构成诽谤，已经指示法律顾问对纽约时报以及文章作出提出诉讼。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表示对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斯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6: 在执政工党议员连日呼吁首相兼工党党魁司纪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之后， 施卓添在当地星期四宣布辞去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一职，成为首位公开表态的高级官员。施卓添在社交平台发布辞职信，说工党在地方选举的惨败以至大选带来的后果都是前所未见。他身为政府一员，很清楚管治的难度，而目前欧洲和中东的冲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他说对施几贤的领导失去信心，施几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施几贤去信施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又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施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施卓添是施几贤内阁首名辞职的成员，财相李允晴就说三月份英国经济意外录得增长，警告议员在当地经济疲弱出现转机之际，切勿让英国陷入混乱。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攻啊攻，反抢攻，射啊射，射他吧。
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原型，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播，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起来做。

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14日星期四，美国总统特朗普终于系达成心愿，展开对中国嘅访问。今日北京时间将会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世界头号新闻。这段新闻我就留翻听日先至去评论啦。今日我先讲另一个西方大国英国。英国正系出现政治危机，执政党工党首相司纪贤正系面临逼宫。佢虽然坚持唔会辞职，但我估计佢留喺唐宁街十号官邸嘅日子咧，将唔会好长，可能系几个星期或者系几个月。不过估计佢系挨唔到2027年嘅。上星期四，英国举行地方议会选举，要选出英格兰、苏格兰同埋威尔斯地方议会5000多个嘅议席。事前舆论一般估计执政工党将会失利，但系选举结果工党系惨败啊，输咗1400席。上次地方选举咧，工党赢得过半数嘅2600席，比工党传统对手保守党多咗成1000多席。当时英国咧仲系工党同埋保守党两党独大嘅局面，但系上星期嘅地方选举令到英国几百年嘅政治格局咧完全改变，由法拉吉领导嘅极右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咧异军突起，大获全胜，取得1400多席，超越工党近400席嘅，成为第一大党，工党跌到第二。中间派自由民主党虽然亦流失议席，仅得800多席，但系屈居第三。保守党跌落第四位。如果以投票支持率计算，改革党以26%得票率成为最大政党，绿党以18%排第二。两大传统政党工党和保守党同以17%并列第三。这次地方选举似乎确认了英国两大传统政党工党和保守党主导英国政坛局面已经是终结了。这次地方选举是工党政府自新首相司纪贤上任以来第二次举行的全国性选举，尤其工党在选前支持度下降至历史新低，加上前英国驻美大使文德森的人事任命丑闻缠身，文德森被揭发和美国淫媒爱伯斯坦过从甚密，仍然获得司纪贤任命。英国政界和传媒普遍认为这次地方选举结果将会决定司纪贤会否继续留任首相和工党党魁的关键一仗。换句话说，是对司纪贤首相的信任投票。如今工党惨败，遍体鳞伤，司纪贤理应鞠躬下台，但是司纪贤在选举之后是死撑，说不会辞职。他表示知道英国国民对现状感到沮丧，对政治失望，有些人对他感到不满，他承认自己施政力度不足，承诺会改进，他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弃国民不顾，他会继续履行首相的职务。但是司纪贤的坚持没办法平息国内和党内的反对声浪，最近先后有4名内阁成员辞职以示抗议。根据工党党章规定，只要有81名议员联署就能够要求重新选举党魁。目前已经有超过80人联署，超过了门槛。问题只是暂时未有人站出来挑战司纪贤的党领地位。据工党内部消息说，有几个重量级人物正在磨刀霍霍，暗地里寻求支持取代司纪贤。他们是前副首相雷纳、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以及大曼彻斯特市长的柏南，而柏南是工党人气最高的政治人物。英国的执政党是由联邦大选决定的，而不是地方选举决定。然而在地方选举出现前所未有的政党碎片化，极右民粹政党抬头，左翼政党亦获越来越多选民支持，选民这个心态可能在2029年8月举行的下一次英国国会大选再度显现。到时英国工党和保守党数百年来的轮流执政局面就会被打破了。英国亦会好像其他欧洲大国那样 被迫出现少数派政府，政府频繁更替，故此我估计英国首相司纪贤坚持都没用，他的任期已经进入倒数阶段，因为他个人如何作出改变都没用，都改变不了英国选民民心所向。其实英国只是欧洲政坛碎片化最后的一个国家而已，其他一些大国例如法国和德国早已经四分五裂，执政党只能够靠和其他政党结盟组成联合政府才可以维持统治。自2022年以来，法国总统马克龙一直只能够以少数派政府执政，过去三年多他换了四个总理四个政府，他的政府必须在中右翼、左翼甚至极右翼中寻找不太可能的盟友才能够通过立法。经过上一次大选，由马林勒庞领导的极右政党国民联盟在国会议会里面已经取得过半数的议席，马克龙的执政联盟沦为少数派，马克龙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跛脚鸭总统。他的总统任期要到明年才结束，马克龙曾经多次表示不会在任期结束之前辞职，仍然以一次又一次提前大选提出新的总理人选去苟延残喘，但是每次大选他的执政联盟议席都是越失越多。马克龙最近都首次放出声气，说决定任满之后退出政坛回归田园，做回一个普通人算了。可以预计在明年法国总统大选之后，有很大可能成为新任总统的勒庞将会把法国引向民粹主义极右翼的路向。当法国马克龙的政府正在左支右绌的时候，德国早已经出现了所谓红绿灯政府。在现任总理梅兹去年赢得大选之前，由肖兹领导的德国政府就被戏称为红绿灯政府，因为这个政府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三个党联合组成，这三个党的颜色就是红色、绿色和黄色。这三个政党各派出要员担任政府内阁部长，故此当时政府的政策相当之混乱，完全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自己人打自己人。及至去年梅尔兹带领的基民基社联盟重夺国会第一大党地位组织政府，但梅尔兹和他的前辈总理默克尔的理念截然不同，倾向右翼路线，但是梅尔兹的基民盟仍然要和社民党合作才能够组织政府。社民党党领克林拜尔就在内阁里面担任财政部长和副总理，故此德国梅尔兹政府内部也都经常出现重大的分歧。总结一句，美加这两个国家的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现在在欧洲基本上不复存在，未来的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纷纷上台执政，这个不单止影响欧洲的政局，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也都可能要重新铺设。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姓关的，我来了30多年，一开始就听的了。祝你们年年进步，节目越来越好，基本上你们真的进步很多，节目好好，多谢你们这么用心。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6: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5: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6: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7: 练成诀，
8: 节目主持梁英年。
9: 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5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了。 并且将会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举行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第二次同习近平的面对面会谈。我看到的新闻片段就是这样的，在特朗普落了空军一号并且受到中国副总理韩正接待之后，特斯拉 Tesla 的马斯克亦都在总统专机走下来。这次陪同特朗普访问中国的企业高管超过10个人，涵盖了科技、金融、航天、航空和制造业等领域的。两国领导人就贸易谈判发布的所有新闻稿来看，汽车尤其是电动车似乎并未出现在谈判的议程上面。所以我就想了，身为 SpaceX 的高阶主管，马斯克应该是会参加那些航空、航天和制造业等的谈判的。而 SpaceX 和我们一般的消费者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不过 Tesla 仍然是全世界电动车销量第一或者是第二的公司来的。所以我就今天特别关注到电动车的。我们的加拿大总理卡尼·马卡尼上次同习近平主席会谈贸易的时候，加拿大就允许了每年进口49000辆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关税税率 6.1%。这个税率是为那些最优惠国的关税，是加拿大政府在今年1月16日宣布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美国汽车业和国会议员就担心了，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峰会，可能就会加速廉价的电动车进入美国市场。在当前美国和伊朗战争导致燃油成本飙升、汽车价格上涨，令到公众情绪低落之际，放宽限制就将会扼杀美国新兴的电动汽车产业和有关的工人就业。目前由于国家安全法规和100%的关税，美国市场对中国电动车仍然是关闭的。由最顶级的汽车游说组织和制造商支持的一系列新法案，以及国会里面共和和民主两党的议员联名警告特朗普避免达成任何有关电动车的交易，都表明美国汽车制造商对中国电动车或者制造业投资进入美国市场感到恐慌的。尽管白宫内阁官员就坚称保护汽车产业是不容任何谈判的，但是特朗普本人却是已经向中国投资敞开了大门了。就在今年1月，特朗普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的时候就说了，如果中国汽车制造商愿意在美国建厂并且雇佣美国工人，那又将会是一件极好的事。他还说，我非常乐见其成的，让中国企业进来，让日本企业也都进来啦。两党议员着重强调的是国家安全问题，为了劝阻美国民众不要对那些他们是买不到的中国汽车抱持任何幻想，无论在 TikTok 里面怎样去极力的宣传中国电动车，他们都买不到的。这些议员也都是大力倡导保护国家核心产业和他所代表选区的就业岗位，并且以欧洲为保住汽车就业和中国竞争对手抗衡的困境为一个反面的例子的。在去年的1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简称是 BIS 就发布了一项的规定，限制从中国和俄罗斯进口和销售汽车的，包括软件和硬件。 BIS 认定这些产品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 BIS 发布的联网车辆最终规则 Connected Vehicles Final Rule 在去年的3月17日正式生效。这个的法规针对与中国或者俄罗斯有关的联网车辆和相关的硬件软件，包括车辆连接系统 VCS 和自动驾驶系统 ADS 的，理由是他们存在未经授权存取车辆系统和敏感资料的风险的。这个的法规是为了国家安全，目的是防止外国拿到联网车辆系统的资讯的。近期已经有74名的民主党籍和52名的共和党籍众议员联名写信给特朗普，敦促他切勿允许中国汽车制造商进入美国市场。这些的议员宣称，美国道路上面的每一辆汽车都是一台的移动数据收集设备，中国制造的车辆或者零部件不应该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封信当中还说，中国汽车可能在加拿大站稳阵脚并且寻求进军美国市场，这些的趋势构成了一个清晰而且紧迫的风险，即是说中国汽车制造商 正在试图利用加拿大和墨西哥作为后门，依据美加墨协定 USMCA 进入美国市场的。签署这封信的议员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其中很多都是曾经公开反对特朗普对加拿大发起的关税战的，即是说他们其实是想帮加拿大的。就在今年2月，国会就以219票赞成21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项由民主党人提出的动议，目的是终止特朗普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的。但是对于加拿大接纳中国电动车这件事，封信就这样警告说，无论组装地在哪里，中国拥有或者控制的车辆都绝不能通过美加墨协议或者任何其他机制进入美国市场的。墨西哥州民主党众议员和共和党议员在今个星期一还共同发起了一项法案，目的是加强立法框架里面禁止中国车驶入美国的公路。原因是这些车的硬件软件会收集位置数据等个人资讯。墨西哥州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 Elisa Slotkin 和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上个月也在参议院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法案。上个周末，斯洛特金还出席了在多伦多举行的全球进步行动高峰会，他在会议当中解释了自己怎样的努力去警告加拿大的领导人，即使在当前和美国的贸易战当中也都要警惕和北京不要走得太近。斯洛特金曾经是中情局的分析员，现在是墨西哥州的参议员，他表示理解加拿大正是寻求其他的发展方向，并且是努力实现经济多元化。不过他补充说，我想向加拿大的领导人提出的观点是，单单因为美国变得更加难的相处，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面总是坦诚可信的。斯洛特金反对中国电动车的原因是有两个要点的。首先，他认为这些车可能含有间谍技术，会被中国政府利用。正如他说给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听那样，他说这些汽车的资料包是会收集 3D 的 video、视讯、地图和地理位置等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会被黑客攻击并且是传回去北京的。其次，他认为中国政府对这些汽车进行了大量的补贴，目的就是为了打压美国制造的电动车，并且促使消费者依赖中国制造的汽车的。斯洛特金最近在底特律商会的演讲当中也都表达了这一点的，他还特别点名批评了比亚迪的电动车，他说这些车是 Tesla 的逆向工程的仿制品。他说中国有一套经济策略，他们通常会窃取自己喜欢的东西的知识产权，然后对这些车辆的价格进行巨额的政府补贴的。斯洛特金再次发出警告，主要是因为加拿大最近决定进口49,000辆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这样跟加拿大先前和美国的一致以高关税禁止这类的车辆进口的做法是截然相反的。这49,000部的电动车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一月份访问中国期间的所谓标志性成果。卡尼在访问期间和中国建立了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赞扬了中国在新世界秩序当中的作用的。卡尼还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总理李强的时候说，我们对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以及两个关系的快速发展感到鼓舞的。而作为交换，中国取消了对加拿大油菜籽出口征收的高额关税，而加拿大就批准了这批电动车入口了，并且是承诺和中国执法部门加强合作的。而北京方面就发表了有关的联合声明，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与加拿大皇家骑警在打击犯罪方面开展合作的。卡尼政府到现在仍然是拒绝公开皇家骑警和中国公安部签署的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的传闻。为什么卡尼政府选择公开他在今年一月访问中国期间签署的其他双边协议，却是对加拿大民众隐瞒这项执法合作协议呢？就在昨天， BC 省最高法院法官就裁定前加拿大皇家骑警马杰尔 William Marcher 无罪释放，他是被指控代表中国政府策划胁迫一个亿万富翁回去中国接

有一个嘅冷笑话，话说有一间咧已经系濒临倒闭、业绩系颓倒嘅企业，即系位世外高人就谂下有冇办法可以挽狂澜于既倒咧？谂住都要下一年半载做一个公司嘅整治。佢呢位嘅高人咧，同嗰个老板同管理层啊倾咗一轮之后咧，咁我话 OK， 马上开方俾你。留下一个信封锦囊，话咁佢哋喜出望外啦，有咩嘅啊详细计划呢？原来咁只系咧喺佢个企业整间公司之前加咗两个英文字叫做 AI。哇，原来一加 AI 咧，马上可以升价十倍，令人咧刮目相看。这个冷笑话咧，其实喺呢、这个啊世界多个嘅经济社会咧，都用不同嘅形式出现过。成也 AI， 败也 AI。话说今次咧，中美元首嘅北京嘅峰会咧，引起全世界注目。咁啊，好多分析、好多报道，亦都好多咧系跟进工作。呢方面咧就唔系一封家书咧可以承载到。但系当中有一个几微妙嘅人物叫黄仁勋。咁啊，英伟达嘅 CEO 啦，咁啊最后一刻咧先至上机。咁啊，黄仁勋啊，当然佢系美国嘅科技巨擘。其实佢嘅角色唔单止一个代表性嘅企业，而系代表咗整个美国一个科技国力嘅代言人，所以佢嘅象征意义好紧要。所以咧，有关呢个中美元首各方面成果当中，系能够系让黄仁勋旗下公司系出售啲最先进嘅晶片。俾一啲嘅重要嘅国家企业咧，哇！呢啲啊，唔得国家企业啦，啲民企嚟嘅咁就，哇！真系睇见咧 AI 嘅重要性。话说这两天咧，香港股票市场咧，其实都系静观其变，但系就关注紧咧两个超级嘅内地嘅企业，一个腾讯，一个阿里巴巴。两大超级巨人嘅业绩好，前景好咧，仍要系围绕住 AI 两个字。强如腾讯都要承认咧，喺 AI 方面咧，其实都流过水，不过而家咧就要全速前行啦。可想而知，今时今日大中小企冇 AI 点可以生存呢？刚开嘅时候咧，香港有一个报告出嚟就讲到咧。因为呢个 AI 嘅关系，令到好多嘅工种，即系工作职位咧，就少咗好多啦。咁啊，真系睇见呢个 AI 人工智能嘅革命咧，正以前所未嘅速度，系重塑紧整个嘅地缘政治，整个嘅国家经济。咁亦都好似香港咁，我呢个嘅经济社会，首先系冲击紧我哋整个劳动市场。AI 嘅自动化可以取代好多人力，於是社会上一啲嘅新鲜人，嗰啲初出茅庐嘅毕业生揾工当然係困难啦。於是有人话，哇，人工智能会唔会引爆一个叫职场嘅浩劫呢？其实呢几年喺内地已经出现咁嘅情况。内地嘅科技真係一日何止千里，单睇杭州陆小龙嗰啲威力啊，哇，都令人呢刮目相看。强如腾讯、强如阿里巴巴都要全力将投资嘅重点、研发嘅未来、整个企业前景都压喺 AI 身上。所以香港嚟讲咧，一啲初级职位嘅流失咧，其实我哋算系小儿科。不过小儿科对香港其实一个几百万人口嘅城市嚟讲咧，其实可以影响好大。事实上，今时今日喺香港搵份好工已经好难。搵份能够系比较系稳定嘅工，亦都难。而好多嘅所谓初级职位冇咗咧，就令到大学毕业生啊，亦都有啲可能专科毕业生咧，你出嚟职场做嘢，你连一个历练场都冇，冇历练场，冇 trainee， 冇能够你由低做起，冇咗少林寺嗰啲木人行啊，点样打出头来咧？嗱，嗰个先影响深远啦。但过几年，整个香港社会特别政府嘅重心嘅发展力量，咁一个就要维护国家安全，一个咧就要咧系发展北都 AI， 当然咧我哋其中一个重点项目。

0: 不仍然留在一个比较抽象的层面，即未好到呢是将 AI 能够融入我们生活，让整个的城市所有人呢能够分享到 AI 的红利。咁未见其利先见其弊啦，原来好多工呢可以冇咗嘅，好多位呢可以 AI 可以代劳嘅。咁如果我哋冇足够嘅装备去迎接呢个 AI 世纪嘅来临，我哋会唔会反而呢大大落后呢？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到15号访问中国，咁大件事，我吕婉莹 Janice 又点可以唔讲呢一个话题啊？不过访问仲未完，今日就唔讲访问成果住啦。想同大家讲嘅系，特朗普今次带咗乜嘢人同佢一齐访华？今次特朗普访华最大嘅特点，唔只系喺呢一个敏感时刻去中国咁简单，而系佢带咗一个近乎系美国企业帝国内阁级别嘅代表团同行，包括有 Tesla 兼 SpaceX 嘅马斯克、苹果公司嘅 Tim Cook、AI 晶片龙头辉达 Nvidia 嘅黄仁勋、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 BlackRock 嘅 Larry Fink、Blackstone 嘅 Stephen Schwarzman、全球领先投资银行高盛嘅 David Solomon、花旗集团嘅 Jim Fraser 等十几位金融、科技、航空、农业巨头。呢一种阵容其实有几个非常值得注意嘅政治信号。第一，规模上唔似传统国事访问，更加似系商业谈判团。特朗普第一次任内2017年访华，其实已经带过大型 CEO 团，当年大有29名企业领袖同行，所以如果单论人数计，今次反而未必是史上最大。但是问题是2017年的时候，中美仍然处于经济合作大国对抗的时代，当年美国未全面科技封锁中国， AI 晶片战未爆发，台海未高度军事化，中美供应链未大脱欧，美国仍然相信接触中国可以改变中国。咁所以2017年嘅 CEO 代表团比较似系美国企业同中国做生意嘅黄金年代延续。但系今次2026年嘅访华气氛完全唔同。依家系中美科技冷战，关税战未结束， AI 半导体稀土全面战略化，美国国内对华鹰派气氛高涨，伊朗战争导致全球能源同埋供应链再震荡。喺呢一种背景之下，今次随团嘅名单有科技界的苹果公司 Tesla、 高通 Qualcomm、 微光 Micron， 华尔街代表有 BlackRock、 Blackstone、 高盛、花旗，工业和航空界代表就有波音、通用航天 GE Aerospace， 农业代表就有 Cargill。 这个代表团几乎涵盖了科技供应链、 AI 和晶片、金融资本、飞机出口和美国农产品界别，这些公司都是真正能够左右美国经济命脉的商界大佬。而这些商界大佬其实不需要跟着特朗普自己去中国，一样会获得高规格接待。特朗普叫埋这些大佬一起去，很明显是晒冷，不只是单纯的经济交流，而是想表明即使中美政治上是对抗关系，但是美国资本仍然重视中国市场。咁所以即使最后签唔到好多大单，已经系一个好重要嘅信号。第二，今次最敏感嘅系伊朗战争期间访华，因为依家美伊冲突、中东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正正系令到全球能源同埋航运极度不稳。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嘅能源进口国之一，极度依赖中东石油，伊朗系中国重要嘅战略伙伴。中国亦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买家之一。在这个时候，特朗普选择高调访华，背后可能有几层的战略意义。第一，避免中美在伊朗问题上直接对撞。美国现在担心的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中国公开企出来支持伊朗。如果中国大规模支持伊朗，提供金融逃避制裁渠道，扩大能源采购，或者是协助军工和晶片供应的话，咁美国就会非常头痛。咁所以特朗普今次访华有啲似系先稳住北京，唔好令中东战争演变成中美代理战争。第二，特朗普系向盟友展示佢系有能力同时控制冲突同埋做生意。呢一个亦都系特朗普外交最大特色， 他一直都想塑造自己不是意识形态总统，而是交易型的总统。所以即使可以一边跟伊朗打，一边制裁中国，一边对华科技封锁，但是他仍然可以亲自去北京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同埋大企业团签单。这个其实就是想展示我有能力同时做战争管理同埋全球交易的。总结来讲 ,2017 年特朗普访华是全球化时代的商业蜜月期。2026年特朗普访华就是新冷战时代下的有限交易。双方都知道中美已经不可能翻回去从前，科技战亦都不会停止，地缘竞争只会升级。但是双方同时又知道世界经济仍然不能够承受中美全面脱欧。尤其是在伊朗战火背景之下，能源、稀土、航运、 AI 供应链、华尔街资金流全部都可能失控。另外中国在伊朗战争最敏感时刻高调接待特朗普，会不会令到伊朗屈服？我的判断是对伊朗的心理和战略判断确实可能造成巨大压力。因为对德克兰而言，最怕的不是被美国和以色列空袭，而是自己会不会被最重要的大国伙伴逐渐放弃。中国今次高规格接待特朗普，正正就容易令到伊朗产生这种忧虑了。伊朗最依赖的其实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过去几年伊朗能够在西方长期制裁之下仍然生存，很大程度是靠中国。中国是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之一，亦是最重要的外汇来源，而且亦都是关键工业产品供应方，仲是制裁之下的重要金融出口口岸。北京在美国对伊朗军事压力加大的时候，仍然高规格接待特朗普，同美国商界谈大型交易，讨论能源和供应链稳定，避免公开强烈谴责美国。伊朗自然就会有一种担心，就是中国会不会将自身利益放在伊朗之上。这种疑虑其实非常致命的，因为伊朗真正的战略价值之一就是作为中国抗衡美国中东秩序的棋子。但是如果北京认为中美经济稳定更加重要，避免全球能源市场崩溃更加重要，避免同美国直接对碰更加重要的话，咁中国对伊朗的支持就可能变得好有限了。中国其实一直都是避免同美国为了伊朗摊牌。北京长期支持伊朗留在国际体系，反对单边制裁，购买伊朗石油。但是同时中国从来都没有像美国保护以色列这样保护伊朗，亦都从未为伊朗提供正式的军事同盟承诺，亦都从未公开表示会军事介入保卫伊朗。原因很简单，中国对中东核心利益是能源供应稳定、航道安全，不会爆发全球油价危机，而不是为伊朗政权存亡和美国开战。这一点伊朗其实心知肚明，所以今次特朗普访华对伊朗可能会构成外交孤立感，伊朗内部强硬派和温和派的权力平衡可能会出现变化。中国亦都可能正在对伊朗暗中劝降，而这个可能性其实不低的，因为北京最不想看到的局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失控、全球油价暴涨、世界经济衰退、美国因为这样全面军事升级和中东长期大战。因为中国本身是能源进口大国，经济仍然疲弱，出口依赖全球市场，而房地产和内需问题亦都还未完全恢复。但是伊朗未必会因为这样真正低头，因为伊朗革命卫队一直都相信一旦示弱，美国只会更进一步。中国高规格接待特朗普反而可能刺激伊朗更加激进、更强硬、更依赖代理人战争，更加接近鱼死网破局面。好了，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继续去留意究竟今次特朗普访华会有什么具体成果呢？拜拜。
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被人吓亲，太冻，又或者睇到唔想见到嘅嘢，大家可能都会起鸡皮。但系究竟咩原因导致皮肤突然之间凹凸不平、起鸡皮呢？皮肤系保护人体覆盖全身嘅第一道防线，起鸡皮系皮肤一种保护自己嘅表现。呢种现象系由立毛肌收缩活动引起。立毛肌松弛的时候，身体的毛发呈平躺的状态， 表皮亦都平滑。但是当立毛肌收缩，皮表面的毛就会立即竖起，同时收缩的毛亦会拉扯皮的表面，令到连接立毛肌的皮肤表面凹陷，而其他皮肤凸起就会呈现这个起鸡皮的状态。当空气太过冻的时候，皮肤受到刺激，肾上腺素和交感神经的作用，皮毛就会立即收缩，用皮毛阻隔空气的流动，减少体温流失，有保暖的作用，同时亦都提出一个信号，是时候要保暖，如果不是身体就挨不住了。同样情绪紧张亦都会令到立毛肌收缩，原因是当处于紧张或者恐惧的状态的时候，肾上腺素的分泌会上升，交感神经令到心率血压升高，令到立毛肌收缩。下次起鸡皮的时候，你家知道点解啦？

0: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3: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0: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3: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好啦，欢迎大家今日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嘅下昼3:14，就系2026年嘅5月14日啊，星期四下昼呢个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有呢个咧，亦都系阔别咗几个星期，而家就出现嘅林国安。
7: 系你好，你好，你好，好挂住我咧。
6: 直情
7: 挂
6: 住你啦，
7: 我咪见到你啦，台庆
6: 有所失咁啦，几个礼拜
7: 点会久别胜新婚啊？
6: 咁我哋应该冇呢个关系嘅，冇啊！唉，我哋冇呢个关系，我哋
7: 未
6: 冇啊！直情唔系
7: 冇
6: 啊，
7: 系咩？哇！你咁样拒绝我？
6: 咩叫久别胜新婚啫？大佬，佢哋形容系异性嘅，唔系形容吓同性嘅，
7: 好似冇 identify 嘅。
6: 久别胜新婚啊！新婚系代表乜嘢先？
7: 嗱，咁要睇点睇法。未必系结婚个婚噶嘛，系咪先？
6: 哦，即系分开个婚，
7: 分开婚都得噶嘛、
6: 哦？你用呢个婚啊？
7: 梗系啦，你谂多咗啦。
6: 我唔系谂多咗，我系跟住一般人嘅谂法，系、哎、有女字边嗰个婚。
7: 呢啲数来我嚟讲啦，outside the box 噶嘛，系嘛？
6: 咁咪可以试到我哋林国安咧嗰种嘅临阵变应啊，应变嗰个嘅方法啊。啊，仲有好多佢嗰啲嘅即系 outing outside the box 嗰啲咁嘅反应俾你睇啦，嗱，
7: 希望唔好，希望唔得太 out 啦。
6: 呢样嘢学唔到嘅，呢
7: 唔系望球，林国安，你让俾翻个出，
6: 即系讲真啦，
7: 俾翻个出，
6: 即系小弟喺你呢度咧就低好多级，
7: 冇，
6: 不过其他嗰啲可能我会即系强过你，即系
7: 一定啦，
6: 喷口水啊，
7: 一定啦嗰啲，
6: 即系做啲唔等使嘅嘢，
7: 拉布啊，拉布。
6: 拉布呢下嘢都要讲技巧。
7: 喂，梗系啦，有时你喺个台上面做紧 MC， 喂，你真系要拉，你真系揾嘢嚟拉噶嘛，唔系话拉就拉。
6: 我最记得啦，有一次我要帮阿林国安去，即系真系做呢一个嘅布幕啦，唔好讲话司仪啦。咁因为佢系有啲嘢未准备好啊，咁啊，我哋场边嗰啲同事
7: 好似系
6: 未得啊，
7: 唔知换衫定点
6: 啦。我就开始要噏到话要出嚟嘅时候咧，突然间我又要收翻口啊！
7: 系啊，我哋记得有啲记得，真系唔好意思，真系
6: 唔紧要。呢个咧，呢个咧系你考验我啫，我多谢你俾机会我。
7: 我唔讲，
6: 等我可以磨练下。
7: 我下次再俾多啲机会咧。
6: 我第一次就手忙脚乱，
7: 都唔知拉到去边系嘛？
6: 听我话先，我第一次咧几讲我就手忙脚乱。
7: 而家二十，
6: 第二次咧就直情就手震震，第三次咧就唔识反应。好彩第四次咧，我将啲所有个错误都冧掉晒，咁啊可以平安度过。
7: 哇！真系多谢我，
6: 即系经过你嘅磨练，
7: 我觉得真系多谢我啦。
6: 经过你嘅训练之下，
7: 直情脱胎换骨。
6: 诶，真系多谢晒你，脱胎换骨。你喺呢方面咧就塞钱落我袋。
7: 下次都可以再接受挑战啦。
6: 下次系你接受挑战，我
7: 唔得，我拉布冇你咁劲，我拉布冇你咁劲。
6: 睇下嗰个布长定短啫，布长拉起上嚟舒服啲，短嘅咧你要冚得上。
7: 你就阔风啲嘅，我窄风啲嘅。啊，
6: 唔系。咁啊，当然啦，我哋喺台庆都见到林国安有表现啦，直情系当晚嘅成晚高潮添。
7: 同埋全台上下都好尽心尽力去做，
6: 我明白，
7: 有
6: 多真系
7: 有啲我都想象唔到会咁样出现嘅。咁哇，系真系都打个突。
6: 你系讲紧某一 pair 系嘛？
7: 都唔系某 pair， 都好几 pair 都觉得真系令我真系耳目一新。
6: 耳目一新啊！
7: 即系
6: 平时
7: 系啦，冇错啦，即系话闲谈当中都唔会察觉到系。
6: 系啦，冇错。
7: 呢个先至知啊，即系高潮。
6: 即系俾你啲惊喜。
7: 呢个先高潮系。
6: 你系一要赞一赞我哋嘅活动总监，
7: 呢个一定
6: 系啦。我哋嘅节目总监，
7: 系
6: 佢哋系绞尽脑汁，
7: 系
6: 咁所以喺呢個嘅活動當中，包括台慶啦，我哋有金曲啦，我哋有譬如講開心同聚聖誕夜啦，嗰啲節目啊，
7: 金鑽啦，
6: 金鑽啦，我哋一定係會鋪排得好有嗰種嘅娛樂性，同埋有一種嘅競賽嘅性質。
7: 係啦，
6: 啊，所以即係聽眾朋友，你真係冇買錯飛入嚟睇嘅。
7: 即係其實華僑之星素來都唔會欺場噶啦，次次都係盡心盡力，即係希望即係務求一個新嘅感受俾每一位參賽嘅，唔係參與嘅朋友啊。
6: 參與嘅朋友啦，其實大家都係希望能夠做到最好。
7: 梗係啦，
6: 呢樣嘢係我哋最緊要嘅華僑之星嘅精神。
7: 即係以員工嚟講，都係對自己一個挑戰，都係好嘅，
6: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即係經過林國安將我哋美化咗之後，講得非常之好，我多謝曬你。
7: 咁事實係我哋啲同事係嗰一句啊嘛。
6: 大家都是本住一个心，是多谢啲听众朋友咁多年嚟嘅支持啊！
7: 咁亦都系相辅相成嘅，即系有佢哋嘅支持嚟讲，你先至会更加加把劲，即系
6: 冇错，
7: 即系对佢哋一个回馈。
6: 所以你可以见每次有啲听众朋友喺度咧，甚至乎打电话上嚟咧，我哋林光都好劲嘅，有劲嘅。
7: 咁真系要噶嘛？咁人哋唔一定噶，系咪先？
6: 嗰种劲唔系平日表现出嚟。
7: 劲啊，唔系劲啊！劲啊！
6: 咁又可以试到我哋林光啲中文水准几有水准。是咪？所以即系中英相通。
7: 你错，因为我劲而唔识写太多笔画，我劲就识啦。
6: 好啦，我哋即系 check 完啦，咁我哋唔好嘥时间，我哋休息翻嚟咧就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7: 好。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8: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456-0388，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9: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焚》，一场气体爆炸令一段埋藏咗12年嘅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嘅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住一个令人不寒而栗嘅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喺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1: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12: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13: 留意5月18至2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23号星期六下昼1:05，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嘅最新产品 Elixir 冰凝桂澳鎏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首先咧，有叶女士嘅电话嘅，同叶女士倾下偈先。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14: 叶
15: 女士
14: 你好啊，
15: 林公子好，
14: 你好，叶女士你好靓啊，嗰晚
15: 见到你啊，
14: 你嗰晚好靓啊，嗰晚着得。
15: 系啊，咁我第一而家想咧，我先嗰轮讲话我嗰啲 open mile 咧，咪俾人哋偷咗用咗去买啲机票嘅。咁而家今日我正话打到啱啱刚刚收到个电话，佢俾翻10,000里俾我。
7: 哦，咁啊好咯，
15: 买咗三张机票啊，
7: 三张
6: 即系你个分数多。
15: 2,000、6,000、30,000。
7: 哇！
15: 总之用成10,000-11,000啦吓，而家好在咁，我谂住攞到啲分数可以翻香港啊，最尾一次都唔会周围去嘅，咁好高兴。咁我今日想 share 讲下少少嘢嘅啫，因为咧最近咪听到嗰个咩病毒啊，汉他病毒咧，嗰个游船河嗰个游轮嗰度爆发嗰个病毒啊，好得人惊啊！我听到嗰啲email 啲朋友发俾我，咁我又去咗 Google 度睇咧，睇个汉他病毒系因咩事引致咧？佢话咧主要咧就系 catch 到嗰啲死老鼠啊，或者嗰啲粪便啊，都系主要嘅原因嚟嘅，感染到个汉他病毒。咁所以呢，我哋好多时候呢，点解我会今日都想用一分钟嚟讲下呢？因为我哋有好多时有啲人嘅屋企都会有老鼠出现嘛。咁有时候滅咗鼠点样嚟安全嚟处理佢都系好紧要呀，以防有个病毒发生呀。佢唔好呢扬个尘，即系话清理嗰时候呢唔好直接扫地或者吸尘嚟引咗啲病毒，以免病毒飞扬。第二呢就用潮湿的消毒，用1:10的稀释漂白水来洗那个地方，洒在个污染处，静止30分钟，然后呢消毒之后呢就用细致的纸巾或者旧报纸来抹干净它，然后等到个胶袋就掉落去个垃圾桶，跟住清洁自己的手最紧要消毒啊，唔好咁样，咁希望大家都冇事。不过即系我睇到 Google 有咁写，我又想分享一下出嚟啫。
6: 好啊，好啊，好啊，非常好啊，好关心我哋啲听众朋友同埋啲大家健康啊，
15: 好多都会处理啲老鼠噶嘛，有时
7: 间中
15: 有时啲我先嗰轮都有嘅，个车房走入咗啲老鼠，咁啊生咗啲细只只嘅，好细只嘅。咁我唔敢处理啊，不过我有个亲戚帮我姑仔帮我处理，我好惊嘅，见到老鼠我都
7: 点样赶，咁点样赶走佢啊？
15: 我而家咧，我就多数买嗰只超声音啊。
7: 哦，即系插
15: 住喺个
7: ，OK。
15: 我楼上啊，楼下都插定啊。咁啊，最近啊冇乜点见喎，所以咧，就算都老鼠屎，而家我睇完个 Google 都要好小心处理
7: 啊！呢个好重点啊，
6: 好紧要噶吓，叶女士，多谢你喺呢方面嗰个提醒啊！我谂听众朋友一定收到你嗰个咁好嘅信息吓，叶女士。
7: 我又冇谂
15: 过。如果你屋企真系有咧，我啊去嗰啲上网买嗰啲，又唔系好贵嘅啫。咁揿落插落个插梳嗰度咧，头啊长嗰啲咁啊，有啲音波啊，咁啊，请整走佢咯。
6: 明白，非常好啊！呢个好嘅提议。
15: 而家冇见到吓。
6: 好啊。
15: 咁我好啦，留翻啲时间俾你啲听众嚟。
7: 多谢你，
6: 拜拜。我讲得啱噶，因为佢嗰种嘅系属于 ultrasonic， 咁嗰个 level 咧，我哋人类
7: 听
6: 唔到
7: 啊嘛，所以我成日都唔知系咪 work 咯。
6: 但系如果你屋企有宠物就唔得啦。
7: 哦，佢会，
6: 因为佢
7: 干
6: 扰
7: 佢。
6: 干扰佢。
7: 鱼得唔得？
6: 鱼都唔系听嘅。
7: 哦，系。
6: 你真系有考我，真系。鱼唔系靠听噶嘛，鱼。嗰啲如果屋企有小宠物嗰啲啊，嗰啲就唔好放呢啲喺屋企啦，因为佢嗰啲即系佢嗰啲 frequency
7: 令到佢发癫，
6: 令到佢发癫
7: 哦，
6: 咁啊越整佢就越发癫，
7: 咁啊
6: 即系变咗老鼠就未必赶到，就赶走咗啲，
7: 咁啊唔好啦，
6: 啲宠物走。
7: 我成日都谂，哎得唔得嘅咧？咁啊真系
6: 佢有一啲叫做 mosquito repellent，
7: 系啦，
6: 佢就亦都系用呢啲
7: mosquito 更加添啦，佢点会都唔系听觉噶啦 mosquito
6: 佢，但系佢嗰种嘅 frequency 可以令佢会走，但系其实有 mosquito 嗰啲咧，系将个温度降低佢咧，佢就会冇噶啦。即係嗰啲 mosquito 啊，喺熱嘅天氣係
7: 咁冇冷氣咁點 OK？
6: 咁啊，好彩我哋而家喺呢度唔喺，但係喺譬如你去 Winnipeg 嗰啲地方，熱天熱得好緊要噶嘛。
7: 係
6: 咁所以咧，佢啲蚊咧通常就係日頭嗰啲肥嶺嗰啲轟炸機
7: 飛出嚟，夜晚就走曬。
6: 係啦，好，電話裏邊有 Susan， 同 Susan 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15: 帮主林公子、hey,
14: 你好
15: 哇，你哋两个唔使抛书包啦，两个都系精彩，都系叻人，特别帮主同啊欧姐姐，哇，做 MC 啊，真系执生好紧要。
14: 梗系啦，
6: 唉、哎，多谢晒，多谢晒，先生。
15: 上个礼拜五是53周年1320，全场爆晒，差不多600人啊！哇，大家都喜气洋洋。啊，林国安，我是你的 fans 啊，
14: 你
15: 的豪情表演啊，好多歌啊，好好听啊，令到大会啊升到上去高潮啊！多谢你呢位多才多艺嘅大哥啊！俾个
6: 拍手掌，拍手掌，再
7: 都要都要大家嘅绿叶扶持嘅，牡丹岁号系咯。
15: 系我个女啊，琴日嚟讲，阿妈而家好多人诈骗啊！佢话唔使拎枪去打劫银行啊！佢话啊，你要小心啊！
6: 系
15: 我讲一个诈骗嘅，系我老家系芝加哥嘅，我个侄女啊有位女朋友啊系西人嚟嘅，佢系医生啊，脑科医生。
6: 哦，
15: 啊识咗一个男朋友喺网上嘅，大家都来来往往嘅。啊，佢话佢系职师，咁、啊你知啦呢啲咁叻嘅医生好难揾到男朋友噶嘛。咁啊，佢哋来来往往，咁原来啊，嗰个男仔啊，佢都系50几岁啊，咁啊，大家一齐咧就住埋啦，话佢自己啊建筑上有问题啊，嗌佢啊帮佢，佢就按咗佢个 part 满去帮咗佢几十万啊，又见埋佢男家嗰啲家长噶啦，但系。原来那个男仔啊，系呃佢啊，诈骗嘅。啊，佢唔系即师啊，佢亦都啊，佢亦都系正式嘅，呃到佢咧财色兼收啊。
6: 哎呦！
15: 后屘啊，我个儿生女啊，话佢冚唪唥系假嘅。咁啊，即刻报警。佢都唔知道去咗边啦，啊揾唔到啦。咁、
6: 哎、
15: 你话啦，西人嚟噶，呢、啊、人嚟噶、啊，都系诈骗啊。
6: 系啊，
15: 网上情缘嘅诈骗，
6: 系
15: 骗人嘅诈骗啊。
6: 系啊，冇错、
15: 啊，多谢多谢，
6: 多谢你，先生，
7: 多
6: 谢电话。
7: 系啦，
6: 其实呢个网上，我哋好都有讨论过噶啦。
7: 系，
6: 即系佢哋当阵时咧，系觉得佢哋的确揾到自己嘅真爱。
7: 会噶，
6: 啱啊，所以好向往，好享受。
7: 系，
6: 咁、那个人系咪咁嘅情况之下，就会有少少系失去理智咧？
7: 失去理智是未必的，有些时间他们可能都会是理解到是未必是真的，但是他都是希望享受那个过程，那么视乎你要即是风险评估自己的损失有几大先、嗯、即是你要做，即是你认识之前你都要做一些风险评估的嘛。
6: 咁但我相信如果他有做过风险评估，他就不会这样的连间屋按了你都给他去做一些的事啦。
7: 咁或者佢个袋好好心啦，按间屋。
6: 咁佢系脑科嘅医生咧，
7: 佢当租，佢租翻嚟嘅啫。
6: 啊，又有道理喎、啊。
7: 咁实系噶，咁即系佢自己都系一个专业人士。咁对于风险评估，佢自己一定会理解。
6: 我自己感觉咧，如果你喺网上遇到识到呢啲异性，而你可以咁投入咧，我谂。对方嗰个嘅功力好好，佢先可以令到
7: 之前有
6: 自己会沉落去。
7: 之前有到港产片都系教系吴君如做噶嘛，佢都系一个医生嚟噶，佢、嗯、都系即你又可能唔话佢受骗，又唔系完全100%
6: 入埋。佢甘愿
7: 系啦，冇错啦，系啦。咁佢啲其实佢自己都做咗评估噶，咁觉得哦，我觉得值，我咪做咯。
6: 系啦，所以其实呢样嘢咧，唔可以全部系话晒或者赖晒嗰个，因为佢本身。唔切嗰个局，你系如果睇得透嘅话，你点会落去咧？
7: 系啊，同埋即系你个有个 trade off 噶嘛，系嘛，即系好多嘢。
6: 即系佢可能喺当中引起咗佢嗰个嘅人，因为每个人咧都有一个 soft spot，、
7: 啊、
6: 一个软肋啊。可能佢 同你倾倾下，知道你嘅软肋喺边度咧，佢就攻你嘅软肋。
7: 揿中咗就冇，
6: 揿中咗冇噶啦，你个 button 俾佢揿中咗就去噶啦嘛。所以网上情缘咧系一个好危险嘅一个嘅交友嘅一个即系网站或者一个平台。但如果好似林光辉话斋，你有翻一啲嘅风险评估，无论你咩都好，你有咗个风险评估咧。你就会计计条数，我而家得到呢一个咁样嘅过程快乐，而我个损失咁大，值唔值得咧？咁啊，
7: 最之人，我有啲人咧，朋友去赌场咁样啦，即系佢都知道噶。诶、哎，我今日我带$100入去，我输晒就算数噶啦。咁你咁咪冇 OK 咯？即系你觉得咁样？
6: 你嗰啲赌场惊你呢啲人咯？
7: 我唔知惊唔惊啊？
6: 赌场就惊你嗰啲走过和青啫嘛。你赢咗即刻走嗰啲，因为佢赢唔到你钱噶啦。
7: 我未带过$100入去。
6: 你未带，你带到一百几十万啊嘛！你我知啊，你点会带$100啊？你
7: 电行电降我咯，
6: 你一百几十万咁带落去嘅啫嘛，林
7: 哥。
6: 有你有你一百几二百万嘅粉丝都有啊！唔好话好，我哋有声人翻嚟咧，系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7: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9: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8: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9: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8: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9: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8: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at B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20: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21: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重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0: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2: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1: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23: 真系免费嘅，
21: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23: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1: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今日咧。星期四下昼3:36嘅诈骗主要嘅时间，有小弟陈建邦之外，当然有我哋拍档啊，林国安、林公子、林大哥啦，林歌王啊，
7: 冇咁讲，
6: 你哋姓林叫歌王啊嘛，
7: 系歌王啊。其实我觉得今次台庆咧，真系有啲特别啊，同埋都几有啲新嘅 idea。
6: 你讲下你个
7: 系即系嗱，即系你冇介，即系我即系我自己。
6: 你好少喺呢个机会你讲俾我哋听，
7: 系咩？
6: 我好想听啊。
7: 其实我好想讲好多年噶啦，香港50多年。
6: 我一次过俾你讲。
7: 50多年，
6: 我俾你讲晒佢。
7: 我觉得今次咧，即系啲同事嘅合作性好高啊，好高，同埋好认真啦。其实好多时间我都比较迟嚟啦，咁有时都睇唔到佢哋做 rehearsal 啊。咁我就觉得啊，原来各方面佢哋个配合，即系今次真系做得好好啦，同埋即系个个都好认真啊，即系表演嗰啲更加添啦，
6: 当然
7: 即系上台试几次啊，又走位啊，又剩啊咁啊，即系搞到我自己好似好懒咁样，即系虽然我自己都有练， 啊，我就即系比起佢哋嚟讲咧，佢哋更加即系勤力咯，同埋即系即系好多谢即系个电台啦，即系俾咁多机会俾我哋出去啊表演啊，同埋即系与众同乐啊，呢、這个就都好紧要，即系近距离接触同啲听众咧，嗰种感觉系真系唔同啲嘅。
6: 你要明白呢个电台里面所有我哋嘅同事艺员呢都系一条心去做呢一个嘅活动。再加上即系我哋嘅管理层 support 啦。管理层亦都有好多啲 input 啦。咁俾我哋嘅活动总监啊Margaret 啦，仲有我哋嘅节目总监经理啦。
7: 拆旗。
6: 超伦啦，同埋唐品昌经理。佢哋都系我哋嗰个嘅大脑嚟嘅。咁佢将成晚嗰个嘅程序安排到呢系密不透风。
7: 真系啊，系啊。
6: 仲有我哋作为司仪呢一早已经俾佢哋告诫咗。唔好拖啊，唔好有冷场啊。所以我哋嗰晚你睇得到呢系绝无冷场。环扣一环，
7: 系咯，就系
6: 嗰个嘅紧密程度，
7: 顺畅吓，
6: 系啦，即系可以讲话咧，完全系冇中间咧要等下呢样，等下嗰样，连甚至乎连抽奖我哋都可以好紧密咁一气呵成。呢个咧喺咁多次嘅一个活动当中咧，我自己都感觉咧，
7: 好似好顺啊，
6: 系好顺，系啦，大家个合作性又高咗，似乎真系。大家嗰、那个你即系可能我哋喺同事大家当中喺教喺呢个
7: 合作咁多年，
6: 大家都开始知道咗嗰种嘅习惯啊，嗰个惯性啊咁。咁啊，当然啦，我哋啲同事们嘅表演咧，亦都头先讲好多嘅好意外，
7: 系啊，好意外，系啊，真系
6: 意外的好啊，仲要
7: 系意外的好，系
6: 咁，所以我哋都应该系要多谢我哋嘅活动总监，同埋我哋嘅节目总监，同埋经理啦，佢哋设计呢个一系列嘅流程，令到大家可以尽兴而回。
7: 系啊，唯一我就有少少 upset 嘅就系，我抽唔到奖咯。
6: 我都系啊，
7: 你都系咩？
6: 我都抽唔到。
7: 你冇 upset？
6: 我冇 upset 到，因为我知道我一定冇份。
7: 哦，咁你唔同啊嘛，我存有希望噶嘛，我又系我佢而家玩嗰个咩游戏啊？我一号啊，抽中一号噶啦嘛，起身啦，未中啦。
6: 次次我见你起身嘅，
7: 就唔系我张台喎。
6: 真系噶，你冇讲我次次都有份见你起身嘅，
7: 咁啊真系中啊嘛，一路脚作咁你讲真系，
6: 唔怕唔怕，有机会嘅，你继续参与得噶。
7: 我等咗五廿几年，
6: 你等咗五廿几年，有可能等咗好多年，都系等，但系起码有希望。
7: 咁啊系，
6: 你唔
7: 即系仲买嗰啲咩六四九嗰啲咁啫嘛吓，你唔买
6: 你买就一定冇希望，
7: 系冇错。
6: 唔系你买咗就反而有希望。
7: 我最中意呢句。
6: OK， 同阿唐生倾一偈先。Hello， 唐生你好，唐生。
7: 唐生，
0: 你好，多谢节目主持人。
6: 系你好，
0: 我哋有咁多诈骗嘅消息。
7: 好啊，好啊。
0: 就我今日咧，我咧起身开我手提电话。我手提电话通常夜晚熄咗，朝头早起身先至开。
7: 系。
0: 一开出嚟即刻话我有480几蚊，系 PayPal 问我啱唔啱啊？系咪真系我用咗？如果唔系你用咧？你唔 approve 咧，又打呢个电话同埋 website 有呢个 website， 叫我揿落去就，咁我当然啦唔揿啦，听
7: 得
0: 教得多，
7: 系咯，
0: 啊，咁我咧就系 delete 咗佢，
6: 系
0: delete 咗佢，我就系唔明白点解佢会 send 到俾我 calendar 咯，我开个系 calendar 嗰度有，佢唔系 email， 亦都唔系message 俾我。
6: 喺个 calendar，
7: 佢冇 hack 咗你嗰、那个个哥哥 account 啊？因为你个 calendar 系哥哥 account 噶嘛，系嘛？
0: 咁啊，我系开后来我开 email 咧 ，email 个 hotmail account 咧都有收到同样嘅信息，但系佢嗰个就系一个 Malcolm 啊 send 过嚟，喺美国嗰边个 send 过嚟嘅，嗰、那个 email address ending 咧就唔同。
6: 系。
0: 呢、这个嗰、那个 website 呢个 website 咧，手机嗰度收到个 website 嘅 surface hey just unlocked .com， 但系 email 嗰度 address 咧就另外嘅，都系同样呢个 account 都系 PayPal，根本我就冇呢个 PayPal account， 我冇用佢，
6: okay，
0: 所以我就系。
6: 但你话俾我听，阿唐生，你呢个电话系你边个俾你嘅电话？是新电话来的，
7: 新电话收到的 message，
0: 电话呢就是新电话，其实是两年前2024年的时候我回香港的时候妹妹送给我的，那就是新电话来的，
6: 是
0: 那我呢就这个电话应该我晚晚都熄了它，晚晚都熄了它，就 会唔会系佢 send 咗 email 自动帮我，都冇理由去到我。
6: 冇，我想问咧，阿唐生，你呢个电话话你屋企人送俾你啦，两年前送俾你噶，咁你系几时喺呢？
0: 香港嘅电话。
6: 你咁你个电话佢你个喂令妹系喺香港定系喺呢度噶？
0: 喺香港，
6: 喺香港，即系佢香港送一个新嘅电话俾你。
0: 香港嗰张卡我已经拎开咗噶啦。
6: O K，
0: 咁我张 SIM 卡拎开咗。
6: O K，
0: 我用翻我喺温哥华用开。
6: O K， O K，
0: 个 SIM 卡放咗落去。
6: 有两个情形，因为第一个情形咧，可能嗰个机本身新机咧，我唔知道系咪曾经有人系用过嘅。嗱，我唔知道呢样，我就讲第一个可能性啦。第二个可能性我觉得大啲，就是你翻到嚟呢度，你开咗一个新嘅本地嘅电话号码，系咪？
0: 唔系新嘅本地，
7: 佢自己张卡啦。
0: 电话号码系我以前
7: 嗰张卡，
6: 你换咗张卡落去，你换咗你以前张卡落去呢个新电话度嘅。咁有时咧，嗱，譬如好似 calendar 嗰啲咁嘅 message 咧，如果部机本身以前系有人系轻用过下咧，可能佢就用咗个 calendar 做咗啲 reminder 嘅嘢。OK， 咁佢咁变咗有时有啲嘢咧，到时多咧，佢会弹出嚟嘅。因为佢有个 calendar， 就意思有个 reminder， 有个记忆提醒你咁解嘅啫。咁、那个电话一定要系 brand new， 系冇用过嘅，应该就唔会有咁嘅情形噶。可能个电话本身咧系喺某一段时间咧，可能系用过，但系短暂嘅时间嘅啫。咁变咗咧，佢就 store 咗落你个电话嗰个嘅hard drive 嗰度。咁你个电话一有嗰个嘅 connection 去啲网站度咧，佢就可能会 recall 翻呢一个嘅 memory 出嚟 from 你个电话。我自己估计会系咁样。
0: 哦，其实 calendar 咧，我日日都有用啊。今日 shopping list 系有乜嘢要做乜嘢，我都有。
7: 哦、惯性用
0: 嘅，日日都用。
6: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同埋，就算你如果你真系冇 PayPal 嘅话咧，佢撞你咧，你都唔使睬佢嘅，你都唔使睬佢嘅吓。咁、有好多情形之下咧，有好多我哋嘅电话号码咧，可能系俾人哋咧系 hack 咗。hack 咗个电话意思即系佢唔系 hack 入你电话入边，佢 hack 到你嘅电话 number， 佢咪撞你嘅电话 number， 撞嗰啲 message 落去你嘅电话度，甚至用 calendar 咁撞入去都得嘅。因为而家嗰啲科技系好先进嘅，唐生吓。不过你做得好好啊，你唔睬佢，你 delete 咗佢咧，你系安全嘅呢样嘢，冇事嘅，冇问题嘅。
0: 哦 ，OK，
6: 吓吓，唔使担心。
0: 明白
6: 啊 ，OK，
0: 系，多谢，
6: 好，多谢你，拜拜，系，
0: 唔该晒，
6: 冇，多谢你，唐生，多谢，好，我哋去广告啦，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3: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3: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 咁正
3: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5: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3: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3: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5: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OK， 嗱，电话里面亦都有叶
7: 女
6: 士嘅。
7: 叶
6: 女
7: 士，好啊。
6: 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7: 系叶女士。
8: 帮主，林公子好，
7: 你好，
8: 我都觉得咧嗰晚黑嘅台庆咧真系好成功举办。
7: 嗯，
8: 咁啊特别系咧，我最中意个环节咧就系咧嗰啲主持人上台嗰度介绍佢哋系主持咩节目，俾我哋认识到啊。平时未必所有嗰啲，
7: 亦
8: 都有。咁我觉得今日你应该诈骗照镜可以叫做重塑心中情，因为俾阿林公子可以一讲佢多年嚟，
6: 佢忍咗50几年啦佢。
8: 今日唔使失望，我都抽唔到奖，不过寄望来年。
7: 系啦，我哋咁谂，
8: 我哋三个都攞到奖。
7: 好啊，好啊，好啊，成你贵言，成你贵言，
6: 多谢晒你，唔好意思。
15: 就唔記得咗頭先講咧，即係講開阿 Susan 咪講話嗰啲情緣詐騙嘅，講過咧想講係同居嘅詐騙。
6: 哦，
15: 係發生喺我個好朋友身上面嘅，佢就住喺澳洲嘅，雪梨嘅。咁佢好多年，佢先生佢四五廿零歲過咗。佢先生過咗身啦，咁佢咧就變咗一個人啦。咁我覺得有陣時間屋整咧，好多時咧需要多一個人喺間屋做住就會方便啲啊，或者又冇咁驚啊。咁佢於是就出租咗間房，就留下咧就俾咗個外國人，後生仔嚟嘅。咁樣樣咧，但係咧佢咧就佢又唔要寫租單嗰啲咁樣嘅。咁、那個人就住咗幾年之後，忽然間有一次咧，佢就發覺嗰個外國人咧就對佢講，佢要幫佢離婚。佢咩話？我幾時幫你結過婚啊？咁樣樣。佢唔係咩？我喺度住咗幾年咯、哦，同你一齊、同居啊。佢哋嗰度唔知幾多年咧，就可以算做可以構成係有婚姻嘅關係。如果離婚，可以 claim 佢嗰啲。

0: 梗系分佢身家点算咧？后屘于是就帮佢妥协，攞咗佢几万蚊啊！要，
1: 唉，咁啊即系俾人屈啦，呢个就老屈佢啦。
0: 就老屈佢啦，知道佢有一个人有寡妇，咁样样，
1: 明白，
0: 就真系好
1: 提醒啊！
0: 啊，
1: 叶女士，你呢个个案值得提醒大家租嘅时候咧 ，make sure 大家有一张纸，无论点都要写明系租，
2: 系啊，写明租客，系啦，系啦，
1: 系啦，千祈唔好俾呢个case
0: 我仲有，身边我叫佢啊，我话你叫佢写翻张啊，我同佢系朋友嘅啫，识得佢只系朋友，冇话有咩夫妻关系嗰啲咁嘅嘢啊。我俾咗钱，身边
2: 费
0: 事佢等阵又
2: 再
0: 去
2: 攞，
0: 再
2: 攞冇错。
0: 身边之后佢就冇再攞。所以咧，有时租屋咧，好紧要啊。
1: 好紧要，冇错。
0: 另外有咧，租屋咧租到唔好咧，佢勒索你。我又有第二个故仔讲喎。
1: 我哋可唔可以咁啊，叶女士？你留翻第二个，因为我后边仲有电话。好唔好
0: 啊？我听日
1: 咧，听日打过嚟啊！多谢电话，拜拜。好有好多呢啲咁嘅故仔，我哋大家听完之后亦都有借镜机会啊！跟住有周小姐嘅 ，Hello， 周小姐你好。
3: Hello， 两位好。
2: 你好。
3: 第一件事咧就系、是、个电话咧，我系等嘅时间咧系听到系窒下嘅。
1: 哦、oh, okay. ，
3: 听到一句又听唔到一句。
1: 系。而家点啊？而家点啊？
2: 而家好唔好啲？
3: 而家 OK。咁但系头先咧就系、是。是完全冇聲，就算聽眾嗰把聲，我又聽唔到，你哋主持嘅聲都聽唔到。
1: 哦、oh, ，I see， OK， 哦、oh, ，可能嗰啲線路。
3: 咁、啊、所以頭先我等嘅時間咧，係佢哋講嘅嘢，我係聽到一半咁樣，
1: oh, okay.
3: 所以係知啲唔知啲。
1: OK， 好，多謝你，多謝你嘅提醒。
3: 冇係，咁另外第二件事咧，今朝你哋講白蟻咧，我講翻我哋童年香港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是、如果有咁嘅情況，有嗰啲飛蟻咧，係第一時間就係熄燈。点蜡烛，隔篱放一盆水，
1: 系
3: 放一大盆水，咁嗰啲飞蚁咧聚光咧，佢就会飞埋去嗰啲嗰个蜡烛嗰度，
1: 系啊，冇错。
3: 咁然之后咧就烧咗佢啲液，佢就会跌落水噶啦。
1: 系啦，冇错。啊，好嘢，呢个方法几好。
3: 呢个系我童年屋企即系遇过嘅，逢亲临打风之前咧，香港就好兴有呢啲飞嘅嘢走出嚟噶，飞蚁咧，咁。即刻第一时间就熄灯
1: ，OK，
3: 最紧要系熄灯。
1: 好，
3: 你窗都唔紧要。
1: 嗯哼。
3: 咁另外咧，我就系啱啱就系早啊、星期一嘅时候咧，就去牙医嗰度。咁其实事发咧，我就系早唔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咧，我就即系埋边只大牙系崩咗少少。
1: 嗯。
3: 咁我就嗰日就 call 我个牙医，咁呢个牙医我系 call 完之后先转去睇佢。
1: 系。
3: 咁咧就call 去 emergency appointment， 咁佢俾到我，咁但系咧，我就觉得成个过程系有啲奇怪。咁呢个牙医咧就都应该都几有经验噶啦，年纪都唔细嘅。咁然之后我问佢，我话你可唔可以同我补翻佢？咁佢就话哦呢度啊，补唔到。咁我话咁点啊？咁佢话你买嗰啲敏感牙膏刷牙啦，咁。可能有帮助嘅咁，但系我话因为我痛啊嘛，咁、始终都解决唔到个问题喎。佢话一系就搵整个牙冠吸住佢，咁、但系你整个牙冠都系解决唔到个痛嘅问题噶嘛。
1: 冇错。
3: 咁我话咁如果系咁，你会唔会同我做道牙根呢？咁，佢话我同唔到你做咁。咁我好奇怪啦，因为佢年纪都唔细，应该都系一个有经验嘅牙医啦。咁、然之后佢同我讲就话做唔到，咁佢就话要写referral 俾我。咁就喺温哥华某个地方有 referral 嘅一个专系做呢啲道牙根嘅治疗嘅。咁但系我话点解你唔同我做啊？是不是因为我个政府个牙医保险那里用晒啲钱呢？咁因为其实我去年十一月先睇佢，咁今年十月我先系为之一年咁样。咁但我上次问过佢呢，佢就话我仲有15分钟。咁我嗰日去睇佢，咁但係你唔可以话俾我听即係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因为个问题一定系乜嘢。咁in between 呢段时间咧，就有一个女，我唔知佢系牙医啊，定系洗牙师，就喺我后边，就好奇怪地， 揾張

0: paper tower 寫了一些字，但是呢是很明显是不给我看到他寫些什么，他就递了给我的牙医看。咁然之后我就为什么你要这么改避嘅呢
1: ?OK,
0: 不可以俾我
1: 看。好 interesting 啊，周小姐，不好意思，我因为有广告呢要去，你唔介意嘅话四点钟可唔可以再打过嚟呢？
0: 我 hold
1: 你 hold 住系咪
0: ?OK, 我 hold 住。
1: 你 hold 住。咁你等到我哋完咗好，多谢你电话先。
0: 好，唔该。
1: 唔该。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早晨，5月14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杜广胜新加坡叔，早晨阿波叔。
4: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3: 咁啊，今日最大单新闻咧，就梗系莫过于呢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如愿以偿，已经去咗中国进行呢个国事访问。咁去到咧就即系喺机场咧又获得盛大嘅欢迎啦。咁啊，另外咧就习近平咧又设晚宴招待佢，又陪佢去呢个天坛即系逛下。咁啊，最重要嘅咧就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啊，两个咧坐低就举行咗呢个习特会。咁啊，你如果睇集特會裏面嗰啲消息咧，嗰啲信息咧，其實咧就即係好即係我覺得就好官方嘅啫。啊，講來講去都係啲咁嘅説話啫。咁啊，習近平講咗乜嘢？就話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中美兩國咧能唔能夠咧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開創大國關係新模式咧？能唔能夠咧攜手應對全球挑戰咧？為世界注入更多嘅穩定性啦？能唔能夠著眼兩國人民福祉、人類前途命運，共同開創美好嘅關係咧？咁呢個咧就係咧我哋兩國咧要共同咧就要將呢兩艘船咧領好、掌舵好，咁啊讓2026年咧成為中美關係繼往開來嘅歷史性、標誌性年代。咁即係睇得出咧，即係話中國方面咧對特朗普呢次嚟北京訪問咧。都是有一種叫做即係正面的回應啦嚇，咁即係你千方百計要嚟咯，咁我嚟到咧就即係唔會俾即係落你面，咁咧即係已經算俾足面噶啦，咁你從佢嗰個接待形式等等咧，即係都叫做保有一個良好關係。不過咧，習近平仍然強調咧，台灣問題係中美關係嘅最重要嘅問題啊，處理好咧，兩個關係就能夠保持總體嘅穩定；處理唔好咧。咁兩國咧就互相碰撞有衝突啦。咁特朗普咧其實咧亦都係咧即係好有善意咁咧就回應翻話咧美中關係好好，兩國保持咧友好溝通，解決咗好多問題啊。咁哇佢仲咧猛擦呢個習主席嘅鞋，係一個偉大嘅領導人，中國一個偉大嘅國家，佢願意咧同習近平一道咧加強溝通合作，妥善解決分歧。不過特朗普講嘢咧，你係信佢一半都係咁噶啊！佢同你好嘅時候咧，就話你偉大；如果佢話你唔好咧，就話咧你係我嘅敵人啊！我咧你係對我嘅威脅咁啫。總之佢講嘢咧，就即係素來咧都係即係今朝同晏晝係完全唔好嘅。咁但係咧睇得出。咁咧，即系特朗普今次去北京咧，主要为咗经济啫，就为咗做生意，希望咧中国咧同佢咧就即系加强咧咪关系咧，令到咧美国嘅经济有改善咧，咁啊十一月嘅中期选举咧就会有好嘅结果。不过咧，其实咧亦都即系有啲问题咧，表面上你睇唔到嘅，但系其实内里系存在嘅，就系话咧，美国亦都希望中国咧系解决呢个中东危机啊、乌克兰危机啊、朝鲜半岛等问题咧，同中国交换意见，希望喺呢啲问题上面咧，中国咧唔该你帮下手啦。尤其是而家伊朗嗰个和谈到而家咧未有结果，今次佢去咧表面上做生意，但系好多人估计咧，佢实际上同习近平讲啦，唔该你同呢个伊朗你嘅兄弟嗰度讲声啊，大家。和谈算啦，唔好再搞落去啦，再搞落去我唔掂啦。咁好啦，咁波叔，你对琴日呢个习特会有咩主要嘅睇法咧？
4: 系啊，我觉得嚟讲，习近平嘅做法咧，就系话睬佢都傻，系嘛，自己继续做翻自己嗰嘢。因为正如个卡尼讲一句说话，佢话你见到习近平咧，最紧要一样嘢，你唔好教佢点做。因为咧小道嗰时咧，就我知话犯咗一个最大嘅错咧，就教阿习近平点做嘢。结果小道啊，系我其中一个最差嘅总理，你有乜理由教人点做啊？而家嚟讲喺世界啊，佢可以讲都系最劲嘅一个总理啊，就系习近平啊。咁而家最近嘅民意测验咧，已经证明咗咧，就系特朗普咧，佢民望非常差。 差到咧同嗰陣時拜登一模一樣，支持率咧只不過三分之一，反對率咧係三分之二，所以佢今次咧空多吉少噶，特別喺呢個中期選舉嗰度。咁啊，佢繼續嗰樣嘢咧，就點樣讚你嗰啲咧？正如新年你話咧，你當佢笑話得噶。呢、這個人咧口是心非，拜神都冇佢真噶。咁而家咧，佢今次咧，你有一樣嘢睇得出啦。你哋大家咧重新睇翻佢兩隻握手啊，你就已經知道啦。佢行埋同佢握手嗰陣時啊，特朗普嘅特色啊，最中意扯人埋嚟噶嘛。啊，今次嚟講，佢又同阿習近平握手，當眾係咪呢個正式嘅握手？佢想扯習近平，哇！點不知習近平穩如泰山，你見到特朗普嗰陣時一個面色，即刻望住習近平，哇！係你禮真噶咁。是冇错，习近平今次系礼真，你无论嚟你讲乜嘢嘢都好，中国政策就唔会变啦。我相信特朗普咧，佢有呢个嘅形势，将来嘅结果咧，习近平话乜都唔使做，你自己做到咁嘅衰样，你就自己下一次咧就自爆身亡。
3: 咁咧，其实咧，即系特朗普咧，素来都系以反客为主嘅。咁啊，佢见亲任何人咧，即系佢都系以做一个主人家嘅身份。
4: 系
3: 啦，今次咧，你睇好明显睇得出咧，呢、这个系真系。做唔到啦，好似頭先阿波叔話啦，佢同呢個習近平咧握咗15秒，人哋計過佢，握咗15秒，佢仲想咧將習近平咧拉埋佢身邊，但咧習近平可能唔知話練嗰啲少林武功咧，
4: 再咁穩嘅，
3: 穩如泰山，你拉我唔到，咁呢個咧就真係睇得出咧，今次咧其實真係特朗普係有求於呢個中國嘅，所以咧而家咧就變咗咧去到咧即係雖然冇乜籌碼，但係咧都要去中國咧去見習近平。好啦。咁其實咧，第二個問題我想討論咧，就話佢今次咧，先前咧就話佢冇帶呢啲咩企業家團隊啦，但係唔係喎，到最後咧係有16個企業家，如果加埋呢、這個即係黃仁勳咧，英大嘅黃仁勳咧已經係17個，咁咧即係話咧，哦，原來今次咧始終都係講生意，都係講生意，因為你睇下嗰17個商業高管。全部都是美國的大 Masa， 全部都是美國最緊要最緊要的啲商業機構，同埋咧有啲人計過嘅，呢17個人裏邊係代表咗美國七大行業，包括呢個電子啊、飛機啊、即係嗰啲先進科技啊、石油啊，甚至係嗰啲即係農產品等等。如果呢17個商業企管喺中國傾掂數咧？咁就真係對美國嗰個經濟咧，就真係好大嘅影響啦。咁啊，睇上嚟咧，你話中國會唔會賣佢帳咧？我覺得又會喎。即係經濟咧，其實對中國嚟講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俾啲甜頭你冇乜所謂。不過咧，其實暗地裏咧就係台灣問題啦。如果你最後你就為台灣問題咧，可以即係鬆一口氣嘅時候咧。咁中國咧可以接受，真係可以買你波音飛機，可以買你其他嘢，有乜所謂啫？買你大豆如何啫？俾多啲你啲稀土你又如何咧？呢、這個咧，我覺得唔係一個大問題。不過咧，對今次呢個集特會咧，我個人有一個好唔同意、好反感嘅做法就係、呢個盧烏比嘅話咧，國務卿居然可以去到，佢係中國嘅呢、這個被呢個制裁嘅人士，但係都去到。咁而家咧，有啲外邊或者話因為盧比中國呢張原來佢嘅叫盧比歐，即係中文咧改咗做盧比歐，所以咧即係側側膊就俾佢。我覺得呢個做法唔啱嘅，因為咧你既然佢係一個被制裁嘅人士，你俾佢入嚟嘅時候，你中國外交部應該要做啲解釋嘅，但係完全冇解釋。不過諗深一層咧，呢個係好正常嘅，因為政治係唔講公義噶嘛，政治係冇原則噶啦。为咗政治利益，有啲问题咧系可以执得薄嘅。
4: 冇错啊，喺呢一方面嚟讲咧，有好多人即系反感啊。竟然间佢俾中国制裁啊，冇理由到最后嗰阵时候你竟然间放佢入嚟噶嘛。咁啊喺我嗰度睇一样嘢，嗱，你睇卢比奥嗰个表情啊，佢完全嚟讲咧就鹌鹑咁啊，耶都冇耶，出都冇出声，佢系开着个录音机啫，我哋睇见佢系收势。而家咧，佢點解中國啊會俾佢入嚟啊？係基於啊係特朗普嘅強力要求啊！因為特朗普佢話：我哋如果啊呢一個國務卿都入唔到嚟同我一齊嘅話，佢話講我哋將來行嘅政策咧就唔完整啦。咁啊喺呢個強力嘅要求之下，中國就話好，你如果你一定要佢入嚟參加呢一個咁嘅集特會嘅話咧，我一於俾你入嚟，但係可以講得一句説話，冇結果我哋今次。
3: 我相信我同意你嘅講法，呢、這個咧應該係即係特朗普嘅
4: 強烈要
3: 求其中一個條件，咁中國咧就即係考慮到呢個整體利益，好啦，放你一馬。但係咧，你睇得出咧，由頭到尾咧，啊對呢個盧比奧啊呢個國務卿啊，十分之低調，根本係當你冇到，當你係特朗普嘅跟班而已啫。
4: 係啦，大家依嗰個錄影喺個電視嗰度直播，你睇得出啦。盧比奧啊喺絕大部分情況咧冇出現噶，除咗嗰個習吉特會嗰陣時啊坐咗喺特朗普嘅身邊，佢唯一一樣嘢咧就開咗個錄音機啫。大家睇佢。
3: 咁啊，另外咧即係盧比奧最近已經轉咗口風啦，已經係自己自打嘴巴啦，係開始讚中國啦。咁咧，中國可以認為咧？好啦，你都認低位就算啦，放你一馬啦。
4: 但係可以講得冇成績，因為點解咧？中國唔使同你傾掂數有成績噶。我哋睇見啦，中國你嗰個所有嘅制裁之下，或者係嗰個咧，即係話個 tariff 嘅情況之下，中國仍然嚟講啊，你知唔知最近嗰季啊，佢有1.2兆啊嘅盈餘，美國咧就反為咧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嘅逆差。喺咁環境之下，中國佢使乜做嘢啊？我而家老實講，你照樣做翻嚟嗰啲，我又照樣做我哋一樣嚟講啊！我哋咧就已經個發揮咧夠曬啦。你嗰個嘅成績啦，三分之一嘅人咧係支持你嘅話，你已經係俾美國人唾棄啦。
3: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放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时事烽火台。时间我今日拍档咧，就讲圣山波叔啊，波叔好啦。啊，头先讲嘅时间多咗，而家咧就揸紧时间啦。另外讲翻其他嘅国际新闻。好啦，又要讲呢、这个美伊嘅呢个战争。诶，而家就爆咗呢个新嘅消息出嚟咯。咁啊，因为咧有西方嘅官員或者伊朗官員話咧，沙特阿拉伯為咗報復美伊戰士咧，佢嘅境內被呢個伊朗襲擊咧，曾經咧就沙特嘅空軍咧係對呢個喺三月下旬咧對伊朗啊發動個攻擊，咁好啦，咁但係咧即係伊朗官員就話咧，沙特已經喺伊朗啊通報咗呢個襲擊，咁隨後咧已經雙方和解咗啦，即係伊朗咧即係對沙特阿拉伯嘅襲擊已經唔當一回事，但對另外一個國家嘅襲擊佢有意見啦。咁因為有啲消息話咧，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咧曾經喺呢、這個襲擊伊朗嘅時候咧，就飛咗去呢個阿拉伯聯盟即阿聯酋啊嗰度咧，同呢、這個阿聯酋嘅總統咧穆罕默德咧傾過。咁而家伊朗就好鬼火滾啦！哇，你即係話咧，你如果咁樣嘅話咧，即係你阿聯酋咧係加埋美國同埋以色列三國嚟攻擊我嘅，所以咧對阿聯酋咧就即係唔放，即係放唔過。咁大家都知道啦，美伊戰爭發生之後，阿聯酋就襲擊就最高最多嘅。睇得出咧，你沙特阿拉伯同阿聯酋咧喺伊朗裏邊咧，佢係有彼此之分嘅嚇。
4: 即
3: 係不過我傾掂數算啦，冇當冇事發生。呢、這個唔得，一定要咬死你。咁所以咧，呢、這個就係睇得出阿拉伯國家裏邊咧，其實咧都係好鬼亂
4: 嘅。是啊，冇错，大家都为咗自己嘅利益啊！阿联酋点解嚟讲啊？今次嚟讲啊，对以色列对嗰、那个退佢啦，即系特别好啦，因为阿联酋啦系比较系亲西方得多噶。咁、再加上佢准用自己嘅基地啊，俾美国嗰度啦，爱嚟咧袭击嗰个伊拉克，所以嚟讲啊，就形成咗伊拉克。既然间你准佢做嘅基地嘅话，咁样做嘅话咧，我咧就对你亦都唔客气。所以阿联酋。有啊，佢無論咧，佢嗰個軍營啊、飛機廠啊，或者係佢嗰啲嘅跑道啊嗰啲嘢啦，同埋嗰個煉油廠咧、啊，都俾伊朗襲擊。於是佢襲擊翻轉頭咧，呢、這個咧都係一個原因。咁啊，而家嚟講咧，因為佢準美國咁樣做咧，所以形成咁。而家咧就翻嚟喺沙特嘅未必準啦。咁喺呢方面嚟講咧，大家嘅仇口就冇咁深。
3: 咁你讲得冇错啦，其实根本喺呢今次嘅美伊战争里面呢，呢、這个阿联酋啊个燕窝真係好
4: 深
3: 好深嘅。佢呢真佢一方面佢准许呢个美国呢美军用佢基地去攻击你伊朗，咁其实就已经係参咗战。另一个呢佢就係佢係同意以色列嘅铁穹嘅系统呢进入咗佢嘅境内。咁对于伊朗嚟讲，你唔係我嘅敵人，仲係乜嘢咧？咁沙特唔同啊！沙特咧就即係話：喂，你伊朗襲擊我啲煉油廠嗰條氣唔順，我話還翻你一拳啫。咁
4: 係、
3: 好啦，算啦。咁即係睇出咧，即係話伊朗對呢個阿拉伯嘅自己嘅你嗰啲嘅鄰國咧，佢都有不同嘅呢、這個呢、這個 对待嘅嘅态度嘅。
4: 系啊，上伊朗同埋沙特阿拉伯咧，就大家有仇口嘅，但系中国喺个斡船之下咧，结果嚟讲咧，就即系大家一齐咧就好得翻。既然家好得翻嘅话咧，佢亦都知道自己喺呢个战争里边咧，如果系太过燕窝湖同埋嗰伊朗咧，系冇好处噶。而且再加上美国啊，佢话佢撤兵啊，喺嗰个欧洲嗰度就即刻撤兵。咁所以啊，佢而家啦，佢如果系咁嘅，美国你啊走啦。不过我会揾巴基斯坦咧做我嘅保护。
3: 咁啊，即系阿沙特阿拉伯点解咁紧要咧？因为沙特阿拉伯其实就系中东国家里边嘅 number one 啊。
4: 系啊，
3: 老大哥嚟嘛啊。咁伊朗即系话，唉，老大哥，如果我同你作对嘅时候咧，对我自己冇乜好处嘅。好啦，我忍一忍你啦。
4: 系、啊。
3: 好，咁啊，跟住咧就讲呢个俄乌战争啊。唉，我哋成日都讲啦，而家俄乌战争已经被抛埋一边嚟，根本冇人理噶啦。咁啊！但系咧，俄羅斯嘅外交情報局長咧，趁呢個機會咧，亦就出嚟啊，潤下呢個烏克蘭。佢話咧，如果啊同烏克蘭嘅衝突咧冇辦法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咧，俄羅斯係完全有理由、有能力咧，通過軍事技術途徑結束衝突嘅。咁即係又係靠嚇啦嚇。咁啊，另外咧，佢話我哋俄羅斯已經提出咗好多和平建議啦。咁啊，最近提出嘅建議，唔該你烏克蘭咧，就完全撤出。頓涅茨克同埋盧甘斯克嘅領土撤出，即係俾我俄羅斯佔領啦嚇。咁、但係你烏克蘭唔制喎，唔制嘅時候，咁我咪繼續打咯，我咪繼續打咯。而家俄羅斯嘅政策就係話，趁住美國冇心機再處理嘅俄烏戰爭嘅時候，唉，梗係物食當三番啊，跟住不斷咁攻擊你呢個烏克蘭啊。咁啊，其實咧，即係話咧，講到底啦，即係話，唉，即係呢場。呢即系美伊战争发生之后咧，最惨嘅就系即系乌克兰啦。乌克兰咧，迟早都系即系成为咧，即系美国要出卖嘅一个国家啦。
4: 冇错啦，实际上啊，乌克兰唔使打呢场仗嘅。乌克兰系一个非常之先进啊，同埋啊系一个好有文化嘅国家。竟然间整咗呢个泽连斯基上嚟啊，搞成咁。点解会整个泽连斯基嘅就颜色革命啊？佢试过几次，几次都系亲翻去嗰个俄罗斯，到最后呢个泽连斯基搞咗咧，喺拜登影响之下咧就亲美，而家听咁嘅话。跟住嚟講啊，整個北約向東擴張啊，就形成咗呢個咁嘅一個咁嘅慘局啊！咁啊，到最後嚟講啊，邊個得益啊？老實講啊，美國最大得益，因為你兩即係力捧張生，雙雄得利。但係最後後邊一個大嘅得益咧，就係中國，因為你咁樣嘅亂局啊，會令到人哋啊對於中國啊嘅印象啊更加好。
2: 无论你鍾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係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7: 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今天请来两位大哥，一位就好久没见的，一位就成日都见的王立仁大哥和陈敏明大哥。喵哥喵哥你们好。
8: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明 Sir 好，
9: Edmund 大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咁今日大家又听返阿明哥讲嘢啦。阿明哥呢放咗假，开心睇佢容光焕发啊，笑容满面。
9: 同呢度做节目啊，几时都笑容满面
7: 㗎啦。即係原来去完旅行真係好啲嘅。等我都攞返几日假嘅。跟住来不紧要，跟住来有个长周末。咁大家可以休息三日。今日讲咩？我哋今日咧讲，其实我今日就唔系想讲呢个嘅，我系想讲习近平同特朗普嘅会面嘅。不过阿 Benson 哥就啱啱讲咗礼拜，佢前两日讲啦，咁我费事啦。不过我都会讲，呢个系我花絮之一嚟嘅。OK， 咁啊，虽然我今日主题咧都系讲翻伊朗啦，因为其实。讲来讲去都冇乜新闻嘅 ，OK， 冇乜嘢好讲嘅，讲下伊朗啦，吓咁。但系中间咧，如果大家觉得想讲下峰会嘅，我都欢迎 ，OK， 因为呢个都系我花絮旅游之一嚟嘅。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嘅，打电话嚟啊，604-267-1320，发表下你哋嘅意见。哇，咁快已经成台电话，
9: 你就欢迎咯。
7: 啊，犀利啫！今日花絮讲咩？ 我嚟讲咗啦，讲下峰会啊。咁啊，今次峰会咧系近十几年嚟咧美国总统访华嘅第一次，即系几十几年啊。咁咧就其实今次呢个会议系几重要，我谂个个都好关注嘅，就系因为关注翻中国同美国嘅关系。嗱，大家数数十几年前，中国系冇今时今日难听啲咁。唔知點講好啊！美國就話佢霸道啊，我又覺得即係佢嘅進步咧，響起十幾年前係爭好遠，咁亦都響世界上嘅社會嘅地位咧係高咗好多。大家知咧，經濟體係第二啦，係咪啊？咁啊，人口我哋都係第二，俾印度攞咗第一啦。OK， 咁因此咧，呢個峰會我諗全世界都睇緊，尤其是近期加埋曬特朗普嘅關税啦。啊！侵略伊朗啦，烏克蘭繼續打咗三年幾啦。OK， 咁所以好重要。咁啊，中國領導人咧，其實最重要嘅，我諗對佢嚟講係有關於台灣呢一回事嘅。所以喺未開真一見面咧，我哋主席已經講得好清楚啦。佢話嗱，我警告你喺台灣問題咧。你小心處理，因為可能咧會製造咗一啲極度危險嘅局面。咁啊，竟然咧，習主席咧攞翻一個古典世界嘅一個警示，大家唔知道有冇聽過，叫做修昔底德陷阱。OK， 咁啊，係講緊咩啊？係警告特朗普，佢話唔好因為台湾的问题呢而搞到跟北京的关系呢引致呢一个对抗，可能会制成好似修昔底德陷阱，制造一个战争。咁习近平都好礼貌咁提醒你一次，因为美国实在越来越离谱啦，唔单止在那裡單單打打提示啊台獨這件事，更加呢繼續賣不少的武器給台灣。再另一方面呢，他又很假地說只是承認一個中國，現在還開始對一個中國這個理論呢有些改變了。我想習主席是很清楚揀埋給你聽，你不要逼我去造成這個陷阱。咁啊，因为点解咧？呢、這个如果大家识得呢个古仔都知道咧，当时系因为有一个强盛嘅势力突起咗，去影响咗斯巴达，咁跟住咧就发生咗战争。好啦，咁啊，亦都反映咗中国话俾你听，而家中国系日益强盛。OK。可能会强去好，即是点咧？会令到而家嘅所谓最强国有啲恐惧啦。咁我谂应该嘅 ，OK。咁啊，其实真真正正今次咧，我睇翻咧，都觉得系几好嘅。有两样嘢咧，就大家都清楚嘅。第一，会睇到中国出嚟嘅评论和美国出来的简讯是有些出入的。OK， 那大家看到啦，在伊朗问题上，其实另一个大问题就是伊朗上的问题。习近平一路都中国啦，一路都处于很低调的，他只是说哎，我们应该和平相处，应该坐低倾偈。OK， 特朗普在临走的一个记者招待会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不需要中国的帮助，但是他其他的人呢，他旁边的人呢，就希望呢中国会去参与，令到伊朗呢能够接受美国的条件。那今天我们迟些会讲下美国的条件和伊朗的条件差几远了。那但是去到最后呢，在伊朗问题上，其实美国和中国都有一个所谓叫共识，就是一致都认为呢 霍尔木兹海峡咧系必须要畅通嘅。OK， 因为确保咧呢个自由嘅通道。咁但系咧，习近平咧就表得好明啦，中国系反对用军事化呢一样嘢，同埋仲有咧最反对嘅咧就系要收费通行。咁因为特朗普系讲得好清楚，佢想咁样。咁另外一个另外就系习近平讲过嘅，对于美国处理台湾应该务实同埋慎之。但是在白宫的通告呢隻字不提。咁啊反映咗呢川普即特朗普呢是有意延迟处理台湾呢个问题。咁啊不过呢冇乜讲完出咗冇几耐呢美国台财长呢就在消费者新闻商业频道呢即是 CNBC 呢就摆得好清楚啦。佢话特朗普呢将会在未来几日呢就在台湾这个议题呢会发表一些意见，那我们看看怎么说了，未来啊。那么习近平最后讲了四个字，他说今次的会议呢就有四个稳定，就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道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同埋和平可期嘅持久穩定。呢個唔係口號啦，今次我哋係務實行動。咁啊，Edmund啊講咗咁多嘢啦，咁啊好想聽下兩位啊嘉賓主持有啲咩講下啦。明哥就好耐冇出聲嘅。彪哥，不如俾阿明哥发表下先啦，好唔好啊？
9: 好，今日啊，应该讲伊朗战争，点解突然间转咗台嘅？不过唔紧要，
7: 唔系，我都话我理得嘅，你唔好讲啦，理得嘅。
9: 讲真啦，即系特朗普期待已久啊，佢自己啊，终于可以出行去到中国访问，对美国、对中国、对世界都系好事嚟嘅。有得傾嗰個唔傾啊嘛，
7: 系啊。
9: 咁但系咧，大家嗰個 agenda 佢嘅要求嘅清單都唔同嘅。中國講得好明白，中國冇咩遮遮掩掩嘅，我講得好清楚。中美嘅問題咧，台灣問題重中之重，係紅線嘅紅線，你唔好踩過嚟。講嚟講去咧，中國要維持佢自己嘅主權完整，就當然成個中國包埋台灣。
7: 嗯。
9: 咁好啦，咁美國咧係唔願意放棄張台灣牌噶嘛，但係咧。其实你睇翻中国点解唔信任美国呢，因为你睇翻过去嗰三个联合公布，即系1972年嘅上海公布，1979年嘅建交公布，到1982年嘅八一七公布，写得好清楚噶。特别你啲八一七公布啊，系1982年阿列根同埋中国领导邓小平嘅时候签嘅。嗰个公布写乜嘢呢，就系对台军售，讲到明咧数量上、质量上。美国比提供俾台湾嘅武器都唔可以超过1982年之前嘅水平，咁即系话咧，你嗰啲 F5 嘅战机咧，就只能我俾你 F5 嘅战机，我绝对唔可以买 F16 俾你嘅，唔通嚟我讲 F16 嘅性能渣过 F5 咩？系咪？
7: 系啊，
9: 数量上会越嚟越少。喂，你美国签咗讲晒数噶噃，咁结果十年之后，阿鲁布殊在位嘅时候，差唔多竞选有问题啦，佢就废咗呢个承诺，就买 F16 俾台湾 ，F16AV 俾台湾。咁你睇翻中英文嘅八一七聯合公報，你美國講嘅嘢唔算數啊嘛。咁而家中國嚟講，你而家講乜嘢都冇用，我就睇你行動。我如果中美真係不幸發生衝突，就因為你美國唔守信用。咁而家美國係點咧？就睇請大哥啊，埃文大哥你講過，特朗普上一次訪華咧係2017年，即係九年前 ，OK， 唔夠九年。當時咧。是美国霸敌于凌驾于中国之上的，中国是对美国有所要求，所以特朗普访华完之后呢，对中国不断打的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
7: 乜嘢出齐，
9: 打到中国瞓咗喺度。但系而家形势调逆转，所以你睇到当然我都有今朝即系睇下电视嘅，我睇下特朗普咧，佢好落寞佢个样，大家有冇留意啊？ 冇乜精神。
7: 佢呢排都系
9: 啊，冇错。咁当然啦，最大原因可能唔系即系唔系时差啦，我估佢好多药食嘅时差。咁啊，最主要即系伊朗问题咧，即系搞到佢焦头烂额。譬如佢谂住咧，就一下搞掂伊朗。咁三月嘅时候去访问访华咧，就可以以强者之意压住习近平。结果唔系，你搞咗伊朗，搞咗十个礼拜。而家咧，发觉你露晒啲短板出嚟啊！美军原来系唔打得嘅，美国装备系唔掂噶，你连伊朗都砌唔掂，你点对中国动武啊？所以而家咧，佢就变咗嗰个强势就变咗弱势，但系佢唔去中国又唔得啊！佢要中国买佢嘢啊嘛，
7: 系啊！
9: 佢呢趟咧其实咧商贸代表团嘅啫，佢经商
7: 你睇到啊，全部都商人，
9: 咁啊啱嘅，即系两个国家做多啲贸易，嗰、那个冲突威胁就少咗噶嘛。不过以中国嚟讲咧，中国惊咩咧？唔系惊美国会支持台湾，或者即系你派兵去同帮助台湾独立，而系你会怂恿日本或者台湾嚟到宣布即系脱离中国嘅程序。咁中国迫于无奈咧，可能真系会动武。大家都唔想，但作为华人啊，绝对唔希望呢件事发生。咁呢个时候美国唔一定出兵噶，哦，既然你喐手咯，我咪好似对俄罗斯咁咪制裁你咯。咁中国嗰个叫民族复兴啊崛起嘅过程咧，可能被打断。這個呢个咧唔到中国唔防嘅。咁但系当然呢、這个问题咧到现在咧仲系一个比较平稳嘅阶段，因为美国咧系冇明显地帮台湾，佢所谓卖武器俾台湾。嗱，我估几日之后咧，即系完成咗佢呢个访华之旅咧。特朗普會講一啲即係江湖客套話，就可能會延期台灣軍售。但係你講唔講都係一樣，因為點解咧？美國而家咧嗰啲軍火生產咧，完全追唔上進度。好多台灣落咗單，俾咗錢嗰啲，包括 F-16 啦，包括嗰啲外國者飛彈啦，幾年都交唔到貨。同埋根據打埋呢趟伊朗咧，佢嗰啲武器清單啊，而家好似即係薩德系統啦、外國者飛彈啦。台湾是以十排第14-17，前面有十几个国家等于呢啲嘢，
7: 有排
9: 第一个就以色列，跟住乌克兰。咁你即系就算真系阿特朗普话，我卖嘢俾台湾，唉，未来五年都交唔到货啦，嗰阵时乜世界啦，系嘛？
7: 攞翻啦，点？
9: 攞翻啦，仲攞翻。
7: 好，我哋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俾阿彪哥讲啦。
10: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响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1: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1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7: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两位大嘉宾，阿明哥同埋阿彪哥。咁啊，啱啱阿明哥咧就讲咗好多啦，咁啊轮都轮到阿彪哥讲下嘢，我都休息下都系时候。阿彪哥，你点睇啊？
13: 嗱，台湾咧。对美国来说绝对是一只会生金蛋的鹅、美国是不会轻易放手的。最重要就是当年希拉里的时候和奥巴马的年代呢，就曾经有那些消息说、我们可以卖了台湾给中国收分不钱都好、当年呢就没有正式提了出来，差不多好像路边社咁消息啦，
7: 透露下嘛，有咩反应？
13: 正话阿 Ming Sir 都系咧，当年嗰个汽油门事件爆过出嚟咧，咁所以最近咧亦都有呢个风吹咗嘅。好啦，咁到底几多钱咧？我哋唔好讲嘅，呢啲未有内涌现嘅嘢。咁而家最大嘅问题咧就喺呢度啦。最近日本咧就好急切。就好希望咧，美國允許佢哋咧正式成軍啊！如果你允許我正式成軍咧，我就可以幫你睇住台灣同海峽。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台灣而家喺度蠢蠢欲動啦，就鼓吹緊咧，當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到底有幾多日裔嘅人喺台灣咧落地生根？咁而家 根據非正式的統計咧，就大概超過120万啊。咁啊，亦都我哋聽到好多謠傳啊，啊李登輝又係啦，而家賴清德又係啦，咁樣
7: 個樣都似啦。
13: 咁啊，佢個嗱，佢個樣咧，你睇個裝扮啊。如果大家睇過以前有出日劇叫《太子紅狼》啊，嗰、那個武士咧推住架 B B 車啊，同啲人打嘅，咁佢就係中間分界。
7: 唔係佢樣真係好似喎。你睇下，你越睇越似而家。
13: 乜佢直嗱？你而家睇到台灣嘅政界裏邊咧，有兩批人。原來日本人咧就好中意擘埋個嘴，扮個嚴肅樣嘅，任何時間都擘起個嘴嘅，啊神情咧就十分依、這個啊嚴肅嘅。依、這個原來日本人不嬲嘅個風格。O.K. 佢由细细个已经培养佢，一定要咁样噶啦，
9: 做木嘴
13: 啊，要做木嘴噶。
7: 咦，搵下
13: 咁啊，但系咧，
7: 周润发咪得。
13: 咁啊，但系有一样嘢就系、是、佢长期木嘴咧，佢最需要啊轻松嘅时间。所以点解啊日本有咁多变态嘅嘢走出嚟，就系、是、因为一边嘅极端同埋一边嘅极度风。放鬆同埋放縱咧，就有咁嘅情形噶。好啦，而家啊，你見到賴清德咧，已經無所不用其極咁啊，逼依、這個啊台灣裏邊嗰啲政界人物啊，啊啱啱最近先至又話要將依個軍，將嗰個軍，尤其是依個鄭麗文，啱啱去完之後，仲要話佢係叛國添，啊搞好多嘢出嚟，佢嘅目的。就是希望咧，作為一個美國嘅代理人，咁你到時啊照住我就得啦。咁佢哋寧願咧就祖國分裂，佢都做一個啊小小嘅領導人，去搞好多嘢。喺咁嘅情之下，啊今次特朗普去中國，亦都係想試探下中國嘅底線。是不是真正去到哪一個度啊？好，就而家依個台灣的軍售啊，啊，其實賣俾台灣的軍火全部都是過時落伍啊！中國早早就話，如果你要賣，唔該你賣啲靚嘅俾佢啊！你當年啊，佢嗰個 F5 啊老虎鯊 Tiger Shark 依架飛機咧，完全係出口用嚟呃錢嘅，乜都做唔到嘅。啊！佢本來就係依家就係截擊機，可以飛機嚟咧，我就衝上去截擊佢。但係佢哇，原來衝上去就要落嚟冇油啦。咁佢攜帶嘅武器又唔夠啊，佢亦都唔夠個份量，因為太細依只飛機。咁所以喺依一方面咧，就當年啊台灣就好希望買到嗰只 Phantom。嗰只所谓叫
7: 鬼、啊、
13: 鬼怪喺越南打得好紧要噶
9: F4
13: Phantom 咁啊，但系美国就绝对唔卖。你知唔知当年美国摆咗个理由喺个70年代嘅时候，你哋啲中国人个个咁上下样，我卖俾你用乜嘢？你俾大陆派人
7: 飞啊过去，
13: 佢唔系飞啊，抄晒啊，乜都睇晒啊，
7: 攞飞咗过去
13: 唔卖啊。咁所以咧就一路就拖到而家啊，所有啊陳水扁2000年代嘅時候，佢訂嘅所謂愛國者錢係要俾每個月嘅 maintenance 啊，嗰啲控制員嘅糧你都要出，仲要俾埋假期。不過、那個飛彈咧就停留喺美國嘅嗰個軍事基地啊，你要用先我俾你啦咁喎，喂。当年在这个台湾是引起很大的问题，但是在陈水扁的权力控制之下，整件事不了了之。主持人讲完了，
7: 讲完
9: 诈骗照妖镜要讲一下，这明是骗案来的嘛，交了钱不交货，
7: 不是骗案。咁我帮你看住啊嘛，我惊你冇地方摆啊嘛，你要明白咯，系咪先？你要明白啊嘛。第一，如果我俾咗你，你唔識用咪嘥咗佢，咁擺喺我度維修一下先。咁有用嘅時候咧，我接運嚟俾你，係嘛？咁當你真係有用嘅時候，你運到去都唔知邊有冇用啦，已經玩完咗啦。
13: 嗰个台湾海峡一封你就运
7: 唔到啦。你点运啊？你讲系真系。咁所以而家佢都系要靠日本嘅，同菲律宾，佢系睇住嗰两队。
13: 系啊，
7: 所以佢对佢两个特别好嘅。
13: 咁而家中国最担心系咩咧？就代理人战争。而中国最担心嘅代理人战争喺嗰个喺边度咧？就喺台湾。当然啦，菲律宾好啊，去台湾我都想玩啊。咁日本亦都系啊，喂，打你嗰度，打你地嘅啫嘛，喺你嘅地头打。
7: 啊，
13: 所以喺呢一方面咧，中国就极度希望能够控制住，唔好喺呢个台湾独本岛上面发生。啊，情愿你离开啊，喺个外海度。咁到底点样咧？咁啊，要睇啲军事专家嘅设计。
7: 但你如果你话难听啲要武统嘅，你都要行入去噶啦，唔系你点统啊？
13: 佢而家唔系，佢而家直头系利用代理人嘅方式啊！咁佢喺度骚扰你嘅时候，咁你打佢，佢个基地放咗喺台湾啦。嗱，而家最近与那国岛嗰度啊，日本亦都摆咗个咁嘅萨德飞弹啊嗰类咁嘢噶嘛啊！系可以打到噶嘛？咁佢最怕一样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喂，不足100公里啫，好近噶喎、啊！正所谓开快船，嗟一声到啊！所以中国最怕就系佢将所有嘅军事基地 set up 咗喺呢个台湾嘅周边地方，打佢又唔系，唔打佢又唔系，呢、這个然后先系最
7: 冇伊朗咁咯，就打嗰班先，
13: 冇错啊！
7: 你话一系咁噶啦，你先打咗嗰扎，我睇你仲喐啊！所以伊朗今次。是叻就叻呢样
13: 咯，佢系受到中国
7: 的提示。哦，嗱，你讲噶，美国已经话紧啦，中国帮手啊。
13: 唔系佢好想，但系中国唔系啊，我俾本《孙子兵法》佢。
7: 系咯，耐唔中俾少少嘢佢，唔关我事。好，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翻嚟我哋继续听下曹生、Susan 同 John 电话。
14: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5: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4: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5: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771278。
14: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5: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4: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1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6: 我姓关噶，我嚟咗30几年，一开始就听噶啦。祝你哋年年进步，节目越嚟越好。基本上你真系进步好多，节目好好，多谢你哋咁用心。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时事风云。
1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节目主持梁新全，
7: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王立仁大哥、陈敏明大哥。我哋今日想讲咩咧？系想继续讲下伊朗有咩发展。咁啊，其实已经开始紧噶啦。咁啊，唔好讲咁多，先听听，先还债先，听听阿曹生电话先。曹生，曹生你好，唔好意思啊，等咁耐。
18: 你好，资深的主持人杨先生，您好。
7: 你好，你好。
18: 两位资深的嘉宾王师傅和 Minsir， 你们好。
9: 你好。
18: 美国向伊朗发动的南北战争打了将近3个月，霸权主义的美国面对这场战争，真是打又打不赢，谈又谈不成，撤又撤不了，焦头烂额的崩老特特朗普。真是希望美伊双方能停止战争，美国盼望能有一个好的下台阶来结束这场祸害世界经济的战争。这场战争打下来，不只是烧红了中东的天空，更是打爆了全球的油价，让油价的暴涨引发的通货膨胀现在已经直接的回击到美国自己的人民百姓的钱包了。伊朗反而是让美国人民打败了自己的总统特朗普，人民把账单算在疯老特的头上。战争开始时，疯老特的支持者粉丝们欢呼的高喊，油价高涨，美国 作为最大的产油国是赚大了，而作为石油大量进口的中国是最惨了。当时疯老特的铁粉们大赞特朗普是英明总统，战略了得。看看现在呢，事实摆在眼前，一旦油价失控，始作俑者的美国是害了自己，会死得更难看。美国向中东国家发动了颜色革命，高喊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的口号，使当地国家的人民向往美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导致中东几个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包括乌拉克的人民没有享受到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权，却享受到了炮火连天灾难的苦日子。残酷的战争使国破家亡，之前这些国家没有国破之前，虽然人民生活在强权的领导人控制下，至少会有口饭吃，生活总算过得安定不错，最后却被邪恶的美国以颜色革命的借口毁了他国家。美国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要的是中东的石油和石油美元霸权的存在。在向伊朗发动颜色革命失败后，就来硬的直接向伊朗开启战争。当伊朗的政权面临着垮台，神权政府快什么都没有了，闭上了绝路，谁不想让伊朗政权活下来，那就是中东国家都会遭殃，战火就会烧到各国，同时世界经济也深受其害。这就是伊朗采取可怕的手段来打这场战争。有完就完到底，有谁就大家一齐死。现在伊朗是全民抗战，全国有四分之一的人民，大约是2400万的人民哦，响应伊斯兰真主阿拉的号召，向政府签下生死，就是被美国战机炸得粉身碎骨也无所谓。为了伊斯兰真主阿拉，战死沙场是英雄的壮举，这就是吓得美国不敢派出地面部队的主要原因。美伊两国都希望中国出手调停战争，美伊战争前特朗普有一手好牌可以向中国施压，现在伊朗死缠烂打不松手，特朗普好牌变成烂牌了。中美两国即将举行高峰会之前的一天，伊朗驻中国大使突然宣布支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第一是坚持和平共处，反对武力解决争端，第二点是坚持国家主权，强调海湾国家的各个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中东事务应该由地区国家自主决定。第三点，坚持国际法原则，要维护联合国宪章，反对单边制裁和军事霸权，尊重伊朗和平用核能的权利。第四点，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立一个由地区国家主导的共同维护、共同参与、共同发展的安全结构。伊朗有权利利用核能的权利去发展和平、发展核电厂，但是绝对不能发展核武器。核电厂只需要5% 的浓度都不要，哪怕是研究的反应堆都不能超过20%。但是目前伊朗搞出了60%的浓度，这就是伊朗不厚道的表现，打擦边球。中东国家地区的事应该由中东国家自己去解决处理，建立一个安全结构，不由美国参与干涉。中国说要坚持国际法则，就是郑重地告诉伊朗不能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航道。为什么伊朗今天突然支持中国四点主张？因为 伊朗生怕中国抛弃他，配合美国打击他，没有中国的军事背后力量支持，那伊朗就会被美国和以色列打得无从招架。谢谢主持人。
7: 好，谢谢曹先生。咁啊，曹生一篇大论讲咗好多嘢啊。咁啊，望望个钟，十八仲有两分钟，好，听埋阿苏神先啦。苏神，苏神你好。
19: 诶、hey, ，主持人黄老师、明 Sir 好啊，系啊，今日咧系集拔会啊，国际网上咧已经封存啦，你哋都唔执书，系啊啊，好多叔叔已经系等紧法龙苏叔叔翻嚟啦，等咗好耐啦，今日你翻嚟发表真系好啦啊！你讲木嘴啊，木嘴是台山话嚟噶，木嘴咧系蠢人一个，乜你个嘴啊？咁叫做木嘴，系啊！啊，今日咧啊集特会咧系用高度中国系用高度欢迎啊习近平啊美国同埋佢个团队。是响二十一炮啊，好多小朋友用鲜花嚟欢迎佢啊，阿 Trump 咧，同埋佢哋嗰啲团队咧，都笑到啊，见眼唔见眼啦。中国咧系一个礼仪嘅国家啊，首先系啊先礼先至后兵嘅。特朗普系一个生意人。而家佢已經冇牌啦，而家咧只係美國只係求生意啫，啊佢嚟到中國都係求生意，佢咪係中國嗰啲嗰一招咯，啊正式係唔生氣啦，求財啊咁啊，同埋佢保障佢自己咧，啊十一月軍事咧。佢要做王啦嘛，啊佢个选票要高啦嘛，啊咁咪佢咪直头而家佢系冇牌嘅，个牌好差，所以佢咧都差好远啦。啊，佢话得习近平系最世界上最好最伟大嘅领袖，佢咁样讲啊。啊同埋咧，佢又話習近平啊，佢哋啊中國，我唔提台灣啦，啊佢真係冇提過台灣，佢亦都冇提過香港黎智英，佢知道中國係唔中意佢講呢啲嘢嘅，因為佢嚟求財啊嘛，啊佢亦都望今日我哋喺海外嘅華人啊，都望自己嘅國家。繁榮富強啊！啊，講一句，唔理你係好貓還是係白貓，領導到我哋中國就係好貓啦！啊，而家咧真係我哋都好開心見到中國啊，經過咗咁多苦難，能夠啊海外個華僑都係好高興嘅。習近平咧啊，佢都好有大將之風啊！佢話美國，你講American way， 我係贊成嘅。啊，我哋中國係贊成嘅，因為你好，咁對我哋中國做生意都係好，對世界都係好。Very good， 多謝。
7: 多謝曬啊 ，Susan。好啦，咁啊先，咦，夠鐘啦喎，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咧，我去聽阿吳生同阿思文電話。
12: 时事风云
2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节目主持梁新全，
7: 欢迎回来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的嘉宾有陈敏明、黄立仁大哥两位。今天讲什么？今天讲一下伊朗被侵略发生了足足有十个星期了，但是呢都未见到有什么效果、和谈呢第二次都未讲，已经加几了足足有成个几月啦，哇！第二次 都仲未完成。咁啊，好啦，继续都系听下电话，因为实在太多电话啦。啊，吴生你好，
0: 诶、哎、你好啊，诶、哎、Ming Sir 你好耐冇见啊，好唔好玩啊？
9: 啊，几好玩，晒下太阳咁咯。
7: 容光满面啊，都话佢今日
0: 真系，我都想晒啊。咁讲翻主题先啦，即系你今次喺美伊战争同埋中美峰会方面咧，即系我听，我觉得就系今。

0: 你咁講，你而家即係你習近平，你即係個習主席，你放出咁條咁嘅紅線，你其實放紅線警告台、警告美國之餘，倒不如話佢都係苦口婆心亦都勸緊台灣，即係台灣因為為台獨已經搞到好似傻傻地嘅啦。即係你而家即係俾即係傻傻地，我諗住俾好多錢啊美國，我要可以買到保障，買到武器。你結果美國喺度帶個油花，要再唔係就買一啲
1: 廢
0: 物，唔知擺咗幾耐嘅倉底貨俾佢。即係呢啲唔係當佢水嘅叫咩啫？所以頭先 Ming Sir 你話啊呢啲咁樣，你形容呢個好似詐騙招嘅騙案。我仲用啲更加衰啲嘅比例啊，衰啲嘅例子嚟講啊，呢啲根本就係啲所謂嘅姑爺仔喺度氹啲無喺度呃啲無知少女落火坑，然之後攞咗著數嚟拍拍攞友咁走人。即係我唔識點講。不過當然，你美國喺美國同伊朗嘅戰爭度咧，佢都俾人呃咗嘅。即係你睇下，你美國其實今次搞到而家名譽掃地，我俾人全世界都認為美國咁唔打得嘅，其實佢第棋子攞嚟嘅喎，因為係明眼都知，明眼一睇都知，佢根本就係俾以色列嘅總理納坦耶胡呃鬼咗，氹咗落搭，結果踩咗個踩個冧到嘅啫。咁即係你而家即係話俾全世界人，即係你而家係令特朗普好冇面噶。即係我原來你特朗普講就英明神武，實際上我原來俾人呃咗都唔知噶。哦，而家搞到而家美國啊，冇咩面都冇啦，啊！仲要搞到，所以而家佢就要訪問中國都好，佢都而家都冇曬底氣啦。咁你而家，所以好多人會覺得，即係點講啊？即係好似你哋同事李寶安先生所講，佢已經李寶安先生好客氣咁講就話：，特朗普佢咁樣都係為美國好啫。啊，冇錯，佢係為美國好啊。但問題係佢用錯方法啊嘛。你嗰個用錯方法叫啲嘛？咪搞到而家美國咁嘅地步咯。你搞到而家訪問中國啦，都俾阿習近平主導曬成個場面。佢而家搞到 air 都唔敢 air， 咁你講咩啊？即係你一樣嘢，即係你令到美國人，你令到全世界睇到，喂，我唔係話唔信你美國啊，而係你美國只唔爭氣，你美國又成日認為自己係超級大國，佢仲係超級大國。只不過問題就係你做啲嘢，你會覺得我不如穩定 plan 啲，同中國搞好關係仲好過啦。所以你基本上嚟講，就係話你呢件事，你係就認為咗，其實你唔好話怪中國點解會威脅到你，甚至話中國點解會崛起得咁快，係美國佬自己攞嚟嘅啫嘛。
1: 佢逼佢出嚟，
0: 可以咁講
1: 啦。係逼佢出嚟噶。
0: 係啊，即係仲有冇時間啊？
1: 打過嚟啊！
0: 好啊，好，
1: 再打个嚟啊，唔该晒啊，吴生。好啦，先听听客户信息，同埋少少新闻，跟住翻嚟我哋做第五节、第六节。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同埋阿刘敏明大哥。擦一擦。死啊！语无伦次开始，陈敏明大哥
3: 应该放
1: 嗰个刘太，因为我挂住阿刘太 ，OK， 讲埋俾你听，因为我挂住下一个就听阿刘太，所以咧就读错咗个姓，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好，唔好讲咁多，讲多错多，听阿刘太电话先，刘太你好，
4: 系啊，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咁咧我有几点想讲嘅，
1: 好，
4: 即系第一点啊花边啲嘅，
1: 好，
4: 就系咧阿 Trump 嘅。个样咧，你有冇睇到阿 Trump 食晚个样咧系点嘅样啊？
1: 好，
4: 系冇笑容，
1: 憔悴啊，
5: 好憔悴。
1: 我觉得佢系憔悴，
5: 好残啊，好残。
4: 好即系好 tense 个样，即系好紧张咧，完全一滴笑容都冇。反而咧，平时比较少笑嘅阿习主席咧，佢系有笑容嘅。如果你即系慢慢去睇咧，你睇到佢系有笑容嘅，
1: 由内心笑出嚟，
4: 有个礼貌嘅笑容，但系阿 Trump 冇噶。咁第二样咧，阿 Trump 咧就喺度扮熟啦。我哋可以得闲，我哋可以打电话倾嘅，有啲咩我可以打电话倾。喂，边个同你打电话倾啫？即系自己喺处同人扮熟咯。第二点啦。是 ,hello,
1: 是听紧嘅听紧嘅。
4: 第三样呢我想讲呢佢会带咩美国带咩

0: 翻美國去啊？
1: 有，
0: 即系佢会带啲咩翻美国去交代咧？呢样嘢咧，我觉得佢系今次即系访中之行嘅重点啊！我唔带啲乜嘢翻去啦，点样去令到呢个物价唔好上升咧？而家佢啲油价上升啊嘛，
1: 系啊，
0: 佢系收钱啫，但系佢油价上升啊嘛，
1: 人民惨，人民惨。
0: 第二样咧，我就系想讲到嗰、那个佢中国又提到嗰个 facilities 咧。富士迪士即是说你不要以为我追上来我会威胁你，这样的做法呢会造成即是会大战的，很多次大战都是这样，是即是不要觉得我威胁你的论。那这件事呢我觉得呢都是今次即是中国呢是提出来叫即是告诉 他你不要以为我会威胁你，即是你不要成日对付我。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中國想提出嘅主題嚟嘅。第四第最尾嗰樣咧，就係、是、嗰個油係點樣啦？個 uranium 個油係點樣？伊朗嘅油咧，佢點樣去處理咧？咁所以我咧就睇到一大扎問題喺度啦。咁或者你哋如果有時間又有興趣嘅，可以答下我啲問題咯嚇。
2: 哦，
0: 多謝。
2: 大家剛才我節目開始時候講啦，特朗普呢趟喺北京呢，佢個樣係好憔悴嘅，同佢舊年啱上台嗰種意氣風發啊，對住澤蘭斯基嗰種
1: 梗係個唔同啊，大佬
2: 真係判若兩人。咁當然明白啦，年紀越嚟越大啦，近來嘅壓力太大，壓力太大呢就係、是、好似你伊朗呢個戰爭啦，真係令到佢焦頭爛額，佢冇計嘅。咁你呢趟要去中國有求於中國啊嘛，咁唔係中國邀請你去喎，你去年上台一直話要去中國，咁拖下拖下，終於去到啦。去到呢變咗而家係唔係中國求你，唔係好似九年前咁，而係你求中國。咁對於啲世界大國嘅第一個領袖呢，係一個情何以堪呢？咁希望呢趟呢主要呢就係商務代表團傾生意嘅啫。嗱，聽講呢中國已經答應咗買200架波音飛機，咁條單喺度㗎啦。再跟住呢
1: 去大豆
2: 啦。大豆啦。再跟住呢点咪最后尾班机都拉埋黄仁勋去呢，佢希望中国南美国真係好抵死嘅。呢几年前你限制中国啊 ,H100 唔得，我整个 H20, 啲价钱又唔系平，跟住啲性能渣到死。咁样要中国买，咁中国梗系唔买啦。到现在你放宽今年年头啦，你放宽 H200, 即系啲高端芯片俾中国。中国话我唔买，我唔需要。你其实根本整件事情就是美国好睇低人嘅，佢唔认为咧你啲中国人咧或者包括日本人咧，你系可以嘅发明咧系叻过我嘅，一直以嚟美国都咁心态嘅，但系佢唔明白黄仁勋间公司，黄仁勋本身系华裔，佢间公司咧有好多以前嘅旧同事喺 Nvidia 去做嘅，都系华人嚟噶。如果佢哋喺美国做得到，喺大陆会唔会做唔到咧？即系呢啲系即系美国嗰个战略失误咯。好啦，咁咪到现在啦，希望阿 Trump 呢能够即係唔好两手空空返去啦，我都唔希望啦。咁啊，其实中国点样，中国好希望阿 Trump 做呢个总统位。唔係讲笑㗎，我记得2024年嘅时候总统选举嘅人话，哎我唔鍾意中国㗎，我鍾意特朗普上台会全力打压中国㗎。我听到之后我揞住半边嘴笑。中国都唔知几想特朗普上台。你睇下佢上台一年半啊所做嘅嘢。全部都是有益于中国。
1: 帮中国。
2: 所以大陆咪昨天有个笑话咯，他说川建国同志回国述职。你好抵死的他说。咁但是呢述职呢即是特朗普即冇声冇气啦。好难怪的，因为他在伊朗那里闯了个大祸。
1: 嗯。
2: 这样东西你想想啦，伊朗革命在1979年已经革命了反美的了。为什么过去47年美国这么多届总统都不喐伊朗呢？呢、這個馬蜂窩嚟㗎，你冇嚟踢佢㗎嘛？結果咧，今年啊，真係三月啦，係嘛？月尾啦，你又聽下嗰
1: 咁嘅大人，
2: 唔好得罪講句，你聽個外戚，聽個太監去講，你唔聽啲忠臣講，美國軍方啊全力反對打伊朗㗎，
1: 佢走㗎都話叫唔好去，
2: 唔好打，因為點解你冇去㗎？聯席參謀總長主席會議嘅主席咧，佢四星上將啊，佢唔打嘅理由咩咧？佢唔係同情伊朗，佢話我哋嘅武器補給唔上啊，唔好打。同埋佢已經唔知道伊朗咧武器咁勁嘅，如果打上嚟，美國你睇下中東喺波斯灣國家嗰啲軍事基地十幾個炸到殘曬，如果我印象中冇記錯啊， 上一次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基地被人炸成咁咧，就是珍珠港。你越战有冇航战都冇啦，
1: 冇啊，炸唔到去嗰
2: 度，冇啊嘛。北越啊，同中国人冇空军打到美国的基地噶嘛，你第一次俾人打成咁。嗱，习近平等讲过，佢个收师抵得陷阱咩咧？其实呢个理论咧，就系应该系13年前啊，哈佛大学一个教授 Graham Allison 嗰本书嘅《收师抵得陷阱》。佢讲咩？即系呢个理论，大家上网都睇到，我唔想喺度多讲啦。佢系惊咩咧？即系中国同美国，因为中国崛起，美国一个守城大国，一个崛起嘅大国咧，喺过去5-8年嘅历史咧，16个 case 咧，12个战争解决嘅。咁希望咧，中国同美国就唔好即系再发生呢个正面冲突啦。咁但系因为点解过往你打咧就系第一次嘅大战，第二次嘅大战都冇乜所谓嘅。但系如果中美即系正面冲突咧，系好可能引发核子战争，就全人类毁灭。所以习近平呢趟再讲多次。我哋唔係威脅你，我哋想求中國發展啫。但係對美國嚟講係不安心噶嘛？你怕騎過我頭，我點做老二啊？
1: 唔好話騎過，喺我側邊我都驚啦。
2: 驚就係咁啦。
1: 好啦，咁啊，聽埋吳生電話先。吳生你好。
3: OK， 我就再講多少少啦。
1: 好，繼續講。
3: Sir 所講嘢咧，咁都啱嘅。咁我再補充翻就係咧，其實你今次美伊戰爭咧，你最大禍機。實質影響咧，就係、是、你令到海灣國家嗰啲產油國咧睇清楚，原來美國真係靠唔住，你要正式真係要走去美元化，而加速人民幣國際化，因為佢哋發現就係話點解我哋要擁護美元，就因為你覺得你美國勁，你軍事上、經濟上、金融上可以保護到，係可以令到佢有揾到大錢，大家有錢一齊揾。但係依家唔係嘅。依家你竟然見到就係話，你美國，你唔單止保護我哋，就算而我哋又受盡傷害嚇、啊，我哋資產人國，結果就伊朗發喺浪裏上嚟，結果佢有理冇理炸曬啲美國軍事基地，嗰啲美國軍事基地喺曬啲產油國度嘅，結果你炸完之後，你炸咗美國軍事基地，即係都算啦。但問題係，你係令到成個地區。变到好危险，好多人都唔敢再去中东嗰度投资。而且令到就话你原本好似嗰啲中东产油国，尤其是卡塔尔、阿联酋嗰啲，喂，佢过去十几年所建立嘅形象，今次真系一铺，今次真系俾佢一铺清袋，
1: 一铺清袋。
3: 所以受伤受得最严重。咁你预期话你去美元化系大势所趋，倒不如话我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我系买个保障嚟。整一个 Plan B 俾自己，你而家你咁样搞唔掂法嘅话，我唔系话想取代你美元啊，而你美国真系原来真系靠唔住噶。咁我既然系咁嘅，我梗系要搵个 Plan B 啦。咁你而家中国势头咁劲，中国又啊，中国点啊？中国又唔得罪人，佢只系想同全世界做朋友做生意嘅。咁我梗系要靠佢噶。我被逼，我唔系话想反美国，而系你美国自己搞到成自己搞到自己咁样衰先，我先唔靠中国唔得啫喎。所以呢一样嘢，所以其实你美国今次咁样俾以色列呃咗，自暴其短，其实你可以话佢自己攞嚟，亦都可以话点解你特朗普咁潮水，我之后话佢戆居咯，即系所以点解话咧？啲大陆人笑佢系穿，啲大陆人唔系唔好话大陆，即系好多中国个网民笑佢穿建国，几想翻嚟，几想佢翻嚟做总统，喂，唔系冇原因噶，其实。
1: 惨啊！今日特朗普眼眉条，俾人系咁话。好啦，多谢晒啊，吴生。好啦，咁啊，时间好快噶啦，彪哥，俾你讲半分钟。
4: 好，你知唔知而家边个最紧张啊？仲有一个人好紧张，呢、這个就系阿普京啊。阿普京过两日就去啦。喂，你到底讲成点？嗱，老老实实啦，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两个超级力量，一个就是苏联，一个就是美国。好不幸地，呢两个大的力量咧，都是不信中国，好惊中国的崛起。所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佢哋对中国的芥蒂就好严重啊。咁啊，好不幸地，苏联以至后来的俄罗斯对中国咧。都唔系咁友善嘅，咁而家咧去搞到咁样，你无论中国系同美国好或者同俄罗斯好咧， 他们都不会真心相信，因为他两个不约而同地很相信收私底色陷阱的阴谋，他两个是很相信的，你说什么都没用的了。主持人
1: 明哥
2: 半分钟你访华
1: 过了钟了，
2: 绝对是好事。我都希望中美两国可以和平相处，我更加希望呢台海无战争。即使中国实力很强大，我是绝对反对武统，中国人不可以再打中国人的了，
1: 够了够了。
2: 咁加上伊朗，我希望中国的建议和平解决，快啲收皮啦，因为再搞落去咧，我冇钱入油噶啦。
1: 唔系咁啊，换电车，换电车，换电车。好啦，网络真系够晒钟啊，我想有嘢讲都冇得讲。好多谢两位嘉宾同我做节目，咁啊，亦多谢打电话嚟听众同埋创新机旁听众。好啦，两个星期后见啦，拜拜，
2: 拜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一份独立调查报告指出，温氏市长 Ken Sim 沈观健去年4月针对在补选中胜出的新任市议员桑柯的言论是违反市府的操守规则，对当事人造成损害。报告说，如果市议会要向市长作出处分，就需要包括对其行为的谴责、发出道歉信，并且要接受辅导，也都要退出市府的委员会。Ken Sim 沈观健去年4月同犹太社区领袖举行记者会，谴责在补选中胜出的新任市议员桑柯多年前的一些社交媒体的贴文。沈观健说，贴文里面的内容被视为是对犹太社区的仇恨和冒犯。柯被指在2021年的一个贴文里面提到，众所周知温氏市府的策划人是受到一群犹太人幕后操纵。柯之后向传媒表示，有关的贴文是遭到断章取义，他当时实际上是以讽刺的手法抨击反犹太主义。其他消息，联邦、省以及温氏政府官员、原住民代表、温哥华白浪队、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以及国际足协副主席蒙塔利亚尼同潜在的投资者昨日举行会谈，商讨如何将白浪足球队留在温哥华。一名原住民代表说，今次的会谈带来正面的结果，各方都同意共同合作，以长远和短期的方案，目标是要将球队留在温哥华。声明说，会致力令到 BC Place 体育馆更具经济效益，也都会研究兴建新的场馆，并寻求更多的赞助。当局未有公布投资方的身份。而另外，大温贸易局早前表示，他们收集到超过400间企业的联署，承诺支持温哥华白浪队留在温哥华。张若良报道。
4: 大温贸易局表示，他们已经收到超过400家企业联署一封公开信，承诺支持温哥华白浪队留在温哥华。他们在10日前发起活动，呼吁各企业加入私人商业集体承诺，透过赞助、合作及团体票务计划，帮助白浪球队弥补目前收入缺口。贸易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Bridget Anderson 表示，50多年来，温哥华白浪队一直是温哥华社区的支柱，商界正在发出明确的信息，希望他们留在这里。自2024年12月以来，温哥华白浪队一直在放盘出售，最近一个投资集团向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提交收购计划，试图收购球队，并将其迁往拉斯维加斯，迫使将球队留在温哥华的工作变得更加紧迫。白浪队行政总裁 Axel Schuster 表示，自球队挂牌出售以来，已经有超过30位潜在买家审阅过他们的账目，但并没有一位买家对在现有商业模式之下于温哥华继续营运感到有兴趣。在福布斯杂志最新的北美球队估值排行榜当中，白浪队估值是 4.55 亿美元，在30支球队里面排第29位，低于足球大联盟可能向新加入联赛球队收取超过5亿美元的矿军费用，代表购买温哥华队是更为划算。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联邦卫生官员表示，需要联系多26名曾经同确诊汉他病毒病例有过接触的国民。张逸良再报道。
4: 联邦卫生官员表示，官员需要联系有更多曾与确诊汉坦病毒病例的患者一同乘坐同一架班机的加拿大人。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 Jules Remer 医生早上在记者会上表示，地方公共卫生部门正在联系26人。有关案例源自于豪华邮轮红迪乌斯号爆发的致命汉坦病毒的疫情。他表示，该26人被认为是低风险族群，因为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曾同汉坦病毒的病例患者相邻而坐，或者任何直接或长时间接触。不过他们并没有透露这些人居住在哪些省份。公共卫生部门正在努力联系该26人，确保他们知道自己曾搭过涉及事件的航班，需要注意自己是否有症状，并在整个高风险期间内要接受监测。加埋该26人，使到与汉坦病毒疫情相关的加拿大人数上升到36人，其中包括9名高风险患者，其中6名是邮轮的乘客。 根据联邦卫生官员话，其余人属于低风险群组。此外，还有一人先前被认定是高风险的群组，现时经已改为是低风险。高风险接触者代表是曾经乘搭过该豪华邮轮，或者同确诊或疑似汉坦病毒患者有直接接触，以及长时间接触的人员。尽管现时有更多人与疫情有关，但是 Remy 医生重申，对公众的安全风险仍然是十分低。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针对亚省的分离主义，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表示，亚省最好的去向是留在加拿大，而联邦政府正致力同亚省修补过去因为能源发展而出现的矛盾。卡尼在一个推动发展本国电网的记者会上作出上述的讲话。卡尼说，联邦政府会致力维护联邦主义，并同各省及地区合作，造福国民。消息说，预计卡尼明天就会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史密斯宣布两级政府解决碳排放机制的争议，会就建造通往太平洋的新油管达成协议。另外，亚省法院就推翻亚省选举局批准独立公投的决定。张日良报道。
4: 亚省法院推翻亚省选举局批准独立公投请愿的决定，不过亚省政府经已表示计划就法院裁决提出上诉。法院在昨日发布的两项裁决里面，法官 Shaina Leola 确定亚省首席选举官 Gordon McCure 在批准第二份公民独立投票请愿书时候犯了法律上错误，而且并没有考虑之前一项有关独立运动侵犯原住民条约权利的判决，亦都因为存在法律错误，使得选举官的决定并不合理。话作为皇室代表的亚省政府未有履行其与案件多名入品人，包括当地多个原住民部族进行磋商的义务。有关裁决使到争取独立公投的自由阿伯达省组织发起的运动充满变数。组织表示，他们经已收集到超过30万个签名。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之后在谈到有关裁决时候提及亚省将会上诉计划，又说他们认为法院裁决将会剥夺超过30万名亚省选民向选举局提交请愿书的机会，说裁决在法律上是错误的，也都是反民主，因此省政府将会提出上诉。他们的内阁和党团会在未来几日开会讨论相关情况，并在充分讨论后才会作出决定。争取独立的组织在1月2号至5月2号期间收集了签名，组织并在5月4号将请愿书提交给亚省选举局，并相信亚省省长会允许今年秋天举行公投。组织的代表律师对裁决表示完全是不可理解，并计划上诉，又说分离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将加入亚省联合保守党党籍，以确保省长 Daniel Smith 在今年秋季举行全民公投，否则他将面临一系列的后果。在另一方面，亚省反对党的新民主党党领 Nahid Nishid 表示，他认为省政府需要接受法院的裁决并放下这个争议。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BC 水电局预计今年会重返成为电力净出口的省份，在满足本地的用电需求之后，会按时段出售剩余的电力。方乐林报道。
5: BC 水电公司表示，随着积雪量显著回升，省内主要水库蓄水量增加，预料今年将会是多年来首次成为电力净出口省份。根据省府最新积雪与供水报告，截至5月1号，和平河地区的积雪量达到正常水平的 128%， 哥伦比亚河上游地区的积雪量亦都达到正常水准的 110%。 BC 水电公司发言人 Bob Gammer 表示，今年并不是在省的所有地区都拥有充足的积雪，但是主要水库所在区域的积雪情况理想。和平河和哥伦比亚河水系合共生产全省超过七成电力，相关的数据显示最新积雪情况较过去两年大幅改善。 Gamma 表示，积雪增加加上低陆平原冬季气温温和，有助水库蓄水量回升，其中全省最大的 Williston 水库预计会在6月底前蓄满。他预计自今年4月1号开始的财政年度内， BC 预计整体将会成为电力净出口省，在满足本地用电需求之后，将会按时段出售剩余电力。过去几年由于持续干旱， BC 需要依赖外部电力供应，主要是来自亚省和美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各地的移民律师发起一场针对联邦政府新的 C12 号难民法的宪法挑战，目前有30多宗的个案提交去到联邦法院。张若良报道。
4: 加拿大各地的移民律师正在协调进行一场针对联邦政府的新难民法宪法挑战，目前已经有30多宗案件提交至联邦法院。有关法律挑战认为，已经在3月26日生效的 C12 号法案违反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包括保障生命、自由和安全权利的第7条和保护公民免受歧视的第15条。有关行动是由于加拿大难民协会和加拿大移民律师协会负责监督，律师和联邦司法部都要进行案件管理。这个联邦法院一般用于处理大型或复杂诉讼程序，即是指定法官要审理当中少量案件以裁决核心宪法问题的处理方法。在代表律师各方于致函于法院的信件里面警告，根据新法律，多达28000份难民申请可能需要接受审查。多伦多一位已经已提交多宗案件挑战的移民律师表示，申请数量很可能会迅速地增加。新法例会禁止入境加拿大超过一年的人提出难民申请，该法案追溯到2020年6月24号适用于2025年6月3号及以后提出的申请。另外 C12 号法案也都取消了2025年6月后非法越过加美边境的人提出难民申请的资格。联邦自由党辩称话，该法案将减少积压的申请，并阻止人滥用庇护制度，但律师就表示该法案适得其反，也都会给成千上万难民申请人带来不必要的困难。这批移民律师表示，最讽刺的是改例并不会加快审批速度，因为整个系统都会陷入诉讼的拖延当中。几十位难民律师和难民权益倡议者表示，他们的办公室面对大量担心被遣返回国的人申请，因为规则并不明确，作为律师不得不告诉客户他们并不知道情况，这个令人非常沮丧，也都表示他们已经看到这项法律对客户的影响。大多数受新法律影响的难民申请人将被转介至遣返前风险评估，该个评估可能使到他们获得在加拿大的庇护，评估是由移民官处理，根据联合国高级专员公署指导方针。不过评估结果并不接受任何形式上诉，一旦被认定为并不受理，将会被遣返。律师和其他人士指出，与移民与难民委员会听证会相比，该流程提供的程序保障是较少，而且负责评估的官员接受培训也都较少，他们遵从的详细指导方针也都不如委员会的决策者一样那么详尽。 CHMBA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7成7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就7成9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成半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6成1车位是满，晚上9点25分的一班船就6成7满，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船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几乎发动大规模空袭。
6: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几乎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最少12人死亡、57人受伤。救援人员正在建筑物瓦砾里面进行搜救。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朝早利用无人机和导弹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宣布将当地的星期五列为全市的哀悼日，悼念遇难者。而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俄军对乌克兰的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以及运输设施等目标进行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早前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美国纽约时报有专栏文章说，以色列人员有系统地虐待和强奸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将会对纽约时报提出涉及诽谤的诉讼。资深新闻工作者克里斯托夫早前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以色列士兵和狱警对巴勒斯坦囚犯有系统地施以性暴力。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批评相关文章是讲大话。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发文说，文章对以色列士兵构成诽谤，已经指示法律顾问对纽约时报以及文章作出提出是诉讼。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表示对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斯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在执政工党议员连日呼吁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之后， 施卓添在当地星期四宣布辞去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一职，成为首位公开表态的高级官员。施卓添在社交平台发布辞职信，说工党在地方选举的惨败以至败选带来的后果都是前所未见，他身为政府一员很清楚管治的难度，而目前欧洲和中东的冲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他说对施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施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施纪贤去信施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又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施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施卓添是施纪贤内阁首名辞职的成员，财相李允晴就说三月份英国经济意外录得增长，警告议员在当地经济疲弱出现转机之际，切勿让英国陷入混乱。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5月14号星期四，美国总统特朗普终于达成心愿，展开对中国的访问。今日北京时间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世界头号新闻。这段新闻我就留回听日才去评论。今日我先讲另一个西方大国英国。英国正是出现政治危机，执政党工党首相施纪贤正面临逼宫，他虽然坚持不会辞职，但我估计他留在唐宁街十号官邸的日子将不会很长，可能是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不过估计他是挨不到2027年的。上星期四英国举行地方议会选举，要选出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斯地方议会5000多的议席。事前舆论一般估计执政工党将会失利，但是选举结果工党是惨败，输了1400席。上次地方选举工党赢得过半数的2600席，比工党传统对手保守党多了成1000多席。当时英国还是工党和保守党两党独大的局面，但上星期的地方选举令到英国几百年的政治格局完全改变，由法拉吉领导的极右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异军突起，大获全胜，取得1400多席，超越工党近400席，成为第一大党，工党跌到第二。中间派自由民主党虽然亦流失议席，仅得800多席，但是屈居第三，保守党跌落第四位。如果以投票支持率计算，改革党以26%得票率成为最大政党，六党以18%排第二，两大传统政党工党和保守党同以17%并列第三。这次地方选举似乎确认了英国两大传统政党工党和保守党主导英国政坛局面已经是终结了。这次地方选举是工党政府自新首相施纪贤上任以来第二次举行的全国性选举，尤其工党在选前支持度下降至历史新低，加上前英国驻美大使文德森的人事任命丑闻缠身，文德森被揭发和美国淫媒爱泼斯坦过重甚密，仍然获得施纪贤任命。英国政界和传媒普遍认为这次地方选举结果将会决定施纪贤会否继续留任首相和工党党魁的关键一仗。换句话讲，是对施纪贤首相的信任投票。如今工党惨败，遍体鳞伤，施纪贤理应鞠躬下台，但是施纪贤在选举之后是死撑，说不会辞职。他表示知道英国国民对现状感到沮丧，对政治失望，有些人对他感到不满，他承认自己施政力度不足，承诺会改进，他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弃国民不顾，他会继续履行首相的职务。但是施纪贤的坚持没办法平息国内和党内的反对声浪，最近先后有4名内阁成员辞职以示抗议。根据工党党章规定， 只要有81名议员联署，就能够要求重新选举党魁。目前已经有超过80人联署，超过了门槛。问题只是暂时未有人站出来挑战司纪贤的党领地位。据工党内部消息说，有几个重量级人物正在磨刀霍霍，暗地里寻求支持取代司纪贤。他们是前副首相雷纳、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以及大曼切斯特市长的柏南，而柏南是工党人气最高的政治人物。英国的执政党是由联邦大选决定的，而不是地方选举决定。然而在地方选举出现前所未有的政党碎片化，极右民粹政党抬头，左翼政党亦获越来越多选民支持。选民这个心态可能在2029年8月举行的下一次英国国会大选再度显现。到时英国工党和保守党数百年来的轮流执政局面就会被打破了。英国亦会好像其他欧洲大国那样被迫出现少数派政府，政府频繁更替，故此我估计英国首相司纪贤坚持都没用，他的任期已经进入倒数阶段。因为他个人如何作出改变都没用，都改变不到英国选民民心所向。其实英国只是欧洲政坛碎片化最后的一个国家而已，其他一些大国例如法国和德国早已经四分五裂，执政党只能够靠同其他政党结盟组成联合政府才可以维持统治。自2022年以来，法国总统马克龙一直只能够以少数派政府执政，过去三年多他换了四个总理四个政府，他政府必须在中右翼、左翼甚至极右翼中寻找不太可能的盟友才能够通过立法。经过上一次大选，由马林勒庞领导的极右政党国民联盟在国会议会里面已经取得过半数的议席，马克龙的执政联盟沦为少数派，马克龙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跛脚鸭总统。他的总统任期要到明年才结束，马克龙曾经多次表示不会在任期结束之前辞职，仍然以一次又一次提前大选提出新的总理人选去苟延残喘。但是每次大选他的执政联盟议席都是越失越多。马克龙最近都首次放出声气，说决定任满之后退出政坛回归田园，做回一个普通人算了。可以预计在明年法国总统大选之后，有很大可能成为新任总统的勒庞将会把法国引向民粹主义极右翼的路向。当法国马克龙的政府正在左支右绌的时候，德国早已经出现了所谓红绿灯政府。在现任总理梅兹去年赢得大选之前，由肖兹领导的德国政府就被戏称为红绿灯政府，因为这个政府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三个党联合组成，这三个党的颜色就是红色、绿色和黄色。这三个政党各派出要员担任政府内阁部长，故此当时政府的政策相当之混乱，完全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自己人打自己人。及至去年梅尔兹带领的基民基社联盟重夺国会第一大党地位组织政府，但梅尔兹和他的前辈总理默克尔的理念截然不同，倾向右翼路线。但是梅尔兹的基民盟仍然要同社民党合作才能够组织政府。社民党党领克林拜尔就在内阁里面担任财政部长和副总理，故此德国梅尔兹政府内部也都经常出现重大的分歧。总结一句，美加这两个国家的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现在在欧洲基本上不复存在。未来的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纷纷上台执政，这个不单止影响欧洲的政局，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也都可能要重新铺设。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1: 我姓关的，我来了30几年，一开始就听的了。祝你们年年进步，节目越来越好。 基本上你们真的进步很多，节目好好，多谢你们这么用心。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英年。
13: 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5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了，并且将会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举行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第二次同习近平的面对面会谈了。我看到的新闻片段就是这样的，在特朗普落了空军一号并且受到中国副总理韩正接待之后，特斯拉 Tesla 的马斯克亦都在总统专机走下来。这次陪同特朗普访问中国的企业高管超过10个人，涵盖了科技、金融、航天、航空和制造业等领域的。两国领导人就贸易谈判发布的所有新闻稿来看，汽车尤其是电动车似乎并未出现在谈判的议程上面。所以我就想了，身为 SpaceX 的高阶主管，马斯克应该是会参加那些航空、航天和制造业等的谈判的。而 SpaceX 和我们一般的消费者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不过 Tesla 仍然是全世界电动车销量第一或者是第二的公司来的。所以我就今天特别关注到电动车的。我们的加拿大总理卡尼·麦卡尼上次和习近平主席会谈贸易的时候，加拿大就允许了每年进口49,000辆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关税税率 6.1%。这个税率是为那些最优惠国的关税，是加拿大政府在今年1月16日宣布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美国汽车业和国会议员就担心了，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峰会，可能就会加速廉价的电动车进入美国市场。在当前美国和伊朗战争导致燃油成本飙升、汽车价格上涨，令到公众情绪低落之际，放宽限制就将会扼杀美国新兴的电动汽车产业和有关的工人就业。目前由于国家安全法规和100%的关税，美国市场对中国电动车仍然是关闭的。由最顶级的汽车游说组织和制造商支持的一系列新法案，以及国会里面共和和民主两党的议员联名警告特朗普避免达成任何有关电动车的交易，都表明美国汽车制造商对中国电动车或者制造业投资进入美国市场感到恐慌的。尽管白宫内阁官员就坚称保护汽车产业是不容任何谈判的，但是特朗普本人却已经向中国投资敞开了大门了。就在今年1月，特朗普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的时候就说了，如果中国汽车制造商愿意在美国建厂并且雇佣美国工人，咁又将会系一件嘅极好嘅事。佢仲话：我非常乐见其成嘅，让中国企业进来，让日本企业亦都进来啦。两党议员着重强调嘅系国家安全问题，为咗劝咗美国民众唔好对嗰啲佢哋系买唔到嘅中国汽车抱持任何幻想啊！无论喺 TikTok 里边点样去极力嘅宣传中国电动车，佢哋都买唔到嘅。这些议员也是大力倡导保护国家核心产业和他所代表选区的就业岗位，并且以欧洲为保住汽车就业和中国竞争对手抗衡的困境为一个反面的例子的。在去年的1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简称是 BIS 就发布了一项的规定，限制从中国和俄罗斯进口和销售汽车的，包括软件和硬件。BIS 认定这些产品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BIS 发布的联网车辆最终规则 Connected Vehicles Final Rule 在去年的3月17日正式生效。这个的法规针对与中国或者俄罗斯有关的联网车辆和相关的硬件软件，包括车辆连接系统 VCS 和自动驾驶系统 ADS 的，理由是他们存在未经授权存取车辆系统和敏感资料的风险的。这个的法规是为了国家安全，目的是防止外国拿到联网车辆系统的资讯的。近期已经有74名的民主党籍和52名的共和党籍众议员联名写信给特朗普，敦促他 切勿允许中国汽车制造商进入美国市场。呢啲嘅议员宣称啊，美国道路上边嘅每一辆汽车都系一台嘅移动数据收集设备，中国制造嘅车辆或者零部件不应该成为呢个系统嘅一部分。封信当中仲话，中国汽车可能在加拿大站稳阵脚，并且寻求进军美国市场。这些趋势构成了一个清晰而且紧迫的风险，即是说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试图利用加拿大和墨西哥作为后门，依据美加墨协定 USMCA 进入美国市场的。签署这封信的议员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其中很多都是曾经公开反对特朗普对加拿大发起的关税战的，即是说他们其实是想帮加拿大的。就在今年2月，国会就以219票赞成、21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项由民主党人提出的动议，目的是终止特朗普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但是对于加拿大接纳中国电动车这件事，封信就这样警告说，无论组装地在哪里，中国拥有或者控制的车辆都绝不能通过美加墨协议或者任何其他的机制进入美国市场的。墨西根州民主党众议员和共和党议员在今个星期一还共同发起了一项法案，目的是加强立法框架里面禁止中国车驶入美国的公路。原因是这些车的硬件软件会收集位置数据等个人资讯。墨西根州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 Elisa Slotkin 和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上个月也在参议院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法案。上个周末，斯洛特金还出席了在多伦多举行的全球进步行动高峰会。他在会议当中解释了自己怎样的努力去警告加拿大的领导人，即使在当前和美国的贸易战当中，亦都要警惕和北京不要走得太近。斯洛特金曾经是中情局的分析员，现在是墨西根州的参议员。他表示理解加拿大正是寻求其他的发展方向，并且是努力实现经济多元化。不过他补充说，我想向加拿大的领导人提出的观点是，单单因为美国变得更加难的相处，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面总是坦诚可信的。斯洛特金反对中国电动车的原因是有两个要点的。首先，他认为这些车可能含有间谍技术，会被中国政府利用。正如他说给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听一样，他说这些汽车的资料包是会收集 3D 的 video、视讯、地图和地理位置等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会被黑客攻击并且是传回去北京的。其次，他认为中国政府对这些汽车进行了大量的补贴，目的就是为了打压美国制造的电动车，并且促使消费者依赖中国制造的汽车的。斯洛特金最近在底特律商会的演讲当中也都表达了这一点的。他还特别点名批评了比亚迪的电动车，他说这些车是 Tesla 的逆向工程的仿制品。他说中国有一套经济策略，他们通常会窃取自己喜欢的东西的知识产权，然后对这些车辆的价格进行巨额的政府补贴的。斯洛特金再次发出警告，主要是因为加拿大最近决定进口49,000辆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这样同加拿大先前同美国的一致以高关税禁止这类的车辆进口的做法是截然相反的。这49,000部的电动车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一月份访问中国期间的所谓标志性成果。卡尼在访问期间同中国建立了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赞扬了中国在新世界秩序当中的作用的。卡尼还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总理李强的时候说，我们对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以及两个关系的快速发展感到鼓舞的。而作为交换，中国取消了对加拿大油菜籽出口征收的高额关税，而加拿大就批准了这批电动车入口了，并且是承诺与中国执法部门加强合作的。而北京方面就发表了有关的联合声明，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与加拿大皇家骑警在打击犯罪方面开展合作的。卡尼政府到现在仍然是拒绝公开皇家骑警和中国公安部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的传闻。为什么卡尼政府选择公开他在今年一月访问中国期间签署的其他双边协议，却是对加拿大民众隐瞒这项的执法合作协议呢？就在昨天， BC 省最高法院法官就裁定，前加拿大皇家骑警马杰尔 William Marcher 无罪释放。他是被指控代表中国政府策划胁迫一个亿万富翁回去中国接受欺诈的指控的。虽然之前 RCMP 和中国公安部都没有签署任何加强合作关系，不过这次的审判就揭露了原来 RCMP 和中国警方有合作的，而且个细节还说有三个中国警官在2018年由 RCMP 陪同访问温哥华期间失踪，找不到他们六个钟头的情况，咁就引发咗好多人对佢哋可能试图非法遣返某个人嘅担忧啦。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有一个嘅冷笑话，话说一间咧已经系濒临倒闭、业绩系颓倒嘅企业，即系位世外高人就谂下有冇办法可以挽狂澜于既倒呢，谂住都要下一年半载做一个公司嘅整治。呢位嘅高人呢，同嗰个老板同管理层啊倾咗一轮之后呢，咁我话 OK， 马上开方俾你，留下一个顺丰锦囊，话咁我哋喜出望外啦，有咩嘅啊详细计划呢？原来咁只系喺佢个企业整间公司之前加咗两个英文字，叫做 AI。哇，原来一加 AI 呢马上可以升价十倍，令人刮目相看。这个冷笑话呢其实在这个世界多个的经济社会呢都用不同的形式出现过。成也 AI, 败也 AI。我说今次呢中美元首的北京的峰会呢引起全世界注目。咁啊，好多分析、好多报道，亦都好多咧系跟进工作呢方面咧，就唔系一封家书咧可以承载到。但系当中有一个几微妙嘅人物叫黄仁勋，咁啊，英伟达嘅 CEO 啦，咁啊，最后一刻咧先至上机。咁啊，黄仁勋啊，当然佢系美国嘅科技巨擘，其实佢嘅角色唔单止一个代表性嘅企业，而系代表咗整个美国一个科技国力的代言人，所以他的象征意义很重要。所以呢有关这个中美元首各方面成果当中，是能够让黄仁勋旗下公司是出售啲最先进的晶片给一些的重要的国家企业呢，哇这些不得国家企业啦，这些民企来的，那就哇真的看见呢 AI 的重要性。话说这两天呢香港股票市场呢其实都是静观其变，但是就关注緊两个超级的内地的企业，一个腾讯，一个阿里巴巴，两大超级巨人的业绩好、前景好呢仍要是围绕住 AI 两个字。强如腾讯都要承认呢在 AI 方面呢其实都流过水，不过现在呢就要全速前行啦。可想而知今时今日大中小企冇 AI 点可以生存呢？刚开始的时候呢香港有一个报告出来就讲到呢

0: 业生揾工当然系困难啦。于是有人话：，哇，人工智能会唔会引爆一个叫职场嘅浩劫咧？其实呢几年喺内地已经出现咁嘅情况，内地嘅科技真系一日何止千里。单睇杭州陆小龙嗰啲威力啊，哇，都令人咧刮目相看。强如腾讯、强如阿里巴巴，都要全力将投资嘅重点、研发嘅未来、整个企业前景都压喺 AI 身上。所以香港嚟讲咧，一啲系初级职位嘅流失咧，其实我哋算系小儿科。不过小儿科对香港其实一个几百万人口嘅城市嚟讲咧，其实可以影响好大。事实上，今时今日喺香港揾份好工已经好难，揾份能够系比较系稳定嘅工亦都难。而好多嘅所谓初级职位冇咗咧，就令到大学毕业生啊，亦都有啲可能专科毕业生咧，你出嚟职场做嘢，你连个历练场都冇，冇历练场，冇 trainee， 冇能够你由低做起，冇咗少林寺嗰啲木人行啊！点样打出头来呢？嗱，嗰个先影响深远啦。但过几年，整个香港社会特别政府嘅重心嘅发展力量，咁啊，一个就要维护国家安全，一个咧就要咧系发展北都。AI 当然咧，我哋其中一个重点项目，不过仍然留喺一个比较抽象嘅层面，即未去到咧系将 AI 能够融入我哋生活。让整个嘅城市所有人咧能够分享到 AI 嘅红利，咁未见其利先见其弊啦。原来好多工咧可以冇咗嘅，好多位咧可以 AI 可以代劳嘅。咁如果我哋冇足够嘅装备去迎接呢个 AI 世纪嘅来临，我哋会唔会反而咧大大落后咧？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到15号访问中国，这么大件事，我吕婉莹 Janice 又怎可以不讲这个话题啊？不过访问还未完，今天就不讲访问成果住了，想跟大家讲的是特朗普今次带了什么人跟他一起访华。今次特朗普访华最大的特点，不只是在这个敏感时刻去中国这么简单，而是他带了一个近乎是美国企业帝国内阁级别的代表团同行，包括有 Tesla 兼 SpaceX 的马斯克、苹果公司的 Tim Cook、 AI 晶片龙头辉达 Nvidia 的黄仁勋、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 BlackRock 的 Larry Fink、 Blackstone 的 Stephen Schwarzman、 全球领先投资银行高盛的 David Solomon、 花旗集团的 Jim Fraser 等十几位金融、科技、航空、农业巨头。这种阵容其实有几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政治信号。第一，规模上不似传统国事访问，更加似是商业谈判团。特朗普第一次任内2017年访华，其实已经带过大型 CEO 团，当年大有29名企业领袖同行，所以如果单论人数计，今次反而未必是史上最大。但是问题是2017年的时候，中美仍然处于经济合作大国对抗的时代。当年美国未全面科技封锁中国， AI 晶片战未爆发，台海未高度军事化，中美供应链未大脱欧，美国仍然相信接触中国可以改变中国。所以2017年的 CEO 代表团比较似是美国企业和中国做生意的黄金年代延续。但是今次2026年的访华气氛完全不同，现在是中美科技冷战，关税战未结束， AI 半导体稀土全面战略化，美国国内对华鹰派气氛高涨，伊朗战争导致全球能源和供应链再震荡。在这种背景之下，今次随团的名单有科技界的苹果公司、 Tesla、 高通、 Qualcomm、 微光、 Micron， 华尔街代表有 BlackRock、Blackstone、 高盛、花旗，工业和航空界代表就有波音、通用航天 GE Aerospace， 农业代表就有 Cargill。 这个代表团几乎涵盖了科技供应链、 AI 和晶片、金融资本、飞机出口和美国农产品界别，这些公司都是真正能够左右美国经济命脉的商界大佬。 而呢一啲商嘅大佬其实唔需要跟住特朗普自己去中国，一样会获得高规格

接待。特朗普叫埋呢一啲大佬一齐去，好明显系晒冷，唔只系单纯嘅经济交流，而系想表明，即使中美政治上系对抗关系，但系美国资本仍然重视中国市场。咁所以即使最后签唔到好多大单，已经系一个好重要嘅信号。第二，今次最敏感嘅系伊朗战争期间访华，因为依家美伊冲突、中东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正正系令到全球能源同埋航运极度不稳。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嘅能源进口国之一，极度依赖中东石油。伊朗系中国重要嘅战略伙伴，中国亦都系伊朗石油嘅重要买家之一。喺呢一个时候，特朗普选择高调访华，背后可能有几层嘅战略意义。第一，避免中美喺伊朗问题上直接对撞。美国依家担心嘅唔系伊朗本身，而系中国公开企出嚟支持伊朗。如果中国大规模支持伊朗，提供金融逃避制裁渠道，扩大能源采购，或者系协助军工同埋晶片供应嘅话，咁美国就会非常头痛。咁所以特朗普今次访华有啲似系先稳住北京，唔好令中东战争演变成中美代理战争。第二，特朗普是向盟友展示他是有能力同时控制冲突和做生意。这个也是特朗普外交最大特色，他一直都想塑造自己不是意识形态总统，而是交易型的总统。所以即使可以一边跟伊朗打，一边制裁中国，一边对华科技封锁，但是他仍然可以亲自去北京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同埋带企业团签单。这个其实就是想展示我有能力同时做战争管理和全球交易的。总结来讲 ,2017 年特朗普访华是全球化时代的商业蜜月期。2026年特朗普访华就是新冷战时代下的有限交易。双方都知道中美已经不可能回去从前，科技战亦都不会停止，地缘竞争只会升级。但是双方同时又知道世界经济仍然不能够承受中美全面脱欧。尤其是在伊朗战火背景之下，能源、稀土、航运、 AI 供应链、华尔街资金流全部都可能失控。另外，中国在伊朗战争最敏感时刻高调接待特朗普，会不会令到伊朗屈服？我的判断是，对伊朗的心理和战略判断确实可能造成巨大压力。因为对德克兰而言，最怕的不是被美国和以色列空袭，而是自己会不会被最重要的大国伙伴逐渐放弃。中国今次高规格接待特朗普，正正就容易令到伊朗产生这种忧虑了。伊朗最依赖的其实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过去几年，伊朗能够在西方长期制裁之下仍然生存，很大程度是靠中国。中国是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之一，亦是最重要的外汇来源，而且亦都是关键工业产品供应方，仲是制裁之下的重要金融出口口岸。北京在美国对伊朗军事压力加大的时候，仍然高规格接待特朗普，同美国商界谈大型交易，讨论能源和供应链稳定，避免公开强烈谴责美国。伊朗自然就会有一种担心，就是中国会不会将自身利益放在伊朗之上。这种疑虑其实非常致命的，因为伊朗真正的战略价值之一就是作为中国抗衡美国中东秩序的棋子。但是如果北京认为中美经济稳定更加重要，避免全球能源市场崩溃更加重要，避免同美国直接对碰更加重要的话，那中国对伊朗的支持就可能变得很有限了。中国其实一直都是避免同美国为了伊朗摊牌。北京长期支持伊朗留在国际体系，反对单边制裁，购买伊朗石油，但是同时中国从来都没有像美国保护以色列这样保护伊朗，亦都从未为伊朗提供正式的军事同盟承诺，亦都从未公开表示会军事介入保卫伊朗。原因很简单，中国对中东核心利益是能源供应稳定、航道安全，不会爆发全球油价危机，而不是为伊朗政权存亡和美国开战。这一点伊朗其实心知肚明，所以今次特朗普访华对伊朗可能会构成外交孤立感，伊朗内部强硬派和温和派的权力平衡可能会出现变化。
中国亦都可能正在对伊朗暗中劝降，而这个可能性其实不低的。因为北京最不想看到的局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失控，全球油价暴涨，世界经济衰退，美国因为这样全面军事升级，同埋中东长期大战。因为中国本身是能源进口大国，经济仍然疲弱，出口依赖全球市场，而房地产同埋内需问题亦都仲未完全恢复。但是伊朗未必会因为这样真正低头，因为伊朗革命卫队一直都相信一旦示弱，美国只会更进一步。中国高规格接待特朗普，反而可能刺激伊朗更加激进、更强硬、更依赖代理人战争，更加接近鱼死网破局面。好了，经到这里时间差不多，继续去留意究竟今次特朗普访华会有什么具体成果呢？拜拜。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还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便宜最靓花旗心专门店。现在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啦，欢迎大家今日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嘅下昼3:14，就系2026年嘅5月14日啊，星期四下昼呢个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有呢个咧，亦都系阔别咗几个星期，而家就出现嘅林国安。
6: 系你好，你好，你好，好挂住我咧。
5: 直情挂住你啦，
6: 我咪见到你啦，台庆
5: 有所失咁啦，几个礼拜
6: 点会久别胜新婚啊？
5: 咁我哋应该冇呢个关系嘅，我哋冇呢个关系，我哋
6: 未
5: 冇啊，直情唔系
6: 冇啊，系咩？哇，你咁样拒绝我？
5: 咩叫久别胜新婚啊？大佬
6: friend，
5: 佢哋形容系异性嘅，唔系形容吓同性嘅，
6: 好似冇 identify 嘅，
5: 久别胜新婚啊，新婚系代表乜嘢先？
6: 嗱，咁要睇点睇法。未必系结婚个婚噶嘛，系咪先？
5: 哦，即系分开个婚，
6: 分开婚都得噶嘛？
5: 你用呢个婚啊？
6: 梗系啦，你谂多咗啦。
5: 我唔系谂多咗，我系跟住一般人嘅谂法，系、有女字边嗰个婚。
6: 呢啲素来我嚟讲啦，outside the box 噶嘛，系嘛？
5: 咁咪可以试到我哋林国安咧嗰种嘅临阵变应啊，应变嗰个嘅方法啊。啊，仲有好多佢嗰啲嘅即系 outing outside the box 嗰啲咁嘅反应俾你睇啦，嗱，
6: 希望唔好，希望唔得系 out 啦。
5: 呢样嘢学唔到嘅，
6: 卖网球林国安，你让俾翻佢出啫。
5: 即系讲真啦，
6: 俾位我出。
5: 即系小弟喺你呢度咧，就低好多
6: 级，冇。
5: 不过其他嗰啲可能我会即系强过你，即系
6: 一定啦，
5: 喷口水啊，
6: 一定啦嗰啲，
5: 即系做啲唔等使嘅嘢，
6: 拉布啊，拉布。
5: 拉布呢下嘢都要讲技巧。
6: 喂，梗系啦，有时你喺个台上面做紧 MC， 喂，你真系要拉，你真系揾嘢嚟拉噶嘛，唔系话拉就拉。
5: 我最记得啦，有一次我要帮我林国安去，即系真系做呢一个嘅布幕啦，唔好讲系司仪啦。咁因为佢系有啲嘢未准备好啊，咁啊，我哋场边嗰啲同事
6: 好似系。
5: 未得啊！
6: 唔知换衫定
5: 点啊？我就开始要噏到话要出嚟嘅时候咧，突然间我又收翻口嘅。
6: 系，我哋记得有真系唔好意思啫。
5: 唔紧要，呢个咧，呢个咧系你考验我啫。我多谢你俾机会我。
6: 啊，唔好咁讲。
5: 等我可以磨练下。
6: 我下次再俾多啲机会咧。
5: 我第一次就手忙脚乱。
6: 都唔知拉到去边系嘛？
5: 听我话先，我第一次咧几讲我就手忙脚乱。
6: 而家二十。
5: 第二次咧就直情就手震震。第三次咧就唔识反应。好彩第四次咧。我将啲所有嘅错误都冧掉晒，咁啊可以平安度过。
6: 哇！真系多谢我，
5: 即系经过你嘅磨练。
6: 我觉得就要多谢我啦。
5: 经过你嘅训练，
6: 直情脱胎换骨。
5: 诶，真系多谢晒你，林国安。你喺呢方面咧就塞钱落我袋。
6: 好啦，下次你可以再接受挑战啦。
5: 下次系你接受挑战，我
6: 唔得，我拉布冇你咁劲，我拉布冇你咁劲。
5: 睇下嗰个布长定短啫，布长拉起上嚟舒服啲，短嘅咧你要冚得上。
6: 你就阔风啲嘅，我窄风啲嘅。
5: 唔系咁啊！当然啦，我哋喺台庆都见到林国安有表现啦，直情系当晚嘅成晚高潮添。
6: 同埋全台上下都好尽心尽力去做，
5: 我明白
6: 有多真系都有啲我都想象唔到会咁样出现嘅。咁哇，喺真系都打个突。
5: 你系讲紧某一 pair 系嘛？
6: 都唔系某一 pair， 都好几 pair 都觉得真系令我真系耳目一新。
5: 耳目一新啊！即
6: 系
5: 平时
6: 系啦，冇错啦，即系话闲谈当中都唔会察觉到系。
5: 系啦，冇错。
6: 呢个先至知道，即系高潮。
5: 即系俾你啲经验。
6: 呢个先高潮系。
5: 你系一要赞一赞我哋嘅活动总监，
6: 呢个一定系
5: 我哋嘅节目总监，佢哋系绞尽脑汁。
6: 系。
5: 咁所以喺呢个嘅活动当中，包括台庆啦，我哋有金曲啦，我哋有譬如开心同聚圣诞夜啦，嗰啲节目啊，
6: 金钻啦
5: ，我哋一定系会铺排得好有嗰种嘅娱乐性，同埋有一种嘅竞赛嘅性质。
6: 系啦
5: ，所以即系听众朋友，你真系冇买错飞入嚟睇嘅，
6: 即係其實華僑之星素來都唔會欺場㗎啦，次次都係盡心盡力，即係希望即係務求一個新嘅感受俾每一位參賽嘅，咪參與嘅朋友啦。
5: 參與嘅朋友啦，其實大家都係希望能夠做到最好。
6: 梗係啦，
5: 呢樣嘢係我哋最緊要嘅華僑之星嘅精神。
6: 即係以員工嚟講，都係對自己一個挑戰，都係好嘅，
5: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即係經過林國安將我哋美化咗之後，講得非常之好，我多謝曬你。
6: 咁事實係，我哋啲同事係嗰句啊嘛。
5: 大家都是本住一个心，是多谢啲听众朋友咁多年嚟嘅支持啊！
6: 咁亦都系相辅相成嘅，即系有佢哋嘅支持嚟讲，你先至会更加加把劲，即系对佢哋一个回馈。
5: 所以你可以见每次有啲听众朋友喺度咧，甚至乎打电话上嚟咧，我哋林光都好劲嘅，有劲嘅。
6: 咁真系要噶嘛？咁人哋唔一定噶，系咪先？
5: 嗰种劲，嗰种劲唔系平日表现出嚟。
6: 劲啊，唔系劲啊！劲啊！
5: 咁又可以试到我哋林哥啲中文水准几有水准，系咪？所以即系中英相通。
6: 你错，因为我劲而唔识写太多笔画，我劲就识啦。
5: 好啦，我哋即系 check 完啦，咁我哋唔好嘥时间，我哋休息翻嚟咧就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6: 好。
7: 本拿比利精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8: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456-0388，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帮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9: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0: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龙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焚》，一场气体爆炸，另一段埋藏咗12年嘅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嘅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住一个令人不寒而栗嘅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喺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11: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12: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13: 留意5月18至2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23号星期六下昼1:05，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嘅最新产品 Elixir 冰凝桂澳鎏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首先咧，有叶女士嘅电话嘅，同叶女士倾下偈，听下偈先。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6: 叶女士你好啊，
14: 林公子好，
6: 你好，叶女士你好靓啊，嗰晚
14: 见到你啊，
6: 你嗰晚好靓啊，嗰晚着得。
14: 是啊，咁我第一而家想呢，我先嗰轮讲话我嗰啲 Alpen Mile 呢咪俾人哋偷咗用咗去买啲机票嘅。咁而家今日我正话打到啱啱刚刚收到个电话，佢俾返10000俾我。
6: 哦，咁就好咯。
14: 买咗三张机票啊，
5: 三张即系你个分数
14: 二万、六万、三万，
5: 哇！
14: 总之用成十一万啦吓，而家好在咁，我谂住攞到啲分数可以翻香港啊，最尾一次都唔会周围去嘅，咁好高兴。咁我今日想 share 讲下少少嘢嘅啫，因为咧最近咪听到一个那个咩病毒啊，汉他病毒咧，那个游船河嗰、那个游轮嗰度爆发嗰个病毒啊，好得人惊啊！我听到嗰啲email 啲朋友发俾我，咁我又去咗 Google 度睇咧，睇个汉他病毒系因咩事引致咧？佢话咧主要咧就系 touch 到嗰啲死老鼠啊，或者嗰啲粪便啊，都系主要嘅原因嚟嘅。感染到個漢他病毒，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時候咧，點解我會今日都想用一分鐘嚟講下咧？因為我哋有好多時候有啲人嘅屋企都會有老鼠出現嘛，咁有陣時啊滅咗鼠點樣嚟安全嚟處理佢都係好緊要啊，以防有個病毒發生啊。佢話唔好咧，揚個塵，即係話清理嗰時候咧，唔好直接掃地或者吸塵嚟起咗啲病毒，以免病毒飛揚。第二咧就用潮濕嘅消毒，用1:10嘅稀釋漂白水，嚟洗嗰笪地方。撒喺個污染處，靜止30分鐘。然後咧消毒之後咧就用棄置的紙巾或者舊報紙來抹乾淨它，然後等到膠袋就掉落去個垃圾桶，跟住清潔自己的手最緊要消毒啊，唔好咁樣，咁啊希望大家都冇事。不過即係我睇到 Google 有咁寫，我又想分享一下出嚟啫。
5: 好啊好啊好啊，非常好啊，好關心我哋啲聽眾朋友同埋大家的健康啊，
14: 好多都會處理啲老鼠噶嘛，有陣時
6: 間
14: 中有
6: 時
14: 啲我先嗰輪都有嘅，個車房走入咗啲老鼠，咁啊生咗啲細只只嘅，好細只嘅。咁我唔敢處理啊！不過我有個親戚幫我姑仔幫我處理，我好驚嘅，見到老鼠我都
6: 點樣趕走佢啊？
5: 點樣趕走佢？
14: 我而家咧我就多數買嗰只超聲音啊！
6: 哦，即係插
14: 住喺個我樓上啊樓下都插定啊，
5: 有機會得㗎。
14: 咁啊最近啊冇乜點見喎，所以咧就算。都老鼠屎，而家我睇完个 Google 都要好小心处理
6: 嘅，
14: 系
6: 呢个好重点啊，
5: 好紧要噶吓，叶女士，多谢你喺呢方面嗰个提醒啊，我谂听众朋友一定收到你嗰个咁好嘅信息吓，叶女士，
6: 我又冇谂
14: 过。如果你屋企真系有咧，我啊去嗰啲上网买嗰啲，又唔系好贵嘅啫，咁揿落插落个
6: 插
14: 苏嗰度咧头啊，长嗰啲咁啊，有啲音波啊，咁啊，轻整走佢咯。
5: 明白明白，非常好啊，呢、這个好嘅提议。
14: 而家冇见到吓，
5: 好啊。
14: 咁我好啦，留翻啲时间俾你啲听众嚟。
5: 多谢你，我讲得啱噶，因为佢嗰种嘅系属于 ultrasonic。咁嗰個 level 咧，我哋人類
6: 聽唔
5: 到
6: 啊嘛，所以我成日都唔知係咪 work 咯。
5: 但如果你屋企有寵物就唔得啦。
6: 哦，佢會
5: 因為佢會
6: 擾
5: 佢。
6: O、okay、K， 魚得唔得？
5: 魚單，魚都唔係聽嘅。
6: 哦，係、
5: 啊。你真係有考我，你真係魚唔係靠聽噶嘛？魚嗰啲如果屋企有小寵物嗰啲啊，嗰啲就唔好放呢啲喺屋企啦。因為佢嗰啲即係佢嗰啲 frequency
6: 令到佢發癲。
5: 令到佢發癲
6: 哦，
5: 咁啊越整佢就越發癲，
6: 咁啊
5: 即係變咗老鼠又未必趕到，就趕走咗啲，
6: 咁啊唔好啦，
5: 啲寵物走。
6: 我成日都想，得唔得嘅咧？咁啊真係
5: 佢有一啲叫做 mosquito repellent，
6: 係啦，
5: 佢就亦都係用呢啲
6: mosquito 更加添啦，佢點會都唔係聽覺嘅啦 mosquito。
5: mosquito 佢，但係佢嗰種嘅 frequency 可以令佢會走，但係其實有 mosquito 嗰啲咧，係將個温度降低佢咧，佢就會冇噶啦。即係嗰啲 mosquito 啊，喺熱嘅天氣係
6: 咁冇冷氣咁點 OK？
5: 咁啊，好彩我哋而家喺呢度唔喺，但係譬如你去 Winnipeg 嗰啲地方，熱天熱得好緊要噶嘛。
6: 係
5: 咁所以咧，佢啲蚊咧通常就係日頭嗰啲肥起物兩嗰啲轟炸機
6: 飛出嚟，夜晚就走曬。
5: 係啦，好電話裏邊有 Susan， 同 Susan 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6: Susan，
15: 帮主林公子、
6: 你
15: 好，哇！你哋两个唔使抛书包啦，两个都系精彩，都系叻人，特别帮主同啊欧姐姐，哇！做 MC 啊，真系执生好紧要，
6: 梗系啦，
5: 唉，多谢晒，多谢晒，
15: 上个礼拜五是53周年1320，全场爆晒，差不多600人啊！哇，大家都喜气洋洋。啊，林国安，我是你的 fans 啊，
6: 你
15: 的豪情表演啊，好多歌啊，好好听啊，令到大会啊升到上去高潮啊！多谢你呢位多才多艺嘅大哥啊！
5: 俾个拍手掌，拍手掌，再多谢佢，
6: 都要大家嘅绿叶扶持嘅，牡丹岁号系咯。
15: 系我个女啊，琴日嚟讲阿妈，而家好多人诈骗啊！佢话唔使拎枪去打劫银行啊！佢话啊，你要小心啊！
5: 系
15: 我讲一个诈骗嘅，系我老家系芝加哥嘅，我个侄女啊有位女朋友啊系西人嚟嘅，佢系医生啊，脑科医生，啊识咗一个男朋友喺网上嘅，大家都来来往往嘅，啊佢话佢系职师，咁啊你知啦呢啲咁叻嘅医生好难揾到男朋友噶嘛。咁啊，佢哋来来往往，咁原来啊，嗰个男仔啊，佢都系50几岁啊，咁啊，大家一齐咧就住埋啦，话佢自己啊建筑上有问题啊，嗌佢啊帮佢，佢就按咗佢个 part 门去帮咗佢几十万啊，又见埋佢男家嗰啲家长噶啦，但系。原来那个男仔啊，系呃佢啊，诈骗嘅。佢唔系职师啊，佢亦都啊，佢亦都系正式啊，呃到佢咧财色兼收啊。后尾啊，我个儿生女啊，话佢冚唪唥系假嘅。咁啊，即刻报警。佢都唔知道去咗边啦，啊揾唔到啦。咁、
6: 哎、
15: 你话啦，西人嚟噶，呢、啊、人嚟噶、啊，都系诈骗啊。
6: 系啊，
15: 网上情缘嘅诈骗，
6: 系
15: 骗人嘅诈骗啊。
5: 系啊，冇错，
15: 多谢多谢，
5: 多谢你，先生，多谢电话。
6: 系啦，
5: 其实呢个网上，我哋都有讨论过噶啦。
6: 系，
5: 即系佢哋当阵时咧，系觉得佢哋的确揾到自己嘅真爱。
6: 会噶，
5: 啱啱啊，所以好向往，好享受。
6: 系，
5: 咁、那个人系咪咁嘅情况之下，就会有少少系失去理智咧？
6: 失去理智是未必的，有些时间他们可能都会是理解到是未必是真的，但是他都是希望享受那个过程，那么视乎你要即是风险评估自己的损失有多大先，即是你要做，即是你认识之前你都要做一些风险评估的嘛。
5: 但我相信如果他有做过风险评估，他就不会这样连间屋按了你就给他去做一些的事了。
6: 咁或者佢个袋好深啦，按间屋。
5: 咁佢系脑科嘅医生咧，
6: 佢当租会当租
5: 当靠
6: 租，佢租翻嚟嘅啫。
5: 啊，又有道理喎。
6: 咁实系噶，咁即系佢自己都系一个专业人士，咁对于风险评估佢自己一定会理解。
5: 我自己感觉咧，如果你喺网上遇到识到呢啲异性，而你可以咁投入咧，我谂。对方嗰个嘅功力好好，
6: 一定
5: 可以令到
6: 之前有
5: 自己会沉落去。
6: 之前有到港产片都系教系吴君如做噶嘛，佢都系一个医生嚟噶，佢都系即你又可能唔话佢受骗，又唔系完全100%
5: 佢
6: 甘愿系啦，冇错啦，系啦。咁佢啲其实佢自己都做咗评估噶，咁觉得哦，我觉得值，我咪做咯。
5: 系啦，所以其实呢样嘢咧，唔可以全部系话晒或者赖晒嗰个，因为佢本身。唔切嗰个局，你系如果睇得透嘅话，你点会落去咧？
6: 系啊，同埋即系你个有个 trade off 噶嘛，系嘛，即系好多嘢。
5: 即系佢可能喺当中引起咗佢嗰个嘅人，因为每个人咧都有一个 soft spot，、
6: 啊、
5: 一个软肋
6: 啊。
5: 可能佢同你倾倾下，知道你嘅软肋喺边度咧，佢就攻你嘅软肋。
6: 揿中咗就冇，
5: 揿中咗冇噶啦，你个 button 俾佢揿中咗就去噶啦嘛。所以网上情缘咧系一个好危险嘅一个嘅交友嘅一个即系网站或者一个平台。但如果好似林广威话斋，你有翻一啲嘅风险评估，无论系咩都好，你有咗个风险评估咧，你就会计计条数。我而家得到呢一个咁样嘅过程快乐，而我个损失咁大，值唔值得咧？咁啊，
6: 最知人，我有啲人咧，朋友去赌场咁样啦，即系佢都知道噶。诶、哎，我今日我带100蚊入去， 我輸曬就算數噶啦，咁咁、你咁咪唔 OK 咯？即係你覺得咁樣？
5: 你嗰啲賭場驚你呢啲人咯？
6: 我唔知驚唔驚啊！
5: 賭場就驚你嗰啲斬腳和青啫嘛，你贏咗即刻走嗰啲，因為佢贏唔到你錢噶啦。
6: 我未帶過100蚊入去，
5: 你未帶，你帶帶到100几十万啊嘛？你我知啊，你點會帶100蚊啊？你
6: 電行電降我咯，
5: 你100几十万咁帶落去嘅啫嘛，林公安有你有你。100几200万嘅粉丝都有啊！唔好话，好，我哋有声人翻嚟咧，系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7: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9: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8: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9: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8: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万9起，仲有三房选择。
19: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8: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20: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8: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0: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1: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2: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1: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2: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3: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8: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2: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0。
20: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8: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20: 真系免费嘅，
18: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20: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8: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今日咧。星期四下昼3:36嘅诈骗主嘅时间，有小弟陈建邦之外，当然有我哋拍档啊，林国安、林公子、林大哥啦，林歌王啊，
6: 冇咁讲，
5: 你哋姓林叫歌王啊嘛，
6: 系歌王啊。其实我觉得今次台庆咧，真系有啲特别啊，同埋都几有啲新嘅 idea。即系
5: 你讲下你个
6: 系，即系嗱，即系你冇介，即系我自己。
5: 你好少喺呢个机会，你讲俾我哋听，
6: 系咩？
5: 我好想听啊。
6: 其实我好想讲好多年噶啦，香港50几年。
5: 我一次过俾你讲。
6: 50几年，
5: 我俾你讲晒佢。
6: 我觉得今次咧，即系啲同事嘅合作性好高啊，好高，同埋好认真啦。其实好多时间我都比较迟嚟啦，咁有时都睇唔到佢哋做 rehearsal 啊。咁我都觉得啊，原来各方面佢哋个配合都系今次真系做得好好啦，同埋即系个个都好认真啊，即系表演嗰啲更加添啦，
5: 当然
6: 即系上台试几次啊，又走位啊，又剩啊咁啊，即系搞到我自己好似好懒咁样，即系虽然我自己都有练啊，我就即系比起佢哋嚟讲咧，佢哋更加即系勤力咯，同埋即系好。好多谢即系个电台啦，即系俾咁多机会俾我哋出去表演啊，同埋即系与众同乐啊，呢、這个就都好紧要。即系近距离接触同啲听众咧，嗰种感觉系真系唔同啲嘅。
5: 你要明白呢个电台里边所有我哋嘅同事艺员咧，都系一条心去做呢一个嘅活动。再加上即系我哋嘅管理层 support 啦， 管理层亦都有好多啲 input 啦，咁俾我哋嘅活动总监啊，阿 Margaret 啦，仲有我哋嘅节目总监、经理啦，阿超伦啦，同埋阿唐斌
6: 张经理，
5: 佢哋都系我哋嗰个嘅大脑嚟嘅。咁佢将成晚嗰个嘅程序安排到咧系密不透风。
6: 真系啊，系啊。
5: 仲有我哋作为司仪咧，一早已经俾佢哋告诫咗啊，唔好拖啊，唔好有冷场啊。所以我哋嗰晚你睇得到咧系绝无冷场。环扣一环，
6: 系咯，就
5: 系嗰个嘅紧密程度，
6: 好顺畅吓，
5: 系啦，即系可以讲话咧，完全系冇中间咧，要等下呢样，等下嗰样，连甚至乎连抽奖，我哋都可以好紧密咁一气呵成。呢个咧喺咁多次嘅一个活动当中咧，我自己都感觉咧，
6: 好似好顺啊，
5: 系好顺，系啦，大家个合作性又高咗，似乎真系。大家嗰、那個即係可能我哋喺同事大家當中喺教喺呢個
6: 合作咗咁多年，
5: 大家都開始知道咗嗰種嘅習慣啊，嗰個慣性啊咁。咁啊，當然啦，我哋啲同事們嘅表演咧，亦都頭先講好多嘅好意外，
6: 係啊，好意外啊，係啊，真係
5: 意外的好喎、啊，仲要
6: 係意外的好
5: 嚇。咁所以我哋都應該係要多謝我哋嘅活動總監，同埋我哋嘅節目總監同埋經理啦，佢哋設計呢個一系列嘅流程，令到大家可以盡興而回。
6: 係啊，唯一我就有少少 upset 嘅就係我抽唔到獎咯。
5: 我都系啊，
6: 你都系咩？
5: 我都抽唔到，
6: 你冇 upset，
5: 我冇 upset 到，因为我知道我一定冇份。
6: 哦，咁你唔同啊嘛，我存有希望噶嘛，我呀我佢而家玩嗰个咩游戏啊？我一号啊，抽中一号噶啦嘛，起身啦，未中啦。
5: 次次我见你起身嘅，
6: 就唔系我张台喎。
5: 真系噶，你冇讲，我次次都有份见你起身嘅。
6: 咁咪真系中啊嘛，因为脚作咁你讲真系。
5: 唔怕唔怕，有机会嘅，你继续参与啦。
6: 我等咗50几年，
5: 你等咗50几年，有可能等咗好多年，都系等，但系起码有希望。
6: 咁啊系，
5: 你唔即
6: 系仲买嗰啲咩649嗰啲咁啫嘛吓，你唔买唔
5: 你买就一定冇希望。
6: 系冇错，
5: 唔系你买咗就反而有希望。
6: 我最中意呢句。
5: OK， 同阿唐生倾偈先。Hello， 唐生你好，唐生。
6: 唐生，
0: 你好，多谢节目主持人。
5: 系你好，
0: 我哋有咁多诈骗嘅消息。
6: 好啊，好啊。
0: 就我今日咧，我咧系新开我手提电话。我手提电话通常夜晚熄咗，朝头早起身先至开。
6: 系。
0: 一开出嚟即刻话我有480几蚊，系 PayPal 问我啱唔啱啊？系咪真系我用咗？如果系，如果唔系你用咧？你唔 approve 咧，又打呢个电话同埋 website， 有呢个 website， 叫我揿落去就，咁我当然啦唔揿啦，听
6: 人
0: 教得多，
6: 系咯，
0: 咁我咧就系 delete 咗佢，
5: 系
0: delete 咗佢，我就系唔明白点解佢会 send 到俾我 calendar 嗰个，我开如果系 calendar 嗰度有，佢唔系 email， 亦都唔系message 俾我。
5: 喺个 calendar，
6: 佢冇 hack 咗你嗰、那个个哥哥 account 啊？因为你个 calendar 系哥哥 account 噶嘛，系嘛？
0: 咁啊，我系开后来我开 email 咧 ，email 个 hotmail account 咧都有收到同样嘅信息，但系佢嗰个就系一个 Mapcon 啊 send 过嚟，系美国嗰边个 send 过嚟嘅，嗰、那个 email address ending 咧就唔同。
5: 系。
0: 呢、这个那个 website 呢个 website 咧，手机嗰度收到那个 website 嘅 surface hey just unlocked .com， 但系 email 嗰度 address 咧就是另外嘅、都系同样呢个 account 都系 PayPal，、根本我就冇呢个 PayPal account， 我冇用佢，
5: okay，
0: 所以我就系、
5: 但你话俾我听，阿唐生，你呢个电话系你边个俾你嘅电话？是新电话来的，
6: 新电话收到的 message、
0: 电话呢就是新电话，其实是两年前2024年的时候我回香港的时候妹妹送给我的、就是新电话来的，
5: 是
0: 我呢就这个电话应该我晚晚都熄了它、晚晚都熄了它、就会唔会系佢 send 咗 email 自动帮我，亦都冇理由去到我。
5: 好，我想问咧，阿唐生，你呢个电话话你屋企人送俾你啦，两年前送俾你噶，咁你系几时喺呢？
0: 香港嘅电话。
5: 你咁你个电话佢你个位令妹系喺香港定系喺呢度噶？
0: 喺香港。
6: 香港。
5: 即系佢香港送一个新嘅电话俾你。
0: 香港嗰张卡我已经拎开咗噶啦。
5: O K，
0: 咁我张 SIM 卡拎开咗，
5: okay,
0: 我用翻我喺温哥华用开
5: 嗰个
0: SIM 卡。
5: Okay, okay,
0: okay.嗱，
5: 有两个情形，第一个情形咧，可能嗰个机本身新机咧，我唔知道系咪曾经有人系用过嘅。嗱，我唔知道呢样，我就讲第一个可能性啦。第二个可能性，我觉得大啲就系你翻到嚟呢度，你开咗一个新嘅本地嘅电话号码，系咪？
0: 哇，唔系新嘅本地，
6: 佢自己张卡啦。
0: 电话号码系我以前
6: 嘅张卡。
5: 你换咗张卡落去，你换咗你以前张卡落去呢个新电话度嘅，咁。有时呢，嗱，譬如好似 calendar 嗰啲咁嘅 message 呢，如果部机本身以前係有人係轻用过下呢，可能佢就用咗个 calendar 做咗啲 reminder 嘅嘢。ok， 咁变咗有时有啲嘢呢，到时都呢佢会弹出嚟嘅。因为佢有个 calendar， 就意思有个 reminder， 有个记忆提醒你咁解嘅啫。咁、那个电话一定要係 brand new， 係冇用过嘅，应该就唔会有咁嘅情形㗎。可能个电话本身呢是在某一段时间呢，可能是用过，但是短暂的时间而已。咁变咗呢，佢就 store 咗落你个电话嗰个嘅hard drive 嗰度。咁你个电话一有嗰个嘅 connection 去啲网站度呢，佢又可能会 recall 返呢一个嘅 memory 出嚟 from 你个电话。我自己估计会系咁样。
0: 其实 calendar 咧，我日日都有用啊。今日 shopping list 啊，有乜嘢要做乜嘢，我都有。
6: 惯性用
0: 嘅，日日都用。
5: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同埋，就算你如果你真系冇 PayPal 嘅话咧，佢撞你咧，你都唔使睬佢嘅，你都唔使睬佢嘅吓。咁有好多情形之下咧，有好多我哋嘅电话号码咧，可能系俾人哋咧系 hack 咗。hack 咗个电话意思即系佢唔系 hack 入你电话入边，佢 hack 到你嘅电话 number， 佢咪撞你嘅电话 number， 撞嗰啲 message 落去你嘅电话度，甚至用 calendar 咁撞入去都得嘅。因为而家嗰啲科技系好先进嘅，唐生吓。不过你做得好好啊，你唔睬佢，你 delete 咗佢咧，你系安全嘅呢样嘢，冇事嘅，冇问题嘅。
0: 好 ，OK，
5: 吓吓，唔使担心。
0: 明白
5: 啊 ，OK，
0: 系，多谢，
5: 好，多谢你，拜拜，系，
0: 唔该晒，
5: 冇，多谢你，唐生，多谢，好，我哋去广告啦，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4: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4: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 咁正
4: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1: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7: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八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7: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4: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毫八。
7: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OK， 嗱，电话里边亦都有叶女士嘅。
6: 叶女士，好啊。
5: 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6: 系叶女士。
24: 诶，帮主，林公子好，
6: 你好，
24: 我都觉得咧，嗰晚黑嘅咧台庆咧，真系好成功举办。
6: 嗯，
24: 咁啊，特别系咧，我最中意嘅环节咧，就系咧嗰啲主持人上台嗰度介绍佢哋系主持咩节目，令我哋认识到啊。平时未必所有嗰啲，
6: 系啊，
24: 都有。咁我覺得今日你呢個詐騙照嘅可以叫做眾數心中情，因為俾阿林公子可以一講佢多年嚟，
5: 佢忍咗50多年啦佢。
24: 咁啊唔使失望，我都抽唔到獎，不過寄望來年。
6: 係啦，我哋咁
24: 我哋三個都攞到獎。
6: 好啊好啊好啊，成你貴言，成你貴言，
5: 多謝曬你葉女士。
24: 我就唔记得咗头先讲咧，即系讲开阿 Susan 咪讲话嗰啲情缘诈骗嘅，讲过咧想讲系同居嘅诈骗。
6: 哦，
24: 诶，发生喺我个好朋友身上面嘅，佢就住喺澳洲嘅，雪梨嘅。咁佢好多年，佢先生佢四五廿零岁，过咗 佢先生改咗身啦，咁佢咧就变咗一个人啦。咁佢觉得有阵时间屋整咧，好多时咧需要多一个人喺间屋做住就会方便啲啊，或者又冇咁惊啊。咁佢于是就出租咗间房，就留下咧就俾咗个外国人。后生仔嚟嘅，咁样样咧，但系咧佢咧就佢又唔要写租单嗰啲咁样嘅，咁、那个人就住咗几年之后，忽然间有一次咧，佢就发觉那个外国人咧就对佢讲，佢要帮佢离婚。佢咩话？我几时帮你结过婚啊？咁样样，佢唔系咩？我喺度住咗几年咯，同你一齐、同居啊。佢哋嗰度唔知几多年咧，就可以算做可以构成系有婚姻嘅关系。如果离婚，可以 claim 佢嗰啲财产嘅。
6: 系啦，系啦，
24: 系啦。咁佢又有啲证明啦，因为咧佢又有阵时买啲咩礼物，佢啊即系处心积虑嘅嗰人，唔知买只戒指啊定乜嘢，咁啊有入边咧又刻咗佢嘅 initial 同埋嗰个我个朋友嘅 initial 喺度，咁啊影咗相。你话？几处心积虑咧？个男人啦，嗱，你睇啊，我嗰阵时送过只戒指俾你添嘛，即系定情嗰啲咁样样咧。咁啊，结果哇，咁啊，等个我个朋友都有少少钱，因为佢先生死嗰阵时候，佢系嗰啲飞机工程嗰啲飞机师嘅，有大把钱咁样。咁佢梗系分佢身家点算咧？收尾于是就帮佢妥协，攞咗佢几万蚊啊！要，
5: 唉，咁啊，即系俾人屈啦，呢个就老屈佢啦。
24: 就老屈佢啦，知道佢又一个人又寡妇，咁样样，
5: 明白，
24: 就真系好
5: 提醒啦。
24: 啊，
5: 叶女士，你呢个个案值得提醒大家租嘅时候咧 ，make sure 大家要有张纸，无论点都要写明系租，
6: 系啊，写明租客，系啦，系啦，
5: 系啦，千祈唔好俾呢个 case。
24: 我仲有，身边我叫佢啊，我话你叫佢写翻张啊，我同佢系。朋友嘅啫，识得佢只系朋友，冇话有咩夫妻关系嗰啲咁嘅嘢啊！我俾咗钱，收尾，
6: 费
24: 事佢等阵又
6: 再
24: 去屈佢，
6: 再攞冇错。
24: 收尾之后佢就冇再，所以咧有阵时租屋咧好紧要啊！
5: 好紧要，冇错。
24: 另外有阵咧租屋咧租到唔好咧，佢勒索你，我又有第二个故仔讲喎。
5: 我哋可唔可以咁啊？叶女士，你留翻第二个，因为我后边仲有电话。好唔好
24: 啊？我听日
5: 听日咧，听日打过嚟啊！多谢电话，拜拜。好有好多呢啲咁嘅古仔，我哋大家听完之后亦都借镜机会啊！跟住有周小姐嘅 ，Hello， 周小姐你好。
9: Hello， 两位好。
6: 你好。
9: 第一件事咧就系个电话咧，我系等嘅时间咧系听到系窒下窒下嘅。
5: 哦、okay ，
9: 听到一句又听唔到一句。
5: 系。而家点啊？而家点啊？
6: 而家好唔好啲？
9: 而家 OK， 咁但系头先咧就系、是。是完全冇声，就算听众嗰把声我又听唔到，你哋主持嘅声都听唔到。
5: 哦、oh, ，I see， OK， 哦，可能嗰啲线路。
9: 咁、所以头先我等嘅时间咧，系佢哋讲嘅嘢，我系听到一半咁样，
5: oh, okay.
9: 所以系知啲唔知啲。
5: OK， 好，多谢你，多谢你嘅提醒。
9: 冇系，咁另外第二件事咧，今朝你哋讲白蚁咧，我讲翻我哋童年香港试过有一次咧，就系、是、如果有咁嘅情况，有嗰啲飞蚁咧，
5: 系
9: 第一时间就
5: 系
9: 熄灯。点蜡烛，隔篱、
5: 哦、
9: 放一盆水，
5: 系
9: 放一大盆水，咁嗰啲飞蚁咧聚光咧，佢就会飞埋去嗰啲嗰个蜡烛嗰度，
5: 系啊，冇错。
9: 咁然之后咧就烧咗佢啲液，佢就会跌落水噶啦。
5: 系啦，冇错。啊，好嘢，这个方法几好。
9: 呢、這个系我童年屋企即系遇过嘅，逢亲临打风之前咧、香港就好兴有呢啲飞嘅嘢走出嚟噶，飞蚁咧，咁。即刻第一时间就熄灯
5: ，OK，
9: 最紧要系熄灯。
5: 好，
9: 你窗都唔紧要。
5: 嗯哼。
9: 咁另外咧，我就系啱啱就系早、星期一嘅时候咧，就去牙医嗰度。咁其实事发咧，我就系早唔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咧，我就即系埋边只大牙系崩咗少少。
5: 嗯。
9: 咁我就嗰日就 call 我个牙医，咁呢个牙医我系 call 完之后先转去睇佢。
5: 系系。
9: 咁咧就call 去 emergency appointment， 咁佢俾到我，咁但系咧，我就觉得成个过程系有啲奇怪。

0: 冠吸住佢，
1: 咁、
0: 但系你整个牙冠都系解决唔到个痛嘅问题噶嘛？
2: 冇错。
0: 咁我话咁，如果系咁，你会唔会同我做道牙根呢？咁，佢话诶，我同唔到你做喎、咁。咁我好奇怪啦，因为佢年纪都唔细，应该都系一个有经验嘅牙医啦。咁、然之后佢同我讲就话做唔到，咁佢就话要写 referral 俾我。咁就喺温哥华某个地方有 referral 嘅一个专系做呢啲道牙根嘅治疗嘅。咁但系我话点解你唔同我做啊？系咪因为我个政府个牙医保险嗰度用晒啲钱咧？咁因为其实我去年11月先睇佢，咁今年10月我先系为之一年啊嘛。咁但系我上次问过佢咧，佢就话我仲有15分钟。咁我嗰日去睇佢，咁但系你唔可以话俾我听，即系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因为个问题啊，定系乜嘢？咁 in between 呢段时间咧，就有一个女，我唔知佢系牙医啊，定系洗牙师。就在我后面就很奇怪地找了 paper tower 写了一些字，但是呢是很明显是不给我看到他写些什么，他就递了给我的牙医看。然后我就为什么你要这么改避的呢？
2: OK，
0: 不可以给我看。
2: 好 interesting 啊，周小姐，不好意思，我因为有广告要去，你不介意的话4点钟可不可以再打过来呢？
0: 我
2: hold 住、你
0: hold 住是不是？好
2: 的，你 hold 住。那、你等到我们完咗，好的，多谢你电话先。
0: 好，唔该。
2: 唔该。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早晨，5月14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杜广胜新波叔，早晨波叔。
5: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4: 咁啊，今日最大单新闻咧，就梗系莫过于呢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如愿以偿，已经去咗中国进行呢个国事访问。咁去到咧就即系喺机场咧又获得盛大嘅欢迎啦。咁啊，另外咧就习近平咧又设晚宴招待佢，又陪佢去呢个天坛即系逛下。咁啊，最重要嘅咧就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啊，两个咧坐低就举行咗呢个习特会。咁啊，你如果睇集特會裏面嗰啲消息咧，嗰啲信息咧，其實咧就即係好即係我覺得就好官方嘅啫。啊，講來講去都係啲咁嘅説話啫。咁啊，習近平講咗乜咧？就話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中美兩國咧能唔能夠咧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開創大國關係新模式咧？能唔能夠咧攜手應對全球挑戰咧？為世界注入更多嘅穩定性啦？能唔能夠着眼兩國人民福祉、人類前途命運，共同開創美好嘅關係咧？咁呢個咧就係咧我哋兩國咧要共同咧就要將呢兩艘船啊領好、掌舵好，咁啊讓2026年咧成為中美關係繼往開來嘅歷史性標誌性年代。咁即係睇得出咧，即係話中國方面咧對特朗普呢次嚟北京訪問咧。都是有一種叫做即係正面的回應啦咁、即係你千方百計要嚟咯，咁我嚟到咧就即係唔會俾即係落你面，咁咧即係已經算俾足面噶啦。咁你從佢嗰個接待形式等等咧，即係都叫做保有一個良好關係。不過咧，習近平仍然強調咧，台灣問題係中美關係嘅最重要嘅問題啊，處理好咧，兩個關係就能夠保持總體嘅穩定；處理唔好咧。咁兩國咧就互相碰撞有衝突啦。咁特朗普咧其實咧亦都係咧即係好有善意咁咧就回應翻話咧美中關係好好，兩國保持咧有好溝通，解決咗好多問題啊。咁哇佢仲咧猛擦呢個習主席嘅鞋，係一個偉大嘅領導人，中國一個偉大嘅國家，佢願意咧同習近平一道咧加強溝通合作，妥善解決分歧。不過特朗普講嘢咧，你係信佢一半都係咁噶啊！佢同你好嘅時候咧，就話你偉大；如果話你唔好咧，就話咧你係我嘅敵人啊！我咧你係對我嘅威脅。咁就總之佢講嘢咧，就即係素來咧都係即係今朝同晏晝係完全唔好嘅。咁但係咧睇得出 咁咧，即係特朗普今次去北京咧，主要為咗經濟啫，嚇、啊，就為想做生意，希望咧中國咧同佢咧就即係加強咧咪關係咧，令到咧美國嘅經濟有改善咧，咁啊十一月嘅中期選舉咧就會有好嘅結果。

0: 不過咧，其實咧亦都即係有啲問題咧，表面上你睇唔到嘅，但係其實內裏係存在嘅，就係話咧，美國亦都希望中國咧係解決呢個中東危機啊、烏克蘭危機啊、朝鮮半島等問題咧，同中國交換意見，希望喺呢啲問題上面咧，中國咧唔該你幫下手啦。尤其是而家伊朗嗰個和談到而家咧未有結果，今次佢去咧表面上做生意，但係好多人估計咧，佢實際上同習近平講咧，唔該你同呢個伊朗你嘅兄弟嗰度講聲啊，大家和談算啦，唔好再搞落去啦，再搞落去我唔掂啦。咁好啦，咁啊，波叔，你對琴日呢個習特會啊，有咩主要嘅睇法咧？
1: 係啊，我覺得嚟講，習近平嘅做法咧，就係話採佢都傻，係嘛？自己繼續做翻自己嗰嘢，因為正如個卡尼講一句説話，佢話你見到習近平咧，最緊要一樣嘢，你唔好教佢點做。因为咧小道嗰时咧就我知啊，犯咗一个最大嘅错咧，就教阿习近平点做嘢。结果小道啊，系我其中一个最差嘅总理。你有乜理由教人点做啊？而家嚟讲喺世界啊，佢可以讲得系最劲嘅一个总理啊，就系习近平啊。咁而家最近嘅民意测验咧，已经证明咗咧，就系特朗普咧，佢民望非常差。差到咧，同嗰陣時拜登一模一樣，支持率咧只不過三分之一，反對率咧係三分之二，所以佢今次咧空多吉少噶，特別喺呢個中期選舉嗰度。咁佢繼續嗰樣嘢咧，就點樣讚你嗰啲咧？正如新年你話咧，你當佢笑話得噶。呢、這個人咧口是心非，拜神都冇佢真噶。咁而家咧，佢今次咧，你有一樣嘢睇得出啦。你哋大家咧重新睇翻佢兩隻握手啦，你就已經知道啦。佢行埋同佢握手嗰陣時啊，特朗普嘅特色啊，最中意扯人埋嚟噶嘛。今次嚟講，佢又同阿習近平握手，當眾係咪呢個正式嘅握手？佢想扯習近平，哇！點不知習近平穩如泰山，你見到特朗普嗰陣時一個面色，即刻望住習近平，哇！係你禮真噶咁。是冇错，习近平今次系礼真，你无论嚟你讲乜嘢嘢都好，中国政策就唔会变啦。我相信特朗普咧，佢有呢个嘅形势，将来嘅结果咧，习近平话乜都唔使做，你自己做到咁嘅衰样，你就自己下一次咧就自爆身亡。
0: 咁咧，其實咧，即係特朗普咧，素來都係以反客為主嘅。咁啊，佢見親任何人咧，即係佢都係以作一個主人家嘅身份。
1: 係
0: 啦，今次咧，你睇好明顯睇得出咧，呢個係真係做唔到啦。好似頭先阿波叔話咧，佢同呢個習近平咧握咗15秒，人哋計過佢，握咗15秒，佢仲想咧將習近平咧攬埋佢身邊，但係咧習近平可能唔知話連嗰啲少林武功咧，穩如泰山，你拉我唔到。咁呢個咧就真係睇得出咧，今次咧其實真係特朗普係有求於呢個中國嘅，所以咧而家咧就變咗咧去到咧即係雖然冇乜籌碼，但係咧都要去中國咧去見習近平。好啦，咁其實咧第二個問題我想討論咧就話佢今次咧先前咧就話佢冇帶呢啲咩企業家團隊啦，但係唔係喎，到最後咧係有16個企業家，如果加埋呢、這個即係黃仁勳咧，英大嘅黃仁勳咧已經係17個。咁咧，即係話咧，原來今次咧，始終都係講生意，都係講生意，因為你睇下嗰17個商業高管，全部都係美國嘅大 Masa， 全部都係美國最緊要、最緊要嗰啲商業機構，同埋咧有啲人計過嘅，呢17個人裏邊係代表咗美國七大行業，包括呢個電子啊、飛機啊、即係嗰啲先進科技啊、石油啊，甚至係嗰啲即係農產品等等。如果呢17個商業企管喺中國傾掂數咧，咁就真係對美國嗰個經濟咧就真係好大嘅影響啦。咁睇上嚟咧，你話中國會唔會即係賣佢帳咧？我覺得又會喎。即係經濟咧，其實對中國嚟講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我俾啲甜頭你冇乜所謂，不過咧，其實暗地裏咧就係台灣問題啦。如果你最後你就為台灣問題咧，可以即係鬆一口氣嘅時候咧，咁中國咧可以接受，真係可以買你波音飛機，可以買你其他嘢，有乜所謂啫？買你大豆如何啫？俾多啲你稀土你又如何咧？這個咧，我覺得唔係一個大問題。不過咧，對於今次呢個習特會咧，我個人有一個好唔同意、好反感嘅做法就係、是。呢、這個盧好比我咧，國務卿居然可以去到，佢係中國嘅呢、這個被呢個制裁嘅人士，但係都去到。咁而家咧有啲外邊或者話因為盧比中國呢張原來佢叫盧比歐，即係中文咧改咗做盧比奧，所以咧即係側側膊就俾佢去。 我觉得呢个系呢个做法唔啱嘅，因为咧，你既然佢系一个被制裁嘅人士，你俾佢入嚟嘅时候，你中国外交部应该要做啲解释嘅，但系完全冇解释，完全冇解释。不过谂深一层咧，呢个系好正常嘅，因为政治啊，政治系唔讲公义噶嘛，政治系冇原则噶啦，为咗政治利益，有啲问题咧系可以执得薄嘅。
1: 冇错啊，喺呢一方面嚟讲咧，有好多人即系反感啊，竟然间佢俾中国制裁啊，冇理由到最后嗰阵时候你竟然间放佢入嚟噶嘛。咁啊，喺我嗰度睇一样嘢，嗱，你睇卢比奥嗰个表情啊，佢完全嚟讲咧就鹌鹑咁啊，耶都冇耶，出都冇出声，佢系开着个录音机啫，我哋睇见佢系收势。而家咧，佢点解中国啊会俾佢入嚟啊？系基于啊系特朗普嘅强力要求啊，因为特朗普佢话我哋如果啊呢一个国务卿都入唔到嚟同我一齐嘅话，佢话讲我哋将来行嘅政策咧就唔完整啦。咁啊喺呢个强力嘅要求之下，中国就话好。你如果你一定要佢入嚟参加呢一个咁嘅集特会嘅话咧，你我一于俾你入嚟，但系可以讲得一句说话，冇结果。我哋今次
0: 我相信我同意你嘅讲法，呢、這个咧应该系即系特朗普嘅
1: 强
0: 力要求其中一个条件。咁中国咧就即系考虑到呢个整体利益，好啦，放你一马。但系咧，你睇得出咧，由头到尾咧，对呢个卢比奥啊，呢、這个国务卿啊。十分之低調，根本係當你冇到，當你係特朗普嘅跟班而已啫。
1: 係啦，大家依嗰個錄影喺個電視嗰度直播，你睇得出啦。盧比奧話喺絕大部分情況咧冇出現噶，除咗嗰個集吉特會嗰陣時咧坐咗喺特朗普嘅身邊，佢唯一一樣嘢咧就開咗個錄音機啫。大家睇佢。
0: 咁啊，另外咧即係盧比奧最近已經轉咗口風啦，已經係自己自打嘴巴啦，係開始讚中國。咁咧，中國可以認為咧？好啦，你都認低位就算啦，放你一馬啦。
1: 但係可以講得冇成績，因為點解咧？中國唔需要同你傾掂數有成績噶。我哋睇見啦，中國你嗰個嘅所有嘅制裁之下，或者係嗰個咧，即係話個 tariff 嘅情況之下，中國仍然嚟講啊，你知唔知最近嗰季啊，佢有1.2兆啊嘅盈餘，美國咧就反為咧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嘅逆差。喺咁環境之下，中國使乜做嘢啊？我而家老實講，你照樣做翻你嗰啲，我又照樣做我哋一樣嚟講啊！我哋咧就已經個發揮咧夠曬啦。你嗰個嘅成績啦，三分之一嘅人咧係支持你嘅話，你已經係俾美國人唾棄啦。
0: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时事烽火台。时间我今日拍档咧，就讲圣山波叔啊，波叔好啦。啊，头先讲嘅时间多咗，而家咧就揸紧时间啦。另外讲翻其他嘅国际新闻。好啦，又要讲呢、这个美伊嘅呢个战争。而家就爆咗呢个新嘅消息出嚟咯。咁因为咧有西方嘅官员或者伊朗官员话咧，沙特阿拉伯为咗报复美伊战士咧，佢嘅境内被呢个伊朗袭击咧，曾经咧就沙特嘅空军咧系对呢、这个喺三月下旬咧对伊朗啊发动个攻击，咁好啦，咁但系咧即系伊朗官员就话咧，沙特已经喺伊朗啊通报咗呢个袭击，咁随后咧已经双方和解咗啦，即系伊朗咧即系对沙特阿拉伯嘅袭击已经唔当一回事，但对另外一个国家嘅袭击佢有意见啦，咁因为有位消息话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咧曾经喺呢、这个袭击伊朗嘅时候咧，就飞咗去呢个阿拉伯联盟即系阿联酋啊嗰度咧，同呢、这个阿联酋嘅总统咧穆罕默德咧倾过。咁而家伊朗就好鬼火滚啦！哇，你即系话咧，你如果咁样嘅话咧，即系你阿联酋咧系加埋美国同以色列三国嚟攻击我嘅，所以咧对阿联酋咧就即系唔放，即系放唔过。咁大家都知道啦，美伊战争发生之后，阿联酋就袭击就最高最多嘅。睇得出咧，你沙特阿拉伯同阿联酋咧喺伊朗里边咧，佢系有彼此之分嘅吓。
1: 即系
0: 不过我倾掂数，算啦，当冇事发生。呢、这个唔得，一定要咬死你。咁所以咧，呢、这个就系睇得出阿拉伯国家里边咧，其实咧都系好鬼乱。
1: 是啊，冇错，大家都为咗自己嘅利益啊。阿联酋点解嚟讲啊？今次嚟讲啊，对于以色列对啊嗰、那个退佢啦，即系特别好啦，因为阿联酋啦系比较系亲西方得多噶。
0: 系、啦，
1: 咁再加上佢准用自己嘅基地啊，俾美国嗰度啦，爱嚟咧袭击嗰个伊拉克，所以嚟讲啊，就形成咗伊拉克。既然间你准佢做嘅基地嘅话，咁样做嘅话咧，我咧就对你亦都唔客气，所以阿联酋。有啊，佢无论咧，佢嗰个啊军营啊、飞机厂啊，或者系佢嗰啲嘅跑道啊嗰啲嘢啦，同埋嗰个炼油厂咧，都俾伊朗袭击。于是佢袭击翻转头咧，呢、這个咧都系一个原因。咁啊，而家嚟讲咧，因为佢准美国咁样做咧，所以啊形成咁。而家咧就翻嚟喺沙特嘅未必准啦。咁喺呢方面嚟讲咧，大家嘅仇口就冇咁深。
0: 咁、你讲都冇错啦。其实根本喺呢今次嘅美伊战争里边咧，呢、這个阿联酋啊，个燕窝真系好
1: 深、
0: 好深嘅。佢咧真，佢一方面佢准许呢个美国咧，美军系用佢嘅基地咧去攻击你伊朗，咁其实就已经系参咗战。另一个咧，佢就话佢系同意以色列嘅铁穹嘅系统咧进入咗佢嘅境内。咁、对于伊朗嚟讲，你唔係我嘅敵人，仲係乜嘢咧？咁沙特唔同啊！沙特咧就即係話：喂，你伊朗啊襲擊我啲煉油廠條氣唔順，我話還翻你一拳啫！咁好啦，算啦咁，即係睇出咧，即係話伊朗對呢個阿拉伯嘅自己嘅你嗰啲嘅鄰國咧，佢都有不同嘅呢個。对待嘅态度嘅
1: 系啊，实际上伊朗同埋沙特阿拉伯咧，就大家有仇口嘅。但系中国喺个斡船之下咧，结果嚟讲咧，就即系大家一齐咧就好得翻。既然而家好得翻嘅话咧，佢亦都知道自己喺呢个战争里边咧，如果系太过燕窝湖同埋嗰个伊朗咧，系冇好处噶。而且再加上美国啊，佢话佢撤兵啊，喺嗰个欧洲嗰度就即刻撤兵。咁所以啊，佢而家啦，佢如果系咁嘅，美国你啊走啦。不过我会揾巴基斯坦咧做我嘅保护。
0: 咁啊，即系阿沙特阿拉伯点解咁紧要咧？因为沙特阿拉伯其实就系中东国家里边嘅 number one 啊。
1: 系啊，
0: 老大哥嚟嘛啊。咁伊朗即系话，唉，老大哥，如果我同你作对嘅时候咧，对我自己冇乜好处嘅。好啦，我忍一忍你啦。
1: 系、
0: 好，咁啊，跟住咧就讲呢个俄乌战争啊。我哋成日都讲啦，而家俄乌战争已经被抛埋一边嚟，根本冇人理噶啦。咁但系咧，俄羅斯嘅外交情報局長咧，趁呢個機會咧，亦出嚟啊，潤下呢個烏克蘭。佢話咧，如果啊同烏克蘭嘅衝突咧冇辦法通過外交同技解決咧，俄羅斯係完全有理由、有能力咧，通過軍事技術途徑結束衝突嘅。咁即係又係靠嚇啦嚇。咁啊，另外咧，佢話我哋俄羅斯已經提出咗好多和平建議啦。咁啊，最近提出嘅建議，唔該你烏克蘭咧，就完全撤出。頓涅茨克同埋盧甘斯克嘅領土撤出，即係俾我俄羅斯佔領啦嚇。咁、但你烏克蘭唔制喎，唔制嘅時候，咁我咪繼續打咯，我咪繼續打咯。而家俄羅斯嘅政策就係話，趁住美國冇心機再處理嘅俄烏戰爭嘅時候，唉，梗係物食度三番啊，跟住不斷咁攻擊你呢個烏克蘭啊。咁其實咧，即係話咧，講到底啦，即係話，唉，即係呢場。即系美伊战争发生之后咧，最惨嘅就系乌克兰啦。乌克兰咧，迟早都系啊，即系成为咧美国要出卖嘅一个国家啦。
1: 冇错啦，实际上啊，乌克兰唔使打呢场仗嘅。乌克兰系一个非常之先进啊，同埋啊系一个好有文化嘅国家。竟然间整咗呢个泽连斯基上嚟啊，搞成咁。点解会整个泽连斯基嘅就颜色革命啊？佢试过几次都系亲翻去嗰个俄罗斯，到最后呢个泽连斯基搞咗咧，喺拜登影响之下咧就亲美，而家听咁嘅话。跟住嚟講啊，整個北約向東擴張啊，就形成咗呢個咁嘅一個咁嘅慘局啊！咁啊，到最後嚟講啊，邊個得益啊？老實講啊，美國最大得益，因為你兩即係力捧張生，雙雄得利。但係最後後邊一個大嘅得益咧，就係中國，因為你咁樣嘅亂局啊，會令到人哋啊對於中國啊嘅印象啊更加好，因為而家最近嗰個加勒普。嗰、那個民意測驗嗰陣時咧，中國喺個信任度同埋個聲明咧，係遠超美國之上啦。
0: 好，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烏克蘭咧撐唔落去咧，住一個咧就因為咧佢已經再得唔到支持啦。特朗普已經翹埋雙手，我唔會再軍援你。但係咧，得把口支持佢嘅呢個啲歐洲國家咧，其實 就是我剛才講得把口啫，因為個個自己裏面咧都亂曬大龍啊！啊，包括咧呢個英國咧，我一間會講英國啦。英國點解亂曬大龍咧？即係英國啊、法國、德國咧，自己咧即係好，即係裏面國內嘅政治都一塌糊塗。我仲有咩能力去支持你烏克蘭咧？所以咧，烏克蘭咧睇上嚟咧，而家係等啦，啊捱啦，睇下捱咗幾耐咧，先至會真正咧扯白旗投降咯，
1: 系啦，俄罗斯唔系要攞晒成个乌克兰，佢净系攞翻啦喺嗰阵时克鲁晓夫啊送俾佢嘅两个州，即系两个地方吓，卢森斯克啊呢两个地方，因为呢两个地方啊系绝大部分俄罗斯人喺嗰度啊系居住噶，咁再加上有乌克兰咧，即系喺泽连斯基之下咧，俾嗰个好大嘅一个嘅打击或者压制嗰阵时咧，所以咧就冇。俄罗斯啊，就想拯救翻，同埋攞翻自己原本属于自己嘅地方，咁啊，所以有呢个咁嘅行动啫。佢话其他嘅地方继续系你乌克兰，你自己管理翻。
0: 好，咁啊，休息一阵咧，讲其他两单嘅国际新闻。
3: 无论你鍾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係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4: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6: 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今天请来两位大哥，一位就好久没见的，一位就成日都见的王立仁大哥和陈敏明大哥，喵哥喵哥你们好。
7: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明 Sir 好，
8: Edmund 大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啊，咁啊，今日咧，大家又听翻阿明哥讲嘢啦。阿明哥咧放咗假，开心啊，睇佢容光焕发啊，笑容满面。
8: 同啲你做节目啊，几时都笑容满面噶啦。
6: 啊，即系原来去完旅行真系好啲嘅。等我都攞翻几日假嘅。跟住来不紧要，跟住来有个长周末啊，咁大家可以休息三日。今日讲咩？我哋今日咧讲，其实我今日就唔系想讲呢个嘅，我系想讲习近平同特朗普嘅会面嘅。不过阿 Benson 哥就啱啱讲咗礼拜，佢前两日讲啦，咁我费事啦。不过我都会讲，呢个系我花絮之一嚟嘅。OK， 咁啊，虽然我今日主题咧都系讲翻伊朗啦，啊，因为其实。讲来讲去都冇乜新闻嘅 ，OK， 冇乜嘢好讲嘅，讲下伊朗啦，系嘛？咁但系中间咧，如果大家觉得想讲下峰会嘅，我都欢迎 ，OK， 因为呢个都系我花絮里头之一嚟嘅。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嘅，打电话嚟啊，604-267-1320，发表下你哋嘅意见。哇，咁快已经成台电话，
8: 你就欢迎咯。
6: 啊，犀利啊！今日花絮讲咩？我嚟讲咗啦，讲下峰会啊。咁啊，今次峰会咧系近十几年嚟咧美国总统访华嘅第一次，即系十几年吓。咁咧就其实今次呢个会议系几重要，我谂个个都好关注嘅，就系因为关注翻中国同美国嘅关系。嗱，大家数数十几年前，中国系冇今时今日难听啲咁，唔知点讲好啊。美国就话佢霸道啊，我又觉得即系佢嘅进步咧，喺佢十几年前系争好远，咁亦都响世界上嘅社会嘅地位咧系高咗好多。嗱，大家知咧，经济体系第二啦，系咪啊？咁啊，人口我哋都系第二，俾印度攞咗第一啦。OK， 咁因此咧，呢个峰会我谂全世界都睇紧，尤其是近期加埋晒特朗普嘅关税啦，啊侵略。伊朗啦，烏克蘭繼續打咗三年幾啦 ，OK， 咁所以好重要。咁啊，中國領導人咧，其實最重要嘅，我諗對佢嚟講係有關於台灣呢一回事嘅。所以喺未開真一見面咧，我哋主席已經講得好清楚啦。佢話嗱，我警告你喺台灣問題咧，你小心處理，因為可能咧。会制造咗一啲极度危险嘅局面，咁啊竟然咧 习主席咧攞翻一个古典世界嘅一个警示，大家唔知道有冇听过，叫做修昔底德陷阱。OK， 咁啊系讲紧咩啊？系警告特朗普，佢话唔好因为台湾嘅问题咧，而搞到同北京嘅关系咧，引致咧一个对抗，可能会制成好似修昔底德陷阱，制造一个战争。咁习近平都好礼貌咁提醒你一次啊，因为美国实在越嚟越离谱啦，唔单止喺度单单打打提示啊台独呢样嘢，更加咧继续卖不少嘅武器俾台湾。
8: 嗯，
6: 在另一方面咧，佢又好假咁样话只系承认一个中国，而家咧仲开始对一个中国呢个理论咧有啲改变啦。咁我谂习主席系好清楚拣埋俾你听，嗱，你唔好逼我去造成呢一个陷阱。咁啊，因为点解咧？呢、這个如果大家识得呢个古仔都知道咧，当时系因为有一个强盛嘅势力突起咗，去影响咗斯巴达。咁跟住咧就发生咗战争。好啦，咁啊，亦都反映咗中国话俾你听，而家中国系日益强盛。OK， 可能会强去恐，即系点咧？会令到而家嘅所谓最强国有啲恐惧啦。咁我谂应该嘅。OK， 咁啊，其实真真正正今次咧，我睇翻咧都觉得系几好嘅。有两样嘢咧，就大家都清楚嘅。第一，会睇到中国出嚟嘅评论同美国出嚟嘅简讯系有啲出入嘅。OK， 咁大家睇到啦，响伊朗问题上，其实另一个大问题就系伊朗上嘅问题。嗱，习近平一路都中国啦，一路都处于好低调嘅，佢只系话：诶，我哋应该和平相处，应该坐低倾偈。OK， 特朗普响临走嘅一个记者招待会里头讲得好清楚，我哋系唔需要中国嘅帮助，但系佢其他嘅人咧，佢侧边人咧就希望咧中国会去参与，令到伊朗咧能够接受美国嘅条件。咁今日咧，我哋迟啲又会讲下美国嘅条件同伊朗嘅条件争几远啦。咁啊，但系去到最后咧，喺伊朗问题上咧，其实美国同中国都有一个所谓叫共识，就系一致都认为咧，霍尔木兹海峡咧系必须要畅通嘅。OK， 因为确保咧呢个自由嘅通道。咁但系咧，习近平咧就表到好明啦，中国系反对用军事化呢一样嘢，同埋仲有咧。最反對嘅咧，就係要收費通行。咁因為特朗普係講得好清楚，佢想咁樣。咁另外一個另外就係習近平講過嘅，對於美國處理台灣咧，應該務實同埋慎之。但係喺白宮嘅通告咧，隻字不提。咁啊，反映咗咧，川普即係特朗普咧。是有意延迟处理台湾这个问题。不过呢，没什么讲完出了没多久，美国财长呢就在消费者新闻商业频道呢，就是 CNBC， 就摆得很清楚了。他说特朗普呢将会在未来几日呢就在台湾这个议题呢会发表一些意见。我们看看怎么说。他说未来啊。习近平最后讲了四个字，他说今次的会议就有四个稳定，就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 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同埋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个啊，这个不是口号了，今次我哋是务实行动。咁啊，Edmund 啊讲咗咁多嘢啦，咁啊好想听下两位啊嘉宾主持有啲咩讲下啦。明哥就好耐冇出声嘅，彪哥不如俾阿明哥发表下先啦，好唔好啊？
7: 好，
8: 今日啊，应该讲伊朗战争啊，点解突然间转咗台嘅？不过唔紧要，
6: 唔系我都话我理得嘅，你唔好讲啦，理得嘅。
8: 讲真啦，即系特朗普期待已久啊，佢自己啊，终于可以出行去到中国访问，对美国、对中国、对世界都系好事嚟嘅。有得傾嗰个唔傾㗎嘛。
6: 係啊。
8: 但係呢大家嗰个 agenda, 佢嘅要求嘅清单都唔同㗎。中国讲得好明白，中国唔好俾人遮遮掩掩㗎。我讲得好清楚，中美嘅问题呢，台湾问题重中之重，係红线嘅红线，你唔好踩过嚟。讲嚟讲去呢，中国要维持佢自己嘅主权完整，就当然成个中国包埋台湾。咁好啦，咁美国呢係唔愿意放弃将台湾牌㗎嘛。但係呢，其实你睇翻中国点解唔信任美国呢，因为你睇翻过去嗰三个联合公布，即系1972年嘅上海公布、1979年嘅建交公布、到1982年嘅817公布，写得好清楚噶。特别你睇817公布啊，系1982年阿列根同埋中国领导邓小平嘅时候签嘅。那个公布写乜嘢呢，就是对台军售，讲到明咧，数量上、质量上，美国俾提供俾台湾嘅武器都唔可以超过1982年之前嘅水平。咁即系话咧，你嗰啲 F5 嘅战机咧，就只能我俾你 F5 嘅战机，我绝对唔可以买 F16 俾你嘅。唔通嚟我讲 F16 嘅性能渣过 F5 咩？系咪？
6: 系啊。
8: 数量上会越嚟越少。喂，美国签咗讲晒数噶噃。咁结果十年之后，阿鲁布殊在位嘅时候，差唔多竞选有问题啦，佢就废咗呢个承诺。就买 F16 俾台湾 ，F16AV 俾台湾。咁你睇翻中英文嘅817联合公报，你美国讲嘅嘢唔算数啊嘛。咁而家中国嚟讲，你而家讲乜嘢都冇用，我就睇你行动。我如果中美真系不幸发生冲突，就因为你美国唔守信用。咁而家美国系点咧？就睇请大哥啊，埃文大哥你讲过，特朗普上一次访华咧系2017年。即是九年前 ,ok? 唔夠九年。当时呢是美国霸敌于凌驾于中国之上的。中国是对美国有所要求。所以特朗普访华完之后呢，对中国不断打的关税战啦、贸易战啦、科技战啦，打到中国瞓咗喺度。但是现在形势调逆转。所以你睇到啲当然啦，我都有今朝即係睇下电视嘅。我睇下特朗普呢，佢好落寞佢个样子，大家有冇留意啊？冇乜精神，
6: 佢呢排都系
8: 啊，冇错。因为当然啦，最大原因可能唔系即系唔系时差啦，我估佢好多药食嘅时差。咁啊，最主要即系伊朗问题咧，即系搞到佢焦头烂额。点解佢谂住咧就一下搞掂伊朗？咁三月嘅时候去访问访华咧，就可以以强者之意压住习近平。结果唔系，你搞咗伊朗，搞咗十个礼拜，而家咧发觉你露晒啲短板出嚟啊！美军原来是不打得的，美国装备是不掂的，你连伊朗都砌不掂，你怎麼对中国动武啊？所以现在他就变成那个强势就变成弱势，但是他不去中国又不得啊，他要中国买他的东西嘛。
6: 是啊，
8: 他这趟其实是商贸代表团的一个经商，
6: 你看到啊，全部都是商人，那
8: 是对的，即是两个国家做多些贸易，那个冲突威胁就少了的嘛。不过以中国来讲，中国怕什么呢？唔系惊美国会支持台湾，或者即系你派兵去同帮助台湾独立，而系你会怂恿日本或者台湾嚟到宣布即系脱离中国嘅程序。咁中国迫于无奈咧，可能真系会动武。大家都唔想，但作为华人啊，绝对唔希望呢件事出现。咁呢个时候美国唔一定出兵噶，哦，既然你喐手咯，我唔好似对俄罗斯咁啊制裁你咯。咁中国嗰个叫民族复兴啊崛起嘅过程咧，可能被打断。这个呢唔到中国唔防的。但是当然这个问题呢到现在呢仲系一个比较平稳嘅阶段。因为美国呢冇明显地帮台湾。佢所谓卖武器俾台湾， 嗱，我估幾日之後咧，即係完成咗佢呢個訪華之旅咧，特朗普會講一啲即係江湖客套話，就可能會延期台灣軍售。但係你講唔講都係一樣，因為點解咧？美國而家咧嗰啲軍火生產咧，完全追唔上進度。好多台灣落咗單，俾咗錢嗰啲，包括 F-16 啦，包括嗰啲外國者飛彈啦，幾年都交唔到貨。同埋根據打埋呢趟伊朗咧，佢嗰啲武器清單啊，而家好似即係薩德系統啦、外國者飛彈啦，台灣係以十排第14至17啊，前面有十幾個國家等住要呢啲嘢，
6: 有排
8: 第一個就以色列，跟住有關環。咁你即係就算真係阿特朗普話，我賣嘢俾台灣。唉，未来五年都交唔到货啦，嗰阵时乜世界啦，系嘛？
6: 攞翻啦，已经
8: 攞翻啦，仲攞翻。
6: 好，我哋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俾阿彪哥讲啊。
9: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6: 欢迎翻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两位大嘉宾，阿明哥同埋阿彪哥。咁啊，啱啱阿明哥咧就讲咗好多啦。咁啊，轮都轮到阿彪哥讲下嘢，我都休息下都系时候。阿彪哥，你点睇啊？
7: 嗱，台湾咧对美国嚟讲，绝对系一只会生金蛋嘅鹅啊！咁啊，美国系唔会轻易放手嘅。咁最重要就系当年阿希拉里嘅时候，同阿奥巴马嘅年代咧，就曾经有嗰啲消息讲话啊，我哋可以啊卖咗个台湾俾中國收分筆錢都好喎、啊，咁講咁啊，當年咧就冇話正式啊提咗出嚟啊，差唔多好似路邊社咁消息啦嚇、啊，
6: 透露下嘛、啊，有咩睇有咩反應啊？
7: 正話阿 Ming Sir 都係咧，當年嗰個啊汽油門事件爆過出嚟咧，咁所以最近咧亦都有呢個風吹咗嘅。
6: 嗯，
7: 好啦，咁啊到底幾多錢咧？我哋唔好講嘅，因為呢啲未有來湧現嘅嘢。咁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就喺呢度啦。最近日本咧就好急切，就好希望咧啊美國允許佢哋咧正式成軍啊。如果你允許我正式成軍咧，我就可以幫你睇住台灣同海峽。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台灣而家喺度蠢蠢欲動啦啊，就鼓吹緊咧啊當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到底有幾多日裔嘅人喺台灣咧落地生根？咁而家根據非正式嘅統計咧，就大概超過120万啊！咁啊，亦都我哋聽到好多謠傳啊，啊李登輝又係啦，亦個賴清德又係啦，咁樣
6: 個樣都似啦。
7: 唔係佢個嗱，佢個樣咧，你喺個裝扮啊！如果大家睇过以前有出日剧叫《太子红狼》啊，嗰、那个武士咧推住架 B B 车啊，同啲人打嘅，咁佢就系中间分界嘅。
6: 唔系佢样子真系好似、啊，你睇下，你越睇越似而家。
7: 乜佢直嗱，你而家睇到台湾嘅政界里边咧有两批人，原来日本人咧就好中意擘埋个嘴。扮个严肃样啊，任何时间都擘起个嘴嘅啊，神情咧就十分呢、這个严肃嘅。呢、這个原来日本人不嬲嘅个风格。OK， 佢由细细个已经培养佢，一定要咁样噶啦。
8: 做擘嘴
7: 啊，要做擘嘴嘅。
6: 咦，搵下
7: 咁但系咧，
6: 周润发咪得。
7: 咁啊！但系有一样嘢就系佢长期擘嘴咧，佢最需要啊轻松嘅时间。所以点解啊日本有咁多变态嘅嘢走出嚟，就系因为一边嘅极端同埋一边嘅极度放松同埋放纵咧，就有咁嘅情形噶。好啦，而家啊你见到赖清德咧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咁啊逼呢个。台灣裏面嗰啲政界人物啊，啊啱啱最近先至又話要將依個軍，將個軍，尤其是依個鄭麗文，啱啱去完之後仲要話佢係叛國添，啊搞好多嘢出嚟，佢嘅目的就係希望咧，作為一個美國嘅代理人，咁你到時啊照住我就得啦，咁佢哋寧願咧就祖國分裂。佢都做一個啊少少嘅領導人 去搞好多嘢。喺咁嘅情之下，今次特朗普去中國，亦都係想試探下中國嘅底線，係咪真正去到邊一個度啊？好嗱，就而家依個台灣嘅軍售啊，啊，其實賣俾台灣嘅軍火全部都係過時落户啊！中國早早就話，如果你要賣，唔該你賣啲靚嘅俾佢啊！你當年啊，佢嗰個 F 五啊，老虎鯊 Tiger Shark。依架飛機咧，完全係出口用嚟呃錢嘅，乜都做唔到嘅。啊，佢本來就係依架就係截擊機，可以飛機嚟咧，我就衝上去截擊佢。但係佢哇，原來衝上去就要落嚟冇油啦。咁佢攜帶嘅武器又唔夠啊，佢亦都唔夠個份量，因為太細依只飛機。咁所以喺依一方面咧，就當年台灣就好希望買到嗰只 Phantom。嗰只系所谓叫
6: 鬼
7: 怪，鬼怪喺越南打得好紧要噶。
8: F 四
7: 啊 ，F 四 Phantom 咁啊，但系美国就绝对唔卖。你知唔知当年美国摆出个理由喺个70年代嘅时候，你哋啲中国人个个咁上下样，我卖俾你用乜嘢？你俾大陆派人
6: 飞啊过去，
7: 佢唔系飞啊，抄晒啊，乜都睇晒啊，
6: 攞飞咗过去
7: 唔卖啊。咁所以咧就一路就拖到而家啊，所有啊陳水扁2000年代嘅時候，佢訂嘅所謂愛國者錢係要俾，每個月嘅 maintenance 啊，嗰啲控制員嘅糧你都要出，仲要俾埋假期。不過個飛彈咧就停留喺美國嘅嗰個軍事基地啊，你要用先我俾你啦咁喎，喂。当年在这个台湾是引起很大的问题，但是在陈水扁的权力控制之下呢，整件事不了了之。主持人讲完了，
6: 讲
8: 完诈骗照妖镜要讲一下，这明是骗案来的嘛，交了钱不交货，
6: 不是骗案咁我帮你看住啊嘛，我惊你冇地方摆啊嘛，你要明白咗系咪先？你要明白啊嘛，第一，如果我俾咗你。你唔識用，咪嘥咗佢。咁擺喺我度維修一下先。咁有用嘅時候咧，我再運嚟俾你，係嘛？咁當你真係有用嘅時候，你運到去都唔知變咗冇用啦，已經玩完咗啦。
7: 個台灣海又一封你又運
6: 唔入啦。你點運啊？你講啊真係。咁所以而家佢都係要靠日本嘅，同菲律賓，佢係睇住嗰兩隊。
7: 係啊，
6: 所以佢對佢兩個特別好嘅。
7: 咁而家中國最擔心係咩咧？就代理人戰爭，而中國最擔心的代理人戰爭喺嗰個喺邊度咧？就喺台灣。當然啦，菲律賓好啊，去台灣我都想玩啊。咁啊，日本亦都係啊，喂，打你嗰度，打你地嘅啫嘛，喺你嘅地頭打。啊，所以喺依一方面咧，中國就極度希望能夠控制住，唔好喺依個台灣島本島上面發生。啊，情願你離開啊，喺個外海度。咁到底點樣呢？咁啊，要睇啲軍事專家嘅設計。
6: 但你如果你話難聽啲，要武統嘅，你都要行入去噶啦。唔係你點統啊？
7: 佢而家唔係，佢而家直頭係利用代理人嘅方式啊。咁佢喺度騷擾你嘅時候，咁你打佢，佢嘅基地放咗喺台灣啦。嗱，而家最近與那國島嗰度啊，日本亦都擺咗個咁嘅薩德飛彈啊嗰類咁嘢噶嘛。啊，系可以打到噶嘛？咁佢最怕依样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喂，不足100公里嘅喎，好近嘅喎。啊，正所谓开快船嗟声到啊，所以中国最怕就系佢将所有嘅军事基地
6: 出边
7: set up 咗喺依个台湾嘅周边地方，打佢又唔系，唔打佢又唔系，依、這个然后先系最
6: 冇伊朗咁咯，就打嗰班先，
7: 冇错啊。
6: 你话一系咁噶啦。你先打咗嗰扎，我睇你仲喐啊！所以伊朗今次系叻就叻呢样咯。
7: 佢系受到中国
6: 的哦，嗱你讲噶，美国已经话紧啦，中国帮手啊。
7: 唔系佢好想，但系中国唔系啊。我俾本《孙子兵法》佢。
6: 系咯，耐唔中俾少少嘢佢，唔关我事。好，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翻嚟我哋继续听下曹先生、Susan 同 John 电话。
3: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我姓关的，我来了30多年，一开始就听的了。祝你们年年进步，节目越来越好，基本上你们真的进步很多，节目好好，多谢你们这么用心。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时事风云
1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梁新全。
6: 欢迎回来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王立仁大哥、陈敏明大哥。我们今天想讲什么呢？是想继续讲一下伊朗有什么发展。其实已经开始紧了，不要说那么多，先听听先还债先、听听曹生电话先。曹生，曹生你好，不好意思等那么久。
12: 你好，资深的主持人杨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
12: 两位资深的嘉宾王师傅和 Minsir， 你们好。
8: 你好。
12: 美国向伊朗发动的南北战争打了将近3个月，霸权主义的美国面对这场战争，真是打又打不赢，谈又谈不成，撤又撤不了，焦头烂额的疯老特朗普。真是希望美伊双方能停止战争，美国盼望能有一个好的下台阶来结束这场祸害世界经济的战争。这场战争打下来，不只是烧红了中东的天空，更是打爆了全球的油价，让油价的暴涨引发的通货膨胀，现在已经世界的危机到美国自己的人民百姓的钱包了。伊朗反而是让美国人民打败了自己的总统特朗普，人民把账单算在疯老特的头上。战争开始时，疯老特的支持者粉丝们欢呼的高喊油价高涨，美国作为最大的产油国是赚大了，而作为石油大量进口的中国是最惨了。当时疯老特的铁粉们大赞特朗普是英明总统，战略了得。看看现在呢，事实摆在眼前，一旦油价失控，始作俑者的美国是害了自己，会死得更难看。美国向中东国家发动了颜色革命，高喊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的口号，使当地国家的人民向往美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导致中东几个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包括乌拉克的人民没有享受到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权，却享受到了炮火连天灾难的苦日子。残酷的战争使国破家亡，之前这些国家没有国破之前，虽然人民生活在强权的领导人控制下，至少会有口饭吃，生活总算过得安定不错，最后却被邪恶的美国以颜色革命的借口毁了他们国家。美国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要的是中东的石油和石油美元霸权的存在。在向伊朗发动颜色革命失败后，就来硬的直接向伊朗开启战争。当伊朗的政权面临着垮台，神权政府快什么都没有了，闭上了捷路，谁不想让伊朗政权活下来，那就是中东国家都会遭殃，战火就会烧到各国，同时世界经济也深受其害。这就是伊朗采取可怕的手段来打这场战争，有完就完都在，有谁就大家要踩谁。现在伊朗是全民抗战，全国有1/4的人民，大约是2400万的人民哦，响应伊斯兰真主阿拉的号召，向政府签下了生死，就是被美国战机炸得粉身碎骨也无所谓。为了伊斯兰真主阿拉，奔死沙场是英雄的壮举，这就是吓得美国不敢派出地面部队的主要原因。 美伊两国都希望中国出手调停战争。美伊战争前，特朗普有一手好牌可以向中国施压，现在伊朗死缠烂打不松手，特朗普好牌变成烂牌了。中美两国即将举行高峰会之前的一天，伊朗驻中国大使突然宣布支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第一是坚持和平共处，反对武力解决争端。第二点是坚持国家主权，强调海湾国家的各个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中东事务应该由地区国家自主决定。第三点，坚持国际法原则，要维护联合国宪章，反对单边制裁和军事霸权，尊重伊朗和平用核能的权利。第四点，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立一个由地区国家主导的共同维护、共同参与、共同发展的安全结构。伊朗有权利利用核能的权利去发展和平、发展核电厂，但是绝对不能发展核武器。核电厂只需要5%的浓度都不要，哪怕是研究的反应堆都不能超过20%。但是目前伊朗搞出了60%的浓度，这就是伊朗不厚道的表现，打擦边球。中东国家地区的事应该由中东国家自己去解决处理，建立一个安全结构，不由美国参与干涉。中国说要坚持国际法则，就是郑重地告诉伊朗不能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航道。为什么伊朗今天突然支持中国四点主张？因为伊朗生怕中国抛弃他，配合美国打击他。没有中国的军事背后力量支持，那伊朗就会被美国和以色列打得无从招架。谢谢主持人。
6: 好，谢谢曹先生。咁啊，曹生一篇大论讲咗好多嘢啊。咁啊，望望个钟，18，仲有两分钟。好，听埋阿 Susan 先啦。Susan 你好。
13: 诶、hey, ，主持人黄老师 ，Minsir 好。啊，系啊，今日咧系集拔会。啊！國際網上咧已經瘋傳啦，你哋都唔執輸，係啊！啊，好多叔叔已經係等緊法龍蘇叔叔翻嚟啦，等咗好耐啦。今日你翻嚟發表真係好啦！啊，你講木嘴啊，木嘴是台山话嚟噶，木嘴咧系蠢人一个，乜你个嘴啊咁叫做木嘴，系啊，今日咧集会咧系用高度中国系用高度欢迎习近平美国同埋佢个团队。是響21炮，啊，好多小朋友用鮮花嚟歡迎佢。阿 Trump 咧，同埋佢哋嗰啲團隊咧，都笑到啊，見牙唔見眼啦。中國咧係一個禮儀嘅國家，啊，首先係先禮先至後兵嘅。特朗普係一個生意人。而家佢已經冇牌啦，而家咧只係美國只係求生意啫，啊佢嚟到中國都係求生意，佢咪係中國嗰啲嗰一招咯，啊正式係唔生氣啦，求財啊咁啊，同埋佢保障佢自己咧，啊11月軍事咧。佢要做王啦嘛，啊，佢个选票要高啦嘛，啊，咁咪，佢咪直头，而家佢系冇牌啊，个牌好差，所以佢咧都差好远啦，啊， 他说习近平是最世界上最好最伟大的领袖，他这样说啊。同埋呢，佢又话习近平啊，佢哋啊中国，我唔提台湾啦，佢真係冇提过台湾，佢亦都冇提过香港黎智英，佢知道中国係唔鍾意佢讲呢啲嘢嘅，因为佢嚟求财呀嘛，啊佢亦都望今日我哋喺海外嘅华人啊，都望自己嘅国家繁荣富强啊！啊，讲一句，唔理你系好猫还是系白猫，领导到我哋中国就系好猫啦！啊，而家咧真系我哋都好开心见到中国啊，经过咗咁多苦难，能够啊，海外嘅华侨都系好高兴嘅。习近平咧啊，佢都好有大将之风啊！他说美国你说American Way 我是赞成的啊，我们中国是赞成的，因为你好那对我们中国做生意都是好，对世界都是好。 Very good， 多谢
6: 多谢晒啊Susan。 好了，那先咦够钟了，先听听客户信息，跟着回来我会听吴先生和Steven电话。
14: 时事风云
1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梁新全。
6: 欢迎回来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的嘉宾有陈敏明、黄立仁大哥两位。今天讲什么？今天讲一下伊朗被侵略发生了足足有十个星期了，但是呢都未见到有什么效果、和谈呢第二次都未讲，已经加几了足足有成个几月啦，哇！第二次都仲未可完成，咁啊，好啦，继续都系听下电话，因为实在太多电话啦。啊，吴生你好，
15: 系你好啊，系 Ming Sir 你好耐冇见啊，好唔好玩啊？
16: 啊，几好玩，晒下太阳咁咯，
6: 容光满面啊，都话佢今日、
15: 啊、真系，我都想晒啊。咁啊，讲翻主题先啦。即系你今次喺美伊战争同埋中美峰会方面咧，即系我听，我觉得就系根本就系一场所谓以虞我诈，你呃我呃你，结果搞到好多人鸡毛下血，而令到阿习主席忍唔住开口话够啦，唔好再玩啲咁嘅嘢嘅骗局嚟嘅啫。即系讲真，即系喺阿头先阿黄兰先生讲到话，台湾喺对于美国嚟讲系个会生金蛋嘅。生金蛋的雞，咁啊，
6: 我
15: 即你，即系我觉得佢，你呢啲算系觉得阿黄生，你呢啲算觉得客气啦。即系比如我形容咧，就系咧，根本就当台湾系一个提款机，系一个只要氹你几氹佢几句咧，就成几百银纸上嚟嘅水鱼。即系我咁讲，即系你咁讲，你而家即系你习近平，你即系个习主席，你放出咁条咁嘅红线。你其實放紅線警告美國之餘，倒不如話佢都係苦口婆心亦都勸緊台灣，即係台灣因為為台獨已經搞到好似傻傻地嘅啦。即係你而家即係傻傻地，我諗住俾好多錢啊美國，我要可以買到保障，買到武器。你結果美國喺度大陸油花，要再唔係就買一啲
6: 廢物，
15: 唔知擺咗幾耐嘅倉底貨俾佢。即係呢啲唔係當佢水嘅叫咩啫？所以頭先 Ming Sir 你話。你话呢啲咁样，你形容呢个好似诈骗纸嗰啲嘅骗案，我仲用啲更加衰啲嘅比例啊，衰啲嘅例子嚟讲啊，呢啲根本就系啲所谓嘅姑爷仔喺度氹啲无喺度呃啲无知少女落火坑，然之后攞咗着数嚟拍拍啰柚咁走人，即系我唔识点讲，不过当然你美国喺美国同伊朗嘅战争度咧，佢都俾人呃咗嘅，即系。你睇下，你美國其實今次搞到而家名譽掃地，我俾人傳曬口，原來美國咁唔打得嘅，其實佢第棋子攞嚟嘅喎，因為係明眼都知，明眼一睇都知，佢根本就係俾以色列嘅總理納坦耶胡呃鬼咗，氹咗落達，結果踩咗個踩個踩到冚到嘅啫。咁即係你而家即係話咗話俾全世界人，即係你而家係令特朗普好冇面㗎。 即系哦，原来你特朗普讲就讲个英明神武，实际上哦，原来俾人呃咗都唔知噶。哦，而家搞到而家美国，搞到而家美国啊，冇咩面都冇啦，啊，仲要搞到，唉、哎，所以而家搞到而家佢受要访问中国都好，佢都而家都冇晒底气啦。咁而家，所以好多人话，所以好多人会觉得，即系点讲啊？即系好似你哋阿同事阿李波安先生话讲所讲，佢已经李波安先生好客气咁讲就话。诶，特朗普佢咁样都系为美国好啫，啊，冇错，佢系为美国好啊，但问题系佢用错方法啊嘛，你讲佢用错方法叫点啊？咪搞到而家美国咁嘅地步咯，你搞到而家访问中国啦，都俾阿习近平主导晒成个场面，佢而家搞到 A 都唔敢 A， 咁你讲咩啊？即系你一样嘢，即系。

0: 可以咁讲
1: 啦，系系逼佢出嚟噶，
0: 系啊，即系啊，仲有冇时间啊？
2: 打过嚟啊！
0: 好啊，好，
2: 再打过嚟啊！唔该晒啊，吴生。好啦，先听听客户信息同埋少少新闻，跟住翻嚟我哋做第五节第六节。
3: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2: 欢迎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同埋阿刘敏明大哥。擦一擦，死啊！语无伦次开始。陈敏明大哥，
4: 应该放
2: 紧嗰个刘太。哎呀，我挂住阿刘太。OK， 讲埋俾你听，因为我挂住下一个就听阿刘太，所以咧就读错咗个姓。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好，唔好讲咁多，讲多错多。好，听下刘太电话先。刘太，刘太你好。
5: 哎呀，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咁咧，我有几点想讲嘅，
2: 好，
5: 即系第一点啊，花边啲嘅，
2: 好，
5: 就系咧阿 Trump 嘅个样咧，你有冇睇到阿 Trump 食晚个样咧系点嘅样啊？
2: 好，
5: 系冇笑容，
2: 憔悴，
4: 好憔悴，
2: 我觉得佢系憔悴，
4: 好残啊，好残，
5: 好即系好 tense 个样，即系好紧张咧，完全一滴笑容都冇，反而咧平时比较少笑嘅阿习主席咧，佢系有笑容噶、哦。如果你即系细慢慢去睇咧，你睇到佢系有笑容嘅，
2: 由内心笑出嚟，
5: 有个礼貌嘅笑容。但系阿 Trump 冇噶。咁第二样咧，阿 Trump 咧就喺度扮熟啦。我哋可以得闲，我哋可以打电话倾嘅。有啲咩我可以打电话倾？喂，边个同你打电话倾啫？即系自己喺处同人扮熟咯。第二点啦。是 ,hello,
2: 是听紧的听紧的。
5: 第三样呢我想讲呢他会带什么美国带什么回美国去啊
2: 有
5: 即是他会带什么回美国去交代呢这样东西呢我觉得他是今次即是访中之行的重点我不带什么回去啦怎样去令到这个物价不要上升呢现在他的油价上升嘛
2: 是、啊、
5: 他是收钱啫但是他油价上升嘛
2: 人民惨人民惨。
5: 第二样呢我就是想讲的那个他中国又提到那个 facilities 呢富士迪士即是说你不要以为我追上来我会威胁你这样的做法呢会造成即是会大战的很多次大战都是这样是、啊、即是不要觉得我威胁你的论那这样东西呢我觉得呢都是今次即是中国呢是提出来叫即是告诉 他你不要以为我会威胁你
2: 提醒
5: 他即是你不要成日对付我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中國想提出嘅主題嚟嘅。第四第最尾嗰樣呢就係、是、嗰、那個油係點樣啦個 uranium 個油係點樣伊朗嘅油呢佢點樣去處理呢咁所以我呢就睇到一大堆問題喺度啦咁或者你哋如果有時間又有興趣嘅可以答下我啲問題囉。
4: 哦，
5: 多謝。
4: 冇啊！嗱，大家头先我节目开始时候讲啦，特朗普呢趟喺北京咧，佢个样系好憔悴嘅，因为同佢旧年啱上台嗰种意气风发啊，对住泽兰斯基嗰种啊，
2: 梗系个唔同啊，大佬
4: 啊，真系判若两人。咁当然明白啦，年纪越嚟越大啦，近来嘅压力太大，压力太大咧就系好似你伊朗呢个战争啊，真系令到佢焦头烂额，佢冇计嘅。咁你呢趟要去中国咧，有求于中国啊嘛。咁唔係中國邀請你去喎你去年上台一直話要去中國咁就拖下拖下終於去到啦去到呢變咗而家係唔係中國求你唔係好似九年前咁而係你求中國咁對於啲世界大國嘅第一個領袖呢係一個情何以堪呢咁希望呢呢趟呢主要呢就係商務代表團傾生意嘅啫嗱聽講呢中國已經答應咗買200架波音飛機咁條單喺度㗎啦再跟住呢
2: 去大豆
4: 啦。大豆啦。再跟住呢点咪最后尾尾班机都拉埋黄仁勋去呢佢希望中国南美国真係好抵死嘅。你几年前你限制中国啊 ,H100 唔得我整个即住20啲价钱又唔系平跟住啲性能渣到死。咁样要中国买咁中国梗係唔买啦。到现在你放宽今年年头啦你放宽 H200, 即係啲高端芯片俾中国。中国话我唔买我唔需要。你其实根本整件事情就是美国好睇低人嘅。佢唔认为呢你啲中国人

0: 咧，或者包括日本人咧，你可以你发明咧系叻过我嘅。一直以嚟美国都咁嘅心态嘅，因为佢唔明白黄仁勋间公司，黄仁勋本身系华裔，佢喺公司咧有好多以前嘅旧同事喺 Nvidia 嗰度做嘅，都系华人嚟噶。如果佢哋喺美国做得到，喺大陆会唔会做唔到咧？即系呢啲系即系美国嗰个战略失误咯。好啦，咁啊到现在啦。希望 Trump 咧能够即系唔好两手空空翻去啦，我都唔希望啦。咁啊，其实中国点样？中国好希望 Trump 做呢个总统位嘅，唔系讲笑嘅。我记得2024年嘅时候，总统选举啲人话：，哎，我唔中意中国嘅，我中意特朗普上台，会全力打压中国嘅。我听到之后，我揞住半边嘴笑。中国都唔知几想特朗普上台。你睇下佢上台一年半啊，所做嘅嘢。全部都是有益于中国。
1: 帮中国。
0: 所以大陆咪寻日有个笑话咯，佢话川建国同志回国述职。咦好抵死嘅呢句话。咁但係呢个述职呢即係佢即係特朗普即冇声冇气啦。好难怪嘅，因为佢喺伊朗嗰度闯咗个大祸。呢样嘢你諗下啦，伊朗革命喺1979年已经革命咗反美㗎啦。点解过去47年美国咁多届总统都唔喐伊朗呢？呢、這个马蜂窝嚟噶，你咪嚟踢佢噶嘛？结果咧，今年啊，真系三月啦，系嘛？月尾啦，你又听下嗰
1: 嗰乜大人，
0: 冇得罪讲句，你听个外戚，听个太监去讲，你唔听啲忠臣讲，美国军方啊全力反对打伊朗噶，
1: 走噶都话叫唔好去，
0: 唔好打，因为点解呢个联席参谋总长主席会议嘅主席咧，佢四星上将啊，佢唔打嘅理由咩咧？佢唔系同情伊朗，佢话我哋嘅武器补给唔上啊，唔好打。同埋佢都唔知道伊朗咧武器咁劲嘅，如果打上嚟，美国你睇下中东喺波斯湾国家嗰啲军事基地十几个炸到残晒，咪我如果我印象中冇记错啊，上一次美国啲海军同空军基地俾人炸成咁咧，就系、是、珍珠港。你越战有冇航战都冇啦，
1: 冇啊，炸唔到去嗰
0: 个，炸唔到噶嘛。北越啊，同中国人冇空军打到美国啲基地噶嘛，你第一次俾人打成咁嗱。习近平等于讲过佢个修私底得陷阱咩咧？其实呢个理论咧，就系应该系13年前啊，哈佛大学一个教授 Graham Allison 嗰本书嘅修私底得陷阱。佢讲咩？即系呢个理论，大家上网都睇到，我唔想喺度多讲啦。佢系惊咩咧？即系中国同美国，因为中国崛起，美国一个守城大国，一个崛起嘅大国咧，喺过去8年嘅历史咧，16个 case 咧，12个战争解决嘅。咁希望咧，中国同美国就唔好即系发生呢个正面冲突啦。咁但你因为点解过往你打呢就係、是、第一次嘅大战，第二次嘅大战都冇乜所谓嘅。但如果中美即係正面冲突呢，但係好可能引发核子战争嘅全人类毁灭。所以习近平呢趟再讲多次，我哋唔系威胁你，我哋想求中国发展啫。但係对美国嚟讲系不安心㗎嘛，你怕骑过我头，我点做老二呀、
1: 啊。唔好话骑过喺我侧边我都惊啦。
0: 就係咁啦。
1: 好啦，咁啊听埋吴生电话先。吴生你好。
2: 哦、OK， 我就再讲多少少啦。
1: 好，继续讲。
2: 刚才所讲嘢咧，咁都啱嘅。咁我再补充翻就系、是、咧，其实你今次美伊战争咧，你最大镬嘅实质影响咧，就系、是、你令到海湾国家嗰啲产油国咧睇清楚，原来美国真系靠唔住。你要正式真系要走去美元化，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因为他们发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拥护美元，就是因为你觉得你美国劲，你军事上、经济上、金融上可以保护到，是可以令到他有找到大钱，大家有钱一起找。但现在不是的，现在你竟然见到就是说你美国你不单止保护我们，就算而我们又受尽伤害、啊、我们资产人国，结果就伊朗发在浪里上来，结果他有理冇理炸晒佢，炸晒啲美国军事基地，嗰啲美国军事基地喺晒啲产油国度嘅。结果你炸完之后，你炸咗美国军事基地，即係都算啦。但问题係你係令到成个地区变到好危险，好多人都唔敢再去中东嗰度投资。你令而且令到就话你原本好似嗰啲中东产油国，尤其是卡塔尔阿联酋嗰啲，喂，佢过去十几年所建立嘅形象，今次真係一铺。真是真係俾佢一鋪清袋，
1: 一鋪清袋，
2: 所以受傷手最嚴重。咁你預期話你去美元化係大勢所出，倒不如話我加速人民幣國際化，我係買個保障嚟 整一个 plan B 俾自己。你而家你咁样搞唔掂法嘅话，我唔系话想取代你美元啊，而你美国真系原来真系靠唔住噶。咁我既然系咁嘅，我梗系我揾个 plan B 啦。咁你而家中国势头咁劲，中国又啊，中国点啊？中国又唔得罪人，佢只系想同全世界做朋友做生意嘅。咁我梗系要靠佢噶。我被逼我唔系话想反美国，而系你美国自己搞到成自己搞到自己咁样衰先，我先唔靠中国唔得啫喎。佢即系所以呢一样嘢，所以其实你美国今次咁样俾以色列呃咗，自暴其短。其实你可以话佢自己攞嚟，亦都可以话点解你特朗普咁潮水，我只系话佢戆居咯。即系所以点解话咧？啲大陆人笑佢系穿啲大陆人，唔系唔好话大陆，即系好多中国个网民。笑佢穿建国，几想翻嚟，几想佢翻嚟做总统？喂，唔系冇原因噶，其实
1: 惨啊！今日特朗普眼眉条，俾人系咁话。好啦，多谢晒啊，吴生。好啦，咁啊，时间好快噶啫，彪哥，俾你讲半分钟。
3: 好，你知唔知而家边个最紧张啊？仲有一个人好紧张。呢、這个就系阿普京啊！阿普京过两日就去啦。喂，你到底讲成点？嗱，老老实实啦。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两个超级力量，一个就系苏联，一个就系美国。好不幸地，呢两个大嘅力量咧，都系唔信中国，好惊中国嘅崛起。所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佢哋对中国嘅芥蒂就好严重啊！咁啊，好不幸地啊，苏联以至后嚟嘅俄罗斯对中国咧都唔系咁友善嘅。咁而家咧，佢搞到咁样，你无论中国系同美国好或者同俄罗斯好咧，佢哋都唔会真心相信，因为佢两个不约而同地好相信收私底色陷阱嘅阴谋，佢两个好相信嘅，你讲乜嘢都冇用噶啦，主持人。
1: 啊，明哥，你半分钟
4: 特朗普访华
1: 过晒钟啦，
4: 绝对系好事。我都希望中美两国可以和平相处，我更加希望咧台海冇战争。嗱，即使中国实力好强大，我系绝对反对武统，中国人唔可以再打中国人噶啦，
1: 够啦够啦。
4: 咁、啊、加上咧伊朗，我希望中国嘅建议和平解决，快啲收皮啦，因为再搞落去咧，我冇钱入油噶啦。
1: 唔系咁啊，换电车，换电车，换电车。好啦，网络真系够晒钟啊，我想有嘢讲都冇得讲。好多谢两位嘉宾同我做节目，咁啊，亦多谢打电话嚟听众同埋创新机旁听众。好啦，两个星期后见啦，拜拜，
3: 拜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一份独立调查报告指出，温氏市长 Ken Sim 沈观健去年4月针对在补选中胜出的新任市议员桑柯的言论是违反市府的操守规则，对当事人造成损害。报告说，如果市议会要向市长作出处分，就需要包括对其行为的谴责，发出道歉信，并且要接受辅导，亦都要退出市府的委员会。Ken Sim 沈观健去年四月同犹太社区领袖举行记者会，谴责在补选中胜出的新任市议员桑柯多年前的一些社交媒体的贴文。沈观健说，贴文里面的内容被视为是对犹太社区的仇恨和冒犯。柯被指在2021年的一个贴文里面提到，众所周知温氏市府的策划人是受到一群犹太人幕后操纵。柯之后向传媒表示，有关的贴文是遭到断章取义，他当时实际上是以讽刺的手法抨击反犹太主义。其他消息，联邦、省以及温氏政府官员、原住民代表、温哥华白浪队、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以及国际足协副主席蒙塔利亚尼同潜在的投资者昨日举行会谈，商讨如何将白浪足球队留在温哥华。一名原住民代表说，今次的会谈带来正面的结果，各方都同意共同合作，以长远和短期的方案，目标是要将球队留在温哥华。声明说，会致力令到 BC Place 体育馆更具经济效益，也会研究兴建新的场馆，并寻求更多的赞助。当局未有公布投资方的身份。而另外，大温贸易局早前表示，他们收集到超过400间企业的联署，承诺支持温哥华白浪队留在温哥华。张若良报道。
4: 大温贸易局表示，他们已经收到超过400家企业联署一封公开信，承诺支持温哥华白浪队留在温哥华。他们在10日前发起活动，呼吁各企业加入私人商业集体承诺，透过赞助、合作及团体票务计划，帮助白浪球队弥补目前收入缺口。贸易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Bridget Anderson 表示，50多年来，温哥华白浪队一直是温哥华社区的支柱，商界正在发出明确的信息，希望他们留在这里。自2024年10月以来，温哥华白浪队一直在放盘出售，最近一个投资集团向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提交收购计划，试图收购球队，并将其迁往拉斯维加斯，迫使将球队留在温哥华的工作变得更加紧迫。白浪队行政总裁 Axel Schuster 表示，自球队挂牌出售以来，已经有超过30位潜在买家审阅过他们的账目，但并没有一位买家对在现有商业模式之下于温哥华继续营运感到有兴趣。在福布斯杂志最新的北美球队估值排行榜当中，白浪队估值是 4.55 亿美元，在30支球队里面排第29位，低于足球大联盟可能向新加入联赛球队收取超过5亿美元的矿军费用，代表购买温哥华队是更为划算。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联邦卫生官员表示，需要联系多26名曾经同确诊汉他病毒病例有过接触的国民。张逸良再报道。
4: 联邦卫生官员表示，官员需要联系有更多曾与确诊汉坦病毒病例的患者一同乘坐同一架班机的加拿大人。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 Jules Remer 医生早上在记者会上表示，地方公共卫生部门正在联系26人。有关案例源自于豪华邮轮红迪乌斯号爆发的致命汉坦病毒的疫情。他表示，该26人被认为是低风险族群，因为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曾同汉坦病毒的病例患者相邻而坐，或者任何直接或长时间接触。不过他们并没有透露这些人居住在哪些省份。公共卫生部门正在努力联系该26人，确保他们知道自己曾搭过涉及事件的航班，需要注意自己是否有症状，并在整个高风险期间内要接受监测。加埋该26人，使到与汉坦病毒疫情相关的加拿大人数上升到36人，其中包括9名高风险患者，其中6名是邮轮的乘客。 根据联邦卫生官员话，其余人属于低风险群组。此外，还有一人先前被认定是高风险的群组，现时经已改为是低风险。高风险接触者代表是曾经乘搭过该豪华邮轮，或者同确诊或疑似汉坦病毒患者有直接接触，以及长时间接触的人员。尽管现时有更多人与疫情有关，但是 Remy 医生重申，对公众的安全风险仍然是十分低。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针对亚省的分离主义，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表示，亚省最好的去向是留在加拿大，而联邦政府正致力同亚省修补过去因为能源发展而出现的矛盾。卡尼在一个推动发展本国电网的记者会上作出上述的讲话。卡尼说，联邦政府会致力维护联邦主义，并同各省及地区合作，造福国民。消息说，预计卡尼明天就会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史密斯宣布两级政府解决碳排放机制的争议，会就建造通往太平洋的新油管达成协议。另外，亚省法院就推翻亚省选举局批准独立公投的决定。张日良报道。
4: 亚省法院推翻亚省选举局批准独立公投请愿的决定，不过亚省政府经已表示计划就法院裁决提出上诉。法院在昨日发布的两项裁决里面，法官 Shaina Leola 确定亚省首席选举官 Gordon McCure 在批准第二份公民独立投票请愿书时候犯了法律上错误，而且并没有考虑之前一项有关独立运动侵犯原住民条约权利的判决，亦因为存在法律错误，使得选举官的决定并不合理。话作为皇室代表的亚省政府未有履行其与案件多名入品人，包括当地多个原住民部族进行磋商的义务。有关裁决使到争取独立公投的自由阿伯达省组织发起的运动充满变数。组织表示，他们经已收集到超过30万个签名。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之后在谈到有关裁决时候提及亚省将会上诉计划，又说他们认为法院裁决将会剥夺超过30万名亚省选民向选举局提交请愿书的机会，说裁决在法律上是错误的，也都是反民主，因此省政府将会提出上诉。他们的内阁和党团会在未来几日开会讨论相关情况，并在充分讨论后才会作出决定。争取独立的组织在1月2号至5月2号期间收集了签名，组织并在5月4号将请愿书提交给亚省选举局，并相信亚省省长会允许今年秋天举行公投。组织的代表律师对裁决表示完全是不可理解，并计划上诉，又说分离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将加入亚省联合保守党党籍，以确保省长 Daniel Smith 在今年秋季举行全民公投，否则他将面临一系列的后果。在另一方面，亚省反对党的新民主党党领 Nahid Nishid 表示，他认为省政府需要接受法院的裁决并放下这个争议。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BC 水电局预计今年会重返成为电力净出口的省份，在满足本地的用电需求之后，会按时段出售剩余的电力。方乐林报道。
5: BC 水电公司表示，随着积雪量显著回升，省内主要水库蓄水量增加，预料今年将会是多年来首次成为电力净出口省份。根据省府最新积雪与供水报告，截至5月1号，和平河地区的积雪量达到正常水平的 128%， 哥伦比亚河上游地区的积雪量亦都达到正常水准的 110%。 BC 水电公司发言人 Bob Gammer 表示，今年并不是在省的所有地区都拥有充足的积雪，但是主要水库所在区域的积雪情况理想。和平河和哥伦比亚河水系合共生产全省超过七成电力，相关的数据显示最新积雪情况较过去两年大幅改善。 Gamma 表示，积雪增加加上低陆平原冬季气温温和，有助水库蓄水量回升，其中全省最大的 Williston 水库预计会在6月底前蓄满。他预计自今年4月1号开始的财政年度内， BC 预计整体将会成为电力净出口省，在满足本地用电需求之后，将会按时段出售剩余电力。过去几年由于持续干旱， BC 需要依赖外部电力供应，主要是来自亚省和美国。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各地的移民律师是发起一场针对联邦政府新的 C12 号难民法的宪法挑战，目前有30多宗的个案提交去到联邦法院。张若良报道。
4: 加拿大各地的移民律师正在协调进行一场针对联邦政府的新难民法宪法挑战，目前已经有30多宗案件提交至联邦法院。有关法律挑战认为，已经在3月26日生效的 C12 号法案违反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包括保障生命、自由和安全权利的第7条和保护公民免受歧视的第15条。有关行动是由于加拿大难民协会和加拿大移民律师协会负责监督，律师和联邦司法部都要进行案件管理。这个联邦法院一般用于处理大型或复杂诉讼程序，即是指定法官要审理当中少量案件以裁决核心宪法问题的处理方法。在代表律师各方于致函于法院的信件里面警告，根据新法律，多达28000份难民申请可能需要接受审查。多伦多一位已经已提交多宗案件挑战的移民律师表示，申请数量很可能会迅速地增加。新法例会禁止入境加拿大超过一年的人提出难民申请，该法案追溯到2020年6月24日适用于2025年6月3日及以后提出的申请。另外 C12 号法案也都取消了2025年6月后非法越过加美边境的人提出难民申请的资格。联邦自由党辩称话，该法案将减少积压的申请，并阻止人滥用庇护制度，但律师就表示该法案适得其反，也都会给成千上万难民申请人带来不必要的困难。这批移民律师表示，最讽刺的是改例并不会加快审批速度，因为整个系统都会陷入诉讼的拖延当中。几十位难民律师和难民权益倡议者表示，他们的办公室面对大量担心被遣返回国的人申请，因为规则并不明确，作为律师不得不告诉客户他们并不知道情况，这个令人非常沮丧，也都表示他们已经看到这项法律对客户的影响。大多数受新法律影响的难民申请人将被转介至遣返前风险评估，该个评估可能使他们获得在加拿大的庇护，评估是由移民官处理，根据联合国高级专员公署指导方针。不过评估结果并不接受任何形式上诉，一旦被认定为并不受理，将会被遣返。律师和其他人士指出，与移民与难民委员会听证会相比，该流程提供的程序保障是较少，而且负责评估的官员接受培训也都较少，他们遵从的详细指导方针也都不如委员会的决策者一样那么详尽。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7%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就79%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5%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61%车位是满，晚上9点25分的一班船就67%满，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船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几乎发动大规模空袭。
6: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几乎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最少12人死亡、57人受伤。救援人员正在建筑物瓦砾里面进行搜救。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朝早利用无人机和导弹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宣布将当地的星期五列为全世界哀悼日，悼念遇难者。而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俄军对乌克兰的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以及运输设施等目标进行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早前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美国纽约时报有专栏文章说，以色列人员有系统地虐待和强奸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将会对纽约时报提出涉及诽谤的诉讼。资深新闻工作者克里斯托夫早前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以色列士兵和狱警对巴勒斯坦囚犯有系统地施以性暴力。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批评相关文章是讲大话。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发文说，文章对以色列士兵构成诽谤，已经指示法律顾问对纽约时报以及文章作出提出是诉讼。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表示对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斯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在执政工党议员连日呼吁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之后， 施卓添在当地星期四宣布辞去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一职，成为首位公开表态的高级官员。施卓添在社交平台发布辞职信，说工党在地方选举的惨败以至败选带来的后果都是前所未见，他身为政府一员很清楚管治的难度，而目前欧洲和中东的冲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他说对施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施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施纪贤去信施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又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施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施卓添是施纪贤内阁首名辞职的成员，财相李允晴就说三月份英国经济意外录得增长，警告议员在当地经济疲弱出现转机之际，切勿让英国陷入混乱。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8: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9: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看专长妇科疾病的李慕英中医啦。
8: 施成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的李慕英中医，
9: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8: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9: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0: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5月14号星期四，美国总统特朗普终于达成心愿，展开对中国的访问。今日北京时间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世界头号新闻。这段新闻我就留回听日才去评论。今日我先讲另一个西方大国英国。英国正是出现政治危机，执政党工党首相施纪贤正面临逼宫，他虽然坚持不会辞职，但我估计他留在唐宁街十号官邸的日子将不会很长，可能是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不过估计他是挨不到2027年的。上星期四英国举行地方议会选举，要选出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斯地方议会5000多个的议席，事前舆论一般估计执政工党将会失利，但是选举结果工党是惨败，输了1400席。上次地方选举工党赢得过半数的2600席，比工党传统对手保守党多了成1000多席。当时英国还是工党和保守党两党独大的局面，但上星期的地方选举令到英国几百年的政治格局完全改变，由法拉吉领导的极右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异军突起，大获全胜，取得1400多席，超越工党近400席，成为第一大党，工党跌到第二。中间派自由民主党虽然亦流失议席，仅得800多席，但是屈居第三，保守党跌落第四位。如果以投票支持率计算，改革党以26%得票率成为最大政党，六党以18%排第二，两大传统政党工党和保守党同以17%并列第三。这次地方选举似乎确认了英国两大传统政党工党和保守党主导英国政坛局面已经是终结了。这次地方选举是工党政府自新首相施纪贤上任以来第二次举行的全国性选举，尤其工党在选前支持度下降至历史新低，加上前英国驻美大使文德森的人事任命丑闻缠身，文德森被揭发和美国淫媒爱伯斯坦过重甚密，仍然获得施纪贤任命。英国政界和传媒普遍认为这次地方选举结果将会决定施纪贤会否继续留任首相和工党党魁的关键一仗，换句话讲是对施纪贤首相的信任投票。如今工党惨败遍体鳞伤，施纪贤理应鞠躬下台，但是施纪贤在选举之后是死撑，说不会辞职， 他表示知道英国国民对现状感到沮丧，对政治失望，有些人对他感到不满，他承认自己施政力度不足，承诺会改进，他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弃国民不顾，他会继续履行首相的职务。但是施纪贤的坚持没办法平息国内和党内的反对声浪，最近先后有四名内阁成员辞职以示抗议。根据工党党章规定，只要有81名议员联署就能够要求重新选举党魁，目前已经有超过80人联署，超过了门槛。问题只是暂时未有人站出来挑战施纪贤的党领地位。据工党内部消息说，有几个重量级人物正在磨刀霍霍，暗地里寻求支持取代施纪贤。他们是前副首相雷纳、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以及大曼彻斯特市长的柏南，而柏南是工党人气最高的政治人物。英国的执政党是由联邦大选决定的，而不是地方选举决定。然而在地方选举出现前所未有的政党碎片化，极右民粹政党抬头，左翼政党亦获越来越多选民支持，选民这个心态可能在2029年8月举行的下一次英国国会大选再度显现。到时英国工党和保守党数百年来的轮流执政局面就会被打破了，英国亦会好像其他欧洲大国那样被迫出现少数派政府，政府频繁更替，故此我估计英国首相施纪贤坚持都没用，他的任期已经进入倒数阶段，因为他个人如何作出改变都没用，都改变不到英国选民民心所向。其实英国只是欧洲政坛碎片化最后的一个国家而已，其他一些大国例如法国和德国早已经四分五裂，执政党只能够靠同其他政党结盟组成联合政府才可以维持统治。自2022年以来，法国总统马克龙一直只能够以少数派政府执政，过去三年多他换了四个总理四个政府，他政府必须在中右翼、左翼甚至极右翼中寻找不太可能的盟友才能够通过立法。经过上一次大选，由马林勒庞领导的极右政党国民联盟在国会议会里面已经取得过半数的议席，马克龙的执政联盟沦为少数派，马克龙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跛脚鸭总统。他的总统任期要到明年才结束，马克龙曾经多次表示不会在任期结束之前辞职，仍然以一次又一次提前大选提出新的总理人选去苟延残喘，但是每次大选他的执政联盟议席都是越失越多。马克龙最近都首次放出声气，说决定任满之后退出政坛回归田园，做回一个普通人算了。可以预计在明年法国总统大选之后，有很大可能成为新任总统的勒庞将会把法国引向民粹主义极右翼的路向。当法国马克龙的政府正在左支右绌的时候，德国早已经出现了所谓红绿灯政府。在现任总理梅兹去年赢得大选之前，由肖兹领导的德国政府就被戏称为红绿灯政府，因为这个政府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三个党联合组成，这三个党的颜色就是红色、绿色和黄色。这三个政党各派出要员担任政府内阁部长，故此当时政府的政策相当之混乱，完全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自己人打自己人。及至去年梅尔兹带领的基民基社联盟重夺国会第一大党地位组织政府，但梅尔兹和他的前辈总理默克尔的理念截然不同，倾向右翼路线。但是梅尔兹的基民盟仍然要跟社民党合作才能够组织政府，社民党党领克林拜尔就在内阁里面担任财政部长和副总理，故此德国梅尔兹政府内部也都经常出现重大的分歧。总结一句，美加这两个国家的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现在在欧洲基本上不复存在，未来的欧洲 右翼民粹政党纷纷上台执政，这个不单止影响欧洲的政局，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也都可能要重新铺设。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3: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为
14: 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3: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4: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3: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6: 我姓关的，我来了30几年，一开始就听的了。祝你们年年进步，节目越来越好，基本上你们真的进步很多，节目好好，多谢你们这么用心。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连成缺，
18: 节目主持梁英年。
19: 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5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2日的国事访问了，并且将会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举行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第二次同习近平的面对面会谈了。我看到的新闻片段就是这样的，在特朗普落了空军一号并且受到中国副总理韩正接待之后，特斯拉 Tesla 的马斯克亦都在总统专机走下来。这次陪同特朗普访问中国的企业高管超过10个人，涵盖了科技、金融、航天、航空和制造业等领域的。两国领导人就贸易谈判发布的所有新闻稿来看，汽车尤其是电动车似乎并未出现在谈判的议程上面。所以我就想了，身为 SpaceX 的高阶主管，马斯克应该是会参加那些航空、航天和制造业等的谈判的。而 SpaceX 和我们一般的消费者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不过 Tesla 仍然是全世界电动车销量第一或者是第二的公司来的。所以我就今天特别关注到电动车的。我们的加拿大总理卡尼·麦卡尼上次跟习近平主席会谈贸易的时候，加拿大就允许了每年进口49,000辆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关税税率 6.1%。这个税率是为那些最优惠国的关税，是加拿大政府在今年1月16日宣布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美国汽车业和国会议员就担心了，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峰会，可能就会加速廉价的电动车进入美国市场。在当前美国和伊朗战争导致燃油成本飙升，汽车价格上涨，令到公众情绪低落之际，放宽限制就将会扼杀美国新兴的电动汽车产业和有关的工人就业的。目前由于国家安全法规和100%的关税，美国市场对中国电动车仍然是关闭的。由最顶级的汽车游说组织和制造商支持的一系列新法案，以及国会里面共和和民主两党的议员联名警告特朗普避免达成任何有关电动车的交易，都表明美国汽车制造商对中国电动车或者制造业投资进入美国市场感到恐慌的。尽管白宫内阁官员就坚称保护汽车产业是不容任何谈判的，但是特朗普本人却是已经向中国投资敞开了大门了。就在今年1月，特朗普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的时候就说了，如果中国汽车制造商愿意在美国建厂并且雇佣美国工人，咁又将会系一件嘅极好嘅事。佢仲话：我非常乐见其成嘅，让中国企业进来，让日本企业亦都进来啦。两党议员着重强调嘅系国家安全问题，为咗劝咗美国民众唔好对嗰啲佢哋系买唔到嘅中国汽车抱持任何幻想啊！无论喺 TikTok 里边点样去极力嘅宣传中国电动车，佢哋都买唔到嘅。 这些议员亦都是大力倡导保护国家核心产业和他所代表选区的就业岗位，并且以欧洲为保住汽车就业和中国竞争对手抗衡的困境为一个反面的例子的。在去年的一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简称是 BIS 就发布了一项的规定，限制从中国和俄罗斯进口和销售汽车的，包括软件和硬件。BIS 认定这些产品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BIS 发布的联网车辆最终规则 Connected Vehicles Final Rule 在去年的3月17日正式生效，这个的法规针对与中国或者俄罗斯有关的联网车辆和相关的硬件软件，包括车辆连接系统 VCS 和自动驾驶系统 ADS 的，理由是他们存在未经授权存取车辆系统和敏感资料的风险的。这个的法规是为了国家安全，目的是防止外国拿到联网车辆系统的资讯的。近期已经有74名的民主党籍和52名的共和党籍众议员联名写信给特朗普，敦促他切勿允许中国汽车制造商进入美国市场。这些的议员宣称美国道路上面的每一辆汽车都是一台的移动数据收集设备，中国制造的车辆或者零部件不应该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封信当中还说，中国汽车可能在加拿大站稳阵脚，并且寻求进军美国市场，这些的趋势构成了一个清晰而且紧迫的风险，即是说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试图利用加拿大和墨西哥作为后门，依据美加墨协定 USMCA 进入美国市场的。签署这封信的议员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其中很多都是曾经公开反对特朗普对加拿大发起的关税战的，即是说他们其实是想帮加拿大的。就在今年2月，国会就以219票赞成21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项由民主党人提出的动议，目的是终止特朗普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的。但是对于加拿大接纳中国电动车这件事，封信就这样警告说，无论组装地在哪里，中国拥有或者控制的车辆都绝不能通过美加墨协议或者任何其他的机制进入美国市场的。墨西根州民主党众议员和共和党议员在今个星期一还共同发起了一项的法案，目的是加强立法框架里面禁止中国车驶入美国的公路，原因是这些车的硬件软件会收集位置数据等个人资讯。墨西根州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 Elisa Slotkin 和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上个月也在参议院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法案。上个周末，斯洛特金还出席了在多伦多举行的全球进步行动高峰会，他在会议当中解释了自己怎样的努力去警告加拿大的领导人，即使在当前和美国的贸易战当中也要警惕和北京不要走得太近。斯洛特金曾经是中情局的分析员，现在是墨西根州的参议员，他表示理解加拿大正是寻求其他的发展方向，并且是努力实现经济多元化。不过他补充说，我想向加拿大的领导人提出的观点是，单单因为美国变得更加难的相处，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面总是坦诚可信的。斯洛特金反对中国电动车的原因是有两个要点的。首先，他认为这些车可能含有间谍技术，会被中国政府利用。正如他说给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听一样，他说这些汽车的资料包是会收集 3D 的 video 视讯、地图和地理位置等信息，而这些的信息可能会被黑客攻击并且是传回去北京的。其次，他认为中国政府对这些汽车进行了大量的补贴，目的就是为了打压美国制造的电动车，并且促使消费者依赖中国制造的汽车的。斯洛特金最近在底特律商会的演讲当中也都表达了这一点的，他还特别点名批评了比亚迪的电动车，他说这些车是 Tesla 的逆向工程的仿制品。他说中国有一套经济策略，他们通常会窃取自己喜欢的东西的知识产权，然后对这些车辆的价格进行巨额的政府补贴。斯洛特金再次发出警告，主要是因为加拿大最近决定进口49000辆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这样跟加拿大先前和美国的一致， 以高关税禁止这类的车辆进口的做法是截然相反的。这49,000部的电动车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一月份访问中国期间的所谓标志性成果。卡尼在访问期间与中国建立了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赞扬了中国在新世界秩序当中的作用。卡尼还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总理李强的时候说，我们对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以及两个关系的快速发展感到鼓舞的。而作为交换，中国取消了对加拿大油菜籽出口征收的高额关税，而加拿大就批准了这批电动车入口了，并且是承诺与中国执法部门加强合作的。而北京方面就发表了有关的联合声明，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与加拿大皇家骑警在打击犯罪方面开展合作的。卡尼政府到现在仍然是拒绝公开皇家骑警和中国公安部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的传闻。为什么卡尼政府选择公开他在今年一月访问中国期间签署的其他双边协议，却是对加拿大民众隐瞒这项的执法合作协议呢？就在昨天嘛， BC 省最高法院法官就裁定前加拿大皇家骑警马杰尔 William Marcher 无罪释放，他是被指控代表中国政府策划胁迫一个亿万富翁回去中国接受欺诈的指控的。虽然之前 RCMP 和中国公安部都没有签署任何加强合作关系，不过这次的审判就揭露了原来 RCMP 和中国警方有合作的，而且个细节还说有三个中国警官在2018年由 RCMP 陪同访问温哥华期间失踪，找不到他们6个钟头的情况，那就引发了很多人对他们可能试图非法遣返某个人的担忧了。
1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0: 有一个的冷笑话，话说一间已经是濒临倒闭，业绩是颓倒的企业，即是位世外高人就想下有没有办法可以挽狂澜于既倒呢？想着都要下一年半载做一个公司的整治。这位的高人呢跟那个老板和管理层谈一轮之后呢，那我说 OK， 马上开方给你，留下一个信封锦囊，说我们喜出望外啦，有什么的详细计划呢？原来那就只是在他的企业整间公司之前加了两个英文字叫做 AI。哇，原来一加 AI 呢马上可以升价10倍，连呢刮目相看。这个冷笑话呢其实在这个世界多个的经济社会呢都用不同的形式出现过。成也 AI， 败也 AI。话说今次呢中美元首的北京的峰会呢引起全世界注目。咁啊好多分析好多报道亦都好多呢是跟进工作。这方面呢就唔系一封家书呢可以承载到。但是当中有一个几微妙嘅人物叫黄仁勋。咁啊英伟达嘅 CEO 啦，咁啊最后一刻呢先至上机。咁啊黄仁勋当然佢系美国嘅科技巨擘。其实佢嘅角色唔单止一个代表性的企业，而是代表了整个美国一个科技国力的代言人，所以他的象征意义很重要。所以呢有关这个中美元首各方面成果当中，是能够让黄仁勋旗下公司是出售一些最先进的晶片给一些的重要的国家企业呢，哇这些人不得国家企业啦，这些民企来的，那就哇真是看见呢AI 的重要性。话说这两天呢香港股票市场呢其实都是静观其变。但是就关注着两个超级的内地的企业。一个腾讯，一个阿里巴巴。两大超级巨人的业绩好前景好呢仍要是围绕住 AI 两个字。强如腾讯都要承认呢在 AI 方面呢其实都流过水。不过现在呢就要全速前行了。可想而知今时今日大中小企没有 AI 怎可以生存呢？刚才的时候香港有一个报告出来就讲到呢 因为呢个 AI 嘅关系，令到好多嘅工种，即系工作职位咧，就少咗好多啦。咁啊，真系睇见呢个 AI 人工智能嘅革命咧，正以前所未有嘅速度，系重塑紧整个嘅地缘政治，整个嘅国家经济。咁亦都好似香港咁，我呢个嘅经济社会，首先系冲击紧我哋整个劳动市场。AI 嘅自动化可以取代好多人力，于是社会上一啲嘅新鲜人，嗰啲初出茅庐嘅毕业生，搵工多。

0: 算是小儿科。不过小儿科对香港其实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来讲呢，其实可以影响很大。事实上今时今日在香港找份好工已经很难。找份能够是比较是稳定的工也都难。而很多的所谓初级职位没了呢，就令到大学毕业生啊，亦都有啲可能专科毕业生呢，你出嚟职场做嘢，你连个历练场都冇，冇历练场，冇 training， 冇能够你由低做起，冇咗少林寺嗰啲木人行啊，点样打出头来呢？嗱，嗰个先影响深远啦。但过几年，整个香港社会特别政府嘅重心嘅发展力量，咁啊，一个就要维护国家安全，一个呢就要咧系发展北都。AI 当然咧，我哋其中一个重点项目，不过仍然留喺一个比较抽象嘅层面，即未去到咧系将 AI 能够融入我哋生活，让整个嘅城市所有人咧能够分享到 AI 嘅红利。咁未见其利，先见其弊啦。原来好多工咧可以冇咗嘅，好多位咧可以 AI 可以代劳嘅。咁如果我哋冇足够嘅装备去迎接呢个 AI 世纪嘅来临，我哋会唔会反而咧大大落后呢？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日到15日访问中国，咁大件事，我吕婉莹 Janice 又点可以唔讲呢一个话题啊？不过访问仲未完，今日就唔讲访问成果住啦。想同大家讲嘅系，特朗普今次带咗乜嘢人同佢一齐访华？今次特朗普访华最大嘅特点，唔只系喺呢一个敏感时刻去中国咁简单，而系佢带咗一个近乎系美国企业帝国内阁级别嘅代表团同行，包括有 Tesla 兼 SpaceX 嘅马斯克、苹果公司嘅 Tim Cook、AI 晶片龙头辉达 Nvidia 嘅黄仁勋、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 BlackRock 嘅 Larry Fink、Blackstone 嘅 Stephen Schwarzman、全球领先投资银行高盛嘅 David Solomon、花旗集团嘅 Jim Fraser 等十几位金融、科技、航空、农业巨头。呢一种阵容其实有几个非常值得注意嘅政治信号。第一，规模上唔似传统国事访问，更加似系商业谈判团。特朗普第一次任内2017年访华，其实已经带过大型 CEO 团。当年大有29名企业领袖同行，所以如果单论人数计，今次反而未必是史上最大。但是问题是2017年的时候，中美仍然处于经济合作大国对抗的时代。当年美国未全面科技封锁中国， AI 晶片战未爆发，台海未高度军事化，中美供应链未大脱欧，美国仍然相信接触中国可以改变中国。咁所以2017年嘅 CEO 代表团比较似系美国企业同中国做生意嘅黄金年代延续。但系今次2026年嘅访华气氛完全唔同。依家系中美科技冷战，关税战未结束， AI 半导体稀土全面战略化，美国国内对华鹰派气氛高涨，伊朗战争导致全球能源同埋供应链再震荡。喺呢一种背景之下，今次随团嘅名单有科技界的苹果公司、Tesla、高通、Qualcomm、微光、Micron， 华尔街代表有 BlackRock、Blackstone、高盛、花旗，工业和航空界代表就有波音、通用航天、GE Aerospace， 农业代表就有 Cargill。 这个代表团几乎涵盖了科技供应链、AI 和晶片、金融资本、飞机出口和美国农产品界别。这些公司都是真正能够左右美国经济命脉的商界大佬，而这些商界大佬其实不需要跟住特朗普自己去中国，一样会获得高规格接待。特朗普叫埋这些大佬一起去，很明显是晒冷，不只是单纯的经济交流，而是想表明即使中美政治上是对抗关系，但是美国资本仍然重视中国市场。咁所以即使最后签唔到好多大单，已经系一个好重要嘅信号。第二，今次最敏感嘅系伊朗战争期间访华，因为依家美伊冲突、中东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正正系令到全球能源同埋航运极度不稳。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嘅能源进口国之一， 极度

依赖中东石油。伊朗是中国重要的战略伙伴，中国亦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买家之一。在这个时候，特朗普选择高调访华，背后可能有几层的战略意义。第一，避免中美在伊朗问题上直接对撞。美国现在担心的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中国公开企出来支持伊朗。如果中国大规模支持伊朗，提供金融逃避制裁渠道，扩大能源采购，或者是协助军工和晶片供应的话，那美国就会非常头痛。所以特朗普今次访华有些似是先稳住北京，不要令中东战争演变成中美代理战争。第二，特朗普是向盟友展示他是有能力同时控制冲突和做生意。这个亦都是特朗普外交最大特色，他一直都想塑造自己不是意识形态总统，而是交易型的总统。所以即使可以一边跟伊朗打，一边制裁中国，一边对华科技封锁，但是他仍然可以亲自去北京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同埋带企业团签单。这个其实就是想展示我有能力同时做战争管理同埋全球交易的。总结来讲 ,2017 年特朗普访华是全球化时代的商业蜜月期。2026年特朗普访华就是新冷战时代下的有限交易。双方都知道中美已经不可能返回去从前，科技战亦都不会停止，地缘竞争只会升级。但是双方同时又知道世界经济仍然不能够承受中美全面脱欧。尤其是在伊朗战火背景之下，能源、稀土、航运、 AI 供应链、华尔街资金流全部都可能失控。另外，中国在伊朗战争最敏感时刻高调接待特朗普，会不会令到伊朗屈服？我的判断是，对伊朗的心理和战略判断确实可能造成巨大压力。因为对德克兰而言，最怕的不是被美国和以色列空袭，而是自己会不会被最重要的大国伙伴逐渐放弃。中国今次高规格接待特朗普，正正就容易令到伊朗产生这种忧虑了。伊朗最依赖的其实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过去几年，伊朗能够在西方长期制裁之下仍然生存，很大程度是靠中国。中国是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之一，亦是最重要的外汇来源，而且亦都是关键工业产品供应方，仲是制裁之下的重要金融出口口岸。北京在美国对伊朗军事压力加大的时候，仍然高规格接待特朗普，同美国商界谈大型交易，讨论能源和供应链稳定，避免公开强烈谴责美国。伊朗自然就会有一种担心，就是中国会不会将自身利益放在伊朗之上。这种疑虑其实非常致命的，因为伊朗真正的战略价值之一就是作为中国抗衡美国中东秩序的棋子。但是如果北京认为中美经济稳定更加重要，避免全球能源市场崩溃更加重要，避免同美国直接对碰更加重要的话，那中国对伊朗的支持就可能变得很有限了。中国其实一直都是避免同美国为了伊朗摊牌。北京长期支持伊朗留在国际体系，反对单边制裁，购买伊朗石油。但是同时，中国从来都没有像美国保护以色列这样保护伊朗，亦都从未为伊朗提供正式的军事同盟承诺，亦都从未公开表示会军事介入保卫伊朗。原因很简单，中国对中东核心利益是能源供应稳定、航道安全，不会爆发全球油价危机，而不是为伊朗政权存亡和美国开战。这一点伊朗其实心知肚明，所以今次特朗普访华对伊朗可能会构成外交孤立感，伊朗内部强硬派和温和派的权力平衡可能会出现变化。中国亦都可能正在对伊朗暗中劝降，而这个可能性其实不低的，因为北京最不想看到的局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失控、全球油价暴涨、世界经济衰退、美国因为这样全面军事升级和中东长期大战。因为中国本身是能源进口大国，经济仍然疲弱，出口依赖全球市场，而房地产和内需问题都还未完全恢复。但是伊朗未必会因为这样真正低头，因为伊朗革命卫队一直都相信一旦示弱，美国只会更进一步。中国高规格
接待特朗普，反而可能刺激伊朗更加激进、更强硬、更依赖代理人战争，更加接近鱼死网破局面。好啦，倾到呢一度，时间差唔多，继续去留意究竟今次特朗普访华会有啲咩具体成果啦。拜拜。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还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亚兹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并提供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的患者及照顾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协会代表讲下今年慈善步行日的活动详情，以及一位照顾者的分享。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默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女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亚散一个分离组织早前公布收集到足够联署支持举行公投，由亚散选民决定是否赞成亚散脱离加拿大独立。总理麦卡尼卡尼对此表示，亚散最好的去向是留在加拿大，而联邦政府正致力同亚散修补过去因为能源发展而出现的矛盾。卡尼说，联邦政府会致力维护联邦主义，并同各省同地区合作造福国民。预计卡尼今日会联同亚省省长史密斯公布两级政府解决碳排放机制的争议，会就建造通往太平洋新油管达成协议。一份独立调查报告说，温氏市长 Ken Sim 岑冠健去年四月针对在补选中胜出的新任市议员 Sean Orr 的言论是违反市府操守规则，对当事人造成损害。报告说，如果市议会要向市长作出处分，需要包括对其行为的谴责、发出道歉信，并要接受辅导，亦都要退出市府的委员会。岑冠健去年四月同犹太社区领袖举行记者会，谴责在补选中胜出的新任市议员 Sean Orr 多年前的一些社交媒体贴文。岑冠健表示，贴文中的内容被视为是对犹太人社区的仇恨和冒犯。柯被指在2021年的一个贴文中提到，众所周知温氏市府的策划人是受到一群犹太人幕后操纵。柯向传媒表示，有关的贴文是遭断章取义，他当时实际上是以讽刺的手法抨击反犹太主义。金价方面，中东战事推动美国通胀向上，加息预期升温，黄金、白银价格上上下跌，金价一度下跌 2%，至每盎司 4556.52 美元，一星期累跌约 3%。 银价逆转今个星期的强劲升势，一度跌约 7%， 投资者对之前接近每盎司90美元作获利了结。美国早前公布4月 PPI 升至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的同时， CPI 升幅亦都达2023年以来最大，两年期美债孳息率升至14个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元走高，对以美元计算不孳息的黄金和白银带来压力。澳新银行分析说，通胀预期上升、孳息率高企和美元走强，短期内可能继续令黄金受压，对金价实现6000美元目标价的时间预期已经由2027年初推迟至年中。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5: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农历丙午晚年的3月29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6: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五的早上6:05，十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5: 早晨。
6: 哇，咁啊，翻嚟咧，唔知系咪琴晚半夜之后落过雨咧，硬系觉得嗰啲马路上边咧系清爽咗好多。
5: 你见到系深色啲个地下，
6: 系啦，
5: 系湿湿噶。
6: 但我唔系，我翻嚟嗰条路冇湿嘅，冇湿嘅。
5: 电台出边泊车湿噶，地下。
6: 咁我又冇特别留意。
5: 我有啊，因为我成日睇见佢咧，浅色咧，咁啊，哇，咁样咁好泊嘅，啲线又划过晒。
6: 系啲线划过晒。
5: 哇，梗系听到我呢排即系成日都有暗咧，诶，睇唔到线嘅，你知我系散光啦。加上如果佢微微雨咧，哇，真系睇唔到线嘅。跟住佢，画翻晒，而家好清晰。仲要我留意到佢地下系黑色嘅，唔系灰色，所以落
6: 可能嗰啲水汽仲系稍微积住咗啦，未就咩。但系我喺 在温哥华揸翻嚟嘅时候咧，我觉得路面好似干净咗，
5: 系
6: 有一种感觉系干净咗。
5: 寻晚耍个雨噶，
6: 系啦，
5: 我寻晚系大概七点零钟揸车，系落个雨少少。
6: 咁我嘅车个玻璃系直情有水珠啦，
5: 即系滴晒喺度啦。
6: 咁我咪话俾你，我喷咗啲嘢喺个玻璃度。
5: 系啊系啊。
6: 咁我一开车嗰个速度去到，譬如话六十 kg 嘅时候咧，咁佢就有嗰啲水珠咧，就一路系咁向上弹，向上弹，向上
5: 弹。几好啊！
6: 咁啊，佢冇几耐啦，我都唔使用水泼啦，咁啊就净干净晒。不过我哋觉得嗱，琴晚个温度咧，其实系低到九度噶嘛，系咪？
5: 嗯。
6: 我讲夜晚啊。
5: 嗯。
6: 日头个温度咧就系15度、16度。但是那个湿度很低，我昨晚就是 45%。
5: 好干啊，喝多啲水咯。
6: 好干啊，真的很干。
5: 是啊是啊，昨晚我又喝牛奶，又喝奶茶，又喝水，又喝
6: 牛
5: 奶。
6: 咁样。昨天真的要补水啊。
5: 是啊。
6: 因为 45% 那个湿度真的很低。
5: 好
6: 干啊。另外今天就看到了，原来我们 BC 省呢今年的五月中呢是很得意的。一般来说我们的温度应该是大概十零度去到20度左右。但估唔到咧，今個 long weekend 我哋未嚟啊，而家嚟緊 long weekend 咧，可能啊，歐榮欣嗰個環境部話咧，我哋嘅 BC 省嘅天氣咧係會比往日咧、往年咧係涼少少。
5: 我準備好啦。
6: 仲有會落雪。
5: 我準備好啦。
6: 你又準備好
5: 了？你睇我著咩今日？著靴。我睇到咦十度啊，著對靴先，好暖啊！上嚟而家。
6: 原來喺太平洋咧有一度咧係低嘅低压槽啊，佢唔系低气压啦，个低压槽啊，系一条好似嗰啲水嗰啲水渠嗰啲咁嘅槽，向住我哋 BC 省啊，由北向南咁样吹过嚟，
5: 系啊，
6: 咁啊变咗咧，我哋呢个嘅周末咧，系除咗礼拜六嗰日嘅朝头早咧，即系听日朝头早咧，可能会攞即系做个叫做湿滞啲咧，咁啊其实成个 long weekend 咧都系唔错嘅，而且下个礼拜一系公众假期啊嘛，
5: 系啊，冇错啊，咁基本上咧，今日你预咗佢咧，晏昼就会落大雨噶啦吓，即系佢话得有5毫米咧，都唔系阴啲。咁落落嚟噶啦，
6: 系啊，
5: 所以大家如果晏昼咧，即系而家出边就可能微雨啦，咁但系晏少少咧，可能如果你要等车喺室外嘅话咧，奉劝大家攞把遮啦，真系你用唔着一件事，我成日都系咁讲。我见到啲妈咪们咧，有一日 Richmond 突然之间撒好大雨，推住个 B B 车，嗰个棚咧只系得一半，嗰啲脚仔系湿晒啦，好明显。跟住哎呀，我死火咯，我车尾又冇啲咩士啤嘅遮咧，我成日想递俾啲人嘅，买定啲遮摆车尾咧。唉，咁真系我哎呀激死我，哎呀，好难估计噶嘛，系咪咁好天咁样
6: 吓？咁啊，唔系嘅，环境部一路都有预测噶啦，今日都系落雨嘅。
5: 系
6: 咁啊，大家咧最好就你预备定把遮咧，连环境部都咁讲。咁其实气象学家都警告紧啦，原来咧有一场可能被称为超级圣婴现象啊 ，Super El Nino 咧正在形成啊。佢未来呢几个月咧，恐怕会为我哋加拿大部分地区带嚟异常炎热同埋干燥嘅天气。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极端的气候风险。
5: 大家听清楚，是未来几个月
6: 吓，
5: 咁即系话干铮铮咧。嗱，我又系听到琴日佢嗰个报道咧，话有呢、這个萤火可以做，可以有萤火。
6: 又攞翻啦！
5: 好心理就唔好啦，系咪 ？Kelowna 啲朋友就系闹紧，有冇搞错啊？旧年咧就系咁样搞到有山火，啱啱啊？哎呀，我呢几比预期咧就好啊！呢几日啲天气，你睇下，你睇下。攞呢一篇嘢咧，即系塞住佢把口啊！应该有冇搞错？人哋话异常炎热同干燥，你仲去啊捞萤火？你睇下，我希望冇事发生。你睇下咩事啊？即系到时。
6: 因为咧，佢唔系净系单单独独系我哋嘅加拿大嘅气象学家，系多个国际气象嘅预报机构。
5: 系啊，
6: 系咪啊？讲话今年嘅圣婴现象咧系好严重。
5: 平时我哋就咁听咩 El Nino 啊、La Nina 啫嘛，你个 super 加个超级喺前边，你唔 super 系咪先？咁而家聖嬰現象咧，往往都推升全球嘅平均氣温咧。喺過往喺印尼啦、澳洲啦、南亞咧，都係嚴重旱災噶嘛。而南非啊、南美洲啊、非洲啊之類咧，都有一個係洪災嘅大規模。
6: 咁喺加拿大嚟講啦，聖嬰咧通常意味住比較温暖嘅冬季啦。咁加拿大嘅聯邦環境同埋氣候變化部咧研究嘅科學家咁阿 Bill 咧，咁佢就話咧呢種咁嘅暖冬趨勢喺加拿大西部咧就最為明顯啦，但有时候咧，亦都会扩及咧全国嘅其他地区。
5: 唉，总之咧，佢呢啲天文学家啊、科学家咧预测得咧，你都有少少心理准备啦。2023至2024年间咧，有一轮咧系好强烈嘅圣婴现象咧，隔咗两年之后，今年又嚟啦。咁我哋加拿大历史上最暖嘅冬季啦，系嗰阵时系咪？咁积雪就减少，今年都系啦。水电发力咧，亦都系受到压力啦。呢个能力有唔少啲滑雪场咪就系话惨遭呢个经营问题啊。咁啊，唉，又唔够雪啊，咁样。
6: 到而家嚟讲咧，气象嘅模型啊，通常佢哋都系睇啲 computer 嗰啲啦，
5: 系啊系啊，冇错。
6: 个新一轮嘅圣婴咧，可能比上一次更加劲啊，更加强啊，甚至乎可能令到2027年咧超越咗2024年，成为有纪录以嚟最热嘅一年。
5: 大家如果有谂住摆风扇、冷气之外咧，奉劝你一句啊，一个温馨提示，买多个放湿器啊。咁如果尤其是啲细佬哥啊，你或者你自己咧，容易流鼻血咧，你就买个放湿器啦，真系帮到咯。
6: 总言之，而家呢个圣婴同埋反向嘅同埋反向嘅反圣婴咧，
5: 阿哥阿妹啊，系啊，
6: 咁啊同属太平洋啦，喺我哋太平洋呢边嘅赤道啊，个海域自然气候循环嘅一部分，即系今年咧就嚟 El Nino 啦 ，El Nino 玩完啦，
5: 到阿妹嚟啦
6: ，El Nino 就唔好啦，哥我唔玩啦，俾你
5: 嚟啦，继续啦，
6: 唉，
5: 真系两兄妹搞死啊！
6: 因为佢同嗰啲海水嘅温度变化有关，
5: 系啊系啊，
6: 咪？不过啲科学家就咁讲，而家咧所有嘅圣婴现象咧都发生喺一个已经被全球暖化加热嘅地球上边，所以佢个冲击咧其实进一步放大。
5: 真系噶，我哋简单啲嚟讲就系我哋个地球喺度发烧，差唔多系咪啊？咁而海洋同埋大气温度上升，即系话意味住大气层里边咧蕴含住更多能量同埋水气。更加容易形成熱浪、暴雨同埋極端嘅天氣。其實唔好話我哋呢度啲水分啊，你睇阿拉斯加嗰啲冰川咧，你真係心痛
6: 嘅，
5: 真係心痛嘅。
6: 真係你所
5: 每一年睇住佢跌嘅，
6: 睇住嗰啲又好滿好多，一路係咁用曬落嚟。
5: 所以而家咧，基本上七日咧都冇咩睇嘅，
6: 冇嘢睇。
5: 基本上係入去14日，去到 Hubbard 嗰度咧，你先如果真係想睇冰川，係啦，14日咧就先入到去冰川。七日嗰啲真係咁熱一半嘅啫，即三分一就遲啲熱到真係。
6: 嗱呢一種咁樣嘅海洋同埋大氣温度嘅上升咧，意味住咩咧？佢原來大氣之中咧蘊含咗更加多能量同埋水氣，更加容易形成熱浪、暴雨同埋嗰啲極端嘅天氣啦。
5: 以前咧就話工業革命之前咧，咪即係氣温比以前高出成一度幾一點幾度嘅。以前唔係嘅，零點幾度嘅啫嘛，而家1.4度啦，你驚唔驚？咁所以科學家警告咧。如果石化燃料持续咁样使用咧，全球真系恐怕比原先提早话大约10年突破嗰个巴黎协定嘅气候目标啦，分分钟 over 晒啦。
6: 总言之咧，呢位嘅专家就咁讲啦，喺2023年亚马逊嘅流域干旱咧为例指出。就算呢个圣婴同埋气候变迁咧，都令到降雨减少，但系科学研究发现咧，人为升温先至造成严重干旱嘅主要原因嚟噶。
5: 冇办法啦，而家啲细路哥又大晒啦，咁一架车变咗三架车，变咗四架车，你一家人系咪？越嚟越多碳排放啦。咁而圣婴咧，即系阿哥啦，喺 El Nino 咧，咁就系一个词咧，源自系西班牙文小男孩咁讲嘅 ，OK？ 就系咁啊，所以19世纪咧，南美洲啲渔民发现啊，每逢圣诞节前后咧，海岸嘅沿岸啲海水咧系会异常升温，所以同佢改咗咁嘅名咯。
6: 所以喺正常嘅情况之下咧，赤道嘅贸易风咧就会将暖嘅海水咧推向西太平洋啦、
5: 哦，
6: 集中咗喺印尼附近啦。咁呢个圣婴期间咧，呢啲风力减弱，甚至乎反转，变咗咧暖水就向回流翻去南美洲沿岸。咁、
5: 啊、
6: 你谂下呢个系咪真系大件事？
5: 即系调翻转头啦。
6: 系。
5: 而呢一股嘅暖水咧，系会改变风暴嘅路径嘅、哦，令到啲风暴咧系较偏向美国南部，就要远离加拿大西部。咁啊，呢个冬季咧，所以点解我哋同亚省都异常温暖？咁就
6: 系
5: 咁解咯，加州同德州咧就湿嗲嗲咁咯。
6: 咁啊，记得上一次嘅超级圣婴发生喺2015至2016年嘅加拿大咧，当年嘅冬季气温咧系比正常高出大概4度。哇，原来2015至2014我哋咁温暖嘅冬天。
5: 哇，咁犀利噶！咁啊，而家创下咗咧当时第二暖嘅纪录啦。咁啊，同时咧草原省份 BC 嘅北部同埋育空地区都系异常干燥嘅。
6: 唉，真系麻烦啦。
3: 1320 天气报告。
6: 好啦，早上嘅6:16啦，咁啊讲完超级圣婴嗰啲咁嘅问题，又讲下而家我哋本地嘅天气如何啦吓。今日咧朝头早有微雨嘅，下昼降雨量有5毫米，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都系得11度啊，落雨机会啊90%。
5: 今晚咧系有微雨嘅，最低气温冻落今晚得8度啫，而落雨机会咧系80%，日落时间8:48。
6: 听日星期六啦，预测朝头早有骤雨，下昼多云，不过间中都见到阳光。最高气温好啲啦，上翻去摄氏嘅14度嘅，落雨机会都有30%。
5: 星期日咧同埋星期一咧多云，间中有阳光，去到星期二就会有骤雨啦。气温方面咧升翻上去，徘徊喺16至17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40%。
6: 现时咧系吹紧南风啊，风力时速啊20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0度嘅，咁但系个体感咧原来系7度啊，得，相对湿度82%。
3: 一三二零马路情报，
5: 6:18。在北湾一号公路东行方向夹住 Second Narrows 桥是有事故的，而另外在温哥华方面 Build 街双方向夹住 Comox 那里是有撞车意外的，是大概20分钟前发生。而在 Surrey 有行人被汽车撞到，地点就是在 Surrey 的 King George Boulevard 南行方向夹住 105A Avenue 那里，去到那里请大家留意。还有提一提大家渡轮方面咧，喺17号公路西行咧，夹住ferry terminal 咧，话而家 service full 噶啦吓，你最好咧 check 渡轮班次，因为 long weekend 嘅关系啦，有啲学校今日系唔使翻学嘅，咁所以请大家留意吓，去到嗰度咧，预早咧系一系就 book 定，一系就 check 航班咧先到出门口啦。
7: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俾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嘅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8: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6: 早上6:19了，我哋真系唔讲唔讲，一路讲紧，因为一只邮轮爆发咗呢一只病毒咧，搞到而家全球都紧张咗。虽然你话唔系一个环球性嘅一个pandemic 啊吓，咁但系已经令到咧好多国家嗰啲卫生当局咧系竖起晒啲嗰啲耳仔啊、眼睛啊嚟到去搜罗。
5: 喂，其实咧呢、這个汉他病毒咧唔系而家先有嘅，不过就而家先关注嘅啫。OK。
6: 系咪啊？
5: 老鼠粪便干咗嗰啲粉，喂，好大把，九只都吸咗，一分分钟啊，带埋翻屋企添啦，
6: 冇错啦，
5: 系咪先？闻呢度又闻嗰度，乜都喺度闻，咁所以你咪变咗而家先知咧，都系好事嚟嘅，即系不幸中之大幸咧，就系佢唔系一个真系全球嘅 pandemic。不过喺加拿大嘅首席卫生官都表示，嗱，我哋全球一共系有26名，
6: 全国
5: 唔系全球，对唔住，全国即系加拿大啦，讲紧吓，系有26名嘅乘客，而家正系被公共卫生部门联络紧同埋监察紧，因为佢哋曾经同有呢个汉坦病毒嘅感染者咧系同一班飞机，所以就话佢系低风险。低风险咁讲，
6: 咁呢位首席医官咧，阿 Joss 咧，佢就提醒佢话俾大家听咧，相关嘅乘客虽然曾经系同确诊嘅个案同坐一班嘅航班，但相信咧佢哋就未曾同啲患者咧有近距离接触，亦都唔系坐喺佢附近嘅位置。
5: 咁佢又话咧，公共卫生部门咧喺欧洲方面咧已经将相关人士咧评为零风险噶啦，咁但系加拿大采取一个更加谨慎啲嘅做法啦，话佢哋系极低风险或者系低风险，而唔系完全冇风险。喂，佢去完洗手间，你又入去，你话冇风险，我唔信啦。
6: 咁所以佢咪话咯，唔系话冇风
5: 险。几好啊，加拿大做得。
6: 咁加拿大嘅公共卫生局咧，亦都讲，当局目前咧就唔建议呢一批嘅低风险人士咧进行隔离，因为各省嘅同埋地区卫生部门可以按佢自己嘅风险评估结果自行决定，佢哋需唔需要做隔离观察。
5: 咁而家全国亦都有另外9个人咧被视为系高风险啦，咁呢班梗系要隔离啦，系咪？佢哋喺安省、亚省同埋 BC 省接受紧隔离嘅监察，咁而且佢哋包括系乘搭受影响嘅邮轮嘅乘客啦，曾经喺航班同感染者有密切接触嘅人士，在隔离前边后边都死火啦，系咪？
6: 冇错，即系总言之，而家咧。譬如好似 BC 省咁好啦，嗰幾個已經入咗去隔離啦，4-5日啦，起碼。咁但係呢啲所謂叫做低風險嘅人士咧， 究竟佢哋嗰個省嘅衛生廳點樣去處理咧？真係要睇你個別嘅情況咯。
5: 冇辦法啦，咁起碼佢都知道有啲咁嘅事咯，係咪啊？即係唔係唔理唔理咁樣嚇？
6: 不過有一樣嘢咧，比較係緊啲嘅咧，就係而家我講緊一隻黑熊可以喺温哥華咧出現啊，我有少少擔心。
5: 诶，系离谱啲嘅。
6: 呢个系直情系一个人烟稠密嘅一个地方嚟噶。
5: 系啊，
6: 系啊。喺边度咧？就系、是、呢个 Grandview Highway 夹住 Commercial Drive。
5: 吓死人啊！
6: 十二街嚟噶嘛？
5: 你唔系 Coquitlam 啊嘛？嗬？
6: 唔系 Coquitlam 啊嘛？系咪？竟然间有只黑熊咧，系可以喺嗰度游荡喎！你真系念晒。
5: 美洲狮都见过啦，唔知边度系咪啊？美洲狮又有。
6: 美洲狮嗰啲多数都系一啲诶，譬如山岭、山区啊。
5: 偏僻啲，偏僻啲。
6: 但系呢个系喺城市啊，喺星期二嘅凌晨咧，就终于俾嗰啲即系保育嘅呢班嘅官员咧，系捉到。
5: 哦，打咗嗰啲麻醉针啦吓，送翻佢去安全地方啦。因为警方话呢个毛神神疑犯啊，见到一个毛神神疑犯咧，就哎呀弊啦弊啦，咁啊，梗系要制服佢啦。咁啊，不过麻醉针啫，放心。跟住咧，嗰啲温哥华市警局啲人咧，因为捉到啦嘛，咁所以都系半开玩笑咁补充就话，嗱呢一只黑熊咧，佢咧就系瞓醒咗咧之后获释啦，冇被起诉。佢都冇话阻止佢向希城方向行啊，你唔惊啊？
6: 系啊，
5: 引起恐慌嗰啲一定。
6: 我第一次听到咁近啊，
5: 系啊系啊系啊，
6: 即系人口比较多嘅一个地方。
5: 郭区林就话听得多啫，
6: 系啊，冇错。
5: 所以大家真系小心啲咯吓。
3: 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8: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的时间。
3: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8: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8: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9: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6: 早上六点二十四分，有一样嘢好得意噶，喺湖南有一间嘅第二中学咧，就近日就派发一种嘅证明。嗱，呢种证明咧，我都系第一次听，我读咁多年书，我都系 the first time 啊，系乜嘢嚟噶？
5: 退步快学生证明。喂，咁我平时攞开 A， 突然之间攞个 B 减，你又话我退步快咯？
6: 唔系，由 A 到 B 减已经唔错啦。我哋呢啲咁难都系 C 仔，你话我上个 C 加都难啦，你仲要交咁
5: 嘅嘢？唔系上个 C 加车容易啲啊。咁不过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啲人都闹咯。哎呀，你咁样会损害学生自尊噶嘛？咁样
6: 咪系咯，质疑你学校咧嗰啲咁嘅教育方式啊，真系唔系好妥当啦。咁但系呢一间即系湖南嘅呢间市嘅县教育局咧就通报核实啦，去查呢件事咧系啱嘅，系真嘅，唔系啱，系真嘅，
5: 系真嘅。
6: 校方咧已经收翻证明，咁、
5: 哦、
6: 当局咧就要求校方唔该你哋反思检讨下，
5: 咪系
6: 喺嗰啲教育嗰啲人员咧，唔该你自己要检讨一下啦。
5: 其实呢，因为点解系咁样做法呢？有一个学生在今年上学期中考的时候呢，成绩退步是超过100分，哦，即是差不多零分离晒谱，被评为退步快学生。其实老师的初衷呢，都是想提醒他，喂，俾心机学习啊，以此为戒啊，咁样。
6: 啊，咁啊，呢个嘅教育局呢通报咗啦。咁上个星期三针对部分成绩明显退步嘅学生咧，发放呢个证明咧系唔啱嘅。咁相关咧已经安排咗学生咧揾啲心理辅导员。
5: 死火啫！喂，求学唔系求分数噶嘛？佢话呢个理念系背道而驰啊！咁话佢，咁又系嘅，打击细路哥自信心。其实以前好衰嘅，喺度派成绩表咧，系咪啊？即系由阿尾派到最高，我哋学校系咁噶嘛？以前喺澳门咧，由跑第尾第一个唔方好啊，行出去考第。跟住校长又训话几句，行到出去啊！
6: 佢都系第一嘅，不过尾数
5: 系啊，咪就系咯。佢跟住上去到第三名、第二名咁啊！哇，好似
6: 唔系
5: 受万人景仰嗰啲咁，好似
6: 我就想觉得呢一位嘅教育人士咧，佢当阵时俾呢个所谓叫做退步快嘅证明咧，点解佢唔先问一问呢个学生，点解你嘅退步咁大？你用喺私下问咗佢先，可能佢唔舒服咧。
5: 系啊，可能屋企发生变故，
6: 或者屋企发生咩变故咧？但系你喺 我唔知佢有冇做过呢样嘢啦。如果佢冇做过呢样嘢，就出咗咁样嘅证明咧。佢话我系希望能够刺激到佢，等佢有翻呢一个嘅即系所谓自觉嘅心，可以尽快嚟到去画翻翻自己咁好嘅成绩，咁就错咯。如果用佢自己嘅思维，
5: 喂，你唔好话我哋学校咧。真係有啲咁嘅退步得好緊要咧，後屘咧我哋係 arts and science 班，我哋文理科嘛，咁點不知咧佢 form four 嘅時候咧轉咗去商科，變得考第二，考第尾嘅佢隔離班考第二，真係我嚇，跟住佢同我笑嘅，跟住話你睇下我考第幾，我哇咁勁嘅，跟住考第二。
6: 喂，仲有好多因素嘅，可能嗰個學生咧，佢之前嗰個成績好咧，係因為可能個先生咧。或者其他啲科目啲先生搞得好嘅，可能突然间
5: 俾分松啲咧，可能有
6: 系啦。如果突然间退步咗咁多咧，可能换咗啲先生咧，或者换咗呢个老师咧，又同咗唔同嘅做法。
5: 真系唔知噶，同埋有时咧，可能佢本身真系唔明咧，系咪啊？譬如上嗰堂真系唔明，咁又或者系退步快学生，你点都冇理由咁样喺当众咁样即系话佢嘅。
6: 你唔可以，佢又冇当众嘅，佢净系俾一个证，俾一张纸质证明佢。咁但系呢个乜纸质证人人都冇，系得你有。
5: 咁咪死火啦！
6: 死火啦！
5: 啲人都好醒嘅，细佬哥咩嚟噶？咁咪死火真系啊！退步快学生啊，真系尴尬。
6: 系啦，咁啊呢样嘢咧，我觉得都系麻烦嘅，就系买咗一啲嘅假嘅金啊。
5: 哦，系啊。
6: 内地有一位女士咧，早前就喺一间咧好出名、好老牌子嘅网店度买咗一款咧系足金戒指，
5: 系
6: 经过检测机构鉴定戒指咧系金包银，
5: 哎呀弊啦，
6: 系啦，咁啊透过啲客服咧就办理要退款手续啊，
5: 一直咧都冇收到赔偿，咁内媒就话咧呢个网店咧已经删咗啦，可能系个网店呃人咯，话系呢间铺头，
6: 有可能嘅，咁佢话咧喺上个月呢位女士啊卅以啊大概人民币777蚊、
5: 哦、
6: 就买咗一款咧。就叫做三生三世0.9克礼盒证书2mm 窄版的足金戒指，
5: 呃咗你三生三世啦！你俾佢真系，唉，搞错。佢显示咧就呢、這个总质量咧系1.77克，机体就
6: 系
5: 银嚟嘅，咁啊包金咯。喂，即系你唔话系杨幂戴过，你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佢戴过噶，咁所以佢咪个777蚊，你点买到金戒指啊？
6: 喂，不过咁噃，佢呢度讲明话系金包银噶，因为个机体系银嚟噶，
5: 系啊，
6: 表面就金含金噶嘛。
5: 系咯系啊。
6: 咁呢位女士就向客服提出咧，就退一赔三嘅方案，仅仅获对方回复支持系7日冇理由退换货咁嘅安排嘅啫。
5: 吓，咁都得啊？咁之后佢就向网购嗰个平台嘅客服反映啦，咁你老实讲，而家你上埋报纸，你想唔赔都唔得啦。今晚网店咧就喺星期日就退翻咧，连同呢个系金币折算咧系827蚊咁样。
6: 咁啊，其实咧戒指附带嘅鉴定嘅证书咧，由一间嘅珠宝嘅检测中心出具，拥有证书编号验证码同二维码噶。
5: 哇，咁即系一齐呃人啦，系咪啊？咁经过咧系扫码之后咧，扫一扫呢个二维码咧，就进入咗防伪溯源嘅查询结果页面。结果显示咧，呢个饰物咧，佢本身总计咧，应该售价咧系6368蚊，唔系啊嘛？你搵咩？777蚊，
6: 买到6000几蚊，
5: 拆装啊？
6: 哇，大佬，
5: 系咪先？拆装啊，差唔多。如果系咁，嗱，所以大家买嘢咧，都系虽然呢一间话就系话呢一间嘅网店。咁我谂你都唔好信啊，去买呢啲咁嘅金咧，去实体店买稳阵啲，系咪啊？唔好滞啊，唔好滞。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我姓关噶，我嚟咗30几年，一开始就听噶啦。祝你哋年年进步，节目越嚟越好。基本上你哋真系进步好多，节目好好，多谢你哋咁用心。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美墨加协定进行审查前夕，美国再向加拿大产品加征关税，今次系针对本国嘅蘑菇。张逸良报道，
12: 美国再向加拿大嘅产品加征关税，向本国嘅新鲜蘑菇征收反补贴关税。加拿大蘑菇业界警告话，此举将对加美两国农业界造成更广泛的风险。美国商务部今日星期发布一份情况说明书，表示经过他们调查，美国政府将对加拿大新鲜蘑菇征收 1.6% 到 5% 的新的关税。该国反补贴关税一般是被认定为不公平补贴进口商品的关税。几十年来， 美国类似的调查经已导致对加拿大软木材征收紧关税。在今年一月，美国种植者向美国商务部提出申诉，说加拿大一啲嘅税收豁免政策令到加国嘅蘑菇受到唔公平嘅补贴，促使美国商务部启动调查。不过，加拿大蘑菇种植者协会表示，鉴于加美两国嘅农产品都享有一定嘅税收豁免，以该个理由去加征关税系史无前例。话向农民提供减税系一种非常普遍嘅做法，世界各国都有农业税收豁免，美国亦都唔例外。以该个豁免作为征收反补贴关税为理由，可能会使到加拿大同美国嘅农产品面临更多关税。加拿大联邦农业部长发言人将有关问题转嫁到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办公室，不过纳布朗办公室就将问题转交俾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该个部门至今尚未发表声明回应。另外，美国同时启动另一项独立调查，可能导致今年稍后会再对蘑菇征收进一步嘅反倾销关税。根据联邦工业部的数据，在2023年至2024年，加拿大对美国的新鲜蘑菇出口量增加13%，但去年就下跌近4%。由于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正在审查贸易协定，必须在7月1日之前决定是否将美墨加协定的有效期延长到2036年或之后。加美双方的谈判代表都表示，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够在7月初可以解决到。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4: 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中国国事访问，回国期间在空军一号专机接受传媒访问，指目前未就是否继续推进去年12月批准总额$110亿的对台军售计划有定案，会在未来做决定。他又说有向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声称对方非常认真考虑是否放人，但是引述习近平说这个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早前有传特朗普有意再向中方提出联同俄罗斯签署三方协议，限制彼此核武库存量。特朗普证实有向习近平提及有关建议，只得到对方非常积极的回应，形容是一个开始。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1320天气报告，
6: 早上的6:34，天气方面咧，今朝早咧会有微雨，下昼降雨量有毫米嘅噃，最高气温系回升上摄氏嘅11度嘅啫，落雨机会有90%。
5: 今晚咧系有微雨，最低气温降至8度啦，而落雨机会80%，日落时间8:48。
6: 听日星期六啦，预测朝头早有骤雨，下昼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系回升上摄氏嘅14度啦，落雨机会30%。
5: 星期日、星期一两日嘅预测咧都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但系去到星期二咧就会有骤雨啦。气温方面，徘徊最高16至17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40%。
6: 现时咧系转吹西南风啊，风力时速为24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系10度，相对湿度82%。
3: 1320马路情报。
5: 6:35，提一提大家啦。由于今日咧好多学校系唔使翻学，咁所以可能有啲家长咧系会攞几日假咧。渡轮方面咧系好早已经系有啲嘅好满啊，好即系又未至于爆满嘅。咁不过你最紧要咧就系 check 船期先啊，提一提你吓。交通部都系咁讲。咁而另外咧喺 Delta 方面咧 ，Northway 西行夹住系84 Avenue 咧系有部坏车停咗喺度，而北温有事故啦，地点就系1号公路嘅东行啊。夹住系 Second Narrows 桥，咁而温哥华撞车嘅地点咧系 Butte 街双方向夹住 Comox， 咁仲有就系全部公路同桥梁方面，而家只系慢车嘅啫，未算挤塞，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5: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85.1，报26,250.13。
6: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28.03，报49,735.43。
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78.61，报7,422.83。
6: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394.51，报33,873.76。
5: 黄金下跌106.62，每安士报美金4,545.86。
6: 白银下跌6.51，每安士报美金76.86。
5: 原油上升2.69，每桶报美金103.86。
6: 比特币下跌1046.03，每比特币报每金80033.6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26.31，报25962.73。
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4.71，报4336.33。
6: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6.74，报2994.53。
5: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9，对欧罗0.623，对日元115.21。
6: 一加元对台币22.977，对港元5.71，对人民币4.94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3: 攻啊攻，反取攻！2026
14: 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5: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4: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5: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4: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5: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6: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7: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5: 6:37，暑景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咧即将告别，已经系事实啦。观众最唔舍得剧中嘅演员，包括咧系话即系阿叉烧饼啊吓，阿红树根啦，呢个定海神针嚟嘅，简直系阿刘丹叔啦，系咪？咁佢就话两大人气配对啦，供水 CP 啦，就张景纯同埋吕慧仪啦，阿连辉 CP 啦，林淑敏啦，大小姐同埋许家杰啦，红上线啊，滕丽明啊，做佢个仔嘅金城安啦，周家乐，大龙生罗乐林啊，哇，好多。欧瑞伟啦、李健伟啊、Terry 啊、KC 啊嗰啲啦，
6: 咁啊，但系由于全城都疯狂嗌不唔舍得啊，唔舍得啊，咁啊，有人表示啦，而家开始会由第一集开始重睇翻，咁啊，好多人都有建议剧集大结局嘅时候咧，要嚟个全原谅双。
5: 哇！包括咗咧黎巢嘅细龙生郑世豪啦，同埋细龙太陈欣欣啦，咁而博士咧阿马冠东啦，同埋 Mandy 谢子麟啦，咁哇，其实马冠东而家都自己可以独当一面啦，做男主角啦。
6: 咁啊，至于大家咧最期待出现嘅结局场口咧，就系、是、大小姐生仔。阿上线同埋阿朝伟结婚，阿封少同阿素素就分手，同埋阿高洪远出世，
5: 系咁得意哦。咁啊，今次咧，点都好啦，七月份将会冇晒噶啦吓，完晒冇晒爱回家噶啦。咁亦都系画上完美句号，仲想点啊？2800多集系咪啊？好犀利噶啦！
6: 初头讲百几集嘅啫嘛，
5: 好犀利啊！好犀利啊！咁而咧系纵使咧系有指之后会开拍全新嘅处境剧，但未必系全员坐镇噶啦。咁所有啲演员心里边都觉得佢失业咁啊，你明唔明啊？
6: 咁啊，处境剧之父嘅刘丹咧，就由真情一路开始啦，就爱回家第一代拍摄到而家。咁佢前晚咧就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佢好多次都强调唔好惊，唔好乱。啊 ，TVB 做嘢咧都好稳阵嘅。啊，听日翻到去就知道咩事噶啦，唔使惊，唔使惊。
5: 咁啊，琴日咧佢接受无线访问嘅时候咧，亦都难免感触良多啦。啊，点讲咧？我而家梗系唔舍得啦，不过谂深一层。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噶嘛，
6: 咁又笑言啦，寄望咧喺新处境剧咧会有新嘅尝试啦，又搞笑呼吁个人咧去搲闹啦，
5: 拗路啊，
6: 拗路，拗路，
5: 拗路，唔系搲闹，系拗路，即系搵工作，
6: 拗去拗，啊，真系啲咁嘅文化真系唔识。
5: 香港人成日讲拗路，真系冇嘢做。
6: 我哋一齐报名啦，咁。
5: 咁啊，足见咧啲众人咧对新剧咧系好期待咯，吓。
6: 咁啊，老实讲句，好受观众欢迎嘅供水 CP 啊，张景纯同吕慧仪啊，点咧喺剧入边啊，我未曾咧就系有 BB 嘅，咁网民都希望佢两个人嘅爱情结晶品吓、会喺大结局度出现噃。
5: OK， 咁啊，跟住佢话喺吕慧仪接受访问咧，佢话虽然唔知几时

0: 咁佢同啲网民啊预早讲拜拜。
1: 哦，佢非常唔舍得，佢话喺呢段最后嘅直路咧，我会落力拍好佢。而好多咧，而家啱啱毕业嘅年轻人咧，都亲口话我听，呢一套佢哋系由细睇到大嘅剧嚟嘅，所以一定要做好佢。
0: 咁拍完会做乜嘢啊？
1: 咁之后嘅方向都系听公司安排噶啦。咁佢哋安排比我哋自己啊，即系谂嘅周全好多嘅。
0: 我会喺休息嘅阶段咧，再增值自己，同 train 下我嘅 body。
1: 系啊，而家个个都喺度练大只啲男仔，系啊系啊。
0: 咁 而最中意叫人 shut up 同埋督人云青嘅大小姐阿林淑敏咧，接受访问时候佢又好感触、啊。
1: 佢最难忘咧就系新冠爆发嗰阵时候。爱回家的全劇组呢依然坚持拍摄，每朝早上回公司做检测，未 roll 机呢都不除口罩的。他说
0: 哇，个个拍的时候面上都有口罩印，想回你就想笑，但是当时呢觉得是一份社会责任，大家都没得出街吃饭和玩，如果我们不坚持的话呢，大家就少了一份娱乐啦。
1: 他又特别多谢高层啊，珍姐呢就大胆用他呢是做大小姐这个角色啦，是不是、嗯、之前呢我都是籍籍无名的路人甲来的咋。咁而宋水辉许家杰咧就话成个旅程都好难忘嘅。
0: 宋水辉呢个角色咧就好多成长嘅，由一个送水嘅，跟住就变咗做寻宝图嘅职员噃，再之后就开咗好巴巴就做咗老板啦、嗯，甚至乎咧依家真系有所谓嘅宋总监呢、這个。
1: 呢个旅程咧简直系人生另一个阶段啊！基本上，佢、嗯、话有咩嘅挑战咧，甚至乎有咩嘅处境剧咧，需要佢嘅时候咧，佢会120%做好噶。
0: 咁啊。至于红上线啊，滕丽明啊，同金城安、周家洛呢两母子咧，亦都难舍难离啊。因为滕丽明咧就笑言，爱回家系精神长存哦。
1: 咁啊，就算话完咗呢个剧咧，其实我哋嚟讲都未完噶。我谂我个仔咧会继续揾我咯，系嘛？咁我觉得阿爸咧，即系刘丹咧就唔使讲啦。我由真情到而家啦，
0: 系啊，系啊，系啊。嗱，呢个爱回家嘅精神咧，绝对系可以顺延落去嘅。讲完啫，咁啊，仲率领咧一班人咧大叫洪家口号啊！
1: 洪家精神系咩啊？见得人，拜得神，唔会失礼人。
0: 哦，原来咁噶。唉，拜得神，见得神，见得人啦，又唔会失礼人。
1: 嗯、
0: 好啦，咁啊，金城安、周家洛咧，直指啊洪家关系就唔会变嘅，有几可以同人拍到十年嘅戏咧？
1: 系咯，
0: 好似真阿妈、真公公啊、真姨姨一样咯。
1: 所以系唔会完嘅。我哋大家都会 keep in touch 啦。咁啊，进度咧要拗捞咧拍摄新嘅处境剧。喂，有啲咩可以睇下？话俾我听吓，或者可以吓搵我咁咯。
0: 咁啊，至于高柏飞啊、汤盈盈咧嘅接受访问就讲啦，我啊今朝先同个女讲，阿妈咪呢个角色就嚟做完噶啦，好唔舍得啊。
1: 我好唔舍得呢个一头金色嘅头发咧。之后都唔知 keep 唔 keep 好，佢话。
0: 咁问到新一套咧，会唔会想参与咧？咁佢坦言啦。
1: 想啊，都想继续拍噶。
0: 其实咧，除咗我哋一班演员啊、幕后工作人员啊，汤盈盈都话咧，都日日见嘅，吓、
1: 嗯
0: 啊、都好唔舍得佢哋噶。
1: 罗洛林咧演个大龙生咧呢一、这个角色咧就大家都中意嘅咁样咯。咁啊，故事一开始就围绕刘家咧。刘丹一家咧就洪家咧，同埋罗洛林嗰个龙家啦吓，阿洪同龙咧为主嘅咁样咯。
0: 咁而家剧集要停拍啦嘛，咁罗洛林咧受到接受接受访问就话啦，一定系有唔舍得噶啦。笑言而家出街啊都俾人截住问，喂呢套剧几时完啊？
1: 问到之后开拍处境新剧会唔会参演啊？佢喂我都就嚟80岁啦，佢话都拍咗60年戏啦吓，啲仔女都叫我退休，好在我身体托烂冇乜嘢，都 keep 住做运动。喂咁先好，有啲寄托啊，话你听，佢唔炒你，你都好做噶。
0: 喂，估唔到罗洛林都80岁啦，
1: 梗系会啦。佢你睇佢块面都睇到啲岁月痕迹噶啦，佢好多年已经拍戏噶啦，真系好多人真系唔方唔细细个睇佢啦，啲人
0: 真系系咪？佢又话咧，而家受到大环境嘅影响咧，几乎每日都有同事咧派啲散水饼嘅先 say goodbye。佢话咧而家做咧都唔好咁执着，攞做人 happy 就得噶啦。
1: 其实佢哋而家咧，你睇下佢哋嗰啲声咧，罗洛林咧咁多年嚟都做唔到嗰啲小人物嘅。佢系做嗰啲有錢人家啦，又或者係嗰啲大俠啊咁，
0: 係啊
1: 係，係咪啊？即係就算做奸都係做啲董事長嗰啲咁樣嘅，佢個樣。
0: 佢係冇一男一嗰個嘅 嗰個嘅勢頭啊，即係佢頂，即係佢撐唔到成套戲。
1: 但係佢都係做嗰啲有錢人嘅，佢都好少係做嗰啲好似著衣衫褴褛嗰啲好少。
0: 嗰啲角色係即係啱佢做到咯，咪斯斯文文咁樣樣。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啊 OK 嘅，
1: 好有霸氣嗰啲啊。
0: 係啦。

0: 啦。
1: 咁啊，艺人啊，徐荣咧就喺《爱回家》啦，讲下啲《爱回家》真系多好多嘢讲啊。喺第一辑入边咧，饰演罗天宇同埋蒋嘉文嘅阿父爸爸马强呢个角色，
0: 系啊系啊，
1: 因为性格就好正直嘅，又好重视屋企，系一个绝世好男人形象，极受大家同埋观众嘅欢迎啊。
0: 佢哋两个有时唔系叫佢爸爸，叫佢当家嘅，有时好得意噶佢哋。咁佢《爱回家》咧，八时入席嗰啲有份参加噶，一路加嘅，加啲名喺后边咧，《爱回家之乜乜乜乜》，但系最近原来佢个健康咧。响起警号喎，证实患有脂肪肝。佢 fibroscan 咧就系呢个系脂肪呢个肝脏嘅纤维化扫描 fibroscan 咧就系话佢咧系高达301，远超标准。
1: 好彩呢个纤维化程度咧就未算严重，系超出标准，但系未去到严重，仍然属于可接受范围嘅。
0: 系
1: 咁啊，能够咧靠佢调整生活习惯作改善咯。
0: OK，
1: 咁而家佢积极调理身体噶啦，
0: 食得清淡啲啦。減少進食油膩同埋重口味嘅食物，早睡早起。
1: 咁啊，好啦，講下另外一個時候啦，就係佘詩曼，琴日就以一身哇好性感嘅吊帶裙啊出席呢個活動。
0: 冇錯，
1: 月底生日啦，
0: 佢係啊，啲 fans 梗係唔放過啦，係咪？知佢出席活動。
1: 咁佢開心表示，今年生日咧就唔使開工。咁啊，飯局咧更加排滿咗成個月咁多，期待同啲唔同嘅 friend 聚下會傾下偈。
0: 佢真係好keep 得好好啊！咁啲 fans 就話預祝佢咧生日快樂啦。佢難得今年有假期啊，可以逐一咧同啲朋友一齊係食飯傾偈。佢可以見下啲 friend 咧，成班人都好開心嘅咁樣。咁但係梗係要多謝媽咪啦，佢好孝順噶嘛，佢成日
1: 講係。佢話咧，原來咧，阿佘詩曼咧中意收藏啲首飾嘅，其二咧，佢話對戒指咧就情有獨鍾。
0: O、okay. K，
1: 如果平日咧冇戴咧，佢就會覺得周身唔聚財啊。
0: 曾經因為出門口唔記得戴咧，即刻喺街度買喎。佢話嚇，我屋企啊收藏無數噶，除咗婆婆所送嗰啲翡翠首飾啊，仲有人生第一對耳環之外咧。
1: 哇！佢仲话咧，我有前度所送赠嘅礼物啊，咁至于系唔系包括求婚戒指呢？咁佢点咧？
0: 宝物咁样，直认咧曾经拒收追求者嘅戒指嘅，因为对方咧即系因为意义太重啦，呢个戒指唔收噶，
1: 即系 heavy 得滞啊！
0: 唔好立乱收。
1: 系啦，咁啊，至于同场嘅蔡洁咧就表示啦。一直都好希望咧同阿佘詩曼合作。之前啊客串無線劇集嘅《新聞女王二》嘅時候咧，佢亦都係同呢個同年版嘅阿佘詩曼咧做對手啊。
0: 系啊，咁啊，跟住佢话如果有机会，就算做佢阿妈，我都唔介意啊。蔡健话，因为佘詩曼真系保养得好好。之前咧，成日都听到蒋祖曼咧讲佢同佘詩曼拍嗰啲经验咧，好鬼羡慕咯。佢话
1: 哇，真系吓，
0: 因为阿蒋祖曼做佢个副手嘛，帮手嘛。
1: 好啦，歌手黄珊怡就系叫花名叫堂妹。咁啊，早前咧讲到今年希望咧尝试唔同嘅挑战，咁啊筹备个人嘅音乐会之余咧，仲计划啊多啲去旅游放眼。世界咁啊，正所谓咧，三军未动就
0: 粮草先行啊！要旅行，梗系要揾钱先啦。不过你唔好话阿堂妹咧，系有一个节目度咧扮陈慧娴，黐到不得了啊！出齐音嗰阵时咧，后生嘅陈慧娴，咁佢话 Annual Dinner 咧都有四面台嘅体验啊！哇，唱得好开心啊！佢话音响又好啊，做嗰啲商演咧吓咁咯。
1: 咁其实咧，佢仲着住一套咧黄色露肩嘅晚装演出，咁啊观众咧睇落去就非哩热情啦，向来都系有啊，你讲得啱啊，小陈慧娴
0: 啊，系啊，话佢啊，
1: 系啊，
0: 咁啊仲落台同啲观众零距离接触，又唱陈慧娴嗰首跳舞街咧，哇，炒热全。唱啊，真系犀利啊！
1: 有时啲歌真系可以将成个气氛炒起噶，
0: 所以你拣歌好紧要咯。
1: 好似 Dancing Queen 咁，
0: 系啊，
1: 我喺嗰啲咩游轮上边啦，嗰个真系成个 theme 嚟噶。
0: Dancing Queen 都唔算劲啊 ，Sweet Caroline 啊，
1: 哦，呢个都系
0: Caroline， 哦，嗰个嘢，个个都系，
1: 我个都唱，
0: 跟系啊，
1: 全面嗰句唔唱啊，
0: 系啊，
1: 住攞俾佢，哦，
0: 系啊，跟住 so good so good 咁样，个个都系就 good，
1: 佢有啲歌的确可以引起共鸣噶嘛，
0: 系啊，
1: 大家可以。即跟埋我，就算我成首唔識嗰啲歌詞，
0: 嗰句
1: 我掂。
0: 咧嗰陣時啊，劉德華講過一句説話，佢話咧佢睇許冠傑嘅演唱會，佢就好即係感動，因為咧基本啲入場觀眾係首首都識唱嘅，
1: 係啊，
0: 係唔使歌詞提水嘅，佢首首都識唱，佢好感動。佢有朝一日咧，如果我嘅演唱會個個都係好似呢啲咁即係深入民心嘅歌詞咧，咁就好啦。哇！今時今日嗰啲歌咧，你想背有朋友你背啊！
1: 但係有一樣嘢咧，你唔可以唔服咧，就譬如許冠傑咧，佢作嗰啲歌咧，佢唱嘅時候咧，你第二個係唱唔到佢啲味出嚟嘅。
0: 是
1: 一定要找回他自己唱的因为你要即是他的歌又很抵死的嘛、 咁啊细唔系佢话诶细佬哥啦，读书咯，
0: 哦系啊系啊，
1: 你第二个读唔到唱唔到佢嗰种嘅味道出嚟嘅，
0: 即系嗰种神韵啊，
1: 系啊，
0: 你唱得到，你唱得拍子乜都啱晒，
1: 系啊，
0: 但就系嗰把声唔系你，唔系许冠杰就唔似嗰首歌，
1: 咪系咯，打雀英雄传又系三叔公。六手
0: 三太公
1: 系咪啊？唔系即系你嗰啲冇办法做到唱到佢嗰种嘅，好似成日嗰种咁嘅神韵出嚟。
0: 三叔公系你嗰首，人哋三太公
1: 啊。好啦，咁啊，即系咁啦吓。
2: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ea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6: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嘅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1: 好啦，早上嘅6:13啦。昨晚有两场嘅 NHL 嘅第二圈嘅半准决赛嘅赛事，
0: 啊、
1: 先讲东岸组先，
0: 好啊，
1: 唔好讲西岸组先。西岸组咧就系、是、由 Vegas 嘅金勇士咧就系、是、金武士就对住咧系呢个 Anaheim 嘅鸭队。
0: 哦，
1: 咁金勇士咧就3-2局数领先嘅。
0: 哦，
1: 只要佢赢咗呢场咧，咁佢就会出线咧就同。Avalanche 咧，即系呢个雪崩队咧，就争西岸嘅冠军。
0: 哦、
1: oh. ，OK， 因为咧，呢个 Avalanche 咧，佢喺前晚咧系以4-1咧就打败咗咧有我哋前队长啊 Queen Hughes 加盟嘅 Minnesota 狂野队。
0: 嗯、oh. ，
1: 冇得狂野啦。
0: 好、oh. 啊，
1: 狂野咗五场啦。
0: 鬼叫佢唔留喺 Canucks。
1: 系啦，冇错啦。
0: 好啊，打败佢好。
1: 系啦。咁冇嘅，Avalanche 咧系全个 NHL 里边咧实力最强一队，排第一啊嘛。咁啊，佢咧就会同呢个金武士咧就系、是、打西岸嘅决赛啦。好，东岸就紧张啦，因为而家全个 NHL 里边咧得翻一支嘅加拿大球队，就仍然咧仲喺度打紧嘅，就系曼地可
0: Canadiens
1: 啊。咁啊，琴日咧嗰场赛事咧系第一节里边咧大家都3-3打和嘅，点、知道打到第二节嘅时候咧？Montreal 咧就靠住有一个嘅特袭，跟住两个 power play， 咁啊以6-3呢个比数咧就赢咗呢个第五局嘅赛事。咁而家咧，Montreal 就系以3-2局数咧就领先噶啦。听日下昼嘅4:00-5:00，总之呢个时间你记住啦，911即系或者呢个 Sportsnet 啊或者 CBC 咧就会播第六场嘅赛事。如果 Montreal 赢咗咧，咁佢就會出線對呢個 Hurricane， 係、
0: 哦、
1: 啦，就爭奪東岸嘅冠軍，
0: 係啦係啦。
1: 咁我就好睇好 Montreal， 即係賽前我一路都講噶啦，
0: 算幾叻噶啦 Montreal 真係。
1: 係啦，我覺得 Montreal 今年打得好，尤其是個龍門咧，Jakub Dobbs 咧係打得非常之好。除咗係上一場佢輸波咧，係有一球咧，我同阿胡宇君傾開偈嘅時候咧。就嗰球咧，佢喺度发紧梦，俾个波咧系弹板，然之后入嘅。
0: 系啊系啊。
1: 咁嗰球波咧，可能令到佢咧突然间成个人醒咗。
0: 嗯。
1: 咁琴日嗰场波咧，佢打得非常好。
0: 醒神。
1: 系啦，醒神咗啦。
0: 嗰好多年前，咧 ，Montreal 系咪有一个好靓仔嘅龙门噶？唔系 Patrick Roy， 有一个好靓仔嘅球员定系咩？有一个好鬼靓仔嘅，系 Canadiens 嗰阵时，因为嗰阵时先，呢度原来系加拿大嘅个名
1: 咁。打咩先？
0: 唔知啊。
1: 咩位置先
0: ？Montreal 有一个系好靓仔嘅。
1: 喂，睇得过啫。
0: 未必叻嘅。
1: 咁多個，
0: 一定唔係 Patrick， 哇！咦，一定唔係佢啊，
1: 唔係 Patrick，
0: 靚仔唔啱，
1: 你又唔知佢打前打後啊，打中啊，
0: 唔得咯，唔緊要啦 ，OK。
1: 淨係話靚仔喎，
0: 係啊，即係我咁，我哋初初嚟唔識睇 hockey， 梗係睇邊個靚仔㗎啦。
1: 我除咗噏好多個俾你聽，我點知你係邊個咧？話咗俾你聽，你都唔知啦。
0: 世界盃都係睇邊隊靚仔啊嘛，意大利隊啊，梗係睇意大利隊啊，個個都係。
1: 巴治奧
0: 好多年前咯，係啊，
1: 有乜用啫？你射12碼射到打
0: 係啦，不知所謂，
1: 真係。 咁点都好，而家咧就系听日嗰场波咧就好紧张嘅。
0: 系，
1: 不过系翻翻嚟咧就系满地可嘅主场。
0: 哦，
1: 咁希望咧有主场之利。
0: 好、啊，助下威啦，系咪啊？
1: 好啦，咁家人队咧就酝酿咗好耐啦，因为佢炒咗嗰个经理 Patrick Alvain 啦。
0: 记得。
1: 咁另外咧就请佢嗰个 Jim Rutherford 咧，自己咧亦都褪落嚟啦。佢系 President 个 for hockey 嘅 operation 啊嘛。
0: 哦。
1: 佢自己都话我唔玩啦。
0: 点解啊？
1: 咁佢都年紀大，
0: 驚俾人鬧，
1: 但係俾人鬧，你講得冇錯啦。咁啊，揾養咗話好耐啦，要請個 GM，、
0: 哦、
1: 又要揾人啊代呢個 Jim 嘅位。
0: 係，
1: 咁啊，終於琴日咧有著落啦。
0: OK，
1: 阿 Aquilini 咧個班主咧出嚟宣布咗，而家嗰個 President 啊、
0: 哦，
1: 即係嗰個嘅主席咧 ，for 呢個嘅冰球嗰個部分咧，係由對孖仔做 co-president，
0: 哦，
1: 即係雙主席。
0: 哦。
1: 即係兩對個孖仔啊 ，Henry 同埋啊
0: Daniel，、
1: 嗯、就係佢哋咧就會揸住呢個 president 個位，佢哋係 co-president，
0: 嗯
1: 嚇、啊，即係好似 co-host 咁樣啦。
0: 邊個出嚟開會都一樣樣嘅啦，兩個你唔得閒我嚟一樣樣。
1: 好啦，咁、那個 GM 咧就終於揾咗邊個咧？就揾咗喺 AHL 咧，舊上一季咧帶領 AHL 呢個 Baby Canuck 隊攞咗呢個冠軍 AHL 嘅冠軍嘅 Ryan Johnson。
0: 哦，
1: 呢個傳咗好耐㗎啦，已經差唔多係。Written on the wall 咁滯啦，啊，咁終於咧真係宣布咗係佢。之前咧就好多啲球評家猛喺度估啊，估嚟估去，估嚟估去，原來嗰啲煙幕彈，
0: 嗯，
1: 因為一早已經內定咗咧係 Ryan Johnson。
0: I see。
1: 咁 Ryan Johnson 喺2008-10呢個兩個球季裏邊咧，佢亦都係同呢個強隊打過波。
0: 哦，
1: 佢都係前強隊球員。
0: Oh, really？
1: 係啦，咁所以咧，佢亦都可以帶到 AHL 嗰班球員咧攞到個冠軍咧。咁佢已經係熟習咗嗰個嘅。即係成個嗰個嘅所謂架構啊，咁之後就調咗佢上嚟，就做呢個 GM 個位。
0: 阿 Trevor Linden 而家去咗邊啊？
1: 佢而家出嚟搞緊呢個嘅健身室啊嘛。
0: 係咩？
1: 佢自己搞咗健身室啊嘛。
0: 哦，
1: 係啊，好耐啦，佢健身室搞咗。
0: 係啊，又去咗邊咧？我佢唔知。
1: 佢喺度，佢仍然喺度嚇。咁啊，而家家人隊咧就正式咧有 President 啦，同埋係有呢個 GM 啦。咁而家剩翻落嚟嗰個教練咧 ，Adam Foot 會唔會留翻喺度咧？咁呢樣嘢就係睇下呢個 GM 點睇。不過琴日阿 GM 都講咗，佢話我好難喺呢個時間去評價佢嘅，因為佢喺嗰一季裏邊咁多球員傷咗，我冇辦法可以用嗰個咁樣嚟到去話佢打得好打得，即係話佢係教得好教得唔好，
0: 唔公平咯，對佢。
1: 但係其中有一樣講到咧，就係40號仔 Elias Pettersson， 佢攞緊1100萬一個球季，嚟緊呢幾年都係咁。咁究竟嗰啲記者問佢你想點搞呢？佢冇嘅，佢話我哋係會喺呢一年裏嘅對孖仔講嘅，我哋會谷佢，我哋會操佢，我哋要佢訓練，等佢可以重拾翻佢嘅信心。
0: 嗯，
1: 啊，咁呢個睇下佢哋有冇辦法啦。
0: 收又收得人咁多錢，好心做翻啲嘢啦，係咪先？表現噶嘛，你要。
1: 咁啊，遊人隊咧最近啊教練有變遷啦，因為阿諾布洛咧打咗兩次去史丹利杯嘅冠軍決賽，都落敗，今年仲喺第一個 round 就被提出嚟。俾 Anna 行啊，鴨隊咁，所以咧呢個教練咧冇得坐啦，終於就冇得留低，一於炒咗佢。好啦，咁啊 NBA 咧今日咧有兩場賽事，咁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咧，就係東岸同埋西岸咧，大家會唔會有一個嘅結果出嚟啦？咁啊足球方面咧就亦都係。我哋嘅威急隊啦，越打越好啦，
0: 冇眼睇啊！佢留翻喺度，我啊讚佢啫，佢走我唔睬佢。

0: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 Kitchener 选区温 BC 党议员 Dallas Body 现时面临罢免活动。张逸伦报道
5: ，BC 选举局会喺5月21日展开对罢免温 BC 党温哥华 Kitchener 选区省议员 Dallas Body 嘅请愿活动。局方经已收到一份罢免申请，表示 Body 并不适合代表自己嘅选区。申诉书里边写到 ，Body 不适合担任公职。他们在2024年10月省选时候选举一位省议员代表该区选民利益，不过 Brody 在上任几个月之后，只因为嘲讽原住民寄宿学校虐待的幸存者而被省保守党开除出党籍。今次罢免运动必须在7月20日之前收集到所需的15232签名，才能够将其罢免并触发补选。申诉人说，温哥华 Kitchener 选区需要一个专注于当地优先事项的省议员，例如住房可负担性、安全、学校、医疗保健和社区服务。不过 Brody 就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的政治项目里面。罢免申请的发起人名为 Dollar Free Cumming， 他在申报的填写地址是兰里市居民，但是兰里市并不在 Brody 的选区内。Brody 和另一名前保守党的省议员 Tara Armstrong 共同创立 1BC 党，但后来由于 Brody 试图解雇一名他指控是反犹太主义的员工，令到两名议员分道扬镳。由于需要两名省议员才能够获得政党地位，他目前是以独立议员身份在省议会任职。省选举局说，自1995年以来先后有30次罢免省议员的请愿运动，全部未能成功。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4: 代表 ECOM 911接线生的工会以 95% 的票数通过以罢免去争取更佳合约。张玉良报道。
5: 代表 ECOM 911接线生的工会前日展开罢工投票，为期24小时在昨日结束，并以 95% 的票数通过以罢工去争取更佳合约。代表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次投票凸显了成员对911系统人手配比、工作量和长期可持续性日益担忧。工会说，他们负责接听本省 99% 的911报警电话，并为全省的警察和消防机构提供联系服务。由此，今次投票反映了前线工作人员每日要面临的情况，并要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工会需要一份能够支持一个可稳定系统的合约协议。工会希望争取公平工资、安全人手配备水平和更完善的健康和福利保障。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表示，罢工始终是他们最后的手段，双方目前正就一项机要服务指引进行谈判，一旦谈判完成，工会将可以合法罢工。劳资双方的谈判在今日恢复，工会表示经已准备好，但需要提到雇主方面做出相同的承诺。暂时工会未发出罢工的时间表。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报告显示，今年3月全国共售出21574架新的零排放车，按年大增 74.7%。零排放车在3月占全国新车总销量的 12.2%， 较去年同期的 6.5% 大幅上升。加拿大汽车经销商协会发言人 Hugh Williams 认为，销量急增和多个因素有关，包括油价上升、联邦新一轮电动车补贴以及消费者对电动车信心增加有关。另外，对于仍然有消费者担心在住屋附近和路上是否有足够的充电站，Hugh Williams 表示，当局需要改善充电网络，让他们能够正常工作，可靠，才能够进一步消除消费者对充电焦虑的顾虑。本田加拿大公司日前公布，无限期暂停在安省的投资项目，包括新建一间电动车工厂。太平洋制造业协会主席 Brandon Sweeney 就表示，本地生产的本田和丰田车型大多属于电气化车款，减排幅度达 25% 至 30%， 可见市场对这一类车辆仍然有持续需求。他认为电气化车款在加拿大市场既有未来亦都有现在。尽管零排放车销售强劲，但是统计局报告同时指出，三月整体新乘用车销量按年下跌 4.3%， 新货车销量亦都下跌 6.9%。金价方面，中东战事推动美国通胀向上，加息预期升温，黄金、白银价格上上下跌，金价一度下跌 2%， 至每安士$4,556.52，一星期累跌约 3%。 银价逆转今个星期的强劲升势，一度跌约 7%， 投资者对之前接近每安士$90作获利了结。美国早前公布四月 PPI 升至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的同时， CPI 升幅亦都达2023年以来最大，两年期美债孳息率升至14个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元走高，对以美元计算不孳息的黄金和白银带来压力。澳新银行分析说，通胀预期上升，孳息率高企和美元走强，短期内可能继续令黄金受压，对金价实现$6,000目标价的时间预期已经由2027年初推迟至年中。香港政府公布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较上一季增幅加快。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明显上升 2.9%， 全年增长预测维持在 2.5% 至 3.5%。 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6: 政府公布本港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较上一季的 4% 增幅加快。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明显上升 2.9%， 受到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需求和亚洲区内贸易往来畅旺带动，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一季按年实质大幅增长23.7%，服务输出继续按年实质稳健扩张3.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首季经济增长是近五年来最强劲，并且有持续增长的势头。他说，大家都关注中东冲突会怎样发展，美国关税的措施亦都会对环球供应链造成破坏性影响，但他形容有危亦都有机，考虑到既有上行因素亦都有下行风险，政府对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维持在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 到 3.5%。 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4: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7: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农历丙午马年的3月29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8: 朋友，我这个同事们来到星期五的早上7:08，十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7: 早晨。
8: 十度，其实我今天开车出来的时候曾经跌到去8度。
7: 哦，是不是？
8: 我车的温度计
7: 几犀利。
8: 但不知道回到来呢又上翻。
7: 咁隨時會變嘅，咁不過今日咧都係比較凍少少噶啦，咁啊最高得個11度，咁你咪由佢跌嚟跌去咯，冇所謂啦。
8: 咁啊係，呢樣嘢我冇得講嘅，佢
7: 今日突然之間凍嗬。
8: 係，咁啊老實講，呢個世界不嬲都係會變嘅，變幻原是永恆啊嘛。
7: 所以咁啱咧 ，Richmond 有啲學校咧今日唔使翻學，知道凍。温哥華我唔知啦，但係 Richmond 有啲小朋友就唔使翻學嘅。咁但係就凍一日啦，聽日都會上翻14噶啦，一路咁啊，週末都係暖翻啲。长周末都是16、17
8: 啦， OK 嘅。佢话下个礼拜就回复翻正常嘅
7: 热添啊，
8: 季节嘅温度啦，吓呢样嘢大家就有个留意一下啦。
7: 冇错。
8: 好，咁啊讲下咧，我哋不老都话，因为特朗普加咗呢个关税呢一个影响之下咧，加拿大嘅国民咧就已经酝酿咗一股咧就叫做买国货啊嘛，
7: 系
8: 爱国家就爱买国货。咁啊好多时咧就嗰啲超市啊大集团咧都开始要迎合呢一股嘅爱国风潮嘛，咁啊就话啲嘢咧系加拿大做嘅，或者系 product of Canada 嘅，或者 made in Canada 咁样。咁啊当阵时咧，大家都好即系好热，即系点样讲咧？ 即係好熱衷於做呢一樣嘢，買翻自己加拿大嘢。
7: 哦，
8: 好啦，今時今日咧，呢、這個呢一股咁嘅熱潮咧，可能係有少少退卻啦。
7: 之前因為點解咧話佢係咪都係擺個封葉期喺度嘛？其實就可能有啲係啲唔知係咪擺上貨架嘅時候，唔係又擺埋呢一橛咁樣，咁所以變咗話有啲
8: 擺錯啦，你當佢擺錯。
7: 有啲人就話擺錯，有啲人就鬧佢誤導嚇，點都好。咁但係根據咧聯邦機構加拿大食品檢驗局嘅 CFIA 嘅資料咧，今年以嚟已經接獲咧係127宗咧類似話都唔係加拿大嘅，又話佢加拿大製造啲咩宣傳標籤啦。而零售商佢哋咧就將嗰啲進口食品標示為加拿大產品，或者係附加呢個係封葉嘅標誌。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對於涉事嘅店鋪咧，都係開出少量嘅罰款單嘅啫。
8: 佢而家個術語咧叫做咩咧？口號咧叫做封葉漂白
7: 啊
8: ，maple washing。
7: I see。
8: 咁啊，意思就系将非产自加拿大嘅产品标上呢个枫叶嘅符号，令人哋误导佢系嚟自加拿大嘅。咁啊，一间好出名嘅超市嘅旗下门市咧，当局今年一月我哋讲过噶啦，向两间咧位于多伦多嘅超市咧各罚款$10,000。
7: 系啊，
8: 原因啊包括咧将美国或者系墨西哥入口嘅蔬果标示为系加拿大产品。其后亦都有另外两间嘅门市咧被发出一个警告，但就冇再罚钱啦。
7: 尤其是啲番茄仔啊，系 Mexico 噶，佢话加拿大，我见过
8: 有啲话系 BC 嘅，
7: 有啲系，但系佢将 Mexico 嗰啲摆埋，即系可能混埋一齐啊，明唔明啊？我见过有一次噶，我唔记得咗喺边度，咁佢咧系哇吓墨西哥噶，即系 Make in Mexico 噶，咁但系即系望下，咦？点解喺加拿大枫叶嗰个旗嗰嚿嘢下边，我可能个摆货摆啊，见到番茄摆埋一齐或者点样？我因为我自己系好多个月前我都见过。
8: 但系你摆喺墨西哥，我都唔介意。
7: 我冇乜所谓。
8: 系啦，
7: 加美墨啫嘛，大家都系。
8: 如果唔系加拿大嘅，系美国嘅，你又唔摆系美国嘅，你就摆咗其他国家嗰啲，我就你混淆我咯。
7: 点都好啦，咁啊，佢哋话今次咧就啊执法不足问题嘅，话佢呢个系退休嘅一位嘅大型嘅动物兽医，亦都表示，佢话佢咧喺过去一年。向食品检验局提交过八宗嘅投诉，吓个兽医去投诉咁得意嘅，有关佢事吓。不过都系一个市民嚟嘅啫，虽然系一个职业上嘅一个兽医。咁佢就话投诉包括话咧呢间嘅大型超市旗下里边咧，嗰啲埃及橙啊，就话系加拿大产品喎、埃及喎 ，come on。
8: 好啦。咁啊，佢系同呢个 CFI 有电邮来往嘅时候咧，咁啊橙同埋坚果问题都解决咗啦。咁、但系 CFIA 咧仍系需要咧至少要两次跟进呢一间超市嘅门市先至完成嗰个整改。
7: 即系咪扎扎地地咁啊？
8: 即系唔觉唔觉咁啦，执执噃。
7: 值得注意嘅系咩咧？呢间超市咧近期咧就逐步取消旧年摆上去嗰啲咩红色嗰啲
8: 标志啦。
7: 你唔摆好过摆错啦，系咪咁讲啊？咁、而多间分店咧亦都系实地观察显示。这个标志已经是大幅减少甚至乎消失，不如这样说、其实现在呢就因为这个总统先生的决定或者他的行为他的政策导致很多美国人本身不妥他那些都被人觉得他是很妥他的，明白吗？是的，
8: 是的，是的，
7: 所以你说我会不会不去美国吗？我不会，我要去我就去了，因为我去呢我是帮那些店铺的美国人、我不是对美国人仇视，只不过是那些政策呢这样看不起我们、加拿大那些不好，不关美国人事的，你为什么打埋美国人，没有理由，是不是、就是这样说咯。
8: 那就要看看你自己那个的分析是在哪一个角度。
7: 是的，没错了。
8: 你说我要在美国，有些可能在美国开工的翻工的，你不说我不留美国吗？
7: 那我美国有家人，那我又不探他、
8: 你家有亲戚的、有自己的家人的，难道你又不去吗？
7: Exactly，
8: 系咪？
7: 唔系咁样谂嘅，即系唔使太过极端。只不过咧，其实要俾佢美国人听到，即系个政府方面做少少嘢啫。
8: 不过呢啲咁嘅超市集团咧，佢哋就即系大方啲，你唔好即系执执博唔多角咁嚟讲呃消费者嘛，系咪？你而家啲消费者。他哋自己有個洞，即係有個叫洞察能力嘅，即係個 discerning power。喂，你呢啲嘢係咪真係自己又唔通你話？喂，嗰啲牛油果係加拿大產，加拿大都冇牛油果㗎嘛？
7: 係啊，你知嘅。
8: 咁你擺個楓葉皮，
7: 你夾硬唔得，明知係唔係墨西哥美國㗎啦？
8: 唔係咯，你唔好當消費者係咪？所以佢話呢啲咁嘅超市，佢自己有個藉口就話，其實而家消費者咧根本上佢哋有能力去分別啊呢個食品嘅來源。啊、所以我們就在調整店頭裡面的標示方式，我說不是咯，因為有很多真的初來報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了，
7: 是啊，
8: 是如果你不給一個、標籤他真的當了你這個是本地產品。
7: 反過來我們這個愛國情懷是、炒熱了，但是問題就是如果他真的經濟上 我真係買呢個係平好多，你認為佢唔會買咩？
8: 冇錯啦，
7: 你美國嘢有乜所謂啫？我而家又唔係去供奉你啊，你啊總統先生係咪先？
8: 冇錯啦，冇錯啦，
7: 好似就
8: 係一個實際嘅角度出發，
7: exactly， 所以變咗唔應該咁。
8: 當然你加拿大嗰個賣一蚊，而家你美國嗰個賣六毫半，
7: 係
8: 咁你要計一計條數噶嘛？我要買多啲嘅話，梗買六毫半嗰個啦。
7: 好正常嘅呢樣嘢，係啊，
8: 嗰啲食物又唔會係佢唔會話俾你聽。你唔好买我啦，咁
7: 同埋有一样嘢就系话，你唔买美国啲嘢，咁美国啲农夫好惨噶嘛，系咪啊？即系当然你爱国情怀，你买加拿大嘢，大家唔好误会，我绝对系中立嘅，即系要买就买，要去就去噶啦，冇得讲噶呢样嘢。啊，我唔去啊，咩咩咩咁啊，咁唔系话你去唔去，即系有时我觉得你唔好咁样对住，因为我太多美国人屋企人。在美國，咁唔通我真係同佢哋斷絕來往啊？我又未至於咁喎，係咪咁講啊？
8: 其實就人民同人民冇關係㗎，
7: 咪就係咯，
8: 大家係冇完全冇問題㗎，咪
7: 係
8: 政府就係你嘅政府嘅政策係當局令到我哋有咗咁樣嘅睇法啫嘛。
7: 美國都好多人反對佢㗎、哦，我哋早排都睇到啦，好多人仲認為係美國人喎、啊，嗰、那個消息話、
8: 啊、
7: 認為佢嗰個總統俾人哋好似行食啊，又話暗殺啦、啊，係、啊、假嘅添，話佢自己自編自導自演添，好、啊、多美國人咁講，唔通我哋又睇過咪算咯？系咪都唔需要唔到我哋去讲嘅，系咪先？系啊。
3: 1320天气报告。
8: 早上7:16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有骤雨，下昼降雨量5毫米，最高气温系会回升上摄氏嘅11度啊，落雨机会90%。
7: 今晚会有微雨的，最低气温是降至8度，而落雨机会80%，日落时间8:48。
8: 好啦，咁啊，听日星期六咯噃，预测朝头早系有骤雨嘅，下昼多云吓，咁啊间中咧会见阳光，最高气温回升翻上摄氏嘅都系14度嘅啫，落雨机会30%。
7: 星期日和星期一咧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去到星期二咧就会有骤雨啦。气温方面咧徘徊喺最高16至17度啦，最高嘅落雨机会40%。
8: 现时依然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仍然是24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0度嘅，依然相对湿度82%。
3: 1320马路情报。
7: 7:17在 Richmond 的 Nye 街南行夹住是91号公路那里是有撞车意外的。另外在 Surrey 呢有架坏了的货柜车停在10号公路西行夹住184街。而 Langley 方面呢1号公路的西行刚刚在232街出口66的路段呢是有事故的。而 Delta 方面呢有坏车就是 Nordaway 的西行夹住84 Avenue。咁如果坐渡轮嘅朋友，请你留意船期，因为今日有啲学生哥咧系放假嘅，咁加埋星期一就有4日嘅假期，咁所以你一定要 check 船期先好去Victoria 啦，或者系Nanaimo嗰啲地方嘅，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3: 财经消息。
7: 7:1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42.66，报26,177.38。
8: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429.76，报49,633.68。
7: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84.02，报7,417.22。
8: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539.77，报33,728.5。
7: 黄金下跌124.88，每安士报美金4,527.47。
8: 白银下跌7.18，每安士报美金76.21。
7: 原油上升3.22，每桶报美金104.4。
8: 比特币下跌2,358.55，每比特币报美金78,721.15。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26.31，报25,962.73。
7: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4.71，报4,336.33。
8: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6.74，报2,994.53。
7: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9，对欧罗0.623，对日元115.21。
8: 一加元对台币22.977，对港元5.71，对人民币4.94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成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 梁燕成星期一三五，梁英年星期二四早上九点十五分，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燕成、梁英年，万事有商量。
8: 早上七点二十分，好快再讲下英国旅游保险公司咧就排名啊，排名乜嘢呢？就系呢个全球火车站。比较
7: 好犀利啊！瑞士苏黎世中央车站从旅客的休息室、餐饮选择、购物场所、乘客评价同埋系附近呢个豪华饭店嘅数量评比里边咧，喺全球四十个大型火车站度胜出。
8: 瑞士的广播电视台咧就以苏黎世击败日本为标题，展现咗获奖嘅骄傲啊！
7: 咁巴闭啊！
8: 全球各地的大型火车站入边，由阿姆斯特丹、罗马和伦敦等等的欧洲主要城市，去到日本和北美的热门目的地都列入了评分嘅。
7: 系啊，咁啊，总分100分啦。苏黎世中央车站以83分成绩位居榜首嘅。咁啊，评比里边第二名至到第五名都是日本，咁就系大阪啦、京都啦同埋东京嘅。咁而第五名就是加拿大的多伦多车站。
8: 诶、哎，咁我哋都上榜先，起码
7: 五名以内吓。
8: 美国冇份上啊，系咪？所以咧，点样定义叫豪华火车站呢？咁呢一个网站嘅网页显示到咧，多项标准嘅贵宾休息室啦，配备礼宾服务啦，或者行李服务嘅头等舱啦，或者系高级嘅候车休息室。
7: OK， 方圆 0.5 英里之内系有高级餐厅嘅数量同埋品质啦，车站里边同埋周边零食店嘅有好啊，零食我中意嗰啲数量啦。一般游客满意度咧都系要四粒星或者以上嘅评价嘅。咁而车站方圆 0.5 英里之内咧，四星级同埋五星级嘅酒店嘅数量嘅。
8: 佢嗰个唔系零食店，系零售店啊。
7: 哦，我讲零食啊，
8: 你讲零食
7: 哦 ，sorry 啊，我仲懒开心有零食店添，零售店啊都好啊，都一定有零食嘅。
8: 咁啊，通常成日有啲人出差于德国同埋瑞士嘅民众咧，佢都话咧，德国嘅嗰啲国铁咧喺各大火车站都有头等舱嘅乘客礼宾休息室，内边嘅装潢豪华。餐点就丰富，
7: 最紧要就系佢话个洗手间啊、厕所系好干净嘅。
8: 呢样嘢紧要，
7: 呢样紧要啊，系啊，卫生嘛。
3: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9: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0: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3: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1: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1: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3: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1: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3: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1: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3: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11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七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10: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另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3: 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 3,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张鹏大倾销，张鹏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3: 大约在1940年代的后期，在香港发生过一件鬼魂活捉仇家的个案。有一对夫妇从大陆逃难到香港，男的叫做张明，女的叫做孟雅琴。后来张明在一间公司找到一份英文秘书的工作，而妻子亦在一家广播电台找到一份唱歌的职业，日子总算安定下来。张明公司的总经理叫做施俊秀，有一天打开收音机听见孟雅琴唱歌，不禁赞叹不已，而且还要去电台拜访孟雅琴。两人寒暄几句之后，彼此讲到自己的家世和亲人，施俊秀才知道原来自己所崇拜的歌手竟然间是同事张明的妻子。从此之后，施经理就时常到张明的屋企，而张夫妇亦热诚地招待他。施俊秀他之所以要接近孟雅琴，并不是要欣赏他的歌喉，而是看中他的美色。有一天，施经理的公司接到菲律宾吕宋分公司的电报，说有一件大事必须总公司派一个人前去协调。咁施经理一时计上心头，推荐张明前往。张明去咗吕宋之后，施俊秀就聘请孟雅琴做自己女儿嘅钢琴教师。有一日，施俊秀竟然利用机会使用迷药，将孟雅琴奸污咗。孟雅琴醒翻之后非常悲伤，本来想写信话俾丈夫张明知道，但系又恐怕丈夫心绪不安，影响佢嘅工作。过了两个月，张明从吕宋翻返嚟，夫妻久别重逢，照理是应该欢天喜地的。但是孟雅琴不单止没有欢喜之色，反而忧愁满面。第二日一早，张明又匆匆忙忙地翻返公司报道。等他黄昏翻到家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自己的妻子孟雅琴竟然间自杀，僵卧在床上，身边留下一个空瓶同一封遗书。看完信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妻子中了施俊秀所设的圈套。张明怒火冲天，即刻报警，而且去同施俊秀理论。但是施经理矢口否认，还反骂张明含血喷人，并且要他拿出证据，否则告他全心敲诈。张明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回屋企料理妻子的丧事。他整日守在妻子的灵前痛哭，一面哭一面说，太太，你怎能够便宜施俊秀呢？难道你就这样轻易放过他？他不单止害死你，而且还害了我没了妻子，失去我的职业，为什么你不变成厉鬼捉他去阴府对质呢？在这个时候，忽然间施经理的家人找上门，请张明去施家一次。当张明去到施家客厅的时候，施俊秀瞓在梳化上面，口吐白沫。一见到张明入嚟，突然间变成孟雅琴的声音咁讲啦：阿明，你嚟得真系好，你唔系要我变成厉鬼嚟捉呢个禽兽嘅咩？今日我系奉咗阎罗王嘅命令嚟捉佢去对质嘅，而家你可以相信我系清白无辜嘅，希望你将我嘅遗书公诸于世，使人知道施俊秀的罪恶，同时俾世人知道朋友妻不可欺，不可以存有淫心邪念。阿明，我的话已经讲完了，你要多多保重啊。讲完之后，只见施俊秀双脚一伸就一命呜呼了。后来这件事在报纸上亦有记录，轰动了香港九龙，大家在茶余饭后谈起这件事，万恶淫为首， 都认为朋友妻不可欺，邪淫的结果是言祸终身的。这件事有记载在余灵所编著的《因果与轮回》和《人间奇谈》里面的。
1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4: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6: 我姓关的，我来了30几年，一开始就听的了。祝你们年年进步，节目越来越好。基本上你们真的进步很多，节目好好，多谢你们这么用心。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多支警方部队采取联合行动，捣破 Squamish 市中心地区的贩毒活动。张若良报道，
5: 警方捣破 Squamish 地区的贩毒活动。 Cedar Sky 王家琪警表示，他一直对该社区的毒品贩运活动进行长期调查，并最终在昨日上午于 Squamish 第三路甲 Main 街附近一处帐篷营地内执行搜查令。皇家骑警联合犯罪预防小组一般调查科并得到第六平原紧急应变小组和战术支援小组的支持。一名男子在现场被捕之后，大约在一个半小时之后，第二名的男子就在附近被捕。两名男子经已获悉，将根据进一步调查以确定被控的罪名。在搜查过程里面，警员搜查大量违禁武器、仿制枪械、实弹以及毒品等。警方在过去18个月，他们看到暴力事件和财物犯罪活动有所增加，也都听到市中心居民的担忧。警方于是采取多项措施，包括成立新的犯罪预防小组，展开主动重点社区巡逻，与分析人员合作和收集情报，以及扩大与联合特别执法小组等合作，以及致力于禁毒项目以及有针对性的执法行动等。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联邦省和温氏政府官员、原住民代表、温哥华白浪队、美籍联和国际足协副主席蒙塔利亚里与潜在投资者星期三举行会谈，商讨如何将白浪足球队留在温哥华。一名原住民代表指出，今次会谈带来正面结果，各方都同意共同合作，以长远及短期方案，目标是将球队留在温哥华。声明说，会致力令到 BC Place 体育馆更加具经济效益，亦都会研究兴建新场馆，并寻求更多赞助。当局未有公布投资方的身份。美国总统特朗普完成访华行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的时候，习近平表示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而在经贸方面，特朗普就说中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大豆是美国对华出口额最高的商品之一。陪同特朗普访华的财长贝森特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表示，中美双方根据釜山协议，未来3年内有非常大的采购承诺。中国现有的采购承诺意味大豆问题已经解决。贝森特又说，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会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亦有随同访华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就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德克兰政府不信任美国，只有华府展示出诚意才会进行谈判，以达成一份公平合理的协议。又指巴基斯坦的斡船并未失败，但是承认目前谈判遇到困难，伊朗正努力维持停火，给予外交解决一个机会，但是亦都为再度战斗做好准备。阿拉格齐在印度新德里出席完金砖国家外长会议后见记者，表示感谢任何能够提供协助的国家，特别是中国，指伊朗和中国关系良好，是战略伙伴， 知道中国怀有善意，因此欢迎中方为促进外交斡旋作出任何努力。阿拉格齐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承认同美国的谈判中在浓缩有问题，陷于僵局，有关问题会推迟到谈判后期才讨论，并证实伊方就有俄罗斯提出将伊朗浓缩铀交至俄方储存进行过磋商，对俄方的援助意愿表示感谢。他又重申，除了敌对国家的船只，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要同伊朗海军协调，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同亚曼两国共同管理。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8: 1320天气报告。
8: 早上7:35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有微雨，下昼降雨量有5毫米，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11度，落雨机会90%。
7: 今晚咧系有微雨嘅，最低气温降至8度啦，而落雨机会80%，日落时间8:48。
8: 听日星期六咧就预测朝头早有骤雨，下昼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4度啦，落雨机会30%。
7: 星期日和星期一的预测都是多云，间中会见到阳光，星期二就会有骤雨了。气温方面徘徊在16-17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40%。
8: 现时外面依然吹紧西南风，而风力时速是20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室外气温摄氏终于升一度了，去了11度，但是体感依然是9度，相对湿度71%。
18: 1320马路情报。
7: 7:36，有警务事故啊，地点就系喺标街咧，双方向夹住高莫实，咁头先话嗰度系有事故噶啦。咁而 Richmond 方面咧，撞车意外仲未处理好 ，Nike 街嘅南行方向夹住咧系91号公路嘅。咁而Surrey 咧嘅坏嘅声买嗰啲货柜车咧，仲系停喺10号公路西行。夹住184街，咁喺 Langley 嘅有事故嘅地点咧，就系1号公路嘅西行。啱啱喺232街出口66之前嗰个路段啦，而 Delta 嘅坏车咧就系 Northway 嘅西行，夹住84 Avenue。再次提一提大家，今日如果要搭渡轮嘅咧，最紧要 check 船期同埋预早系 book 定嘅，小心驾驶啦。
18: 财经消息。
7: 7:3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04.96，报26,338.27。
8: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19.15，报49,744.31。
7: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8.46，报7,442.79。
8: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449.57，报33,818.7。
7: 黄金下跌92.21，每安士报美金4,556.89。
8: 白银下跌6.45，每安士报美金76.94。
7: 原油上升2.71，每桶报美金103.93。
8: 比特币下跌1,899.76，每比特币报美金79,179.9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26.31，报25,962.73。
7: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4.71，报4,336.33。
8: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6.74，报2,994.53。
7: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9，对欧罗0.623，对日元115.21。
8: 一加元对台币22.977，对港元5.71，对人民币4.94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9: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大家一听到红地毯这三个字咧，就会自然想起一啲衣香鬓影的影坛颁奖典礼啊。咁而可以行上红地毯咧，亦都系成为咗一种身份嘅象征，甚至乎系一份荣誉添啊。咁其实咧，要将物件染成红色所需要用到嘅染料胭脂红咧。在17世紀之前，仍然都是属于一种非常之昂贵和非常难得的材料来的。因此可以穿着红色的衣物，又或者是用上红色的物件，都象征着一个人的身份高贵。直到去18世紀，可以染成红色的合成染料面世之后，红色才开始变得随处可见。 咁而第一次使用红地毡作为荣誉象征嘅，并唔系大家所想象嘅奥斯卡颁奖典礼，甚至亦都唔系为咗啲乜嘢名人啊或者国家元首而铺设啊。第一次嘅红地毡竟然系为咗一列火车而铺设嘅。1902年，美国首次推出纽约快车，佢嘅速度咧比之前嘅芝加哥快车仲要快几个钟添。咁而为咗强调呢一列火车嘅威望同埋佢嘅独特性，于是咧官方就喺沿线都铺上咗红地毡以示尊贵啊。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0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公屋轮候时间更长，平均要等5.6年咧先至可以上楼。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再攀升，房屋局昨日公布最新的公屋轮候数字，虽然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跌近5个月至到系4.7年，但系呢个数据系同埋系简约公屋咧，实际上至今嘅3月底只系咧系计入住传统公屋嘅一般申请者。平均咧，輪候時間咧都要5.6年，而長者一個人申請嘅咧，平均時間咧係大概3.9年。
2: 嚟自另一宗香港嘅新聞啊，關於航空公司嘅登機口飛行之前15分鐘會關閉。國泰咧6月1日生效，國泰航空公司公布啊，下個月1日起，所有航班嘅登機閘口會喺起飛前嘅15分鐘關閉。

0: 创造几百个 AI 人工智能的高薪职位。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科技巨头正在温哥华扩张，计划创造几百个与人工智能 AI 和云端运算相关的高薪就业机会。今个星期全球混合多运算公司Nutanix 就宣布，作为专注于工程和 AI 开发的长期投资计划的一部分，该公司正在扩大它在该地区的业务的规模。今次的扩张预计将会支援该公司下一代的云端基础设施技术的研发，包括它的Nutanix 的 Agentic AI 平台。
1: 来自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租户将猫砂冲入马桶，公寓的业主损失近55,000元。BC 省一名公寓的业主因为租客将猫砂冲入马桶，导致大楼严重水管堵塞和水浸事故，被裁定要赔偿近55,000元。根据 CTV 的报道， BC 省民事审裁处在近日公布的裁决，涉事的租客造成大楼多个单位受损，业主最终需要承担大部分的保险自付额和相关费用。
0: 来自法国的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遭到太太掌掴，被指因为有个亲密的短信。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5月访问越南河内，被人拍到在专机被夫人特罗尼厄掌掴。政治记者就是最近披露，事件起因是因为特罗尼厄发现马克龙和伊朗裔的法国女演员就是之间有个亲密的短信，特罗尼厄团队否认相关的说法。
1: 来自 Cuba 的消息，Havana 摸黑敲锅是示威。古巴遭到美国能源封锁超过4个月之后，首都 Havana 是处于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停电，引爆是该国能源危机以来最大规模的单晚示威。该国能源部长在星期三13日的时候表示，各类能源储备快将耗尽，形势严峻。古巴外长是罗德里格斯亦都表示，古巴愿意审视美国提出的1亿美金援助方案。
0: 来自另一宗美国的消息和世界杯的消息，美国准许5个国家持有世界杯门票的入境免缴费。世界杯下个月举行，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三宣布，5个拥有世界杯决赛周参赛资格的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维德国、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和特尼斯，他的公民如果是购买了世界杯的门票并且加入国际足协快速签证系统，入境美国可豁免缴交签证保证金。
1: 来自汉他病毒的消息，邮轮客人染汉坦病毒，暂时是没有证据显示变异。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暂时没有迹象显示这一只邮轮的乘客是感染到汉坦病毒，和已经知道的汉坦病毒存在明显的差异。疫情很有可能是由一次是单一人畜传播的事件发生。目前在船上有27人，包括25名船员、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他们随即会随着邮轮返回荷兰。而欧洲疾控中心也说，现阶段是掌握消息，是今次病例传播模式已经是同汉坦病毒特征相符，尚未发现病毒出现异常的特征或者是传播方式。
0: 来自澳洲的消息，先涨价后减价的假打折头的方法，澳洲连锁超市有违这个消费法。澳洲大型连锁超市被控行使假打折的手法，在短暂抬价之后以大幅减价为名促销，而且实际上最新价格往往比抬价之前的原有售价还要高。在14日被联邦法院裁定 COSI 误导消费者，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罪成，可能要面临巨额的罚款。
1: 来自菲律宾的消息，菲律宾参院枪击调查局司机落网。菲律宾马尼拉南部是证实拘捕了在星期三晚议会大楼是连续开几枪的疑犯。40岁的疑犯是国家调查局聘用的司机，并非正职人员。
2: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0: 滑雪、单车、摄拉任你玩，
1: 再去 Canberra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1: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3: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3: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3: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4: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游水源条龙等煲汤7.68元一磅，新鲜雪花牛板展扒9.8元一磅，新鲜连骨叉烧肉3.8元一磅，即冇车厘子6.8元一磅，合掌瓜1.2元一磅，罗马番茄2.6元一磅，急冻去头白虾10.3元包，急冻带子肉4.9元一包，珠江桥牌豆豉鲮鱼3.2元一罐，荣荣腊肠4.9元一包。
4: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超市在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 街。
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6: 大家好，大家好，喂，大师好。
7: 系你好 ，Harold。
6: 咁啊，今日我哋又讲下 EV 啦，就承接翻上次我哋未讲完啦。喂，今次我哋讲下使用方面嘅话题，好嘛？
7: 好啊，好啊，好啊。系啊，你都用过下 EV 啊？系啊，我见你都两几个品牌啊，系咪啊？
6: 但其实咧，我自己系车迷嚟，我自己
7: 我知道
6: 中意车，
7: 非常中意。
6: 系啊，咁但系其实我最近都冇揸翻 EV 啦。但其实我都好后悔，因为其实用过 EV 之后咧，都觉得哇，原来 EV 咧系好方便嘅。譬如我屋企都装咗电桩啦，咁亦都你上一期讲过啦，系需要呢个220W 嘅供电啦。咁我当时咧就喺个电商度。找了个电器师傅，有牌啊，定要吓，
7: 系啊，有牌系咁样，
6: 又有牌嘅电器师傅过嚟帮我哋去安装啦。咁啊，跟住咧就 OK 嘅。咁然后咧，我通常都系夜晚放工翻到去咧就插佢啦。咁啊，第二朝就会 OK 啦。咁啊，我嘅用个电车咧，通常咧都系佢个续航咧。买嘅时候咧就话有大概400-500啦，咁但系因为咧每一种电池嗰个充电嗰个情况系唔同嘅，咁有啲咧就系、是、只能够譬如呢、這个锂电池啦，你只能够咧充到80%，咁所以咧就算佢话俾你可以续，譬如举个例讲话有500公里续航啦，首先500公里续航咧系 EPA rating， 咁啊通常咧真实嚟讲系用唔到嘅，
7: 实际
6: 咁你起码咧都系打个8折啦，8-5折咁啦，咁但系因为咧你又唔可以充爆喎，咁又要打个8折喎，咁所以咧其实实整上得300+公里，咁所以咧其实用 EV 咧，好似你上一次咁讲，系你一定要你用惯咗之后咧，计住你每日用几多先得，你又系咪咁咧？
7: 我都系咁样嘅，但系你话300几，其实你都讲多咗嘅。因为咧，首先学你话斋，你唔会充到100，你只有充到80，唔系你亦都唔会去用到零嘅。通常咧，佢都鼓励唔好低过20。
6: 哦，
7: 因为如果你话低成经常性低过20先去差佢嘅话咧，你个电池寿命咧又可能会缩短咗嘅。
6: 哦，系啊系啊，我都有听过呢样嘢。
7: 所以基本上你系用中间嗰50-60% 嘅啫。
6: 哦，
7: 其实可能都系200公里嘅事。
6: 哦，其实但系如果咁讲，如果正常平时翻工放工又好，翻工放工又好难用到200公里嘅。
7: 用唔到嘅，用唔到嘅。你即系话好长途咧，就算你话喺美国啲人即系成日 highway 咁样，
6: 系
7: 咁可能你真系要差嘅。如果你话真系 keep 住佢唔会低过20。又唔会高过80嘅话，
6: 喂，但系咁样，但系我用 EV 嘅经验啦，同埋即系研究过啦，其实 EV 咧同电油车咧好大嘅分别咧，就在于电油车如果你越行长途咧，就越悭油噶嘛，越喺城市用咧，因为嗰个停啊、开车咁样 stop and go 咧，就永远都悭嘥油电，但系电车系调转噶。
7: 电车如果你行 highway 嘅话咧，其实用电量就会更加多嘅，
6: 哦，
7: 同埋佢有好多因素会影响佢用电量嘅。個風速咧，其實都影響好緊要嘅。
6: 風速
7: 係啊，甚至乎咧，佢哋真係研究到咧，你個車轆 嗰個 rim 就係嗰個輪胎，嗰個碌冚係點樣咧？都會影響個封阻，連都呢條數都計埋落去嘅。
6: 哦，明白。所以好多啲電動車咧，就係連個門嘅把手都冇啦。
7: 係啦，咁樣可能個氣流啊會暢順好多咯。
6: 但係當然啦，而家開始就係因為嗰個意外試過有意外咧，啲門開唔到，因為全部都係電動門啊嘛。咁所以咧喺中國嚟講咧，已經講緊所有新交付嘅電動車咧，嗰個門把手係一定要突出嚟，唔可以收落去。
7: 一定要把手，有把手，即係你有意外嗰陣時咧，比較容易拉到咯。
6: 不過其實咁講，其實雖然而家好多電車咧都係電動開門啦，咁但係其實佢哋都有一個緊急嘅開關掣嘅。但係所以就話，如果我建議就係，如果你而家用緊電動車嘅人咧，一定要知道嗰個緊急開關掣喺邊度咯。
7: 係啊，有啲人真係唔知道嘅，即係好似即係早幾年啦，喺北温嗰度咧有架嗰個電動車咧就著咗火啦。
6: 係
7: 當其時嗰個車主啊、車司機喺入邊咧，佢係唔識開嗰、那個，因為佢唔係話即係因為著火，可能你依架車自己幫你 cut 曬所有電，咁你個電動開門嗰個部分咧已經唔 work 噶啦。咁、
6: 哦、
7: 但係咧，佢有一個機械嘅鎖嘅，咁可以喺機械方面咧，你可以開到個門鎖出嚟嘅。咁大家即係如果真係有興趣揸 EV 嘅話咧，第一件事要留意咧就係、是、哦，睇下個 manual 有冇呢個機械性能咧，可以幫你開到個門出嚟。
6: 哦，咁樣樣。咁同埋咧就係話講真，因為頭先你上一次上一集我講過啦，因為呢啲鋰電池咧，佢嗰、那個如果當佢破損咗之後、或者有咩毀壞嘅時候咧，嗰、那個短路嘅時候嗰個温度咧係好高嘅、我亦都睇過一啲視頻啦，佢個温度咧係高過電油著火嘅温度嘅，係過千度嘅。咁啊，而家我哋又講下啦，平時用嗰個電車啦，嗱，我嗰陣時用咧最大嘅考慮咧就係話。嗰、那個里程嗰、那個range 啦，因為譬如我試過有時去遠門咧，咁如果你唔係用嗰個比較大家普及個美國牌子咧，冇咁多充電裝咧，係好煩嘅。我試過一次咧，就去當然唔係坐嗰只 T 字頭嗰個牌子啦，咁、我就去咗上去 Whistler， 咁、去到一半，咦發覺咦冇乜電喎，因為冬天啦，頭先冇講到啦，冬天咧嗰、那個電咧又快死啲，
7: 係啊，因為見到你上一次講
6: 嘅温度嘛，
7: 打個八折啊嘛，
6: 係啊，打個八折再八折啦，
7: 但係冬天咧係五折嘅，
6: 係啊，所以冬天咧係八折八折再八折，
7: 係啦、
6: 啊，等於五折，
7: 哇好，咁所
6: 以
7: 平
6: 啊，所以原本佢係話，所以400咧可能得300可能整上200零，
7: 係
6: 啊，就已經好喎，咁、我試過一次。同我太太又係揸車，冬天揸車去 Whistler 就特登試嘅，咁真係唔掂。
7: 係啊，
6: 咁係喺中途咧，嗰陣時因為幾年前啦，嗰、個充電咧唔係 T 字頭嘅充電嘅，
7: 係
6: 冇咁普及嘅。而家就 BC Hydro 多咗啦，有個另一個品牌 Flow 又多咗啦，好多呢啲充電裝啦。但係因為佢個速度都係唔夠快，因為有時唔係搭個供電同嗰個車嗰個差距咧唔係好配合，因為咁我先至唔再揸電車。
7: 哦，因為你成日去 Whistler 咩？
6: 又咁唔係，咁因為驚就係如果萬一要去遠。咁最衰你話兩，
7: 即係有呢個擔心喺度嘅。咁如果你話即係我去阿卡隆拿咁樣啦，夏天咁樣，你都會擔心嘅。咁但係而家即係開始做得多少少充電啦，咁但係又驚要排隊啦。咁啊，但係你有時揸電車嘅樂趣又俾你另一樣嘢咯。
6: 唔係，但係我相信你最近都有翻下大陸啦，我都有翻大陸。我睇話大陸而家啲電車
7: 好犀利，
6: 同埋咧有一個品牌咧，我特別是關注嘅，快喺呢度講啦，就係咧佢可以咧係直情好似玩具車咁啊，去到一個地方。換嚿新電俾你，係啊，同埋咧買車嘅時候咧，你可以選擇買電或者租電，呢、個概念其實好喎。如果將來呢樣嘢普及咧，我覺得係一個可行嘅一個。
7: 係啊，我聽我朋友講咧，咁啊中國國內嘅朋友講，佢話呢個即係品牌咧，換電咧其實都方便嘅。即係你唔使落車嘅。
6: 哦 ，OK。
7: 你揸過去上咗去，跟住佢幫佢落咗去，上翻個電池，咁你就得㗎。
6: 犀利啊！
7: 係啊。
6: 咁其實我覺得而家你睇到我哋嘅氣候轉變都好犀利啦。你譬如今年嗰、那個冬天係超反常啦，我哋呢邊啊好鬼暖。
7: 好暖啊！
6: 跟住咧，東岸嗰邊咧就凍到黐曬線嚇，又落咁多雪。其實我相信咧，呢、這個地球變暖咧係唔係假嘢嚟嘅。所以大家其實都係注重環保。我諗將來咧，你包括我哋總理卡尼咧都係話向緊呢個綠色能源咧。係邁進咯，呢、個都係好事嚟嘅。
7: 係啊係啊，咁而家除咗電之外咧，仲有呢、這個即係輕能啦，但係都係未咁普及嘅。
6: 輕能出咗大問題啊，因為你而家見到咧好多因為其實輕能車就好少嘅，得個牌子有，得呢個本牌子有。但係而家其實咧，你睇到佢個二手市場咧係賣得好平啊，因為原因係冇地方入。
7: 系
6: 冇人入呢個輕啊！因為原來咧，我睇過就其實喺加州咧係嘗試過普及呢樣嘢，但係原來發覺咧，第一嗰、那個輕好貴，而家仲貴啦，因為刪咗好多輕站啦、輕氣站啦。咁另外咧就係、因為佢呢個輕咧係需要好大嘅能源先至可以製造咗呢個輕俾呢架車。 咁但係咧，嗰架車咧，嗰個續航其實都係得300多公里。
7: 係啊，咁變咗你話用咁多能源先攞到個輕出嚟，咁變咗又係唔環保啦。係
6: 啊，所以其實都係而家我睇來睇去都好似我哋上一期講，其實電車其實都唔係話一個好新嘅一個技術，因為初初汽車有嘅時候咧，其實係電車開始先，先到有車嘅，只不過因為個普及同埋個價錢分別，先至去翻做電油嘅啫。咁而家又翻翻轉頭啦，又去翻電啦。咁希望呢次咧就。電嗰方面咧就可以有更多嘅變，有更多嘅。
7: 今次就好多車廠啊，或者國家咧都係即係幫手推呢樣嘢啦，因為大家都希望環保啲啦，冇咁多廢氣排出嚟啦。咁電車的確係幫到好多手嘅呢一方面。
6: 係啊，咁啊，其實仲有好多使用電車嘅一啲嘅趣事嘅嗱，好似我唔知你知唔知啊？點解好多電車咧都需要一個大嘅大天窗？
7: 点解要大天窗
6: 咧？你冇留意咧，
7: 但
6: 系
7: 好多都开唔到添
6: 嘅，系仲系开唔到嘅。其实咧，佢只系做一个 greenhouse 嘅 effect。因为点解咧？因为汽车冷气啊，汽车冷气咧，你如果讲电油车嚟讲咧，汽车冷气其实佢一个调嗱，冷气咧佢系唔识得去，净系识得制冷，系唔会识得制热嘅。佢制热咧，其实因为电油车本身发动机咧系有温度，所以佢系将嗰个温度同埋嗰个制冷咧互相混合咗，咁出嚟嘅温度咧就系你需要嘅温度啦。即係譬如你喺車度調，譬如22度啊，23度啊咁樣，佢係將暖氣、凍氣一齊俾嚟溝翻嗰個温度出嚟。咁但係電動車係冇發動機噶嘛，
7: 冇啊，
6: 所以咧個制冷咧只能夠制冷。咁所以咧個方法係點樣咧？以前嘅方法，即係如果你冇天窗嘅方法咧，佢就係開關開關。咁有天窗嘅方法咧，就係將嗰個温室嗰個温度咧就帶咗入嚟，咁令到咧。佢個一樣係繼續制冷，但因為嗰個太陽就可以將個温度調節一下，個原因就係、
7: 是。
6: 喂，講好多啦，今日又夠鐘啦，係啊，又夠鐘放工，咁啊，下次再講啦。
7: 好啊，下次再見。
6: 好，大家拜拜。
1: 呢個係最後一個週末 ，The Break 舉行標誌性嘅張鵬大傾銷。帳篷內的清倉貨品低至三折，店內還有更多超值優惠，例如梳化和轉角梳化組合最高減1500元，精選的清倉床褥更低至三折，買得多慳得多，精選大型家電最高減1000元，另外購買指定商品即可獲贈藍牙派對音響，優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帳篷大傾銷，詳情店內查詢 The Brick， 讓你慳更多。
0: 你還為面部鬆弛、法令紋、輪廓不清煩惱嗎？韓國最新一代抗衰提拉儀器 Surf 強勢登陸現代美容，結合熱瑪吉加超聲刀科技，做一次相當於熱瑪吉加超聲刀的雙重效果，透過射頻和聚焦超聲，精準提拉筋膜層，激活膠原蛋白，無痛即日見效，零恢復期，適合敏感肌膚，全面覆蓋緊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輪廓，一個療程滿足兩種需求，限時體驗價，名額有限，立即預約。現代美容變靚熱線604-279-9969。
8: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9: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在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8: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号开始一连五日在下午3:50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1: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都欢迎你参加。
10: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同亚山省长喺卡加里宣布就亚山工业碳排放定价达成协议。张亦良报道，
13: 总理卡尼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今日喺卡加里会面，双方会宣布就亚山工业碳排放定价未来达成协议。佢哋公布一项新计划，准备将亚山嘅碳排放价格提高至2024年每吨130元。去年亚省将工业碳排放的价格冻结每吨95元。在去年11月，两省政府一份谅解备忘录里面承诺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制定碳定价计划，以建造一条通往西岸的油管。卡尼指今日的协议将推进该条新油管的建设工作。 Smith 就说，今日这项宣布是重塑亚省与渥太华关系的另一步。亚省每吨130元的碳排放价格将迫使渥太华对其他遵从联邦价格的省份更加宽容， 之前一位法官在2021年裁定，所有省份在碳定价方面都应该受到公平对待。消息人士指，虽然预计到2024年实际碳定价每吨是130元，但是亚省列明碳排放价格将在2027年先达到每吨100元，之后在2035年升到每吨130元。实际碳价格与列明价格之间差异在于企业累积碳排放信贷额以达到排放上限不同计算的方式。实际碳定价是指碳信贷额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价格，列明价格就是企业为达到碳排放限值而向亚省政府支付费用，这笔资金将会投入一般的基金用于投资减排技术。近几个星期以来，石油及天然气行业的领导人都表示，渥太华的碳税政策使到加拿大与其他并无碳税石油出口国相比处于竞争的劣势。不过亦有业界人士说，加拿大的产业能够承受更高的价格，并相信在新的碳定价机制之下，所有业内人士都能够找到方法保持以往的竞争力。 Smith 和 Carly 都表示，他们的协议对于要说服亚省分离主义运动不要脱离加拿大是至关重要。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2: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星期四警告，在世界杯下个月举行期间，本国出现麻疹传播的风险偏高。联邦公共卫生官员已经完成一项传染病风险评估，涵盖14种可能随赛事输入的病原体，包括禽流感、猪流感、猴痘、伊波拉病毒、脊髓灰质炎和麻疹等。当局指出，麻疹是最令人关注的病毒，原因是麻疹在全球多地仍然广泛流行，而且极容易经空气传播。评估形容麻疹极有可能被输入，并警告对主办城市人口可能造成中度影响。猴痘就排在第二位，但是因为猴痘主要是透过亲密接触传播，例如是性伴侣或者同住人士，风险被评为中等。公共卫生官员在分析中表示，与世界杯相关的旅游和球迷活动令外来病例传入加拿大，以及可能在更广泛人群中传播的忧虑上升。高危的地点包括球场、球迷活动、餐厅和酒吧，以及医疗系统和公共交通等接触点。治疗院发生企图绑架儿童案，一名男子被控。张玉良报道。
13: 朱列维皇家骑警宣布，一名男子因为涉嫌是同一间小学里面绑架一名儿童被控。案发在星期三上午九点左右，警方接报一名七岁女童在朱列维中心小学校园遭绑架，但是匪徒并未成功。据称，一名男子试图将女童带离开校园，幸好有位热心的市民出手相助，先将她救回去学校，女童未有受伤。在不久之后，警方在附近发现一名与描述相符的男子，警方将其逮捕并拘留。该名男子 Joe McGillis 现时被控绑架未满16岁未成年人士罪名，他目前仍被拘留，今日出庭。疑犯同受害女童素不相识，警方认为这是一宗独立的事件。警方现时寻找目击者，希望在案发当日上午8点半至9点15分之间，在该小学和 Margaret Avenue 之间区域出现过的人士提供消息。警方呼吁，如有任何人士在该区域看到戴着紫色兔仔面具的人，请同皇家骑警联系。警方指，他们对事件高度重视，保障社区中儿童安全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并正同教育局密切合作，继续进行调查，也都感谢所有协助确保儿童安全并帮助警方迅速找到疑犯的公众人士。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2: 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中国国事访问，回国期间在空军一号专机接受传媒访问，指目前未就是否继续推进去年12月批准总额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有定案，会在未来做决定。他又说，有向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声称对方非常认真考虑是否放人，但是引述习近平说这个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早前有传特朗普有意再向中方提出联同俄罗斯签署三方协议，限制彼此核武库存量。特朗普证实有向习近平提及有关建议，只得到对方非常积极的回应，形容是一个开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亦都表示，正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成果的信息，指中国同美国是世界首两大经济体，双方举行最高级别直接对话，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会高度关注同埋深入分析。至于普京几时访华，佩斯科夫重申好快就会正式公布。 目前筹备同协商工作已经完成，亦都展开相关接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后就说，俄方正履行向中国供应能源的所有义务，指两国存在广泛协议，体现在合同、政府间条约和协定中，几乎涵盖国家间交往的所有领域。又说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就美国能源供应达成协议，俄方会感到高兴，但是不会干涉中美贸易关系。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闻界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中有推动者角色，寄予新闻业界坚守道德、恪守专业、提升国家香港利益核心价值。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4: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报业工会香港最佳新闻奖颁奖典礼并且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期间新闻界亦有推动者的角色。李家超寄语香港专业新闻从业员要坚守道德担当，树立专业媒体典范，面对当前世界局势纷乱多变，相信传媒从业员会恪守专业操守，秉持提升国家和香港利益的核心价值。他说新闻报道影响力大，因此责任亦都重大，认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会勇于肩负使命，推动香港服务国家联系世界。他相信新闻工作者会继续发挥行业正向影响力，和市民和海内外朋友展述香港的良好发展事实、机遇和优势。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2: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5: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6: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农历丙午晚年的3月29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7: 我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五的早上8:08兼来47秒跟住48秒，大家早晨，
16: 早晨，
17: 系啦，咁啊11度嘅早上 ，OK， 10度到11度 ，OK 啦，唔系太过冻。
16: 突然之间好冻啫，今日突然之间，
17: 但系今日最高系11度咯。
16: 系咯，
17: 預計係
16: 即係最後而家咁就係今日最高啦。
17: 係啦，而家呢個温度11度啦，即係今日個温度咧冇乜點大變嘅啦，可能一兩度嘅相差啦嚇。咁、如果講下而家開始要搭巴士翻工嘅朋友，同你講下天氣、交通同埋財智咧。
15: 1320天氣報告。
17: 早上8:09啊，天气方面咧，今朝早就有微雨嘅，下昼降雨量5毫米，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嘅，同而家一样嘅系11度啊，落雨机会90%。
16: 今晚会有微雨，最低气温降到只有8度啦，而落雨机会系80%，日落时间8:48。
17: 听日星期六咧，预测朝头早有骤雨，下昼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4度嘅，就落雨机会30%。
16: 星期日和星期一都是多云，间中会见到阳光，但星期二再次会有骤雨。气温方面最高徘徊在16至17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40%。
17: 现时依然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20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依然是11度，相对湿度71%。
15: 1320马路情报。
16: 8:10在 Richmond 咧 ，Westminster Highway 双方向咧，夹住 Cooney Road 咧系有撞车噶。而 Burnaby 方面咧，警务事故咧系1号公路嘅西行，近住 Sprott 街出口32啊，出口32 Sprott 街。另外一宗警务事故咧，就系由今朝早7:17到而家嘅，就喺温哥华嘅 Butte 街咧，系双方向夹住 Comox 嘅。而 Richmond 嘅 Nye 街南行夹住91号公路的撞车意外咧，终于处理好了，清了啦。咁但系咧喺 Surrey 咧系有架坏咗个 Sam 买嗰啲货柜车咧，停咗喺10号公路西行夹住184街，由今朝接近7点到而家仲未系拖走嘅，去到嗰度可能会有啲嘅延误嘅。仲有事故咧发生喺 Langley 方面，1号公路嘅西行夹住232街出口66之前嗰个路段啦。咁再次提一提大家，由于今日咧某啲嘅 Richmond 嘅学校咧系小朋友唔使翻学，咁所以咧就一个长周末加多一日咧，导致呢个渡轮咧航班系比较早咧系会爆满嘅。你去坐船之前 check 一 check 个船期先啦，小心驾驶啦。
18: 财经消息。
16: 八点十一分嘅早上，今日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54.47，报26,284.75。
17: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418.76，报49,644.71。
16: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下跌67.82，报7,433.42。
17: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506.76，报33,770.76。
16: 黄金下跌99.91，每安士报美金4,552.1。
17: 白银下跌7.05，每安士报美金76.35。
16: 原油上升3.37，每桶报美金104.54。
17: 比特币下跌1887元，每比特币报美金79192.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26.31，报25962.73。
16: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4.71，报4336.33。
17: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6.74，报2994.53。
16: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9，对欧罗0.623，对日元115.21。
17: 一加元对台币22.977，对港元5.71，对人民币4.94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总统特朗普造访中国，与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议之后，闭幕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双方就多项国际议题方面，包括伊朗以及台湾问题，只是各说各话，各自强调重点，对外表述不一致的情况，被传媒形容是表面和谐，实际分歧仍然存在。今天下午4:30，我会联同嘉宾林宇良、陈开心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7: 好了，早上的8:13，大家聽到呢個 term 呢個名詞叫做失智症，其實即係等於係我哋叫做 dementia， 即係叫做阿茲海默症，
16: 冇錯，
17: 意思係咪？
16: 腦退化咯，腦退化係好多名啊，
17: 冇錯啦。根據有一位咧頂尖嘅神經科嘅醫師咧就警告話，大家都知道啦，佢話失智症咧其實係一種進行性嘅症候群嚟嘅。佢個特徵咧就係認知嘅功能咧下降，例如係記憶啊同埋思考能力。咁大家都以為，咦？咁即係話同我哋嘅腦部有關係啦。
16: 係啊係啊，
17: 咁係咪即係同我哋嘅腦開始有咧？咁
16: 嚇點不知咧？睇到呢種消息咧，都覺得好神奇。佢話原來失智症咧，好有可能係從你只腳啊腿部開始，而唔係大腦喎。
17: 係啦，冇錯啦。咁啊，缺乏咗身體活動，就會削弱咗你嘅腳部或者腿部嘅肌肉。咁啊，導致到咧肌肉小症咧，即係肌小症嗰啲肌肉嘅量流失啊。咁但係令人震驚嘅係。
16: 他说呢补充双脚无力呢会加速认知衰退和增加失智风险、哦啊。搞啲咁嘅嘢，咪个个都话要大髀要有个 core 呢个重心呢要有力先唔会跌倒㗎嘛。
17: 冇错冇错。
16: 咪咁讲嘅咩，为点解咁
17: 㗎。喂，佢因为呢活跃嘅肌肉呢会释放一种强效嘅化学物质，促进我哋大脑嘅健康。咁呢啲化学物质呢称为呢大脑衍生嘅神经营养因子，叫做 BDNF。
16: 冇错，咁佢哋会增加呢记忆区海马回嘅一个连结啦。嗱，强壮嘅脚就代表良好嘅平衡感。咁随住年龄增长，几乎唔会跌倒，而65岁以后呢跌倒系好危险嘅。医生话
17: 冇错啦。咁佢研究显示咧，呢一位嘅博士吓，咁佢就话年长嘅朋友可以由慢行之中嚟到受益嘅，慢走嚟到受益，
16: 哦、
17: 而且系可以预防跌低，而跌低嗰个年龄咧，嗰、那个年龄层咧，亦都可能好容易会致命噶嘛。
16: 咁即系话你要将个大腿嘅肌肉咧练好，
17: 练实佢，
16: 帮到你系对大脑咧就有少少帮助。
17: 佢有啲强化嘅嗰啲化学嘅物质啊嘛。
16: 咁所以话行路系全球人好多人咧最喜爱嘅运动之一啦，佢能够。 够补充咧，就系、是、增加你个血气运行啊，增加血流啊，畅顺咁样令到氧气咧同埋营养去供给俾身体，系咪？咁亦都刺激咧促进系脑细胞嘅存活啦，同埋系生长嘅化学物质释放。即系话你基本上成日坐喺度睇电视嘅，唔喐嘅，坐喺度嘅，咁基本上就麻烦啲。
17: 你讲得冇错啦，反过嚟咧，佢能够提升你嘅记忆力同埋思考能力。降低认知嗰个衰退、失智症同埋阿兹海默症等等疾病嘅风险噶。
16: 咁啊，博士又表示啦，散步系能够强化大脑网络间嘅连结，提升心情啦，亦都能够令到提升你嘅创造力。佢话因为咧每一步啊都会涉及你嘅额叶、你嘅小脑、你嘅脊髓同埋本体一个系感觉咧反馈回路之间嘅协调嘅。
17: 行路亦都能够促进我哋嘅血液循环。腳部或者腿部的活动能够改善大脑的血流，输送氧气、葡萄糖，并且可以清除毒素。
16: 咁即系行到啲呢个 treadmill 咯，
17: 系
16: 咪步行嗰、那个步
17: 步
16: 行嗰个 treadmill 啦
17: ？treadmill 都得，
16: 系咯，
17: 因为你一路都系喐紧，
16: 一喐紧
17: 咯，
16: 系啊，系啊，系啊。
17: 咁你点样可以透过一个规律嘅散步嚟到降低罹患失智症嘅风险咧？尤其是系要快步走嗰啲。
16: 系咯，嗱，因为有时呢条街度咧，你快步走个样好奇怪噶嘛，你明唔明啊？啲散步就你快步走啊，喐手喐脚，你行得好分离噶嘛。咁你但系你行 treadmill 就好啲啦，跑步机。
17: 你过马路你都要快步走啦。
16: 但系最弊就系你系窒住咧，要有架车喺度，你突然间弹下咚停咗喺度咁样，好唔系几好睇。咁但系你个跑步机就可以帮到你。咁又根据研究咧，适度嘅每日嘅步行数量系有益嘅噃。咁咧，所以好多啲系侍应哥哥姐姐咧，每日行成慢步咧，其实对佢哋嘅心血管系好有益的。
17: 当然啦，当然啦，
16: 系咯，
17: 强度系提升大脑效益嘅关键因素。咁你可以透过一啲几种嘅方式嚟到实现嘅，每一日咧可以行咧至少30到45分钟，定期休息。
16: 行路嘅时候试下咧加入呢个平衡练习，包括系咧双人行走。
17: 系啦。第三咧就系务必确保喺我哋嘅脚部嗰部进行嘅力量训练，即系我哋嗰个下身啦吓。因为咧咁个部位必须付出一切代价去保护嘅。如果你做得唔好，你会跌啦。
16: 啱噶。
17: 你唔做嘅话，你嗰个比较脆弱啦。
16: 系啊，同埋你最紧要行嘅咧系着一个啱嘅鞋啊吓，好紧要噶。咁着对拖踢对拖鞋出去散步，咁一边解埋就一边就练习行路。你谂啊，千祈唔好啲嘛，挂住架车都挂住谂啊谂，睇唔到车啊，冇计。
17: 唔系，咁你唔使解埋咧，一边行一边望都得嘅。
16: 点解我老婆今日黑口黑面嘅
17: 咧？
16: 我得罪佢咩咧？系咪啊？
17: 我望下望下，可能有好多嘢俾你睇到出嚟。
16: 睇透啦，俾你
17: 睇透啦，系咪？总之呢几样嘢你自己记住啦。
16: 知道。
17: 30到45分钟嘅吓。好啦，咩嘢叫做失智症咧？大家都好明白噶啦，就系、是、有嗰啲症状咧，就系话俾你听，例如你个记忆下降啦，推理能力又下降啦，讲嘢嘅语言都有时会系啦啦啦咔咔咁。
16: 系协调方面会下降，情绪下即系成日都低落啦，行为咧可能有啲奇怪，平时你个人都唔系咁噶吓，某啲嘅行为上咁样。
17: 咁其实失智症咧系因为大脑中负责学习记忆。决策或者语言的部分咧，因为感染或者有疾病而受到影响。
16: 所以咧，失智症最常见的原因咧，就系所谓嘅阿兹海默症啦。咁所以大家，无论你系因为有遗传嘅方面啦，亦都系后期啊后天嘅方面咧，我觉得你最紧要保持身心开朗，最紧要一个正面啲嘅情绪咯，系嘛，好紧要咯，
17: 行下
16: 同啲老友嘅倾下偈啊，咁样去
17: 行多啲路咯，我觉得呢个系可以令到你步行30至45分钟，如果你每日都做嘅话。其实就唔难嘅，
16: 其实 OK 嘅，咁同埋好多健康方面嘅知识咧，大家有时听睇唔晒咁多，听唔晒咁多，咁啊听下温哥华早晨啦，我哋两个加埋睇嘅嘢同大家分享，咁啊好过你一个人睇嘛，三个人合作睇嘛，系咪先？你又睇，我又睇，佢又睇。
17: 有时听一下一把清脆嘅声音，再听一把老牛嘅声音，搭配一下，
16: 唔系一把哔哩吧啦嘅声音，大家系咪好醒神咧？今朝早俾我哔哩吧啦咁大声叫醒你起身咧？
17: 唔系喎，听个老牛声又俾人沉翻落嚟，
16: 瞓翻啦。不过 anyway 咧，我觉得喺即系身体方面咧，你自己最清楚嘅，
17: 系冇错。
16: 你自己有咩变化咧，千祈唔好讳疾忌医。
17: 冇错。早上嘅8:20啦。嗱呢样嘢咧，我谂系咪一个民族性啊？定因为系只不过呢一代嘅后生嘅一团系咁谂嘅咧？
16: 咩啊？
17: 系发生喺日本嘅。
16: 哦。
17: 因为根据日本有一个媒体报道咧，日本人啊。嗰、那個水果嘅攝取量咧，喺過去50年嚟咧，幾乎減半。咁根據日本呢個厚生勞動省建議咧，每人每日 吓个最理想嘅水果摄取量咧就系200公克，相等于系一个苹果
2: 两个橙。12粒车厘子或者是两只香蕉，不是吃晒啊，是划咋吓，一系食一个苹果，一系食两个橙，一系就12粒呢个士多啤梨，或者是两只香蕉。
17: 如果我食半个苹果，我食一条香蕉，
2: 得可以可以。
17: 咁但系根据2024年最新统计显示，日本嘅民众平均每一日咧，仅仅系摄取几多话78.1公克嘅呢啲水果。僅僅是勉強達到目標值的40%左右。
2: 喂，日本的水果很貴的，日本買水果呢他們又不便宜的，這樣
17: 不是這個原因，他們吃少了。
2: 不是啊，主要是價格太貴啊，47.7% 不是啊，是啊，他說是啊，為什麼他不喜歡吃呢？還有呢，他容易爛，不可以買太多啊，是啊，貴啊，什麼不是啊。
17: 但有超過兩成的民眾單純說覺得好，即是覺得吃水果太麻煩，只是想到呢又要洗又要剝皮又要切粒，跟住又要吐那些粒核出來，那些這樣的步驟聽下去呢就已經沒有人了。他說
2: 因為他不是跟我住咯，我家人吃水果是用叉來吃的，我去做完功夫的、
17: okay?
2: 其實呢又不要那麼懶的，有時候簡單一點。不過我覺得呢吃橙你切开四块是不好吃的，是要搣的，是我是喜欢搣橙吃的，即是你切开四块不是橙那种感觉的，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看你已经成头了，看你懒肯定切四块，我可以肯定你切，
17: 我直切四块，一切四块跟住两边一夹嗰个肉就出嚟啦，一咬落去成口都豬。
2: 你要有埋嗰阵衣喺中间逐块逐块咁样搣先好食噶嘛，点同呢真系啊！
17: 我有少少啲日本人嘅心態。
2: 係咧，日本人嚟嘅。咁其實咧，而家日本農業界好積極咁樣研發咧，喺啲便利嘅進化版水果喎。佢話，
17: 與處理起嚟咧相當費力嘅西瓜為例，
2: 哦、
17: 專家咧用咗16年研究發出叫做 Pino Girl 嘅西瓜。
2: 哦，
17: 咁啊點樣做法呢？完全係冇核嘅西瓜栽培好困難，
2: 哦、
17: 但係換個角度嚟睇，將西瓜縮細到一般大概係1/4。
2: 哦，咁嗰啲细粒啲嘅核仔咧，都唔会咁苦啊嘛。佢话咬到之后咧，咬起嚟咧，好似朱古力咁样脆脆地。喂，西瓜核系咪吞得噶？其实白色嗰啲，
17: 白色嗰啲我又
2: 白色嗰啲吞得噶嘛，可以淋白白咁样咯。
17: 冇嘢嘅，唔消化嗰啲，咁你去厕所咪出翻嚟。
2: 唔系噶，佢哋啲大人话：哎呀，你唔好吞嗰啲核啊，喺个肚度生棵苹果树出嚟啊！吓我哋噶嘛，细个
17: 好啊，唔使买啦。系啊，咁啊，另外一款成功改良嘅水果咧就奇异果啦。
2: 哦，
17: 好多人唔中意食奇异果，唔中意奇异果嘅外表嗰啲毛神神
2: 啊，系啊，茸茸地
17: 嘅
2: 系啊，
17: 同埋有啲涩味嘅。好啦，咁市面上推出一啲叫做春季限定嘅红宝石，我哋琴日
2: 我哋琴日讲嗰啲嘢，系啊系啊，大家如果知道喺边度买，讲声嚟听，我真系未见过红色红奇异果啊，我未见过。佢呢种嘅果皮咧，原来系好薄噶，仲、要冇毛添噶吓，咁咧就清水洗干净之后咧，原来你连皮带肉食都得噶。
17: 唔单止含有维他命 C 同埋花青素，仲带有原熟嘅梅果嘅一般嘅优雅甜味。
2: 哇！即系全，你去食苹果咪最简单咯，就咁揸住嚟咬；食香蕉咪方便咯。
17: 我系咁噶，我苹果连皮咬噶。
2: 但我批皮嘅，
17: 我唔批噶，我连皮咬嘅。
2: 哦，
17: 咁好食啲嘅。
2: 榨汁我就唔批皮。
17: 榨汁唔批皮。
2: 榨我切苹果同埋金笋咯，啫咁啊榨汁咯，系啊。
17: 香蕉梗系剥皮啦，
2: 你连埋香蕉皮食，恭喜你啊！你消化系统好啊。
17: 唔系噶，以前咧香港喂嗰啲香蕉俾嗰只大笨象咧，佢连皮咬。
2: 系啊系啊系啊。大笨象系啊，连味皮食噶系啊。
17: 我哋话价跪低，咁佢又跪一跪，跟住就俾佢，佢个象臂伸过嚟攞咗你噶。
2: 香蕉咧咪一嚿嘢嘅，嗰嚿嘢咧有一次喺泰国咧，我揸住一扎香蕉谂住喂啲象，点知咧佢成抽同我卷食埋嗰嚿头喎！哇，你咩事啊？吓到我傻咗啊！因为佢哋动物点同啊？啲消化系统，啲胃酸啊，劲过我哋几倍啦。
17: 当然啦。好啦，咁我哋嘅温哥华早晨到呢度咧，又到尾声啦，磅，我哋要交咪交俾由李宝安主持嘅
2: 时事烽火台。
17: 咁佢会同大家讲几样嘢啦。中国官方咧，静静鸡改咗个名，卢比奥改咗卢比奥，又改卢比奥改咗做卢比奥。咁啊，中文译名唔同咧，就可以俾佢入境。
2: 哇，争咁远嘅嗬，好远啊嗬，都我系真系唔知系呢个人添咁样。
17: 我谂我下个星期我哋揾啲料咧，睇下咧呢个国宴里边招呼阿特朗普咧食啲乜嘢餐啊。好似话有 牛肉啦，有排骨啦，
2: 有噶、
17: 啊，
2: 我今日头条冻晒啫，头条有噶，
17: 有啲拉米薯啦，
2: 系啊，好多嘢食，
17: 好劲噶，系咪？
2: 有啊。
17: 好啦，第三咧就系安省咧就话要禁止炒呢个世界杯嘅黄牛飞，
2: 系
17: 点知都系搞唔掂，
2: 点可能啊？
17: 而家啲黄牛飞炒到60,000+张，
2: 你杜绝唔到噶，
17: 系啊，杜绝
2: 冇办法。
17: 究竟点？我哋请下李保安主持同大家去喺呢个时事烽火台度分享啦。
2: 好啊。
17: 咁我哋要礼拜一公众假期嗰日再同大家见面啦。
2: 到时见啦，拜
17: 拜。
3: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3: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畅游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总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22: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睇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3: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5月8日、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5月8日呢团劲减200蚊。
22: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23: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22: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3: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1-59:00-11:00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2: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1-5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在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456-0388。
2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5: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2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留意5月18至2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23号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的最新产品 Elixir 冰凝桂澳鎏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2: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8:30。
2: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我姓关的，我来了30多年，一开始就听的了。祝你们年年进步，节目越来越好，基本上你们真的进步很多，节目好好，多谢你们这么用心。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6: 主持李宝安。
3: 各位听众早晨，5月15号星期五，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胡义坤。早晨啊 Lawrence。
7: 早晨啊宝安哥，大家好。
3: 早晨早晨，逢星期五呢，你为大家报道一下国际的其他特别的新闻。
7: 是啊，嗱咁啊，今个星期咧，全世界嘅目光咧都聚焦喺中国噶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两段新闻咧都有关特朗普访华呢个问题啊。咁啊，特朗普访华嘅团队咧吓，除咗包括咗商界各大行业嘅代表之外咧，啊，仲好多即系高级嘅内阁官员嘅，嗱，包括咗国防部长啦、商务部长啦，同埋国务卿啊 Marcus Rubio。Marcus Rubio 是一个古巴裔的美国人，是一个出了名的反华急先锋，一直以来他对中国都很不友善的了。作为一个 Senator 即是参议员的时候，他先后两次在国会里面提出谴责中国对维吾尔族人和对香港人的所谓镇压，两度是被中国列入了这个制裁的名单的。当一个人在个制裁名单里面呢，就差不多呢有些事他是不可以做的了。譬如说他不可以进入中国诸如此类啦，这样即是不受欢迎的了。但是现在 Marcus Rubio 呢是贵为美国的国务卿嘛。那么他来陪同总统来中国做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的访问。那中国政府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这样的问题呢，这样。終於呢搞盡了腦汁之後呢，有人呢就提議呢就將 Marcus Rubio 的中文名呢由盧比奧就變成是魯比奧。那麼盧先生呢就不可以入境的，但現在魯先生呢就可以了，這樣。那其實呢這個改變呢就真是在 Marcus Rubio 成為國務卿之前呢已經實行了的了。因為中國當局呢就知道卒之有一天呢他会是要即是对这个被制裁的 Marcus Rubio 呢很可能呢是会来到中国的日子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就一定要面对了。那么其实这个真是一个有些自欺欺人的做法。无论你将他的中文名译到是什么都好啦， Marcus Rubio 就是 Marcus Rubio， 他就是那个极度反华的美国政客。那么中国政府这个做法呢，在网上呢有些网民抨击说这个是一个示弱，亦都有些人呢说这个是一个中国弹性处理 的情形，对美国呢 是发出一个善意的讯息。我相信呢两个情形呢都在某些程度上呢都存在的。 嗱，当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啊，被政府列入咗一个制裁名单嗰阵时咧，呢个系一个政治上嘅决定，限制咗呢个人嘅活动同埋投资嘅范围。但系系惩罚佢，用嚟惩罚佢嘅言论啊，或者佢其他嘅所作所为嘅。但系一样嚟讲咧，基于政治嘅理由咧，政府可以将呢个人咧系喺呢个制裁名单里边咧系减除嘅。中國政府就沒有將 Marcus Rubio 在制裁名單那裡減除，說明中國政府是對他的行為是極為不滿，是不同意他的行為和不同意他的作風，因為他的反華立場一直是沒有改變的。今次用了一個文字遊戲去等他過關，看起來真的有點兒戲，咁啊，好似我話齋，真係有啲自欺欺人嘅做法。但係我諗係發出嚟嘅信息咧，就係話好似即係今次對阿特朗普訪華嘅情形一樣。嗰、那個信息就係話，我雖然唔同意或者唔滿意你嘅做法，但係為咗維護世界和平安定同埋兩個國家嘅發展，中國咧亦都唔會放棄雙方。大家可以坐低谈话商讨的机会。虽然这一次呢，我想是一个好像一如大家这样估计啦，整个访问已经是结束，那就没什么大的突破。但是我想，即是中国和美国呢，现在真的差不多是两个世界最重要的国家，是最重要的支柱。那如果继续可以有这样的谈话的情形呢，就應該咧係唔應該放棄，係應該大家咧都坐低，求同存異，咁咧就變咗咧，希望呢個世界咧嗰個風險同埋嗰個危險性咧係會減低嘅。
3: 冇錯，咁啊，既然今次啊美國特朗普為首嘅，咁啊差唔多全部出齊啦，啲高級將領啊，全部咧部長全部出齊啦，咁啊所以咧中國方面咧都即係變咗係點講咧？既然你嚟到啦，咁啊即管咧以客而對待。咁其實盧比奧嘅名字改咗咧，就唔係今日嘅事噶啦。根據資料顯示咧，佢其實喺佢走馬上任呢個國務卿嗰時咧，已經係中國已經係提前咧就將佢名字改咗先，因為知道頭先你所講咧，面對佢日後咧可能都會喺國事方面咧同中國有交易。咁就算最近咧呢個傳媒都追問佢，喂，點解將佢嘅名字改咗啊？又俾佢入咗嚟啊？咁樣其實咧。外交部主要就話哦，其實當時咧，我哋係制裁佢，係嗰陣時咧，佢屬於參議員嘅身份。咁當年咧，佢的確係咧就非係喺個反華先鋒啊，一路咧講呢個人權啊，同埋新疆啊等等嘅事項咁等等嘅，咁啊一路都唔停嘅。咁所以咧，但係走馬上去之後咧，就中國就將個名字改咗，唔係話今日先至改嘅，其實啊，咁而家好啦，咁就入咗嚟啦，咁樣。咁啲人都話：喂，咁你咁咪即係雙重標準啫咁樣。咁當然啦，中國喺呢方面咧都唔需要喺呢方面，即係目的係大家希望坐低，因為而家雙方兩大國家喺度坐喺度扎曬馬咧，就大家都冇著數。咁啊，特朗普知道咧就唔能夠即係制裁到中國，仍能夠咧就好似佢一手遮天搞掂到中國，但係唔得嘅原來。唔得之餘咧，唯有就即係好多人都話佢低頭咁啊，即係要拜訪中國咁啊，希望大家緩和氣氛啦咁樣。咁而事實咧，佢真係喺個現場表現出嚟咧，的確係好似咧開佢埋口咧，都差唔多戴呢個習近平個高帽又擦鞋又成，佢講到明話啊，本來唔應該講嘅，咁但係咧我個人係咁嘅，我講就講噶啦。咁我認為佢真係啊，即係最好嘅領袖嚟嘅，咁即係諸如此類咁樣啦。咁所以咧，呢樣嘢就政治嘅真係得啖笑啫。咁啊，再者頭先你提咗盧比奧，咁佢今次好奇怪喎，佢又好鬼鼠喎。咁啊，上咗機之後咧，原來佢著一套咧嗰個運動裝咧，咁俾人影咗出嚟，咦？點解咁熟口面嘅？哦，原來咧佢一模一樣同呢個嗰個委內瑞拉嘅總統啊馬杜羅啊，當時被拘留美嗰時一模一樣啊，咁灰色嘅 Nike 咁啊。咁所以咧就俾人作為笑柄，咁真係真係幾得意啊！你又點睇咯？
7: 我諗係，即係我諗喺政治上咧，妥協真係一個好重要嘅成分啊！咁我諗嗱，你睇如果有習近平同嗰啲美國官員握手咧，佢去到握盧比奧嗰陣時咧， 都 OK 嘅，即係都仍然係，不過習近平啊不嬲都一個表情嘅啫。咁但係即係我諗佢即係呢啲大家都心照。咁啊冇嘢嘅，你知道我的立場係咩，我知道你嘅立場係咩，冇嘢㗎。咁如果大家唔同意啦，咪坐低傾咯。唔通真係打咩？係咪？咁所以呢個情形係都可以接受。不過你話我就唔明佢點解有少多此一舉去改咗人哋個中文姓係嘛？即係你個中文譯音，老老實實，好似我哋即係好多而家即係立嗰啲合同都話啦，係嘛？所有嘅意思咧，都以英文本為準咁樣。咁啊名啊，梗係人哋嗰個英文名係咁就咁噶啦 ，Marcus Rubio 就 Marcus Rubio。你改咗佢姓盧同姓魯係冇乜分別嘅，咁何必要做呢樣嘢？咁好似變咗啊呢個姓盧嘅就唔嚟得，呢個姓魯嘅就嚟得，呢個真係有少少畫蛇添足，我覺得係。
3: 咁啊係，除非佢真係好似即係依度我哋省嗰啲好多即係政黨咧，咪真係整個 official 啲中文名嘅啫。如果唔係，真係無需要更改咧，因為粵語拼音同國語拼音都唔同啦，係咪？咁所以咧，呢個多此一舉。不過咧，魯比奧啦，要講魯比奧咧就形容中仍然咧就即係做咗國務，即係都仍然咧都係即係不除佢個本色嘅話，中國係美國嘅前所未有嘅對手啊！咁所以咧，佢同埋咧，佢又支持呢個特朗普啦。咁並且開始咧，佢本身都即係希望咧同中國貿易關係，並且淡化人權嘅議題咧，個外交路線嘅。咁即係變咗咧，一到搞到國家上咁高層面，同埋為咗國家嘅即係利益問題咧，都大家咧都坐低慢慢傾。咁希望咧緩和翻啲氣氛，咁啊先至有偈傾嘅。咁起碼而家兩大國家能夠大家坐低，咁所以咧佢目前嗰個緊張氣氛咧，可能慢慢緩和落去啦。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去個時事烽火台。
8: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9: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0: 撞咗车啊嘛？
9: 吓，撞车仲咁轻松？
1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9: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0: 做咩啊？
9: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0: 吓，乜理由
9: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3: 好啦，翻嚟我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边系胡宇坤。咁啊，

0: 哋一齊，即係好似即係嗰啲菜式咧，都係唔特別唔同啊。今次佢點整法啦？
1: 係啊，嗱，咁啊，我哋呢個題目咧，我最中意啦，講食嚇。咁啊，我哋中國人咧，真係一個好中意食嘢嘅民族，大有大食，細有細食，即係幾時都好啦，揾個藉口咧，就食翻餐咁樣噶啦。咁啊，正如你話齋，國宴咧係一個好隆重嘅宴會嚇。咁啊，舊陣時咧真係大排筵席，就應有盡有。咁啊，最近咧就提出呢、這個提倡呢個節約啦，咁所以國宴嗰個規模咧。都即係縮水咗好多噶啦，但係當有外賓嚟嗰陣時候咧，即係國宴咧嗰個菜式咧都係令人感到興趣。嗱咁啊，以前咧我哋就將我哋即係所有認為係上等菜式咧都擺上台噶。咁但係發覺咧，原來咧唔係人咧都中意山珍海味嘅，即係唔係個個人都中意食呢啲嘢嘅。有啲人有啲外國人咧，即係覺得話食鮑魚好似咬橡皮膠一樣咁樣嘅咁樣。食魚翅咧，而家更加係被認為係唔環保啦。咁、所以而家嚟講咧，即係招待外賓咧，都係採取一個投其所好嘅態度啊。咁特朗普嘅口味咧，大家都知道咧，係十分美國化嘅。佢最中意咧就係漢堡包，同埋煮到即係好熟嘅牛扒、薯條、沙律呢啲咁嘅食物嘅啫。咁所以喺星期四嘅國宴咧，包心刺肚咧都欠奉噶啦。咁菜單上咧有啲咩咧？佢話有牛仔骨，有龍蝦湯，有三文魚，亦都有北京甜呢、這個烤鴨。咁啊水煎包，甜品咧就有 tiramisu 雪糕同埋咖啡咁樣噶。啊呢啲真係我哋平日都見到嘅菜式嚇。咁啊因為呢、這個要迎合啊特朗普嘅口味啊，喺2017年佢第一次呢個時候咧，個菜單咧亦都係即係有話。周打魚湯啊，宮保雞丁啊，牛扒啊咁樣。咁其實咧，即係特朗普係一個牛扒嘅擁趸嚟嘅。佢去到日本咧，都係食牛扒，唔係食魚生。去到韓國咧，亦都係食牛扒，唔係食 kimchi。咁啊，其他咧好多政要啊，譬如前總統奧巴馬咧，2009年去北京嘅時候咧，都個牛扒咧都係主菜嚟嘅。不過後來咧，喺2014年咧。去成都嗰陣時候咧，佢個夫人咧，因為佢竟然咧大膽咁樣嘗試下四川嘅麻辣火鍋咁樣。嗱，其實口味咧真係因人而異嘅啫。有啲人咧覺得呢啲食物咧係精品，有啲人咧就覺得真係唔入得口嘅咁樣。好簡單啫，廣東人我哋覺得，哇！這個清蒸海鮮係真係最正噶啦，極品嚟咁樣。但是你行出了廣東有些人覺得哇真是淡而無味的蒸蒸、比較喜歡紅燒啊燜啊甚至無炸啊這樣這些東西呢有些譬如你說廣東人見到人家這樣整海鮮呢覺得真是暴殄天物、不過不要緊這些各色其色最重要是大家吃得開心所以現在待客之道呢就是賓至如歸美國人喜歡吃牛扒咪由佢咯，由佢食牛扒啦，就唔好即系浪費啲咪包心刺肚喺佢哋身上啦，就不如咧留翻俾自己仲好啦，系咪？
0: 咁啊系啊，咁啊通常呢啲嘢我哋國家即系中國人食啊最精彩嘅九大鬼噶啦，咁今次咧可能得翻一鬼兩鬼嘅啫嚇，咁啊問題就話即系都就翻佢嘅口味嘅咁樣，不過都諗下喂，其實今次咁大棚人啊，差唔多成個美國嗰啲重要人物喺曬度啊，爭在冇副總統嘅啫係嘛？咁啊整呢食嗰時變咗美國好緊張，你知啦，特朗普最近嘅個新。即係咁富貴啊，經常都俾人襲擊嘅，咁佢都好擔心啊。據講好即係路邊消息話，佢今次過嚟中國造訪時咧，佢個空軍一號咧旁邊有成十幾廿架啲嗰啲軍機咧護航嘅喎。咁啊，依個係咪誇張啲我就唔知啦。咁依個即係花邊消息嚟噶。咁啊，除咗國家國宴之外咧，其實咧。就算上次啊，當年啊，拜登做喺2011年做呢、這個即係副總統嘅時代嗰陣時，佢曾經去過北京家餐廳食嘅炸醬面啊，咁啊當時佢啊就冇點到間餐廳嘅招牌菜叫菜炸乾。咁啊，到拜登真係做總統期間時咧，咁佢啲內閣成員都食咗好多嘅中國美食啊，譬如國務卿啊布林肯咧，咁啊去一間專營嘅小籠包餐廳用餐啊，財政部長啊耶倫咧。就更加有冒險精神啦！ 在雲南吃這種蘑菇，如果烹飪得不適當，可能是輕微中毒，甚至導致

0: 飯國添，咁啊等等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即係中國美食咧，的確咧都吸引到佢哋嘅。不過問題今次又好得意啊！大家見到咧嘅現場咧咁嚴咁即係咁高格調嘅國宴，竟然咧其中一個啊即係商界嘅領袖啊，咁啊帶埋個仔七歲啫，咁啊到現場食飯添啊，咁都幾得意喎！依個應該係馬斯克啦，係嘛？
1: 係。
0: 嗯，咁所以咧，
1: 我諗
0: 繼續。
1: 係，我諗即係呢啲咁嘅國宴啊，係一啲政治飯嘅場面係嘛？咁啊，我諗講啊多過食，咁啊大家喺度拉關係啊咁樣啦。所以食乜嘢其實根本上係唔重要啊。不過我諗最緊要就係而家，即係我諗有陣時咧，我哋中國人咧就哇諗住即係話有啲咩好嘢就搬出嚟嚇，我哋中意食嘅包心翅肚就搬曬出嚟咁樣，但係。就係即係人人個胃口係唔同啊！咁你搬咗出嚟，人哋又唔中意食嘅，咁咪嘥料啦。咁所以變咗而家你話特朗普佢中意食牛排嘅，或者佢啲隨從係中意食薯條嘅，或者三文魚嘅，你咪由得佢咯。咁我諗呢個即係變咗大家都好做啲啊！即係等於譬如你話中國官員嚟到美國食西餐，咁有好多真係唔習慣嘅。咁我諗呢樣嘢，如果大家係越多啲溝通。咁啊，令到呢啲咁嘅政治飯咧，已經其實係難食嘅啦。政治飯就但係如果你話將嗰啲菜式係擺到係比較係可以合自己胃口嘅，咁我呢樣嘢我諗對大家都好嘅。
0: 咁係咁啊，每次咧呢啲咁嘅國宴咧，都係即係用呢個中國產嘅紅葡萄酒添。咁啊，不過根據一啲人傳媒話齋咧，佢話其實咧每次嗰啲菜單咧，唔係話即係個個都全係咁樣啫。就外交即係有關方面咧，就未必一定係每次咧都即係事後嘅即係發送出嚟個菜單係乜嘢咁。所以今次咧，好多人都話可能攞啲內幕消息嘅啫。咁啊喺用餐期間咧，咁都呢個國宴咧都有一個。即係播放音樂嘅喎，包括有美國樂曲啊、美麗嘅阿美利堅啊、雪擁花啊，同埋 YMCA 添啊。而中國咧就配有呢個梁山伯與祝英台、如願、王菲嘅《梨花頌》等等咁啊，即係兩個咧連音樂都係中西合璧啊，即係唔好話就執埋一邊咁都幾俾面嘅嚇。咁無論如何咁龐大嘅國宴，咁啊的確咧我哋喺畫面上睇見咧都幾虛撼下嘅，咁啊難得一見啊！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最後一個週末 ，The Break 舉行標誌性嘅張鵬大傾銷，張鵬內嘅清倉貨品低至三折，店內仲有更多超值優惠，例如 sofa 同轉角 sofa 組合最高減1500，精選嘅清倉床褥更低至三折，買得多慳得多，精選大型家電最高減1000。另外購買指定商品即可獲贈藍牙派對音響，優惠只限 The Break 嘅張鵬大傾銷，詳情店內查詢 The Break， 讓你慳更多。
3: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4: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3: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4: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3: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4: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3: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由加美墨一齐联合主办呢个2026年世界杯咧，就将会喺6月应该11号开始噶啦。咁啊，所以咧就各方面嘅准备咧已经系即系准备晒噶啦。咁今次咧嗰个门票方面咧，当然系非常之抢手啦。咁啊，全部門票咧根本係由呢個國際足協控制曬嘅，就算誒收到啲錢啊，點分發啊，點樣搞法咧，全部都係國際足協話事嘅，冇得傾嘅嚇。嗱，今次咧就當然咧，世界盃係非常之吸引嘅，全球嘅觀眾咧，特別嗰啲足球國家嗰啲擁趸啊，真係非常之狂熱嘅。無論啲價錢幾多咧，都有人肯出嘅。嗱，今次咧就喺多倫多咧，就6月10日開始咧，喺多倫多迎戰呢個波斯尼亞同埋克塞哥維亞個展開世界盃首場嘅賽事啊。但係咧喺網上咧就已經個門票價咧仍然高於原價嘅， 咁啊，喺另外嘅轉售平台方面咧，就一組兩張嘅門票咧，每張原價$3,000咧，而家佢變炒高到64,462啊，咁啊幾犀利嘅喎！咁啊而家做到63,000+，咁啊咁個價錢咧真係非常之驚人嘅。咁問題就話，即係而家目前咧就喺安省方面咧，就即係對於啲咁嘅門票銷售法都好多限制喺度嘅，因為事源咧之前就搞過好幾單嘢，所以咧佢哋咧就限制啲人盡量避免呢、這個即係炒賣嘅情況啊。咁而家多倫多係6場啦，我哋喺温哥華都7場啦咁樣。即係温哥華方面咧，就暫時都未聽接收到話，即係嗰啲炒成點樣啊？咁但係問題咧就如果喺違法嘅門，你話賣廣告係違法，被可能被罰款咧就25,000元嘅。你又點睇法咯？
1: 我諗即係呢個世界盃足球賽咧喺加拿大咧係第一次嚇，咁啊真係一個千載難逢嘅機會。呢啲咁嘅盛會咧，我諗呢啲飛咧真係一票難求。咁啊，梗係有黃牛嘅情形出現㗎啦！你點樣撳都好難。第一，你捉到佢已經難；第二咧，佢係呢個利潤咧高到咁，好似你話齋，即係以幾十倍嘅價錢賣出嚟嘅。咁我聽過咧，我唔知道有冇睇錯啦，我聽過咧話喺美國咧有一場係決賽啊，4張嗰啲咪最貴嘅飛咧，係居然係炒到去200萬咁多啊！咁我都唔係好信。不過咧，即係呢個情形咧，而家根本上咧係真係好離譜啊！不過大家呢，如果你話真係要去買黃牛飛呢，你都要好小心，因為好多時都有假飛嘅，尤其是呢，而家你唔需要呢係揸住一張紙嘅飛㗎嘛，佢將一張電子票俾你就得㗎啦。咁呢張電子票呢，你可以轉賣好多，我轉好多手都可以㗎喎，因為張電子票嚟㗎嘛，佢就 send 俾你又 send 俾佢。咁好多時呢，有時以前啲演唱會呢已經發生過呢，係即係嗰啲左張飛已經係賣咗俾幾個人，咁去到咧都唔知點算咁樣，咁所以你嘥咗咁多錢之後咧，仲話買到張假飛咧，咁嗰陣時咧就喊都無謂，喊都無謂嚇。咁所以呢個咁嘅買黃牛飛咧，唔係話你肯出錢就得㗎啦，你都仲要好小心啊。
0: 咁啊係啊，咁啊200多萬咧就真係幾誇張下嘅。不過問題咧，如果根據咧就依家目前市場買飛嘅情況咧，第一佢分得幾種嘅。其實第一種咧直接咧去依個國際足協嘅網站度買飛啦。第二咧就經由咧二手嘅，即係可能啲人咧就買到啲飛翻放出嚟，就變相叫嘅即係有牌嘅即係黃牛啦咁樣。咁啊，跟住第三行咧就係包曬套餐啦。你可能喺其他國家嚟咧，連酒店啊、食宿啊，咁啊都包埋門票咁樣，咁啊全部價錢唔同，咁啊各方面都炒得好緊要。不過講開咧，就嗰個決賽票啊，的確非常搶手嘅。喺中國方面咧，都搶得好幾緊要噶。咁啊，原本咧中國本身咧，如果二手市場咧，同埋咧網上咧，而家炒到咧18萬人民幣啊！咁啊，本來都大概係原價都係七萬幾蚊嘅啫，7-8萬蚊到嘅啫。咁如果炒到18萬啦，咁較即係比官方咧，即係炒高咗2倍啫，就唔係好嚴重。不過問題喺中國有冇咁多人有咁多錢買，就另一個話題啦。咁樣，咁今次咧就除咗即係嗰啲呢個決賽門票之外咧，喺普通位啊、普通城咧都成過10,000蚊嘅人民幣噶，咁但仍然都非常之搶手，咁變咗咧就難怪咧就足總即係方面咧，即係國際足協方面咧都唔擔心你買唔買，大把人爭住搶係嘛，咁有錢嘅人嘅即係淨係即係食曬套餐過嚟，咁所以咧變咗咧就我諗啊，就可能一票真係好難求嘅，你又點睇法咯？
1: 我諗即係，即係但係咧，即係當你做黃牛嗰陣時咧，你都會有炒窿嘅。咁所以呢個世界咧，呢個可以話係市場咧，有陣時你有時有錢賺，有陣時又冇錢賺。不過有一樣嘢咧，就係好多時咧，譬如話啲酒店，你提到酒店咧，嗰、那個價錢咧已經提升到好緊要啊。但係咧，聽講話咧，嗰、那個入住率咧就唔係真係咁理想嘅，即係基於好多原因咧，我諗即係。有啲人啊唔想嚟美國啊，或者人有啲覺得有啲唔安全啊，種種原因，即係嗰啲酒店咧，好似而家入住率咧都係麻麻地，咁所以變咗咧，嗱呢樣嘢樣都有風險嘅。不過酒店啊，佢自己定個價嘅啫，如果冇人嚟，佢咪可以減下價咯。咁啊，買黃牛飛亦都係一樣，好可能咧去到最後尾嗰段日子咧會平翻都未定嘅。不過點都係嗰句，你要買黃牛飛咧，一定要小心。 就是、如果不是咧，就你很容易受騙嘅啫。
0: 咁係，頭先你講嘅酒店情況咧，的確係美國啲報道，而家講美國方面咧，大家美國好即係好大，差不多依、這個決賽啊，同埋咧就八強啊、十六強咧，差不多翻翻去曬美國噶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美國是主場嚟嘅啫。咁變咗好多人唔訂入去咧，咁其實即係都係都得個特朗普嘅啫。點解咧？好多人譬如喺同唔同嘅國家，佢又唔知道自己嘅身份係點樣。當入咗境時咧，可能入咗咧出唔翻嚟，咁咪亂鬼盡啦。佢寧願唔去啦，係嘛？咁所以有呢啲咁嘅掛慮，所以導致到咧就啲酒店咧冇人制嘅。咁所以咧可能益咗，譬如墨西哥或者加拿大，但係佢哋咧只不過係四廿八隊裏邊咧好多係初賽啊復賽嘅啫，打呢個小組賽嘅啫，咁變咗咧就冇咁搶手啦。不過問題就係在於話其實佢攞飛咧，啲黃袍飛都幾淪盡咧。即係點解咧？你網上都係好似話齋用電子俾你啦。咁但係咧，原來咧根據國際租嘅比咧，佢哋係足球開波之前一個禮拜先至你攞到飛嘅。咁可能咧杜絕一啲人咧，仲即係點樣去轉來轉去啊咁嘅情況啦。好啊，今日時間差唔多，星期一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1: 拜拜。
6: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和意大利 Z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大特价，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4: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不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6: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4: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2。
7: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8: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6: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9: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3: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联邦自由党政府 C22 号获取资讯法案，引起美国多间科技巨头和美国国会两个委员会的强烈反对。张逸良报道。
14: 联邦自由党政府一项可赋予警方和情报机构调查过程中更方便地获取资讯的法案，引起美国多间科技巨头和美国国会两个委员会强烈反对，并有可能成为加美关系中最新的摩擦点。该法案是加拿大 C22 号合法获取资讯法案，联邦政府今次经已第二次尝试通过这个法案，之前的动议经已在国内引起私隐权和公民权利支持者的密切关注，如今又引起美国方面的关注。在上星期，美国国会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联名致函加拿大联邦公共安全部长亚林桑特卡里，呼吁对方将法案进行修改。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乔丹和负责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马斯特认为，加拿大这项法案将大幅扩大加拿大的监控及数据获取权力，从而对美国公民的安全及数据私隐构成重大跨境风险。信中写到，在加拿大营运的美国公司将面临艰难的抉择，牺牲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所有用户安全，或者要面对被加拿大市场拒诸门外的风险。无论哪种结果，都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及经济利益，因为这样会削弱人们对美国技术的信任，并招致其他国家对等的要求。 争议的焦点在 C22 号法案的第二部分，该部分要求电信、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公司改造系统，以便在警方及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于获得搜查令情况下更容易获取数据用于调查。另外亦要求核心服务提供者保留原本资料长达一年。本国其中一名反对该法案的渥太华大学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法加拿大首席研究员表示，政府将有权命令大型通讯公司保留公众的行踪信息，包括同什么人通讯，而且要保留时间长达一年，这个实际上是创建一张监控地图。他认为该资料库对黑客和敌对势力来讲是十分有吸引力。另外受该法案影响的公司都表示，这项要求将迫使他们创建弱点，使到他们更容易受到攻击。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多支警方部队采取联合行动，捣破 Squamish 市中心地区的贩毒活动。张逸良报道。
14: 警方捣破 Squamish 地区的贩毒活动。 Cedar Sky 皇家骑警表示，他一直对该社区的毒品贩运活动进行长期调查，并最终在昨日上午于 Squamish 第三路甲 Main 街附近一处帐篷营地内执行搜查令。皇家骑警联合犯罪预防小组一般调查科并得到低陆平原紧急应变小组和战术支援小组的支持。一名男子在现场被捕之后，大约在一个半小时之后，第二名的男子就在附近被捕。两名男子经已获释，将根据进一步调查以确定被控的罪名。在搜查过程里面，警员搜查大量违禁武器、仿制枪械、实弹以及毒品等。警方话，过去18个月，他们看到暴力事件和财物犯罪活动有所增加，亦都听到市中心居民的担忧。警方于是采取多项措施，包括成立新的犯罪预防小组，展开主动重点社区巡逻，与分析人员合作和收集情报，以及扩大与联合特别执法小组等合作，以及致力于禁毒项目以及有针对性的执法行动等。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荷兰一名15岁少女上周日参加半马拉松赛事时，在接近终点的时候倒下身亡，事件引发外界再次关注青少年参加长距离赛事的潜在风险。该半马赛事的规则列明，参赛者需要年满16岁，但是该名少女年仅15岁，距离16岁生日还有一个月。加拿大田径总会亦都有类似的指引，认为对身体仍未完全成熟的儿童和青少年而言，系统性的长距离耐力训练和赛事存在一定风险。田径总会一般建议参加全马的最低年龄为18岁，半马就建议至少16岁，而在踏入青春期之前的儿童不应该参加10公里赛事。加拿大田径总会国内项目与安全运动总监 Chris Winter 表示，一般对健康的成年人而言，通常都可以接受长距离耐力运动，但是亦都存在一些风险，包括对即时健康的影响，亦都可能影响长远运动发展。因此田径总会的相关指引鼓励年轻人主要参与较短距离赛事。不过专家同时强调，规律运动例如跑步本身对儿童和青少年仍然有明显益处。渥太华儿童医院健康积极生活与肥胖研究小组高级科学家 Mark Chamberley 指出，外界不应该只是关注风险，而忽略大量因运动而提高生活品质、延长寿命的人。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2: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5: 老公啊，今晚不煮饭啊，厨房的星盘塞了啊。
16: 饭都煮不到怎得啊，我即刻打给阿唐通渠啦。
15: 又是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了都是找他的噃。
16: 阿唐通渠是拥有政府执照的专业紧急收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还是免费估价添的。
15: 睇嚟今晚我都是要去买餸煮饭啊。
16: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7: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5: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
17: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亦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15: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 心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18: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9: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天凡，电话604-908-8822。
15: 救命啊！
20: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15: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这个是 iTalk BB 独家的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不用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20: 直接找到家人真的安心很多。平安通每月只是4.5起，还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15: 快点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看看吧。
2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2: 各位听众早晨，5月15日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讲了好几百日的访华行程终于实现，而30几个钟头的访华之旅眨下眼又结束了。特朗普今天离开北京返回华盛顿，这3日行程时间虽短，不过可以说分量是相当之重的，对全球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特朗普口中的之意，在未来一段时间，起码在特朗普当政的3年之内的关系呢，是起到比较稳定的作用。这次是特朗普9年来第二次到北京。2017年特朗普首度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亦曾经到访中国。但是九年人事几翻身，同样是这两个人担任这两个大国的话事人。然而两国的实力呢，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9年前，特朗普还可以趾高气扬、高居临下，对中国指指点点。回国之后，马上就向中国发动贸易战。而今次特朗普再次踏足中国，却变得很温顺，同习近平平起平坐，称兄道弟。原因，美中国力今非昔比。美国国内外问题一大堆，中期选举11月就举行，特朗普的共和党岌岌可危。他今次前来主要是有求于中国，因此很自然就要收敛起他的一向霸气，以美国正常大国领导人的态度去跟另一个大国话事人习近平交往。中国对特朗普这次来访可以说是给足面的，并没有落井下石，时间虽短，在接待方面的排场一丝不苟。2017年特朗普抵达的时候，中国只是派主管外交事务的杨洁篪到机场接机，但今次到机场迎亚的是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驻美大使谢峰、副外长马朝旭等人。仪仗队、军乐队和大约300名挥动中美国旗的青年欢迎美国代表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4日出席欢迎仪式，正式会谈天坛，陪特朗普漫步，共赴晚宴，整日是花了5个多钟头跟特朗普一起，那就真的很给面了。虽然两人正式会谈只有2小时15分钟，他们在其他活动期间仍然不放过密针的机会。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形容，中美元首在这次会晤是不拘形式、坦诚深入沟通，意义重大。他们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在这两个活动中，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的元首正式会谈应该是重中之重了。似乎习主席是掌握会谈主轴的一方，他首先提出3个问题，就是中美两国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呢？能否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呢？能否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呢？这3个问题涉及历史，涉及全世界，涉及 中美两国人民。问题的答案是由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作答。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一个历史悠久的讲法，说一个大国不能够让另一个崛起的国家对其有威胁，要将这个未来的对手在崛起的初期就要将它消灭。中国的态度就是现今世界两个大国是有足够的空间共存的，不一定要你死我活，合则相赢，斗则相输。另外两个问题是认为假如中美两国能够化解分歧共同发展，这个不单止对美国、中国两国的人民，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件好事。要解答这三个问题，习近平就提出了一个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叫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北京政府的外交级别可以大致分为五种，包括一般性伙伴关系、全面或全方位伙伴关系、一般性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全球或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全天候或者永久战略伙伴。最近这几年又出现了所谓命运共同体关系，这些关系表达了中国和有关国家的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信任程度。但今次建议和美国共同构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说明中方并没有将美国视作合作的伙伴，而是视为竞争对手。在和这名竞争对手共存的时候，要求双方有建设性战略稳定时期，起码在这个时期互相只识干戈，不要火星撞地球。习近平说特朗普赞同他这个建议。习近平形容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习近平强调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特朗普就说愿意和习近平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不忘在会谈中提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个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之危险的境地。看起上来中方很希望特朗普这次访华在台湾问题上有一个明确的表态，但特朗普此行的目的只是想谈经贸、谈生意，到目前为止特朗普都未就台湾问题有公开的表述，甚至在伊朗问题也都放在一边。今次特朗普带来的美国企业家代表团人数虽然只有17人，比起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元首访华的商贸团队阵容就少很多，然而这十几个财团都是全球30强之内，分别在科技、金融、航空、半导体等领域都是全球的龙头大哥。在习特会期间，特朗普还破例将这十几个企业家带入会场去晒马，逐一向习近平介绍，说他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最杰出的代表，这些人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特朗普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的业务。现实就是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全球1/5，如果中美真的能够互相成就，共同繁荣是可以达到的目的。但主要的问题是在于特朗普他是否真心实意和中国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呢，是令人存疑。不过相信今年之内中美两国都不会有大的摩擦，因为特朗普已经对外公布了习近平夫妇9月24号会回访美国。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2: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是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3: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的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5: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23: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24: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23: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4: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23: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起，仲有三房选择。
24: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23: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25: 亚资海默政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并提供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的患者及照顾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协会代表讲下今年慈善步行日的活动详情，以及一位照顾者的分享。
26: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默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27: 练成诀，
28: 节目主持梁烟成。
29: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特朗普去到中国咧，中国俾佢最高规格嘅欢迎，一队兵喺下面啊，有埋音乐，咁啊有埋咧年青人欢呼。特朗普咧好中意呢啲嘢嘅，佢真系好高兴啊！见到吓，咁啊停喺度望一望啲年青人啊，举举拳头喺度赞美。咁啊，而且接佢嘅咧系前政治局常委韩正，而家系国家副主席，都系最高级别啊嘅一个迎接。上次啊杨洁篪咧都未到呢个系政治局常委嗰种级别嘅人啊。咁啊，所以今次特朗普淨係落車啊，咁好多人民喺街嗰度都睇住個車過啊，喺度哇嚟啦嚟啦，咁啊即係特朗普嚟，大家好高興，就係話咧美國啊打壓中國咁耐咧，而家終於係正視平視中國，因為係冇打低到中國咧，所以今次嚟咧係已經係一個嘅平等嘅談判，咁將會咧為世界未來咧可能帶翻一個。唔係再敵對性嘅啊關係，嗱當然好重要嘅呢一次啊，咁啊而跟住去人民大會堂，哇更大嘅儀仗隊啊喺度歡迎佢，咁跟住就好多首歌咧啊喺度又跳下跳下咧啊歡迎歡迎咧咧歡迎啊啊咁呢啲種種嘅歡迎咧，即係我哋以前去中國咧嗱就唔係呢個咁高級別啦，但係我哋當時去農村咧係我都有30年啊入去中國咧。咁20几年前咧，开始啊，我哋去农村，例如我哋就筹笔钱起间学校，咁咧就啊，当时起间学校，即系佢穷嘅地方，即系起间学校好高兴啊！咁当我哋去到个农村咧，嗱佢好远噶噃，嗱我哋要由咧即系加拿大飞到去香港咧12-13个钟，由香港飞入南宁2个钟，南宁仲要开车入嗰啲农村啊，有时飞去桂林。啊！咁我去资源院啊、金秀院啊、啊仲有工程院啊，又到龙胜院呢一带咧，啊由桂林嗰边去过有啲吓，咁咧就当我入到山咧都要成啊4-5个钟嘅车，咁咧你又个车停咗之后都仲冇路，我再行落去个山度成个钟， 咁当我哋去到嗰啲好贫寒嘅农村咧，当我哋沿住山路一路行咧，行到一个位置，突然间下边放炮仗，就知道我哋嚟啦。咁啊，然之后一去到农村门口，成批细佬哥喺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一路拍手掌。嗰首歌其实系好贫困噶，嗰个年代咧，即系仲系90年代咧，嗰啲细佬哥着嘅衫都系农村嘅贫困嘅衣服。咁咧，而且當時冬天凍咧，佢哋嘅御寒衣服唔夠嘅，就拖住一堂鼻涕咁樣講歡迎歡迎歡迎。又咧，佢個村裏面係冇嗰啲嘅即係成人啊，成日出曬出面打工啊。咁所以呢啲首歌叫留守兒童咧，咁係我哋一去關心佢，佢哋就好感動同埋喊噶啦，因為叔叔阿姨好願嚟咧去愛錫佢哋啊。佢需要愛錫，咁我哋去就係要話俾佢聽，我哋雖然好遠嚟十幾個鐘飛機，加拿大飛到香港，香港兩個鐘飛機入南寧，南寧仲要揸車幾個鐘，又再行一個鐘落嚟。點解我哋嚟啊？因為我哋愛你啊！哇，嗰啲首歌就喊噶啦。咁我哋見第一次見面就一人俾$100啊！佢哋又話一百蚊好多噶，佢又喊啊，又咪因為$100好幫補佢哋嗰陣時嘅艱難嘅。咁之後我哋用資助佢讀書，又幫佢起學校。咁而且咧，仲有一班嘅老人家就喺度係冇啲麒麟啊，嚟到歡迎我哋嘅。嗱，呢個中國式嘅歡迎咧，係一種對人嘅尊重嘅表現嚟嘅。嗱，我哋農村嗰啲係即係最唔係最高規格，但係咧，我係好感動咧，就係當你去愛錫佢哋咧。佢哋係有回應嘅，呢、這個就係中國貧窮時代嗰種艱難啊！咁咧，但係到另外一種咧，就係話去到即係政府級別啦嚇。咁如果去嗰啲政府級別咧，嗱，我哋嗰陣時海外華人咧，曾經我被邀請過咧，係一班海外全世界嘅華人嘅代表。咁去到咧參加佢哋嘅國慶啊，但係咧喺國慶之前咧，就係、是、帶我哋去睇儀仗隊啦。當特朗普睇嗰啲聖誕儀仗隊，其實我哋都睇過嘅，即係啲海外華人啫，都唔係咩了不起嘅外國嘅咩政客啊、代表啊、總統啊，唔係嗰啲，好多可能係餐館老闆啊，或者係地產商啊，但係捐咗啲錢啊，咁幫咗中國農村啊，咁佢咧就我哋即係全世界好多國嘅代表去到，咁就係去到嗰個嘅。儀仗隊嘅軍營咧，儀仗隊操兵俾我哋睇啊！哇，我哋個個學到佢哋都要挺起胸膛啊，嚟到即係因為佢哋個操兵係好靚嘅，我哋都竟然係我呢隊咁樣嘅即係海外華人咧就去檢閱過佢哋嘅嚇，咁有個軍官咧喺呢把劍旁邊操咧帶我哋檢閱，即係呢啲中國佢對你嗰種嘅尊重咧。其实我哋不过啲唔系好犀利嘅海外华人，但系因为我哋对国家系捐个钱去帮个穷人，咁我哋有个贡献，咁咧佢都俾你好高嘅一种接待啊。咁如果佢对啲国家级嘅总统嚟，佢更加犀利啦。所以咧，你经过中国啲接待，你就知噶，佢对你嘅尊重尊敬系好大。咁我哋旧时咧，甚至我哋去到南宁，譬如入广西山区咧。咁有啲嘅縣城啊，佢知道話有人幫佢起學校，或者捐佢嗰啲大學校裏面起一棟樓。咁我嗰陣好辛苦，海外籌到錢捐翻去啦。咁佢哋接你機嗰陣時咧，佢仲有佢揾架警車開路㗎。嗰時嗱啲而家唔會有嘅，嗰個時期中國艱難嘅時期咧，佢多謝咧我哋對佢嘅關心嚇。咁呢個就係點解我咁多年去中國，因為你見到中國係有困難。我哋想办法去帮佢，我哋唔系企电台闹佢一大轮就好过瘾吓，而系我哋要睇到佢嘅艰难，去帮佢解决啲难题啊嘛。所以会见到有啲人今日仲喺度闹紧中国嗰阵时咧，究竟对中国做过咩嘅贡献？你哋有冇去帮过佢嘅艰难？你哋有冇咧系睇见中国艰难？你去你话佢咩咩唔好，你系咪去帮佢解决啲问题啊？嗱，咁咧呢啲就系即系中国对你嘅尊敬咧。是同你对佢嘅尊敬同爱护咧，系好对等噶。啊，佢俾翻你好高嘅尊敬，其实我哋啲根本都冇咩代表性嘅人嚟嘅啫嘛。啊，嗱咁咧，我睇翻今次特朗普接受啲高规格咧，咁点解啊？因为特朗普佢好想去同中国倾咧，主要关键原因就系话今日如果世界有个新嘅大战略，佢重新布局啊嘛。 我哋留意到咧，今年初公布嘅国防战略报告啊，五角大厦原本系要将中国列做头号安全威胁啊，咁但系咧呢个特朗普要改咗佢啊，就改咗话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嘅和平、公平嘅贸易同埋相互尊重嘅关系。嗱，呢个咧中国睇今次咁大欢迎咧，就话你都欺凌咗我好耐啦，美国吓啊，由奥巴马开始啊。你是不断的建造那些岛链包围我们，你要虾我们，要制裁我们。2011年奥巴马讲亚太再平衡就是要去对付中国嘛。2011到现在十几年啦，你虾中国什么人你虾不到，我们企得硬，我们无论科技，我们无论经济，我们无论军事，中国重新自己做到，你压不到我。咁而家先美国被逼要平等同你倾。咁啊，然之后咧，我哋觉得最有趣就系呢个辉达啊，即系又叫英伟达咧啊嘅啊总裁韩仁勋，本来冇被邀请啊嘛，啊咁但系咧临尾咧，特朗普即刻打电话叫佢到阿拉斯加上机，点解啊？嗱，特朗普谂嘢唔同啊，其实嗰啲鹰派咧就唔系咁中意韩仁勋呢啲，佢系华人嚟噶嘛，佢系中国人嚟噶嘛，佢系台湾嚟嘅中国人啊嘛。咁咧，而佢系做到咁叻，咁其实西人嗰边有啲人唔中意佢上到咁高位嘅，咁咧甚至唔想佢同中国搞好个关系。但系特朗普唔同啊，为咗经济利益，嗱，佢系一单生意嚟嘅，今次系要咧，佢要嗰啲 H200 芯片啊，啊，12月咧，中国啊，佢俾中国买啊，呢个特朗普以前唔俾你买啊嘛，系制裁啊嘛，而家俾啊，即系修改少少，有啲国家机密嘢你攞唔到就得啦，咁。点知中国唔买啊？咁啊要 25% 嘅佣金，本来美国政府可以攞嘅。如果买咗，点知中国唔买？咁咧，你嗰笔钱咪冇咯？所以临尾都喂嚟阿拉斯加上机，你唔好理嗰班友反对你啊！你一齐去咁，结果佢啊同阿马斯克一齐落机吓，即系坐嗰啲最靓嘅车系去呢个酒店。咁咧，即系喺呢件事你睇嘅，特朗普咧，佢一个纯粹务实嘅，为咗自己美国嘅国家利益咧，咁但系大批嘅都系嗰啲集团嘅 CEO 去到，希望咧做成一单生意。咁但系中国嘅做法唔同，就系话咧，今次咧佢希望建立一个我哋要为人类嘅前途吓、啊，希望咧习近平所讲啊，我哋唔好进入嗰种斗争，就系修昔底德陷阱，我哋唔系要被打仗吓。啊我哋咧系而且咧系要咧建立咧一个新嘅世界格局，唔系再西方中国系多极嘅啊，唔系战争形态，而系仲要解决埋台湾问题。你有台湾问题，你系乱咁要用台湾嚟到胁迫我哋咧？对唔住，冇得倾。喺咁样情况之下，特朗普先肯让步啊！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姓关噶，我嚟咗30几年，一开始就听噶啦。祝你哋年年进步，节目越嚟越好。基本上你哋真系进步好多，节目好好，多谢你哋咁用心。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今日中午开始取消自上星期四开始于省南部沿岸实施嘅一级萤火禁令。话当前及预测嘅天气情况表明，山火风险竟然有所降低。本年嘅一级萤火禁令之前系由于西南部持续高温干燥天气实施，不过山火情况有所好转，再次批准一级萤火。届时正值系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假期嘅开始。声明话，当前同预测嘅天气状况经已发生变化，气温降低，湿度改善，沿岸消防中心管辖地区内嘅整体山火风险经已降低。根据山火服务处嘅定义，一级萤火属于高度唔超过半米、宽度唔超过半米嘅户外生火。消防资讯官员话，任何人焚烧萤火时候，都不应该喺强风情况下焚烧，并且绝对不能让火无人看管。公众在离开之前务必确保火种经已完全熄灭。不过现时沿岸消防中心管辖地区仍然是禁止大型的二级和三级的生火。 现时省内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北部、中北部和东北部的地区，亦都同样禁止二级和三级生火，这些包括大型堆火焚烧杂物。这些禁令除非是提前解除，估计将会持续到十月中。任何违反禁令人都可能面临1150元罚款，最高10000元行政处罚。不过如果一旦经法院定罪，最高可以判处100000元罚款和1年监禁。联邦卫生局警告，在世界杯举行期间出现麻疹传播的风险偏高。方乐林报道。
8: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星期四警告，在世界杯下个月举行期间，本国出现麻疹传播的风险偏高。联邦公共卫生官员已经完成一项传染病风险评估，涵盖14种可能随赛事输入的病原体，包括禽流感、猪流感、猴痘、伊波拉病毒、脊髓灰质炎和麻疹等。当局指出，麻疹是最令人关注的病毒，原因是麻疹在全球多地仍然广泛流行，而且极容易经空气传播。评估形容麻疹极有可能被输入，并警告对主办城市人口可能造成中度影响。猴痘就排在第二位，但是因为猴痘主要是透过亲密接触传播，例如是性伴侣或者同住人士，风险被评为中等。公共卫生官员在分析中表示，与世界杯相关的旅游和球迷活动令外来病例传入加拿大，同埋可能在更广泛人群中传播的忧虑上升。高危的地点包括球场、球迷活动、餐厅和酒吧，以及医疗系统和公共交通等接触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愿意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拉夫罗夫在当地星期五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与古巴外长罗德格里斯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通报说，俄方表示在局势空前升级背景下，愿意向哈瓦那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愿意协助古巴满足公正的要求，即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及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里面剔除。古巴政府早前确认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到访哈瓦那，与内政部官员会面。路透社引述中情局官员报道说，拉特克里夫表示，如果古巴作出根本性改变，美国准备在经济安全问题上与古巴展开对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年秋季国事访问美国，外长王毅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共识时候公布这个消息。王毅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两个关系的定盘星。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两国元首两次会晤、5次通话、多次书信来往，为中美关系改善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亦都使到中美关系经历起颜跌伏后呈现总体的稳定。王毅又指，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互致信函等保持密切联系，中美双方应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的准备，营造适宜的氛围，积累更多的成果。特朗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五上午于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的会晤。习近平说，把准方向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向前发展。特朗普表示，双方达成多项协议。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9: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叙。习近平发言的时候说，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方，亦都是他工作生活的地方，安排在这里会晤是回报特朗普在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款待，安排将月桂花的种子送给对方，又说今次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达成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且达成很多的合作成果。央视引述习近平指出，双方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个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特朗普发言的时候说，今次访华是不可思议，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都达成很多共识，又表示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两人有长久的友谊关系，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的问题。特朗普又透露，两人讨论过伊朗问题， 大家都有非常相似的看法，都希望快速解决伊朗问题，亦都必须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他形容伊朗封锁海峡的做法疯狂，他又说感谢中方的安排，形容大家都是好朋友，将来还会来华，而习近平将会9月24号回访美国，实现两国元首互访，美国将会高规格接待，希望习近平到时会有深刻的印象。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7: 跟着 BC 渡轮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温哥华早晨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就有九成满的，12点达到八成满，一点至三点三班航班都是十分紧张的，一点有九成满，两点更加是九成半满，三点亦都是九成满的。四点钟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但五点打后呢亦都是十分紧张，五点、六点和七点呢分别大约是有九成半至九成满的。另外尾班船九点钟呢就是达到九成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sby 返嚟 To Watson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十一点钟大约是有九成满，十二点亦都是九成满的，一点是九成半满，两点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三点打后亦都是十分紧张的，至少到六点前位置大约是九成满，黄昏六点是七成满，好少少的，夜晚七点是九成满，八点和九点大约是有七成半满的。贺树碑去 Landau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九点五十分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十二点十分，大约是有七成满。相反方向方面 ，Landau 翻嚟开书碑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十一点钟，大约有七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0: 公啊公，反串公。
11: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1: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2: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3: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4: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张鹏大倾销，张鹏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6: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17: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16: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字号咯。
17: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16: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17: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8: 刚在北京落幕的中美元首峰会呢，确实是华丽登场，辉煌地去落幕，一样是一篇呢非常之美丽的现代史诗，或者呢是一张设计精美的电影海报。因为是精美的电影海报呢，因为呢看见星光熠熠，各方面的设计部署呢都去到差不多呢一个 perfect 的境界。但是你看见中美这场的戏轨呢，其实更多的剧情发展未必就一如人愿咁美好的。你都是习近平在这个重要的讲话当中是带出几个呢是相当特别的讯息。首先是建设一个特别的中美的关系，就是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这个的名词大家都不会去否定，大家觉得是一个正确方向。但是这么强调稳定关系呢，其实呢现在关系是绝不稳定。而促成关系可能进一步可能恶化，就是台湾问题啦。 咁啊，特別都講到咧，啲係有可能係引發呢個衝突嘅危機。嗱、啊，所以咧呢啲嘅説話，亦都係咧過去咧國家主席或者領導人係較少係直接去提出嚟，而最重要就係提出一樣嘢，亦都係媒體好多解讀就係、是、咧，中美要小心，以免陷入呢個修飾底德陷阱。呢、这个名词，大家呢两日嚟咧，可能同不同嘅媒体有好多嘅解读。其实长期嚟，好多论者去论中美关系都引述呢个咁嘅陷阱概念。一个强国当受到一个新兴嘅强国嘅兴起嘅时候咧，两者之间难免咧有机会咧系发生呢个战争。咁啊，以前嚟讲系论者引述，今日唔系，习近平亲口讲出嚟咧。可见呢这个情况其实是相当严峻，一定要在此刻就是大家做好这个风险的管理，确定出一些的底线思维。底线思维相当中国式的外交传统，而这个的底线思维似乎又不是美国一个习于思考的模式。所以剧情发展就看回特朗普

0: 甚至咧系一步一步去改善。喺咪方面咧，亦都系双向加速进行咧。呢方面绝对咧对香港系相当有利。像你从香港嘅社会运动啦，你从中美近年嚟嘅关税贸易战咧，其实美国一直咧就打香港，借打香港就痛在中国啦。呢个咧大家都睇到。以至近年嚟香港好多嘅对外嘅关系发展啊，过嚟讲，我哋咧汇聚四方财咧，特别咧美国系香港一个好重要嘅贸易伙伴啊，特别美资喺金融方面对香港嗰种嘅贡献，以至系刺激好大。嗱，几年嚟咧美资嘅退却啦，港美关系都陷于一个低潮，甚至连吓美国驻香港嘅总领事都成为咗一个咧被盯紧嘅对象，可想而知关系相当紧张。咁嗱，如果中美关系得以缓和，甚至一如最理想就走向和谐咧，咁肯定咧港美关系咧都可以松松绑啦。咁啊，多年嚟咧港府官员咧好少访美，就连商界嘅代表团去访美咧，亦都咧有所呢个支持啊，唔知去好唔好，于是政治正确咪唔去咯。逢系美国有什么嘢去针对香港、中国，咁啊睇见某啲组织团体就拉晒横额，就去咧美国领事馆咁啊花园岛度咧去抗议。港府官员好，嗰啲建制嘅红人好啦，一讲起美国，咁啊紧随中央路线，猛批猛闹，咁啊绝对矮化、丑化。啊，如果中美关系缓和咗，甚至咧进一步扩展，咁呢啲当日去咒骂美国嘅港官，或者咒骂美国嘅政客，咁啊何以自对呢？咁啊，当然我期望咧，呢个系朝好嘅方面发展，特别咧香港重要嘅商会能够组团去赴美，令到港美嘅贸易关系能够咧嗱回复过去嗰种时代就好难啦，但起码咧得以改善。即系唔好令香港只系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中国的金融中心咧，咁咧就限制咗香港嗰个发展嘅格。
1: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2: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五位或以上堂食最高可享7折。
1: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2: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森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1: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6: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7: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6: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
8: 时事风云，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总统特朗普造访中国，与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议之后，闭幕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双方就多项国际议题方面，包括伊朗以及台湾问题，只是各说各话，各自强调重点，对外表述不一致的情况，被传媒形容是表面和谐，实际分歧仍然存在。今天下午4:30，我会联同嘉宾林宇良、陈开心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013。

0: 1320发表你的意见。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知天下事
3: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主持李杰之。
4: 近排的朋友犯罪不期然都会听到香港资深艺人李家鼎的家庭纠纷，比起两年前可伯和何太忘年恋的争议，同样是闹得沸沸扬扬。两者相似的地方就是都是跟钱有关的，但是李家鼎的更加是涉及父子情、兄弟情，令人是不胜唏嘘。所谓清官难审家庭事，作为局外人是很难说明谁个啱或者是谁个错，但是这件事都反映现今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的价值观。先看看这件事的由来。李家鼎一人叫鼎爷，今年81岁，是香港演员、武术指导、饮食节目主持人。因为主持叫阿爷厨房这个节目是大受欢迎，开了一间叫鼎爷私房菜，同时出版了几本烹饪书。他太太思明和他已经离婚多年，他们有一对孖仔，大的叫李永汉，小的叫李永豪。这场争产风暴闹得满城风雨，是源于今年3月思明病逝。李家鼎的戚泽长子夫妇在前妻离世的时候隐瞒死讯成10日，李家鼎跟着也都控诉长子李永汉多年来将他当作人肉提款机，每个月给5-6万港元，又以各种名义苛索近200万港元积蓄，令到他几乎是老本都没晒。最令人吃惊的是李永汉的回应。李家鼎公开了多段 WhatsApp 的对话录音，他同个仔讲因为自己年事已高不获续约，要求大仔夫妇减少供养费。点知李永汉发烂渣反驳，话做父亲是有义务养他全家，甚至是包埋还债、还卡数和养孙。李家鼎是劝个仔出去打工，李永汉理直气壮反驳，他说我都45岁了，高中学历都没有，出去做销售员都不请。这个歪理马上令人想起两个字，就是啃老，指的就是那些成年人摊大手板问父母拿生活费，基本上就是不读书、不工作、不进修，衣食住行都是父母一手包办的。原来日本就是第一个出现啃老族的国家，这个他们又叫简居族或者叫单身寄生族，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泡沫经济爆破。最初年轻人因为经济差找不到工，慢慢变成50-60岁的中年人，但是仍然依赖80-90岁的父母。这些人不愿意同人接触，长期蜗居在家，不善交际，有些甚至三餐都是由父母将食物放在房门口，所以就叫做简居族，就好像蚕茧一样。进入21世纪，南韩流行一个词语，就是袋鼠族。因为职场竞争激烈，年轻人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独立，他们选择和父母同住，减轻生活费了。在中国，新冠疫情结束后，同样地，年轻人没有工作，为了悭钱和父母同住，他们会陪父母看医生或者帮忙做些家务，他们就将这个陪父母当作是一种职业，讲好听啲就叫做全职儿女，其实都是啃老的变种。在西方社会都有这一类人的，简称就是 NEET， 代表就是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英文就是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 90年代英国首先流行这个用词， 指一班咧喺年龄15至29岁嘅人。中文咧音译咧做尼特族。尼特族强调咧就系呢个人咧有冇读书或者系工作，但系肯努族嘅重点咧就喺经济嘅来源，房租生活费咧由父母承担。咁咁讲咧，肯努族似乎系一个全球现象，但系东亚社会呢个现象系较为明显，可能系儒家思想嘅传宗接代，又要讲面子，只要父母能力所及，都会尽力帮忙子女嘅生活费用，甚至系养埋个孙。西方社会嘅家庭观念咧较为薄弱，况且从小就学习要靠自己，失业咧就申请政府嘅福利救济，摊大手板问父母攞钱嘅情况咧系比较少噶。李永汉嘅啃老有四个原因：45岁啦，年纪大；第二咧就系学历低，中学未毕业；第三就是销售都不请他；最后就是他太久没做事，重新投入社会很难。的确今天社会低学历是就业的一个大障碍，45岁或以上的男士是失业的重灾区，因为处于职业生涯的中段，经验、技能、体能和薪金，雇主考虑的时候都会选择性价比比较高，可能是年轻一些、少一些经验，但是人工是低一些的员工的。话虽如此，这个并不等于这类人士是一定找不到工，只要看你肯不肯马死落地行，肯不肯屈就做一些没那么体面的工作，或者是选择继续躺平，继承父母累积的财富。有时都挺吊诡的，不少富二代搞生意，父亲提供资金，甚至是打好关系，性质都是啃老，但是讲好听啲就是传承，但是穷人就叫啃老。其实娱乐圈都上演过这类争产事件，记得慈善灵王新马师曾邓永祥的妻子长嫂在丈夫离世后和子女展开成十年的争产官司，又多番在传媒上对骂，轰动香港。电视台后来就拍成剧集叫《溏心风暴》，据说就是以这个改编成为剧本的。另外有大家熟悉的梅艳芳，她知道母亲的理财能力不足，所以在离世之前就委托信托管理她的遗产，母亲每个月可以拿70,000港元的生活费，请埋司机和工人照料她的起居生活。母亲去世之后，剩余的资产就捐去佛学社。点知母亲联同大哥梅启明多次轻重争遗产，最后要搞到因为诉讼费用和生活费增加要拍卖遗物。曾家产不独是艺人、名人、富豪家族间亦都常见，所以早有准备成立家族的信托基金，免得日后对簿公堂、家丑外扬。今天养儿防老这个概念已经过时，要子女能够自力更生，不啃老父母都有责任灌输他们正确的理财观念。要买屋可以帮他们给首期，但是讲明日后就要他们自己给按揭供款，在屋企住都要负担部分的水电杂费，不能够白吃白住。这里的年轻人不少在学生时期都会去快餐店打工，或者派报纸和宣传单张，八月就去 PNE 做个暑期工，尽管赚的钱不是那么多，但可以训练他们劳动学习和做人做事。我记得从前在列治文学校局就有提供中学生理财讲座和工作坊，不知道今天学校局还有没有这类的课程帮助年轻人正确的理财态度呢？今早就跟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3: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6: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5: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7: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8: 女人各式各样嘅眉形真系叫人难忘，佢哋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嘅肌肉，只需要画上唔同形状嘅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唔同心情，又要够型嘅眉去衬托你精灵嘅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9: 星期五早上十一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7: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是
10: 上周十点。
7: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1: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2: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2: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1: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2: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2: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6: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市中心西端今早清晨发生中涉及警车交通意外，需要封锁现场街道，一人重伤送院。事件在今晨大约六点左右发生。目前警方公布的案件细节有限，但温哥华警方经已证实Comox 街介乎 Bill 和 Farrell 之间一度要全面封闭，调查人员现正在现场收集证据及了解事件经过。省紧急医疗服务表示，救护员到场为一名伤者治理，并将伤者送往等候中的空中救护直升机，再转送医院。伤者情况严重。现场图片显示，一辆温哥华警车车头严重损毁，旁边另一辆的私家车就是翻侧。朱列维皇家骑警宣布，一名男子因为涉嫌是同一间小学里面绑架一名儿童被控。案发在星期三上午九点左右，警方接报一名七岁女童在 Chilliwack 中心小学校园遭绑架，但是匪徒并未成功。据称，一名男子试图将女童带离开校园，幸好有位热心的市民出手相助，先将她救回去学校，女童未有受伤。在不久之后，警方在附近发现一名与描述相符的男子，警方将其逮捕并拘留。该名男子 Joe McGillis现时被控绑架未满16岁未成年人士罪名，他目前仍被拘留，今日出庭。疑犯和受害女童素不相识，警方认为这是一宗独立的事件。警方现时寻找目击者，希望在案发当日上午8点半至9点15分之间，在该小学和 Margaret Avenue 之间区域出现过的人士提供消息。警方呼吁，如有任何人士在该区域看到戴着紫色兔仔面具的人，请同皇家骑警联系。警方指，他们对事件高度重视，保障社区中儿童安全是他们的首要任务。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今天在卡加里会面，双方会宣布就亚省工业碳排放定价未来达成协议。他们公布一项新计划，准备将亚省的碳排放价格提高至2024年每吨130元。去年，亚省将工业碳排放的价格冻结每吨95元。在去年11月，两省政府一份谅解备忘录里面承诺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制定碳定价计划，以建造一条通往西岸的油管。卡尼指，今日的协议将推进该条新油管的建设工作。 Smith 就话：今日呢项宣布系重塑亚省与渥太华关系嘅另一步。亚省每吨130元嘅碳排放价格，将迫使渥太华对其他遵从联邦价格嘅省份更加宽容。之前一位法官喺2021年裁定，所有省份喺碳定价方面都应该受到公平对待。消息人士指，虽然预计到2024年实际碳定价每吨系130元，但系亚省列明碳排放价格将喺2027年先达到每吨100元，之后喺2035年升到每吨130元。实际碳价格与列明价格之间差异，在于企业累积碳排放信贷额，以达到排放上限不同计算嘅方式。实际碳定价是指碳信贷额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价格，列明价格就是企业为达到碳排放限值而向亚省政府支付费用，这笔资金将会投入一般的基金，用于投资减排技术。近几个星期以来，石油及天然气行业的领导人都表示，渥太华的碳税政策使到加拿大与其他并无碳税石油出口国相比处于竞争的劣势。不过亦有业界人士说，加拿大的产业能够承受更高的价格，并相信在新的碳定价机制之下，所有业内人士都能够找到方法保持以往的竞争力。 Smith 和卡尼都表示，他们的协议对于要说服亚省分离主义运动不要脱离加拿大是至关重要。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平晚上发生6级以上地震，据报东京一带地区有震感。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过后，震源深度50公里，气象厅估计暂时没有海啸的风险。跟住 A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的 Tawas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达到 95% 满的了。如果上不到这班船，要等下一班去到12点钟，大约有80%满。1点钟更加达到90%满的，2点是95.5%满，差不多是没位那么滞的了。3点是90%满的，4点好少少有70%满。5点呢同埋6点以及7点钟都是90%满的。8点钟相对比较松动，大约有65%满。尾班船9点钟达到90%满，公众最好要预留位置。相反方向 ，Swords Bay 翻嚟坐一程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嘅11点钟噶，达到系有70%满。再下一班等到12点钟有90%满噶，1点钟亦都系90%满。2点好少少有70%满，3点同埋4点以及5点钟都系90%满噶。黄昏6点系70%满。7点钟就是90%满的，8点和9点尾班船呢，大概是有75%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5: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7: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9: 自营自美10点钟。
20: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1: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2: 我有两个小孩，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5: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23: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时间来到早上的10点06分，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长周末之前的星期五是啦，星期一是公众假期维多利亚日。如果想住去个短程的 road trip， 有没有想过话拎返啲单车啊、电动滑板车啊，咁样去到附近的小镇可以拎个滑板车出嚟，用另一种方式去游历嘛。先不要讲去第二度玩电动滑板车先啦。即我自己那架滑板车都收埋咗一段时间㗎啦。想紧差唔多时间拎返出嚟插电㗎啦。仲记得初初买翻嚟嗰阵啊，哇，好新鲜噶！即系成日去啲公园啊，嗰度滑嚟滑去。咁有一次好啦，有个朋友佢又买咗个电动滑板车，咁啊带埋我一齐去温哥华嗰边，话要踩住个滑板车去呢度食嘢，跟住又话去搵间咖啡店要坐低，跟住又话要行下街咁样啊。咁啊同佢一齐去啦，哇！点知佢带我行嗰啲路？有阵时有啲暗斜向上斜嘅，呢个 moment 真系嗰个电动滑板车个马力比拼实力嘅时候啦。嗱，即系咁，当时嗰个滑板车就我就玩咗2年左右嘅，咁而朋友嘅滑板车佢就系新买嘅，上嗰条暗斜佢就行得好快啦。 我就是完全落后晒，完全跟不到。跟住佢话你的电动滑板车好像没什么力咁样啦。咁都唔知道究竟系因为我个人重搞到架电动滑板车上唔到斜楼，定系架滑板车啲马力唔够啦。嗱，不过平时即系玩开，即系因为平时自己去开用电动滑板车都系啲平地，真系冇谂过要去碌咁多路噶嘛。咁不过即系玩电动滑板车，记得啊都要注意翻，要戴翻头盔啦，同埋唔系话行人路嗰啲唔行得噶，要行电单车，要行嗰啲单车路先至得噶，咁啊可以安全咁样玩电动滑板车啦。

0: 李乐斯终有一天感动你，
1: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来到早上的10:13，今日早上有微雨，下午降雨量5毫米，最高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90%。今晚有微雨，最低气温摄氏8度，落雨机会80%。日落时间8:48。听日星期六早上有骤雨，下午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30%。至于未来几日天气，星期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星期一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30%。睇嚟呢几日嘅长周末假期都 OK 啦，唔系太晒啊吓。好啦，到咗星期二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40%。而家系吹紧南风，风力时速22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1度，相对湿度74%。
2: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3: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3: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 咁正
3: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4: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5: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4: 真系免费嘅，
5: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4: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5: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6: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7: 温哥华店游水源条龙等煲汤7.68元一磅，新鲜雪花牛板剪扒9.88元一磅，新鲜连骨叉烧肉3.88元一磅，蒸母车厘子6.88元一磅，合掌瓜1.28元一磅，罗马番茄2.68元一磅，急冻去头白虾10.3元，急冻带子肉4.98元一包，珠江桥牌豆豉鲮鱼3.28元一罐，荣荣腊肠4.98元一包。
6: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
8: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 ，Coors Light 啤酒36罐装，而家只卖40.77元，系 BC 省嘅最低价，优惠期到5月16号，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热有道，尽兴无忧。
0: 呢、这个星期收到一个讯息，系嚟自马迪华嘅点唱，因为身边有朋友离开咗。他想用这首歌纪念这一位好朋友。马迪华想跟他说，你仍然活在我脑海中，能量长存。
9: 有些人太早了缘。

曲是 Swing 的《那边见》，我会用黄子华电影《破地狱》里面的一句经典，他说再生的人都需要超度的，如果这一位离开了的好朋友生前都喜欢将欢乐带给大家，我想他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游玩时开心一点，来好好给我活着，就似最初。即你知好多时我哋做 show 都会话 the show must go on， 活着就要 move on 㗎啦。希望呢首歌可以超到埋仍然活着嘅好朋友陈奕迅，活着多好。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四十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2: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2: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嘉明。揀返个靓盘啦，
0: 呢个係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帐篷大倾销，帐篷内嘅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2: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元船上消费券。
1: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3: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4: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3: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4: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我姓关噶，我嚟咗30几年，一开始就听噶啦。祝你哋年年进步，节目越嚟越好。基本上你哋真系进步好多，节目好好，多谢你哋咁用心。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大家一听到红地毡这三个字，就会自然想起一些依香鬓影的影坛颁奖典礼。而可以行上红地毡也都是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乎是一份荣誉。其实要将物件染成红色所需要用到的染料胭脂红，在17世纪之前仍然都是属于一种非常昂贵和非常难得的材料。因此可以穿着红色的衣物，又或者是用上红色的物件，都象征着一个人的身份高贵。直到去18世纪可以染成红色的合成染料面世之后，红色才开始变得随处可见。而第一次使用红地毡作为荣誉象征的，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甚至也不是为了什么名人或者国家元首而铺设。第一次的红地毡竟然是为了一列火车而铺设的。1902年美国首次推出纽约快车，它的速度比之前的芝加哥快车还要快几个钟。而为了强调这一列火车的威望和它的独特性，于是官方就在沿线都铺上了红地毡以示尊贵。
8: 来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9: 早晨安怡。
8: 关医生，关于汉坦病毒继续是有一些最新的发展，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关医生。
9: 这个病毒呢首先要讲讲先。我呢就已经听过4个不同的名字，先头就说汉他，跟着就是汉坦，亦都有 Google Translate 就说是汉塔。亦都聽過有啲新聞人讀啦，漢爾他，咁唔緊要啦，即係都係呢只 hantavirus 啦。咁咧就我哋知道咧就係由老鼠傳俾人嘅，大部分 除了個安第斯種類呢就可以人傳人。咁呢個禮拜呢就隻船呢就已經就到咗西班牙一個嗰、那個 Canary Island 嗰度啦。咁西班牙籍嘅人呢就返返去西班牙嘅軍方醫院嗰度隔離。其他呢就每個國家呢就派人呢派飛機呢就去接曬佢哋返自己國家。嗱咁我覺得呢次呢世衛同埋西班牙政府呢就做得好精。佢費事將啲人運曬喺船上，又話要隔離，又話要咩嘢。咁佢哋用即係最安全嘅方法呢就個個搵返曬你去自己國家嗰度，等你自己搞掂佢。咁加拿大呢就有四位呢仲喺船上嘅人士。咁佢哋就搵咗返嚟啦，原來啲人士呢都同 BC 省有關，所以佢哋嘅嗰個佢一落船呢就用好嚴格嘅措施就將佢哋運上一架特別嘅班機啦。咁就返咗去魁北省嗰邊，跟住直飛就另外一架機呢就直飛返嚟溫哥華機場，跟住運咗佢哋去維多利亞嗰邊，因為佢哋係維多利亞島嗰邊啲人嚟嘅。咁佢哋呢就喺一個隔離中心，但係即係個衛生廳方面呢就講得比較模糊嘅，佢又唔係一個屋企，又唔係喺個醫院，咁唔知乜嘢隔離中心。佢哋話要隔離佢哋21日觀察咗先。嗱，世衛呢就一直都話呢冇病徵呢就唔會傳染，所以啲乘客一落船嘅時候呢檢查咗睇下佢哋有冇病徵先，如果冇病徵呢就俾佢哋飛返佢哋自己地方，個個飛返自己國家。但係呢其中一個呢法國嘅女士呢佢落船嘅時候呢係冇病徵嘅，坐緊飛機返法國嘅時候呢開始有啲唔舒服，返到去呢就發覺佢好唔舒服，就結果呢即刻就要入醫院，跟住呢就要入埋深切治療病房，病勢呢係比較嚴重嘅。咁所以我哋如果睇睇嗰個時間表呢，佢4月1號呢就隻船喺阿根廷嗰度開，4月5號呢就有一位荷蘭籍嘅男士呢就開始有病徵，好像是4月12號他就過身。但是當時船上呢船長呢就跟那些乘客講了，哦，是有位乘客過了身，不過沒有傳染，沒有其他東西的。這個是在有些乘客是錄到這段東西的，所以就是那時呢都未知有事。但是跟著呢就當然他接觸到最後呢就5月3號呢就正式世衛話啊，有啲傳染病係呢個漢他病毒，咁所以變咗中間咧係接觸咗嘅呢個法國女士，佢接觸咗咧嗰個時間都係啱嘅，即係大概係一至六個禮拜咧開始就有病徵，但佢一有病徵咧就會個情況咧可能變得好快嘅，即係變壞變得好快嘅。佢離開只船嘅時候都話冇病徵。但回到法國呢就已經要即入深治療病房了。咁但好彩呢佢而家法國呢 so far 呢就淨係得三個人士係過咗身嘅啫。其他嗰啲病情嚴重嘅呢只要及時入到醫院啊有醫療嘅照顧呢好似暫時呢都未再有其他死亡嘅病例。咁呢個病毒呢佢個因為冇特別嘅治療方法冇藥物可以治療嘅。即如果是呼吸方面有问题你就要支持他的呼吸系统，即很多时候就要给氧气他，或者要给甚至用呼吸机来帮他呼吸、如果是肾有问题那些就多数就要可能要洗肾。这只安第斯这只别种类的病毒的汉他病毒呢他们呢就多数是影响肺多些。另外有一樣咧，世衛就話人傳人咧，就只係好近距離或者好親密接觸，即係同間房瞓啊，或者即係要長時期同個人一齊，即係譬如坐十幾鐘頭飛機，咁嗰啲先係有問題。咁我咧就對呢啲咧就信一半嘅啫，因為而家咧所有嗰啲國家咧都要叫同呢啲人坐過飛機嘅人咧。要開始要注意 要观察，但系个观察咧系可能要42日嘅，即系可能要观察6个礼拜。咁加拿大嗰4个翻到嚟咧，就暂时吓省卫生官嘅报告咧，又话佢哋系冇病征，因为唔知道要等几耐啦。佢话首先系等21日先，21日之后再决定睇下点。咁但系琴日早上新闻嘅报告咧就话咧，而家加拿大咧有26个人士咧就被要求自我观察。嗰个理由咧就系唔系佢哋喺船上，系佢哋接触过，即系多数系坐飞机嘅时候接触过嗰啲已坐过船嘅人。点解会接触过坐过船嘅人呢？因为喺4月20几号佢哋有成30个人是落咗船嘅，是即系正常嘅，喺圣赫丽娜嗰个岛嗰度咧，就飞翻佢哋本土嘅地方嘅。咁嗰时系未知道有疫情，有呢、這个鼠疫嘅爆发嘅。咁如果佢坐喺佢隔篱个位或者附近个位咧，佢哋就而家揾到嗰啲乘客就叫佢哋自我观察，就又未到话要隔离。因为他说人传人的机会是很低，但我成日就有一样东西不是同意的。这个汉塔病毒普通那只，即是北美啊、亚洲啊其他那些呢，人传人机会真的很低的。但是呢这只安第斯这只呢就唯一一只是会人传人的。咁我哋知道今次呢隻係安第斯㗎喇，因为喺阿根廷南部出现㗎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人传人呢就係个机会好低，但就唔係完全冇。咁所以即係嗰个隔离呀嗰方面呢，我就认为呢可以做得严格啲添。不过世卫同埋个国家嘅专家都话啊，唔紧要嘅，你唔係直接接触嗰个已经有病征嘅人。另外有一樣呢，就我就見到有些專家話呢，話呢隻病毒呢就唔同新冠。新冠嗰時呢你未有病徵呢，你已經可能散播緊嗰啲菌㗎啦，嗰啲病毒㗎啦。因為你接觸咗個未有病徵嘅病人，你都可能會中招。佢哋就話呢，呢隻呢就係、是、冇病徵呢就唔會傳染俾其他人嘅。我对病毒呢嘢呢就时时都好戒心嘅。有好多几隻病毒呢係你未有病征之前呢你已经会传俾人㗎啦。例如呢係嗰隻 measles， 即係麻疹呀。你其实你未有病征之前，或者就算普通伤风菌呢，你差不多你唔係几觉有咩嘢嘅时候呢，其实嗰个时候先最多嗰啲病毒出咗嚟，就最容易傳染嘅。咁所以我都係能源即係做一啲比较安全啲嘅，就好过佢哋即係信晒100%啲专家。佢哋你睇住佢啲字眼啦，佢哋成日都话用个机会好微，好低好低机会。咁即係话呢唔係话冇嘅，同埋根本我哋都唔知道安第斯呢隻种类嘅病毒呢是有散播得有几容易啊，同埋即係个途径啊全部都未知嘅，因为呢啲病例太少嗰头。嗱，但经过今次呢又唔同喎，因为第一佢哋船上有成100几人，又已经有成2个礼拜係唔知道有事嘅。咁所以睇下有几多人真係会中招，同埋再搵出佢哋同呢个开始嗰对夫妇嘅接触有几多呢，可以得到好多资料。另外呢就有那30个人呢提早离开了，那30个他们接触的人有没有传染到给其他人呢？那即是如果经过譬如2-3个月之后呢，专家可以研究到呢，那就对这个病毒的认识呢就会多很多。那最另外重要的呢就是即是这个病毒如果你真的不幸中了招的时候，那个治疗方法，即是之前呢就是每个地方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但而家咧，因為今次咁多人受影響咧，咁所以啲專家咧就會有好多多好多嘅資料咧，就可以研究一下啊。第日如果真係有發現呢個病毒嘅時候咧，我哋點樣處理啊？即係更好嘅方法啊，或者 提早可以測到啊，咁即係所以即係不幸中之大幸啦，呢叫做。
8: OK， 咁係咪仲有一隻病毒叫做洛羅病毒啊，關醫生？
9: 洛羅病毒咧，其實一直都有噶啦，就係、是、遊輪嘅致命傷嚟嘅。好多時咧喺啲遊輪上邊咧都有呢個洛羅病毒嘅爆發嘅。咁洛羅病毒係咩咧？係一隻有過濾性病毒。佢咧就系喺食物里边传染嘅，但系佢又传染得好快嘅。40年前我坐游轮，30年前坐游轮咧都未听过呢件事嘅。但系呢10年到咧，轮住就会有噶啦。即系呢个系嗰啲美国传染病卫生局咧，佢哋需要啲游轮咧系要报嘅。即系如果船上咧有人有肠。个病征就系肠胃炎，即系屙同埋呕，屙得好犀利嘅。咁咧就又系冇治疗办法，系唯一办法就戒口3日，等佢屙清佢。咁多数咧就会自然搞掂噶啦。咁但系唔好彩咧，如果你系坐游轮咧，如果3日你乜都冇得食，即系唔可以食船上嗰啲靓菜啊，唔可以去参加啲 party 啊嗰啲咁咧，咁啊变咗你嗰、那个。
8: 成个 trip 是想去养病
9: 是啦，咁就即系好嘥咗啦。咁游轮亦都知道咧，如果一有爆发咧，佢哋就有特别措施嘅，即系譬如平时咧，你去自助餐嗰度咧，自己中意拣边样啊，攞边样。如果有任何啲咁嘅可能性吓，就唔系话一定有爆发，佢哋已经咧就即刻揾晒佢哋嘅员工。就佢哋筆嘢俾你，佢哋帶曬手物。另外咧，佢哋最容易傳染咧，就係喺嗰啲樓梯嗰啲扶手啊、電梯嗰啲扶手啊嗰啲。咁你見到佢哋咧，如果一有呢啲問題咧，就好嚴格咁，即係一日幾次咁抹嗰啲好多人摸嘅地方啊，咁亦都會即係有警告啦。
8: OK， 咁又認識一下呢只洛羅病毒，轉頭翻嚟繼續大夫你好。
1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11: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大夫你好，
8: 关医生刚才讲到洛罗病毒，咁呢个同游轮有乜关系噶？
9: 点解我哋提到呢个洛罗病毒呢？就是、因为咧，上个礼拜咧有一只游轮喺加勒比海咧，又有100个人中招，咁一个唔知几廿个咧就要自动报上去噶啦，咁只船咧亦都继续行得嘅，冇问题嘅，不过佢哋就要即系特别小心。咁但系跟住咧，今个礼拜咧。又有另外一隻細啲嘅遊輪喺法國波爾多嗰度嘅遊輪，佢又1000人到嘅啫，有50個人中咗招，

0: 会可能搞弯其他嗰个肾啊，或者其他啲功能咧，或者心脏功能咧，系可能会有对嗰个生命系有危险嘅，有少少影响。咁、那个法国嗰方面咧，就唔俾只游轮嗰啲人上岸，即系嗰啲人要留翻只船度。咁即系又好似你咁讲啦，去到嗰度，本来去到波尔多最紧要系上岸，食下嗰啲靓嘢，同埋饮下啲靓酒噶嘛，嗰区。咁佢而家唔准你上岸咧，咁变咗你就即系嘥咗嗰几日嘅可以去上岸去玩啦，咁啊又嘥咗啦。咁呢个问题咧成日都有嘅，嗰、那个问题就唔系出咗只船，即系问题咧多数出咗咧系啲乘客去到一个海港上岸，咁佢哋好中意就去食当地嗰啲嘢嘅。梗系试下嗰当地嗰啲特别嘅产品啊，特别嘅美食啊咁啦。嗱，如果你去嗰啲正正经经大型餐馆嗰啲地方啊，食咧，咁啊，梗系冇问题啦。但好多时咧，你知去到呢啲咁嘅特别嘅地方咧，你真系想试下啲好地道嘅嘢，
1: 街头美食
0: 系系啦，嗰啲试下嗰啲咁嘢，或者有啲特别新鲜嘅。
1: 哦，
0: 虫嗰啲反而唔怕，因为嗰啲咧佢哋煮熟晒嘅，
1: 哦，
0: 佢多数系炸咗佢嘅添嘅，咁嗰啲系好嗱，我知讲出嚟
1: 嗰啲系食得嘅，有少少
0: 讲出嚟好核突，但系咧食嗰啲咧反而唔怕，因为嗰啲咧系好高
1: 蛋白质，好丰富，
0: 蛋白质好丰富，咁啲维他命啊嗰啲又好丰富，而且佢哋一定系炸熟咗佢嘅，
1: 嗯，
0: 嗰啲反而唔怕，最弊食一啲咧。半生熟嗰啲，咁你话诶，点解当地啲人食佢哋完全冇事嘅、哦？咁、那个问题咧就系、是、当地啲人咧已经习惯咗嗰啲菌噶啦，佢哋嗰个
1: 抗体啊，可能系已经
0: 嗰、那個那个系统咧，肠有抗体或者个肠胃咧嗰啲益生菌里边咧，佢已经揿得住呢啲咁嘅病毒嘅。
1: 嗯，
0: 但我哋游客我哋嗰个体质唔同。而且就是中國人講的水土啊，即係佢哋喺嗰邊食開嗰啲嘢，飲開嗰啲水咧，見慣嗰啲菌咧，佢哋係冇事嘅。但我哋咁就咁落船一日或者半日遊，食嗰啲嘢咧，就好多時咧就係唔受得，或者會中招嘅。咁佢自閉咧，佢食完即係啲有呢個病毒嘅接觸過有呢病毒嘅食物咧，佢哋翻翻船之後咧，佢哋咧就會好容易唔小心咧就會傳播咗俾。其他人就是因為那些扶手那裡摸東西那裡，那所以我坐遊輪的時候呢，我盡量就不碰那些扶手啊那些的，那但是遊輪搖來搖去你有時候都要扶一下的，那所以一到在餐房吃東西呢，他們呢其實遊輪方面都很緊張的，有曬那些清潔劑啊，叫你麻煩你洗手啊那些，那所以這件事呢我就很緊張的，一直疫情之後呢，疫情之前我都是很緊張的，就即是吃東西之前一定要洗過手，去完洗手間一定要洗過手，遊輪方面它有那些清潔劑呢，入餐房之前呢我就一定會即是不是都即是搓搓它，等它減少那些病毒，還有盡量就不要用手去拿一些食物，我當然是用一些餐具去拿食物的，即是所以坐遊輪呢一啲都唔係咁危險，不過即係就要注意。咁呢排咧，既然有兩隻船係中咗呢個諾羅病毒嘅話咧，咁其實不停會有嘅，全世界問題就係有幾多即係每隻船爆發嘅一個病例啫。如果少嘅咧，佢哋就可以控制到佢嘅；如果多過一個 number 咧，佢哋就要報上去噶啦。所以即係就嚟坐遊輪嘅朋友咧，就即係要特別注意呢件事。
1: 嗱，咁啊，即系除咗坐游轮之外，其实会搭飞机噶嘛？即系呢排都放假，啲人都准备出外旅游噶咯。点样可以避免感染病毒啊？关医生，
0: 嗱，搭飞机咧，其实我咧就关心搭飞机多过坐游轮。
1: 嗯，
0: 即系就算你话啊，我坐飞机去个游轮上边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个游轮方面咧，嗰、那个中招危险性咧，其实真系唔系咁高嘅。因為第一啲遊輪公司真係好小心，好小心，佢哋唔想有爆發，有爆發佢哋就賺少咗錢噶啦。咁同埋佢哋亦都即係做齊曬佢哋做嘅衞生嘅工作啊，嗰啲咁嘢，所以船上咧 多數都冇問題，但係坐

0: 飛機咧就冇得講嘅。即係今次我哋就見到，亦都係譬如新冠嗰時都見到噶啦。你坐喺架飛機裏邊，第一你唔知道你隔離同埋前後嗰兩行坐咗咩人嘅喎，亦都唔知佢病歷嘅喎。多數時候咧，啲航空公司咧都唔會話見到個人個樣唔係幾妥，即係病得唔係幾妥，唔準佢上機。好少好少咁病例嘅，好少咁嘅例子嘅。不過提一提，今次咧就係、是、嗰次喺南非嗰度咧，嗰、那個過身個男士嗰個太太咧，嗰時仲 O K 嘅，咁佢就想喺南非度坐飛機翻去荷蘭咧。結果咧就未飛之前，俾嗰啲航空人員咧就截咗佢，就唔俾佢上機，因為佢話佢樣太過差病。
1: 哦，
0: 結果留咗喺南非，結果最後個女士係過咗身，係嗰、那個嗰、那個例子嚟嘅。咁即係，但係啲航空公司咧好少咧就會話，因為見人咳得緊要或者病啊個樣唔妥啊，就唔俾佢上機嘅。其實佢哋有咁嘅權利嘅，即係如果佢覺得你可能對你自己或者對其他人有危險咧，佢哋係可以唔俾你上機，或者要求你有醫生證明嘅。不過佢航空公司好少用呢個辦法嘅。但我自己咧，每次喺候機室咧，我都即係係咪都掃一輪啲人先，睇下有邊個咧個樣咧真係真係如果我望到佢，佢覺得唔妥嘅咧，
1: 觀察一下。
0: 咪快快地望望，即係如果個人真係哇上氣唔接下氣啊，或者咳得好緊要嘅時候咧，因為我未做過，不過我即係心裏邊每次喺候機室我都有呢個準備嘅，我就會通知嗰啲地勤人員咧，我話喂唔該你睇一睇呢個人適唔適合飛啊咁，唔係淨喺候機室掛住傾偈啊嗰啲咁嘢，或者上網 check 埋啲嘢啊嗰啲咁。飛機咧佢而家最弊咧就好似我頭先講，你唔知道你隔離嗰個同埋前後兩行坐咗咩人。同埋，如果真係坐低嘅時候，佢開始 cling cling 咳嘅時候，咁你點搞咧？你又唔可以叫空中服務員嚟話喂調走佢啊咁。咁好多時咧，如果真係嚴重咧，你係嘈得緊要嘅，至多如果個飛機有位咧，調你去其他個位。但問題咧就而家飛機多數都滿嘅，尤其是而家因為嗰啲飛機個燃油價高咗啊，咁變咗啲航空公司減咗班次咧。佢就盡量 pack 多啲人喺一架機，咁所以多數啲機都滿嘅。咁、那個飛機嘅空調咧，就係、是、我哋記得啦，佢就將啲外邊空氣扯入嚟50%，然後機艙裏邊嘅空氣咧，佢就向下噴，就然後喺經過底下咧有個過濾器啊、消毒器啊，咁就再泵翻入嚟嗰個機艙裏邊嘅。對其他人嚟講，即係譬如你坐五行、十行以外嘅人咧。咁、那個影響就唔係好大嘅，但係咧，如果你真係坐佢前後嘅時候咧，係有問題嘅。咁我自己咧就一直都係戴齊曬，第一口罩啦，第二咧就個人空氣清新機啦，另外咧就我帶埋我消毒棒上去，乜都係照佢一輪先啦。咁注意嘅咧就係如果你去洗手間，因為洗手間個門鎖同埋個扶手嗰度咧，個人都摸過嘅。同埋個水喉頭咧，又個個都摸過嘅。你當然係洗個手先啦，但係問題是洗手前後啊，會唔會真係咁清潔咧？咁所以我就多數咧就係、是、用張紙嚟開嗰啲門或者閂嗰啲門或者鎖到門，同埋開個水喉。用完之後咧，我全部係用即係隻手唔掂佢噶啦。同埋翻到個位咧，就再用嗰啲洗手液咧、手消毒液咧，再輕輕咁即係。再搓搓隻手佢，即係等自己唔好再接觸。咁因為有時亦都我唔會喺機上咧攞手去攞啲食物嘅，一定係攞餐具嘅。即係反而我坐飛機咧，我仲擔心啲，因為今次我哋見到咧，你根本係唔知道你隔離嗰人佢係喺隻船上啱落咗船喎，咁之後先話哦隻船有爆發喎，咁佢自己當時嗰個人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是有冇事噶嘛？但系變咗你就近距離接觸過佢，而且係個時間可能耐啲，同埋因為嗰個環境咧又係即係空氣唔係最流通嘅空氣啊嘛。咁所以坐飛機嘅時候咧就要特別小心。我就一定戴口罩噶啦，即係除咗食嘢之外咧，喺度瞓覺啊咁咧，一於戴住口罩，以安全為計啦。
1: OK， 嗱，咁啊，呢个礼拜都系长周末，星期一系 Victoria Day 喎。
0: 是啊，嗱 ，Victoria Day 咧，我哋啊开系夏天嘅假期嘅开始啦，就多咗人出去旅行啦。但系咧，我哋亦都要注意，因为呢几日啲天气咧真系好飘忽嘅，一日好天，一日落雨，呢啲咧就系最容易病嘅时候。咁所以我哋即系如果去出去玩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啲，因为如果有大太阳咧，就记住咧就要搽防晒啊，饮够水分啊。戴住頂帽遮住自己的眼啊，同埋遮住個面，唔好咁多著斑嗰啲啦。亦都防止白內障啦，就要小心，因為突然個太陽會好熱好興下嘅。但突然咧又會落一陣雨啊，翻風啊咁，所以最好咧身邊咧都有一件薄薄地嘅褸咧，係最少可以擋風啊、擋下雨啊咁咧。即係必要時咧，快啲著住佢，就唔好落湯雞咁淋親。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病嘅。咁就係即係我哋想開始享受温哥華嘅夏天嘅來臨啦，因為温哥華夏天就真係好舒服嘅，即係夏天我都唔係幾想去其他地方旅行啦，因為呢度咧就係即係熱，但係又涼涼地，又有可多嘅陽光，咁變咗即係喺呢度温哥華或者低陸平原呢度咧，我哋玩咧都係即係比較舒服，同埋即係有少啲煩惱嘅。
1: 是啊是啊，咁都喺度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长周末。关医生，我哋今日讲到呢度噶咯。
0: 好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啊。
1: 唔该晒关医生。

0: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uerlain 优惠推广活动，
1: 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取自珍贵稀有喜马拉雅极地的黄金兰花精髓，可复活熟龄细胞，重铸青春活力。
0: 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帮你告别衰老，让你肌肤回复年轻，由嫩及明亮。
1: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0: 由 PNE 以西起士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上昼11点。
0: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以西起士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4: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不时不食。占士小厨推荐御寒孖宝、古法羊腩煲及生炒腊味糯米饭，
1: 暖身价只系59.99，货真价实，性价比高，外卖堂食均可。
4: 羊腩滚两滚，神仙都企唔稳，秋冬进补无出其右。
1: 占士小厨起士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5: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6: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刊叫十一歌。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阿布斯福一个营地上月发生致命火警，一名男子死亡，警方现时控告一名男子，控罪由误杀提升到一级谋杀罪。案发喺4月24日傍晚大约6:09，警方接报指 South Fraser Way 31500号路段有一个营地发生火警，警员到场后封锁现场，并发现起火位置一个独立嘅木制建筑物。消防将火救熄后，喺现场发现一名47岁男子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怀疑案件涉及凶杀，当场拘捕一名男子。综合凶杀案调查组 IHIT 其后接手调查，并联同阿布斯福警方重案组、法政鉴证组和 BC 验尸服务处继续收集证据。省检控服务处原本在4月25日首先落案控告该名49岁男子 Ryan Eason 误杀罪。调查人员相信被告和死者是互相认识的独立事件。IHIT 进一步调查后，检控部门在昨日批准将控罪提升为一级谋杀。被告另外被控一项纵火罪，指他明知或罔顾涉及木屋当时是否有人下仍然纵火。被告目前继续还押，预计在5月26日再次出庭。苏里斯警方经过长时间调查之后，就去年11月一宗住宅枪击案拘捕名男子，并提出多项刑事指控。被告今日出庭。案件造成一名女子受伤。案发在2025年11月23日晚上大约9:10，苏里斯警察局前线警员接报，话121街夹101B Avenue 附近一间住宅遭人枪击。警方到场后证实，一名女住客大腿中枪受伤，警员在紧急医疗服务处到场前为伤者急救。案件由苏里斯警察局的重案组接手调查，警方之后锁定疑犯和涉案车辆，并扣查多部与疑犯有关的汽车。调查人员取得搜查令之后，在其中一部汽车里面搜出一支枪械，并确认该件武器与去年11月的枪击案是有关联。警方在5月13日于温哥华的 Ontario 及西33 Avenue 一带发现目标人物，并在低陆平原紧急应变部队、警犬同苏里斯警方特遣队协助下将疑犯拘捕。31岁男子 Ashleen Singh 现时被控6项刑事罪名，包括向有人在的建筑物开枪。在干犯可公诉罪行期间使用枪械、藏有危害公众安全用途枪械、非法持有枪械、在禁枪令期间持有枪械和持有枪械号码被经涂改或移除的枪械。苏里斯警方呼吁，任何人如持有疑犯的相关资料，可致电警方的非紧急电话或匿名举报灭罪热线。代表 ECOM 911接线生的工会前日展开罢工投票，为期24小时，在昨日结束，并以95%的票数通过以罢工去争取更佳合约。代表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次投票凸显了成员对911系统人手配备、工作量和长期可持续性日益担忧。工会说他们负责接听本省99%的911报警电话，并为全省的警察和消防机构提供联系服务。 由此，今次投票反映了前线工作人员每日要面临的情况，并要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工会需要一份能够支持一个可稳定系统的合约协议。工会希望争取公平工资、安全人手配备水平和更完善的健康和福利保障。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表示，罢工始终是他们最后的手段，双方目前正就一项机要服务指引进行谈判，一旦谈判完成，工会将可以合法罢工。劳资双方的谈判在今日恢复，工会表示经已准备好，但需要提到雇主方面做出相同的承诺，暂时工会未发出罢工的时间表。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的，达到9成半满，1点是9成满的，2点是9成半满，3点是9成满的，4点比较正常，5点、6点和7点呢都是达到9成满的，8点稍微好少少，不过9点尾班船就达到9成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相反方向方面， Swords Bay 回来图阿神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的，大约是有8成满，晏昼1点是9成满的，2点相对比较松动少少，有7成满，3点、4点和5点咧，分别系接近9成满的，6点系比较多少少位置，大约有7成满，7点达到9成满的，8点同9点嘅尾班船咧，大约系有7成半满。荷树碑去靓旧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12点10分经已完全爆满噶啦。公众要等到下午2点25分下班船，睇有60%。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攻啊攻，反抢攻，射啊射，射他吧！
10: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1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0: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1: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2: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5毫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加州车厘子6.88一磅，急冻极上蒲烧鳗11.96毫6两包，百姓厨喇沙拉面13.97毫7一包，小美黑糖真奶雪糕5.97毫7一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1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seahorsemattress.com。
14: 眉目全程是由游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的眉目全程，我们再次请游之美暨专业美容学院院长 Anton 老师跟我们聊天。 Anton 老师你好啊。
16: 早晨，欧永恩，大家好。
15: Anton 老师，我们上个星期讲过我们的改眉，大家不要犹豫啦，你觉得同眉开始变色蓝蓝绿绿那些，你就好找 Anton 老师啦。那今个星期我们上什么课呢？
16: 上一些譬如你面上面其实都很多人都有的，无论是油脂粒或者老人斑，譬如叫老人斑呢，有翻咁上下年纪咧，你发觉咧面上边有啲黑色嘅印咧，系有少少凸起嚟嘅。就算咧唔系上年纪咧，我发觉依家应该系唔关事，系一个遗传嘅基因嘅问题。有啲20多岁嘅咋，佢都嚟，佢妈咪带佢嚟，可能妈咪有听到呢个讲法，喂带佢嚟，佢真系块面咧好多一啲细细凸起嚟嗰啲 扁平油啊，
15: 哦，
16: 但好细嘅，有少少颜色。总言之，你摸落去咧，你会觉得好唔滑溜嘅，系，
15: 嗯，
16: 好似有少少鞋鞋地咁样。咁系又系上粉又会卡粉啦，又唔靓啦咁样。咁，嗯，佢就话：诶，哎，呢只冇得整噶。诶，哎，你揾啱人啦。我其实最拿手整呢样嘢，反而咧凸起嚟嗰啲咧，一般啲人咧以为会难啲嘅。
15: 系啊，
16: 诶，反而暗暗底嗰啲斑仔咧，以为好易啊。
15: 我嗰啲咯，
16: 啱啱相反。反而凸起嚟嗰啲斑啊，油脂粒啊，或者扁平油咧，哦，老人斑嗰啲系好容易搞嘅，同埋，
15: 哦，
16: 我好有自信搞呢样嘢嘅，搞咗大大话话都搞咗卅几年噶啦，即系有少少经验啦，累积咗，咁所以你有信心嘅。咁咧啲斑咧，譬如嗰啲暗暗底嗰啲斑咧，有两个方法。一系咧就打到佢結焦，咁甩咗焦之後咧，就會慢慢個紅印過咗之後咧，大概一個月到咧，你就會唔見咗嗰個斑噶啦。呢啲我哋叫一刀切，但係要睇人啦。睇嗰啲斑係咪表面表皮斑係浮喺面嘅，嗰啲咧就可以做嗰，那個即時結焦嗰，那個。但係有啲咧暗暗地啦，好似我自己呢啲荷爾蒙斑咧，嗰啲就唔得嘅，嗰啲咧就要一次一次咁樣做。我哋做一個美白嫩膚嗰個效果。這個嘢好養，好多好多人中意喎。因為咧做完出去咧就係白白滑滑嘅喎，因為咧我自己以前咧俾醫生做都係咧做完之後咧。真系唔好意思，好似猪头咁，
15: 系
16: 咁咧，我都唔好意思讲啦。咁就系，因为点解咧？佢哋系做得比较深层啲嘅。咁佢哋系医生，佢又会俾啲药膏你搽啊，又开啲 anyway 包贴俾你食。嗱，我哋咧就唔系医生，所以我哋唔会咁打到咁高。但系咧，我就保证你行出去靓靓嘅，亦都会每一次做咧，你每一次得嗰个效果咧，你都会好开心嘅。我啲客就话中意喺嗰度打斑啊，因为打完出去咧系白白滑滑咁样行出去。因为我会做很多舒缓，令到你的皮肤够水分。其实有一个样嘢要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你皮肤干呢，是容易出斑的。
15: 哦，
16: 所以呢你要记住，如果你是干的皮肤，你一定要注意保湿。
15: 知道。
16: 譬如你说天气干或者去了哪里玩转天气，无必呢日日都要敷面膜。
15: 嗯，
16: 你不要懒。嗯，没丑的女人又懒的女人。
15: 说得对。还有很多人呢，你说在着斑那些呢，后生女咧，你出去晒啊，上体育堂啊，咩，哇，嗰啲烈日当空咁样，就好正常啊，好多人。咁但好似你话啫，有啲个遗传咧，譬如话脱斑啊，着住脱袜咧，系咪？大大粒一粒物物喺度咧，其实即系唔好话人哋笑唔笑你，你自己照镜都可能都唔系咁靓啦，系咪？但系个手尾又唔会话好麻烦噶，即系唔会好长手尾啊，要整几次咁噶，系咪？
16: 好快噶脱袜。尤其是那些大粒物那些凸起来的那些，连医生都说 要开一点手术的刀去割，我都有林本事一次过脱的。
15: 哇，这么厉害。
16: 是啊，就算一次不得，顶多做多一次一定得。那些红豆那么大粒的，那些我都做到的。
15: 是不
16: 是, 啊是啊，
15: 其实可能你技术不得止，而且那部机也很重要。
16: 是啦，我这部日本的。
15: 方便很多，有个好的机。
16: 我就是，对这部机是比较有信心一点的。所以呢我初如果没有信心买一些新机我都会怕的。但是这个呢我就有信心的。就算你怎样即麻烦啊，变咗艰难嘅物咧，我都会有方法可以帮你脱嘅。咁同埋咧，我哋所谓包脱咧，即系有时脱一次咧，可能会争少少，剩翻少少黑色嘅印咧。咁我哋会再做多一次咧，都唔收钱嘅。
15: 嗯，系啦，嗱，非常之系良心企业啊！呢个
16: 多谢你。
15: 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亦都可以系去到油脂美企专业美容学院咧，咁就系喺太古广场嘅地下嗰一层嘅。
16: 系，
15: 咁电话咧 ，Anton 老师，
16: 系我电话系604-779-0897。
15: 604-779-0897，多谢你，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偈。
16: 好，多谢，拜拜。
17: 眉目全程是由油脂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8: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9: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8: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9: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8: 咁正
19: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8: 一于打604-779-0897，找油脂美的 Anton 老师预约先。
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9: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0: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9: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1: 利息终于回落了，
22: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21: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里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21: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6: 知形知美，约定你。
15: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今天除了有我安儿之外，还请到新闻部的一位新同志，他就是方乐林。 Hello Coco 你好。
27: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侨之星新闻部的新同事方乐林 Coco。
15: 哇，这个很标准，即是以下是方乐林的报道。很标准的、这个通啊。
27: 系咁，其实我由细到大咧做新闻，想做新闻咧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觉得我可以读出由边个报道呢件事，好似好有型咁样。
15: 哦，就系、是、诶，以下系方乐林嘅报道，就哇呢、這个就系我想做嘅一件事啦。好啦，你今日终于都做到咯。嗱，不如咁样啦，因为方乐林系新闻部嘅新同事，我都想认识你多啲，亦都等我哋嘅听众认识你多啲啊。咁而家就系、是、即系负责。報道新聞啦，其中一部分在我哋華僑之星呢度。咁不如講下，其實你係喺邊度嚟嘅先？
27: 咁我喺香港嚟嘅，咁我就大概3年前左右咧嚟到温哥華，係啦，所以我都其實係一個都幾新嘅温哥華人，
15: 幾新嘅移民嚟嘅喎，原來都係係啦。咁你頭先講話即係小時候就即係、就是、覺得呢件事好有型，其實你細個嘅時候點樣開始接觸新聞資訊呢樣嘢嘅？即系我细个就睇卡通片噶嘛，我就唔记得自己细个有睇新闻嘅。咁不如你讲下你细个嘅时候系点样接触新闻，或者你接触新闻之前你都系睇啲咩嘅先？
27: 咁我细个都有睇卡通片嘅，咁就系小学嘅时候一定系放学嘅时候咧就会翻屋企做完功课就开电视睇卡通片啦，咁样系啦。咁大概几时开始接触到新闻呢？就系、是。逢6点定6点半咧，屋企就会播新闻啦，跟住就会顺便就会开饭啦，咁样系啦。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小学大概高年班左右咧，咁我妈咧就会系我谂过都系其他家长同佢讲啦，就系话你俾你个女读下啲报纸啦，即系当学多啲生字啊，或者练下啲咬字啊，咁样，咁所以就会开始睇报纸啦。
15: 哇！我自己谂起我细个，如果见到啲报纸，我就觉得哇，上面好多字，好深下噶喎啲中文字。嗰阵时你系小学几多年级到开始，即系屋企人鼓励你睇报纸嘅，你就开始去睇噶。
27: 我谂都系小学5、6年级开始嘅。
15: 系咁嗰阵时嗱，你开始就真系攞张报纸嚟睇啦。你見到一份報紙裡面有很多不同的版嘛，有娛樂版、有飲食、有富刊、有新聞、有跑馬，那你哪一個版是最吸引到你的時
27: 候？我會覺得呢，其實我個人都幾八卦的，所以其實我最喜歡看呢就是港文裡面呢，它有一些很新奇 的社會事件，係啦，咁我就覺得好有趣啦，因為呢啲即係其實佢睇落好似好小事，即係可能有奪命鏡、剪腳啊呢啲。其实就是它不是什么大新闻来的，但是你会记了很久，到现在你都还会记得的，这些很有趣的事件。
0: 哦 ,OK, 断命搞钱的，你一这样讲的 topic, 即 我都没有留意是什么事，但是你看个 topic 都觉得挺搞笑的，即你就喜欢看这一类型的新闻的。
27: 是的是的，还有那时候就会觉得编辑可以想到这些标题很厉害。
0: 即是很有创意是吗？
27: 是啊是啊。
0: OK OK, 即这个就是吸引了你对于新闻的兴趣先的。
27: 是。
0: 那时候有没有留意譬如那个报纸是哪个写啊，即是哪个报道这件事啊，有没有留意他们的名字的那时
27: 候？Gordon 都没什么留意的。但我印象中呢，他应该会是在他可能拍那张照片下面呢，那他就会有些写些描述啦，那就会写埋是哪个摄影。咁嗰个时候就会留意系边个影相多啲嘅。
0: 嗯 ，OK, 因为我谂系新闻嗰、那个去嗰啲新闻记者，佢哋影嗰张相都可以 tell 个 story 出嚟噶嘛，嗰张相都几紧要。
27: 系啊。
0: 好啦，咁跟住之后你就喺呢个时候开始接触到新闻啦，你有兴趣啦，跟住之后就一路都系读紧书噶嘛，
27: 嗯，
0: 读紧书嘅，咁样咁就之后后屘你自己选科的时候是怎样选的那阵后尾？
27: 那阵其实因为我中学我都是一个文科的人嚟嘅，系、
0: 嗯、
27: 即系因为我啲理科的成绩都几差啦，咁样即系唔系努力嘅，但系咧就系好似真系睇唔明咁样，咁所以其实我中学我都是读中国文学啊咁样，系、嗯、啦，咁所以其实我自己对于文字方面咧就比较有兴趣，系、
0: 嗯、
27: 啦，咁所以再加埋嗰阵咧系咁啱发生咗一啲社会事件啦，咁所以就系会觉得做记者。好似好有使命感，好有影响力咁样，咁所以我就拣咗喺大学就读新闻系啦。
0: 嗯，即系嗰啲文字类似夺命教剪脚呢啲嘅文化都几好啊！你睇系啦，即系好似佢咁样有个咁创意嘅 topic 就吸引咗你咁啊！咁你自己对于呢方面嘅创作有冇啲即系喺呢方面有冇呢方面嘅兴趣去创作呢啲标题嘅？其实虽然我哋呢度唔会咁样报道啦，啲新闻系咪？
27: 有时都可能会想到一些搞笑一点的标题的，但是呢可能即是
0: 未必是适合用在新闻
27: 上，是未必适合用在新闻上，即是如果可能在一些讨论区开 post 可能你就可以用到咯。
0: OK OK、原来平时我们听到很正经很 serious 的方乐林背后他都有个幽默底在这里好了，那后来就选读了新闻传理是这个科目了。咁你一路读书嘅时候，读呢个科目嘅时候，同你本身想做嘅嘢有冇啲，同你谂嘅有冇啲咩唔同先？你读嗰阵时，
27: 我嗰阵时咧，其实读新闻系我就谂想象咧系一个比较正经，即系主要都系修读新闻嘅科目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入面咧都有好多其他嘅选修科嘅，即系例如，会有啲类似系拍。MV 啊，或者你可以拍一个短的微电影咁样，其实呢啲科目都系几有趣的，但系我自己咧可能就系冇呢方面嘅天分啦，又或者其实佢可能即系需要比较多艺术鉴赏嘅功力喺入面、
0: 嗯，
27: 所以其实我其实呢科目咧个成绩都比较差嘅，系啦，咁所以
0: 即系反而你唔系话好中意玩嗰啲，你系中意正经啲嘅新闻报道嗰种，其实系咪啊？即是你 looking for 想学的东西
27: 都可以这样说的，因为同埋就算 是正经的新闻，其实你都可以讲到很多故事出来的、
0: 嗯、
27: 的，我觉得比较像是你讲故事的方式有点不同。
0: 嗯嗯 ,OK, 即是、新闻那个讲故事的方式就比较、focus 一点，或者即 focus 在个文字去表达。
27: 系啦，而 media 即系 focus 多啲喺个事实上面。
0: 嗯嗯嗯，
27: 系啦。
0: OK， 而 media 嗰边系点样啊？你觉得
27: media 嗰边你就会可以多啲用情感方面，去讲翻件事啦。
0: OK OK， 明啦明啦，即系你讲一个有情感，一个冇情感。
27: 都有嘅，系啦，即系我觉得一个新闻佢可以触动到人心咧，其实佢都系会唔多唔少会牵涉到牵动到你嘅少少嘅情绪嘅。
0: 嗯，都有啲感情喺里面嘅，但系就即系可能要用一个比较 不要咁 emotion 的方式去表达，
27: 冇错。
0: 即系如果你拍片，可能就会整多啲即系嗰啲有多啲感情或者夸张啲嘅表达。
27: 系啦，可以用啲夸张啲嘅方式，又或者甚至其实你可以完全用一个讲故事或者小说咁嘅方式咧，去重演翻件事，
0: 即系多啲煽情啊嗰啲咁嘅嘢。
27: 系啦，
0: 但系你就即系比较中意系新闻嗰种。多啲事實嗰邊，多啲。
27: 又或者可能我寫呢方面嘅文字方面比較好少少。又或者我係可能處理呢個情感嘅影像或者電影感方面少少嘅影像方面，唔係太在行。
0: 不過其實你咁樣講開，其實即係電影啊，或者係呢啲媒體，其實都係同新聞。傳播嗰啲有關噶嘛？
27: 係啊，都息息相關嘅，因為都即最近都有好多電影，其實都係改編自社會上嘅真實事件嘅。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其實電影咧，佢只係用另一個方式去令到大家都有關注翻社會事件啦。
0: 嗱，咁你講翻其實喺讀書嘅時候，讀呢個新聞傳理系嘅時候，中間係咪都需要出去做一下啲實習噶？
27: 是的，我那陣都是在香港的另一個電台度做實習的，係啦。
0: 咁嗰陣時個過程係點樣？可唔可以講下係做啲咩嘅？嗰陣時係，
27: 我嗰陣就主要負責
0: 讀緊書期間就去做啦。
27: 係啦，讀緊書嘅大三嘅暑假，即係大三升大四嘅嗰個暑假嘅期間去電台度做實習嘅，係啦。咁我嗰陣主要就係負責財經新聞啦，係咁負責財經新聞咧，同負責本地新聞最大的分別就是其實財經新聞是穩定很多，
0: 嗯，
27: 就是一定都會是翻朝九晚六這樣，還有很多時候就是我們經常都會很搞笑地說做財經會著數很多的，因為呢成日去的記者會佢都係會喺啲五星級酒店度搞啦，係啦，然後就會有點心可以俾你食啦，所以呢一部分呢就其實都幾有趣嘅。
0: 其實做財經新聞，譬如你去參加呢啲嘅即係 seminar 或者呢啲訪問採訪嘅時候，你係咪都要著翻一個財經咁嘅 look 咁樣去啊？
27: 會著得斯文少少啦，係啦，因為我自己平時自己嘅衣著咧都係比較舒適為主嘅，係啦。咁但係因為要出去做採訪啦，咁會有其他行家見到你啦，咁被採訪嘅人都會見到你啦。咁所以咧，其實特別係做財經嘅時候咧，訪問嘅人多數都係啲金融人士啊。咁佢哋出嚟嘅時候咧，一定就係著西裝，好整齊咁樣。咁所以做財經記者咧，出去嘅時候都係會著翻比較斯文少少。
0: OK， 咁你覺得好唔好玩啊？呢、這個即係做 intern 嗰陣，做咗幾耐嗰個 intern？
27: 你個 intern 做咗兩個月嘅啫。都好玩嘅，因為係一個你完全未接觸過嘅經驗啦，喺嗰陣時候係啦，但同時咧都會壓力好大嘅，因為即係第一次做啦，然後你又要兼顧翻你個新聞嘅嚴謹性啦，然後電台咧你都係會有個時間性，就係你一定要趕喺可能搭正之前出嘅，咁所以其實咧去準備一條新聞嘅時間咧就唔係好多嘅，係啦，咁所以嗰陣就。比较紧张，都
0: 好赶喎，你咁样
27: 系噶，都赶噶。
0: 好啦，嗱咁intern 即系读紧书啦，跟住毕咗业啦，毕咗业之后有冇做翻呢方面嘅工作啊？新闻传媒嗰方面嘅工作？
27: 毕咗业之后，反而咧喺新闻传媒方面咧就比较少，但系咧就有去做一啲小编啦，咁亦都有做过一啲网上财经直播嘅
0: 节目
27: 系啦，直播的节目都做过啦，然后亦都主要其实都是负责去出post 啊咁样，
0: 好啦，咁跟住之后你都系有喺之后嘅工作就采访过另一方面嘅香港嘅嘉宾啦，即系之后，所以你有另一个 professional， 你可唔可以讲下呢个经历又系点样啊？
27: 系咁我另一份嘅 professional 咧就系我一个健身教练嚟嘅，咁我一开始点样即系接触到健身呢，就系咧因为我去做呢一个网上媒体，然后我哋就会拍一啲网上嘅短片啦。咁咧嗰阵就采访咗一个健身教练，系啦。咁然后就发现哦，原来踏入健身室呢件事咧，唔系想象中咁恐怖嘅。 同埋其实做健身嘅一啲动作其实都几有趣，
0: 嗯，
27: 系啦。
0: 咁跟住即系就系因为咁样，你就开始接触咗健身呢样嘢先嘅。
27: 系啦，冇错。
0: 跟住你就自己都走去健身埋一份。
27: 系啊，咁嗰阵咧就系即系因为这个采访认识了那个健身教练，所以呢即既然已经有识的教练了，那就不如跟他上堂，所以呢就开始学习了一些健身的动作，之后就会再自己去健身室再自己练习这样。
0: 是啦，即原来方乐林我们的新闻报道的其中一个同事，原来他都是一名专业的健身教练来的。在这里，嗯，是吧？
27: 是是
0: 是是，因为即之后就做了，即在香港就逐渐考了牌，做了健身教练了。
27: 没错。
0: 跟着之后就三年前移民过来加拿大。
27: 没错。
0: 是的，那当时又为什么会移民过来加拿大呢？当时你都是在香港叫做是做紧健身教练啦，
27: 嗯，
0: 即已经有一个发展紧的方向了已经。
27: 是啊，那时候因为都开始有些朋友会去加拿大啊、英国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即系不禁你都会谂下，我会唔会都想试下咧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就觉得，既然我都冇喺国外生活嘅经验，咁不如就试下啦咁样。因为嗰阵就系会觉得，咁就算系试错嘅成本，其实都好低嘅啫，咁样系啦，咁所以就过咗嚟啦。
0: 哦 ，OK， 好啊，温哥华欢迎你啊，方乐林，
27: 多谢多谢，
0: 欢迎你。好啦，咁一阵间或者我哋讲到呢度啦，我哋一阵间又睇下方乐林嚟到温哥华之后，佢又点样开始翻佢嘅工作啦，同埋佢嘅生活啦，又点样做翻健身教练嘅。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姓关的，我来了30几年，一开始就听的了。祝你们年年进步，节目越来越好，基本上你们真的进步很多，节目好好，多谢你们这么用心。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新闻提要，
6: 各位欢迎收听10点半新闻提要。总理卡尼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今日喺卡加里会面，双方会宣布就亚省工业碳排放定价未来达成协议。BC 省贸易省务厅长周景华接受本台专访，公布省长尹大伟将会喺本年6月尾7月初出访中国嘅计划。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民族喺面对外部侵略时所展出嘅英勇抵抗与光荣胜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完成访华行程。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7: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8: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7: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9: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28: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3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29: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28: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ea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9: 价钱1房由500,000起，2房由800,000起，
2: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9: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9: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4: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嘅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6: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好啦，翻到嚟，除咗有我安儿之外，今日系请到新闻部嘅新同志方乐林 Coco 嘅。Hello，Coco 你好。
27: Hello， 我系新闻部嘅同事 Coco 方乐林。
0: 系啦，嗱，咁头先转眼间就讲到2023年由香港过嚟温哥华咯。嗰时系初初嚟到嘅，之后系点样适应噶？
27: 初初嚟到嘅时候咧，特别我系喺呢个12月31日嚟到嘅。
0: 哦。
27: 系啦，咁嗰阵咧，因为点解拣呢一日呢，就系、是、觉得咧，一开始嚟到做下游客先啦，咁样，咁一嚟到就会嗰一日咧，我记得系去咗市中心度倒数。
0: 哦，系啦。Okay。
27: 咁但系咧，倒完数翻嚟咧，翻到屋企之后咧，突然间个感觉咧就系、是好似有个实感嘅就系、是、啊，我真系一个人嚟到呢度咯，咁样。
0: 哦，即系亦都系一个新嘅开始。
27: 冇错。
0: 因为你系完咗，然之后一月一号踏入一月一号，
27: 系啦，
0: 一个新嘅开始啦，一个人嚟嘅嗰阵时。
27: 系啦，同埋嗰阵咧就系、是、呢个冬天日光时间最短嘅时候啦，所以嗰阵咧我谂嚟到第一样嘢最唔适应咧就系呢样嘢啦。
0: 嗰时去咗边度倒数？去 downtown。
27: 系啦，去咗 downtown 倒数。咁嗰阵咧就
0: 2023年系冇，嗰阵时有冇烟花？好似冇啦，已经。
27: 嗰阵冇烟花嘅，咁但系喺 downtown 咧会有人自己放烟花嘅。
0: 哦 ，OK， 即系个气氛都 OK 嘅。
27: 系啦，跟住嗰阵咧我系即系颇为震惊，因为咧downtown 嗰条路上面咧好多巴士嘅电线噶嘛。
0: 系系系。
27: 系啦，咁但系啲人咧就会照放烟花咁样。系嗰少少文化冲击啊！
0: 其实都已经好有一个，即系好有嗰个记者嘅底喺度，就系、是、自己周围发掘下有啲乜嘢，跟住观察下有啲咩现象先。
27: 系啊，
0: 自己全部感受一下呢度嘅环境。话呢、
27: 啊
0: 啊、个就系、是、跟住就，其实系即系2023年一月一号到啊，定系2024年一月一号到啊？真系23年。
27: 2022年嘅12月31日
0: ，OK， 即系2023年1月1日就系一个新嘅开始啦。
27: 冇错
0: ，OK， 好啦，咁跟住之后好啦，倒数完有好有感受啊！呢、這个哇，我真系一个人嚟啦，又一个新嘅开始啦。之后跟住系喺呢度点样适应呢度嘅生活，点样喺呢度重新揾你嘅工作，你嘅 life 啊？
27: 咁嗰阵嚟到过完呢、這个做游客嘅蜜月期之后咧，咁就要开始面对现实啦，就揾工作啦。咁所以嗰阵咧，其实都系即系一开始就当识下朋友先，咁样就会喺啲香港人群组入面，咁就会出嚟食饭啦，咁样。咁就咁啱咧，有一个系做紧明报嘅朋友系啦，咁所以佢就介绍咗我入去明报度做啦。咁好可惜，明报而家已经冇再营业啦，咁样。系啦，咁但系我喺入面咧都做咗3年嘅，
0: 即系嗰时就系做记者，
27: 系啦，
0: 跟住即系又有写稿啊，跟住系亦都系即系采访本地嘅社会现象，
27: 系啦，咁嗰阵就即系开头嗰一年就会写报纸啦，咁然后咧，所以我自己都会揾咗啲故事咧，就系、是、主要咧都系一啲香港人移民咗过嚟之后，佢哋嘅生活系点嘅咁样，系啦，
0: OK， 即系多啲都系你会关注啲嘅，
27: 冇错。
0: 情况咁样，好啦，咁跟住之后啦，喺明报做咗3年，咦，其实都系3年前嘅事嚟啫，真系，
27: 系啊，
0: 就呢3年咯，
27: 系啊，就系呢3年，
0: 跟住之后又点样系嚟到我哋华侨之声呢度，
27: 系咁就系、是、即系因为明报已经冇再营业啦，咁样，咁所以咧咁啱咧华侨之声又请紧人，咁呢个消息咧就系、是、喺明报嘅旧同事同我讲嘅，系啦，咁所以都可以话系我嘅旧同事介绍我入嚟呢度咯，咁样。
0: 咁 so far 而家觉得点啊？呢度
27: 我觉得个 形式有啲唔同嘅，系啦。咁因为报纸咧，其实就系即系一日截稿一次咁样啦。咁时间上咧，其实系比较充裕。咁咧，所以喺文字上咧写文字嘅时候咧，其实就可以即系
0: 花多啲时间，
27: 系啦，可以真系丢篇文章出嚟咁样啦。咁但系电台咧就系、是每半个钟就要做一次直播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时间上系比较紧迫嘅。咁所以就系要去平衡点样我可以快得嚟，但系又可以维持。新闻的准确性、
0: 所以听众听到我们的新闻都挺新鲜的，这里都挺新鲜、这个、是即你其中一个专业就是做新闻，这个在这里可以做我们的新闻部的同事，你还有另一个专业在这里、即是健身教练、这个、你在这里有没有做健身教练这个专业？
27: 咁我喺呢度都有做健身教练嘅，咁但系因为我之前都有翻另一份正职啦，咁所以我喺呢啲度做健身教练嘅时候咧，主要咧都系做 freelance， 咁我就会自己有一啲学生，咁咧主要咧就系去翻佢哋可能住嘅地方，有健身室咧，咁就会
0: 哦
27: 系啦，咁就会去翻佢哋私人健身室度上堂咁样。
0: 哦 ，OK OK， 嗱，不如讲下，其实你讲下多啲关于做健身教练啦，你觉得嗰阵时喺香港做健身教练？或者在香港考个健身教练牌和在这里做那个分别是怎样的？
27: 咁我喺香港嗰陣考嘅健身教練牌咧，其實就好好彩，因為我揀咗一個咧都係美國認證嘅健身教練牌咁樣啦。咁所以嚟到呢邊咧，其實係可以用得翻嘅。
0: 嗯，
27: 係啦。咁即係當然佢都係要每兩年就續期啦，咁樣係啦。咁然後大個最大個唔同咧，其實我就會話應該就係、你係受聘喺個健身室度，定係你係自己去接？學生咁樣，
0: 即係自己獨立，定係喺健身室裡面度翻工？
27: 冇錯啦，
0: 係啦，即係喺香港就係喺健身室裡面翻工嘅。
27: 冇錯，係啦，咁。因為其實香港有啲健身室咧，你就係要負責做埋 sales 嘅嗰一部分啦，
0: 即係賣 membership 嗰啲啊嘛。
27: 係啦，係啦。咁但我翻嘅嗰一間咧就唔使嘅。咁其實就會即係個好處就係我可以即係專心上堂啦，我可以擺多啲時間去安排個課程啦，咁樣係啦。咁如果變咗我而家喺呢度。我自己去接學生獨立的時候咧，咁可能就會變相我又要花多少少時間去同啲學生溝通啦，即係可能一開始佢哋去接觸到我的時候，我點樣去令佢哋知道我大概個課程會係點樣安排咧，同埋或者個收費係點樣咧，呢啲都係要我自己去溝通咯。
0: 其實嗰、那個因為我好少聽到有女生做健身教練嘅。即係嗰個健身教練嗰個男女比例大概係點樣嘅？如果你嘅經驗，
27: 咁我嘅經驗，無論喺香港定喺呢度都好咧，其實我會話大概係七成都係男性咁樣啦，係啦。咁因為就係、是、即係好似你平時行入健身室咧，其實你都會見到咧健身室入面咧男性居多嘅，咁、所以咧呢一部分都係會令到即係唔少女生咧都會覺得行入健身室呢件事咧係要有啲勇氣咁樣，
0: 真係好驚啊！即係好似去咗一個男人嘅即係嘅地方咁樣係嘛？
27: 係啊係啊，同埋。即你會覺得啊，佢哋咁大隻，好似即係好似我想經過佢去拎個啞鈴都唔係好好意思咁樣，好似入侵咗佢個範圍咁樣。
0: 唔係喎，但係係咪真係全部都咁大隻嘅先？即係可能佢哋初初去學嘅時候未必咁大隻噶嘛。
27: 係係咁但係你操耐咗咁樣就都會有翻少少成績嘅，係啦。咁但係主要咧都係個。因為個感覺太陌生了，係啦，咁所以就會覺得啊，都係唔好啦咁樣。
0: 即係有啲女生去到健身室就會卻步，其實你都見到有呢個咁嘅需要，即係覺得等女生唔好入到健身室咁驚啦。咁你都會用一個女性嘅角度了解到女士們行入健身室嗰個心理狀況。
27: 係啦，冇錯啦，所以即作為一個女性的健身教練我就會覺得女性的健身教練咧喺呢個市場上是有出現的需要嘅，係啦，因為就係我見到很多女生咧，其實佢哋都會想揾翻一啲女生的健身教練啦，即係一嚟個性別相同咧。就不會那麼尷尬啦，咁樣係啦。另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可能有時男生同女生咧去訓練嘅方法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即係例如女生其實佢個忍受痛嘅程度會高啲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咧就會揾翻 女生的健身教练对他们来说其实都会舒适一点。
0: 其实是怎样可以成为一个健身教练的？你是经过什么训练、或者经过什么苦工才可以做到健身教练的？
27: 首先就要你自己真的喜欢健身啦、样啦，因为、做健身教练和你自己训练是很不同的、因为做健身教练的时候呢，你有更加长的时间，可能一日会有10个钟你都是留在个健身室里面啦，样所以你就是要即习惯你怎样去一日对住他10个钟你都不厌呢。另一样东西怎样去有什么途径去成为健身教练呢，就是、有很多健身教练牌的课程呢都可以上的。不过呢很多、这些健身教练的课程呢其实他都会是、即文字上他会跟你讲一些理论啦、但是实际上你的经验是、即怎样得回来呢，都是要靠、去跟不同的学生去接触、然后从错误的过程中去试哪一样东西是真的 work 的样、
0: 即都是、有一个 standard 在这里、你是要怎样去读文字上的理论去考个牌，跟住之后实践你真的要接触、去教啲学生，又会有另一啲嘅体会出嚟嘅。
27: 冇错，
0: 中就系、是、咁嚟到呢度就系、是、亦都系用翻嗰个美国嘅教练牌，可以继续喺度做健身教练。
27: 系啦，
0: 咁其实、我见 Coco 非常之 fit 啦，
27: 多谢多谢。

0: 咁你就会有一分咁样。
1: 哦 ，OK OK， 因为头先听你讲，原来飞碟都有好多种玩法，可唔可以再讲下有其他啲咩反？
0: 系啦，咁除咗极限飞碟之外，
1: 冇咁
0: 极
1: 限啦，呢个我手会唔系好够力。
0: 系咁，其实个极限咧，虽然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呢个名系点样嚟啦，不过其实佢嘅跑动都几多嘅，系啦。咁但系咧有另一款飞碟咧，就系叫飞碟高尔夫，系啦，或者叫 disc golf 咁样啦。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即系喐动比较细嘅，咁佢个玩法咧就即系好似高尔夫球咁样啦，就系佢会有一啲网，佢一啲铁网系啦，咁咧你就会喺一个开始嘅区域度咧飞碟，咁就睇下你飞咗几多下咧入到个网度，系啦，咁所以佢计分方法都系同高尔夫一样啦，就系你打咗几多杆或者你飞咗几多下咁样。
1: 唔系呢个呢、這个叫做高尔夫飞碟啊，应该点样讲啊？呢、這个
0: disc golf。
1: Disc golf 系啦，咦有啲似掟飞镖喎，系嘛？即系你讲嗰、那个佢要入洞嗰个位系洞喺度噶嘛？
0: 系，
1: 唔系喺个地下度噶嘛？个窿
0: 系洞喺度嘅。
1: 咁啊有啲似飞碟，不过你唔系飞个飞镖埋去，你系即系飞碟个飞碟入个窿度。
0: 冇错啦，系飞个碟入嗰个铁网入面。
1: 入个铁网入面。OK， 有啲似掟飞镖，但系你就要转个飞碟入去。
0: 系啦，冇错。
1: OK， 喂，呢个玩法又未听过，真系我又学到嘢啦，我觉得今日。
0: 咁呢个就对于可能一开始想接触飞碟，但系又唔想跑动太多嘅人嚟讲咧，佢都系一个几好嘅消闲活动嚟嘅。
1: 即系其实就即系好似掟飞镖咁样企喺度嘅啫。
0: 系啦，
1: 就咁飞就飞碟埋去。
0: 系啦，咁然后
1: 嗰个铁网，
0: 冇错啦。咁然后，但系佢个玩法就同高尔夫比较相似嘅，因为咧，你即系第一下飞碟飞咗出去之后咧，你就会喺个飞碟跌低嗰个范围度再
1: 拎起，
0: 系啦，再拎起，然后再飞第二下。
1: 哦，咁就唔使跑啦，行过去得啦。
0: 系啦，咁你就可以行过去接咁样，咁你慢慢行又得，想跑过去都得嘅。
1: 咦，几好喎呢个，我哋温哥华呢度都有得玩嘅呢个。
0: 系啊系啊，呢个喺 QE Park 或者喺本拿比嘅 Central Park 都有得玩嘅。
1: OK OK， 咁啊真系自己揾下啦。啊，真系估唔到，真系嚟咗几年啦，都揾到啲地方玩我都唔知嘅。不过讲到呢度，即系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啦。我知道阿 Coco 都即系几中意啲户外活动啊。讲下佢嚟到加拿大喺呢度嘅生活又系点啊？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2: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蚊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5: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附近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9: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5毫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加州车厘子6.88毫一磅，急冻极上蒲烧鳗11.96毫6两包，百胜厨喇沙拉面13.97毫一包，小美黑糖真奶雪糕5.97毫一盒。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 真好。
10: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1: 打604-417-5938系六零。

0: 4475938。
1: 金宝旅游旧日足迹漫游丝绸之路十六天，
0: 行程新疆天山天池、高昌古城、陷意井、火焰山，住两晚敦煌山庄、高窟千佛洞、月牙泉、鸣沙山、敦煌博物馆、白马塔、河西走廊重点嘉峪关酒泉、张掖七彩丹霞地貌、武威兰州炳灵寺、墨迹山石窟、秦兵马俑。
1: 西安住 Westin 酒店两晚，大雁塔、大堂、不夜城近在咫尺。
0: 出发日期10月6日包机票，每位加币6988起，加税56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3: 系啦，讲翻阿 Coco 方乐林喺度啦。咁头先讲到即系喺呢度嘅生活啦，中意玩嘅嘢啦。咁其实喺呢度，你而家平时嘅饮食习惯啊，个 lifestyle 啊，嗰啲 schedule 系点样噶？
4: 咁其实主要飲食方面都系自己煮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自己咧会成日好忍唔住会出去食嘅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港式早餐。
3: 哦，
4: 系啦，我就系超级中意食沙爹牛肉。
3: O K，
4: 冇错。
3: 唔系嗱，因为你知道做健身，你都要即系可能食飲食嗰方面都要特别啲注意，你先至练到啲肌肉噶嘛。即
4: 系
3: 有啲乜嘢系可以令到你练大只啲噶？你嘅你食嘅嘢。
4: 咁我主要其实一般咧建议咧都系会食多啲蛋白质啦，咁样系啦，咁然后咧你喺一餐入面咧可以食晒啲蛋白质先，咁然后咧再食菜，然后就系塞饱自己咁样，系啦。
3: 但你好少食carb 嗰啲嘢喎，系嘛？淀粉质比较少。
4: 我自己都会偏向正常咁样摄取 carbs 嘅，即系淀粉咁样系啦。因为其实有时咧，如果你摄取得唔够嘅话咧，系好影响你嘅运动表现啦，即系好容易觉得冇力啊，又或者可能心情会觉得暴躁啊咁样。
3: 冇力啦，系啊，系啊，真系
4: 系啦。所以其实最重要咧都系即系饮食均衡啦。
3: 嗱咁饮食即系你都会好注意啦，因为有一个咁健美嘅身材，即系我见Coco 嗰只大只又唔系话即系大只得好夸张嗰啲嘅，都系 fit 嗰种。咁你都喺呢度而家 so far 咗嚟咗几年啦，你觉得呢度嘅环境系咪你 looking for 或者你中意嘅环境？
4: 咁因为我本身自己都好中意户外活动啦，所以其实咧我会觉得温哥华咧系真系几适合我自己嘅，系啦。咁所以就系佢有好多地方可以去露营啊。咁然后我最近咧就系、是、都中意去攀岩嘅，系、
3: 哦、
4: 啦，即系
3: 你系徒手嗰只定系即系要绑住绳嗰啲啊？
4: 有安全措施嘅，
3: 哇！即系嗰啲游绳嗰啲，
4: 系啦系啦，咁就会绑住条绳啦。咁然后咧，因为呢边喺户外攀岩嘅风气咧都好流行嘅，所以就会变咗你想去户外攀岩啊，你会都有几多嘅 community， 你都可以跟佢哋一起去咁样咯。
3: 哇！你本身嗱系咪有玩开攀石嗰啲先？即系呢啲系咪都要特别训练啊？首先要喺室内嗰度去练习嗰啲爬石嗰啲噶。
4: 咁我自己都系由室内攀岩开始玩起嘅，系啦，因为其实咧室外即系户外嘅攀岩咧，其实系难度比起室内嘅难好多嘅，系啦。咁所以就会变咗咧，即系新手嘅话咧，一开始你喺室内练习咗点样去攀先啦，然之后咧同埋要习惯下咧跌落嚟嗰个克服嗰个恐惧啊。
3: 喂，我想因为如果呢度室外如果攀岩，你攀到嗰啲调转嗰啲位咧，你咪要即系好难上噶嘛。如果你甩咗手，你有嘢绑住啫，但你可能会撞到埋去嗰个岩墙嗰度噶嘛。
4: 会噶会噶，其实有时喺室内攀岩嘅时候咧，佢啲路线会比较直少少啦，咁样。咁但系佢去到有啲都系会凹入去嘅地方嘅时候咧，有时避唔到嘅咧，都系会荡嚟荡去嘅。系啦，咁所以其实都会有少少安全技巧，就系你要掗开埲墙，即系将自己掗离开埲墙咁样，
3: 咁就唔会撞咗埋去啦。
4: 系啦
3: ，OK， 哇，即系原来呢个唔单止系女健身教练，就女蜘蛛侠嚟。
4: 我都系啱啱开始咗冇耐，
3: 啱啱开始咗冇耐 ，OK，
4: 但系好好玩。
3: 系哇，即系估唔到 Coco 真系都系好中意挑战啲难度高嘅嘢，即系好 adventure 一个人。呢度真系都好适合你，不过如果落雨天可能滑啲，就出面滑啲线手就比较危险啲啦。嗰啲都要睇天气。
4: 系啊系啊，咁嗰啲时候就要翻翻入去室内啊，
3: 室内嗰度玩啦。
4: 系
3: 啦，嗱咁啊，咁啊呢啲即系哇， 即完全是認識到方樂林的另一面，覺得今天 很高興。那都即你都會留意少少啲流行曲啦，咁樣咁講下，你都揀了一首歌，可唔可以講下你曬咩歌啊？
4: 係咁就係、是、事前訪問嘅時候咧，安怡就問我唱 K 會唱啲咩歌啦，係啦，咁我第一時間就諗起咧，我會中意唱吳雨霏嘅歌，係啦，咁然後我最中意嘅嗰一首咧就係、是、叫《愛是最大權利》。
3: 嗯，系啦，因为嗰时 Coco 同我讲《爱是最大权利》，我就以为系郑中基嗰只，咁我揾咗郑中基嗰只，但系佢原来系佢系中意吴雨霏嗰只嘅，咁啊吴雨霏嘅年代嚟嘅 ，Coco 都系好，咁跟住好啦，咁今日就非常之高兴，我哋嘅新同事方乐林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4: 系噶，我都好高兴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喺温哥华嘅生活，
3: 非常之高兴。咁我就送呢首歌俾大家咯，吴雨霏嘅《爱是最大权利》。

0: 亚兹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并提供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的患者及照顾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协会代表讲下今年慈善步行日的活动详情，以及一位照顾者的分享。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2: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中午新闻专辑。
5: M1320 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
6: 总理卡尼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今日在卡加里会面，双方会宣布就亚省工业碳排放定价未来达成协议。
5: BC 省贸易省务厅长周景华接受本台专访，公布省长尹大伟将会本年6月尾7月初出访中国的计划。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民族在面对外部侵略时所展出的英勇抵抗与光荣胜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完成访华行程。
2: 加拿大新闻
7: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总理卡尼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今日在卡加里会面，双方会宣布就亚省工业碳排放定价未来达成协议。他们公布一项新计划，准备将亚省的碳排放价格提高至2024年每吨130元。去年亚省将工业碳排放的价格冻结每吨95元。在去年11月，两省政府一份谅解备忘录里面承诺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制定碳定价计划，以建造一条通往西岸的油管。卡尼指今日的协议将推进该条新油管的建设工作。 Smith 就说，今日这项宣布是重塑亚省与渥太华关系的另一步。亚省每吨130元的碳排放价格将迫使渥太华对其他遵从联邦价格的省份更加宽容。之前一位法官在2021年裁定，所有省份在碳定价方面都应该受到公平对待。消息人士指，虽然预计到2024年实际碳定价每吨是130元，但是亚省列明碳排放价格将在2027年先达到每吨100元，之后在2035年升到每吨130元。实际碳价格与列明价格之间差异在于企业累积碳排放信贷额，以达到排放上限不同计算的方式。实际碳定价是指碳信贷额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价格，列明价格就是企业为达到碳排放限值而向亚省政府支付费用，这笔资金将会投入一般的基金，用于投资减排技术。近几个星期以来，石油及天然气行业的领导人都表示，渥太华的碳税政策使到加拿大与其他并无碳税石油出口国相比处于竞争的劣势。不过亦有业界人士说，加拿大的产业能够承受更高的价格，并相信在新的碳定价机制之下，所有业内人士都能够找到方法保持以往的竞争力。 Smith 和卡尼都表示，他们的协议对于要说服亚省分离主义运动不要脱离加拿大是至关重要。联邦自由党政府一项可赋予警方和情报机构调查过程中更方便地获取资讯的法案，引起美国多间科技巨头和美国国会两个委员会强烈反对，并有可能成为加美关系中最新的摩擦点。该法案是加拿大C22号合法获取资讯法案，联邦政府今次经已第二次尝试通过这个法案。之前的动议经已在国内引起私隐权和公民权利支持者的密切关注，如今又引起美国方面的关注。在上星期，美国国会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联名致函加拿大联邦公共安全部长亚林·桑特卡里，呼吁对方将法案进行修改。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乔丹和负责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马斯特认为，加拿大这项法案将大幅扩大加拿大的监控及数据获取权力，从而对美国公民的安全及数据私隐构成重大跨境风险。信中写到，在加拿大营运的美国公司将面临艰难的抉择，牺牲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所有用户安全，或者要面对被加拿大市场拒诸门外的风险， 无论哪种结果都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及经济利益，因为这样会削弱人们对美国技术的信任，并招致其他国家对等的要求。争议的焦点在 C22 号法案的第二部分，该部分要求电信、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公司改造系统，以便在警方及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于获得搜查令情况下更容易获取数据用于调查。另外亦要求核心服务提供者保留原本资料长达一年。本国其中一名反对该法案的渥太华大学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法加拿大首席研究员表示，政府将有权命令大型通讯公司保留公众的行踪信息，包括同什么人通讯，而且要保留时间长达一年，这个实际上是创建一张监控地图。他认为该资料库对黑客和敌对势力来讲是十分有吸引力。另外受该法案影响的公司都表示，这项要求将迫使他们创建弱点，使到他们更容易受到攻击。之前经济有报道说，省府将会在本年稍后时间派出代表团访华，BC 省贸易省务厅长周景华接受本台专访，公布省长尹大伟将会在本年六月尾七月初出访中国的计划。
8: 省长将会在这个六月尾七月初就会访华，这个是计我们2018年已故省长何锦访华之后的第一次我们省府。咁佢哋將會去訪問三個城市，咁呢個所謂代表團呢，其實就係省長同埋佢啲廳長同埋副廳長嘅啫。咁當然佢喺嗰啲城市舉行嗰啲活動啊，譬如投資介紹會啊，各方面啊，招待會啊，咁當然就會有其他嘅人士參加啦。
6: 佢表示今次會訪問北京、上海同埋廣州三個城市。
8: 咁佢又會訪問三個城市：北京、上海同埋廣州。咁當然廣州係相當重要啦，尤其是我哋喺呢邊廣東嘅華僑好多。咁廣東省亦都係我哋呢個嘅姊妹省啊。咁呢次去訪問嘅目標最主要都係喺呢個能源同埋農產品同埋推行我哋旅遊業再加埋即係民間嘅文化交流。
6: 周景华解释 ，BC 省今年出访中国计划系希望令到本省经济减少对美国嘅依赖。
8: 系啦，如果讲起贸易嚟讲，我哋就尽量希望啦。咁我哋加拿大国家都有个决心，系喺呢个贸易多元化嗰度落啲功夫。咁喺加拿大啲省份之中咧，啲省咧呢个贸易多元化就系最行得最先噶啦。譬如我哋。美國市場對於我哋嘅貿易咧，係只係佔五成三咁上下嘅啫。但係加拿大本身咧，可能會有六成五咁多嘅。
6: 加拿大統計局報告，今年三月全國新零排放車輛銷售量按年大增超過七成。方樂林報導。
9: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三月全国共售出21,574架新嘅零排放车，按年大增74.7%。零排放车在三月占全国新车总销量的12.2%，较去年同期的6.5%大幅上升。加拿大汽车经销商协会发言人 Hugh Williams 认为，销量急增同多个因素有关，包括油价上升、联邦新一轮电动车补贴以及消费者对电动车信心增加有关。另外，对于仍然有消费者担心在住屋附近和路上是否有足够的充电站，Hugh Williams 表示，当局需要改善充电网络，让他们能够正常工作，可靠，才能够进一步消除消费者对充电焦虑的顾虑。本田加拿大公司日前公布，无限期暂停在安省的投资项目，包括新建一间电动车工厂。太平洋制造业协会主席 Brandon Sweeney 就表示，本地生产的本田和丰田车型大多属于电气化车款，减排幅度达25%至30%，可见市场对这一类车辆仍然有持续需求。他认为电气化车款在加拿大市场既有未来亦都有现在。尽管零排放车销售强劲，但是统计局报告同时指出，三月整体新乘用车销量按年下跌4.3%，新货车销量亦都下跌6.9%。CHMB AM 嘅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BC 山火服务处今日中午开始取消自上星期四开始于省南部沿岸实施嘅一级萤火禁令。 华当前及预测的天气情况表明，山火风险竟已有所降低。本年的一级萤火禁令之前是由于西南部持续高温干燥天气实施，不过山火情况有所好转，再次批准一级萤火，届时正值是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假期的开始。声明话，当前和预测的天气状况竟已发生变化，气温降低，湿度改善，沿岸消防中心管辖地区内的整体山火风险竟已降低。根据山火服务处的定义，一级萤火属于高度不超过半米、宽度不超过半米的户外生火。消防资讯官员话，任何人焚烧萤火时候，都不应该在强风情况下焚烧，并且绝对不能让火无人看管。公众在离开之前，务必确保火种竟已完全熄灭。不过现时沿岸消防中心管辖地区仍然是禁止大型的二级和三级的生火。现时省内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北部、中北部和东北部的地区，也都同样禁止二级和三级生火，这些包括大型堆火焚烧杂物。这些禁令除非是提前解除，估计将会持续到10月中。任何违反禁令人都可能面临1150元罚款，最高10000元行政处罚。不过如果一旦经法院定罪，最高可以判处100000元罚款和1年监禁。联邦卫生局警告，在世界杯举行期间出现麻疹传播的风险偏高。方乐林报道。
9: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星期四警告，在世界杯下个月举行期间，本国出现麻疹传播的风险偏高。联邦公共卫生官员已经完成一项传染病风险评估，涵盖14种可能随赛事输入的病原体，包括禽流感、猪流感、猴痘、伊波拉病毒、脊髓灰质炎和麻疹等。当局指出，麻疹是最令人关注的病毒，原因是麻疹在全球多地仍然广泛流行，而且极容易经空气传播。评估形容麻疹极有可能被输入，并警告对主办城市人口可能造成中度影响。猴痘就排在第二位，但是因为猴痘主要是透过亲密接触传播，例如是性伴侣或者同住人士，风险被评为中等。公共卫生官员在分析中表示，同世界杯相关的旅游和球迷活动令外来病例传入加拿大，同埋可能在更广泛人群中传播的忧虑上升。高危的地点包括球场、球迷活动、餐厅和酒吧，以及医疗系统和公共交通等接触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代表 ECOM 911接线生的工会前日展开罢工投票，为期24小时在昨日结束，并以 95% 的票数通过以罢工去争取更佳合约。代表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次投票凸显了成员对911系统人手配备、工作量和长期可持续性日益担忧。工会话，佢哋负责接听本省99%嘅911报警电话，并为全省嘅警察同埋消防机构提供联系服务。由此，今次投票反映咗前线工作人员每日要面临嘅情况，并要面临住越嚟越大嘅工作压力。工会需要一份能够支持一个可稳定系统嘅合约协议。工会希望争取公平工资、安全人手配备水平，同埋更完善嘅健康同埋福利保障。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表示，罢工始终都是他们最后的手段，双方目前正就一项机要服务指引进行谈判，一旦谈判完成，工会将可以合法罢工。劳资双方的谈判在今日恢复，工会表示经已准备好，但需要看到雇主方面做出相同的承诺，暂时工会未发出罢工的时间表。温哥华市中心西端今早清晨发生中涉及警车交通意外，需要封锁现场街道，一人重伤送院。事件在今晨大约6点左右发生。目前警方公布的案件细节有限，但温哥华警方经已证实 Comox 街介乎 Bill 和 Thero 之间一度要全面封闭。调查人员现正在现场收集证据及了解事件经过。省紧急医疗服务表示，救护员到场为一名伤者治理，并将伤者送往等候中的空中救护直升机，再转送医院。伤者情况严重。现场图片显示，一辆温哥华警车车头严重损毁，旁边另一辆的私家车就是翻侧。苏里斯警方经过长时间调查之后，就去年11月一宗住宅枪击案拘捕名男子，并提出多项刑事指控。被告今日出庭。案件造成一名女子受伤。案发在2025年11月23日晚上大约9点10分，苏里斯警察局前线警员接报，话121街及101B Avenue 附近一间住宅遭人枪击。警方到场后证实，一名女住客大腿中枪受伤，警员在紧急医疗服务处到场前为伤者急救。 案件由素理市警察局的重案组接手调查，警方之后锁定疑犯和涉案车辆，并扣查多部与疑犯有关的汽车。调查人员取得搜查令之后，在其中一部汽车里面搜出一支枪械，并确认该件武器与去年11月的枪击案是有关联。警方在5月13号于温哥华的 Ontario 甲西33 Avenue 一带发现目标人物，并在第六平原紧急应变部队、警犬和素理市警方特遣队协助下将疑犯拘捕。31岁男子 Ashneen Singh 现时被控6项刑事罪名，包括向有人在的建筑物开枪、在干犯可公诉罪行期间使用枪械、藏有危害公众安全用途枪械、非法持有枪械、在禁枪令期间持有枪械和持有枪械号码被经涂改或移除的枪械。素理市警方呼吁任何人如持有疑犯的相关资料，可致电警方的非紧急电话或匿名举报灭罪热线。阿布斯福一个营地上月发生致命火警，一名男子死亡，警方现时控告一名男子控罪由误杀提升到一级谋杀罪。案发在4月24号傍晚大约6:09，警方接报指 South Fraser Way 31500号路段有一个营地发生火警，警员到场后封锁现场，并发现起火位置一个独立的木制建筑物。消防将火救熄后，在现场发现一名47岁男子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怀疑案件涉及凶杀，当场拘捕一名男子。综合凶杀案调查组 IHIT 其后接手调查，并联同阿布斯福警方重案组、法政鉴证组和 BC 验尸服务处继续收集证据。省检控服务处原本在4月25号首先落案控告该名49岁男子 Ryan Eason 误杀罪。调查人员相信被告和死者是互相认识的独立事件。IHIT 进一步调查后，检控部门在昨日批准将控罪提升为一级谋杀。被告另外被控一项纵火罪，指他明知或罔顾涉及木屋当时是否有人下仍然纵火。被告目前继续还押，预计在5月26号再次出庭。朱列维皇家骑警宣布，一名男子因为涉嫌是同一间小学里面绑架一名儿童被控。案发在星期三上午9点左右，警方接报一名7岁女童在朱列维中心小学校园遭绑架，但是匪徒并未成功。据称一名男子试图将女童带离开校园，幸好有位热心的市民出手相助，先将她救回去学校，女童未有受伤。在不久之后，警方在附近发现一名与描述相符的男子，警方将其逮捕并拘留。该名男子 Joe McGillis 现时被控绑架未满16岁未成年人士罪名，他目前仍被拘留，今日出庭。疑犯和受害女童素不相识，警方认为这是一宗独立的事件。警方现时寻找目击者，希望在案发当日上午8:30至9:15之间在该小学和 Margaret Avenue 之间区域出现过的人士提供消息。警方呼吁如有任何人士在该区域看到戴着紫色兔仔面具的人，请同皇家骑警联系。警方指他们对事件高度重视，保障社区中儿童安全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荷兰一名15岁少女参加半马拉松赛事时身亡。加拿大田径总会指出，系统性的长距离耐力训练和赛事存在一定风险，建议半马年龄下限应为至少16岁。方乐林报道。
9: 荷兰一名15岁少女上周日参加半马拉松赛事时，在接近终点的时候倒下身亡。事件引发外界再次关注青少年参加长距离赛事的潜在风险。该半马赛事的规则列明，参赛者需要年满16岁，但是该名少女年仅15岁，距离16岁生日还有一个月。加拿大田径总会亦都有类似的指引，认为对身体仍未完全成熟的儿童和青少年而言，系统性的长距离耐力训练和赛事存在一定风险。田径总会一般建议参加全马的最低年龄为18岁，半马就建议至少16岁，而在踏入青春期之前的儿童不应该参加10公里赛事。加拿大田径总会国内项目与安全运动总监 Chris Winter 表示，一般对健康的成年人而言，通常都可以接受长距离耐力运动，但是亦都存在一些风险，包括对即时健康的影响，亦都可能影响长远运动发展。因此田径总会的相关指引鼓励年轻人主要参与较短距离赛事。不过专家同时强调，规律运动例如跑步本身对儿童和青少年仍然有明显益处。亚太华儿童医院健康积极生活与肥胖研究小组高级科学家 Mark Chamberley 指出，外界不应该只是关注风险，而忽略大量因运动而提高生活品质、延长寿命的人。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先休息阵，翻嚟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7: 加拿大新闻报道系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0: 滑滑捋捋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11: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2: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3: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4: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5: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6: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5: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6: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15: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家，即奶奶毛家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7: 美容国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uerlain 优惠推广活动，
18: 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取自珍贵稀有喜马拉雅极地的黄金兰花精髓，可复活熟龄细胞，重铸青春活力。
17: 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帮你告别衰老，让你肌肤回复年轻，由嫩及明亮。
18: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9: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 国际新闻，
6: 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民族在面对外部侵略时所展出的英勇抵抗与光荣胜利，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文明的独立，强调伊朗社会应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化价值观领域的防御能力，特别青少年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推动创新，以维护国家文明独立。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强调波斯语在维护伊朗民族身份、文明传统和文化独立中的重要作用。波斯语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亦是伊朗民族思想团结与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他指出，波斯语言文学是世界传播伊朗伊斯兰文明的重要资源，加强波斯语发展对提升伊朗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回应传媒有关伊朗核问题，话同习近平的会谈达成共识，同意伊朗不能拥有核武。港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午结束访华行程，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他在机上回应传媒提问，话此行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形容他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而他在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强调德克兰必须作出实质的承诺。而在经贸方面，特朗普较早时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中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6: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21: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22: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21: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字号咯。
22: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21: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22: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21: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22: 梗系由李志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1: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 37 1600-1622。
2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0: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3: 现在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的选择。
4: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3: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4: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3: 现在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4: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3: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23: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4: 温哥华店游水源条龙等煲汤7.68元一磅，新鲜雪花牛板展扒9.8元一磅，新鲜连骨叉烧肉3.8元一磅，即冇车厘子6.8元一磅，合掌瓜1.2元一磅，罗马番茄2.6元一磅，急冻去头白虾10.3元包，急冻带子肉4.9元一包，珠江桥牌豆豉鲮鱼3.2元一罐，荣荣腊肠4.9元一包。
23: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 Elliot 街。
2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2: 中港台新闻。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五上午于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的会晤。习近平说，把准方向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向前发展。特朗普表示，双方达成多项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完成访华行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港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的时候，习近平表示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而在经贸方面，特朗普就说中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大豆是美国对华出口额最高的商品之一。陪同特朗普访华的财长贝森特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表示，中美双方根据釜山协议，未来3年内有非常大的采购承诺。中国现有的采购承诺意味大豆问题已经解决。贝森特又说，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会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亦有随同访华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就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6: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闻界在香港的首份5年规划中有推动者角色，寄予新闻业界坚守道德、遵守专业、提升国家香港利益核心价值。港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5: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报业工会香港最佳新闻奖颁奖典礼，并且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期间新闻界亦有推动者的角色。李家超寄予香港专业新闻从业员要坚守道德担当，树立专业媒体典范，面对当前世界局势纷乱多变，相信传媒从业员会恪守专业操守，秉持提升国家和香港利益的核心价值。他说，新闻报道影响力大，因此责任亦都重大，认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会勇于肩负使命，推动香港服务国家，联系世界。他相信新闻工作者会继续发挥行业正向影响力，和市民和海内外朋友展述香港的良好发展事实、机遇和优势。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6: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华晨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一点钟就完全爆满的了，两点钟都是完全爆满，三点呢差不多是九成半满的，四点位置相对比较好少少，但是五点、六点和七点呢都是超过九成满，八点和九点呢都是十分挤拥的，八点大约有七成满，九点更加是九成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回来图华晨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晏昼一点钟达到是八成半满的了，两点钟多少少位有七成满，三点、四点和五点达到九成满的，六点钟多少少位置大约有七成满，七点钟是九成满的，八点和九点是七成半满。贺树碑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两点廿五分的，大约是有六成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靓旧回来贺树碑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一点十五分的，大约是有六成半满。十二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我姓关的，我来了三十几年，一开始就听的了。祝你们年年进步，节目越来越好，基本上你们真的进步很多，节目好好，多谢你们这么用心。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9: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8: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9: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8: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0: 新别靓站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的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 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十次疗程，送价值872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8: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0: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8: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0: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8: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若是让我许愿，但愿没任何事留恋，迷恋的

知己这么罕有，才肯接受这残忍的引诱。唯有趁这晚你在场，谈心中假想的对象，并未能叫你爱我生命再悠长。

0: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ea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eak 嘅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5月、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星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日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4: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3: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0: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56-0388。
3: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在这里呢跟你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一个人在报纸上看到一段广告、一架新的跑车只是卖1元。那些人看了之后呢当然不信啦，虽然是这样，他们照着报纸上所写的地址找到这家人。原来卖车的是一位年轻的少妇，当大家达成协议的时候呢，他就拎着这个车匙走去车前面，又就转身问这位女事主，他说、太太可不可以讲我听，为什么你将这个车只卖1元那么便宜？那这个少妇就很坦白的告诉他，说这个车是他丈夫的，他丈夫突然离世，而按他的遗嘱，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留给太太，唯有这个车留给他的女朋友。那他的遗嘱委托太太代他卖了这个车，然后将钱交给他的女朋友。所以呢，这个少妇呢就按照丈夫的遗嘱呢登了广告，就用1元的价钱买了这架车，豪华的跑车。这个人觉得这辆车呢、非常之好，当然很兴奋，是吧，1元而已。我将车开到一位好朋友的家，好朋友见到他这架车，哇，好羡慕，就问他你买了多少钱啊，贵不贵啊？这个朋友就说我只是买了1元而已。哇，这个朋友突然尖叫起来，哇，连声喊冤枉。为什么呢？他说这件事是真的，原来他在几个星期之前已经看到这个广告了，但他只是以为呢这个是愚人节的玩笑，他不相信是真的，所以他就不以为意，而最后失去了这个机会。有一位年轻的学者当人问他、向他传福音的时候问他为什么你不信耶稣、他说他不能够接受，因为他不明白为什么人不需要修行，不需要积功德，只是需要信耶稣就可以得到永生。他觉得天下间没有那么便宜的东西，他觉得救恩是超越了他能够理解的常理。不过后来他信了耶稣，后来他就说了，他说免费的恩典不一定是不宝贵的，违反常理也不一定是不合理的，我们不理解的不一定是不好的。他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握最宝贵的生命、这个是生命的时机，不要失去，下次再会。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易良报道新闻：美国再向加拿大的产品加征关税，向本国的新鲜蘑菇征收反补贴关税。加拿大蘑菇业界警告话，此举将对加美两国农业界造成更广泛的风险。美国商务部今日星期发布一份情况说明书，表示经过他们调查，美国政府将对加拿大新鲜蘑菇征收1.6%到5%的新的关税。该国反补贴关税一般是被认定为不公平补贴进口商品的关税。几十年来，美国类似的调查经已导致对加拿大软木材征收紧关税。在今年1月，美国种植者向美国商务部提出申诉，说加拿大一些的税收豁免政策令到加国的蘑菇受到不公平的补贴，促使美国商务部启动调查。不过加拿大蘑菇种植者协会表示，鉴于加美两国的农产品都享有一定的税收豁免，以该个理由去加征关税是史无前例，话向农民提供减税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世界各国都有农业税收豁免，美国亦都不例外。以该个豁免作为征收反补贴关税为理由，可能会使到加拿大和美国的农产品面临更多关税。加拿大联邦农业部长发言人将有关问题转嫁到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办公室，不过纳布朗办公室就将问题转交给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该个部门至今尚未发表声明回应。另外，美国同时启动另一项独立调查，可能导致今年稍后会再对蘑菇征收进一步的反倾销关税。根据联邦工业部的数据，在2023年至2024年，加拿大对美国的新鲜蘑菇出口量增加13%，但去年就下跌近4%。由于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正在审查贸易协定，必须在7月1日之前决定是否将美墨交协定的有效期延长到2036年或之后。加美双方的谈判代表都表示，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够在7月初可以解决到。本省有林木业界人士表示，联邦政府为业界提供的拨款远远不够。联邦政府表示，面对美国进口关税，将致力支持本省林木业，在再公布设立一个新的1200万元基金。但一些仍在苦苦挣扎的林木从业员就说，提供的援助远远并不足够。一名 Prince George 周边地区经营3家木厂的通主表示，这个简直是侮辱。他说过去1年，员工人数经已从400人锐减到得30人，他至今未能获得任何之前经已宣布的援助。他回应联邦天然资源部长 Tim Patterson 昨日于列治文一家锯木厂宣布设立1200万元基金之后作出。该基金将优先资助14个项目，使到加拿大木材生产可以摆脱对美国依赖，并实现更多元化。美国商务部一直对加拿大的软木征收高额关税，目前税率是35%。这些关税与其他加叠的因素严重打击加拿大林木业生产，导致本省各地数百家锯木厂和制造厂多人失业和减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愿意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拉夫罗夫在当地星期五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与古巴外长罗德格里斯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通报说，俄方表示在局势空前升级背景下，愿意向哈瓦那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愿意协助古巴满足公正的要求，即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及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里面剔除。古巴政府早前确认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到访哈瓦那，与内政部官员会面。路透社引述中情局官员报道说，拉特克里夫表示，如果古巴作出根本性改变，美国准备在经济安全问题上与古巴展开对话。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伊朗被侵略发生了几乎10个星期了，第一次和谈失败之后，第二次和谈一推再推， 今日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讲下呢场侵略战嘅前景。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嘅意见。
5: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5: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5: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异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4: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2: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4: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0: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4: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0: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4: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0: 咁正
4: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0: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天敌虫。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2: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0: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2: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8: 慧言轻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

0: 为言轻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游水源条龙等包汤$7.68一磅，新鲜雪花牛板展扒$9.8一磅，新鲜连骨叉烧肉$3.8一磅，即冇车厘子$6.8一磅，合掌瓜$1.2一磅，罗马番茄$2.68一磅，急冻去头白虾$10.3包，急冻带子肉$4.98一包，珠江桥牌豆豉鲮鱼$3.28一罐，荣荣腊肠$4.98一包。
1: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 Elliot 街。
3: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4: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3: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4: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3: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起，仲有三房选择。
4: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3: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
5: 救命啊！
4: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5: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4: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5: 快啲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6: 列治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4: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7: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7: 悭钱又环保，有什么好的师傅给我？
1: 现在冷暖拥有专业执照的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7: 现在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5: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5: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同。

0: 慧贤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谢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琪博士和他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相信大家一听到红地毯这三个字呢，就会自然想起一些衣香鬓影的影坛颁奖典礼。而可以行上红地毯呢，也都是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乎是一份荣誉。其实呢，要将物件染成红色所需要用到的染料胭脂红呢，在17世纪之前仍然都是属于一种非常之昂贵和非常难得的材料来的。因此可以穿着红色的衣物，又或者是用上红色的物件，都象征着一个人的身份高贵。直到去18世纪可以染成红色的合成染料面世之后，红色才开始变得随处可见。而第一次使用红地毯作为荣誉象征的，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甚至也不是为了什么名人或者国家元首而铺设。第一次的红地毯竟然是为了一列火车而铺设的。1902年美国首次推出纽约快车，它的速度比之前的芝加哥快车还要快几个钟。而为了强调这一列火车的威望和它的独特性，于是官方就在沿线都铺上了红地毯以示尊贵。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姓关的，我来了30几年，一开始就听的了。祝你们年年进步，节目越来越好，基本上你们真的进步很多，节目好好，多谢你们这么用心。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选床褥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著，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5: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5: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5: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0: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kham'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7: 妈，可不可以借住1000多元给我周转下？
8: 又借钱？这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给你，你不是想连我的棺材本都攞埋呀嘛？
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不到这些钱啊，等我帮你做些赚钱的投资，包你一本万利的。
8: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9: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 家福扫过门窗咯。
1: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3: 美乐街星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4: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3: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4: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系12.99。
3: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元。
4: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5。
2: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帐篷大倾销，帐篷内嘅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5: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6: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8: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

0: 慧言轻音是由 Arthur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1: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搵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 梗系啦，佢哋搵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rthur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易良报道新闻，警方捣破 Squamish 地区的反毒活动。Citrus街王家骑警表示，他一直对该社区的毒品贩运活动进行长期调查，并最终在昨日上午于 Squamish 第三路夹 Main 街附近一处帐篷营地内执行搜查令。王家骑警联合犯罪预防小组一般调查科，并得到低六平原紧急应变小组和战术支援小组的支持。一名男子在现场被捕之后，大约在一个半小时之后，第二名的男子就在附近被捕，两名男子经已获释，将根据进一步调查以确定被控的罪名。在搜查过程里面，警员搜查大量违禁武器、仿制枪械、实弹以及毒品等。警方在过去18个月，他们看到暴力事件和财物犯罪活动有所增加，也都听到市中心居民的担忧。警方于是采取多项措施，包括成立新的犯罪预防小组，展开主动重点社区巡逻，与分析人员合作和收集情报，以及扩大与联合特别执法小组等合作，以及致力于禁毒项目以及有针对性的执法行动等。BC 选举局会在5月21号展开对罢免温 BC 党温哥华 Katrina 选区省议员 Dallas Brody 的请愿活动。局方经已收到一份罢免申请，表示 Brody 并不适合代表自己的选区。申诉书里面写到 Brody 不适合担任公职。他们在2024年10月省选时候选举一位省议员代表该区选民利益，不过 Brody 在上任几个月之后，只因为嘲讽原住民寄宿学校虐待的幸存者而被省保守党开除出党籍。今次罢免运动必须在7月20号之前收集到所需的15232个签名，才能够将其罢免并触发补选。申诉人说，温哥华 Katrina 选区需要一个专注于当地优先事项的省议员，例如住房可负担性、安全、学校、医疗保健和社区服务。不过 Brody 就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的政治项目里面。罢免申请的发起人名为 Dorothy Cumming， 他在申报的填写地址是兰里市居民，但是兰里市并不在 Brody 的选区内。Brody 和另一名前保守党的省议员 Tara Armstrong 共同创立 1BC 党，但后来由于 Brody 试图解雇一名他指控是反犹太主义的员工，令到两名议员分道扬镳。由于需要两名省议员才能够获得政党地位，他目前是以独立议员身份在省议会任职。省选举局说，自1995年以来，先后有30次罢免省议员的请愿运动，全部未能成功。香港政府公布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较上一季增幅加快。经济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明显上升 2.9%， 全年增长预测维持 2.5 至 3.5 中间。港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5: 政府公布本港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较上一季的 4% 增幅加快。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明显上升 2.9%， 受到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需求和亚洲区内贸易往来畅旺带动。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一季按年实质大幅增长 23.7%， 服务输出继续按年实质稳健扩张 3.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首季经济增长是近五年来最强劲，并且有持续增长的势头。他说，大家都关注中东冲突会怎样发展，美国关税的措施亦都会对环球供应链造成破坏性影响，但他形容有危亦都有机，考虑到既有上行因素亦都有下行风险，政府对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维持在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 到 3.5%。 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4: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时事风云，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伊朗被侵略发生了几乎十个星期了，第一次和谈失败之后，第二次和谈一推再推。今天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讲下这场侵略战的前景。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10: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9: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0: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9: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1: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9: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1: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益街坊。
9: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9: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3: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9: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3: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9: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3: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14: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5: 历史悠久嘅丝绸之路同今时今日嘅一带一路有咩相同之处呢？
16: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喺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15: 全世界独一无二嘅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号开始一连五日在下午3:50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1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9: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6: 撞咗车啊嘛？
5: 吓，撞车仲咁轻松？
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6: 做咩啊？
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6: 吓，乜理由
5: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3: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7: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7: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7: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7: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7: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7: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8: 即刻预订出发啦！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事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1: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2: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姓关噶，我嚟咗30几年，一开始就听噶啦。祝你哋年年进步，节目越嚟越好。基本上你哋真系进步好多，节目好好，多谢你哋咁用心。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3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5: 救命啊！
6: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2: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6: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元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2: 快啲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1: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2: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1: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号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2: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81688。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0: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0: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3: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咧？
4: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3: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4: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5: 利息终于回落啦！
6: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5: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6: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5: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6: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7: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级 Solid 嘅选择。
8: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7: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8: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7: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8: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7: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梅家明揀返个靓盘啦！
8: 金宝旅游中国南北疆金秋美景18天游，
7: 打卡景点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克纳斯湖、黄木村、五彩滩、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千佛洞、那拉提空中大草原、托木尔峰大峡谷、中巴公路、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克什葛尔古城，
8: 沿途景色美不胜收，目不暇给。出发日期9月6号，每位美金4288起。金宝旅由604-270-3863，
3: 新别靓晒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 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必靓站啦，604-266-2886。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 各位听众，以下三号请人的启示，温哥华东区的食品厂是请送货的司机，电话是604-649-8103 604-649-8103。跟住落嚟系住家招聘嘅启示，温西区嘅梁宅系请家务嘅助理，电话系604-618-6019 604-618-6019，或者系604-307-6019 604-307-6019。同舟共济只能够播到呢度为止，如果任何明白嘅地方查询，请喺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2: 轻松由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3: 来到轻松由华埠的节目时间了，今天亦非请来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的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 Hello Cyrus， 你好啊。
4: Hey， 亦非好，大家好。
3: Hey Cyrus，今日咧，你又会同听众朋友分享啲乜嘢同华埠相关嘅资讯呢？
4: 咁琴晚咧，我哋华埠狮子会咧就举办咗一个Medal of Merit 嘅 gala 啦。咁呢个即系一个服务嘅勋章啦，系由狮子会颁发嘅。咁通常咧都系俾啲为社区啦，即系华埠咧帮咗好多忙啦，服务呢个社区啊，为人民服务啦吓。咁啊，即系好资深啦。咁呢一位人得奖嘅人咧，就系因为佢对华埠咧呢三年咧，帮助咗好多啦。因为佢系温哥华市长啊，沈冠健啦，咁佢又俾多咗好多资源啊，好多警力啊，总之就帮呢个华埠咧 revitalize 咧，就帮咗好多忙啦。咁啊，又俾多啲清洁啊，俾多啲好多 support 呢个 Chinatown community。因为以往我哋啲市长都冇乜对华埠咧系贡献啦，咁今次咧佢就对华埠啲贡献多咗好多啦，咁而且佢又将我哋华埠咧从呢个温哥华东区咧划开一个社区啦，咁以前因为好多资源就去晒温哥华东区，就华埠咧就好少嘅，咁呢几年咧从佢做咗市长之后咧，就即系俾我哋多咗好多啲资源啦，令到啲涂鸦啊样都即系清理得快啲，同埋干净咗咧，嗰啲市府啲职员又多咗嚟清洁华埠啦。咁因为我哋都好需要，佢希望做多几年啦吓，因为尤其是呢个圣 Paul Hospital 起完之后咧，应该就系佢年尾咧佢会开通啦。咁啊，哥华街咧

0: 我哋會整靚啲嗰條街。咁啊，直通呢、這個聖 Paul Hospital， 因為嗰度咧係新建咗好大啦，同埋好多員工啊，好多其他人嘅出入啊，做工嘅人啊，同埋探病嘅人啦、啊。咁所以應該會令到好多人咧會落嚟華埠買餸啊，或者食嘢啦。咁所以咧，佢就即係比較即係幫咗華埠好多啦。咁所以我哋獅子會真係不謀利嘅。咁所以咧就希望鼓勵佢咧繼續支持我哋華埠。咁所以咧就俾一個呢個勳章佢啦。咁啊，所以好多啲華埠嘅團體啊，成日都會參與咗啦。咁啊，一個好高興嘅晚上咁啊，所以大家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希望佢繼續努力咧，就支持華埠咧，令到華埠有一個煥然一新啊！咁啊，令到我哋未來咧都會更加多嘅商户啊入嚟啦。咁尤其是呢個華埠停車場咧，點樣可以翻新咗咧？令到富大以前嘅場地址咧，咁啊有一個新嘅希望酒樓啦，因為嗰度坐到一千人啊嘛，咁全溫哥華都係全加拿大最大嘅中國餐館。咁我希望咧呢個市政府咧，溫哥華市政府咧就快啲咧承諾咗另外一個人接手啦。咁同埋嗰啲華埠嘅停車啊，同埋華埠嗰個租務咧，都希望多啲啲食肆啦，尤其是啲food fair 啊，嗰啲 food court 噶啦，因為而家 Richmond 嘅 food court 都好忙啊嘛。咁所以希望華埠咧做多一啲嘅呢個food court， 咁令到好多做喺度做工嘅人啊，或者成日成 possible 上工嘅人咧，都多啲機會。除咗餐館之外，仲可以有啲food court 嘅地方可以食飯咯。咁啊，好多謝琴晚參與嘅所有啲社團啊，同埋各位師兄啊、師姐啊過嚟啦。咁今年嘅華埠咧，我哋就褪遲咗咧，去到七月尾嘅，因為呢個世界足球 FIFA 咧，就係六月中到七月中，咁任何喺溫哥華舉辦嘅節日咧，都要延期啊。或者 cancel 嘅，咁所以咧變咗我哋華埠咧繼續七月尾咧就有華埠節啦。咁喺八月咧，呢、這個溫哥華基金會嘅呢個 Chinatown Foundation 咧亦有呢個原點華埠啦。咁所以有另外一個 event 啦，咁即係七月八月都會有嘅。今年咧龍舟就會 cancel 咗，因為通常喺六月嘅。咁希望大家密切留意啦。大家如果想做啲工啊，或者幫下手參與我哋華埠節咧，就其他嘅活動咧。不妨打電話嚟我哋華埠商業促進會啦，電話就係604-632-3808，
1: 604-632-3808。咁今日唔該曬 Cyrus， 下星期輕鬆遊華埠再見啦，拜拜，
0: 拜拜。
2: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大约喺1940年代嘅后期，喺香港发生过一件鬼魂活捉仇家嘅个案。有一对夫妇从大陆逃难到香港。男的叫做张明，女的叫做孟雅琴。后来张明在一间公司找到一份英文秘书的工作，而妻子亦在一家广播电台找到一份唱歌的职业，日子总算安定下来。张明公司的总经理叫做施俊寿，有一天打开收音机听见孟雅琴唱歌，不禁赞叹不已，而且还要去电台拜访孟雅琴。两人寒暄几句之后，彼此讲到自己的家世和亲人，施俊寿才知道原来自己所崇拜的歌手竟然间是同事张明的妻子。从此之后，施经理就时常到张明的屋企，而张夫妇亦热诚地招待他。施俊寿他之所以要接近孟雅琴，并不是要欣赏他的歌喉，而是看中他的美色。有一日，施经理的公司接到菲律宾吕宋分公司的电报， 话有一件大事必须总公司派一个人前去协调。咁司经理一时计上心头，推荐张明前往。张明去咗吕宋之后，施俊秀就聘请孟雅琴做自己女儿嘅钢琴教师。有一日，施俊秀竟然利用机会使用迷药，将孟雅琴奸污咗。孟雅琴醒翻之后非常悲伤，本来想写信话俾丈夫张明知道，但系又恐怕丈夫心绪不安影响佢嘅工作。过咗两个月，张明从吕宋翻返嚟，夫妻久别重逢，照理系应该欢天喜地嘅，但系孟雅琴不单止冇欢喜之色，反而忧愁满面。第二日一早，张明又匆匆忙忙咁翻返公司报道。等佢黄昏翻到屋企嘅时候，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自己嘅妻子孟雅琴竟然间自杀，僵卧喺床上，身边留下一个空瓶同一封遗书。睇完信之后，先至知道自己嘅妻子中咗施俊秀所设嘅圈套。张明怒火冲天，即刻报警，而且去同施俊秀理论。但系施经理矢口否认，仲反骂张明含血喷人，并且要佢拎出证据，否则告佢全心敲诈。张明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回屋企料理妻子的丧事。他整日守在妻子的灵前痛哭，一面哭一面说，太太，你怎能够便宜施俊秀呢？难道你就这样轻易放过他？他不单止害死你，而且还害了我没了妻子，失去我的职业，为什么你不变成厉鬼，捉他去阴府对质呢？在这个时候，忽然间施经理的家人找上门，请张明去施家一次。当张明去到施家客厅的时候，施俊秀瞓在喺梳化上面，口吐白沫。一见到张明入嚟，突然间变成孟雅琴的声音咁讲啦：阿明，你嚟得真系好，你唔系要我变成厉鬼嚟捉呢个禽兽嘅咩？今日我系奉咗阎罗王嘅命令嚟捉佢去对质嘅，而家你可以相信我是清白无辜的，希望你将我的遗书公诸于世，使人知道施俊秀的罪恶，同时俾世人知道朋友妻不可欺，不可以存有淫心邪念。阿明，我的话已经讲完了，你要多多保重啊。讲完之后，只见施俊秀双脚一伸，就一命呜呼了。后来这件事在报纸上亦有记录，轰动了香港九龙，大家在茶余饭后谈起这件事，万恶淫为首，都认为朋友妻不可欺，邪淫的结果是延祸终身的。这件事也有记载在余灵所编著的《因果与轮回》和《人间奇谈》里面。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8: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9: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阿伯霍上个月发生致命嘅火警，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起诉一名男子一级谋杀罪。张若良报道。
13: 阿布斯福一个营地上月发生致命火警，一名男子死亡，警方现时控告一名男子，控罪由误杀提升到一级谋杀罪。案发喺4月24日傍晚大约6:09，警方接报指 South Fraser Way 31500路段有一个营地发生火警。警员到场后封锁现场，并发现起火位置一个独立的木制建筑物。消防将火救熄后，在现场发现一名47岁男子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怀疑案件涉及凶杀，当场拘捕一名男子。综合凶杀案调查组 IHIT 其后接手调查，并联同阿布斯福警方重案组、法政鉴证组和 BC 验尸服务处继续收集证据。省检控服务处原本在4月25日首先落案控告该名49岁男子 Ryan Eaton 误杀罪， 调查人员相信被告同死者系互相认识嘅独立事件。阿希进一步调查后，检控部门喺昨日批准将控罪提升为一级谋杀。被告另外被控一项纵火罪，指佢明知或罔顾涉及木屋当时是否有人下，仍然纵火。被告目前继续还押，预计喺5月26日再次出庭。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本省有林木业界人士表示，联邦政府为业界提供的拨款远远不足够。张逸良报道。
13: 本省有林木业界人士表示，联邦政府为业界提供的拨款远远不够。联邦政府表示，面对美国进口关税，将致力支持本省林木业，在再公布设立一个新的1200万元基金。但一些仍在苦苦挣扎的林木从业员就说，提供的援助远远并不足够。一名 Prince George 周边地区经营三家木厂的通处表示，这个简直是侮辱。他说过去一年员工人数经已从400人锐减到得30人，他至今未能获得任何之前经已宣布的援助。他回应联邦天然资源部长 Tim Patterson 昨日于列治文一家锯木厂宣布设立1200万元基金之后作出，该基金将优先资助14个项目，使加拿大木材生产可以摆脱对美国依赖，并实现更多元化。美国商务部一直对加拿大的软木征收高额关税，目前税率是 35%。这些关税与其他加叠的因素严重打击加拿大林木业生产，导致本省各地数百家锯木厂和制造厂多人失业和减产。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代表 ECOM 911接线生的工会以95%的票数通过，以罢工去争取更好的合约。张逸良报道。
13: 代表 ECOM 911接线生的工会前日展开罢工投票，为期24小时，在昨日结束，并以95%的票数通过，以罢工去争取更佳合约。代表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次投票凸显了成员对911系统人手配备、工作量和长期可持续性日益担忧。工会说他们负责接听本省99%的911报警电话，并为全省的警察和消防机构提供联系服务。由此，今次投票反映了前线工作人员每日要面临的情况，并要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工会需要一份能够支持一个可稳定系统的合作协议。工会希望争取公平工资、安全人手配备水平和更完善的健康和福利保障。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表示，罢工始终是他们最后的手段，双方目前正就一项机要服务指引进行谈判，一旦谈判完成，工会将可以合法罢工。劳资双方的谈判在今日恢复，工会表示经已准备好，但需要提到雇主方面做出相同的承诺。暂时工会未发出罢工的时间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由于山火的风险降低了， BC 山火服务由今日中午起取消自上个星期四起在本省南岸地区实施的萤火禁令。张逸良报道。
13: BC 山火服务处今日中午开始取消自上星期四开始于省南部沿岸实施的一级萤火禁令，话当前及预测的天气情况表明山火风险竟已有所降低。本年的一级萤火禁令之前是由于西南部持续高温干燥天气实施，不过山火情况有所好转，再次批准一级萤火，届时正值是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假期的开始。声明说，当前和预测的天气状况竟已发生变化，气温降低，湿度改善，沿岸消防中心管辖地区内的整体山火风险竟已降低。根据山火服务处的定义，一级萤火属于高度不超过半米、宽度不超过半米的户外生火。消防资讯官员说，任何人焚烧萤火时候都不应该在强风情况下焚烧，并且绝对不能让火无人看管。公众在离开之前务必确保火种经已完全熄灭。不过现时沿岸消防中心管辖地区仍然是禁止大型的二级和三级的生火。现时省内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北部、中北部和东北部的地区也都同样禁止二级和三级生火，这些包括大型堆火焚烧杂物。这些禁令除非是提前解除，估计将会持续到10月中。任何违反禁令人都可能面临1150元罚款，最高10000元行政处罚。不过如果一旦经法院定罪，最高可以判处10万元罚款和1年监禁。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四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九成二车位满，下午五点就九成满，傍晚六点就九成三满，晚上七点的航班就九成一车位满。另外下午三点四十五分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七成四车位已经是满，下午四点四十五分的航班就五成四满，傍晚六点零五分的航班就六成六车位满。国际方面，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在昨晚发生六级以上地震，据报东京一带地区有震感。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晚上八点过后发生，震源深度是五十公里。气象厅估计暂时没有海啸的风险，也都没有受伤损毁报告。中港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完成访华行程，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的时候，习近平表示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而在经贸方面，特朗普就说中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大豆是美国对华出口额最高的商品之一，陪同特朗普访华的财长贝森特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表示，中美双方根据釜山协议未来三年内有非常大的采购承诺，中国现有的采购承诺意味大豆问题已经解决。贝森特又说，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会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亦有随同访华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就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15: 1320天气报告。
16: 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下午3点08分，跟大家讲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晚将会有微雨的，最低气温会是降到摄氏的8度，哇，相当低，大家要留意了。落雨机会有 70%， 日落时间8点48分。明天星期六预测朝头早有骤雨，下午就多云。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14度，落雨机会 4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和星期一都是多云间中有阳光，去到星期二就有骤雨，气温都是徘徊摄氏的16至17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 40%。 现时外面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20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1度，相对湿度 82%。
15: 1320马路情报。
16: 星期五下午3点09分，交通消息方面提一提大家先，有一宗的两宗的交通事故。第一宗就是91号公路的东行啊，夹住 Nike 街就有交通事故吓，咁啊唔怪得头先我翻嚟嘅时候咧，91号公路东行咧已经系有长长嘅车龙咧，系塞到落去那个屋桥嘅屋街嗰条即系上边嗰条天桥啊，即系91号天桥啦，系差唔多去到屋街嗰个 Highway 99嘅吓，咁啊。而家咧唔知有冇松动咗啦。另外一宗嘅咧就系喺屋街啦，今次咧夹住64 Avenue 咧系有交通事故，咁呢两个地点咧都系比较烦噶啦。咁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咧，包括呢个马斯吞路嘅南行方向咧，现时见到个车龙咧好紧要啊。我刚才睇到咧塞到落去 Westminster Highway 嗰条天桥下边噶啦，唔系 Blundell Road 啊，仲要再向这个北向而北延伸过去个车龙。咁而家会唔会好啲咧？唔知晏少少，如果开三条南行嘅隧道口线咧，可能会好啲吓。咁啊，北行嘅咧仍然系多车。91号公路嘅东行唔使讲啦，已经系非常之繁忙啦吓。咁啊，卡斯特路出嚟之后向 Port Man 桥嘅方向咧，亦都系非常繁忙啦。计呢个嘅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咧 ，Stoller Watson 咧同埋 Queensboro 桥咧已经系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尤其是 Alex Fraser 桥咧喺个 Nordell Way 个 connector 嗰度咧系非常之繁忙。咁啊，记住啦。今日咧可能会有天雨路滑嘅吓，有少少个微微雨啊，地下比较湿滑，揸起车上嚟嘅时候一定要记住小心驾驶。
17: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8: 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11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7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19: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另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18: 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3。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6: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啊，2026年嘅5月15号星期五下昼3:12嘅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健邦，有我拍档就系张国权 Raymond 嘅。张国权你好，
22: 系啊，陈生你好，系各位听众大家好。
16: 哇，我相信啲听众朋友上个礼拜有参加我哋呢一个台庆晚宴咧，你会睇到我哋张师兄咧真系多彩多艺，
22: 唔系件衫，
16: 一曲月曲嘅吓，系咪紫钗记啊？
22: 人靠衣装啫，
16: 唉，咁真系，将嗰个紫钗记嘅精华咧，真系透过佢积极嘅表演，同阿 Jeffrey 赵胜宇两个一齐，一个平一个齿后，一个平后，冇得顶。
22: 赵胜宇好嘢，我小弟失礼，
16: 唉，真系估唔到啊！师兄真系原来多才多艺
22: 啦，系献丑啊，
16: 真系失觉晒，
22: 希望多啲机会俾我献丑啦
16: 吓。唉，你真系请都请唔到啦。
22: 啊，冇咁讲嗱，客气。琴日咧，好似听讲话有个听众话讲啊，睇牙医好多嘢都唔同佢做，又话佢去动牙根都要转介去第二个医生。
16: 系
22: 啊，咁啊，佢应该有睇牙嗰阵时睇见牙医咧，睇佢个牙医应该有好多佢嘅书啊、毕业证书啊、乜嘢系咩身份又佢登摆晒出嚟嘅。以前我睇过牙医咧，佢系牙医博士嚟嘅。
16: 嗯，
22: 佢连咧好多手術都可以做嘅，佢居然同你磨個上顎嘅骨，磨咗佢佢都可以做喎。
16: 哦，
22: 咁質問我制唔制？我唔制啦，我話你揾啲刮我啲骨嚟做乜嘢咧？我已經做咗一個好大嘅工程噶啦，我將所有啲牙冚唪幾廿隻牙磨咗歪，佢話我啲牙咧就好似比薩斜塔咁會下陷嘅將來。
16: 嗯，
22: 咁佢將我同我全部歪磨曬佢，整翻正個方啊立正佢嗰個方向，唔好傾斜。咁問我制唔制？我考慮咗好耐噶啦。我成架車擺咗落個口裏面，好鬼貴。咁我諗咗，我問佢可唔可以用20年咧？當然我諗我最多擺20年嘅啫。咁佢話保證我用到20年。咁我好啦，咁樣做啦。咁啊做完嗰啲牙咧，咁後來有一次咧，就我個上顎咧就唔知點解痛喎，痛咗之後好痛。後來一個食咗消炎藥之後就冇乜點事。後來再睇牙嘅時候，原來嗰度啲牙嗰骨嗰度腐壞咗，冇咗佢，變咗好含膿喺度。佢同我打啲針上去，吸咗啲膿出嚟，又再注啲入藥水落去
16: 消毒，
22: 醫咗半年。好翻，我而家度嗰啲嘢冇曬啦，生翻啲骨啦。咁呢個係咪真係好嘢㗎？真係。所以你睇牙醫嘅時候咧，睇佢嗰張證書連喺度，佢乜嘢身份、乜嘢職位，佢寫曬喺度嘅。咁佢乜都搞得掂嘅，居然連我磨我上顎嘅骨都夠膽做嘅。咁啊，呢個有料啦，呢個係咪啊？但係有一樣嘢就唔好，因為佢好巴閉，所以好多客咧都係揾佢。咁佢咧就係一樣嘢唔好嘅，咁又我一去見到佢之後，好似睇非法鋪咁啊，嬲咗塊布喺佢就喺我肩胸口咧就走咗去，一陣又再翻嚟，先再翻嚟。後來我忍唔住我話：醫生，你騎劫我啲時間，我咁多年你騎劫咗好多時間佢喎。佢話：你夠騎劫我啦！我心諗：我騎劫你，我俾錢你嘅喎，要我咗時間，呢個好唔公平。即係講係咁講題外話啫，呢個即係證明係個醫生有冇料咧，佢有個。個證書誒黏咗喺個醫務所嗰度擺喺度俾你睇噶啦，如果佢唔夠斤兩咧，或者佢唔會 摆咁多证书喺度咯，你查唔到佢咯，系咪？
16: 但系我都第一次听到咯，即系个医生、牙医，除非有一啲嘅手续啊、手术啊，或者有啲嘅即系嗰啲疗程咧，佢哋自己冇咁嘅仪器咧，佢就会转介你去揾一啲其他嘅专科医生啊。咁但系到牙根咧，我以为每个牙医都识噶、哦。
22: 系啊，但系有啲牙医佢真系佢唔做到牙根、啊，转介、啊。佢、純粹有啲淨係做
16: 咁，琴日嗰個聽眾佢揾呢個牙醫，佢唔係第一次噶啦嘛。佢以前都係揾開呢個牙醫噶，咁唔知道咧牙醫同唔同佢做導牙根嘅咩？
22: 咁以前有冇導過咧？
16: 我唔知。咁以前有冇做過？但係牙醫本身你行埋去嘅時候，除非係一啲好溜楞、好奇難雜症，一般嚟講咧，掹牙啊，同你即係同你補牙啊，甚至乎可能同你導牙根嗰啲咧，佢哋啲差唔多係必。即係必須嘅動作，
22: 必修科嚟喎，應該係咯，咁我都唔明白。
16: 咁同埋佢話佢搞搞下嘅時候咧，就有個 hygiene 嘅助護咧，就拎咗張紙寫咗啲嘢俾佢睇，但係咧嗰個聽眾我睇唔到佢寫咩。咁寫完咗就得㗎啦，你轉介俾你睇你呢個醫生啦。咁
22: 嗰張紙就叫轉介第二個醫生咯，就係、是、即係可能嗰日。即係唔知點啦，係我哋局外人嗰啲唔知咩事啦，係咪？即係可能係或者嗰日忙啦，或者點唔知點啊？
16: 咁啊純粹啊，咁啊同詐騙冇關係嘅呢樣。
22: 唔係啊，你即係你唔俾阿甲賺，你俾阿乙賺啫嘛。
16: 但係個重點就係我走嚟揾你嘅時候，你睇一睇我。
22: 你係轉介我第二度，邊嘥到我時間
16: 咧？你嘥我時間唔緊要，我要俾錢你嘅喎。
22: 係啊，我錢就繼續俾我，但係我要去多日，要多日去第二度。
16: 佢冇同我做過嘢喎。
22: 係啊係啊，咁啊呢樣嘢啊有啲相確啦嚇。
16: 係咪啊？咁如果我冇同你做過嘢嘅，我轉介你嘅，咁
22: 你
16: 又要收我錢，我覺得即係有少少難過咯。
22: 咁佢唔會收佢錢嘅，我轉介你第二度醫啫嘛，第二度掹啊，第二度。
16: 但問題係佢有冇收佢錢咯？就係
22: 當日佢做乜咪檢查咪收檢查費咯。
16: 咁你如果你话系检查完之后，哦，原来你系检查完之后你唔同我做嘅，咁我点解要揾你啫？我要揾个牙医同我检查完，同我做埋一手一脚啊嘛。
22: 哦，呢样嘢就好难讲咯。咁你既然嚟到有一入门口收检查费啊，你嗌人哋帮你整水喉，到我屋企做唔到嘢都收80蚊交通费啦，系咪？
16: 唉，总之而家呢啲咧好奇怪嘅嘢发生啊！咁另外咧有一宗嘅事件咧，就系有个女士咧打电话嚟，咁佢就问嗱呢个咧其实系早两日讲噶啦，佢咧就话佢揸架车，咁有一日咧佢收到咧 ICBC 寄咗封信俾佢，就话佢架车咧就牵涉咗喺一宗嘅交通事故，咁啊叫佢咧就
22: 系
16: 去 ICBC 度报道嘅，咁佢就去到同 ICBC 嗰个人一讲嘅时候 ，ICBC 话喂。你所報到嗰架車，佢自己以為佢架車俾人撞咗嘛？架撅真係撞咗啊！咁啊，你俾嗰個 adjuster 睇 ，adjuster 嗰個頭，喂，我哋而家所講呢件事件唔係呢個位喎，你架車。咁即係話咧，不過佢話你可以去 claim， 你可以去 claim 去整翻呢一個凹咗嘅地方。咁啊，呢位聽眾就話我冇攞去做到 ，OK， 我冇做到。但係。冇耐咧，佢部车咧就喺个马路上，喺马路揸揸下就 total 咗，即系牵涉咗一个交通意外。咁佢 total 咗咧，就系、
22: 是、
16: 对方错。咁啊 ，ICBC 咧就话啊，对方错晒啦，你唔使俾 deductible 啦咁。但系冇耐咧 ，ICBC 寄咗封信俾佢，话俾佢听要收佢 deductible 300蚊。
22: 收第一次嗰、那个。
16: 佢话收佢第一次嗰、那个。咁但系我同即系胡宇君啊讲啊，都话喂，你冇收你部车。你點可以收我300蚊跌得，或者 whatever 阿媽個跌得特步咧？我都冇去整。
22: 佢其實諗住供應咗俾你去做，你未去做，你第一單嘢都未去做嘅時候，第二單事就發生啦。咁呢樣嘢都好相確喎。
16: 咁所以我咪就話呢件事件有先後次序噶嘛。
22: 係啊，第一單未做，
16: 第一單你未曾完，我又冇拎去做任何嘅維修，咁你就話要扣咗我300蚊。咁而家咧呢個 total 咗呢一單咧就對方錯，所以我一個崩都唔使俾，
22: 啱啱呢單係啱啱
16: 賠翻部車 ，write off 部車俾我。咁但係走翻轉頭，你第一個 incident 我係冇呢架車去做任何嘅維修噶嘛？係
22: 啊，我第一單拎去做，你咪扣我300蚊咯。
16: 如果我做咗，你又扣我300蚊啫。
22: 我都未做，我或者遲啲做啫。
16: 係咯，咁所以有時候啲嘢咧都係有少少問題啊，我覺得呢樣嘢
22: 好有問題，
16: 好有問題嚇。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聽聽眾朋友電話。
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 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4: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3: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4: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5: 救命啊！
26: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27: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这个是 iTalk BB 独家的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不用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26: 直接找到家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是4.5元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27: 快啲去888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28: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26: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28: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6: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28: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起，仲有三房选择。
26: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28: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6: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电话里边首先有阿坡先嘅 ，Hello 阿坡你好
22: ，Hello 阿坡，
29: 帮主你好，全哥你好，
22: 坡哥你好，
29: 咁啊今。今朝聽到你咧，同埋
22: 歐榮欣，
29: 歐榮欣講咧就話啊，而家改個姓咁樣啊嚇，殺咗人都冇問題，啊開國會都得嘅，啊姓魯嘅，咁啊改咗姓魯，咁啊原本啊唔俾佢入去大陸嘅，啊咁而家又話得，啊咁喺電視新聞嗰度就睇到佢咧就話。看住個天花板似天篤地咁，我話咁識欣賞中國啲乜嘢？其實佢係咪想睇下有冇鏡頭喺度？
16: 唔出奇啦，唔出奇啦，波
22: 係啊，有可能。
29: 我即係覺得好奇怪咯。咁你已經話唔俾佢去，咁講翻轉頭，咁係咪欺騙我哋啲即係所有嘅人民咧嚇？咁啊，你講句，咁啊好啦，呢個啊係外話啦。咁我最近啊睇到個 YouTube， 咁咧佢就話咧就喺香港發生嘅，咁、那個人咧就儲咗15萬，咁啊咁啊諗住啊留翻啲錢啊同屋企人去旅行嘅，咁啊嗰晚就攞咗誒將銀行提款攞咗啲錢，咁啊第二日啊打電話去嗰個電話服務嗰度咁問下誒、哎、我而家仲有幾錢？你不知突然間話佢個銀行啲錢冇曬，咁我話覺得奇怪，嗰張提款卡完全喺自己個袋度，冇經過人手。咁原來咧，佢個提款機咧就係俾人做咗手腳。咁啊碌嗰張卡入去咧，佢第一次佢撳嗰啲號碼咧，就入咗去嗰啲
16: 密碼
29: 嗰個讀。密碼嗰度，咁第二次先可以話去到嗰個主機嗰度。跟住佢係同聽起上嚟走去銀行問啦，咁銀行一問，哇！你嗰個係俾人哋三次咁樣5萬、5萬、5萬咁樣俾人過走嘅，去咗3個户口。咁我又想諗下啦，咁而家佢變咗冇錢，咁銀行有冇責任嘅咧？
16: 冇。
29: 咁同埋。 冇啊，咁佢真系嗰150,000冇晒，
16: 冇晒噶啦。
29: 啊，真系，而家即系用提款机都好少，
16: 系啊，
29: 冇得你小心。
16: 系啊，佢系咪银行嘅提款机啊？定因为出边嗰啲人哋嗰啲铺头入边摆嗰啲啊？
22: 银行门口嗰
29: 啲提款机直情喺侧边咁样啊。
16: O K。
29: 即系喺条街嗰度咁样咧，咁而家我哋温哥华都有嘅啫，银行嗰时。不过而家嘅温哥华嗰啲咧，就通常嚟讲，佢夜晚就唔俾你用噶啦。
16: 系啊，系啊，系啊。
29: 啊啊，咁但系嚟讲，佢香港仲得啊嘛。
16: 系。
29: 咁但系嚟讲，如果咁样俾人盗用咗啲钱，咁即系欲哭无泪。
16: 系啊。
29: 银行又冇，又冇得话去追究，
16: 系啊，
29: 但系佢银行系查得到系去咗边啲户口，
22: 应该查到嘅。
29: 三个边个？
16: 佢查到都，佢查
29: 同户口，
16: 佢查到都冇用噶，因为你嗰个银行俾咗张卡俾嗰个嘅存户用嘅时候，就全部要自己负责嗰个嘅使用同埋嗰个嘅咩咁啊嘅一个有一个免责噶嘛，佢呢啲系。是免責的嘛，因為係咪？因為嗰個密碼只有你知，同埋銀行咧係普通嘅一般人唔會知嘅，直接係要你打入去佢哋嘅機度，佢哋先顯示到出嚟噶嘛。佢哋唔知㗎，銀行。
29: 啊，咁但係嚟講咁樣俾人過，
16: 係啊，
29: 一棟咁樣真係。
16: 係啊，係啊，好
29: 真係嚇欲哭無淚，
16: 好痛苦㗎，好痛苦㗎，
29: 真係好痛苦啊！大佬辛辛苦苦揾咗剩咗啲錢，諗住話同屋企人去旅行。点不知而家得长空，
16: 系啊，得长空噶，喂，真系好惨噶，真系好惨噶，呢样嘢真系要好小心啊，系啊。
29: 咁、啊、我分享就到呢度咁啊，
16: 好，
29: 礼拜六啦，
16: 好，
22: 好喂，
29: 大家玩得开心啲啊，
16: 好，知道，多谢你，
22: 多谢
16: 你拨电话
29: ，thank you，
16: 拜拜，拜拜。嗱，呢个咧就我头先解释话点解唔赔咧，因为你个密码只有你知，银行话，如果你个密码自己唔小心系有机会透露咗出去俾人哋偷咗咧。咁人哋攞咗你啲錢咧，咁就冇得好講嘅。
22: 但係有證據證明嗰個錯誤喺嗰個機裏邊喎。
16: 但係個問題就喺呢度嚟啦。佢入去嗰部機嘅數量做嘅時候咧，佢話佢第一次唔得啊嘛。佢入咗第二次密碼啊嘛。咁有可能咧，嗰部銀行機嗰個嘅 keypad 咧做咗手腳啦，俾人。但銀行唔知噶嘛。
22: 第一次接收唔到，第二次銀行先接收到。
16: 冇錯啦，嗱，所以我成日都提醒大家咧，利物浦係一啲嘅所謂嘅，好似話嗰啲嘅加油站咧，佢有個 pump 要 pay at the pump 噶嘛。
22: 嗯。
16: 佢話你如果你喺嗰個加油站嗰個 pump 嗰度俾錢嘅時候咧，你用 credit card 或者剩嘅時候咧，你如果有啲就可以 tap 嘅，但係你唔係 tap 嘅，你要撳密碼嗰啲，你就要好肯定咧嗰個 keypad 咧，你撳嗰個密碼嗰個 keypad 咧，千祈唔好係嗰啲。即係點樣講咧？俾人做咗手腳嘅，佢話如果做咗手腳嗰啲咧，一般嚟講咧，你細心啲睇到咧，可以睇到嘅。佢一係用一啲薄膜冚住咗佢，有一啲咧仲翻佢同樣咁大細嗰個咧就冚咗佢。咁你每撳一次咧，佢就記錄低咗你嗰個密碼嘅。
22: 係為咗安全計咧，行多兩步入去寫字樓裏邊找數咪得咯。
16: OK，
22: 咁啊保障安全啲啦。
16: 這個呢其實大家都明白，但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自己要小心，因為你那張銀行卡呢，剛才他說那個銀行卡那裡入了第二次他才準，即是說那個銀行卡他入那個櫃員機 有一個的問題在這裡，會不會被人裝了一些暗格呢，是 record 了他那個密碼，那他的密碼一 record 了之後呢，對方咧就已經知道佢嗰個機，即係佢個卡嘅密碼同埋佢個卡嗰個嘅資料。
22: 係應該係一次過就通行噶啦嘛。
16: 係啊，
22: 如果要第二次先得嘅，即係第一次嗰個已俾人哋盜用咗啦。
16: 除非你第一次話你嗰個PIN係唔啱嘅，incorrect 嘅。
22: 除非第一次就已經唔啱。
16: 再撳多次。咁但係最終個目的咧就係佢嗰張銀行卡會唔會已經咧係嗰個資料咧係已經外泄咗？
22: 第一次已经被人攞咗啦。
16: 第一次已经人哋知道你。
22: 第二次你先真系入咗落银行里边啦，
16: 系咪？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觉得你自己咧要好好地去处理自己嗰张嘅银行卡，
22: 小心啲。
16: 冇必要都唔好成日成日攞出嚟用。
22: 系，
16: 除咗银行。
22: 仲有办法可以嗰张银行卡咧，尽量攞小额存款小额，三几千蚊咁样或者好啦，你损失都系三几千蚊，三二千蚊。你唔好用大額任你攞咁啊！大隻
16: 冇冇，佢而家嗰啲卡有啲係俾個 preset 嘅 limit 你嘅。
22: 係，同埋我以前我申請卡嗰陣，我話可唔可以用最低額啊，或者100-200蚊啊？我話通常我都唔會去攞錢嘅，救急先用嘅啫咁。 佢攞到最低500蚊咁咯。
16: 我等你同佢讲咗，佢咪同你
22: 损失500蚊。
16: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吓。咁呢样嘢可以留意一下。好，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嘅时候咧就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6: 我姓关噶，我嚟咗30几年，一开始就听噶啦。祝你哋年年进步，节目越嚟越好。基本上你哋真系进步好多，节目好好，多谢你哋咁用心。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唉，家嫂话 Kelly 今年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持固定啊！
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0: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 ，Villa Prosecco Rosé 意大利气泡酒而家只卖17.99，系 BC 省嘅最低价，优惠期到5月16号，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热有道，尽兴无忧。
14: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张鹏大倾销，张鹏内的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5: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30: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31: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30: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31: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3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3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焚》，一场气体爆炸令一段埋藏了12年的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的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在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拍档 Raymond 张国权嘅。
22: 系好，大家
16: 觉得张国权啲粤曲都掂啊，真系。好，同阿邝生倾下偈先。
22: 好
16: ，Hello， 系咪邝生啊？
22: 邝生，
33: 系啊，
16: 系邝生，
22: 你好。
33: 我想请问你，希尔杰。个牌卡个佢系拍喺呢剧个牌，咁咧但系即系佢嗰个模咧，佢嘅系两个欧啊嘅 limit 嗰度，咁啊希尼嘅牌系唔系开唔应该唔计嗰个时间啊？
16: 唔计时间，你嘅意思系咪啊？
22: 佢限
33: 你听明唔明？即系希尼嘅，即系其他嗰啲咧，卡一个就梗系要2个钟头啦。
16: 系
33: limit 啦。
16: 系。
33: 我听闻希尼钳咧，佢系希尼钳嗰一卡嘅咯，佢唔冇嘅时间限制系咪？
16: 希尼钳有冇时间限制啊？呢样嘢我啊真系唔知喎。
22: 尽量唔好咁耐啦。
33: 口气啊！
16: 口气啊！
33: 我就系咁话咯。我就想想问，唔知系咪咧？嗱，我去嗰个咩嘅游水池咧，佢咧喺嗰边住嗰边咧，希尼钳摆咗喺嘅，就希尼钳啦。喺嗰个时间，佢就冇嗰个时间嘅。但系喺呢边隔篱嗰个咧就。limit time 啊 ，three hour 喂，
0: 系，
33: 哎呀，咁就系啦，咁我咪拍咧，嗰个我系 handicap， 拍喺 handicap 嗰度，咁我唔知系就三个 hour 嘅咩嘛系嘛？
0: 根据佢嗰、那个嗰、那个嘅资料讲咧。除非嗰個 parking 嗰、那個 parking 係好即係好滿啦、啊，或者係好搶手咧。一般嚟講咧，佢都冇話俾你係無限拍嘅。咁、但係嗰啲 reasonable 都 OK 嘅。
22: 最緊要大家通氣啲咯。
0: 如果係 private 嗰啲咧，好似 shopping mall 啊，通常都係有嗰啲 owner 話俾一個特別嘅 time 或者佢有一個嘅時間咧。是俾你話拍喺度嘅，可能你哋可能會pandicap 嗰啲可能俾耐少少咯，我唔知嘅，因為係每可能每一個嘅 parking 嗰啲管理權都唔同嘅，阿郭生。
33: 哦，咁樣啊，所以我就咁話啦，因為即係從來我成日咧parking 喺個冇啊，又隔離嗰啲都攞曬 ticket， 我冇 ticket 嘅。
0: 係，
33: 但係嚟講咧，我嗰頭咧去到嗰邊係嗰個 parking lot 咧，佢就。系佢话两个钟头，所以咧佢就俾人 take 我，咁我想系，我想问你，你如果我真系想同佢嗰个 parking 嗰个讲下。
0: 哦，你同佢讲下咯，你或者你同佢讲下咯，或者佢哋会通用你都唔顶咯，因为我真系我谂佢都系有 time limit 嘅，佢都有 time limit 嘅。
33: 系 time limit， 但系如果咧个其他嘅车就 parking 系 time limit 啦，但系。
0: Handicap 嗰度应该冇嘅，系咪啊？唔系，佢呢度冇啊。佢话有啲城市佢哋嗰个，你讲系私人嗰啲咧，一般嚟讲佢哋都应该有嘅。不过佢可能冇特别即系执法嘅啫。
22: 嗱，譬如商场佢限三个钟，你都系应该三个钟嘅。佢冇话你特别免。
33: 应该三个钟。
22: 系咯，人哋咁多，你咁多咯，系啦，
0: 系啦，即系跟翻佢哋嗰个嘅时间限时间嗰个俾你嚟到去拍啦，最好就系、
33: 是。哦。
22: 佢冇 handicap 唔会拍成日噶，俾你系咪
0: 啊 ？OK。
33: 我就话啦，咧听完我就问下佢嗰个系咪咁嘅样咧，我就唔知啦。
0: 哦 okay, ，OK， 你可以问下佢嘅。OK， 唔该晒你，邝生 ，thank you， 拜拜。好，跟住阿陈生啊，唔系，跟住系阿许女士。Hello， 许女士你好，许女士。
1: Hello。
2: 你好。
0: 你好。
2: 请讲。好。陳生啊，張生你哋好，我想講翻咧，就係嗰個汽車保險嗰個，
0: 係
2: 咯，佢之前係啦，佢 ICBC 咧就係佢喺俾我第二個單即係 total loss 嗰時上咧，佢就扣咗我$500 deductible。
0: 唔係，許女士，你講多次先，你話你 total loss 嗰部車佢扣咗你$500 deductible 啊？
2: 唔係，total loss 嗰時咧，我就唔使 deductible 噶嘛。
0: O K， 咁即係嗰個係零 deductible。
2: 佢將個 deductible， 即係將第一個 case
0: 係
2: hit and run 嗰個 deductible 喺我第二個cost 嗰即係減嗰啲賠俾我嗰個賠償金啊，喺度扣咗我$500。
0: O K， 明白明白。即係你 total 咗嗰架車。ICBC 俾翻錢你，當係賠翻部車俾你。不過佢嗰個總數裏邊扣咗你$500 deductible， 係話翻你第一次嗰、那個係嘛？咁你嗰、那個第一次嗰個 hit and run， 你去，其實你自己冇報，一路都冇報俾 ICBC 嘅，係咪？
2: hit and run 就因為我佢寄咗封信問我，咁我咪。
0: 系咯，我知
2: 系有少少撞咗，但系
0: 系啊，
2: 但系由头到尾我系冇拎部车整过嘅。
0: 冇错啦，冇错啦。咁你冇拎到个车去整啦，你要同 ICBC 嗰个嘅 adjuster 啦，你同佢 contact， 你问翻佢，你话我根本都冇呢架车。
2: 佢知噶，佢知噶，我讲咗佢听，佢都知，所以佢都同我讲话，我唔应该减嘅。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哋而家嗰个 system 就系咁样，佢唔理你有冇。即係部車而家去到 total loss 嗰個情形咧，佢就唔理你有冇拎去整，佢都扣你嘅 deductible。
0: 唔係啊，你而家講緊兩樣嘢啦，許女士，你 total 咗佢冇扣你啊嘛，佢冇扣你 deductible 啊嘛。
22: 佢講嘅新政策啊 ，ICBC 而家新政策。
0: 我完全明白，但係個新政策唔係咁計噶嘛，你新唔新政策，你都係要計翻你嘅車係唔係有咁嘅liability 要扣 deductible 啊嘛，許女士。佢唔可以咁講嘅喎，唔可以咁講嘅喎，
2: 就係咯，所以我咪覺得佢好似好冇道理咯。但係佢話佢就係咁樣啦，
33: 咁樣覆我，回覆我就係咁樣啦。咁佢而家扣咗我錢，佢又唔俾我，佢又唔會俾翻我。咁所以我話。咁佢算唔算係詐騙我咧？咁
0: 又唔係詐騙。如果佢真係喺嗰個嘅系統裏邊咁樣 set up 嘅話咧，咁我就覺得你係有需要咧，去同呢個 ICBC 咧，叫佢白紙黑字話俾你聽，係咪你哋個 system 而家我都冇去整架車，你 ICBC 根本上都冇同我整出錢同我整個部車，你就扣咗我個 deductible， 呢個係完全唔合邏輯噶嘛。
22: 咁可唔可以禮拜六打電話嚟咧？
33: 係啊，啱啊，
0: 唔合邏輯噶嘛。
33: 所以我咪就係打電話嚟，就想你哋都評論下佢哋咁樣。
0: 唔合邏輯，唔合邏輯，因為你去報咗，但係你係冇去拎去整啊嘛。如果有好多情形之下咧，就算我拎去整，到時我知道幾多少錢，我同 ICBC 講，我唔使，我自己俾曬都得㗎。ICBC 都唔會扣你跌得個步㗎嘛。是不
33: 是我都一樣有講咗一樣嘢，即係有咁樣個譬如同佢講咗，佢都咁答覆我，係啊，你係唔使俾噶，但係我唔知佢點解到即係去到通通開始。
0: 咁你可以咁做咯。我知許女士，如果咁樣嘅情形咧，或許你一定要同 ICBC 嘅客服啊，或者係其他更高一層嘅。嘅一啲嘅人士咧，管理層咧，去將你呢一個嘅情形咧，係話俾佢哋聽。你話你覺得咁樣係唔公平嘅，我又冇呢架車去整，你扣我跌得到做乜嘢啫？係咪？呢個係完全唔。
22: 一係叫佢俾個書信答覆你啦，書信答覆好啲。
0: 等佢哋書面答覆你，係唔
22: 係佢哋自己搞錯？
0: 係咪佢哋自己搞錯？或者嗰個 Juster 擺咗你嗰個 case 落去話啊，呢個人啊報咗 ICBC 話 hit and run 咯，佢會去整嘅，不過佢未整啫，咁佢咪當咗你入咗保，所以要扣你$500咯。但係呢樣都唔啱嘅，呢樣都。
33: 嗰個 Juster 咧，個 Juster 同個 Estimator 都係咁樣講，同埋我都有問佢，我話可唔可以即係你有冇其他你個 manager 或者咩？佢話 manager 都做唔到，又係咁樣
0: 嘅
33: 喎。
0: 冇可能，冇可能，呢個係 unfair 嘅 situation 嚟嘅，一個絕對唔公平。
22: 你就攞個書面答覆啊，你係攞個。
0: 我覺得你最好俾個書面答覆我，你冇口講。你俾個書面答覆我，我就
22: 又有證據啦，可以有證據。
0: 我要追上去㗎啦，冇可能㗎，阿許女士唔可以口講嘅，你口講無憑啊嘛，明唔明啊？我今上我都冇拎架車去整，你做咩要扣我$500 跌得到部車？
22: 攞書面答覆穩陣。
0: 冇錯啦，冇錯啦。OK， 我諗你係可以咁樣追上去㗎，許女士，你要釘翻嗰個 ICBC 個 office 嗰個 customer service 或者有啲 complaint 嘅部門嗰度，將你呢個 case 咧係列出嚟俾佢。你揾人幫你要寫封信或者 email 去 complain 啦。
33: 我已經係 email 咗同佢講，然後佢 email 覆翻我係話唔得咁。
0: 邊一條例話唔得嘅先？你叫佢講清楚，唔係就咁你噏就得噶啦嘛？你話有 ICBC 有邊條例係咁樣樣噶？你最好你上去 ICBC 個網站嗰度問清楚，上個網站嗰度睇有冇啲咁嘅情形。ICBC 有個網站嘅，好唔好？你上去睇下先，好唔好？我哋都會幫你研究一下。OK， 多謝曬你，許女士。Thank you， 拜拜。
22: 多謝。
0: 好，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電話。
1: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昼3:43。
1: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2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2: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7磅包3食。
4: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12: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无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啦吓。好，唔好意思啊，陈生，即刻听你电话先。
22: OK，
0: 嘿，陈生你好，陈生
22: ，Hello， 陈生
17: Hi, 你好，
0: 系，
17: 帮
22: 主持
17: 下，
22: 张
17: 生你好，
22: 系，你好，陈生，
17: 冇。
0: 你好，你好，你好，
17: 我就系想即系话讲一讲嘅啫。
0: 系系，
17: 但系正话阿坡咧讲起嗰个即系关于银行嗰单 case。
22: 系系系系。
17: 其实我认为一句说话啦，即系话就系一样嘢，佢口大你口细嘅。
22: 系。
17: 喂，咁我想问一问啦，而家呢部机，我唔理系有冇贼人去做嗰个手脚，呢部机系咪你嘅啫？
22: 系啱。
17: 咁你部机而家出咗即系出咗问题。有呢種依個樣嘢出咗嚟啦，咁你喂唔關我事㗎，佢啲賊人咁做啫嘛，咁啲警察都一樣㗎，個賊人去偷嘢嘅時候嘅，我冇上班喎，唔關我事㗎， 系咁样嘅。系、嗯，我巡咗噶啦，不过我巡嘅时候佢冇做啊嘛，但系我巡完之后佢做咗，唔关我事啊咁，咁系咁解咧？
5: 嗯，
17: 即系因为部机佢黐咗块嘢落去，即系嗰啲伪造嘅嘢落去，
5: 系
17: 喺你部机里边啊嘛。咁我啊想问啦，原来你部机咧就唔系防贼嘅。
5: 嗯。
17: 你記唔記得部機上面咪有個監控嘅？
5: 係，
17: 佢係防你嘅啫嘛，防你啊！即係咧，到時咧你撳落去，明明攞1000蚊，佢嗰部機彈咗2000出嚟，佢話你詐騙咗銀行1000，即係詐騙多咗1000蚊啦咁。原來就係監，即係話我去做你個客户，你就當我賊吧。
5: 嗯、
17: 個賊去做嘢嘅時候，就你係當佢係貴賓咁辦，唔、
5: 嗯、
17: 去根本都唔去追查。
5: 嗯，
17: 系嘛，嗯，我认为咧，即系咁讲，唔知即系我或者我唔懂法律啦，

0: 玩咯，啱唔啱啊？嗱，我又再讲翻一样嘢，关于系咩咧？我唔知道你哋仲记唔记得啦？我第一次打上嚟诈骗照镜嘅时候，就系讲乜嘢咧？就讲我只手啦。啊，我就去睇病，同一个医生，我即系因为工伤夹断咗条骨。
1: 系系。
0: 咁啊，去到之后咧，啊，嗰、那个医院个嗰、那个大医院啊，即系咪讲名啦？
1: 嗯。
0: 大医院就话俾我听一样嘢，有个。西人的医生接待我，话咗俾我听一样嘢，条骨断咗，你咧冇嘢嘅，佢冇错位，啊你就六周六个星期啦，即系咪？六周或者六个星期啦，六个星期咧就佢基本埋口噶啦，咁我咧嗰个时候咧就会安排去做物理治疗，OK， 咁系咁啦，系咪？
1: 系系
0: 好，三周后，三个礼拜后，我去啦，去到之后，跟住佢话俾我听，你冇事啦。即刻去做物理治療噶啦，開始安排你。咁、我話你又係你嚟噶噃，我都認得你個樣啦，係咪？我話你係話俾我聽六個啫。佢話我而家話俾你聽唔得啊，佢仲惡過我噃。OK， 咁我梗聽你啦，係咪？六週後做物理治療，做完物理治療之後，最後拉屎一日，我要睇埋個醫生咧就翻工噶啦，要翻工。但我隻手個醫生一碰我，痛到我成個彈起。嗰、那個醫生就唔係嗰個啦，已經另一個。佢話我詐帝，詐死，詐騙政府，唔翻工。到最後我話我真係痛喎、我話咁。咁佢話嗱咁咧，我又開個X-ray 俾你照一下，還你心願。嗱嗰句説話咁講嘅。我去照完之後，成條骨翹起咗，斷曬啊！
1: 哎呀，
0: 仲有其中一塊骨碎咗啊！
1: 哦哟，
0: 即係照出嚟好清楚啊！咁你話俾我聽一樣嘢。口大口細的問題咯，告唔得噶嘛，仲有，
2: 系
0: 啊，唔告得嘅，咁你要我點啊？即係你，所以有陣時有啲嘢咧，即係我成日都解釋喺度上咯。嗱，我又講翻銀行呢一筆啦，我好欣賞以前嘅銀行呢度啊，講緊嗰個話，我曾經試過一次咧，就點咧，係俾人哋個卡，就係、好似你正話所講嗰啲啦，我去碌卡加油，唔知點解俾人攞咗資料。竟然走到去喺滿地河嗰度，加咗三次油，我都未去過滿地河，佢係銀行嗰個信用卡公司啊打過嚟俾我，佢話咧，佢話我知道你係冇去嘅，因為點解咧？佢話你都未離開過呢一度，佢話我哋有記錄睇到你嘅，未試過去到咁遠，但係咧，佢話我見到你點解會有三次喺度加油咧？因為同時咧，我又仲喺温哥華加緊油喎，
2: 佢查到啦，查到。
0: 咁所以人哋就講一句啦，佢話我知道唔係你，所以咧佢話你我哋會跟進呢樣嘢啦，你乜都唔需要去理會，我就停咗你個卡，即刻我換我個卡俾你，
1: 冇錯冇錯，
0: 等呢個卡啦，你唔好暫時唔好用住，人哋係咁負責任啊嘛，
1: 啱錯，
0: 而家唔關我事啊，唔係我哋啊，你個問題啊，你係你係我哋個客户做呢樣嘢，係咪揾我哋笨啊？你話仲要係咧啲吹得乾耳淨，所以咧即係有啲嘢即係，我覺得即係銀行口大口細咧，我哋啊真係即係賤個地底嚟啊！
1: 好，咁又唔好講，唔好講，
2: 唔好講，你醒目啲啦，自己醒定啲啦。
1: 好，多謝陳生電話，
2: 多謝。
1: 咁佢都有佢個 point 喺度，
2: 係佢個 point 係。
1: 咁始終都係，我成日都覺得有時候啲嘢咧，真係。是冇彩數問題，即係呢個係一個彩數問題。
2: 儘量小心啲啦。
1: 係啦，冇錯啦。好，電話裏邊有另外一位聽眾，阿 Jody 喺度。
2: 阿 Jody，
1: Hello Jody 你好 ，Jody。
2: Hello。
3: Hello。
2: Jody。
3: 張先生，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Jody。
3: 主。係。以下嘅事件咧就發生喺琴日嘅，我想請教下你佢手法做得啱唔啱啫？咁喺一間好大型嘅華人超市嗰度，咁我就話。買即係揀咗好多嘢，都幾重下嘅，咁擺滿架車仔。咁因為我入去嗰個商場嘅時候，我就冇諗住要買咩嘢嘅，我架車就隨便泊。
1: 係。
3: 咁因為咁多嘢咧，我諗住點解要拎住好重行呢個大圈先去翻我架車度？
1: 係。
3: 於是我就推咗我個車嘅嘢咧，去嗰個客戶服務嗰度。
1: 係。
3: 咁我講俾佢聽咩原因？我話我未俾錢嘅，我十零分鐘之後咧。我揸翻架車嚟呢度附近咧，我就再俾錢攞翻啲嘢咁。十幾分鐘之後我翻嚟，咁我行翻入去嗰個客戶服務嗰度，我唔見咗我頭先嗰啲嘢喎。咁我問嗰個人，因為我先咧就講俾一個人聽嘅，我知道佢咩名。 點知咧？

0: 有嗰度有个女仔讲明我听六十八个几，六十八个几咁样。
1: 嗯，
0: 我话乜嘢啊？咁一咩叫我俾钱？佢话你嗰啲嘢咯。我话我而家我都未见到我嗰啲嘢。我话点解我要俾钱啊？咁样。
1: 嗯。
0: 哦，佢话我帮你过咗数噶啦，即系我帮你 scan 咗啲嘢啦。你而家要俾六十八个几？我话张单咧，我话你唔系应该喺呢个即系个顾客面前。逐樣 scan 啲嘢咁樣收錢嘅咩？
1: 係啊係啊！
0: 佢話我過咗嘅咧，你而家俾呢個數目就得啦咁。
1: 嗯。
0: 咁我話你俾張單我睇下咁，咁佢就喺佢嗰個機嗰個熒幕嗰度，咁我睇下啲嘢，咁我若我知道係咩價錢，咁樣應該都 OK 嘅。
1: 嗯
2: 嗯。
0: 咁樣咧，於是我就俾咗錢。咁我話點解你哋咁樣做呢？咁、我或者某啲原因嗰、那個顧客唔翻翻轉頭咧、或者佢有啲嘢唔要咧，改變主意咧，咁、你點樣樣啊？
1: 嗯、
0: 哦，佢話如果我哋閂鋪，佢都未翻嚟，我哋唯有又即係退翻啲嘢啦。咁、你係咪多一重手續啦？請問幫主，你話佢做得啱唔啱啊？呢個
2: 梗係唔啱啦，當面同人 scan 噶嘛。
1: 應該是當面 scan
2: 的，
1: 他不可以就是 你人不在面前，顧客不在面前，他就這樣跟你 scan， 雖然是對的，雖然是對的，但是都是不是一個正途的做法咯 Jody。
0: 是的，我就說這樣，或者人家有什麼事半途發生了，他不會回來。
1: 是的，
2: 那你從哪裡拿？有什麼
0: 事又不愛呢？
2: 是的，
0: 那你咪做多重手續係咪？又要改嗰啲嘢？
1: 啱。我諗係佢哋嗰個 protocol 咧，即係嗰個指引咧，係有啲咁多係混亂啊！佢哋自己都唔應該唔知點做。啊！佢話：，既然呢個客話佢出去攞翻即係揸翻嘅車埋嚟近啲，我先至再過嚟俾錢啦。咁佢就應該可以 take 你個 word 去
2: 等
1: 你翻嚟，然之後再去補，即係再俾錢。但如果佢係冇經理嘅同意，佢就咁樣去同你過咗數，咁你嗰條數仍然係 outstanding 噶嘛？
2: 但係我譬如你張卡冇俾佢噶嘛？
0: 咪係咯，咁好在就唔係好多錢啫，幾十蚊啫。咁有時人哋或者好多嘢好多錢，咁你單都未俾人，一味叫人哋俾錢喎。
1: 係呢樣嘢，我覺得係
2: 唔啱啦，
1: 有商榷嘅餘地咯。
2: 好似我啲老人家咁，唔記得上到去開車。一開車就走咗咯，唔記得去買嘢啦，咁點啊？唔翻嚟點啊？
0: 哎呀，我未見過咁樣做法嘅，
2: 唔啱，
0: 咁唔咗你。
1: 好嘅，好多謝曬你 ，Jody 啊，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我諗呢個都幾得意嘅 situation 啊。好，我哋要去廣告啦，跟住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繼續詐騙照嘅。
3: 華星與你探索經典絲綢之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欢迎收听丝绸之路访问特辑。咁喺呢一辑里面咧，我有两位嘉宾咧坐我身边嘅，一位咧就系华星假期嘅负责人 Tommy 嘅 ，Tommy 欢迎你。
5: 啊，超伦你好。
4: 另一位咧就系我嘅老拍档啊，黄锦清嘅，锦清你好。
6: 你好啊，大家好啊。
4: 嗱，今次咧就特别再请你嚟一齐主持呢个访问特辑咧，就系因为啊，好多听众朋友咧都想知道。究竟啊，呢個旅行團啊，係去啲咩地方？嗱，上一輯咧，我哋啱啱講完咧，就係去到西安。阿 Tommy 啊，喺西安嗰度咧，究竟啊有啲乜嘢景點大家一定要去睇嘅咧？
5: 咁啊，跟住西安咧，我哋睇就大家一定要去噶啦，就世界八大奇蹟嘅兵馬俑。
6: 係啊，我都好期待啊。
5: 咁啊，另外咧，仲有華清池。咁另外仲有一個新嘅景點咧，就叫大唐不夜城。咁係一個新嘅一個旅遊景點，大家可以去行下街咁樣嘅
6: 嚇。可唔可以換埋啲民族？
5: 可以㗎，你去到好多人變咗古代人喺度影相嘅。
6: 哇，中意啊，中意啊！其實最近呢幾輯我聽曬㗎啦。不過我想問一樣嘢，就係、是、回程嗰時，我知道咧就由西安直飛深圳啦。咁如果有啲朋友咧想喺深圳啊玩多幾日，咁華星可唔可以又幫佢哋安排酒店啊各樣咧？
5: 我哋个团咧西安我哋住三晚完咗咧，跟住西安就飞深圳。咁、大家如果谂住啊，我唔飞深圳嘅，我飞上海或者我飞广州去边度咧，你都可以早啲报名时间同我哋讲，我可以帮你改嗰个机票嘅。
4: 即系意思即系话咧喺西安嗰度 就可以去不同的中國地方都得噶啦。
5: 係啦，你可以通知我哋，
4: 即係散隊咁滯啦。
5: 係啦，你可以通知我哋，我哋可以特別幫你做嘅。如果到咗深圳機場咧，你可以搭呢、這個有直通巴士就到香港嘅，就好方便。咁如果你要訂深圳嘅酒店啊，或者訂深圳嘅交通咧，我哋都可以幫你安排嘅、
6: 嗯。哇，真係開心啊！咁樣喂，另外咧嗱，十月份啦，咁樣翻嚟玩，其實天氣有各方面點樣呢？
5: 我哋十月份出發咧，10月9日。就中國的國慶節就10月1日到10月7日，咁我哋9日開始咧係最好嘅時間，咁變咗咧就國慶節之後咧就冇人噶啦，咁我哋同埋天氣咧嗰邊十月份係最好嘅天氣，咁呢個時間咧我哋定呢個日子咧係去旅遊係最好嘅時間，
6: 係秋高氣爽嘛嗬，咁我想問一下啦，嗱我哋去旅行啊，梗係想暢年啲錢嘅。咁我要唱年几多人民币先够呢？
5: 人民币呢，其实我哋个团就全包宴嘅、
6: 哦，
5: 就食住玩贴士、入场费、机票，所有都包晒噶啦。咁不过咧，你都要换少少人民币咧，就当一个 pocket money 啊，买手信啦、
6: 哦
5: 啊，就咁样。我、喺加拿大都有得唱嘅，可以
6: 系、嗯、或者如果大家翻到去香港或者深圳啊，朋友帮手唱都可以
5: 嘅
6: 嗬。
5: 吓、啊，可以嘅吓，同埋依家大陆系可以收现金人民币嘅、
1: 哦，
5: 大家唔使担心。
4: 系、嗯、啊 ，Tommy 啊，嗱。剛才你講咧就個費用係全包宴噶，咁啊如果係雙人房計算嘅話咧，每人要幾多錢咧？呢個行程
5: 雙人房咧，每人個價錢咧就4990元，係啦。咁呢個價錢咧，我哋保證個價錢嘅。咁依家你知燃油附加費又唔知加幾多錢啦。
4: 係，
5: 咁我哋都會保證呢個價錢。
4: 哦，
6: 非常好喎、啊！
4: 即係定咗呢個價就係咁多錢噶啦。係
5: 啦，係啦。
4: O K， 係全包宴嚟嘅。
5: 全包宴。
4: 仲有我知道咧，喺你嘅。旅行團裏面咧就唔會話浪費啲時間咧，帶你去購物啦，帶你去即係買嘢啊，成啊咁嘅喎，係嘛？
5: 係啊，我哋就從來唔帶人去買嘢嘅嚇。咁嗰啲人客如果自己買咧，就可以自己去酒店附近啊，啲、旅遊景點啊，買下啲紀念品就會咁樣就會有。
6: 係啦、我記得大巴扎嗰度大家可以行街買嘢啦，我記得。
5: 係啦，
4: 係啊，嗱喺今次旅程啦，咁如果大家係想報名參加嘅話咧，可以打邊個電話先至啱咧？
5: 可以打。604-821-1688
4: 604-821-1688 咁而俾錢嗰度咧，亦都可以用 Visa 或者 Mastercard
5: 嘅
4: 喎。
5: 係啊 ，Visa 同 Mastercard 我哋都唔收手續費嘅。
6: 係，同埋我聽講係咪第一車就嚟滿㗎啦？定滿咗？
5: 係啊，第一車就仲有幾個位就滿㗎啦。
4: 哦，
5: 嚇咁啊！依家咧就會開考慮開第二車。
4: 係
5: 係啦，
4: 咁啊快手啲啦，大家
5: 要快啲報名啦。係啦，
6: 係啊，咁啊快啲打呢個604-821-1688報名啦！希望到時見到大家啦。
4: 係啊，咁我同錦青咧都會參加10月9日。出發嘅呢一團絲綢之路14天嘅經典豪華遊嘅，咁真係好渴望咧，同大家一齊咧係歡度一個開心嘅假期嘅。咁啊，希望下一次咧再揾你介紹其他嘅旅程咧。
5: 好啊，一定多謝曬。
3: 呢個特輯係由華星假期贊助播出。
7: 無論你中意唱廣東歌、國語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係11歌，都歡迎你參加。
8: 待我為你就唱。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总理 Mark Carney、卡尼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史密斯喺卡加里宣布，就亚省嘅工业碳排放定价达成协议，为建造新嘅油管通往西岸地区铺平道路。联邦政府同亚省早喺去年11月就签署有关嘅谅解备忘录，今日就正式达成协议。新嘅协议系包括亚省喺7月1日之前就新嘅油管计划提交建议，而联邦政府就会喺10月1日前作出定案。油管咧最快可以喺2027年9月1日之前动工。有关嘅计划咧将会同本省咧进行沟通，亦都会咨询原住民部族。而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对今次嘅协议就表示不满，表示作为一个国家系唔应该对坏嘅行为作出奖赏。佢指嘅系亚省威胁要脱离加拿大。尹大卫又话，本省有35个计划在手，需要同联邦政府协调同埋支持，应该按优先次序获得联邦政府系优先处理。他说本省都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以及通往世界的港口，正需要联邦政府协助推展有关的计划。而有关联邦政府和亚省的协议的背景呢，由张若良讲下。
12: 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公布一项新计划， 准备将澳省的碳排放价格提高至2024年每吨130元。去年亚省将工业碳排放的价格冻结每吨95元。在去年11月两省政府一份谅解备忘录里面承诺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制定碳定价计划，以建造一条通往西岸的油管。卡尼指今日的协议将推进该条新油管的建设工作。Smith 就说今日这项宣布是重塑亚省与渥太华关系的另一步。亚省每吨130元的碳排放价格将迫使渥太华对其他遵从联邦价格的省份更加宽容。之前一位法官在2021年裁定所有省份在碳定价方面都应该受到公平对待。消息人士指虽然预计到2024年实际碳定价每吨是130元，但是亚省列明碳排放价格将在2027年先达到每吨100元，之后在2035年升到每吨130元。实际碳价格与列明价格之间差异在于企业累积碳排放信贷额以达到排放上限不同计算的方式。实际碳定价是指碳信贷额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价格，列明价格就是企业为达到碳排放限值而向亚省政府支付费用，这笔资金将会投入一般的基金用于投资减排技术。近几个星期以来，石油及天然气行业的领导人都表示，渥太华的碳税政策使到加拿大与其他并无碳税石油出口国相比处于竞争的劣势。不过亦有业界人士说，加拿大的产业能够承受更高的价格，并相信在新的碳定价机制之下，所有业内人士都能够找到方法保持以往的竞争力。 Smith 和卡尼都表示，他们的协议对于要说服亚省分离主义运动不要脱离加拿大是至关重要。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1: 联邦政府的 C22 号获取联邦自由党政府的 C22 号获取资讯的法案引起美国多间的科技巨头以及美国国会两个委员会的强烈反对。张若良报道。
12: 联邦自由党政府一项可赋予警方和情报机构调查过程中更方便地获取资讯的法案引起美国多间科技巨头和美国国会两个委员会强烈反对，并有可能成为加美关系中最新的摩擦点。该法案是加拿大 C22 号合法获取资讯法案，联邦政府今次经已第二次尝试通过这个法案，之前的动议经已在国内引起私隐权和公民权利支持者的密切关注，如今又引起美国方面的关注。在上星期，美国国会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联名致函加拿大联邦公共安全部长亚林·桑特卡里，呼吁对方将法案进行修改。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乔丹和负责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马斯特认为，加拿大这项法案将大幅扩大加拿大的监控及数据获取权力，从而对美国公民的安全及数据私隐构成重大跨境风险。信中写到，在加拿大营运的美国公司将面临艰难的抉择，牺牲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所有用户安全，或者要面对被加拿大市场拒诸门外的风险。无论哪种结果都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及经济利益，因为这样会削弱人们对美国技术的信任，并招致其他国家对等的要求。争议的焦点在 C22 号法案的第二部分，该部分要求电信、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公司改造系统，以便在警方及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于获得搜查令情况下更容易获取数据用于调查。另外亦要求卫生服务提供者保留原本资料长达一年。本国其中一名反对该法案的渥太华大学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法加拿大首席研究员表示，政府将有权命令大型通讯公司保留公众的行踪信息，包括同什么人通讯，而且要保留时间长达一年。这个实际上是创建一张监控地图，他认为该资料库对黑客和敌对势力来讲是十分有吸引力。另外受该法案影响的公司都表示，这项要求将迫使他们创建弱点，使到他们更容易受到攻击。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温哥华 Kitchener 选区 1BC 党省议员 Dennis Brody 现时正面临罢免的活动。张逸良报道。
12: BC 选举局会在5月21号展开对罢免 1BC 党温哥华 Kitchener 选区省议员 Dennis Brody 的请愿活动。局方经已收到一份罢免申请，表示 Brody 并不适合代表自己的选区。申诉书里面写到 Brody 不适合担任公职， 他们在2024年10月省选时候选过一位省议员代表该区选民利益，不过 Brody 在上任几个月之后就因为嘲讽原住民寄宿学校虐待的幸存者而被省保守党开除出党籍。今次罢免运动必须在7月20号之前收集到所需的15232个签名，才能够将其罢免并触发补选。申诉人说，温哥华葛川南选区需要一个专注于当地优先事项的省议员，例如住房可负担性、安全、学校、医疗保健和社区服务。不过 Brody 就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的政治项目里面。罢免申请的发起人名为 Dollar Free Cumming， 他在申报的填写地址是兰里市居民，但是兰里市并不在 Brody 的选区内。Brody 和另一名前保守党的省议员 Tara Armstrong 共同创立 1BC 党，但后来由于 Brody 试图解雇一名他指控是反犹太主义的员工，令到两名议员分道扬镳。由于需要两名省议员才能够获得政党地位，他目前是以独立议员身份在省议会任职。省选举局说，自1995年以来先后有30次罢免省议员的请愿运动全部未能成功。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iss Bay 的航班是九成车位满，傍晚六点就九成二满，晚上七点的航班就八成九满。咁另外，下午四点四十五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五成一车位满，傍晚六点零五分的航班咧就六成六车位满，至于晚上七点零五分的航班就六成三车位满。国际方面，俄罗斯同乌克兰交换被俘的人员，双方各移交205人。俄罗斯国防部在星期五发布通报，表示阿联酋在这次行动中参与调解，205名的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205名的被俘人员，俄方人员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以及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在社交平台表示，205名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星期五已经返回乌克兰。另外，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超过500具乌军阵亡士兵的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军士兵的遗体。中港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一连三日的国事访问行程是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面及通话等方式保持密切的联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的准备，营造适宜的氛围，积累更多的成果。中美元首在会谈里面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的指引。王毅进一步展述时表示，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以及稳定性，尤其是要信守承诺，双向而行。在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以及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是中美元首会面的重点议题之一，中方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一节新闻是五点。
13: 1320马路情报，
1: 星期五下午四点十分啦，咁啊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仍然有几宗嘅交通事故同大家报告嘅。首先咧就系 Langley 嘅，呢个系属于216街夹住一号公路，系十号公路，即系 Glover Road 啊，嗰度咧系发生交通意外，喺 Langley 嚟噶吓，就系216街夹住十号公路，即系 Glover Road 嗰度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啦。咁啊，另外一宗嘅咧就系喺Gladiway 係温哥華嘅 Gladiway 夾住 Caribou Road，Gladiway 夾住 Caribou Road 呢個應該都係 Burnaby 嘅，唔應該 Vancouver 嘅嚇。講多次係 Gladiway 夾住 Caribou Road 係有交通事故。咁啊，另外一宗咧就係列治文嘅91號公路嘅 东行方向东西行方向的西行夹住第七路呢，讲紧是西行啦，唔系东行啦，西行嘅方向咧夹住第七路咧系有交通事故嘅，咁啊嗰度咧可能会有阻滞啦，大家要留意一下。除此之外，马斯吞路暂时嚟讲南行方向咧就比较松咗啲啦，有三条嘅南行线，北行线咧就多车啦，肯定吓，因为得一条嘅北行隧道线啊嘛。咁啊，另外咧就系呢街桥嘅北上咧，依然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天桥嗰度都多车嘅。咁啊，南行咧就北端桥面，另外 Alex Fraser 桥南北行方向，仲有就系 Stoller Watson。同埋 Queensboro 橋已經係車多行車緩慢，最後喺呢一個嘅卡斯特路出嚟之後，向 Portman 橋方向咧已經係非常之繁忙啦。咁我呢個時間咧肯定係會繁忙嘅，因為個個都趕住歸家似箭啊嘛，歸心似箭啊。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揸車嘅時候記住啊，小心駕駛。
14: 公啊公，快搶公！
15: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5: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6: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7: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8: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9: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
20: 留意5月18至22号星期一至五，知盈知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23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的最新产品 Elixir 冰凝桂澳鎏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21: 时事风云，
2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23: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总统特朗普造访中国，与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议之后，并无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双方就多项国际议题方面，包括伊朗以及台湾问题，只是各说各话，各自强调重点，对外表述不一致的情况，被传媒形容是表面和谐，实际分歧仍然存在。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联同嘉宾林宇良、陈开心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五下午四点十五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和拍档，就是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
26: 哎哎，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1: 哇，真的张国权真的是电话 Raymond 你好，东西你好，东
26: 西
1: 刮目相看，师兄就是师兄。好，有一个的慈善活动想介绍给大家。
26: 好啊好啊，
1: 是2026亚兹海默症的慈善步行日又来了。目前在全加拿大有超过75万人是患有脑退化，而这个数字估计在2030年会上升到接近100万那么多。亚兹海默症的慈善步行日就是 BC 省亚兹海默症协会 Alzheimer's Society of BC 一年一度主要的筹款活动，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提高大家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和关注，以及支持呢，还有表扬 BC 省内受脑退化症影响的人士，以及他们的照顾者，即是照顾者那些辛苦的。
0: 是的，没错。
1: 时间呢，就5月31号的星期日朝头早9点钟开始登记，10点钟起步。地点全省总共有19个社区，包括有温哥华、列治文、本拿比和高桂林等慈善步行的网址，可以参详就是 walkforalzheimers.ca。 再讲一次 walkforalzheimers.ca， 全部一个字，没有中间没有 break 的。捐款和查询热线可以打604-742-4923，有免费脑退化中文热线的，就是1-833-674-5007，咁就得噶啦。
0: 哦，
1: 有机会行啊，
0: 记住系啦。
1: 今朝早先讲嘅啦，原来我哋行路咧，系可以帮助我哋改善呢个脑退化嗰个嘅发生嘅。
0: 系啊，
1: 因为我哋嘅行路嘅时候咧，就会令到我哋身体里边有一啲嘅
0: 个部分
1: 化学嘅强化咗我哋嘅化学物质，传到我哋嘅大脑嗰度咧，等我哋嗰啲血气运行咧，就唔会咧去到一地方，个人咧好似太过静态咁样。
0: 哦，太过静又唔好嘅。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呢样嘢可以留意一下。好，我想佢去廣告翻嚟嘅時候咧，要回即係回覆一下嗰個關於 ICBC 嘅 claim。
0: 係好嘅，
1: 啊，好唔好？
0: 好，
1: 翻嚟傾。
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島酒莊是温哥華最大的酒莊，他們和 Richmond 旅遊局合作，是開會和舉辦活動的最佳場所。鹿島酒莊提供中國、台灣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務，送禮有氣派，自用添喜氣。 Lulu Island Winery 鹿島酒莊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號，今天就來 Lulu Island Winery 鹿島酒莊參觀選購吧。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欢迎翻到嚟诈骗照妖镜时间。仲有少少时间咧，同解释下头先嗰位许女士问嗰个 ICBC 嗰个 claim deductible 嗰度。我头先再睇过一啲嘅报道啊，睇过啲嘅资料啦。嗱，首先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呢位听众咧，当佢话你可以拎去你去整。而你冇去整，但系佢已经俾咗个 claim number 你。
0: 个 number 好紧要，即系
1: 咁呢个 claim number 咧，就已经系代表咗咧，ICBC 咧系承认咗你呢一个嘅
0: case 啊
1: case。
0: 系
1: 咁，你去做唔做，拎唔拎去俾呢架车行咧，
0: 系
1: 维修咧，
0: 系
1: 你嘅事啦。咁嗰个 deductible 咧就一定系会扣嘅。嗱，根据呢个 ICBC 所出定出嚟嘅 rule 系咁样样。咁我唔知道呢位听众朋友会唔会接受呢个睇法啦。你唔接受，你都可以随时同呢个 ICBC 去倾嘅，
0: 挥下嘅，
1: 可以挥下嘅。但系我觉得佢已经咁样讲咗出嚟咧，咁我咪冇得讲。
0: 你赢嘅机会好未啦？
1: 系啦，赢嘅机会好未啊？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咧嘅诈骗小镜到呢度已经要同大家讲声再会啦。咁啊，唔该晒 Raymond， 多谢听众朋友嚟分享，尤其陈生分享都好啊。好啦，咁要交俾呢个嘅威哥你喺边？跟住落嚟嘅时事风云咧，都系讲紧特朗普同埋中国嘅主席习近平佢哋开会所讨论嘅嘢，究竟各说各话定乜嘢嘢？由李保安主持嘅，咁啊打电话过嚟啊，604-267-1320，大家倾一偈。多谢咁多位，礼拜一再同大家见面，多谢晒，拜
0: 拜。
1: 拜
25: 拜。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维公啊！
26: 威哥，你喺边啊？有一个已经系全新落成咗嘅楼盘，就喺 Richmond 嗰处嘅，咁啊揾到啊大家熟悉嘅李世雄 Cyrus 同大家倾下偈啦。Cyrus 你好，
27: 系威哥你好啊！
26: 咁啊 ，Milano 嘅呢个楼盘梗系要揾你介绍噶啦，唔该。
7: 系呢一个咧就真系全新设计，系一个意大利嘅发展商起嘅，咁佢亦有30年嘅经验喺温哥华、多伦多起好多唔同嘅公寓噶啦。咁呢一个有咩特别咧？呢、这个咧就系、是、in Richmond 咧。咁地点就喺呢个 Captain Station 嘅旁边，咁啊隔篱有公园啦，咁对面啊梗系有丰泰啦，所以交通方面周围都系食肆咧，同埋 supermarket 嘅。咁啊呢个楼盘有咩特别咧？就啱啱起好咗，而家起好咗咧，先至咧出卖，我哋就冇做到 pre-sale 嘅。一房啦、两房啦都有嘅，一房咧都系12万开始啦，两房咧就由80几万开始啦。全新設計，全個温哥華山景，因為如果你向北咧，就可以睇到全個山景設備啊、運動室啊、乒乓球啊、party room 啊、開 party 嘅地方咧都會有嘅，隨時可以搬入去噶啦。咁即係已經起好曬啦，同埋又唔使買 pre-sale 啊，攞住個 floor plan 嚟買，因為你可以實質睇到邊個單位你中意咧，先去買。咁同埋大部分我哋嘅 unit 都係 under 100万嘅。如果你是第一次买屋的人呢，这个 first time buyer 呢，就连个 GST transfer tax 注名费都不需要的。所以因为是新楼又未住过的，所以大家就密切留意，因为在未来这两年呢都不会有新的楼盘起好的。因为大部分呢你知道现在个个都不会起，因为 pre-sale 买不到，所以变成只有地就冇屋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系真系有心买新房，又唔使俾税啊，尤其是第一次买价咧，请速速啦，因为而家我哋开始嘅时候咧就有少少优惠啦，有一个特别嘅 package 俾你哋，每日我哋都开放嘅，除咗礼拜五。咁啊，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嘅详细资料或者嚟亲身睇下啲唔同嘅单位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604-303-0148
26: 嗱，今日头先你讲咗一房嘅价钱几多开始话？
7: 52万啊！
26: 哇，咁啊呢个价钱真系十分之相宜、哦，同埋你个楼盘嘅真系 location 好嘢、哦。
7: 因为咧，你一过桥就系温哥华啦。
26: 系咯系咯，
7: 呢度地方差唔多系最近温哥华嘅 Richmond。啊，咁又有天车站，你去机场去接机去探朋友，全部都系好附近嘅。
26: 咁头先你讲到话会有优惠俾我哋啊，咁有冇一个时限规定几时啊？快快脆脆啦嘛要。
7: 有啊，因为头30个买家咧，我哋就有一个优惠嘅 package 啦，所以有30000蚊嘅酒店，我哋因为其实呢个发展商拥有好多唔同嘅酒店嘅。咁所以咧，你就可以去多伦多啊、温哥华、圣地亚哥用都得，甚至你小朋友结婚咧，可以用晒佢30000蚊都得，所以咧都系好优惠嘅。系
26: 咁啊，嗱，呢个楼盘我哋而家系落成啦，买咗自己住啊。若果我攞嚟当作出租楼嘅，可唔可以啊？
7: 直头好啦，因为喺只 Captain Station 隔篱啦，咁又有停车位，又有成 shopping 又附近。在机场做的那些朋友一定想租这里，因为他们上班不用驾车。
26: 啊，那么这个楼盘正确的地址有没有一个 number？
7: 正确地址就是3208 Castle Road， 就是其实呢我们的 Sales Center 就在这个隔离，就是338那里。所以呢你们大家呢每个星期都开放，除了礼拜五放12点到5点。
26: 那么的讲法即是说要打个电话跟你联络了先，那么可以找到李世雄带我们去看楼了，电话号码就是。
7: 没错了，威哥可以打电话是604-303-0148。
26: 嗱，楼盘就真系大温里边啦，落成嘅楼盘唔多啦，所以唔好错失阿李世雄 Cyrus 介绍俾我哋呢个 Mineral 嘅楼盘啦，604-303-0148，多谢 Cyrus 啊！
7: 好啦，多谢晒威哥啦，到时你有时间都可以落嚟带你啲朋友嚟睇噶，
26: 一意系咁话，请啊！
8: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9: 加股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3834点，跌435点。
10: 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收报76.13，升两仙 ；Manulife 收报51.72，升两毫二 ；TD Bank 收148.3，跌三毫 ；Suncor Energy 收93.99，升两个三。TSX 60指数收市报1968点，跌19点。美股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526点，跌537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收市报220.49，跌8.72 ；Coca-Cola 报80.82，升3.7 ；Amazon 报264.14，跌3.08 ；Tesla 报422.24，跌21.0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25点，跌410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0.23，升2.02 ；Intel 报108.77，跌7.16 ；Microsoft 报421.92，升12.4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09点，跌93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74，对港元系5.69，对人民币系4.95。对新台币是22.97，对欧元是62.57，对日元是115.48。商品价格方面，六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542，跌143.3；七月份白银每盎司做76.24，跌9.09；白金每盎司做1982.36，跌80.17；七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28.2，跌32.95。六月纽约期油收市报105.58一桶，升4.41。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11: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2: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13: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12: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3: 价钱又点啊？
12: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14: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2: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3: 列志文604-231-8120。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15: 下午4:29。
13: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明月几时有38年而家移民梁浩东讲座。
16: 听讲收紧毕业工签，移民又好难，点算啊？
13: 5月16日，点样尽快取得毕业工签？
16: 5月16日，
13: 系。周六下午2:30至3:30，地点本拿比 Kingsway 4789号206室，皇家银行楼上，座位有限，报名重速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7: 我姓关的，我来了30多年，一开始就听的了。祝你们年年进步，节目越来越好，基本上你们真的进步很多，节目好好，多谢你们这么用心。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李宝安。
30: 各位听众你好，5月15日星期五又到时事风云的时间了。今天直播室有我李宝安和林宇良。 Hello Vic。
31: 宝安兄你好。
30: 另一位陈开心，陈开心小姐稍后时间就会入直播室了。好了，今天的话题呢，我们的宣传声带就刚刚出了，就是说刚刚就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连同一班高官，真的差不多大半个政府的高层都出来了，去造访中国。咁啊，啱啱咧就琴日，即系中国时间咧就已经完咗啦吓。咁啊，整个过程里边咧，大家咧睇到咧就好多消息啦。咁样好啦，咁啊，陈开心翻到嚟 ，OK， 你好，开心你好，
32: 大家好，
30: 系啊。咁啊，今次嗰个三日两夜嘅过程之中咧，咁我哋睇到咧嗰个实际嘅情形咧，好似表面上嗱，中国方面咧就做得好多细节方面咧都系好高格調咧，就以國現，即係以國家嘅形式咧，就招待特朗普嘅。咁啊，即係請即係開完會之後又有國宴啊，國宴之後第二日又去飲早茶啊，真係有冇食包我又唔知啦。咁啊，飲完早茶就跟住咧好開心咁兩個人。不過咧，唯一就係我感覺比較奇怪，通常依類咁重要、全球人關注嗰、那個。今次嘅會面點解冇聯合嘅公佈咧？咁樣咁變咗俾人帶出一樣嘢，就 點解冇聯合公佈？然後之後就即係冇一個共識啦。咁冇共識就好多傳媒揣測就話喂，咁其實咧就全部咧就好表面嘅啫。咁實際裏邊咧，大家嗰、那個即係雙方嗰個界體咧仍然存在喺度嘅咁樣。咁當然啦，由於冇咁嘅共識出嚟咧，就變咗各說各話啦。咁大家睇到咧，就特別喺關注一早咧，就大家咧預言就佢將會講伊朗嘅問題啊，同埋咧就係台灣嘅問題嘅。喺關於伊朗方面嘅問題咧，咁各變咗我感覺上佢哋各說各話，因為冇聯合聲明啊嘛。咁高峰會議兩個鐘零十五分鐘裏邊咧，咁啊雙方話有提過有講購伊朗問題，咁大家記得啦。特朗普喺出發之前咧，曾幾何時咧就宣布話：喂，我哋今次咧就唔會話點著重於講伊朗問題，我唔需要中國去幫助我，咁我哋只會搞掂，我贏緊㗎啦咁樣，所以咧唔需要理佢，即係唔需要中國幫助啦。咁點不知咧就去到之後就係、是。中國方面就話：佢哋咧有提及過，咁啊中國咧本身咧都認為咧就希望咧就呢個海峽方面咧，大家就即係講即係唔好用戰爭啦，咁坐低大家傾啦，就唔希望咧收呢個過路費啦咁樣，咁啊等等啊，咁啊中美國方面咧又要求咧就話咧希望中國咧就係即係出手啦，就唔好買啲軍火俾呢個伊朗，同埋咧唔好協助佢等等嘅事項嘅。咁但係好得意啊，翻轉頭咧。阿盧比奧啊，嗱呢位仁兄咧就本來咧被中國制裁嘅嚇，佢本身咧就喺當年做呢個參議院期間咧，一直咧係屬於反華派嘅，咁啊直指咧中國人權問題啊、新疆問題啊等等嘅，不停咁樣反華嘅，咁導致到兩度咧被中國係制裁嘅。咁但係今次咧佢能夠仍然咧可以走入中國咧，咁啊因為幾奇怪，佢好多方面都覺得奇怪，咁原來咧。中國方面咧，將佢嘅姓名咧改咗，咁啊本來咧佢譯佢叫做盧佩奧啊，姓盧嘅盧咁樣，而家咧就喺改咗叫做盧啊，即係魯迅嘅魯啦，咁盧佩奧啦，咁啊俾佢入境啦，咁好多人都覺得奇怪，大佬唔係根據英文嘅咩？原來中文都得嘅，咁唔緊要啦，無論如何，呢個可能就中國今次咧就擺咗個大方，既然你美國肯啊，即係代表個政府官員肯齊到嚟中國，大家。不要話跪你啦，唔好話求你啦。總之大家有一傾，咁我哋都擺成一個國格，就即係面對咁嘅事情，咁啊都放你一馬啦咁樣。咁啊其實咧，魯比奧咧嗰個名咧又唔係今日改嘅。咁啊其實佢喺自從2025年即係上任呢個國務卿嗰時咧，中國已經係醒目噶啦，即刻將佢名咧改咗魯貝奧，咁變咗咧日後佢明知咧將會咧中國喺各方面咧都會同佢交手嘅，咁所以一早已經係改咗，唔係今日先改嘅無論如何，咁嘅佢都到咗中國，咁啊習近平咧都同佢握手。嗱，講翻轉頭咧，咁喺嗰個伊朗問題上咧，都佢話喺高峰會裏面咧就有講過。咁但係盧比奧咧就唔係喎，翻到嚟咧接受呢個傳媒訪問嗰時話冇啊，我哋冇同佢要求中國幫手啊，我哋只不過咧就係話即係。希望咧就喺呢方面咧，大家咧就即係各自表述下啦，咁嘅意思。即係總之咧，佢話冇話即係美國要求佢即係中國幫手，咁啊呢個係各說各一種啦。第二個喺台灣嘅問題方面咧，同樣一樣咁嘅道理，佢哋都話講緊台灣啊、台灣城咁樣，咁啊甚至到咧一早講咧就話啊，即係講埋呢個香港被拘押咗，同埋坐監嘅黎智英啊等等嘅都有講咁講，但咁盧比奧翻出嚟咧就又係唔同咁講喎，佢冇啊喺台灣方面咧，我哋只不過一貫我哋美國咁多年嚟咁多任總統都係同一個態度同一個政策啫，咁然後之咧根本就冇變過，然後之咧一樣咧，好似以前嘅咪撐台灣咁樣啊，就冇話即係話有台獨有問題啊，點不知咧翻出嚟咧呢、這個啊？特朗普咧就翻到美國咧接受傳媒訪問時話：唔係啊，咁我咧就同呢個習近平啊好老友噶，我哋啊十一二年嘅老友噶啦。咁今次咧就提及呢台灣方面咧，大家咧都明白到咧，我哋美國係反對呢個台獨嘅，咁啊希望保持而家現狀嘅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各說各話，咁啊邊個真啲邊個假咧，就變咗咧就好難釐定啦，因為唔係聯合公佈啊嘛，中國講，美國講。不過另一個睇法咧就係話。佢既然喺今次嘅事件，我感覺上，咦，一路都係美國發放佢嘅好消息喎？點好消息咧？喂，幫我哋幫我哋呢個波音買咗200部機，本來買150啫，而家200部啊，又講掂曬啲農業產品啊、大豆啊咁樣，咁啊等等嘅事項咁樣。 喂，咁全部都係誒，即係好似美國著數曬喎。咁亦話準備咧，就美國大公司而家今次17間嘅大公司啊，頭咧差唔多過半啊，美國嗰啲啊，嗰啲商即係嗰啲大型公司嘅啊頭嚟曬㗎啦。咁啊問題就話，咦，樣樣都係佢，咁就各方面有咁中國方面有咩著數咧？咁啊變咗好似淨係幫襯佢。當然啦，中國同呢個美國嗰、那個。貿易差額嘅好大嘅咁樣，咁一路以來美國都話：喂，我哋淨係你，我幫襯你，你唔幫襯我，咁點得啊？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喺今次事件裏面，而家初步我哋見到咧，全部都係美國中國應承美國買乜買賣物嚇，咁啊有咁嘅情況出現。不過無論如何，雖然啊雙方過往喺國際上咧咁多拗撬啊，成日都坐低咧，個個都唔同嘅，特別係特朗普啊，大家睇到佢嘅形象咧，咁啊俾人睇過。好嘅就話佢好客氣，唔好嘅就話佢喺度擦鞋啊！咁啊一路咧讚啊習近平啊，咁啊又話好嘅主席啊，咁耐未即係啊喺中國嚟講係最叻啊，咁啊諸如此類咁樣戴曬高帽咁啊，佢又冇人敢講呢樣嘢㗎。基本上佢係作為美國政府，我哋都唔會講呢樣嘢。但係我做總統，我敢講㗎。佢真係一個好好嘅啊，即係國家負責人嚟咁講啊嘛。好啦，咁啊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7-1320咧，就發表你的意見。就今次呢個特朗普造訪呢、這個。中國你大家係點睇法呢？咁對於今次嗰個初步嘅成果，你係點睇法呢？因為陸陸續續可能雙方都有啲嘢講出嚟嘅，但係暫時都未知啦。咁好多事咧就好隱晦，而事實喺台獨方面咧，就當日咧有記者當場掟個咪埋問啦，特朗普即刻唔出聲，佢醒目啊，費事咧隔離阿習近平咧就唔開心啊，咁所以咧佢唔回應記者添啊。好啦，咁啊，我聽聽我哋嘉賓阿陳開心，你點睇法今次嗰個會面咧？
2: 剛才你所說的資料出來，我都想笑一笑。原因呢，我覺得特朗普身為一個國家元首，美國總統是代表全世界裡面一個強國大國家，即是他是很懂擦鞋。為了今次跟中國這個即是拜訪，他由他當任了 總統之後呢，成日都話同阿習近平主席咧係好老友啊，又讚佢點樣好人啊，咁咧即係而一路都話佢好快就去中國拜訪，但係好可惜過去一年啊，即係我哋睇到其他國家，包括我哋加拿大國家，我哋先行一步啊，咁而特朗普咧就係而家喺隨後就英國啦、法國啦、德國啦、澳洲啦，我哋加拿大。就在尾後，我覺得他真的很自己自圓其說，他又不怕醜啊，即是又不怕話蝕底，好似蝕底咗。但係佢呢個人咧就好叻，就好識去盡量遮掩自己啊，就講到自己有幾美化。咁而今次呢、這個拜訪咧，我覺得我哋中國嗰方面咧就俾咗一個機會美國去同中國做翻一個友誼嘅交接。希望能夠大家有個和平共處，雖然話中國而家係成為世界上除咗美國之外，中國係頂尖一個國家，但係中國個姿態唔係需要去壓制任何國家，我係 number one 或者係 number two， 但係佢希望同美國政府做一個或者平起平坐或者唔上下嘅位置咧，係和平呢個世界嘅戰爭啦，咁而希望亦都。攞到即係所謂貿易性嘅交易，因為始終兩國之間係有互動嘅貿易需要，唔係一個國家全部有曬所有嘢，都要需要外國嘅資產嚟去資助佢哋嘅經濟發展。咁我覺得今次中國政府咧係一個用我哋中國人話齋，用一個淡定嘅姿態咧去迎接特朗普，尤其是今次特朗普係去咗我哋中國天壇。的拜訪，大家都知道天壇是我們古代這個王朝裏面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一個地方，就是天，就是祭天，希望祈求和平，祈求安穩呢。那今次中國特別安排去了天壇呢，我覺得是非常之有意思，希望能夠帶動到一個吉祥或者是和諧一個氣氛呢，希望中國和美國能夠有一個更好的關係。
30: OK， 咁啊問題就係Rick 啊，咁啊佢今次嗰個態度咧，就中國貨似乎咧就好似，我睇你放咩馬過嚟先至做，咁啊所以好多方面咧，佢暫時咧未有點表即係表述出嚟，你又點睇法咯？
3: 咁係呢啲佢係佢冇錯兩個冇個共同嘅聲明咁樣啦，咁就變咗好多嘢咧，就要大家嚟到即係推測咁樣，我就想講講咧，就關於你保安局你初初提嗰陣時咧，話即係關於細節嗰度啦。咁呢、這個呢次呢兩個國家嘅頭領導人嚟到見面咧，世界都係好注重啦。咁樣當然佢中國嚟講做主嘅咧，佢係好多嘢咧都係安排得都幾。詳細咁樣啊！如果講細節嚟，由接機開始咧，已經有好多傳媒咧話：喂，邊個嚟接咧？咁樣喺度啊！呢個第一個啦。咁而家你邊個嚟接咧？就係、是、一個韓正啦，就係而家國家副主席啦，同埋以前中央政治局嘅常委咁樣。咁咧就佢個級數咧就係、是、我諗，如果你中共嚟講咧係第八咁上下咁樣啦嚇，咁就比起即係先以前德國總理啊同埋英國首相佢哋去訪華嗰陣時咧，嗰陣時接機嗰啲係部長級嘅官員，咁而家嚟接咧係即係比較高啲咁樣咧。但係如果再睇翻2017年特朗普嗰陣時嚟到訪華嘅話咧，嗰陣時仲可以講話係一個超規格，即係仲特級嘅人接咧。嗰陣時接特朗普係邊個咧？就係嗰陣時嘅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智啊，
30: 楊
3: 潔
30: 智，
3: 楊潔智係嚇。咁咧就即係仲係比較高。咁當然如果最高嚟講係睇翻1972年嗰陣時尼克遜去訪問嗰陣時，嗰陣時係周恩來接機啦，唔同啦嚇。同埋再加舉就係、是、2009年嗰時，奧巴馬訪華嗰陣時，邊個接咧？就係、是、習近平啦。就嗰陣時咧，佢係國家副主席，係啊，嚟到接機。Anyway， 即係所以啲西方傳媒咧就去睇咁樣啦。如果即係中國對於特朗普當然係仲比起其他普通嘅國家主席，譬如德國總理啊、英國首相嗰啲係高一級咁樣啦，但係唔係已經即係比起2017年嗰陣時咧，係比較冇咁可以講，即係佢話冇咁熱情咁嚟咯。以呢個角度嚟講，係講接機嗰度咁樣。咁另外一個細節就係2017年嗰陣時咧，佢係寫到話國事訪問，但係國事訪問一個加埋一個加字，即係個。加喺度咧，係加啲乜嘢咧？就係設啲文化活動咁樣啦。譬如2017年嗰陣時，佢一到特朗普一落機嗰陣時咧，半個鐘頭之後咧，嗰陣時佢太太一齊嚟咁樣咧，係
30: 啊，
3: 就去特朗普同佢太太同埋習近平同埋習近平夫人咧一齊去嗰陣時係天安門。故宮嗰度，故宮嚟到一齊，
30: 即上一次故宮啊！
3: 故宮係冇錯，係故宮，就係喺西紅門咧去咗大家四個鐘頭喺嗰度一齊咁樣，就都幾好多即係私人嘅嘢喺度傾咁樣啦。特朗普又俾佢啲自己外孫女嗰啲視頻俾習近平啊，俾自己外孫女啲視頻俾。特朗普睇咁樣，所以就嗰、那個嗰陣時嗰、那個思維就似乎即係唔係話淨係外交咁簡單，佢哋都用啲私人嘅
30: 形式
3: 咁樣啦，係啦，
30: 咁啊係啊，你頭先都講中嘅咗，咁今次咧好特別咧，就係安排去中南海做即係飲早茶啊，同阿特朗普咁啊，到當時咧習近平咧做埋即係大街啊。 即係知道啦，呢棵樹啊成千幾年噶，嗰棵樹四百幾年噶。啊，當年呢笪地方咧就係啊，誒歷任啊由毛澤東開始啊，又幾多個喺度數落嚟咁嘅啫嚇。即係嗰啲總理啊，全部主席啊，全部喺曬呢度噶啦。咁佢點解我擺呢度咧？因為當年我過去美國嗰陣時咧，特朗普咧就特別去佢個即係私人嘅原裝嚟招呼佢，所以我今日咧就對翻佢用翻啊中南啊，中南好緊要其實啊，全部即係國家好重要事嗰班高層全部喺度開會喎嚇。咁佢都俾佢帶佢入去嚇，咁幾誇張下噶？604-2-6320，咁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我哋歡迎聽佢打翻嚟。
4: 位於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意粵菜精華，每日早茶11:00前落單，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優惠。今期更推出特價乳豬全體10人套餐，除乳豬全體外，套餐更備有滋補燉湯、游水龍蝦同花膠等多款名貴佳餚，原價1,100元，現超值價900元，歡迎預訂。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5: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7: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5: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7: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5: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万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万起，仲有三房选择。
17: 展销中心。

0: 埋经销，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返深圳。
0: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0: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5月15日嘅团，每位净减300元。
1: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0: 黄金青
1: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李宝安。
4: 好啦，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啊，李宝安、林开心同埋阿 Rick 林宇良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讲集特会啊，特集会啊。咁啊，今次嗰个睇出咧就系其实咧各方面咧两个大国咧喺过去一年里边咧佢无论关税好各方面嘅即系交手咧，大家睇到原来咧就斗亲就两败俱伤嘅。咁所以咧今次咧似乎大家咧特朗普都冇计啦，坐低以为可以只手遮天大石砸死，系原来唔得嘅咁样。咁啊中国咧睇到佢好硬啊。咁啊当然咧，当然有一早已有晒嘅准备同佢应对啦，咁样万明系砌到底噶啦。咁所以咧到今时今日咧，大家咧都心平气静咧要坐低。咁啊希望咧点样啊，即系两个坐定，即系喺影因为佢影响的确系全世界，而全球亦关注佢个今次嗰个形式嘅。无论如何，呢个好嘅开始嘅。咁啊，睇下過往點啊。不過問題就美國永遠係一翻轉頭咧，又係咁同啲歐盟嘅國家一樣啊。翻轉頭咧，佢又喺度馮翻你轉頭噶啦。就係當日嘅咋，佢特朗普去到嗰會議期間啊，佢美國參眾兩種議院414票全數通過話咧，一定要啊習近平啊呢、這個特朗普咧向習近平咧要求釋放黎智英啊。
3: 嗯。
4: 咁你嗰啲變咗你有你做，你有佢講，你有你扮老友，但係嗰邊咧一樣照砌你咁嗰啲兩個手法。喺之前啊，未去集呢個特集會之前啊，佢即係已經係宣布又制裁呢、這個制裁嗰個噶啦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咧，即係好奇怪。不過中國咧，可能今次都氣定神閒啦。嗱，我陣就擺曬俾你啦，我睇你出咩龍溜咁樣。呢個係好多人嘅睇法啦。604-2-3-2，聽聽阿劉生電話先嚇。劉生你好，
5: 你好啊，
4: 劉生
5: ，Hello，
4: 係你到你
5: 啊，我劉生啊，
4: 知道
5: 啊，咩？你講呢個特朗普咧根本上習近平同佢，我唔知咧大家有冇留意？實在咧，佢同阿習近平好老友嘅。即係咧，當年啊，大約啦，習近平仲未做主席啊，佢曾經啊去過啊，特朗普啊喺美國啊，即係一個即係好靚嘅屋企嗰度，喺度同佢影過相。所以咧，今次咧特朗普同佢根本係老友見面。當然啦，大家而家就地位唔同咗啦。當年習近平仲未做到主席。特朗普啊，亦都未做到啊美國總統，所以我覺得佢哋兩個咧係應該有得傾嘅，即係唔同啊。第二啲咧就好似敵對，即係佢已經啊10年前到啊，已經大家已經係有來往嘅，所以我覺得咧今次佢哋談即係好啊，即係大家傾嘅，即係好似老友咁嘅，應該唔係有太多問題。係，唔該曬。
4: OK， 多謝你。咁啊，其實佢啊，即係過去佢講咗成十。佢喺個會議裏邊講話11年、12年佢唔夠，佢仲講大啲，喺12年添啊咁啊，咁啊扮曬講到講多啲做老友。嗱，頭先啊劉生所講咧，如果我冇記錯咧，就其實咧習近平咧曾幾何時喺美國嗰時咧，佢係都一段時間喺度去過美國㗎，咁認識當地個一對嘅老夫婦㗎。咁所以上次佢舊地重遊美嗰陣時咧，就曾經直到去佢個住所去探訪佢。咁啊，中間會唔會即係同特朗普有交流？佢唔出奇啊！咁但問題講來講去，特朗普2017年啊，即係開始做總統第一次，加埋第二次，前後都係9年。你幾有幾可大家見面拍圖飲茶咁叫老友咩係嘛？數都數得到啦係嘛？
6: 心照咪得咯。
4: 哦，咁佢講啫咁樣咁啊，永遠都特別冇反應，一個樣永遠都同一個色同一個款噶嘛。604

0: 2630听听阿 Steven 讲先 ，Steven 你好。
1: 嗱，而家习惯停运都得啦，我系 friend 咪最好啦，好过大家即系撑到横咁啊！即系温太咧，即系今次嘅特朗，即系阿特朗普咧就即系有求多过于阿习近平啊，习近平佢即系可以好轻松咁样，即系佢即系特朗普有求于佢咧，咁就即系佢认为即系原来即系。中國不可以即係佢如願咁啊，即係壓制到佢，咁冇辦法啦。即係形勢比人強，就放低身段，即係低聲下氣咁啊，即係咁啊，即係你係燒到藏刀又好啊，即係暗埋鬼胎都好啊，但係起碼即係表面上即係人即係好即係又做好蒙面公司啦。咁中國啊，就明即係呢個所謂人情樓啊，線就係好相見啊嘛，即係都係即係俾足面佢噶啦。咁啊，至於實際成果就唔好多嘅啫，即係你話因為啲嗱嗰啲個台灣嗰啲佢冇傾冇乜特別傾啦，即係台灣依然都係一個即係美國都係依個唔會即係唔會係完全唔用台灣嚟一個棋子嘅，即係以華制華嘅。咁另外日本個問題啊，冇傾啊，日本就隨時可以喺個導火線。咁啊，即係但係咧。你至於即係商業方面咧，嗱，你即係北京啊，比較多少隻做啦。美國就未啊，特朗普冇乜地點俾佢喎。嗱，你北京即係，但係即係佢應承話即係買大豆啊，同埋即係答應啊，買200架嗰啲波音機，但係都係就比預期500個咧，即係少好多嘅。即係波音嗰啲股價當堂咧就係跌咗4%嘅。咁咧，但係即係你話嘅，但係美國方面咧，佢。冇話應承話，即係特別應承話，習近平即係佢會即係賣，即係放寬賣啦。Nvidia 即係啲偉達嗰啲 chip 咁啊，就即係冇咁嘅應承喎。即係所以呢個呢，同埋呢個呢個即係嗰個暫時嗰個即係個 trade truce， 即係嗰個商業嘅即係商場嘅停戰咧，就係好脆弱嘅。即係你唔知會唔會即係。即係到咗，即係今年遲啲，可能會即係過咗期之後，可能會再重新即係掀起嗰個貿易戰嘅。咁始終即係我認為咧，即係你話即係收息抵得陷阱啦。即係阿習近平話，即係唔好，即係我呢個陷阱到。但係即係始終咧，即係一山不能藏二虎啊。即係大家中國同美國，大家意識形態比較大嘅差距咧，即係始終都可能即係大家都即係。而家暫時即係個緩和，但係即係始終咧嗰個爭即係鬥落去嗰個情況咧，即係第一特朗普即係如果佢有咁啊，即係佢有個 upper hand 咧，佢就隨時可以即係反轉呢度為屎嘅，所以即係習近平都要即係大陸都唔可以破掉應心啊。
0: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啊，跟住我接聽啊，陳生點咧？陳生你好。
2: Hey， 大家好。
0: 你好。
2: 今次。咁倉促，其實特朗普咁倉促去中國，但係淨係睇牌面都知道係中國已經贏啦。你拉大隊，所有啲最大巨頭啲去曬三日兩夜，但係主要啊，去唔去真係坐低大家傾嘅時間都唔知有冇半日。咁你傾到啲乜嘢嘢啫？同埋中國而家擺到明係幫伊朗同埋。埋俄羅斯噶啦，你叫阿習近平點樣嗌停話叫冇打啦，咁啊俾你特朗普俾翻啲面子你退出嚟。如果我係特朗普，我而家退，就算你擺啲軍隊喺海邊嗰度唔喐啊，都已經係當咗你贏啦。咁你仲要有咩好冇落台階啫？搞翻好自己本身美國裏面嘅嘢，唔使求人哋中國噶，你自己都有本事去做嘅啫。係咪？同埋你兩個大國巨頭企埋，喂！你求其一個國家與國家兩個國家，不論係大與細，佢嘈起嚟，大家都冇著數㗎啦。梗係有擦槍走火，係嘛？掟埋人哋間屋啊！咩情況啲嘢出曬嚟嘅，即係永遠都係唔好打仗，永遠都係做生意去做去貿易啊！傾生意啊，最合情理㗎啦。今時今日，你自己上嚟特朗普就話要停烏克蘭，係嘛？叫停，你又走去打，叫以色列打自己後欄嗰度，係咁掟到爛曬，係嘛？跟住你而家跟住又以色列話喂過去打伊朗啦，咁話又掟埋過去，咁你自己本身都即係口不對心，係嘛？你話習近平要唔要信佢？驚唔驚佢？有咩好唔好驚啫？佢今日同聽日講嘅嘢都唔同嘅時候，你咪 你話要嚟嘅，我咪開到門俾你入嚟咯。
0: 嗯，
2: 最高規格嘅接待你都係咁話啦。我都冇應承你任何嘢。
0: O、okay, K， 好，喂，多謝，唔好意思啊，陳生，我哋要出出客户嘅廣告同埋新聞簡報啊，有時間再打個電話嚟，多謝你。
3: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4: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3: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5: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6: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7: 尖善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尖善小厨再现新游庆祝马年，凡属马嘅朋友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8: 祝你马年好运，即时得鸡。
7: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尖善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9: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下午5点。
9: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明月几时有？38年宜家移民梁浩东讲座。
11: 听讲收紧毕业工签，移民又好难，点算啊？
9: 5月16号点样尽快取得毕业工签？
11: 5月16号
9: 是周六下午2点半至3点半，地点本拿比 Kingsway 4789号260室，皇家银行楼上，座位有限，报名重速。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2: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还是11歌，都欢迎你参加。
1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11歌。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7: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温市中心西端清晨发生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事发清晨5点半左右，一部吉普车在 Coombs 及 Proton 街附近横冲直撞之后撞向围栏，冲入一个公园的放狗区域之后，撞到一名坐电动助行车的长者，再撞向一部接报到场的警车才停低，汽车是翻侧，司机是被救出，当场是被捕。事件中一名长者受重伤，情况危殆，而两名警员都受伤送院治理。 Coombs 街介乎 Birch 及 Thurlow 一段要关闭，调查人员在现场搜证，意外原因正在调查，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由于事件是涉及警车，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接手调查。其他的消息，加美密协定进行审查的前夕，美国再向加拿大的产品加征关税，今次是针对本国的蘑菇。张若良报道。
18: 美国再向加拿大的产品加征关税，向本国的新鲜蘑菇征收反补贴关税。加拿大蘑菇业界警告说，此举将对加美两国农业界造成更广泛的风险。美国商务部今日星期发布一份情况说明书，表示经过他们调查，美国政府将对加拿大新鲜蘑菇征收 1.6%-5% 的新的关税。该国反补贴关税一般是被认定为不公平补贴进口商品的关税。几十年来，美国类似的调查经已导致对加拿大软木材征收紧关税。在今年1月，美国种植者向美国商务部提出申诉，说加拿大一些的税收豁免政策令到加国的蘑菇受到不公平的补贴，促使美国商务部启动调查。不过加拿大蘑菇种植者协会表示，鉴于加美两国的农产品都享有一定的税收豁免，以该个理由去加征关税是史无前例，说向农民提供减税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世界各国都有农业税收豁免，美国亦都不例外。 以该个豁免作为征收反补贴关税为理由，可能会使到加拿大同美国嘅农产